0: 局部停課。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话，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同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日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清晨5点禁止外出。報道話，駐沖繩美軍又會喺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暫停日常勤務，期間軍人不得喺非執勤時間到基地外活動，喺基地內外都不得飲酒。沖繩縣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歲美國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個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間酒店殺害一個日本女子，並搶走受害人的銀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調查，並採取措施防止同類案件再次發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是那个型号导弹第一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传媒引述法国总统府和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地星期二在菲尼斯泰尔省海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导弹，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马克龙今年较早时提出计划，邀请欧洲伙伴加入法国的核威慑框架。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生日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说，对于和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同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方针，亦都是他的不变选择。金正恩在贺电中重申对普京同俄罗斯始终不变的支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733点，升4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3.69美元，卖出4164.3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由于风势较弱，天朗气清，今朝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曾经降到20度或以下。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啊，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日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数码港道。

0: 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啦，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金苑对出啊，车龙比较长噶，就系、是、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啦，近住彩虹村啊、平石村对出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金苑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另外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都是擠塞，現在龍尾排到去屯門游泳池對出。丁九橋去翻九龍方向都是車多。剛剛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意外報告，新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彩雲村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的，一帶都是車多。新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彩雲村有交通意外，一帶開始車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喝回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回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了，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呢，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是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默默出发噶。
5: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6: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7: 系五至七，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榴莲欧海星 Hele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8: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9: 理财新世代。
10: 香港有什么可以比较主动去做来去推动旅客方面的零售增长呢？
11: 其实香港政府都是尽量去打造一些体验的刺激，包括演唱会啊，或者 culture 的一些体验，尽量去招揽一些所谓高消费产品的旅客来香港。
12: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港台电视32，
9: 理财新世代。
13: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14: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13: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14: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13: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14: 以正四方，
13: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14: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10月7日，香港继续获飞沙研究所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西九管理局2025-26年度财赤9.98亿，较对上一个财政年度增加约2.29亿。立法会今日起1年3日合并辩论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议案。法国学生抗议活动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
1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時間嚟到8:11啊，喺10月7日嘅早上啊，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觀眾聽眾，我係蕭樂文啊。講有關於咧係西九文化區交俾即係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啦，交俾立法會嘅文件啊。咁啊提到有關於西九文化區喺2025-2026財政年度一啲營運數據啊，營運收入係有增加到嘅，不過赤字方面係擴大咗嘅。管理局嘅基本嘅營運赤字咧係去到9.98億元，咁啊按年增加咧係2.29億元，升咗咧係大約30%嘅咁。咁啊如果再睇細啲啦，收入方面係點樣咧？其實佢喺2025-2026嘅財政年度啦，營運收入咧係按年增加咗19%嘅，咁去到咧係7.68億元嘅咁。當中譬如一啲門票收入啦，或者啲企業贊助咧，都係增加咗30%嘅，零售收入都增加咗10%嘅。不過同期嘅利息收入咧就係跌咗啊，由2.26億元咧係減到去8800萬嘅咁。另外開支方面啦，營運開支咧亦都係增加咗13%，去到18.54億元。咁當中咧喺西九嘅員工成本嘅開支方面咧係6.38億啊，咁亦都係按年升咗11.7%嘅咁。咁西九管理局方面咧都有解釋啊，開支增加嘅主要原因咧係過去一年咧係需要為即將開幕嘅西九演藝中心做前期準備，應付擴大嘅業務範圍啦，同埋咧係持續增加嘅一啲訪客人數。咁同時亦都需要咧係提升設施管理咧，同埋數碼科技應用，令到營運開支係增加嘅咁。有關於成個財務嘅狀況，而家都講緊頭先話有個赤字啦，都係赤字嘅情況，亦都係有即係比起之前嚟講係再多咗啦。咁點樣去處理呢？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會計界立法會議員吳錦華，早晨。
1: 早晨，蕭樂文。
0: 你好，你好，
1: 觀眾聽眾，
0: 你好。頭先都講到即係嗰個盤數嘅情況啦，包括啲收入啊、開支等等啦。先講收入先，你自己點睇？對於話嗰、那個即係財政年度收支嘅情況，係咪有望之後會改善？你嘅諗法又係點咧？睇到係點？
1: 好啊，首先我哋睇數都係睇收入同開支啦。咁頭先你講緊收入嗰部分咧，即係無可否認咧，佢嗰、那個個業績咧係理想咗嘅。咁因為你都見到其實佢有好多。今年多咗好多一啲活動咧，令到佢嘅收入啊，即係無論佢係一啲節目嘅收入啦、籌款收入啦，無論你拆細啲細數睇咧，場地租金嗰啲全部都有升嘅。咁整體上咧就由6.5億啦，上年2024就去到今年嘅7.6億，咁啊呢個係無可否認係上升咗啊，即係1.23都升咗成20%。咁但係當然你整體上個基本總收入咧，其實又跌咗嘅喎，因為即係你唔可以話叫跌好多啦，持平啦，即係8.7億同8.6億咁樣咁上下。咁頭先你都提過㗎啦，即係佢最主要個影響咧，就係、是、因為佢嗰、那個利息同埋個投資收入細咗，咁呢個咧就變咗咧，就令到佢增加咗嘅收入咧，就相對係同步抵消翻，因為你會見到咧。佢真係營運嘅收入多咗嗰1.2億咧，其實喺嗰、那個投資利息啊、收入嗰部分咧，就會減翻曬1.3億。咁其實一來一回咧，其實整體上就你當係差唔多啦，冇乜大變。咁你可以見到嘅就係咩咧？就係話個數字話俾你聽咧，你個業務上你係有增長嘅，但係另一樣嘢就係因為你可能個現金少咗啦，即係你喺個銀行啊，或者可能你投資嗰方面個資本少咗，咁所以你投資嗰個收入咧，相對咧都係細咗。你亦都會見到咧，佢都有一個附表咧，即係過去嗰五個財政年度啦，即係撇除咗疫情嗰一兩年比較特殊啲咧，其實你係見到佢一路跌緊。咁呢樣嘢咧就係會好影響到佢。個營運收入，如果佢個增幅係唔可以覆蓋翻你呢個銀行利息同埋個投資收入嘅話咧，咁你整體上嗰、那個收入咧就好難會再有大嘅增幅。
0: Okay.
1: 即係雖然你話個營運收入持續可以預期可以上升，咁呢部分就要留意一下啦。
0: 收入以外咧，開支方面又點？同埋睇到咁嘅情況之下，係咪都可以預期之後嘅財政年度收支情況係咪都有所改善咧？你嘅睇法係點樣？
1: 好啦，嗱，咁啊，頭先講完收入啦，即係我哋以數論數咁睇啦，即係營運開支都重要嘅。咁頭先講過收入嗰部分有一個因素影響啦。咁其實開支嗰部分咧，就整體上佢都有解釋過嘅，就係、是、話因為佢嗰、那個預期啊，出年會有一啲新嘅一啲項目啊，咁需要今年喺呢個財政年度裏面咧，就我哋叫反映咗一啲已經。

0: 前期要佈置嘅一啲入嚟資源又好，營運開支又好，咁你見到係升咗嘅。咁當然我哋就要預示一下啦，因為而家有一個少少錯位嘅地方係咩呢？因為個財政年度係 cut 到三月啫嘛，2020年3月。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有啲我哋前期嘅開支已經喺呢個財政年度產生咗啦。咁但係可能佢跟住要嘅要有嘅收入啊，即係譬如佢預計嘅一啲活動喺下一個財政年度啊，2026、2027嘅財政年度，佢先至會可以浮現到出嚟，可以產生同埋可以入帳嘅話咧，咁我哋就要再睇一睇下一個年度嘅收入嗰度會唔會可以匹配得到。咁但係而家你一個時間差咁樣睇咧，似乎咧就你話就咁講話，雖然數字上佢係上升咗，但係佢個開支使多咗，咁樣去演繹咧，似乎就唔係太公平，可能你就要將佢兩年甚至乎三年，即係甚至乎將上年、今年同埋明年嘅財政報告一次拍埋一齊睇咧，咁你就可以睇得到更加全面嘅一個畫面啦。咁但係當然啦，數字上你就會見到就係、是收入上，頭先我講過啦，即係你嘅收入有增長，業務有增長，但係你嘅投資收益啊，即係相對又拉翻細，咁都叫持平。而你同一時間你嘅營運開支你上升咗，咁整體上嗰個營運赤字一定係大咗。咁而另一樣嘢咧，都可以特別指出嘅咧，就係同個投資收入相對應嗰個融資成本咧，其實喺呢一度個文件上咧，我睇翻咧，其實就暫時未變嘅。咁因為我都睇翻佢文件有提過咧，佢融資嘅時候咧，都預計下個今年2026年2月、3月、4月咧，都分別即係同即係財務機構融資咗啦，30億啊、5億同埋2億。雖然有一個2億最後係下一個財政年度啦，咁但係整體上你個融資多咗，係你個資金係會多咗嘅。咁但係你個財個融資成本好自然都會多咗。咁呢樣嘢咧，亦都係好似頭先講啦，即係你個投資收入細咗，係因為你錢少咗，所以你冇乜錢投資，投資收入少咗。另一樣嘢就係你因為融資咗啦，你暫時一個短期資金可以去營運啦，咁可以即係加埋其他啲配合，譬如出租物業咁樣啦。咁呢一樣嘢就會影響到你個融資成本喺下一個財政年度或者下幾個財政年度咧，可能佢就會開始上升。咁因為如果睇翻咧，佢之前嗰、那個融資成本咧都大有7000萬嘅，咁我預期下一個財政年度咧都會再上升啦。咁呢度就要留意一下，會唔會喺呢一方面影響到佢個開支？咁佢所以變咗佢個開支嗰度咧，佢都要即係我哋要保持翻一個財政紀律去嚴控翻個開支嘅增長啦。
1: OK， 頭先都講好幾個唔同嘅即係部分啦。其中一個就同開支有關嘅，有冇都特別留意到員工方面嗰個開支比例咧？因為我見就話西九員工嗰個薪酬嘅支出係佔整體咧係34%，都係按年升咗12%嘅。咁即係管理局方面啦，都有講法就話由於需要人手去擴大營運啦，咁人手增幅亦都係相當係克制嘅。咁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嘅員工開支佔整體開支嗰個嘅佔比咧？又
0: 嗱，整體上咧個開支，我會見到咧都尚喺呢個可控範圍嘅。咁因為點解咧？正如佢所講啦，裏面嘅個變動咧有兩個因素。第一就係你始終都係要有一定嘅人去運作啦。咁呢個無可避免，一定要有人力成本嘅開支。咁而第二樣嘢就係頭先都有提過啦，佢預期下一個財政年度或者下幾個財政年度，佢有啲計劃要推出，咁佢一定要有人手。因為如果我哋長期咁講話，我哋要減開支，咁其實減到去某一個位咧，其實係一個即係不能夠逆轉嘅啦。因為你減完之後，你冇人手就做唔到嘢，咁你做唔到嘢，你個收入就自然會相對又減少。咁呢個唔係一個即係當然開支係要嚴控嘅。咁但係你去到一個位，你減到冇得再減又好，或者嗰個位你一定要保持住一個最低可以服務到。但係因為始終即係西九呢一個都係一個文化項目，咁你一定要有一定嘅人去服務我哋嘅參觀者，咁所以你去到一個位嘅時候咧，其實佢就好難再減。咁另一樣嘢就係、是、佢既然有一啲增加收入嘅一啲計劃嘅話，咁佢如果佢同步佢支出咗嘅嗰1蚊嘅成本，佢可以創造到，例如唔好話有創造到好多啊，你令到佢打平都好，其實佢已經可以令到成盤數可以平到手。咁所以你個員工成本咧，我哋而家就應該要拭目以待，就係話究竟佢對唔對得上佢之後嗰啲活動嘅，即係一啲 project 可以做到嘅收入啦，可以產生到。咁我都見到佢有提過真正可以做到嘅係下一個年度先見到。而另外就係、是。 有啲收入係一啲租金收入，同埋我哋而家成日都講話可唔可以創。

0: 做一啲長遠少少嘅又持續性。當然租金收入係其中一項啦，咁另外我哋而家其實講緊文化產業咧，其實應該打造一啲 IP 去令到佢嗰個收益咧可以更長遠、更穩定，可以更有持續性。
1: 嗯，你自己覺得即係長遠嚟講要有個穩定，除咗先講話，即係首先講幾樣啦，租金收入嗰度你自己對於即係嚟緊方面，即係嗰個租金收入係咪都樂觀，係咪一個穩定嘅收入？

0: 幫助，或者有冇啲乜嘢要再係再即係維持嗰個嘅長遠財務可以持續落去嘅時候要做嘅咧？
1: 嗯，好啊。嗱，呢度要分幾部分睇嘅。首先咧，即係你頭先講緊放寬咗個財務嗰、那個安排嗰部分咧，即係可以一次性地去有一個比較大少少嘅收入。咁講得直白啲嘅就係賣嘢啦。咁呢個都要留意一樣嘅，因為你始終都係一個一次性嘅。咁呢個就一定唔持續㗎啦。咁因為你喺當然你話喺短時間內有一個資金流入咗嚟，可以俾佢去做到或者營運到，跟住可能中短期嘅一啲 project 而可以創造到一啲額外收入咧，咁呢個係要好捉緊個時機。咁正如佢文件所講，而家係一個轉型期，咁呢度就一定要做得好好啦。咁觀乎咧，即係過去呢一兩年嗰、那個即係個市道咧，其實嗰、那個租金其實都應該上升咗，我冇理解錯，應該都上升咗大約一兩成到啦。咁其實呢個時機咧。你永遠都冇話最好定最差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合適時機咧，佢將個租金收入咧鎖死一定嘅叫中期嘅一個時段啦。咁因為第一呢、這個租金嘅收入咧係一個幾穩定嘅現金流，尤其是如果一啲大型企業啊，或者一啲家族辦公室啊，或者啲總部咧，佢肯落去嗰度，咁其實佢都唔會話租一兩年就走啦，係咪？咁所以佢呢個咧就可以喺咁三至五年內都可以維持到一個叫穩定嘅，咁呢個租金咁其實香港人一般都好容易理解㗎啦，即係買樓收租嚇。咁咁而另一個就係較為長遠啲啦，就係嗰所謂 IP。咁因為其實講緊而家香港好多文化產業咧，其實佢有好多嘅擁趸嘅，即係我舉一個例，譬如金融咁先講啦，咁金融其實佢寫完嘅書，其實佢可以做好多文化創意嘅產品，甚至乎將呢個文化創意嘅一個知識產權可以做一個licensing 又好 ，franchising 又好，或者可能出售都好。咁呢啲咧就係我哋即係所謂叫文化產業，即係將文化呢一個活動咧轉做一個產業化，因為的而且確佢都有提過一個所謂叫 cost recovery 嘅一個 ratio， 就係話佢比對於其他嘅一啲唔同嘅國際嘅一啲博物館啊或者美術館咧，佢個所謂叫 recovery rate 咧其實都唔算差噶啦。咁當然你都要理解一樣嘢，就係即係作為一個文化產業咧，始終都係一個公共服務嘅責任啦，即係一般嘅參觀者嚟嘅時候，其實佢去參觀，其實有一個文化嘅傳承，同埋咧佢可以創造到其他嘅一啲額外一啲個叫無形嘅收入，譬如話佢嚟觀光，佢嚟消費，甚至乎係一啲搭車食飯啊，或者可能令到佢喺香港可以做到其他一啲活動嘅，咁呢啲咧其實就用另一啲方式去回饋翻去香港嘅 GDP，即係佢文件都有提，譬如話佢個税收啦、都會令到香港有個經濟得益。咁所以如果你話純粹睇個西九管理局盤帳咧，你就梗係話會見到係即係政府或者可能需要有其他一啲商業嘅嘢去叫資助失實住佢。咁但係你要整體翻嚟睇啦，就係佢作為一個文化嘅一個 element 擺落嚟。咁喺香港呢一個成個經濟活動裏面，佢提供咗其他嘅咩一啲嘅增值嘅嘢，譬如頭先我講嘅稅務嘅一啲收入啊、税收收入啊，或者令到個文化嘅活動可以做到更加好，我哋更加一個息力場嘅。咁呢個咧就反而係我哋要整體上嚟睇，就唔可以淨係睇條數啦。
0: OK， 好，唔該曬吳錦華，同你傾到呢度先。吳錦華係會計界立法會議員啦，頭先都提到咧一個概念，咁其實就係呢個嘅成本回收率啦。咁文件入面都有提到西九嘅整體成本回收率咧係有上升嘅，咁整體嚟講咧嗰個成本回收率咧由37%咧係升到40%，亦都係話同其他國際藝術場地嘅水平咧係相若嘅。咁我哋又請到另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西九文化區嘅即係公布嘅呢一啲營運數據啊。咁電話旁邊咧就有立法會議員林小露，早晨。
2: 早晨，蕭立文。
0: 頭先都一路同即係嘉賓傾啦，收營運收入就有增加嘅，但係赤字方面咧就擴大到去差唔多10億嘅咁。整體嚟講盤數你點睇啊？
2: 我自己就睇翻盤數咧，我就覺得有意外驚喜嘅，亦都我甚至覺得係鼓舞嘅。點解咁睇呢？如果我哋睇翻一年嘅赤字，咁我哋都要分析翻究竟呢個係趨勢啊，又或係需要長期去支撐嘅赤字。 咁我自己。

0: 判斷呢就是最主要來講因為有新設施落成啦，咁佢都要準備一定嘅資金，亦都嚟緊個一次性收益又好，從個經營嘅角度嚟講咧，就嗰啲數據係理想嘅，咁所以我就唔係特別擔心咧依個赤字咧係一個長期嘅壓力，但係從經營收益嘅角度嚟講咧，就個成本回收率都有長足嘅增長啦，咁啊相當唔錯嘅，咁亦都嚟緊嘅時候咧。他們一些的物業項目呢都可以推出去市場，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就會在來年應該補足到一些的資金缺口了。
1: 但是我都先說回，因為他都提到開支增加的主因，其中一個就是即將開幕的西九演藝中心做前期的準備，另外都有些原因就是涉及到應付擴大的業務範圍，持續增加的訪客，還有提升一些的設施管理、數碼科技應用等等的。如果好像你這樣說，其中一個的原因是前期準備，因為這個西九演藝中心，換言之是否可能在未來2027年開幕了這個設施之後，這個的短期影響的因素就應該會沒有，而很快就會改善到個財政狀況，有多大程度改善到呢？
0: 我不會說它沒有了，因為其實一個新設施呢去起完之後，整個營運那部分和個收益那部分的對比呢，其實都會是需要一段時間先可以達到一個比較理想的回收率，咁包括推廣啊，成咁尤其是演藝設施咧，都要睇翻佢嘅策略。如果你話西九自己要請一大批人去做創作嘅，佢嗰個持續嘅投入就會好高。但如果用一個合作伙伴模式，佢揾到一啲創意澎湃嘅，甚至可以將呢啲嘅項目咧變成一啲可以輸出嘅項目文創產品嘅，咁嗰個收益就會比較可觀啦。咁所以都要睇某啲嘅因素。咁但係個一次性收益咧，肯定嚟講咧就可以填補佢喺成個資本投入，尤其是西九本身嚟講咧，都仲有一啲嘅項目未完成嘅。
1: 林小璐，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活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公司将会简称为天母，旗下将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和电视制片厂、HBO Max 等串流媒体服务，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利森的仔戴维埃利森将会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具有历史意义，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他在致员工的备忘中指出，收购旨在打造一间由创意和技术驱动的下一代媒体娱乐公司，目标不单只是扩大规模，而是要和业内巨头一较高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这一项交易的时候说，认为这个是一次好好的合并，好高兴交易最终成功。卡塔爾表示，美國和伊朗仍然在就結束衝突進行磋商，並考慮各方的關切。卡塔爾外交部媒體與傳播司司長哈什米當地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說，談判仍然進行，衝突有關各方之間繼續通過卡塔爾和地區夥伴交換訊息，各方只是通過外交努力彌合分歧，但是他拒絕就具體方案、分歧焦點或者其他技術性細節發表評論，強調整個世界為這一場衝突付出巨大代價，必須要竭盡全力通過談判桌上能夠達成的解決方案立即結束衝突。朝鮮外務省表示，日前發生在朝韓非軍事區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韓國單方面炮製並強加結論的鬧劇，韓方將它的責任轉嫁給朝鮮。

0: 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朝鲜外务省在声明说，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加固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将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强调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上个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则非军事区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个军人受伤。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早前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说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并立即清除相关地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702点，升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08美元，卖出4,156.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啦，近住彩云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大就车多。咁反方向啦，清水湾道落翻龙翔道咧都系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顺利村。观塘的海滨道较早前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咁而家已经完成咗噶啦。咁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全线解封啦。而家海滨道来回方向嘅车可以转翻入去丽业街啊。海滨道来回方向嘅车可以转翻入去丽业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去红隧，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过咗电话机楼少少。将南隧道去东隧车多，龙尾排翻去隧道入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翻上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车多，龙尾咧就过咗海丽村少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就过了木棉下村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新墟街市。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

0: 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点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2026年10月7日，香港继续获飞沙研究所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西九管理局2025-26年度财赤9.98亿，较对上一个财政年度增加约2.29亿。立法会今日起1年3日合并辩论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议案。法国学生抗议活动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繼續回嚟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講到關於西九文化區2526的財政年度的營運數據，基本營運赤字就是9.98億元，差不多是10億的。管理局方面都有提到從三大方向積極拓展收入，包括採取更加積極和多元化的開源策略，落實融資計劃和加快推進區內商業發展項目，包括住宅酒店等等的發展項目。繼續跟林小璐談談，他是立法會議員。早晨。
3: 早晨。
2: 頭先都講到盤數啦，其實預期嚟緊嗰個營運狀況係點？頭先講到一半嘅，咁其中一樣嘅即係影響啦，或者叫做維持一個穩定嘅收入咧，就嚟自嗰個藝術廣場大樓啊，係由三座嘅商業辦公大樓合組成嘅。咁咪都入面有啲零售啊、餐飲同埋消閒設施啦。咁又管理局方面話會帶嚟一個穩定嘅租金收入嘅。你點睇咧？同埋係咪全部呢啲租户交易收都是落曬即係西九嘅咧？因為我知道呢一個嘅項目都是由發展商興建同埋營運嘅，咁整體嚟講幫到條數幾多咧？呢一個部分又
3: 嗱，本身西九由第一天嗰個成立嘅時候咧，都係有一個以商業收益部分咧去支撐個問題發展嘅支出部分，咁所以成個結果係咁，但係能夠幫到多少咧？好現實。個房地產市場始終都要睇當時嗰個市場嗰個環境同氣氛。我自己睇到咧，就係起碼咧，喺今年或者我哋喺無論出售又好，出租又好咧，成個市道咧係平穩咗落，尤其是商業房地產。如果依樣嘢係兩年前做咧，就唔講話升幾多，甚至根本揾唔到人嚟租或者買添。所以如果能夠借住窗口去有啲嘅租金收入咧，我自己覺得咧，從穩定翻嗰個收益嘅結構嘅角度嚟講咧，肯定起碼喺短中期係有幫助嘅。
2: 但係呢一筆錢頭先都講即係租金方面啦，咁另外就係、是。整體其實都覺得嗰個嘅開源節流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呢？你自己覺得有？
3: 如果我哋講緊一啲係需要自己本身嘅場地翻嚟嘅收入嘅話咧，佢永遠都係受於嗰、那個即係、就是、用量嘅限制嘅。無論係門票也好，或者係通過一啲嘅特殊嘅展覽。呢啲嘅收益，包括係商務出租嘅收益咧，都會係受場地限制。遊客量一樣，我哋不可能期望嗰個遊客量咧係無休止去增加。但係調翻轉頭嚟講咧，就喺文創嘅收入嗰個空間咧，我自己覺得係唔單止西九，成個香港咧都需要盡量去推動。投入，因為喺政府政策文件裏面都提過啫。估計未來中短期嘅時候咧，可以有1700億嘅文創嘅收益。咁我相信西九係有一個好主要嘅角色喺呢度。咁當然咧，就算喺場地嘅租任嗰方面嚟講，除咗頭先講嗰啲咧，全世界好多相對成本收回收比較理想嘅博物館或者演藝場地咧，佢嗰、那個都是会提高的。咁呢个可能即係西九都试緊㗎啦。咁点样可以再进一步，又唔影响到市民嗰个观感，因为呢个都一定有唔同的

0: 咁呢方面都需要探求啦。咁但係贊助嗰方面咧，我自己係覺得係鼓舞嘅，因為整體個經濟環境都唔係特別好，咁但係咧喺個贊助捐獻嗰方面咧都有一定嘅增長，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個品牌效應係已經出咗嚟嘅啦。
1: 嗯，嗱頭先講咗少少咧，就係、是、即係可以叫做嚟緊嗰個財務嘅來源咧，就係、是、嚟自於嗰個嘅賣住宅地去起樓增加收入呢個部分啦。其實就係源於二四年七月咧就有條件放寬西九嗰個加強財務安排，咁就可以出售咧，即係俾管理出售西九二區嗰個住宅物業。咁啊，尋日咧管理局方面都有提到啦，預計咧呢個二 B 區啊，其中二 B 區嘅首個住宅發展項目咧，可以喺出年上半年招標嘅。咁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嘅即係嗱，而家都仲係講緊係下半年上半年招標啦，出年中間都有啲時間嘅。但係而家中間嗰個資金缺口係咪即係已經有足夠嘅即係錢去填到咧？咁又或者如果招標嘅反應或者收益係唔及預期嘅，咁其實仲有啲乜嘢嘅後備方案咧？又
0: 嗱，其實西九嗰、那個所謂財務上邊嘅一個缺口咧，就兩三年前已經浮現咗。
1: 嗯，
0: 咁啊，通過發債借貸叫填咗空間，咁但係始終要還錢嘅咁樣。
1: 嗯，
0: 嚇、啊，咁所以嚟緊二零二七年能夠喺上半年可以推出呢個土地住宅土地。去賣嘅話咧，我相信喺好大程度上邊咧，能夠填補到原有嘅一個缺口。尤其是嗰個市場嗰個時機上面咧，因為未來嘅土地供應咧，如果你有市區咁好嘅位置嘅住宅土地供應，基本上不存在。所以我就比較樂觀嘅，即係當然你話全球氣氛逆轉呢啲就大家難去判斷啦。咁但係如果睇翻香港自己嘅市場嚟講咧，我自己真係覺得係要太多嘅顧慮。
1: 嗯，有關於其實當年放寬呢一個加強財務安排咧，係咪都同時以你所知啦？係咪制定咗一個即係？叫做即係赤字上限嘅績效指標嘅，因為我見西九管理局就預計二六二七年度嗰個赤字咧就喺上下之內嘅咁。有冇都了解過嗰、那個即係具體個 KPI 其實係去到點嘅咧？
0: 嗱，我諗具體始終就係即係政府同西九嗰、那個管理上邊嘅一啲嘅資料啦。
1: 嗯。
0: 咁但係一個最基本嘅原則咧就係、是。政府喺撥咗地俾西九，甚至係出埋資180多億咧，就係、是、支持西九個綜合嘅地庫嘅興建咧。當時嗰個投入咧就已經係劃咗一個即係句號喺度。咁所以此後咧，即係西九嗰個經營，無論用乜嘢嘅方法咧，尤其是喺營運嗰部分咧，都去自負盈虧。咁呢個原則我睇唔到短期會有任何嘅改變，咁亦都每一年甚至係每一段時間呢西九管理局都會出嚟去交代返究竟佢個經營點樣可以持續落去。咁呢點嚟講呢返政府嘅回應呢亦都會係即係需要自己處理好個財務嗰方面嘅挑戰嘅。
1: 我最後都想問啦，因為其實今次佢哋即係解釋到一個即係開始增加嘅原因啦，就係持續增加嘅訪客同埋應付擴大嘅業務範圍。咁啊睇翻其實西九咧喺即係舊年都講緊有成1700萬人次係訪客嚟嘅咁。點樣將啲訪客係變成一個即係收入，而唔係可能只係去譬如海濱長廊打卡啊？係真係去變成一個收入，又或者唔係只係純粹增加個開支嘅咧？你點睇將個人流變成一個嘅即係消費收益嗰樣嘢？
0: 你完全啱嘅，因為即係人如果係個消費低，或者甚至好吸引嘅一啲嘅表演都好咧，本身呢啲係即係我形容為勞動密集型嘅一啲嘅投放嚟嘅，佢個經營成本係一定高嘅。點樣去吸引到消費？依、這個就係、是政府我自己覺得都要諗清楚。呢啲嘅所謂旅遊基建啊，我哋唔好當佢文化嗰部分先。我哋旅遊基建嚟講咧，政府喺成個即係經濟嘅效益嗰度個評估同埋支撐會係點樣樣咧？咁呢個係大衞嘅嘢。咁所以我自己睇西九喺香港嚟講就唔係淨係睇佢盤數，但係西九自己本身嚟講咧都翻翻嚟就係、是可能佢都要多啲嘅即係變身換衫，然後咧係有唔同嘅展出啊。

0: 種種咧去吸引客流。咁你好明顯咧，即係近年佢好多嘅展覽咧，譬如埃及啊依啲咧，係相當吸引人。咁我諗佢哋已經係摸到一個即係所謂商業模式。但喺日常消費嗰度咧，我仍然講翻咧，文創產品嗰個多樣性，需要香港整體去探討，因為依個唔係淨係西九嘅問題。
1: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小露。林小露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啊，頭先都講到關於西九嘅一啲即係財務上面嘅數據啦。咁喺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交俾立法會嘅文件咧，都提到話上年有超過125万人次咧係到訪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咁啊比起前年嚟講90万人次咧係多咗大約係39%嘅。至於 M 加博物館咧就有超過270万人次係到訪咧，都係按年增加咗咧大約係38%嘅。如果要睇埋咧，即係當中一啲嘅即係旅客嘅比例啦咁。根據今年五月嘅調查結果就估算啊，話上年故宮館啦同埋 M 加嘅旅客比例咧就分別係64%同埋60%嘅，咁都有一啲嘅即係傳媒啦，睇翻再前一年講緊2024年係點咧，當時故宮館同埋 M 加嘅旅客比例咧就75%同埋62%嘅分別係咁啊，就話即係兩者嘅比例咧，講緊比例啫，就係即係喺上年嚟講咧，有一個嘅下跌喺當中嘅咁。1872311啊，有關於呢個嘅即係西九文化區嘅一啲數據啊，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休息陣先。
2: 廣播道會客室。主持林建峰，
3: 港交所响拓展国际方面有啲咩嘅新动向咧？
2: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4: 而家排紧队嚟香港上市嘅公司都有唔少，当中内地嘅企业为主嘅。其实呢啲企业越嚟越国际化。我哋去年2025年嚟上市嘅企业咧，有超过一半咧，本身个收入来源都已经系喺海外嘅。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90分钟走遍世界。
6: 一项研究发现，在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间，研究参与者减少3000多个说话字数，平均每一年每日讲话字数比上一年少338个。有神经科学家表示，当人类同其他人连结时，会感觉良好，建议可以同陌生人或者好朋友对话，都可以更快乐。
5: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探讨沙滩上嘅蟹应对高温嘅行为同生理策略。
9: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10: 咁所以往往我哋去研究佢嘅一啲行为生态嘅时候咧，除咗我哋去理解一啲基本嘅生态学问题咧，亦都可以为未来嘅生物多样性咧系带来嘅启示。
7: 逢星期日下午5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11: 明仔，最近大家咩事搞到冇嚟精神啊？
12: 哎，老板，我哋最近成日都 OT， 搞到压力都大咗啊。
11: 咁啊，一于今个星期五放大家半日假，我哋一齐去做运动，有良好嘅精神状态，先可以应付之后嘅工作噶嘛。
5: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赤柱 One Stanley 系一间嘅即系独立屋啦。咁早前咧就系被揭发咧嗰个嘅楼板结构咧有啲问题，咁屋宇署都有回应到事件嘅，咁就话发现咧。地面低層一條嘅橫梁保護層咧，係冇按到圖則咧，係配置鋼絲網。咁仲有就係話部分一啲嘅樓板嘅鋼筋配置咧，同個圖則咧係唔符合嘅咁。咁雖然呢啲情況咧就係未有構成咧明顯嘅危險啊，咁但係署方咧就認為施工質量咧係要關注同埋要跟進，並且係會進一步調查嘅咁。啊，署方回應入邊咧都提到咧係喺接獲舉報之後咧一直係嚴肅跟進啦，同埋做調查。咁分別咧就包括啊就喺6月啦至到9月期間係多次派員去到場咧實地視察，並且係做一啲測試同埋檢驗嘅咁。咁而家咧正係就一啲測試同埋檢驗所得嘅數據咧做分析。喺尋日啦，特首李家超咧都有回應到，咁亦都有提到啦，就話重視香港嘅建築質素嘅施工 嘅即係建築工程嘅施工質素啊。咁亦都話關注咧，同工程有關嘅專業人員咧，係咪有盡責去監督啦？承建商係咪有一啲違規施工啦？要求發展局咧係監察呢一宗案件嘅調查咁嘅。呢個時候又請嚟嘉賓。

0: 同我哋一齐倾下。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贝业，早晨。
1: 早晨啊，早晨，小龙。
0: 你好，你好。有关屋宇处理嘅呢个发言，喺赤柱呢间独立屋就话有部分嘅楼板嗰啲嘅钢筋配置同个图色唔符合啦。咁有啲乜嘢关注或者呢一个情况可能有啲乜嘢影响咧？对个即系楼宇结构嚟讲，因为佢个讲法就话未构成明显危险嘅。咁但系有冇其他嘅风险咧？又
1: 坦白讲，我哋就冇睇过详细嘅图色啦，亦都系唔知好。好深入嘅技術資料，咁不過我如果睇到屋宇署嗰個嘅回應咧，我相信就係、其實佢個問題就主要集中喺一個樓板。如果係樓板，可能有啲嘅鋼筋嘅位置或者佈置唔跟圖色咧，咁但係就未曾構成即時危險。我意義係咩咧？就係、其實我哋好多時做啲結構設計啊、鋼筋維護設計咧，好多時我哋都要有一個所謂安全系數嘅。同埋我哋真係唔係會設計到問咁樣啊，我承托咗。100公斤就啱啱好100公斤嘅能力，咁絕對唔係都會大好多嘅。咁所以有陣時咧，施工上面有啲瑕疵啊，或者係有啲材料嘅有啲變化咧，其實都稍微降低佢整體一個承托能力，但係咧都唔會低過佢應得上去承托嗰個嘅重量。咁所以呢個咧可能就係咁嘅情況，就唔會構成一個即時危險啦。咁我覺得呢個都理解，好多時我哋都係咁嘅。咁問題在於咧，即係始終好似都講出唔按圖則係一個重點嚟嘅，因為我哋係喺建築物條例之下咧。所有呢個建築工程需要處審批之後，亦都需要按圖施工嘅呢個大原則嘅。咁所以如果唔按圖施工，即係喺個過程裏面，梗係有啲疏漏，即係出現啲問題。所以我諗屋宇署或者政府有咁嘅回應，其實主要就係想針對點解唔按圖施工，過程裏面係咪有出咗啲問題？咁問題嚴重大細咧，我哋暫時唔知。Okay. 我相信呢個就進一步嘅工作。
0: 但一般嚟講，有啲咩可能性係導致會同嗰、那個即係頭先講嘅？樓板嗰啲鋼筋咧個配置同個圖則係唔符合嘅咧，咁可能有啲咩原因喺當中？同埋頭先都提到嗰、那個即係、應該有個監督嘅過程噶嘛，喺個監督嘅過程點解又會冇發現到嘅咧？可以有啲咩原因咧？
1: 我諗咧就呢、這個都我可以咁理解，即係呢個前線施工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前線施工嗰個水平有少少真係不足啦，喺呢個位置啦。我唔會講成個樓盤嘅問題嘅，因為只係其中一間獨立屋而個別嘅樓板啫，所以就唔係整體成座樓或者成個屋苑嘅問題。我諗我哋暫時唔好看得咁闊住先嚇。咁、我哋建基於喺而家嘅資料上面睇到咧，可能就係前線施工嘅人員，譬如工人啦。喺砸鐵，我哋俗稱砸鐵嗰陣咧，你可能佢理論上佢應該有圖嘅，呢啲鐵咧配好曬。我安裝嗰陣，佢第一可能有個別工人唔知會唔會可能去到呢個位置，有啲工人佢冇咁熟練啦，佢即係冇跟得咁足嘅啲圖則啦。第二就係、有陣時好難講嘅，可能即係有時佢哋趕工啊，或者做得參差啲啊都有可能。第三咧就係、有可能個安裝咗，但係咧後期有啲嘅改動。又走去拆過一啲鐵啊，重新處理過，譬如裏面可能有啲嘅燈喉啊，其他啲配備咧要重新調整過，咁跟住往後做唔啱啦。本來應該有監督嘅，但可能個監督人員咧就可能又睇咗部分，又唔係睇足，可能佢就改動咗之後又冇再翻睇，亦都可能有原因。咁我諗我哋暫時而家咧就好難去確定。但係問題就係、即係有啲坊間就話會唔會偷工減料？我覺得呢個位咧就唔會偷呢啲鐵㗎啦。我覺得都係前線施工上面咧，啲工人嗰個質素係一個考慮，同埋喺前線個承建商本身要派監督人員咧，可能喺呢幾個樓板嘅安裝嗰陣咧，係真係有啲疏漏啦。
0: 其實而家喺個監督方面咧，根據建築物條例嘅規定咧，有幾個人都有角色嘅，譬如一啲嘅建築專業人士，包括結構工程師啦，咁另外有叫所謂嘅認可人士咧，都有，咁你仲有就係承建商啦。咁其實佢哋喺施工方面嗰個嘅監督嘅責任或者工作有啲乜嘢唔同？頭先你都講到啦，話前線施工可能有問題，可能跟唔足個圖則咁。但係頭先我再講嘅喺制度之下有幾類嘅人，唔係應該可以監督到睇到個問題咩？他們有什麼不同的工作上面？
1: 沒錯的，其實我們在香港建築工程裏面是很講一個專業制度，我們專業自己監察自己那個範疇的工作。其實專業不單止就是認可人士和結構工程師，其實最前線的承建商都是一個專業來的，承建商是有很重大責任派一些我們叫適任技術人員，基本上他要長住的做這些結構工程，長住現場去看，但是這樣他都沒有可能每一個位置企足24小時，所有每一個過程都看著每一個位置的，都是 會有一個整體監察

0: balance 同埋一個控制個質量嘅問題。前線工人嘅問題，佢做如果唔理解施工嘅要求咧，就會出錯。而承建商佢派出去嘅監督人員咧，喺個過程裏邊佢。應該就係喺個關鍵嘅重點，一定係要睇過曬。譬如做扎鐵，扎完鐵之後，佢 check 過之後，先至俾落石屎嘅。起碼喺個過程咧，唔需要睇住每一條鐵點扎，整得扎完之後，你要複核緊之後先落石屎。咁而喺個扎完鐵之後，佢前線嘅承建商嘅人員去監督完之後咧，其實。呢、這個結構嘅工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結構工程師的責任，就是我們要分開，即係結構的設計、結構施工的監督就是結構工程師的責任，同埋我們制度上都需要結構工程師派一些技術人員去做技術監督嘅。佢都是剛才嗰個過程啦，喺啲關鍵嘅重節點，譬如完成個扎鐵，佢我哋通常都會揾個技術人員咧落去做 check 鐵嘅，我哋叫睇鐵。對咗冇問題啦，先俾落石屎嘅。所以其實喺啲過程咧，前線承建商有人再睇一次，結構工程師都有
1: 技術人員去查嗰個技術人員係一個咩背景嘅，要係
0: 有嘅，我哋係有學歷要求嘅，佢又係讀過相關嘅學科，亦都有足夠嘅經驗，譬如三年五年有相當經驗嘅，其實有要求有合理嘅技術培養嘅，所以咧就。唔會話真係唔識嘅人就去睇呢個咧，所以香港嘅技適任技術嘅監督係有幾完整嘅，只不過去到我哋當佢前線，如果你去到一個最後嘅階段，你真係咦會臨時最尾落石之前有啲改動，可能個時間上同個專業人員嗰個派個技術人員佢檢查嘅時間配合唔到咧，就會出亂子啦。咁我唔排除個別情況真係會有嘅，不過係唔係個整體嘅系統問題，我就覺得我暫時未睇到嘅。咁、
1: okay.
0: 有幾重監督嘅。
1: OK， 咁所以咧頭先聽你講咧，譬如扎鐵去到落石屎呢個工序嚟講，應該似乎就係承建商嗰個嘅，即係除咗前線嘅即係人員啦，承建商就應該有個監督嘅責任喺當中啦。
0: 冇錯。
1: 好，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因為我都想了解多少少。頭先你話會唔會可能即係本身有個監督嘅，但係有啲嘢改動咗，喺個時間上面再派人去查嘅時候咧，又未必配合到咧，等等呢啲有冇啲需要再堵塞嘅漏洞咧？轉頭翻嚟再同何偉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要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话：，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的仔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口岸自助服务站。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3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在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还未确定。乌沙科夫说，3方会晤的构想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目前还未敲定具体安排。他提到，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会提供会议议程，到时可能有机会安排3方会晤。普京上星期在莫斯科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对俄中美3方会晤表示完全赞成，但是能不能够举行主要取决于东道主中国。他说会晤有助于交换意见，厘清立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505点，跌178点，港金报38785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3.23。

0: 美元，卖出4153.63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由于风势较弱，天朗气清，今朝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曾经降到20度或以下。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黄贝文和李俊杰。
3: 先看大公报报道，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昨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瑞士由第四升至第二，新加坡跌一位至到第三。在五大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成为内地企业出海、海外企业进入内地的最佳门户。商界人士认为，外围地缘政治不稳，香港稳定环境优势更加凸显。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的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会在本月20号至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的财长会议将延续其他 APEC 财金会议的讨论，重点探讨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通关在即的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设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时支援读证和查验通关。而登记内地快捷通道的合资格本港居民，昨日起可以经入境处应用程式香港医道，或者到时在自助通道即场登记，就可以使用自助通道。被问到会否担心通关初期有较多人即场登记导致大排长龙，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说，登记的手续简单快捷，只是需要几秒钟同意资料使用声明和免责条款，相信不影响通关体验。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的报道，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年度营运赤字进一步扩大至9.9亿元，按年升29.7%，其中不计利息的营运收入达到7.6亿，按年增加19%，大营运开支亦都增加13%，至到18.5亿元。管理局估计，本年度将耗尽政府2008年涉及216亿元嘅一笔过拨款。管理局亦都达成一笔30亿元十年期嘅银行融资协议。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表示，随住商业发展项目入伙等，可以为西九带来一笔保证租金，将产生稳定收入，预计未来营运收入会持续增长。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接受专访时说，今届政府过去推出了多项改革，未来五年将会进入推进期和巩固期，既要推进和巩固改革，亦都要做好准备迎接挑战。他强调不会为公务员设置最关键的衡量指标，因为公共服务改革不是追求单一数字，而是服务质素的转变。文汇报报道，
2: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五级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月底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报告。日前据报已经有至少两位首长级官员调任负责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辖下调查小组工作。李家超昨日重申会在独委会提交报告之后，根据内容在短期内推行改革，追究责任。信报报道，
3: 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菲沙研究所发布的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近年香港在金融、创新科技、

0: 教育和人才等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逐创佳绩，反映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香港的核心优势持续巩固，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香港善用自由开放、法治健全的制度优势，全力推动亚太和全球多边贸易互利合作，促进各方多赢，必将为本地企业和市民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讲到，本月20至21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将为香港隆重举行，全港各界当齐心协力，全力以赴确保会议成功举办，既向亚太乃至世界交出高水平的辩会答卷，亦都借此放大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能级，讲好一国两制下香港由治及兴的生动故事。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营运赤字大增近三成，营运收入有明显增长，等出年出售住宅项目财政有望好转。西九文化区正处于从纯资本投资期迈向营运收成期的关键转捩点。西九的终极目标不应该是账面上的零赤字，而是走向自我造血，通过商业资产收租加文化 IP 变现的双引擎模式，打造出财务可持续性，为香港的文化软实力注入源源不绝的活水。经济日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当局强力扫荡规模化的诈骗园区，基本清零。毕竟在 AI 年代，电骗只会更隐蔽，更加防不胜防。希望执法部门对潜在犯罪活动保持高压态势，更需要全社会加强反诈宣传，堵塞監管漏洞，從源頭壓縮犯罪空間。只有剷除犯罪土壤，築牢防詐意識，才能夠收長效之功。星島日報社論。
0: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大埔沿线路去大美督方向，跟住大埔太和路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目前一带仍然挤塞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啦，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同样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曾经都有交通意外的，啱啱已经清咗场，一带仍然车多。而另外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都系仲有少少嘅多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现时一带都系较为多车噶。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仁安医院，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去到美孚新村。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断断续续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同时咧，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就过咗柴湾角熟食市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2026年10月7日， 香港继续获菲沙研究所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

0: 济体。西九管理局2526年度财赤9.98亿，较对上一个财政年度增加约2.29亿。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议案。法国学生抗议活动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講到有關於赤柱 One Stanley 的這一間獨立屋，其中就說被揭發那個樓板結構的問題，部分的樓板的 鋼筋的配置和圖則是有不同的。根據屋宇署的所說，他們在6月至9月期間都有多次派員去到場實地視察，做一些測試和檢驗的，正是就這些測試檢驗所得的數據做一些分析的。剛才就跟何巨業談到一半，何巨業就是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早晨。
3: 早晨。
2: 剛才有講到一個監督的制度或者過程究竟是怎樣，剛才也講到說扎鐵和落實施的工序是應該由承建商做那個監督的，可不可以講到剛才提到一些情況，就是為什麼會可能出現這些鋼筋和圖則不同呢？會不會就是涉及到可能即有人檢查完之後，但又之後再做一些改動，可能又即監督或者檢查那個步驟就即錯過了這個位置。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其實現在制度上面是應該怎樣做，怎樣避免這些檢查完之後再改動的情況，那個的監督問題呢？第二就是除了說承建商之外，剛才提到有其他人士嘛，譬如結構工程師或者營開人士嘛，他們在那個的崗位上面又有沒有可以是發現到這些問題呢？
3: 是嗱，我其實我哋都可以先，我想講講就係、是，其實我哋對於呢個結構嘅安裝或者嘅建造過程咧，係特別關注嘅、因為屋宇署咧就近年其實佢對呢個結構咧嗰、那個檢查咧抽樣咧都係嚴謹咗好多嘅。我哋傳統上你每一車石屎地盤咧都要抽啲石屎質素，做啲磚仔，跟住做啲測試，確定佢質量啦。另外就喺現場，就算做好咗個部分石屎，就我哋抽樣會做打槍嘅。另外咧，近期咧都屋宇署近年都加咗咧，就係做好咗，就算啲石屎包住啲鋼筋咧，佢都會抽樣嘅。但我唔知抽幾多嚇。佢哋會抽樣咧，做一啲嘅微波雷達嘅雷達嘅探測，睇下你啲鋼筋佈局係咪基本符合圖則。咁所以其實呢個過程咧，我哋咧喺現場施工或者前線，我哋就會所以就。好容易，我哋如果就一做唔啱咧，第時俾人抽咗出嚟就好大件事，所以我哋都係好緊張嘅。咁問題就於咧，有可能話，每一個階段我哋都緊張，但係去到一啲情況，會唔會前線工人某個別地方做得唔好，你都唔係每一寸睇過曬嘅話，或者睇得實所有嘅過程，後期臨尾有啲變化，我睇樣大致，但係後期有啲因素佢改動咗之後咧，我哋唔去睇翻咧，其實理論上，如果前線工人話俾我哋聽佢哋改動咗，我哋都一定會再睇翻嘅。重點係在於咧，我哋對前線工人嘅培養，佢個教育啊，你唔好去到我哋確認做好咗啦，按頭先講我同意，你就跟住咧就走去自動改咗佢，咁呢個就大問題啦。所以我哋呢個對前線工人嘅教育培訓，我哋做好咧，跟住我哋佢有上報所有嘅細節咧，我哋上邊嘅人員理論上我哋係要跟足嘅，因為如果萬一出咗亂子啊，所有人員都有責任。咁喺呢個制度其實已經有好強嘅問責。嘅要求喺度嘅，所以如果我哋知道通報到，其實制度上係完全可以再睇翻，亦都應該要睇翻。所以喺過程裏邊嘅工程嘅記錄係重要啦。如果我哋做翻好呢啲記錄咧，咁應該就唔會咁明顯一啲大問題嘅。
2: 即係當然即係有個責任嘅喺度啦。即係如果係冇做足嘅話咁，但我想知道就係喺。被出現問題有個責任之前，其實剛才你講到譬如認可人士是不是都有在你的即是檢查那裡是有機會發現到這些鋼筋那個位置可能是有跟個圖式不同，又或者剛才他講到去到屋宇署方面的工作，他們的檢查即是怎樣發現到呢，或者有什麼機會可能會走漏了這樣的情況呢？其實
3: 冇錯，其實咧就前線施工嘅一個關卡啦，承建商監督嘅關卡啦。其實我哋講結構工程就係結註冊結構工程師嘅責任啦。頭先講認可人士係整體睇個樓宇嘅設計，整體嗰啲走火通道啊，其他整體佈局有冇起多起少，係咪跟圖即整體施工呢啲係認可人士責任。但係都結構部分咧，就一定要靠註冊結構工程師同埋佢哋技術監督嘅。喺呢個位置咧，佢哋一定係有責任嘅。只不過就係如果佢哋有睇過曬。

0: 有真係跟程序基本佢睇咗，而係有啲佢不察覺之下俾人哋改動。有時講真，呢、這個位置有人，我哋都話揸車你都唔可以超速啦，你都要按守則啦。你有人做咗，咁我哋都為咗完全睇得曬咧。啊，呢、這個制度上我相信真係難，你好難話每一個工人做過任何一樣嘢，上面嗰監督都知道。所以呢個係我哋要靠整個制度嘅問題。所以前線工人同埋承建商本身監督，佢教咗工人，咁呢個重要嘅。佢哋嘅責任，但問題最緊要喺個程序上，佢有冇要睇嘅要睇曬，亦都有好嘅記錄制度，有嘅佢哋就咪應該要睇翻咯。咁、所以係承建商最前線，我成日頭先講都係承建商嗰個前線嘅責任係最強嘅。嗱，至於 BD 咧，屋宇署咧，當然佢就係會抽樣嘅。我頭先講啦，屋宇署亦都唔可能派一個政府人員去睇住成個書地盤，就睇曬一個人都睇唔曬所有成個地盤所有細節嘅。所以我哋係靠成個下面嗰個技術制度咧，每個人各司其職咧。屋宇署就睇整體，佢喺過程裏邊抽樣嚟做抽驗，睇佢嗰啲睇抽驗嗰陣睇到冇問題，咁冇問題。一睇到有問題咧，其實佢會再翻驗，佢加強嗰個抽驗嘅次數，其實令到。呢、這個就係一個好大嘅阻嚇作用，亦都一個監督作用、監察作用。咁喺呢個過程發現有問題，就梗係要有一個強嘅我哋嘅懲罰啦，或者係紀律處分嘅機制啦。咁喺個成個過程，我哋希望嗰個所有人員嘅責任心要加強啊。呢、這個就係一個重點。我哋唔係唔知要做乜，我哋其實知道曬要做乜，但可能最前線一個人最前線嗰人唔知搞亂咗件事咧，你就冇辦法可以所有。關卡咧行翻正啦，有人行咗越咗軌咧，佢就隱藏咗個問題，咁我哋唔知。不過我暫時未，
1: okay.
0: 即係呢個位置就係前線我哋嘅管理問題啦。
2: 睇翻咧呢一個獨立屋咧喺2023年七月咧就係獲發呢個佔用許可證啦，即係入伙紙啦咁。咁即係已經通過其實嗰個驗收程序啦。咁業主就買入咗就為嗰個嘅單位做個裝修。咁屋宇署就喺今年一月咧就接獲到業主嘅代表就住屋內嘅樓板結構安全咧做個舉報。咁其後就多次實地視察啊檢測，頭先都講咗噶啦，就話發現到嗰啲鋼筋配置同個圖則唔相符咁，咁但係從個買家嘅角度，其實佢已經即係仲可以有啲咩做咧？即係本身又已經通過曬一啲官方嘅驗收程序，仲可以點樣保障自己，而唔係買完之後先至發現有呢啲問題出現咧？其實，
0: 嗱咁樣坦白講，我哋即係我哋喺香港樓宇建造咧，其實都有好多年歷史。整體嚟講，其實一個幾完整，同埋從外國嘅比較嚟講，我哋成個監管制度都係好同我哋。相約嘅，亦都我哋都係唔輸蝕嘅，都強嘅，我哋都好驚嘅過程裏邊都要好小心嘅。近年我哋都特別小心咗，咁所以問題就係在於咧，屋宇署睇過，我相信整體嚟講個樓宇係整體佢跟圖積喺個外貌跟圖積、空間跟圖積，基本上我相信都重要嘅安全要求係跟到嘅。只不過呢啲係一個隱藏問題，事實上咧。譬如鋼筋混凝土裏面嘅鋼筋同埋石屎嘅質量啊，喺過程有抽樣，但係會唔會個別都有出咗啲瑕疵有問題呢？可能會有，所以喺呢個情況呢，我哋所以承建商或者業主或者個發展商本身係有個好強嘅責任，佢交樓俾人之前，自己再確認一下個質素。咁至於隱藏咗問題呢，最重要就係、有舉報，我哋即刻去跟從翻，跟住睇下。嗰、那個問題喺邊度？要做相應嘅修補措施咧，呢個係重點。一般嘅業主，坦白講，小業主去買一間樓，你唔會要求佢走去再驗啊石屎或者驗啊鋼筋，呢、這個都唔合情理噶啦。所以我哋喺前線交樓俾人嗰個責任就係個發展商，發展商有個責任去監督個承建商係做好佢呢個過程。當然啦，佢成個施工團隊嘅專業團隊都有個責任喺過程裏邊。是不是他最臨尾交樓之前都做一個比較完整的抽檢，確定一些仲有沒有一些所謂的遺漏或者有些質素參差，即係出現重大的問題？這個我諗內部要做一個檢視，咁又唔可以下下靠所以屋宇署同你或者政府去同你成間樓重新事務大小每一寸再重新確認嘅，呢個難我哋。呢、這個制度唔係咁行，因為咧，我哋建造工程係大塞車噶啦。
2: 好，唔該曬何巨業，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巨業咧，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啊，我哋休息陣先。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港交所在拓展国际方面有什么新动向呢？
1: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4: 现在排紧队来香港上市的公司都有不少，当中内地的企业为主的。其实这些企业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去年2025年来上市的内地的企业有超过一半呢，本身的收入来源都已经是在海外。
1: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大家好，我是萧恩浩。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喝下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很好的。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

0: 啦，同埋僭建啦，有佔用官地去做一啲嘅康體同埋啲宗教設施咧，俾啲居民去用嘅，咁啊，譬如有啲乒乓波台啊喺度等等啦，咁就影響到一啲環境衛生同埋可能都有一啲嘅潛在危險嘅。咁啊，政府及後咧就係有清場，亦都有一個嘅優化計劃嘅。咁啊，當時咧就係八月嗰陣開始做呢個改善工程啦。咁啊，政府亦都話會分兩個階段做嗰啲嘅即係清理啦，同埋一啲嘅即係優化工程嘅，包括就係收緝一啲指示嘅路牌啊，改善原有嗰啲嘅蔭棚。加設一啲嘅座椅等等啦，咁都會更換啦一啲嘅新嘅健身做運動嘅一啲設施啊，有啲嘅安全地氈亦都會加設等等嘅咁。咁啊，民政事務總署咧喺星期一嘅時候咧，就喺社交平台咧都上咗一啲片啊同埋相啊，就話其實已經完成咗成個改善工程噶啦。咁我哋都請嚟嘉賓同我哋了解一下成個情況係點啊。深水埗區議員陳龍傑，早晨。
1: 早晨。
0: 是不是已經完成了那個優化或者重開翻嘅啦？嗰、那個窩仔山個設施，以你了解，
1: 窩仔山喺八月份分兩階段嗰、那個優化嘅話咧，咁就已經開放翻俾市民去使用嘅啦，已經係。
0: 嗯，有冇睇到有啲咩唔同度，或者你自己有冇都落過去視察過哋啊？
1: 都有嘅，因為其實喺五號嗰日咧，咁就開始就開放翻俾市民用啦。咁其實當日咧，我自己咧咁樣亦都係有去到嗰個地方，咁亦都見到好多市民咧都急不及待啊，都即刻去試一試啊，睇一睇用一啲新嘅設施咁樣嘅係。
0: 嗯，不過都形容下，未必個個好知以往係點樣嘅。而家新嘅優化完之後，個工程做完之後啦，有啲咩唔同到？有啲咩設施啊多咗咧？
1: 咁就今次個優化設施入面啦，咁就政府都做咗七類嘅項目啦，包括係啲收緝路牌啊，一啲嘅座椅，一啲嘅棚蔭啊、欄杆啊，咁亦都係有啲健身嘅設施，咁啊亦都顧及安全啦，其實都喺一啲健身設施嘅側邊咧，都整咗一啲嘅地氈啊、軟墊，咁就會安全啲。咁仲有一啲嘅平整工程等等，咁其實最主要呢我見到啲市民去到嘅時候，第一件事就係、是因為都係近住斜坡，即係喺近住唐蔭街嗰邊呢以往都係嘅，譬如啲惡劣天氣之後呢都好容易有啲泥呀、水呀、雨水呢咁就涌到嗰個位，咁而家其實做咗一個斜坡個安全工程之後咧，相對而家啲市民去到咧，就總之見到就係佢哋嚟個安心喺嗰度打乒乓波咯，可以係。
0: 即係所以即係之前可能會有一啲即係落雨嘅時候造成嘅一啲隱患啦，又或者設施方面都已經係提升咗。咁有冇聽到仲有其他啲街坊反映用落去啲設施如何啊？因為譬如我見話有啲新嘅乒乓波台啊，有啲做運動嗰啲器材噶嘛，係嘛？
1: 是啊，因為今次其實喺個優化計劃入面咧，都顧及咗好多唔同人嘅意見啦。咁啊，健體人士方面啦，咁啊，佢哋就好中意喺嗰度打乒乓波，咁所以其實都會加咗幾張嘅乒乓波台咧，俾啲市民使用。咁啊，亦都有一啲健身嘅器材啦，咁佢哋可以就日日去到做運動咁樣樣咯。係，
0: 佢哋有冇反應點樣啊？即係覺得夠唔夠用啊？又或者係咪佢哋？本身你頭先話都好多人俾個意見啊嘛，咁有冇人都反映其實係咪如佢哋預期嘅咧？呢一啲設施，定係諗住再多啲嘅咧？定係點嘅？
1: 頭先提到嘅，譬如乒乓波台，其實喺規劃嘅時候咧，都聆聽咗好多市民嘅意見嘅。點解會揀乒乓波台？就是、因為佢哋好多市民咧就好想喺嗰度打乒乓波，再研究。咁後尾咧就政府就落實咗，咁就都整一幾張嘅乒乓波台俾啲市民使用咯。咁我都有去同佢哋打過一陣間啦。咁佢哋都啲市民都一路打嘅時候咧，都喺度讚嘅。個乒乓波台咧，一來新淨啦，同埋安全咯，係。咁就呢度同以往嘅好大分別嘅，因為以往就可能係一啲人自己去擺咗一啲唔知合唔合規嘅一啲乒乓波台喺度，咁其實都係有啲唔理想嘅嗰個環境。咁但係而家其實嗰張乒乓波台，譬如都中咗，即係擺好咗喺個地方啦，咁又亦都係新淨啦，咁亦都符合到佢哋嗰個要求，咁所以佢哋咧都非常之開心見到呢件事都係。
0: 但我想知夠唔夠用，因為以往點解即係啲人咧，有啲人擺一啲即係做運動嘅設施上去，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覺得可能區內一啲康體嘅設施唔夠嘅咁。以往嗰個量係咪擺得多啲？同埋而家雖然有啲新嘅設施、合規嘅設施，包括乒乓波台啦，咁但係其實夠唔夠啲街坊用你自己觀察到又夠唔夠
1: 可以講多少少，譬如我因為我自己出生嘅時候都喺窩仔山上面一座公嗰度長大嘅，咁其實我見到呢個轉變嘅。

0: 咁其實喺近呢幾年咧，開始多咗人去窩仔山上面去健身啊，做運動咁樣樣。地方方面咧，咁其實好多市民都喺會啲山間啊，或者喺以前喺山頂個位置，但後屘就移咗落去山邊為多啦。咁其實要健身嘅地方，當然話有幾多咧都唔夠嘅。不過我知道就係市民方面咧，其實去到而家嗰個設施方面咧，第一佢哋都滿意佢個安全度啦。咁但係其實但喺呢個時間，其實我哋之後咧仲會繼續聆聽佢哋嘅意見， okay. 因為其實仲有一啲地方可以再去優化嘅。咁其實例如其實佢哋尋日去試用啦，咁喺乒乓波台側邊附近咧度咧都加咗啲燈喺度嘅。咁呢個以往冇嘅，咁但加咗一啲路燈俾佢哋嘅話咧，咁譬如喺啲係黑啲嘅時間，佢哋都可以去嗰度享用翻嗰個地方去做運動等等啦。呢個係佢哋見到同以往嘅好大分別，呢個係。
1: OK， 好啊，唔該曬陳龍傑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啱啱就講到關於係深水埗窩仔山啦，喺八月其實就做咗一啲改善工程嘅，咁啊分兩個階段啦，包括清理一啲即係唔安全啊或者違法嘅即係構築物啦、設施啦，咁另外都有即係一啲安全嘅設施嘅提升啊，包括就係做咗一啲濕濕路牌啊，加咗一啲凳椅啊，同埋一啲健身嘅設施俾一啲街坊啦係做運動嘅。講到呢度先啦，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话，全国有大约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召开紧急会议，同内政部同埋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美国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活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公司将会简称为天母，旗下将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和电视制片厂、HBO Max 等串流媒体服务，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利森的仔戴维埃利森将会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有历史意义，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到这一项交易的时候说，认为是一次很好的合并，很高兴交易最终成功。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生日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说，对于同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同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方针，亦都是他的不变选择。金正恩在贺电中重申对普京同俄罗斯始终不变的支持。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入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4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82.8亿元。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6.6跌个六，友邦保险69.1升3毫，盈富基金24.86跌6仙，腾讯控股424.8跌3.4，药明生物56.1跌个八，金思瑞生物科技42.2跌6.94。南方恒生科技4.12.4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70,358点，跌325点。港金报38,885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39美元，卖出4,15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啦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南华埔，就系、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南华埔。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中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咧龙尾就排到去丽港城，咁同时咧影响到伟业街去观塘绕道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排到茶果岭天后庙。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中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去到丽港城，同时咧影响到伟业街去观塘绕道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去茶果岭天后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海滨汇。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玉莲台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上怡道。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低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5: 我不是一个足球的狂热者，甚至连很多著名球队的资讯也不是几了解或掌握。然而作为一名外行人，拜读王宇翔这本《足球政治经济学》，却令我大开眼界。我还记得当我翻开他书稿的时候，原本预期读到的是一本战术分析或者球星的列传，怎料作者却以足球为棱镜，折射出地缘政治、资本博弈和文化霸权，令我这个完全不懂足球运动的人都不禁拍案叫绝。
6: 这本书独特之处在于它紧扣住一个核心观察，足球的底层逻辑到最后始终是人。正如已故资深体育新闻主播伍访荣先生那句名言，波是圆的，人是生的，有人自然有希望。作者笔下的英超、西甲以至世界杯的风云变幻，背后无不是人性、权力与金钱的角力。从中东主权基金入主欧洲豪门，到国际足协的连串贪腐丑闻，每一场

0: 恩墙上的胜负，都牵动住墙外看不到的利益版图。
1: 这本书不单是写给球迷，更加是写给所有关心世界如何运作的人。在全球化退潮的今日，足球这项普世运动恰恰地成为了了解新时代权力转移的最佳切入点。这本书视野广阔，洞察深刻，从运动分析大国博弈中民间力量和资本力量的运作，生动活泼，但同时尖锐深入，为我们打破球坛一个又一个迷思，亦都令我们见到这位作者灵活的思想。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足球政治经济学》，作者黄宇翔，由明报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十月七日，香港继续获菲沙研究所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西九管理局2025-26年度财赤9.98亿，较对上一个财政年度增加约2.29亿。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议案。法国学生抗议活动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时间嚟到9:40，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讲下有关于启德医院咧，我哋早两日都有讲过嘅。咁佢哋其实喺星期一咧就已经系分阶段咧投入服务噶啦。咁啊，陆续咧系接收伊丽莎白医院嘅一啲服务啦。其中咧家庭医学门诊就率先系投入运作嘅喺启德医院嗰度。咁啊，初期咧每日会提供咧大约350个嘅诊症名额啊。咁嗱，整体运作上面系点咧？即系过咗两日啦，即系啱啱开始叫做即系用啦，或者系开。开放呢个家庭医学门诊嘅即系服务啦，咁请嚟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就系九龙中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括弧规划及发展周宝玲医生，早晨。
5: 早晨啊！
4: 你好，你好。由礼拜一到而家，即系喺嗰个运作上面啊，启德医院嘅运作上面睇到系点啊？尤其是啱啱开咗呢个家庭医学门诊嘅服务啦，已经。
5: 是啊，我們呢兩天呢都有在啟德醫院那裡看住個情況，那呢那個運作非常之暢順的。那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呢兩天的運作都很好啦，那預約呢都非常之踴躍的。那暫時呢我們看醫生藥劑部攞藥呢兩方面咧，病人最關注嘅地方都係好暢順。咁我哋都有問嗰啲病人嘅，佢哋最快嗰個咧就30分鐘之內就已經可以完成到睇醫生同埋攞藥嘅。咁當然啦，我亦都揾到一啲病人咧，佢哋嗰個病情複雜啲，係要相應長少少嘅時間咯。咁但係都即係你都同我講開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咧，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咧提醒翻咧所有聽眾同埋市民啊。我哋嘅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咧，即係一般嚟講，大家所講嘅街症啊。咁其實街症咧係需要咧提前預約嘅。咁所以咧，市民咧可以用翻我哋一般 book 街症嘅方法，用翻 HAGO 或者醫管局嘅電話預約系統咧。咁我哋去做咗個預約嘅，我哋冇 walk in 嘅其實。咁另外咧，我哋首階段咧喺除咗個家庭醫學綜合中心之外咧，我哋喺月尾開始，我哋會有更多的服務由伊麗莎白醫院去啟德醫院，包括咧就係啲專科門診啦。咁所以咧都好想同公眾同埋病人講清楚嘅，我哋咧首階段會搬遷嘅專科門診就係外科、神經外科、內科、家庭醫學嘅專科。同埋腫瘤科嘅部分舊症，咁所以咧，容易記嘅就係咧，會轉移嘅病人咧，其實我哋會係親自有醫院嘅職員打電話通知，咁亦都會大家會得到一張咧，我哋喺啟德醫院有埋咧去邊一層樓覆診嘅一個覆診字嘅，咁咧如果都唔清楚咧，其實係可以喺 HAGO 嗰度睇啦。又或者可以打我哋嘅熱線3506-5188，我哋每一日都運作嘅，咁就可以去問清楚究竟喺邊度覆診。亦都咧，總括嚟講咧，就係骨科、婦產科、兒科呢一啲科目咧，其實暫時都係會留喺伊麗莎白醫院，直至到2028年嘅。咁所以咧，呢一啲專科嘅覆診人士。

0: 就唔好去新嘅醫院嗰度啦。
1: 剛才都講好多復診嘅情況啦，但我想講翻咧喺新嘅即係而家啟德醫院開放咗嘅呢個家庭醫學門診之後，你有冇話啲病人或者市民嚟到對於成個服務流程嗰個反應係點啊，或者有啲咩唔熟悉啊，收集到一啲意見，覺得可能要有啲即時嘅調整咧，有冇啲咁嘅情況咧？
0: 其實咧，佢哋嗰個感覺係良好嘅。因為咧，就我哋入面都有好多嘅義工同埋員工啦，去輔助佢哋嚟復診啊。咁就佢哋都係覺得即係嗰個嚟到我哋醫院咧，嗰條路線咧，比佢想象中方便嘅。咁而喺院內咧，其實最主要收到咧，我哋要關注嘅地方就係我哋個醫院好深同埋好大啊。咁咧，儘管我哋之前已經諗咗，即係點樣可以清晰咁樣指示咧病人去唔同嘅地方咧，咁我諗喺呢一方面，我哋會再更加去加強嘅。咁同埋都想宣傳一下咧，其實病人咧入到嚟咧，可以用 HA 膏。在我們一個這麼大的醫院裡面可以有導航帶到他去我們的不同的服務的門前的，所以都值得在我們醫院好好使用。
1: 剛才你就說、就是那個去醫院的交通都、就是比他們想象中沒那麼複雜，但是另一方面都有些市民說似乎要等很久車、或者不知道怎麼搭車、有些區又可能以往去伊利沙伯醫院就很方便，但現在呢可能譬如說九龍城區紅磡，有些議員都說、巴士線似乎沒有說可以去到、即啟德醫院、對於當區居民造成一些不便、有沒有聽到這些意見，又或者因為那個交通他們未必很熟、或者跟以往比沒有 那麼他們那麼熟、那麼暢順的時候，會令到他們那個診症那裡有些影響、或者遲了、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呢？
0: 影響就冇嘅，因為我哋成個搬遷安排就係有一個好主要嘅理念，就係冇病人會因為我哋嘅服務轉移而受到影響，所以咧無論咧發生咩事咧，病人都會接受到服務嘅。咁但係咧就我哋亦都喺個交通嗰度咧睇得非常之緊嘅。我哋明白咧，其實由伊利沙伯醫院變成咗去啟德醫院復診咧，病人係一定要適應嘅。咁、那個適應期，我哋院方要盡力就係令到佢哋係適應得越快同埋越暢順，係最重要嘅。所以咧喺我哋開院之前咧嘅大半年咧，我哋已經咧準備好一啲交通指南去俾病人噶啦。咁而家咧，我哋仲喺我哋會使用我哋服務嘅社區嗰度咧，都會有一啲交通資訊嘅懶人包。咁啊，透過我哋嘅區議員啊、關愛隊啊，派俾我哋嗰啲市民同埋病人嘅。咁就我哋亦都知道咧，其實我哋附近咧嗰度係有好多嘅小巴同埋巴士嘅路線嘅。我哋總共有十班巴士，即係十條路線啦，同埋有六個小巴嘅路線，都會咧嚟得到我哋醫院咧嘅門前嘅。咁都可以即係輸送到病人咧由九龍區啦嚟到我哋嗰邊嘅。咁另外咧就係地鐵轉乘嗰方面啦，我哋都有好著意咁去做，包括咧就係地鐵轉乘嘅時候咧，喺去巴士站，即係由港鐵去巴士站嗰度咧，嗰、那個指路咧，我哋都係做得非常之俾心機嘅，希望可以好啲。而巴士咧落車嘅時候咧，亦都會有一個提示咧，話啊呢度係啟德醫院嘅站㗎啦。咁、所以咧就請佢哋去落車落車咁樣啦。咁但係咧，我哋都明嘅。而家只係一個開院初期啫嘛，未來咧會有更加多嘅服務咧會開展啦，咁人流一定係會越嚟越多嘅，所以我哋會不停咁樣觀察住，直至到所有嘢穩定曬，咁亦都會向有關方面咧反映咧病人嗰啲意見，譬如病人會想加密班次啊，改善整體嗰啲交通配套嗰啲意見咧，如果我哋見到有需要嘅時候，我哋一定會向有關方面咧去反映嘅。
1: 除了話巴士、小巴嗰啲線啊，可以嚟到即係啟德醫院門口啦。但係頭先都講話班次嗰度都有啲意見反映，係咪可以再密啲啦？另外，我見有啲輪椅人士都反映，由營辦商提供往返地鐵站同埋醫院嗰啲無障礙巴士服務咧，嗰個服務班次都有限。咁就有啲就話即係有機會錯過尾班車，最後都要即係電召的士去醫院嘅。有冇聽到呢啲意見咧？
0: 這個我哋都知悉嘅。咁所以咧就但係佢哋呢個係一個擔心啦，因為暫時就未發生，話即係有人搭唔到嗰個無障礙巴士，

0: 但我哋都好明白病人有呢啲咁嘅疑慮嘅，咁所以呢度我哋會繼續咧，就係同即係翻營辦商嗰度反映翻病人有呢一個咁嘅擔心嘅，咁同埋就我哋嘅附近嘅無障礙嘅通道啦，我哋都即係都有設置嘅，希望咧就算輪椅人士咧都可以喺用唔同公共交通工具、唔同方法往來醫院咧都會有充分嘅選擇咯。
1: 嗯，其實一都知道咧，譬如啲市民如果唔覺意去錯咗伊麗莎白醫院嗰度嘅話，其實都可以喺嗰度做一個嘅診症噶嘛，係咪噶？
0: 係啊，冇錯，因為如果唔小心去咗伊麗莎白醫院，我哋其實咧都會立即安排喺伊麗莎白醫院嘅醫護人員啦，去提供服務。亦都有另外一個選擇，就係我哋可以咧用搖佢醫療嘅。所以咧就我哋最主要嗰個目標，頭先都講過。我哋唔要有病人因為服務轉移而佢哋嘅服務受到影響，所以咧呢一個係我哋設計所有配套咧嗰陣時嘅最大考慮咯。
1: 這個月底啦，其實都陸陸續續有，頭先都講到有啲專科門診服務都會喺啟德醫院嗰度開放噶啦。咁如果萬一真係有人去錯咗嘅話，係咪都係用搖佢嘅方式？點解唔即係可能直接安排一啲接駁嘅專車啊？去錯咗伊麗莎白醫院都可以即刻搭翻去啟德醫院咧？即係點解冇呢個安排？
0: 因為我哋相信咧，如果喺伊麗莎白醫院嗰度，我哋有即係喺嗰個地點嗰度已經可以即刻有其他方法咧，我哋都唔希望病人要再一次舟車勞頓咯。咁所以就係呢個方法。其實咧，我哋有即係我哋而家係分開兩期啦嚟去啟用啦。今次即係大家關注睇住嘅就係我哋嘅第一期啫。咁而我哋都會有第二期咧，就係當我哋所有嘅專科門診連同咧我哋嘅住院啊、手術啊、急症室嚟到啟德醫院，咁呢個預料咧就係喺2028年嘅。咁相信中間咧嗰、那個分開嘅時間咧係會有一段即係相當嘅時間，我哋都會一路關切咁樣睇住究竟有冇話有啲乜嘢特別嘅配套安排嘅。咁但係咧，其實好易記嘅。我哋第一階段咧就係一啲唔會過夜嘅服務嚟嘅，包括就係啲專科門診啊、日間服務啊、日間嗰啲放射檢測啊，同埋最緊要就係睇住張覆診紙，嗰、那個地址就一定係準確咁樣話到俾你聽，你應該去邊度。仲有就係頭先嗰啲一律嘅配套。其實咧，這個咧喺香港咧一路以嚟咧最大型嘅醫院搬遷計劃嚟嘅，所以咧我哋最緊要嘅就係病人安全。喺我哋設計成個計劃嘅時候咧，我哋已經決定咗係要循序漸進，一步一步，所以我哋分開兩期。咁我哋可以喺我哋第二期嘅大型搬遷之前吸取到嗰啲經驗咧。
1: Okay. 好啊，唔該曬周寶玲醫生。周寶玲醫生咧係九龍中醫院聯網總行政經理，負責規劃及發展嘅。我哋休息一陣先。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来自一个平台的香港开心啲就发表了2026年度香港整体开心指数的一个调查结果，就是今年本港的整体开心指数十分满分，入面有 5.87 分，咁啊同上年比咧 5.95 分有个微跌嘅。详细情况请嚟嘉宾香港开心啲联席主席陈美娟博士，早晨。
4: 早晨，早晨。
1: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呢个调查系点样做，或者访问咗几多人，有啲乜嘢特别嘅发现咧？又
4: 好啊，好啊。谢先生，咁啦，今次咧，我哋就喺七月份到八月份嘅时候咧，就做咗个问卷调查啦。咁就有收咗1,039份问卷嘅。
1: 系。
4: 咁主要咧就系线上调查嚟嘅。
1: 嗯。
4: 咁就回应嘅人咧都系都有男有女啦，咁亦都咧喺嗰個年齡層裏面咧，我哋就分咗嬰兒潮、 X 世代、Y 世代同埋 Z 世代嘅。
1: 嗯，點解要分唔同世代？有冇即係都睇到唔同世代佢哋嗰個所謂開心？

0: 指數有啲咩唔同咧？又
1: 係啊，因為我哋以往咧由2015年開始咧，就即係都做呢個開心指數嘅調查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咧睇下唔同年齡層嘅朋友啦，佢對於即係開心呢件事咧，佢哋點樣樣去反應咯。
0: 嗯，咁初步啦，有冇话都睇到个结果系点样咧？头先话整体嚟讲就 5.87 分，就有个微跌啦。但系唔同世代入边，佢哋嘅开心指数有咩唔同？
1: 系咁，我哋见到咧就系嗰5.87分咧，就系大家佢个问题问佢，即系你觉得你有几快乐啊，满唔满意啊咁样样
0: 啦。哦，即系自评嘅，系一个自评嚟嘅。
1: 系
0: 一
1: 种自评嘅。咁但系后面咧，我哋又会问一啲。即係同佢哋嘅即係一啲質素，一啲我哋叫心理資本。咁我哋覺得咧，心理資本嗰度咧，佢哋又其實比舊年咧有上升嘅。咁所以純粹個感覺同埋一啲我哋叫一啲影響嘅指數咧，又有啲少少嘅唔同啦。咁我哋再睇到落去咧，最開心嘅咧就會係即係喺呢一個嘅研究裏面咧，見到咧最開心咧就係嬰兒潮，即係62歲或以上嘅人士啦。咁佢哋係比較高分啲嘅，咁就6.幾嘅。咁然之後跟住咧，發現到咧，即係今次嘅報告睇得到咧，我哋有49.1%嘅人士咧，都係 Gen Y， 即係Y 世代，30至45歲。咁而呢個群組嘅朋友咧，佢哋似乎咧係即係最唔開心嘅。
0: 嗯，喺逐個世代去講之前咧，都想了解你哋頭先提到有幾個部分，有啲就係自評啦，係用一啲譬如問啲乜嘢問題去了解佢哋個開心指數啦。另外頭先你講一個部分叫心理資本，又係講緊啲咩咧？其實
1: 係啦，咁例如咧心理資本，我哋中唔中，我哋會唔會樂於助人啊？我哋會唔會？在生活上面會找平衡啊，我遇到挫折的時候我不氣餒啊，我對人生有沒有目標，這些呢就是講緊心理資本，他們那個外置那個能力，他對解決問題的能力，那我們看這些的。那我們因為這麼多年呢，我們都見到呢就是心理資本越高呢就對他開心指數是有影響的。
0: 咁啊，
1: 就係正面影響啦，當然係。
0: OK。咁啊，頭先都講到唔同世代，其中係 Y 世代，講緊即係而家應該30至45歲啦。頭先你講
1: 係啦。
0: 佢哋其實個分數係有幾低法咧？你話相對低啲嘛，係咪應該？
1: 好嗱，你等等我就講清楚俾你聽下。
0: 嗯。
1: Y 世代咧，咁佢哋個開心指數咧係5.66嘅。
0: 5.66嚟講係比其他平均嚟講低幾多？同埋有冇啲咩分析點解會相對低啲咧？又
1: 好嗱，咁我哋睇下咧，即係個人，我哋叫個人開心指數啦。咁 Y 世代咧就5.66啦。咁我哋平均全部夾埋就5.87啦，係咪？咁而嬰兒潮咧係6.78嘅。
0: 都睇到個分別啦。咁但係點解又點解會有個分別喺當中咧？有冇咩原因睇到咧？
1: 係啦，咁我哋跟住再睇啦。佢其實咧，佢哋整體有好多對於即係人生嘅滿意度啦，咁生命嘅即係價值啦、心理資本啦呢一類咧，佢都比其他嘅即係我哋叫其他嘅年齡層咧係有顯著嘅唔同咯，即係我哋叫低咯。
0: 咁但係呢啲係一啲即係揾得出嚟結果嘛，心理資本就低啲啦，滿意度低啲。但有冇啲咩原因？點解呢個年齡層嘅人可能係相對低啲？同以往比係咪都係不嬲 Y 世代嘅人係嗰個嘅即係開心指數低啲？又係咪咁嘅咧？
1: 以往咧就見到我哋曾經試過咧就係 Z 世代，即係我哋叫二 Z 世代再低一個年齡層咧就低過嘅。咁嗰次都出現過一年。跟住之後慢慢 pick up 翻咧，就Y 同埋 X 世代咧，就都會比較低。而高即係我哋叫年齡高層高啲嗰啲咧，即係年紀大啲嗰啲咧，相對都係會向上升啲嘅。可能即係人生閲歷啦，同埋佢哋嗰個成就啦，都令到佢滿意度係好啲嘅。咁而 Y 世代，我哋今次咧都特別去睇，究竟 Y 世代30至45嘅同嘅朋友仔係咪因為分嘅？是更差的那個情況。
0: 咁所以即除咗呢啲反應，即係有冇個原因喺當中？即係咪意思話佢哋嘅即係婚姻反而係會帶俾佢哋嘅快樂咧？喺呢一個年齡層嚟講，係咪咁咧？
1: 係啦，咁我哋就問咗即係對家庭嘅睇法啦。咁原來咧，佢哋都會覺得家庭係好重要嘅，家庭咧係能夠咧有一個支柱喺度嘅。不過當問到未婚。

0: 嘅 Y 世代咧，佢喺家庭裡面出現摩擦嘅情況係大好多嘅。
1: 嗯嗯，好啦，
0: 所以我諗就係人同人相處問題啦。咁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哋 Y 如果 Y 世代呢、一個群組嘅朋友仔，佢哋係對住房咧。未婚嘅對住房咧，嗰個滿意度係最低嘅。
1: 嗯，除咗
0: 咁，所以我諗一個住嘅環境，
1: 嗯，
0: 同埋同家人嘅關係，形成到佢一個唔開心嘅狀況、唔滿意嘅狀況咯。
1: OK， 有啲咩建議或者支援俾呢一班人，或呢個世代嘅人咧 ？Y 世代咁樣。
0: 係啦，咁我覺得第一啦，我哋會見到其實30至45歲正正係社會我哋嘅即係生產力嘅好重要嘅支柱啦。咁我哋有好多而家喺度上班一族，我哋能唔能夠俾多少少嘅即係體諒啦，多少少嘅正向能力俾佢哋啦？咁俾多啲空間啦，即係我哋話家庭友善啦，對於佢哋一啲住房嘅嘅安排嘅時候，能唔能夠多啲嘅空間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要做多啲人嘅結連啦，即係因為見到咧就係、當 AI 嘅年代多咗，我哋好多時喺手機裡面，我哋多數咧就係好植入式咁去做處理自己嘅問題。咁與人同人相處咧，可能都會躁動啲啦，又或者咧根本好難適應真人一啲好多人嘅問題嘅。咁我諗喺呢啲方面咧，我哋要做多啲，同埋
1: 好同阿陳美娟博士傾到呢度先，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都提醒规划要落实先至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导弹。早前和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说，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会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仲未确定。乌沙科夫说，三方会晤的构想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目前还未敲定具体安排。他说，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会提供会议议程，到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普京上星期在莫斯科出席一个活动时，对俄中美三方会晤表示完全赞成，但能不能够举行主要取决于东道主中国。他说，会晤有助交换意见，厘清立场。

0: 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生日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说，对于同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他说，同俄罗斯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盟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方针，亦都是他的不变选择。金正恩在贺电中重申对普京同俄罗斯始终不变的支持。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5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23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260亿5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6，阿里巴巴105.9跌2.3，腾讯控股422.6跌5.6，恒生中国企业82.72跌6.4，友邦保险68.55跌2.5，金思瑞生物科技42.02。跌7.12，建滔积层板52.9跌2.2，南方恒生科技4.09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184点，跌499点，港金报38,800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3.43美元，卖出4,14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嘅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在新界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对出入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啦。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太亨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北去红隧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比较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香港邮政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点子筒佢知。

0: 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高空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各位早晨，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时间来到朝早的10:09，先跟大家讲下外围的情况。油价呢上升，法国债务危机呢就继续困扰住市场的，不过 部分国家的国债呢就继续被抛售。不过美股呢就没什么理啦，科技股支持之下，标普和纳指呢都齐齐创历史新高。标普指数呢更加首次呢是升到去7800点，而晶片股指数已经是连续四个交易日上升的了。回来港股方面，今朝早是回吐恒指低位，做过24105点的，现在是做紧24112点，跌超过170点，跌幅超过0.7%。期指方面，24083点，跌171点，跌幅0.7%，低水2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18000张，大市成交唔够300亿，大约281亿到嘅。咁恒指成分股入边啦，一啲表

0: 過18000張，大市成交唔夠300億啊，大約281億到嘅。咁恒指成分股入面啦，一啲表現比較差啲嘅股份呢，今日係啲科網相關啦，同埋醫藥相關嘅股份嘅，排頭三位表現最差嘅信達藥明生物、信達生物同埋阿里巴巴係跌近3%，逆市上升嘅頭三隻萬州國際、信義玻璃、惠柴動力。五十大成交額入面一啲移動股份，金思瑞生物科技係跌咗近15%，另外英植智能係跌咗近11% ，Minimax 跌超過6%，晶泰控股跌超過13%嘅。區內股市，內地股市咧就聽日復市嘅。至於日韓台方面啦，走勢不一。日經指數跌超過0.4%，首爾綜合指數跌超過0.6%，而台灣加權平均指數咧係靠穩。事不宜遲，星期三嘉賓，我哋揾嚟資深分析師彭偉新。早晨 ，Kasha。
1: 是早晨啊，
0: 系啊，呢几日咧睇个市，特别板块方面，其实都几波动下，即系例如前几日啲医药相关股份又炒得好好地啦，咁部分嘅 AI 相关股份又唔错，今日咧好似又回翻晒，市场系咪都好短暂啊？对呢啲板块个炒作？
1: 冇錯，而家嚟講咧，個市場對於一啲個別板塊嗰個炒作嘅時間咧，就真係越嚟越短啊！咁主要都係因為市場真係非常非常缺錢啊！唔單止話你北水係暫停啦，甚至話喺本地嚟講咧，即係留喺個市場上高嘅一啲嘅資金嚟講咧，都基本上即係喺個即係市場炒高咗，譬如話10%到咧，佢哋就會係相繼食沽離場。咁啊，我諗而家嚟講咧，大家對嗰個後市嘅方向嚟講咧，都仍然係抱住一個即係叫做觀望嘅態度，咁同埋係非常審慎啦，亦都會擔心就係話美股嗰邊如果一旦有一啲比較大嘅跌幅嘅話咧，咁可能港股個即係產生嘅影響就會係更加大，所以佢哋都唔係太願意咧，即係做一啲比如講緊係即係中長線嘅部署。咁因此咧，如果睇翻今日嚟講咧，好多嘅板塊咧之前係炒起咗咧，咁今日咧都借住咧就話歐債嗰方面有一啲嘅叫做波動啦，咁大家都係迅速咁樣去食沽離場，咁都顯示住而家嚟講嗰個市場嘅氣氛嚟講，再加埋個市場嗰個投資者信心都似乎唔係太好嘅。
0: 但係美股嗰邊好似冇乜理會喎。
1: 的確係，因為你美股嗰邊嚟講咧，就整體上咧，大家都係繼續睇住啲經濟數據啦。咁琴日嚟講咧，就美國出嘅一啲即係經濟數據嚟講咧，咁仍然都仲係比較偏強，反映緊咧就係話美國自己本身嗰個嘅整體消費力啊，又甚至係話嗰個嘅即係勞工市場嚟講都仲係繼續興旺。咁而近日亦都見翻咧。包括咧，我哋講緊兩年期嗰個債息咧，都隨住大家對於今個月會再繼續加息嗰個嘅預期係降温咧，咁跌翻落嚟，咁都令到咧就整個叫做美股嗰方面咧產生嗰個嘅即係負面影響係慢慢咁舒緩嘅。而家睇翻咧，就大家會睇今晚咧美國咧。會係出翻即係九月份咧個FOMC 個議息會議記錄啦，咁如果睇翻個記錄嚟講咧，基本上我都相信而家大家加完嗰次息之後咧，咁應該嗰、那個即係口風嗰方面都會趨向就話觀望咗先嘅，咁所以我諗美股嗰個嘅整體走勢咧，就佢哋自己本身嗰個嘅資金面亦都係比較充裕底下咧。咁變相個走勢冇受到歐債嗰邊影響。
0: 近排歐債即係個危機，特別法國咧，大家都好擔心會唔會即係歐債2.0咁樣啦。見到個歐元咧就急挫之後略有反彈嘅，估計歐洲央行會唔會有機會真係出手啊？
1: 其實都肯定要出手噶啦，因為咧而家嚟講咧就即係主要係大家對於嗰個負債重嘅幾個國家咧就有擔心，咁同歐債嗰陣時咧嗰啲歐主國陸續爆煲咧，那個情況就好唔同嘅。起碼而家大家都唔係因為咧美國嗰陣時嘅次貸危機咁啊，好多啲歐洲嘅銀行佢哋係揸咗好多啲所謂垃圾嘅債券，咁而係需要大幅咁撥備，咁就影響埋嗰個金融體系。而家嚟講咧，就只係喺嗰個叫做咧係債息方面咧就升咗。

0: 上嚟，令到整體個叫做咧融資成本係加大嘅，即係未去到一個係我哋所謂會產生災難級嗰個嘅情況，所以我諗唔可以用當時嗰個去做一個比對。咁不過即係歐洲央行嚟講，而家嚟講嗰個叫做咧係去即係調配資源去處理個危機嗰個能力嚟講，我相信比起當時嚟講係會強好多，所以個擔憂就冇咁大嘅。
1: 但係始終市場都係驚啊。會唔會譬如影響到其他，譬如影響調翻轉頭影響翻美債？即係頭先你有提到嚟緊十月可能唔加息，大家暫時舒一口氣。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歐洲嗰邊個信心升翻少少，都要少少時間噶嘛。
0: 冇錯嘅，其實咧個時間係要嘅。咁但係你話即係因為歐債而引發呢個美債危機咧，我諗嗰個方向咧就應該就唔會咁樣出現嘅，因為始終個市場嚟講咧，暫時最擔心嘅唔係講緊嗰個嘅即係加息啊，而係還唔起錢呢樣嘢。咁但係而家嚟講，我諗即係無論歐洲又好，又甚至係話即係美國都好咧，出現呢個還唔起錢嚇，即係尤其是啲即係叫做國債啦嚇，即係冇辦法去償還嗰個嘅情況啦。我諗就未去到呢個嘅層面，所以我諗嗰個嘅影響美國自己本身嗰個嘅因素咧，就唔在於歐洲嗰邊嘅。
1: 明白。好啊，我哋又講下內地啊。內地就聽日就復翻市噶咯，估計開市嘅情況係點樣？近排咧一啲即係特別樓市方面咧個數據都幾好啦。見到即係內地嗰啲傳媒就講銀十迎嚟一個開門紅啦，直情有啲日光盤出現，會唔會呢啲市場氣氛都帶到聽日翻嚟個市況可能都幾好咧？
0: 嗱，我諗個正面嘅信號咧就出咗啦，咁但係即係要睇翻就即係內地嘅一啲政策會唔會係又即係做一個好短線啊，見到你嗰個嘅銷售太好，咁又會出手去撳一撳嗰個樓市咧。咁其實咧，你而家睇翻咧，整體上咧就即係中央對於啲叫做房地產市場嚟講咧，饑餓遊行啊，即係擔心如果你話一旦係即係谷高咗我哋所謂嗰個嘅炒作嗰個嘅誘因喺度嘅話咧，可能又會令到咧就係個別地區嗰個嘅即係叫做炒樓嗰個氣氛出現翻啦。咁佢哋都唔想見呢一樣嘢嘅。咁但係咧，而家呢個時間亦都係擔心咧，如果唔再去即係好好咁樣支持個樓市嘅話，樓市啊即係跌咗落去嘅話，亦都會令到咧銀行嗰方面嘅即係外匯帳會係進一步係惡化嘅。咁要睇中央嘅決定啦。咁所以我諗個內地市開翻出嚟咧，可能都會係反映翻呢一個所謂即係有啲個別嘅地區個嘅樓盤係可以出現日光盤啦嚇嗰個嘅情況。咁但係即係科技類股份嗰個走勢走弱咧，這個嚟講可能亦都會抵消翻嘅。
1: 但整體嚟講，第四季內地股市個睇法，你係點樣睇咧？
0: 市場都睇得好好嘅，因為市場咧都係講翻就話好多嘅資金嚟講咧重新再翻去A 股市場。咁但係我自己嘅睇法嚟講咧，就係比較審慎啲咯，因為都係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內地嘅經濟數據咁特別係講緊零售消費仲未恢復翻嘅。咁而即係十一亦都喺即係成個嘅叫做消費嗰度嚟講咧，即係未見到一啲係好強嘅即係叫做上升信號咯。咁我哋都會睇翻佢哋喺嚟緊嘅時間咧，去公布翻包括埋十一假期嗰個嘅即係叫做三頭馬車數據會係點樣？尤其是零售消費呢個嘅層面嚟講，我覺得係非常重要嘅一個要點。未睇到數據前，大家都好難去做判斷嘅。
1: 明白。好啊，咁今朝早咧同阿 Cassie 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
0: 好，
1: 拜拜。今朝分析市況嘅係資深分析師彭偉新。港股而家係做緊24,095點，跌緊185點。節目時間到呢度，中午再傾，拜拜。
2: 经典广播剧《情迷朗月》，1998年作品，车心梅。
3: 你俾咗希望我，但突然间又将我打入地狱。你唔爱我，何必一再嚟招惹我啫？
2: 郑子成，
4: 唔系啊，我只系爱一个人，呢个人叫做晴朗。
2: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

0: 台第一台。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 tips 带俾大家噶。
3: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
4: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5: 系五至七，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流年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

0: 时间嚟到10:22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温度26度，相对湿度53%。早晨，今日系星期三，
1: 生日快乐，精神啲。
0: 唉，唔够气啊！
1: 你唔系我哋唔系主力主持，都唔可以喺度系嘛？行行企企咁样噶嘛？
0: 嗱，我唔系主力主持就提人都知噶啦。你唔系主力主持咧，就说不过去嘅。
1: 我哋主力主持放假啊嘛，精神啲。
0: 我精神噶，其实我已经算系咁噶啦。
1: 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0: 唔系啊，我咁嘅精神状态已经算好好噶啦。嗱，近排咧天气凉翻少少，咁啊夜晚黑咧，即系嗰种舒服咧，系我谂大家珍惜呢几。日嚟呢段時間就係又未到好凍，但係又係即係之前咁熱，又已經好似過咗咁樣，
1: 有啲戀愛感覺。
0: 朝頭早真係戀愛感覺添啊！
1: 你唔覺得咩？即係嗰種凍凍咁樣秋意，有少少凍。
0: 嗱，即係所以咧，咩人咧就感覺係唔同嘅，唔同嘅人係嘛？即係浪漫嘅人就係咁浪漫咯。即係我就覺得啊，即係起身都有啲難嘅，即係咁好瞓係嘛？涼涼地咁樣咯。
1: 咁誇張？
0: 係喎、
1: 唔想翻工咪講咯。
0: 冇。翻工就梗系要嘅，系啦。
1: 寻日咧咪讲开阿 K 上嚟即系帮手啦，讲开呢个懒音问题啊嘛。咁、我谂起啲嘢就系咧，其实咧啱啱

0: 題，而即係久而久之，呢個世代真係越嚟越唔係好著重呢啲事情。
1: 但係嗰陣時嗰個監製就係、是、即係都覺得嗯你要處理啦咁樣啦，咁咧就圈起十五分鐘咁樣啦，咁你圈咗好多字出嚟噶嘛，
0: 哦、
1: 即係咁樣逐個寫咁樣啦。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咩事發生呢，就係、是。我發覺佢每次都開始習慣地咧，總之好快地嗱呢個錯啦，呢個唔啱啦，個音即係點樣點樣啦咁樣啦，
0: 好快地放棄。
1: 但係咧，但係咧，佢咧就啊冇處理其他主持，例如主持咧嘅內容啊。
0: 哦哦哦哦哦，
1: 即係咧佢好快地就去覺得啊呢、這個節目要改進咧，就要搞掂你啲
0: 懶音。嗯。
1: 咁但係咧，我其實唔係喎，你睇下其他主持啊，即係講啲嘢咧又。就係嘛空洞啦，即係邏輯又唔對咧，又唔聽人講嘢啦，
0: 挫敗啦。
1: 咁我就諗緊，我唔係我悟出咗個道理，
0: 嗯，
1: 就係有陣時咧，點解我哋要處理一啲其實所謂我哋話啊，其實嗰個係咪即係最個本質係咩？例如一個節目咁係咪內容應該係個本啦，係嘛？咁你發音係一個表達你個內容嘅方法嘅工具之一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其實的確咧，人係好快先睇到一啲叫表面嘅東西。
0: 啱啊啱啊，
1: 即係例如。寫文，我哋話考試作文咁先算啦。
0: 佢錯立揾你錯字就容易啦，係咪？
1: 揾錯字，或者再講得即係表面啲就係、是、你啲字寫肉酸啲咧。係，其實大家就開始唔願睇你篇文寫得幾好、即係就算你個內容好好，故仔好好，但係咧你啲字好料，係咪啲字好醜樣？大家先咧就會覺得，哎呀，你搞掂啲字先，醜樣係嘛？但係調翻轉啲字寫得好工整、好靚嘅時候咧、大家對於個內容咧，可能就會又講翻低少少，我想講嘅就係有陣時咧，嗰、那個有陣時嗰種 frustration 咧、就是，就係啊，你明明都講嘢係嘛，準備得好好啊，準備好多、
0: 即係內容好充足啦、啊，
1: 但係就係 kick 咗喺你個表達上邊，即係呢個係一個道理嚟嘅，就係、是、放諸於其他嘅事情都係咁。有陣時咧，你覺得個核心嘅東西做得好好、但係就係表面嗰啲嘢嚟嘅啫，即係表面嗰陣嚟嘅啫，唔使咁即係強求嗰啲嘢啦。但係其實唔
0: 係，
1: 人真係咧。先睇表面，
0: 唔係。不過有陣時我哋都要諗下，嗰、那個 deliver 嗰個方法啊，
1: 係
0: 因為好多時人係睇緊你 deliver 出嚟嗰件事係點啊嘛，唔係睇緊你裏邊即係 prepare 咗幾多嘅嘢、所以好多時大家會容易
1: 個
0: 即係睇下你嘅
1: 型，
0: 係啊個焦點係唔係喺嗰度咯？
1: 但係就調翻轉就係、是、係咯，呢啲就好容易俾人哋我哋話 spot 到你嘅即係、
0: 明白嘅
1: 唔好嘅地方，
0: 所以你就好泄氣啦。
1: 唔係我唔係嗰陣時就會泄氣。但我想通了个道理就是不是的其实。即是内容呢其实大家都要好的
0: 了。
1: 是吧如果有个即是吧人做得不够好但是他发音啊等等呢好讲得好好字正腔圆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啊其实真的会掩饰到。所以 deliver 那件事呢其实是重要的。即是不可以是觉得是一些、外表的东西啊表面的功夫啊、其实那个是幾重要，尤其是喺廣播呢個即係行業裏邊，大家同埋咧嗰樣嘢咧，內容咧、你最多只會講話好定唔好啫嘛，
0: 唔係內容
1: 中唔中意啫嘛，
0: 內容有主觀
1: 係啦，冇錯啦，
0: 即係你話你覺得哇，我 prepare 得好好，但有啲人我就算好俾心機聽你哋講咁啊，咦，我都覺得你內容空，我都可以覺得你內容空洞啊嘛，
1: 冇錯。
0: 但係嗰個 deliver 或者嗰、那個點樣呈現出嚟，就有啱同唔啱，
1: 係啊，冇錯。所以嗰樣嘢就係你以為小事嘅東西，但係如果佢係黑白分明。有錯同埋啱之分咧，其實比起一啲我哋話主觀叫好定唔好，係嘛？你啱唔啱聽？
0: 係啊，
1: 你係咪即係同佢同一個升到嗰個諗法咁樣？嗰啲就好難去 judge 啦。咁所以大家就會選擇就咁我搞一啲就係、是。明知係錯就講啦咁樣，咁所以兩方面咯，一方面就係我發覺搞掂發音係好重要嘅，係第二方面咧就係都唔使咁 frustrate 啦，即係係嘛，係
0: 嘛，
1: 即係咁人哋係嘛，即係都係處理緊你嘅唔啱嘅東西啦，咁啊講好佢啦咁樣咯。
0: 尤其是即係啱啱開始做節目嘅朋友，好多時都會係第一時間俾人執呢樣嘢多噶嘛嚇，即係執咗你發音先，執咗你字音啊等等，咁懶音啊等等，咁等佢即係等嗰件事就係你將你個框架搞好先，內容再傾咁樣，好多時都
1: 係
0: 咁樣。
1: 咁內容就係再傾嘅意思，就即係通常都唔傾啦，因為都唔知道你嗰個主觀性啦，聽眾中唔中意聽啦，可能你覺得嗰個
0: 係可能
1: 聽眾
0: 好中意，聽
1: 眾好中意咧，係嘛唔知噶嘛。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是、啊，其實當如果你每日都俾人執緊， 頭先 Ada 嗰個字講得好好，個執字，
0: 每人都俾人執嘅係。
1: 其實真係明白係難受嘅，
0: 係係。
1: 但係同一時間咧，當人哋係有一個準則去執你嘅時候咧，即係話嗰樣嘢咧都真係要處理同修正。你可能會自己覺得唔係呢樣嘢做得很好嘅喎，功夫準備得好好嘅喎，其實人哋冇抹殺到嗰啲嘅，
0: 係冇錯。
1: 係啊，即係嗰啲係依然係行緊，但係佢執緊你嗰啲咧，就係你需要做埋呢一點咧，你就能夠將你準備好嘅內容啊，係嘛？

0: 係你要 present 嘅東西，你係咪要 pitch 嘅東西，你要去即係同人去傾嘅一啲橋係嘛？嗰啲可以 deliver 得好咧，咁就
1: 不過講話翻轉頭就係每一日都俾人執嗰啲人咧，其實你有一個負面情緒係好正常嘅，係
0: 㗎，
1: 係因為嗰樣嘢係真係唔好受的，
0: 真係㗎。
1: 但係你點樣轉向，點樣去諗或者咩咧？聽米哈。嚇頭先嘅一席話咧，
0: 係 啊，
1: 啊，你哋咪
0: 咪同我自我檢討嘅，因為咧，當你即係每日都俾人執咧，嚇、啊，總有一日就會請個請
1: 俾人真係好慘，
0: 請個大假咯，
1: 我冇
0: 放兩個禮拜。
1: 你講阿彪啊，佢又冇別每俾人每日都俾人真係好慘。好，咁嘅時間去到10:30咧，接新聞報導，轉頭翻嚟繼續有事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都提醒规划要落实先至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在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说，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召开紧急会议，与内政部和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广西贵港有工程船发生闪爆，造成一个人死亡，两个人失踪。事发在昨日下午，一艘工程船在进行喷漆工作的时候，因为工作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件中还有两个人轻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一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2点，跌148点，总成交金额364亿8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4.5跌3.7，腾讯控股422.6跌5.6，友邦保险69.1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2.8跌5.6，南方恒生科技4.09跌4.2，金思瑞生物科技42.42跌6.72，建滔积层板52.8跌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705。

0: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24，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日经平均指数报70,074点，跌609点，港金报38,800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28美元，卖出4,1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嘅怀车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消化紧喺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仲有而家东九龙走廊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是、观塘方向跟住上香道嘅慢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北拱街。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东区走廊东隧去翻中环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仲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就系去翻观塘方向，跟住上香道嘅慢线系已经解封咗，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北拱街。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的。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十五五規劃綱要勾畫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好十五五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好十五五》今晚7:30，港台電視32。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講翻咧，頭先阿米哈話，即係每一日都俾人執自己嘅即係 presentation 嘅技巧啊，咁樣同埋即係懶音啊，
1: 執啲小錯處啦，
0: 小錯處咁樣。咁頭先都同一位即係啱啱新聞部嘅同事傾偈啦。
1: 好呼之欲出係邊位？啱啱報完邊？
0: 咁其實我好欣賞呢位同事㗎，因為。

0: 佢讀即係佢讀嘢係好穩陣，
1: 係
0: 即係有啲好複雜嘅名字啊，係嘛？佢好淡定嘅，即係好多時都係讀得好好。
1: 入實驗室
0: 咁緊急制係嘛？好啦，依次新聞報道完畢。冇人新聞講呢啲嘢嘅，實驗室個咁樣制。咁好啦，咁跟住佢就我就講，即係同佢講笑講開呢個話題，每日都俾人執咁樣。咁我話你冇俾人執啦，咁樣。佢話唔係㗎。佢話我都試過即係俾人執嘅，
1: 總係呢個階段啦。
0: 唔係咁，所以我就覺得我嗰刻係開心嘅，即係唔係話開心同事我咁出色都俾人即係去
1: 執啲小錯處
0: 啦。而係覺得我哋係真係做得認真，
1: 係啊，
0: 你明白我意思啊？
1: 明
0: 啊，即係唔係你做成點，而係我哋有陣時有一啲嘢係真係要人提你話，
1: 但
0: 係
1: 點解
0: 你唔好咁？
1: 但係點解你由細到大都冇俾人執過？
0: 我有噶，我几岁就俾人执噶啦。
1: 几岁
0: 大家留意翻，因为我姑姐系呢个行业嘅，吓咁所以我细个，当我讲譬如老牛啊吓，老牛，我当个牛咋，牛啫，
1: 系
0: 都已经我觉得系已经讲啱咗噶啦。咁当然要俾人捉住就系牛啊，
1: 牛
0: 系啊，咁即系好多呢啲啦，我啦吓，我就
1: 但系唔系净系发音噶嘛，有阵时我哋都话
0: 发音系啦，
1: 小错处好多，
0: 小错处啦，咁我系即时俾人执，我讲紧我唔系喺呢个行业里边俾人执，咁你谂下嗰件事系几咁不过都冇嘅，嗰阵时而家谂翻起都几得意啊，系嘛？即系喺个家族里边，有人嚟咁样度挑剔你，
1: 都系开心，
0: 几开心。
1: 即系开心嘅意思系你啊，原来成为咗你系嘛工作一世嘅本领啦。
0: 哦，系
1: 系嘛？
0: 呢个种子啊，
1: 系啊，真系啊。
0: 咁唔好讲到一世。
1: 吓、啊，你都
0: 大半世，
1: 大半世啦，
0: 大半世唔同一世啊嘛，
1: 对唔住，唔系你谂住做到系嘛，
0: 系嘛，
1: 啊，一辈子嘅工作噶嘛，
0: 系我朝住李志刚个方向啦，
1: 吓，啊，我唔答嘴啊，啲前辈之间嘅事情，哎，我哋报个题先，
0: 好，咁啊，报个题先，我条题系咁嘅，即系讲下啲约会嘢啦，想约会咧冇咁大压力，系啊，
1: 约会啊，
0: 系啊，
1: 陈生，听唔听到啊？
0: 嗱，所以你冇经验啊，即系约会梗系。唉，点会揾老公嘅咧？呢啲嘢真系，
1: 你继续报题啊！
0: 浪漫嘢噶嘛？好，咁啊，点样约会咧？会冇咁大压力咧？试下 love lorrying 啦，咁样系啦。你听到呢个 love lorrying l o r e i n g 好，咁啊，阿萧叔如果听到，可能已经读错咗 love lorrying。
1: lorrying 我诶，真系啱，我识点解咯？
0: 系啦，呢个 term 系一个即系新世代系啊，即系而家都流行嘅一个讲法。
1: 听你讲先，好，我题目系咁嘅。神级掩人耳目，掩人耳目
0: 系
1: 小学生整湿咗本课本咧，竟然用咁嘅方式嚟补救，
0: 掩人耳目
1: 系神级，仲要神操作。
0: 唔系，其实我哋以前细个好叻掩人耳目，
1: 就系想倾下呢个话题。
0: 一写错字，佢拉翻过又系另外一个字，
1: 系啊系啊，等阵倾下，
0: 好啊，猜
1: 先啦，
0: 好，
1: 难人难人，
0: 青春磨价出个剪，
1: 你第一咯。
2: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0: 剛才講到 love lorrying 呢一個字啦，你第一眼望落去，你覺得係講緊咩咧？如果係同約會相關嘅嘢，真係諗唔到啊！
1: 真係諗唔到，因為 lore 所以 ang 就係一個學問啊、知識嘅意思啦。但係所以 ing form 我就
0: ing 嗬，
1: 即係
0: 好得意嘅。佢呢個字佢未必係即係呢個 terms 未必好常用，但係佢哋講到話即係喺 dating 方面咧，歐美咧即係近排 C 世代就會即係用呢個 terms 啦。咁其實呢個 terms 係乜嘢咧？即係我都係俾呢個標題呃咗入去，但我睇咩嚟嘅咧咁樣。咁原來咧就係話好多時咧啲人約會咪好緊張嘅，
1: 係啊，
0: 即係會覺得我點樣裝扮咧？嚇呢個人會唔會即係成為一個即係大家可以繼續即係 date 啊，甚至乎更上一層樓嘅關係咧？
1: 上一層樓，
0: 更上一層樓嘅關係咧，咁樣咁其實咧呢件事咧，好多時都俾佢哋一啲壓力啊，即係話我好想得到你嘅喜歡咁樣，我亦都好期望哇！今次約呢、這、一個。 即係型男出嚟，咁我可原來佢真係樣樣嘢都 perfect 嘅喎，咁咪
1: 都想討好對方啦。
0: 你又想討好對方？

0: 你又想覺得應該對方都
1: 欣賞你，
0: 係啦，或者你又想欣賞佢咁樣，即係大家都有個壓力。咁 love flowering 咧呢一個即係概念咧，就係話咧，我哋唔好當嗰次係一個約會，我哋當咧係一個叫做收集故事嘅一個情，即係一個
1: 過程
0: 過程咁樣。咩叫收集故事咧？就係、是、其實你每識一個人咧，好有趣，你同佢傾偈咧，你好似知多咗一樣嘢咁啊嘛。譬如我今次約會米哈咁樣，第一次見我第一次認識一個作家，一個作家係點嘅咧？咁哦，原來佢又做電台嘅喎。哦，佢每一朝都要主持節目。咁佢即係點啊？呢個人係點樣運作嘅咧？我無端端有陣時去教下書。啊，咁點解嘅？咁你嗱，你咧喺個約會當中咧，你會嘗試話：哎呀，我點樣可以令到米哈喜歡咧？我裝扮佢會唔會中意我呢類型嘅咧？咁樣咁，但係唔係？我而家唔諗呢樣嘢啦。我當一個 love loring 就係、是、我當係收集呢一個人嘅故事，我當上咗一課咁樣。
1: 哦，使唔使攞本簿出嚟咧？
0: 又唔使，就好似咧一個
1: 抄低嚟先。
0: 佢嘅形容咧就係一個即係你係一個作家，你去收集人哋嘅故事，哦、你去嗱，於是咧。當嗰件事唔能夠真係成事嘅話，可能即係米哈唔中意繼續同我一齊即係 dating 咧咁樣，咁我就都上咗一課。
1: 係
0: 啊，呢一課咧就係我係即係認識多啲呢一類型嘅人係點啊，或者佢喺我人生裏邊咧係一次嘅。經歷嚟嘅咁樣，咁就唔好再諗話究竟我下次即係佢會唔會再約我咧咁？咁嗰個失敗嘅定義咧就即係據講啦嚇，佢呢度咁講啦，就話會改寫咯，即係話約會唔會失敗嘅，因為你有個咁嘅心態咧，你就當豐富咗自己嘅睇法，豐富咗自己即係認識人嘅一個有趣嘅經歷咁樣咯。咁呢一個咧又唔代表你濫交，即係又唔代表你
1: 冇認識對方啫。
0: 唔係，即係唔代表你話我。love loring 啫嘛，我咪个个都即系 dating 啦咁。但系你转一转个念咧，就好似我系一个故事收集器嚟嘅。
1: 系
0: 吓，我咧就系要认识你，认识佢，因为代表我哋会行落去，而系代表即系我又多咗。
1: 哦，转一个讲法真系舒服晒。
0: 冇错啦，咁
1: 即系本来就系一个渣男嚟嘅，但系咧我系一个故事收集器。
0: 唔系女仔都系嘅，女仔都可以嘅。
1: 咁我费事讲其他性别啦。
0: 系啦，咁即系佢哋。就用咗呢個 terms 咧嚟到令到即係而家所謂即係約會嘅一個轉念咁樣咯。
1: 咁 loring 我諗係咪即係都係同嗰個字一樣嘅咧？其實即係都係收即係知識啊、學問，即係收集一啲故事。
0: 但係佢多個 love 同埋 hyphen 咧，咁佢就即係覺得好似一個新嘅，你知咧而家標題黨噶嘛，或者係即係玩關鍵字噶嘛。
1: 呢個關鍵詞嚟嘅，即係我見到都係一啲叫網上用字嚟嘅。但
0: 係
1: 我即係個字根上面或者字源上面係點樣嚟，我就要等蕭叔叔啦。
0: 係，不過咧佢係即係。讲个重点就系减低咗个压力嘅焦虑咯，即系佢想咁样嚟拣，
1: 真系大家
0: 仲有冇焦虑啊？
1: 系咯，我都怀疑我见阿彪去冇嘢啦，
0: 去边啊？冇
1: 焦
0: 虑
1: 啊！
0: 冇佢
1: 你好容易估到佢噶，嗰日着嘅衫唔同咗咁样，你就知道啊，佢 love loring
0: 系唔系？不过我谂我哋嘅即系点讲啊？我哋嘅。風氣又唔係咁嘅喎，
1: 我哋
0: 外國嘅，
1: 係咪
0: 歐美嗰邊係環風氣又唔係咁嘅喎？
1: 我唔知喎，我覺得關年紀同埋你頭先都講 generation 啊嘛，
0: 係，
1: 而家唔知咧，即係大家係咪都係有嗰種你剛才講話，例如外國咁就話 dating 先啦，dating 去拍拖啊，即係約會就係認識對方。其實本身約會作為認識對方，咪就係 love loring 咯。我唔知點解要作多個字出嚟咧，即係可能再強調翻係
0: 系
1: 慢少少認識。
0: 唔係，我諗係嗰個結局嘅期望啊。
1: 哦，
0: 即係你個結局期望，如果你真係好心儀一個，哇！我同佢第一次食飯已經覺得好心儀嘅話，咁你期待咩？期待佢都喜歡你，或者佢期待你下一次即刻就已經即係再約你啦咁樣嘛。咁如果你轉念咗呢個諗法嘅話，個期望就唔會。
1: 但同時間即係咁，你同朋友新認識有咩分別啊？
0: 嗯，冇噶，冇乜分別噶。朋友你冇期望噶嘛？
1: 我知啊，咁咪都系咯，即系话你咪就系将对方亦识个 dating 嘅对象，即系我觉得会被冒犯啊！
0: 哦、
1: 即系我明明想同你 dating，、
0: 啊、
1: 你就 love loring
0: 哦，
1: 系咪即系当我朋友啫？你当系新认识嘅朋友，佢知道我嘅故事啊？
0: 嗯、
1: 你当我系咩啊？
0: 哦，
1: 我一个素材啊，而家
0: 哦，
1: 你明唔明啊？我本身是一个恋爱，即系行入去恋爱阶段噶嘛，将要可能系咪？
0: 系啊系啊。
1: 但你突然间将我降 grade 咧，我唔知咧嗰样嘢，我又。即系你主动嘅时候可能系好受啲，但系当你被动俾人知道啊，我系你 Love Lauren 嘅隊長，咁、
0: 嗯、
1: 我會有少少被冒犯。
0: 唔係啊，我諗咧呢啲都係即係啲阿 Q 精神嚟嘅，即係我覺得嚇，你佢唔會打正旗號一坐低就 Hi， 我今日嚟 Love Lauren 嘅，
1: 我咁補得出嚟先，攞我支筆，
0: 佢唔會咁樣，我錄音添啊，我錄低啲重點先，
1: 你唔介意啊？
0: 係啦，咁我諗佢唔會咁樣打正旗號咁講，而係即係當你嗰個期望管理就係、是、原來佢都。快快脆脆埋單走嘅，咁我 love Lauren 嘅啫，冇事嘅，冇事嘅，
1: 即係自己同自己講。
0: 冇錯，我諗係咁咯。
1: 但係我哋呢啲做即係作者作為一個身份嘅人咧，其實冇人同我哋食飯嘅。
0: 點解咧？
1: 啲朋友好驚我哋。
0: 哦，
1: 即係同你講少少嘢咧，你又開麥講，
0: 係咪你係
1: 轉個頭？
0: 你係嘅，
1: 你又寫落個小説度。係咪轉一轉個職業又話扮曬係咩咁樣？係人都知
0: 係
1: 我。
0: 你係有啲擔心嘅，係
1: 啊，
0: 因為你又。即係有陣時嚇
1: 咩啊？
0: 多啲
1: 嘢分享咯，
0: 嘢分享。
1: 咪做節目做咩？有咩講？
0: 譬如人哋同你講啲嘢，你又變咗笑話啊！
1: 係啊，
0: 然後又即係星期一講啊咁樣。
1: 但我會同翻事主講嘅。
0: 哦，係啊，講完之後係嘛？
1: 係冇錯。
0: 哦，真係好啦，真係體貼啊！
1: 可以梗係啦，
0: 係好好。
1: 事前好大壓力噶嘛。
0: 係喎，又。
1: 我題目係咁嘅，神級掩人耳目啊！小學生整濕咗課本啊，用呢個方式去。神操作補救翻咁樣，細個嘅時候咧，你剛才講下啲補救，有咩通常會錯啲咩？
0: 唔係最驚就真係整濕嘅，因為你整濕咗化曬噶嘛啲嘢。其實你吹翻乾啲嘢都係一塌糊塗噶嘛。
1: 抄曬啊咁樣啦。
0: 但你話你抄字另外就抄錯啦，譬如抄書咁樣，你十行你抄漏咗中間第五行，
1: 係
0: 嗰啲係好驚嘅。
1: 你有冇試過搣字啊？即系嚟一个簿啦，
0: 你识唔识搣纸噶？
1: 嗱，我就系想同你倾下。
0: 我点会唔识搣纸啊？我哋呢个年代嘅
1: 语文奇长，
0: 首先咧你要搣两页嘅。首先你
1: 系
0: 要搣两页嘅。
1: 系，首先唔系嗱，应该咁讲。
0: 系
1: 点样一本簿啊嘛？我哋而家讲啲好幼稚嘅东西但系都真系想讲下嘅。
0: 系
1: 咁细个嘅时候咁写错啦，写错字咁你搣嗰本即系系咪单行本？
0: 系啊，
1: 搣咗啦啊，一搣咧。后面甩啦，
0: 系啦、啊，
1: 你中间钉住噶嘛，咁、
0: 啊、
1: 另一边就甩啦。咁咧唔系，首先冇两页先嘅，就用胶纸
0: 黐翻佢，都系嘅。有胶纸咪黐咯。
1: 好啦，咁但系点解会学识用黐胶纸呢？就系、是、因为当你搣咗之后啦，咁第二页啦，再一又错又搣，
0: 本簿越嚟越薄，搞唔掂。系
1: 本簿越嚟越薄。
0: 喂，但你错完一次，你个压力会令到自己唔再错，
1: 唔会压力会令我再犯错。
0: 哦，好好好， good.
1: 更多。
0: Very good.
1: 系啦，咁当再越嚟越薄嘅时候，你会点做？嗱，唔係開新簿喎，即係你已經
0: 冇得開新簿嘅，
1: 已經兩課做咗噶啦嘛，
0: 冇得開新簿係嘛？
1: 係啊，你第三課先越搣越薄，點搞？
0: 攞另外啲簿摺入去咯。
1: 點樣摺？啱嘅，
0: 即係兩頁咁摺咯。
1: 你冇得穿過去
0: 㗎，你咪搣咗嗰中間嗰兩粒釘，成個釘過咯。
1: 點樣釘翻？
0: 咪揾钉书机钉咯，
1: 唔系好高技巧噶个钉，因为佢嗱个钉喺中间，
0: 喺中间噶嘛，
1: 你钉书机要
0: 卷咯，
1: 要
0: 我会卷细咗其中一边，
1: 系
0: 咁又咪摺到个钉书机入去夹中间，
1: 咁巢晒咯，
0: 冇办法啦，你仲要唔巢？
1: 诶，我有唔巢嘅方法喎，
0: 咩方法？
1: 各位小学生听住，首先咧点样做到钉啦？
0: 各位小学生唔使上堂嘅听住，
1: 跟住咧你摺翻啲纸落去啦，跟住咧攞一粒擦纸胶。晾喺个底度。
0: sorry， 你再讲过。
1: 嗱，你而家咪拆咗钉啊嘛？
0: 拆咗两粒钉，
1: 跟住加翻啲纸落去嘛？
0: 拆咗两粒钉，加翻纸落去。
1: 系啦，好啦，咁而家你要钉翻嗰两口钉啊嘛？咁但系咧，如果你卷咗，咪会巢晒咯。嗱，你摊翻平，然后咧钉书机，好似钉落壁布板度咁样咧。
0: 哦，
1: 下边垫住擦纸胶，钉入去。
0: 要垫住擦纸胶啊？
1: 咁你可以掹翻擦纸胶之后，嗰两粒钉咪就拱咗上嚟，你就可以自己用手钳翻低咯。你明唔明啊？即系咁样揿。
0: 哎呀，你好叻啊！
1: 系你咪唔巢咯？
0: 唔系，但系点解我谂唔到啊？嗰阵时谂唔到。
1: 嗱，我唔想话系蠢，但系
0: 蠢，
1: 我冇其他嘅解释。
0: 哦 ，OK， 喂，真系喂，
1: 真系啊，
0: 好嘢，好嘢，咁啊，
1: 神不知鬼不觉。
0: 呢个真系长智慧，
1: 系啊，好开心噶。细个觉得哇，咁聪明嘅我咁都做到。
0: 你好嘢。
1: 咁但系咧，我都唔够呢一位河南嘅小朋友咁叻啊！话说喺河南咧有位小学二年班嘅男孩啦，咁佢又唔小心啊做咗功课咧，突然间打泻水，即系个水杯。
0: 惨啊！真系惨。
1: 浸咗个书包里面，咁样将呢个语文课本，嗱佢唔系功课添，佢系一本语文课本，彻底咁整湿咗。
0: 哎呀，惨啊，真系惨！
1: 嗱呢个时候咧，我都谂紧，如果细个点做都冇嘅，即系晒翻干啊，或者点样啦。
0: 系，
1: 但系佢就极度担心啦，因为佢阿爸阿妈都即系会，佢都几肯定系会 即係責罵佢啦，即係甚至即係嚇，
0: 會啊，
1: 即係啲處罰咁樣啦，咁佢就好驚啦。咁樣佢就冇選擇向

0: 父母坦白呢件事，佢、
1: 哦、
0: 咧选择去还原，
1: 点样还原啊？
0: 点样还原？冇错，问得好。佢用咗三日时间亲手画翻同埋写翻一本课本出嚟。
1: 哎呀，
0: 佢、啊、照抄本课本啦，跟住攞即系白纸咯、
1: 哎，
0: 然后手抄咗本，你谂下几可爱？
1: 好惨、啊，
0: 逐页抄写所有嘅文字啦，连嗰个课本里边嗰啲彩色插图啦，
1: 画
0: 埋出嚟，画埋出嚟，嗰啲细节啦，嗰啲颜色嘅配搭啦，全部手绘复刻，
1: 真系有才华，有才华。
0: 佢连喂佢嗰个细致度系咩咧？嗰、那个页底咧，嗰、那个巴曲啊，佢照拣翻出嚟，好、
1: 哎、
0: 可爱、啊，听到
1: 系啊，但系佢用好多时间系咪啊？
0: 系啊，三日咯。
1: 哎呀，
0: 都算快手
1: 啊！
0: 其實
1: 唔係，不過雖然我都自己覺得陰功啊，小朋友咁辛苦，但係對佢嚟講未必唔係好事，因為咧，首先見到佢嘅才華啦，第二咧就係咧，當你咁樣抄咗一次咧，你入腦咗噶，其實成本書。
0: 你咁樣抄我唔知喎，佢唔係温書，你招即
1: 都唔
0: 係
1: 佢有記憶噶嘛，
0: 係嘛？
1: 係啊，
0: 即係
1: 有記憶嘅，有記憶嘅。
0: 係嘛？我唔肯定啦。總之就
1: 好陰功。
0: 咁但係我覺得係，我淨係覺得好可愛咋。
1: 方法仲好啲。
0: 佢一比一將佢。将佢复原，咁然后咁佢就系咯，咁佢爸爸妈妈见到
1: 佢有才华，
0: 你谂下都唔知笑好定系闹好啦。
1: 系
0: 系啊，
1: 唔系，但系佢真系好好，因为譬如比如我哋咧，我点样都唔会写噶啦，即系我点样都唔会还原翻啊！你明唔明啊？
0: 系啊，
1: 我情愿咪俾人，我最多咪俾人闹系嘛？
0: 唔系，但系
1: 还翻我几页系嘛？
0: 几
1: 即系
0: 湿晒嘛？
1: 最哦，吹翻干佢咯，我情愿。
0: 吹翻干。
1: 或者神不知鬼不觉买个本咁啊，
0: 证明你有钱咯。但系嗰阵时咁就即系佢就冇啦。咁但系咧呢件事就辗转就去到网上啦。咁网上大家就开始都系有大家都系正面嘅，基本上即系冇觉得佢好惨，反而系觉得哇，真系一个绘画嘅奇才，
1: 系都系，
0: 即系用咁嘅方法，
1: 系啊，
0: 系嘛？但系整湿咗好多，即系一啲叫做傳說方法噶嘛，包括雪櫃啊，唔知點樣攤翻乾啊，我都試過，但
1: 係唔係啊，係啊，即係用風筒吹咯，
0: 吹一定巢噶，
1: 係啊，
0: 吹一定巢。
1: 你唔好再諗話吹咗就一定巢，然後有人諗唔靚咩？仲諗呢啲嘢啊？我哋過咗就算
0: 唔
1: 係，
0: 但我哋我諗我會諗另一個方向咯，
1: 嚇，
0: 就係、是、點樣整到本書濕咗呢件事，點樣可以令到爸爸媽媽冇咁嬲？
1: 係咯，係咯，係咯，
0: 都係透過講大話，
1: 係啱㗎。又唔啱啊！我哋讲大话系唔啱嘅。
0: 系
1: 好咁啊，带嚟容祖儿呢一首歌《阳光普照》，时间去到10:56，你听紧嘅系《是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进行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维园一共有400个摊位，当中4个是快餐摊位，底价大约12万。其中近天后出入口的摊位以最高价28万成交，其余3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不等成交。维园湿货摊位底价是6530元，干货摊位底价是8540元。全港14个年宵市场出年1月31号至2月6号一连7日举行，合共超过1500个摊位，由今日至到今个月29号分批公开竞投。立法会一连3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提醒规划要落实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在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美国派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活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公司将会简称为天母，旗下将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和电视制片厂、HBO Max 等串流媒体服务，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利森的仔戴维·埃利森将会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有历史意义，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他在致员工的备忘中说，收购旨在打造一间由创意和技术驱动的下一代媒体娱乐公司，目标不单只是扩大规模，而是要同业内巨头一较高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会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还未确定。乌沙科夫说，三方会晤的构想仍然处于初步阶段，目前还未敲定具体安排。他说，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会提供会议议程，到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各区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

0: 晴干燥，吹和缓一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09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425亿6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6，阿里巴巴104.9跌3.3，腾讯控股420蚊跌8.2，恒生中国企业82.64跌7.2，友邦保险69.1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09跌4.8。金思瑞生物科技42.16跌6.98，建滔积层板54蚊跌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3，瑞士法郎9.421，澳元5.476，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4，欧元8.81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日经平均指数报70,074点，跌609点。港金报38,800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81美元，卖出4,141.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东区走廊东隧去中环、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呢，秋天是代表金的，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饮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咧就饮翻啲温润嘅嘢，譬如杏汁猪肺汤咧就可以温润止燥啦。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十月七同八号喺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探讨沙滩上的蟹应对高温的行为和生理策略。
8: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9: 所以往往我们去研究它的一些行为生态的时候，除了我们去理解一些基本的生态学问题，也都可以为未来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一些启示。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廣東話請按一字，與上司不和請按一字，唔識大新人請按二字，其他問題請按三字，請耐心等等，我哋正在接聽你嘅電話。對唔住，而家線路好繁忙，請喺必一聲之後留低你嘅問題。
1: 是不是到我？是不是到我？是不是收到我？哎呀，我想讲啊，我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明明对份工好有热诚，好多嘢想做，但是每次一开口就被人泼冷水。我成日都好多新嘅谂法噶嘛，咁见到公司有啲嘢可以做得好啲，又好想同老细分享，但唔知点解，我提出乜嘢，佢都好似唔中意，永远都系再谂下先，自己先讲。总之讲完咧就冇下文咁啦。我真系唔系为咗出风头，我只系想试下。点解试都唔得呢？有时见到好多公司里面做咗一啲啊，又系呢啲嘢，又系类似嘅问题，我就会谂嗱，之前咪提过咯，但系呢度就好似冇人当系一回事咁。最唔开心嘅系，我觉得佢根本就冇睇到我嘅能力，就已经认定咗我根本嘅谂法系唔值得考虑嘅。系咪因为我后生，年资浅，讲嘢就冇份量啊？而家我都开始同自己讲，算啦，唔好咁有上进心。但系我又唔甘心。翻工真系等收工咩？究竟点样先可以令老细欣赏我嘅谂法啊？
0: 多谢你嘅等候，我哋即将接听你嘅电话。而家系时日快乐办公时间。
2: 好啦，咁啊嚟到时日快乐办公时间，我哋头先咧即系听到呢一个嘅员工嘅心声啦，咁啊嗰个电话录音咧，我哋即系除咗杜文蔚咧米克听咗之外咧，咁啊今日咧我哋仲请嚟一位即系专家啦，咁啊呢位专家咧，佢就好能够咧帮我哋拆解咧所有职场嘅问题啊，佢一位资深嘅企业培训导师卢家伟 Gary 嘅，早晨 Gary，Hello，
3: 早晨多位，早晨文蔚，早晨米克，
2: 我知道Gary 你本身都系即系个声音啊，用个声音嚟做好多嘅工作啦。你使唔使
1: 评价下？
2: 评价下头先
1: 我个演绎，
2: 个演绎啊，
3: 100分，
2: 一百分，
1: 果然系一个资深，
3: 非常有感情，
1: 即系培训导师，
2: 果然系好鼓励啊！啲
1: 鼓励，好鼓舞嘅，
2: 冇错。咁讲到头先，
1: 同失方系完全可以冇关嘅。
2: 讲到头先咧，即系呢一位嘅员工啦，咁佢所讲嘅咧就系话，有阵时咧，所谓即系同个老细 sell 桥啊，都系有条桥，我真系觉得掂啊！公司行咧一定得嘅咁样，但系咧往往咧都会俾啲上司咧得啦，谂下先啦 ，hea 咗佢先啦，系嘛？咁有阵时有啲情况底下咧，仲系即系可能佢 propose 完一啲嘢，然之后咧个上司转个头真系行，但系又冇俾翻任何 credit 啦，等等呢啲咧令到一个本来可能好有上进心嘅员工，就变得话，不如翻工算啦，我唔好搞咁多嘢啦，唔好 sell 咁多嘢啦，即系都冇满足感嘅咁样，咁啊慢慢就即系会觉得等收工算啦。咁其实今日嘅话题咧，讲到如何向上司咧做 pitching 啊 ，pitching 嘅意思即系提案啦 ，sell 桥啦，吓，即系你有啲 proposal， 你即系揾个上司倾啊，即系对公司有利嘅嘢啊，咁样啦。咁所以我哋就讲下咧，究竟点样即系去做呢、這、一个即系提案啊，或者 sell 桥呢件事。咁好啦，如果真系自己觉得嗰条桥好正，咁但系又点解上司好多时都会？即系 ban， 即系我哋俗语所谓俾人 ban
1: 所有员工嘅必经阶段，
2: 冇错就系俾人 ban 桥，
3: 系合理嘅。我个人打工嘅时候都经历过无数次嘅。咁当然而家我出嚟做培训，即系我都要睇翻个过程，咦有冇嘢可以做得唔同啲，或者做得好啲咧？咁我谂第一个就系、是，即系我谂大家都会怀疑啦。尤其有啲员工可能之前做过啲比较young 啲嘅 staff 嘅，有啲可能做过咧比较 senior 嘅位嘅，咁都明白咧，其实个观点角度系有啲唔同嘅。咁确实第一件事确实有谂啦，咦我觉得个 idea 好正啫，咁喺老板角度系咪一定都觉得好正咧？咁所以有时譬如我上堂都会问大家。一个好简单的问题嘅，我话喂，不如你唔好谂下你点 sell 条桥啊，你调翻转问下自己，如果你系老板，点解你会想 buy 呢条桥咧？嗱，咁有时如果调翻转咁谂咧，嗰个人就咁系嗱，咁其实就我谂观点角度啫，未必一定系对与错嘅问题嚟嘅。咁当然第二件事都要视乎你老板系咩人啦、有啲老板就比较 open 啲，就真系想听意见嘅。有啲咧嗱，咁我都即系老实啲讲啦，有啲老板咧系真系可能佢会根据你个 idea 好唔好去俾啲 feedback 你啦。有啲咧系

0: 咪都 ban 你咧，去表示我叻啲同埋我话事嘅。咁、如果嗰件事咧，就真系未必关同事个提案事啦，系可能个方案同埋时机啦。咁呢啲可以注意下啦。
1: 我系算系团队里边会负责比较多做 pitching 嘅人嚟嘅，即系喺唔同嘅岗位，即系唔同公司、唔同嘅企业。个原因系咧，有阵时咧。pitching 嘅重点咧，真系唔系你嘅内容，
2: 唔系睇，对人唔系对
1: 事。有两样嘢，目标同埋对人。咩叫目标？第一件事就系、你究竟想 pitch 成功，系为咗可能系你呢个计划能够执行到啊，定系为咗提高自己个升迁可能？嗱，两个原因嘅。OK， 想分清楚。第二分清楚，
2: 但系两样嘢系可能唔同，
1: 冇错冇错，唔同啦。因为嗱，先讲呢样先啦。如果你为咗个计划嘅话咧，个 pitching 咧系难啲嘅。如果你淨係為咗令到上司接納你個方案咧，呢、這個相對係易啲嘅喺我嘅角度。
0: 嗯，係。
1: 係啊，因為咧，其實咧有陣時你客觀地個計劃好咧，唔代表你老細心目中係嗰個計劃。
2: 嚇，
1: 好啦，咁就然後就延伸到去剛才 Gary 講就係、你要睇你老細係啲咩人。
2: 哦、
1: 因為好多時候咧，其實你做所有嘢咧，有一種老細咧就係、佢未必係叫做佢自己知道佢要 ban 你條橋啊，而係其實佢心裏邊咧係有腹稿嘅。佢、從來都係條橋係會 buy 嘅啫。咁你作為下屬咧，
2: 就係佢嗰條橋。
1: 係啦，你唔係，但係佢唔會講俾你聽，佢條係咩橋嚟嘅。
2: 哦，
1: 你作為下屬咧，就係、你首先要明白到究竟佢想要條咩橋，然後佢覺得嗰條橋係好，咁你就 sell 一條好嘅橋俾佢。所以 pitching 嘅成功與否咧，往往好多陣時捉錯用神咧，就落咗啲力喺嗰個內容上邊。如果剛才講啊，為咗前者，你真係想為計劃好咧，咁係應該係咁做嘅。但係如果個目標為本係想 pitch 成功咧，咁可能要係即係。找另一個方法嘅，就係揾翻你老細心目中個福貴啊！
0: 冇錯，咁呢個我諗就真係即係講得衰啲啦，你真係要去猜下主子嘅心意啦，同埋投其所好啦。咁有時候我覺得有啲無可厚非嘅，即係譬如當我自己做老闆嘅時候，咁我會唔會想下面同事講嘅嘢順住我意啲呢？咁如無意外都會有啲嘅。咁但我諗當中都會有少少嘅技巧去涉及啦，咁包括我諗第一個好基本，有時我都會喺上堂就建議大家呢，就係、sell 橋呢，就最緊要係先 sell 咗個問題。先至 sell 條橋，
1: 咩叫 sell 問題咧？
2: 可唔可以具體啲講？
0: 係冇錯啦，就係、話究竟而家出咗咩事，有乜嘢係做得唔好嘅，同埋點樣影響緊老闆本人嘅利益咧？
2: 哦，
0: 嗱呢
2: 個
0: 咧，因為就係、我諗大家聽好容易明白啦。但係當時確實我後生時都犯呢個錯誤嘅，就係、去到嘅時候咧，就興奮，喂老闆呢、這個橋好、不如咁，不如咁啦，咁就實俾人 ban 到咧，即係一面都係屁咁樣。
2: 我明啦，即係簡單啲嚟講，如果聽眾唔明咧，我想即係再具體講。
1: 試一次，
2: 係啦，試一次啦。譬如話，老細，我想買個微波爐。系啦，系嘛，系嘛嘛。
1: 啊，你 pitch 啲嘢，
2: 系啦，你第一你就咁样讲，咁跟住咧，系啦，我日常啲简单啲讲啊嘛。咁跟住老细就梗系觉得无端端我做咩要俾钱买微波炉啫？但系如果你一开始就讲就系话，即系啊，近排啲同事都忙，咁咧有啲嘢都赶唔到，可能都真系要喺 office 嗰度即系食饭啊咁样。咁但系咧喺 office 食饭个好处就系，即系大家就可以即系快啲零零林林就继续做嘢，赶埋啲嘢啦咁样。可唔可以買個微波爐？
0: 差唔多啦，
2: 係咪即係係咪類似？
0: 呢個已經去到七分啦，甚至乎就係點呢？已經有一個同事咧，就係就影埋相放上 social media 咧，去投訴話搞錯公司微波爐都冇咧，都好似有啲迴響喎。咦？咁老闆，我都諗緊咧，有冇啲方案可以處理到嘅？包括一個咧，就可能如果買個微波爐，你覺得咧？所以我想第一讲了一个字眼很重要，就是通常我角度我就不想说要 pitch 对方或者要 sell 来的，是提案而已。或者我见到这个问题，我都想大家好，所以我建议这件事你觉得呢？咁嗰個角度就會唔同啲。
1: 因為我自己咧就有個小技巧嘅，我係一個好捉 timing 嘅人嚟嘅。
2: 係，
1: 我通常咧都係
2: 食緊飯先講
1: 對方情緒。
2: 哦，
0: 冇錯冇錯，睇天氣啊。
1: 即係啦，你月尾睇一條數。
2: 哦、
1: 即系都紧张紧，你唔好搞佢啦。你月头啱啱开，或者年度 budget 啱啱开，系嘛？趁佢肚饿嘅时候，
2: 哦系，
1: 连佢都有呢个情绪同欲望嘅时候，你先提出易啲嘅，易啲过嘅。
2: Gary 啊，头先阿米克讲嗰样嘢，其实都对于打工仔嚟讲咧，都唔系容易嘅，因为你要认识自己嘅老细系边一款嘅人，有时甚至乎系谂下佢心里边嗰个方向系点，你先至去做一个提案。其实呢件事一般嘅打工仔系咪都系真好难，好有难度咧？
0: 系，我谂多数都系一个即系思考个方向个问题啦，就好似我哋所讲咧，就系头先，譬如我哋一开头都话，啊，点样 點樣去 pitch 啊，或者 sell 老闆橋咧，成日都講呢句噶嘛。咁、如果嚟緊我望翻轉頭咧，就係、話可能呢個 mindset 未必係最有效嘅、因為再次其實無啦啦點解我要 sell 佢咧？咁咪即係話其實我將個 agenda 擺喺我度，唔係佢度咯。咁調翻轉啦，喂，

0: 既然都是我老板啫，其实如果谂真啲啦，其实我系一个咩身份呢？我都系协助我老板去帮佢做佢嘅嘢，去协助公司噶嘛。咁、所以如果协助嘅话咧，有时我就会呢个 mindset 啦，即系等于有时我都问一问即系上堂嘅朋友仔们咧，我话喂，你不如谂下，你系你老板嘅边个咧？嗱，咁啊几得意嘅呢个问题，啲人咧就会吓、我系边个？我咪佢条僆咯。嗱，咁我就话咧。系啦，你系佢条僆或者下属都好咧，呢个系一个 mindset 嚟嘅。咁我话嗱，调翻转啦，你可唔可以其实系佢嘅军师咧？嗱、一个思考模式嚟嘅啫，即系唔系佢定义你军师，系你觉得你系军师啫。咁第二啦，我话你可唔可以当你系佢嘅 partner 咧？嗱，我之前唔系个老板咁 open minded 嘅，但系如果你真系当你嘅 partner 嘅话，你会点谂咧？甚至乎咧，一个以前我后生，我成日 remind 自己咧，就系、我会将自己 position 咧，一个佢嘅未来继承者嘅。
1: 嗱，
0: 对嗰样嘢唔系老板同讲
2: 嘅，
0: 系啦，我想咁谂啫。但系当我用一个未来继承者角度谂嘅时候咧，我 mindset 就会点咧？我就会谂啦，咦，老板苦恼紧啲咩咧？喺佢角度，佢会谂紧啲咩咧？如果我做啲咩嘢可以帮得到佢，令佢 look good 咧，而我根据嗰个方案做提案咧，咁佢就通常会听得舒服啲。
1: 系，但系 Gary， 我份粮唔系啊嘛。我份糧唔係一個繼承者嘅糧啦，
2: 未係，
0: 暫時未
1: 係
0: 啫。
1: 係啊，但係呢個就係員工通常會 kick 嗰個位，即係我哋有一樣嘢叫做你未做到嘅時候，你扮住先。個意思就係咩？就係、當你個身份嗰個自我認同轉換咗咧，其實你個表現就可能會跟住轉換啦。然後之後待遇就可能跟住轉換，即係待遇可能係最後嗰步出現嘅。即係當你本身就係覺得係下屬，咁當然你就係、下属嘅责任咯，然后就会 perform 一个下属嘅表现啦、然后就会下属待遇咯。但系当你转换成为，哎，我有军师，咁你自然就会有新嘅一啲，系嘛？我哋叫做即系演出噶啦嘛，即系你演绎好呢个军师，咁、大家就会觉得，咦，唔系，佢军师嚟嘅，要俾翻好啲待遇。通常个逻辑次序系咁样。
0: 系嗱，米克你讲嘅嘢其实非常之好嘅，呢个就系我谂好多人棘住个位啦。而我嘅角度系咩咧？就系、正正要做到米克嗰样嘢咧，其实对方先至会考虑升你职啦。
1: 啱啊，
0: 系因为我会咁谂嘅，就系、如果你做极都系做紧你嘅 role 嘅嘢，咁我做咩升你咧？因为你就一个文员咁、你咪照做文员嘅嘢咯。但系啦，正正你一个文员嘅 role 咧，咦？你成个副经理咁嘅款嘅嗱、即系如果我用翻一个比较俗套啲例子，
2: 虽然你啱啱入嚟，但系你成个副经理，
0: 你成个副经理嘅款啫。咁我点样可以唔 reform 翻你咧？即系我话啦，等于你追紧女仔，你已经。成个男朋友老公咁啦，咁、我先会同你一齐噶嘛。但你成个款都唔系嘅话咧，咁我就唔会去到呢个位。
2: 呢、个例好好啊，好明好明。
0: 鸡与蛋嘅问题嚟嘅，
1: 系
0: 鸡与蛋嘅问题嚟。
1: 我帮你供楼，
0: 已经供紧楼啦。咁我点可以？
2: 呢个讲法系即系好容易明白，即系话譬如话一班同事咁，大家都系平级噶啦。点解硬系有一啲人系你会觉得佢系斟茶递水啊，或者系跑腿？佢做好多即系下属会即系好勤力噶，好愿意做嘅。但系如果当你觉得你是他的副手，是他的军师，甚至乎是他的继承人的时候，你就对公司的前景的 click 啦嘢，你想多了。所以啲人成日都话咧，譬如你开间食肆咁样啦，嗰啲员工要同你好似合伙人咁样嘅工作态度，
0: 冇错冇错，
2: 即系佢都好似你嘅生意同佢好似有份嘅咁样，佢先至会好落力咁样去即系做好自己份工。但原来唔系，我一路为你打工，其实。即係都係你賺錢啫嘛，我賺都係嗰少少啫嘛。咁、其實佢就會久而久之，佢都唔想翻工或者做得唔好。
1: 不過呢個都係講咧嗰個原則係容易講嘅，
2: 係
1: 實際執行咧，我始終覺得係睇翻你老細係咩人嘅。因為咧太容易啦，你會有一種功高蓋主嘅狀態會出現嘅。有陣時你自己當係軍師，有陣時你老細係曹操嚟嘅，佢唔需要軍師嘅。OK， 佢就係專得啲軍師嘅，係嘛？有陣時最唔想就係 partner， 佢就係要即係嗰樣嘢你要劣信。我哋即係廣東話，
2: 明嘅明嘅
1: 劣信，
2: 知道
1: 係咪要做得好嗰件事，就係去揾到嗰個位咯。咁但係剛才講就係唔想去令大家有誤會咧，就係嗰樣嘢唔係討好你老細。即係有陣時點解你要知道你老細點諗，同埋佢中意嘅方案係咩咧？其實因為一個老細佢係你老細啦，同時咧佢係一個公司嘅員工嘅一部分啦，或者佢真係公司嘅老細啦。其實裏邊係一個公司嘅文化噶嘛。你同你老細之間嘅嗰個價值判斷咧，唔應該差咁遠嘅。即系我意思话，如果你老细个方案心里边有福嗰个方案系咁嘅话咧，你系应该喺嗰个范围里边尽你所能去做好你最想做嘅嗰个方案，去揾。但如果你话完全唔啱嘅，其实我嘅意见系，咁呢间公司未必适合你，或者呢个老细未必适合你。我唔知呢个谂法系咪太过即系。 激動得滯。
0: 哦，絕對係啊！我覺得嗱，其實喺我角度嚟講，你任何嘅職位其實都係應該係一個雙贏方案嚟嘅，係咪？你幫得到公司之餘咧，公司亦都幫你 achieve 到你嘅嘢嘅，即係可能你薪酬想要嘢啦，學習上嘅需要啦，或者你做得開唔開心啦。咁其實呢啲就合則嚟，不合則去嘅啫。咁我覺得同意就係話咧，如果本身你都完全唔係嗰類人嚟嘅嗱，因為如果可能我調翻轉講咧，如果你問我一般

0: 魔法嘅，我唔等阿 Gary 去係澄清一下，就係咧，例如你你捉到老細有啲口頭禪噶嘛？
1: 哦，例如咧、
0: 嗯，例如咧，
1: 哦，
0: 例如咧，即係如果你老細成日講例如，
2: 係
0: 啊，即係一啲口頭禪，佢成日都講嘅。嗱，哇，我哋公欲善其事，
1: 必先利其
0: 器，即係咁類似係咁樣先啦。佢、有啲咁嘅口頭禪咧，你試下當你去 propose 啲嘅時候咧，你唔知點解攝兩句落去咧，佢會聽得舒服啲喎，係咪真係會 work
1: 啊？
2: 原理同大家讲一样啦，因为你好似展示到你嘅 mindset 似我嘛，咁当然到时你讲嘅时候会唔会太过明显？
0: 太着迹，
2: 系啦，咁又呢个有少少技巧嘅，但系嘅类似嘅，即系起码你展示嘅嘢咯。所以有时我会觉得有一个好嘅 principle， 我会点谂咧？就系、是、任何老板紧张嘅嘢，如果你 show 到你仲紧张过佢多一啲啲咧，咁老板就最拜啦。嗱，咁呢个我要澄清一下，因为咧，如果呢件事老板好紧张，你唔紧张咧，咁就一定搞唔掂啦。如果呢件事咧，老板唔紧张，你就好紧张咧，佢就觉得你有啲多余嘅，系佢紧张咧，你就啱啱紧张佢多啲啲啦。
0: 我曾经咧有个老板咧，好紧张一样嘢嘅，格式。full stop 之后要两个 space 嘅。
2: 哦，呢、這个我第一次听我都
0: 系啊，佢好奇怪嘅，佢咧总之就系唔系奇怪，总之一种好旧派啦。总之 full stop 之后佢要两个 space 嘅咁样，
1: 点啊？
0: 咁但系电脑通常你一个啫嘛，
1: 咪加多个。
0: 所以咧，你 proposal 如果你有做到呢一个咧，佢睇得特别舒服嘅，因为佢嘅阅读本身就
1: 系
0: 咁，
2: 系冇错。
0: 咁所以一啲好细嘅，你有冇知道你老细嘅一啲喜好咧？有阵时真系事半功倍。
1: 哦，最初我喺度谂啦，即系我做你嘅副手，咁我系补你不足噶嘛，但系而家。一个感觉就是有阵时我哋未必需要咧，好系嗰个补不足嗰、那个，反而就系顺住个势，即系我老板系咁样，我就即系顺住佢谂嘅嘢，佢觉得边啲系重点，我就都要觉得嗰啲系重点。其实咁样仲好啲，系咪啊？
2: 我相信其实补足嗰个位都重要嘅，因为老板最紧要就系问一个问题解决者啦，即系最紧最就系咩咧？就是、我解决唔到问题，或者我唔想解决问题咧，你帮我解决晒咧最好啦。咁而当中我解决问题嘅方向咧，就系、是、都系紧张佢所紧张嘅嘢咯。即系譬如我举个例子啦，你个老板已经话好急噶啦。你俾 feel 到咧，你可以仲急過佢咧，有少扯翻佢轉頭少少嘅，咁可能佢覺得咧，而有機會放心啲。好啦，如果你老闆咧個人咧好計較價錢嘅，你咧就已經咧老闆都差唔多 OK 價錢啦，你仲要啊？但係老闆，我覺得仲可以揮低少少。嗱，咁你話嗰個 moment 咧，佢就可能咧，好啦，你去做啦。因為講真，如果你調翻轉諗啦，幾時老闆要捽得你多啲咧，就係佢覺得你未著重我著重嘅嘢嘛。所以如果你 show 到你係仲緊張佢啦，重點唔係一樣緊張，係你仲緊張佢咧，多數就會放心啲。
0: 通常老細聽到一個客數話，我補你不足噶嘛，為咗你唔好補我不足，你做好自己嗰樣嘢先，仲補不足。
1: 冇錯冇錯，哇！今日真係學咗上咗一課，不過呢一課未夠嘅，我哋一陣間上埋另外嗰半堂啊，轉頭翻嚟繼續有事日快樂。你今日講緊嘅咧就係點樣同老細 sell 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亦都提醒规划要落实先至成功的关键。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之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在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的时候建议，政府可以争取人民银行、印度和东盟等的央行将黄金储备存放在香港，提升实物规模和公信力。选委界简惠敏说，随着政府人民币发债占比上升等因素，相信政府的人民币收入必定会持续增长，支付端亦都要匹配。他建议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中，在供应商同意之外，政府可以考虑用人民币支付。民建联张培刚说，随着启德医院分阶段投入服务，相信跨区就医需求上升，期望启德线的路线和车站可以连接到启德医院，方便市民往返就诊。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进行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维园一共有400个摊位，当中4个是快餐摊位，底价大约12万，其中近天后出入口的摊位以最高价28万成交，其余3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不等成交。维园湿货摊位底价是6530元，干货摊位底价8540元。全港14个年宵市场出年1月31号至2月6号一连7日举行，合共超过1500个摊位，由今日起到今个月29号分批公开竞投。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一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2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480亿4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5蚊跌3.2，腾讯控股421蚊跌7.2，恒生中国企业82.74跌6.2，友邦保险69.3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10.2跌3.8，金思瑞生物科技42.8跌6.34，建滔积层板54.4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273点，跌

0: 110点，港金报38,725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2.59美元，卖出4,143.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创资中学的慢线是有坏车的，龙尾去到界限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创资中学是有坏车的，咁而家龙尾去到界限街。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是慢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东区走廊是东区走廊东隧去中环，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还有西隧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车时路边有停泊的车辆，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在车罅走出来。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大气候必胜，一台好嘢，
4: 世杰最劲。
3: 哇，瑞文，我都系打份工，做本分嘅咋，唔好讲到咁夸。
4: 哎，都系想为你打下气啫。
3: 咁打气都有好多种嘅，依家仲有绿色打气。
4: 诶，绿色。
3: 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罗慧仪博士以及石油工程公司代表，讲下点样为行业降低碳排放，为地球打气。
4: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上嚟介绍航空气象评估。
3: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4: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上一集讲到有啲地方嘅人或者某啲口音嘅人咧，系会将 wh 呢个音咧就读成咧系同就咁 w 系唔同嘅。上一集佢嘅例子就系 wine w-i-n-e 同埋 whine w-h-i-n-e。如果大家學的是傳統的現代的英式英文或者現代的最常聽到的美式英文的發音呢，都是不需要將這兩個字是分開兩個不同發音，都是讀 wine 就可以了。但如果在某些地方的 accent， 例如愛爾蘭英文呢，就會有一點分別，就是 wine wine wine 和 wine wine wine。 給多幾個例子大家，譬如 which w-h-i-c-h 哪一個 which，同埋一個巫婆咁啦 ，witch which which which， 同埋 which， 有啲人會讀成 which 嘅 ，so which is right， 咁你可能就會聽到咧，某啲人就讀成 which is right， 唔需要一定學嘅呢個音，但你可以知道點解有啲人會咁樣讀。仲有啲咩例子咧 ？where 亦都係 w-h-e-r-e， 有啲人仲會讀成 where。咁啊，唔好当佢读错啦。再俾多一个例子，大家譬如 while w-h-i-l-e， 一啲人唔想佢读成啦 ，while 就系咁啦。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疑惑。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8: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好啦，就嚟到11:40啊，又翻翻嚟《节日快乐》啦。我哋有办公时间，今日咧我哋讲嘅话题咧就系如何向上司做 pitching 嘅。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米哈同埋杜文慧之外咧，仲有资深企业培训导师卢家伟 Gary 喺度嘅。
1: Hello，Hello。
2: 刚才问到 Gary 啦，即系嗰个关键好似系上司。系嘛？佢究竟系点样呢？就系嗰个，即系你 pitch
0: 摸清楚嘅底蕴
2: 关键啊！咁但系呢一个都真系一个高深嘅学问，即系入门级应该点样处理呢？
1: 咁我不如都分享一个入门啲嘅概念啦，因为譬如大家都会成日讲 MBTI， 都讲好多分类样嘅嘢啦。咁我呢一个咧，有时我课程上有时都会讲啲老板型嘅分类嘅。咁就当然就呢个世界就复杂啦，就唔系咁简单几种就分晒嘅。咁但系咧，通常我大致就分四种。咁呢个咧，我谂比较常见啲噶啦。咁我而家拣。简单讲下咧，咁啊，听众朋友可以 relate 下，咦，有冇机会可能我老板都类似呢款咧？
0: 听下我老板系咪系？
1: 系听下仲唔仲先啦？
2: 食咗我一句添。
1: 吓，咁第一款咧，我哋就叫直接型嘅老板嘅，吓，即系通常咧比较急啲啦，比较扯啲啦，吓，即系有嗰句咧就讲嗰句咧就冇乜修饰嘅，同埋啲嘢咧就基本上你见佢咧，佢得半分钟俾你嘅啫，你同佢讲嘢咧就唔可以一段一段讲咧，系一句一句，你几句讲唔到佢想听嘅嘢咧，佢已经想抨你走噶啦。咁呢种咧就系直接型啦，我谂大家都。会 feel 到噶啦，比较大情大性型啲嘅。咁第二种咧，我就叫判官型啦。嗱，咁判官型咧，就感觉上表面就好似冇咁 strong 嘅，但系咧就成日都翘住手啦，成日皱晒眉头啦。你讲咩咧，佢都总系会挑啲唔好嘅嘢咧，就最叻鸡蛋里挑骨头嘅，就从来都唔会赞你。嗱，因为 even 我之前讲嗰种好直接型老板咧，佢中意都会大赞你嘅，但系呢种判官型咧就永远都唔会赞咧。其实佢唔夹你，佢唔窒你咧。
0: 已经系要还神，
1: 已经系啦，你已经还神就已经系哇，即系你做得非常之好啦，同埋咧非常非常之谨慎咧，你俾10个 plan 佢咧，可能佢 ban 足你11个嗰种感觉嘅，咁、样就系判官型啦。好啦，第三种系咩咧？我就叫感受型啦。嗱，咁呢种咧就感觉上个表面咧就冇咁凶狠嘅，就成日笑笑口啦，但系咧佢就好关系主导嘅，即系点咧？件事啊，咁一样嘢啫，但系喂，我同阿米哈你 friend 啲，倾得埋嘴，咁、你讲嘅咪容易 buy 啲咯，咁所以咧佢就要比较标多少。少少嘅 personal relationship 嘅、所以平时你要问候佢放假去边度玩啊，仔仔近排点啊，喂最近买个新袋几靓喎，嗱咁呢啲咧佢就会 buy 啲啊，因为咧佢好 social 型咧，系要咧建立咗个社交关系咧，咁就后边所有嘢咧都好倾啲啦。
2: 呢个就最投资一大啦，
1: 哎呀呢个真系要慢慢投资，
0: 好似食下饭啊嗰啲，
2: 即系好多 office 以外时间你需要同佢有建立好多嘢咯。
0: 但系呢个相对嚟讲系咪容易啲咧？即系你呢啲系
2: 真系唔知，睇下你时
1: 间我哋要总括下再讨论下先。嗱咁收翻我讲第一个就系好。直接型啦，第二个就系判官型啦，睇啱第三个就系感受型或者社交型啦，第四种咧就系分析型啦。咁分析型咧，你当佢系一个咧，好似人间嘅电脑或者人间嘅 AI 啦。系啦，好直接嘅啫，基本上咧冇任何你唔使咩 pitch 啊，你唔使信我意嘅。总之个资料系啱嘅咧，佢就 OK 噶啦，
2: 清清楚楚、
1: 客观系啦。反而咧，你太过用力 sell 我啦，你太有感情咧，太有自信咧，佢唔中意啲 fans 嘢嘅。总之就全部睇数字咧，大家讨论嘅啫。
2: 哦，
1: 系啦，咁啊大致
0: 你系AI 加判官。
1: 系有可能嘅，有可能个 mix 嘅，系可能系个 mix 嘅。
0: 系有啲人可能系 mix， 即系头先你讲话，即系感情主导嗰、那个，可能同即系好直接嘅嗰个又系。
1: 冇错冇错，因为两面都系感受。
0: 譬如有阵时有啲上司，我哋会系好家长式嘅，你见到佢，即系佢会好似你爸爸妈妈咁样，佢好关心你嘅，即系工作以外嘢，佢都要去即系关心埋你嗰种咁样，咁你可能话，哎呀呢啲即系就烦啦，你可能要即系又要关心埋佢啲屋企人啊咁样，咁但系变相咧容易捉啊。即係可能佢譬如好似我咁啊，假設係我咁啦，我有個仔咁樣，咁你容易捉到路就係話啊，有啲嘢你個仔可能中意嘅喎，不如你試下咩咁，咁我又會覺得好。

0: 好受落，因为即系你好明白我嘅底蕴咁、样，系咪容易捉到啲咧？反而嗰啲譬如判官型 AI 型嗰啲咧，系深不见底噶嘛，同埋你永远都唔知道究竟我点样先做啱，唔系做错咁样，会唔会啊？
1: 系咁呢个问题咧，就真系睇下你一个咩人啦。咁但系 Ada 咧，你捉得好好咧，就其实嗰四种咧，你可以再细分嘅，就系、我哋啱啱讲嘅直接型同感受型咧，都系 feeling 嗰边嘅，即系比较感受行先嘅。如果你讲个判官型同分析型咧，就比较理性啲，系个脑咧或者个分析嗰度行先嘅。咁、所以咧，头先我听到 Ada 你所讲咧，你话啊，点解？咦，好似嗰边容易捉啲，可能因为 Ada 你都系比较感受型嘅，你比较容易感受到对方嘅感受咧，所以你会好容易 relate 咯。但系调翻转，有个同事话吓、你叫我问候佢，我真系唔知道问啲咩、
2: 你望下我
1: 系啦，咁就反而难啲咧。咁可能佢就比较容易 relate 同我听话左边比较理性型嘅老板咯。
2: 所以有阵时话夹唔夹就系咁样咯，即系如果你本身嘅 mindset 系夹咧，就容易啲。咁但系咧感情型對於我嚟講，我就係最
0: 難咯，
2: 我最唔能夠去即係
0: 冇感情嘅
2: 服侍好，唔係對於我嚟講都係嘅。但係即係，但有陣時感情型係你佢個感情嘅投放可能係深不見底噶，即係究竟幾多先叫做建立好關係？要不斷可能更新嘅，即係你唔係諗住做完一樣
0: 亂嗰只啊？定話係？
2: 但係講緊係每日啦，每小時啦，
0: 定每個明你意思？
2: 有會唔同嘅，真係會唔同。咁你要夾唔夾咯？咁你嗰種對於感情嘅即係投放，尤其是新一代咧，就最難搞就係呢一種。新一代放工時間好準時，係即係 office hour 完就完，係嘛？私底下就唔係朋友。咁呢一種如果要遇到一種感情向嘅即係上司，就可能難啲去即係叫做係嘛投其所好啦咁樣。
1: 係啊，絕對有呢個可能性嘅。咁所以嗱，都係翻到嗰樣嘢啦。我覺得所有嘢都要取一個平衡嘅。即係如果你完全唔係嗰種人嘅，你上司嗰種人嘅，即係依份我聽話啦，感受型嗰啲咧，佢表面上冇兇狠，因為佢好中意咧關心你、問候你咧。咁當然佢亦都想你關心佢同問候佢啦。咁但係佢問你一句：咦，咁你租花做成點啊？幾好啊！咁可能佢觉得吓，点解你唔愿意同我分享嘅？佢可能暗底里受伤都唔出奇。
2: 系噶，系噶。
1: 咁究竟你觉得你要逼自己讲多啲啊？定系你觉得咦？咁可能呢个上司真系未必夹到咧？咁有时都真系真系。
2: 上司系个位置嚟嘅，唔代表佢唔脆弱嘅。即系上司都会受伤嘅。即系有一种嗱，逐样讲翻转头，就系例如嗰种叫做快人快语型，同埋直接型。
1: 系直接型。
2: 直接型咧，有阵时都几难处理嘅。因为咧，佢唔容许你讲完你嘅嘢。有阵时佢有一种直接型咧，就系佢好快地就打断你讲嘅嘢。
1: 冇错。
2: 嗱呢一个咧，真系想问一下啦 ，Gary 有咩技巧？即系当你嘅上司系、
0: 我就得三十秒噶啦，
2: 好容易打断。三十秒，然后你讲嘅时候十秒佢已经打断你啊！佢同你讲三十秒，
0: 我点系啦？我有冇一啲技巧就系话我得三十秒，我点样可以唔俾佢打断，而喺三十秒里边？又講到我想講嘅嘢咧，咁係咪呢個就係技巧？
1: 係都有少可以分享一下嘅。固之然難度都好高下，因為講真咧，都好睇嗰個上司咧本身佢信唔信你啦。即係如果佢信你咧，一定會容許時間多啲嘅。佢本身睇你唔順眼咧，你其實講咩佢已經準備 ban 你噶啦。咁、但係嗱，如果小技巧咧，就係、第一件事先攞咗少少嘅准許先，就係話，咦，你有冇一分鐘時間想同你講件事，睇下你覺得點？咁如果佢 OK 咗咧，嗱，可能佢都係好掹住聽噶啦。咁但係起碼咧，佢 agree 咗一分鐘啊嘛，咁就好少。
0: 系咪好型啊？喂，你有几多时间？咁，然后即系好似丹素华盛顿咁样，即系我就系把握住系嘛？你有几多时间，我就做几多。
2: 通常我会有两，
0: 好似几有型，
2: 有两个做法嘅。诶，老细，我陪你攞车。
0: 哦，
2: 我陪你攞车，
1: 系啦 ，buyer 嘅 time 系，
2: 即系咧，我就咁佢系要攞车噶嘛，佢好难咁样拒绝我嘅，其实
0: 老细你喺边啊？
2: 咁
0: 车嚟啊？
2: 咁然后佢攞车个时间又真系差唔多，其实通常多过一分钟啦，所以我会赚到多啲时间咯，有阵时就会搵啲位咯。
1: 啊，同埋米哈讲咧，陪佢攞车咧，即系咁啱，如果你真系陪到嘅话啦，嗱，其实有一个好好嘅心理元素里边咧，因为你陪佢攞车咧，大家系并行。向前行嘅，咁你唔系同老板对住嘅话咧，其实嗰个冲突嘅意味冇咁强嘅。
2: 系啊，
1: 所以好多时啲人话咧，倾大生意点咧，系行公园，因为大家向同一个方向啊嘛，就唔系我对住你冲住嚟咧，咁对方通常嗰个反驳嘅意味会低少少嘅。
0: 哦，陪你攞车，
1: 咁所以嗱，如果唔系攞车咧，个小贴士咧，
2: 我成日陪你攞
0: 车噶，因为你要兜过我阿车攞你阿车啊嘛，嗰啲咪叫陪我你攞车啊？
2: 唔系咩？我对唔住，对唔住，
1: 请你洗开架车。系咁啊，嗱，翻到头先嗰样嘢啦，即系可能你先问咗佢一分钟得唔得啦？或者第二有时候咧，因为正直接型嗰啲老板咧，系太有自己主见啊！你讲唔中佢嘅咧，基本上觉得错噶啦。咁，与其你开头谂住 pitch 佢或者 sell 佢咧，不如你问一问佢先。嗱，譬如我今日我真系想 sell 个 idea 咧，系关于 AI 嘅，我就会 as versus 就咁同佢讲，喂，我有个 AI idea， 我就话，老板啊！ 你覺得呢樣嘢搞 AI 咧，你點睇啊？
2: 嗯，
1: 咁等佢講咗先。佢如果好 buy 嘅時候，你信住，咁就啱啦。因為我都諗緊呢樣嘢，你又覺得點咧？嗱，咁就容易啲嘅，因為咧你無論講咩咧，佢都會批判緊你嘅。但係你俾佢講咧，就可能個 engagement 會好啲啦。
2: 係，不過咧呢個咧，我覺得即係將直接型同埋判官型加埋一齊咧，我都想補充一個位咧，就係有陣時對住呢種嘗試咧，我會將自己 pitch 唔成功嘅嗰、那個。情緒或者不安咧減到好低
1: 嘅，嗯，
2: 因為咧其實真係十居其九都唔成功嘅，
1: 係，
2: 因為佢哋本身有陣時咧，嗱佢直接型，佢直接啫，但同時間佢係咪真係好知自己要咩？未必係嘅，佢有陣時都未必講到俾你聽佢想要咩嘅，總之就你不斷俾佢。你俾到佢諗到自己想要咩啦，咁、所以你諗下個過程係幾咁痛苦，就係、你不斷試不斷試，所以你嗰樣嘢咧
0: 做下屬都係要咁樣
2: 做。係啦，咁所以如果遇到咁嘅上司，調翻轉個心理，自我心理就係話，其實你預咗嗰陣時咧，係未必咁容易 pitch 到嘅、，pitch 唔到咧，唔係你嘅問題，只係一個溝通嘅過程嚟嘅啫，咁樣。
1: 係嗱，因為如果你又再細分多層啦，頭先我話有兩者就比較感性啲，兩者比較理性啲啦。其實你諗翻咧，判官型同埋直接型點解咁難搞咧？因為佢哋係強主見嘅。
3: 嗯，
1: 下边感受型同埋分析型咧，就相对系比较想倾一个方案出嚟嘅、所以如果你对强主见咧，好似米莎所讲啦，基本上你好难真系完全估中佢心目中嗰样嘢噶嘛、所以咧，我会转一转嘅心态咧，系对住强主见嗰两型咧，真系系比较系攞意见嘅角度出发。我今日有个想法，咦，你点睇咧？但系下边嗰两者咧，啱啱讲可能感受型分析型咧，就可以比较就是、咦，我有个 idea， 咁、所以中间真系有啲学问啦，但系确实咧，嗰啲 adjustment 系重要嘅。
2: 系啊，我以前有个老细就系呢一种完全。系呢一种型嘅，
0: 边种啊？
2: 佢口头直接加判官型，
0: 哦，
2: 然后佢嘅口头禅就系你试咗先，
0: 哦，
2: 哇，嗰件事就大件事啦，
0: 你
2: 试
0: 咗
2: 先，试到咩阶段啊？即系
0: 唔系你试下先咯，
2: 你
0: 试
2: 咗
0: 先，
2: 所以即系你要完成晒，佢先会去反驳你嘅，你冇得系按住佢一啲谂法咧，慢慢做，慢慢做，系你做完晒啦。全部唔得，
0: 系即系我唔依刻 ban 你仲惨，
2: 系啊，
0: 依刻 ban 咗你都仲
2: 真系噶，
0: 唔使咁。
2: 所以俾即系各位即系听众即系系咪下属嘅即系一个咁样嘅岗位咧？如果你老细会 ban 你咧，其实 OK 噶，即系佢早啲会 ban 你，起码知道啲人唔系啊。
0: 你悭翻好多即系谂法先啦。
2: 如果佢哋试咗先咧，咁啊大件事啊，你唔知试到几时。
0: 系咁好啦，如果我真系 sell 啲嘢被拒绝咗啦，咁我但唔系真系。真系要行呢样嘢，真系好想要咁，可唔好被 ban 嘅一个桥，我再
2: 试一次，
0: 卷土重来，再嚟多一次咧。
1: suggest
0: 大家咁做
1: 啊？系啊，好好嘅问题。嗱，咁我就要真系反问翻嗰位嘅朋友咧，佢点解咁坚持呢件事？嗱，因为都好老老实实嘅，即系我明白有时你觉得咧，喂，我觉得呢个 idea 好正。咁当然啦，我相信所有关系咧都系一个互信嚟嘅。咁如果你想老板信你，咁有时都调翻转问自己啦，你信唔信你老板咧？咁如果你咁强烈去提出，老板都真系觉得唔 OK， 会唔会有啲嘢系真系可能我谂漏咗，或者有啲嘢我冇考虑？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小反思嚟嘅，因为如果你咁强烈要求嘅话咧，可能你唔觉意咧就成为咗你最讨厌嘅人啦。
3: 哦，
1: 因为你觉得你老板死都唔听人讲嘢啊嘛，其实咦会唔会你都系咧？咁有机会嘅吓，咁所以咧，反而我觉得系一个讨论嚟嘅啫。咁但系我会一个咩角度出发咧？首先当然啦，都好似我之前所讲咧，我尽量唔用一个 sell idea 角度嘅，因为我唔系一个 sales 嚟噶嘛，我系一个提案嘅人嚟嘅啫。咁所以我会点咧 ？Even 就
0: 系
1: 话咧，我唔使咁实一件事嘅，就话咦老板，我见到呢个问题啦，系咪我哋话 sell 咗个问题先啦？好啦，我谂到有几个方案咧，我就觉得咁嘅，你觉得咧？嗱，通常呢个系我嘅做法嚟嘅。咁所以咧，如果咁样形式嘅话咧，其实已经冇咁大拒绝意味噶啦，因为佢觉得唔 OK 嘅，咁系佢想法嚟啫嘛，未必系 ban 我噶嘛。但系当然啦，如果佢真系唔 OK， 你又觉得 OK 咧，起码我会有个好奇心咧，去了解点解佢觉得唔 OK 先。即系我唔系同佢拗，我唔系判定佢，但系话啊，如果呢样嘢你觉得唔得嘅，你觉得系边样嘢争咗咧？你觉得点样做可能会 OK 啲咧？嗱，咁跟住我做嘅 approach 咧，就好似玩层层叠咁啦。如果你督下呢个位，喂冧噶。咁就唔好督啦，你梗系翻去唞唞先啦，系咪？如果一督，咦？问下呢样，咁呢样啊，都可以嘅。嗱，咁我又问多少少问题咯。所以其实少少嗰个步伐咧，系要少探子步嘅。咁探子步做咩咧？就系、是、透过问问题啦。咁咩叫问问题咧？唔系话喂，老板觉得呢个好得，咦？老板如果咁，你又觉得点咧？咁佢俾到门你行嘅，我咪行前少少咯。所以要一步一步咧，小心前行嘅。
2: 系啊，有阵时同埋你要知道。有阵时做即系工作岗位嘅时候咧，你会好集中聚焦自己抬头嘅东西。意思系咩？就系、是、你基本上唔知道你老细嘅 agenda 系咩啦，公司嘅 agenda 系咩啦，公司未来五年嘅 agenda 系咩啦。有阵时咧，当你唔知道嗰啲大方向咧，你就咁去 pitch 一啲嘢咧，其实真系好容易撞板，因为 冇人會無啦接受一個你個諗法可能係好好嘅，但係當你嘅諗法都唔係服侍緊一啲佢哋自己 agenda 咧，其實你諗下嗰件事係幾咁難先會可以搭到條橋去將兩件事扯上。咁、所以我成日都話有陣時都真係要抬頭望下嘅，即係自己做緊嘢嘅時候都抬頭望下究竟周遭發生係咩事啦。你老細最大嘅煩惱係咩咧？最近即係如果你pitch 嘅嘢咁啱係可以幫老細解決到佢最煩緊嗰個 agenda， 咁佢自然就會接受你個 pitch 噶啦。
1: 係，咁或者啱啱提 Ada 嗰樣嘢，可能我會調翻轉咁諗啦，就係話誒唔好話佢唔拒絕啦，我有呢個想法，咁咪聽下佢嘅意見咯。如果佢唔同意嘅話，我咪當一個學習嘅過程咯。佢點樣諗？第一，佢覺得唔同意咧，咁我可以同意都可以唔同意嘅。咁但係唔緊要，個個都有自己睇法噶嘛。咁起碼我知道老闆原來考慮咗呢啲嘢咧，係我冇考慮嘅。哦，咁我咪知道有一個唔同嘅角度睇呢件事啦。
2: 有陣時咧有一個即係比較具體啲啦，呢個再細節。啲嘅東西，就有陣時通常你 pitch 咗啲嘢啦，佢可能有兩個後果，兩個結果會造成。第一就係為公司好嘅，第二咧就為我個人好嘅。即係呢件事如果成功，咁我個人咧可能會升遷啦，我個人可能會加人工啦咁啦。但同時咧，佢都係真係為公司好嘅，不過就另一方面就係我會得益啦。呢、這個個人得益嘅部分咧，係應該收得埋啲啊，
0: 定具體啲，
2: 應該具體啲俾老細知道。其实我真的会得益的呢件事，定系还是冇所谓嘅？睇翻个 case 本身系咪真系件好事啦？
0: 隐藏啲好啲，
2: 系咯？边一只好啲咧？有冇话边一只好啲嘅？
1: 咁我谂从一个真系要 pitch 嘅角度嚟讲，就尽量讲到呢件事点样系为公司好咧。咁我谂嗰个理由就堂皇啲嘅。咁但系当入边咧，会唔会都可以暗示到啲话系令到老板都好咧？
2: 系
1: 咁啊，当然更好啦。咁讲真啦，其实老板好咧。都是你好的，
2: 是
1: 不是讲到尾了，老板决定升不升你，是不是只是因为你业绩呢，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如果是的话找 AI 决定就可以了，是不是一定是看他中不中意你，讲到底是不是那中不中意来自哪里呢，那我都说将心比己，大家做老板都是的，那哪个同事 support 到我的，又啱倾又啱嘴型的，又容易会即是比较顺从我意愿的，那不多不少都会有多少少好处的。所以有时有个说法挺好，就是说一个好的老板其实都是一个好的员工来的。
2: 系，
1: 因为系两者其实都系关于聆听同埋理解唔同嘅角度咯。
0: 非常之好，
2: 呢一集就提一提阿彪啦，系上翻即系港台网页重温，系嘛，俾翻五星星，
0: 俾翻五星星，
2: 系嘛，学识点样向上司 pitch 嘢，
0: 因为你嗱，如果你想重温翻即系今集节目咧，你就即系上我哋即系港台嘅网页啦，
2: 冇错。
0: 咁然后重温完之后，记得俾五星星。
1: 啊，当然啦，呢个当然系一定要嘅，
0: 系嘛，即系
1: 必须嘅，必须。
0: 如果听完俾五星星又唔好啦，
2: 系，我意思系阿彪真系要听，
0: 阿彪又要听，个个都要听。
2: 成日都系咪阿 Gary 一上嚟，佢又唔出现，
0: 冇错，
2: 专登
0: 又唔好嘅。
1: 下次佢会写埋个悔过书嘅，应该。
0: 不过咧，头先即系我哋开始节目嘅时候，嗰个员工嘅谂法啦，即系话，我又唔甘心咁样日日等翻工。咁我谂今日咧听完阿 Gary 所讲咧，我佢都多咗一啲嘅概念，究竟自己对老细啦，对自己做嘅 sell 桥啦嘅方法啦，即系多咗一啲嘅反思喺度咯，非常之好啊！今日咧多谢晒咧，即系资深嘅企业培训导师啊，卢家伟 Gary 嘅。
1: 哦，多谢。
0: 结束今日节目啦，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陈国基表示，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同各界及社会、同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维园年宵市场摊位公开竞投，有快餐摊位最高以28万元成交。食环署话，竞投价反映业界对整体市况保持乐观。法国各地的校园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同工会响应，近500人被捕。详细的新闻内容，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及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任顺希报导。
2: 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时表示，两份文件是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他说，落实五年规划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同各界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
3: 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规划明确建立了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的落实、财政的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公共行政框架。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同社会各界以及每一位市民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
2: 陈国基话，各界欢迎政府公布五年规划，同时亦都提醒规划要落到实处先至系成功关键。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就建议，争取其他地方嘅央行将黄金储备存放喺香港。
4: 最近有报道咧，已经有国家将100多吨嘅黄金储备咧摆咗喺香港。喺呢个基础上边咧，我建议政府争取咧人民银行啦、印度同埋东盟多国央行都将黄金储备咧存放喺度，提升我哋实物本地嘅规模同埋公信力。
2: 选委界简惠敏建议，可以考虑用人民币支付北都跨境基建嘅采购。
5: 随住互联互通嘅拓宽，人民币支付印花税嘅落实，政府人民币发债占比的上升等，政府人民币收入必定是会持续增长的，因此支付端亦都要匹配。在支付场景而言，我建议在北都的跨境基建采购中，如果是供应商同意之下，政府可以考虑是用人民币支付。
2: 民建联张培刚提到启德发展，期望将来的启德线可以连接到启德医院，方便市民往返就诊。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盛产咖啡豆的云南发展出文旅结合的咖啡庄园，带动农民增加收入。有港商牽線協助拓展雲南咖啡海外銷路。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森認為，鄉村振興蘊含龐大商機，港商可以發揮多元角色，推動鄉村產業開拓海外市場。盧志清報導。
6: 咖啡豆产量占全国超过九成的云南，近年兴起文旅结合的庄园经济。位于普里市郊区的爱尼咖啡庄园，用了20多年时间，由荒山发展成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庄园亦透过收购咖啡豆、采购农家食材和技术培训，带动农民增加收入。 而为了令当地的咖啡香飘得更远，有港商将产品引入香港。协丰供应链集团主席潘家让大半年前成为爱尼庄园咖啡的香港总代理，他计划利用本港的营商优势将产品进军国际市场。
7: 我们在全球的供应链、国际质量标准认证营销的渠道、售后的服务多年的经验，我们可以发挥到很大的价值，赋能到它的产品得到国际上不同地方的顾客的认可。
6: 而发展特色产业，港商亦可以做得更深更广。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2023年经外交部推荐到云南麻栗波县参与帮扶工作，他在当地投资兴建现代化茶厂，推动茶叶标准化，产品更加成为国礼茶，登上联合国的舞台。蔡冠森认为乡村振兴为港商带来多元商机。
8: 你譬如很多乡村来计，本嗰個交通係好方便噶嘛，如果我哋將個城鎮化速度加快，咁嗰個城鎮咧就可以咧起多啲高樓啦，好多啲產業啦入到去咧，就變咗個機會好好多。我哋嘅國際關係比較強啦，我哋成日都講咧，我哋就 CIO，C 咧就係聯繫人，我哋關係好可以聯繫啦。I 係咧 investor， 我哋唔係冇錢，我哋可以投資嘅，共同投資。第三，營運者 operator， 我哋就可以同佢營運嘅。
6: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健全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蔡冠森相信港商具備國際網絡同專業服務，內地就有紮實嘅產業同資源，雙方可以強強結合，推動鄉村產業開拓海外市場。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1: 运输署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会安排服务大使在口岸的开通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到市区。运输署又话，已经为不同的情况作出预案。李俊杰报道。
9: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和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都有通宵巴士、小巴和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在口岸大堂设有巴士和小巴资讯一览表，乘客选择路线之后就可以到交汇处上车。大堂设有多个显示屏，而口岸开通初期，运输署亦都会安排服务大使协助旅客拣选合适的路线出市区。运输署副署长郭伟英表示，口岸开通初期会较繁忙，所以作出三项呼吁。
10: 第一，乘客应该按翻自己的需要拣合适的陆路和铁路口岸过关，不用急于使用新的口岸。第二，无论是新皇岗口岸或者是一些主要的转车站，例如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呼吁大家切勿停留，请大家跟翻现场的警方和职员的指示，保持秩序和服务的畅顺。第三，如果要使用新口岸的话，请大家提早计划行程，预留足够的时间适应新的安排。
9: 他又说，署方已经联同深港两地口岸部门以及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制定应变方案。
10: 具體來說，營辦商會預留後備的司機和車，在人流顯著增加的時間，特別是回港的高峰時，停在緩衝區的後備巴士在兩分鐘之內就到達口岸接載乘客，盡快疏導人流。另外，在人流最高峰的時段，巴士公司亦都可以安排一些特別的短途班次，加快的巴士流轉。
9: 他又说，运输署的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和皇岗口岸一样都是24小时运作，协调中心已经连接口岸的摄影系统，落马洲大桥亦有交通监察系统，署方可以实时监察口岸和前往口岸的人流车流，令当局可以尽快应变。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有投得摊位的档主认为竞投气氛激烈，对销情有信心。食环署话，竞投价反映业界对整体市况保持乐观。卢志清报道。
6: 全港14个农历年宵市场，去年1月31号至2月6号一连7日举行，合共有超过1500

0: 个摊位，今日起至今个月29号分批公开竞投。率先展开竞投嘅系维园年宵市场，今日起一连3日喺荔枝角政府合署举行。首日竞投4个快餐摊位同180个湿货摊位，4个快餐摊位底价系大约12万，最终成交价普遍比旧年上升。其中邻近天后出入口嘅摊档以全场最高价28万元成交，其余3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到26万元成交。以28万投得摊位嘅档主话：竞投气氛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
1: 我预计系好嘅，今年系，我觉得一年比一年好，所以先系贵咗都照投啫嘛，觉得 OK 啊嘛，预算以内啦都系，30以内咯。呢边最好嘛，维园不嬲都系最好噶啦，全香港最大噶啦，维园系。就算我冇搞呢边搞干货同埋卖花嗰啲，我都做过嘅，所以大约都知嘅维园呢边系。
0: 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话：竞投价反映咗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
2: 竞投嗰个价格咧，咁可能好视乎翻摊位嗰个位置啦。咁亦都系竞投者对嚟紧嗰个销情嗰个预计作出一个估算咁样嘅。競投者對緊來年嗰個營銷市場氣氛係保持樂觀嘅。
0: 安全措施方面，周錦雄話：署方會為攤檔高度設限，個別濕貨同快餐攤位需要由認可人士簽署安全證明，檔主亦需要加固棚架同活動帳篷。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3: 國際方面，法國各地的校園抗議活動升級，全國多處有學生、家長和工會響應號召上街，抗議政府未有投放足夠資源在教育，期間出現零星暴力衝突，近500人被捕。學生組織說全國有1800間高中班關閉，政府就指近900間學校停課或者局部停課。總統馬克龍當地星期二召開緊急會議，與內政部長和教育部長等官員商討應對。梁正滔報導。
4: 隨住高中生的抗議浪潮蔓延，法國全國多處有家長、大學生和工會響應號召，當地星期二加入示威，上街抗議政府未有投放足夠資源在教育方面。學生組織說，全國超過30個城鎮爆發抗議活動，有1800間高中關閉，政府就說近900間學校停課或者局部停課。在首都巴黎，大批青少年在一个广场开始游行，呼吁当局为学校提供更多资源。法新社报道，巴黎的游行大致和平，但在终点附近局势一度紧张，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部分示威者向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员投掷石块。马赛几千个示威者在市内游行，不时停低高叫口号。有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导致他们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示威期间有戴住面具的示威者以垃圾桶等试图设置路障阻挡警方，防暴警察发射催泪气体，示威者之后散去。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表示，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又说全国各地的高中将会星期三至星期五期间抽出半日时间在校内进行讨论。法国最大的工会法国总工会表示，计划在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法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会见内政部长努涅斯和教育部长叶弗雷等高级官员，商讨应对当前局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早前同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话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尾声，不少旅客提早回程，北京西站一带加强人手管理秩序。有带住一家大小的旅客表示，在北京旅游连日都遇到人潮，为了避开回程的高峰，决定提早回家。有热在熱門的景點，有商戶說連日內顧客絡亦不絕，客流更勝五一假期。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5: 北京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内地十一黄金周期间，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故宫等等连日预约爆满，不少旅客形容行程丰富，
6: 行程挺满的，去了好多地

0: 长城、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雍和宫、天坛，能转的都转了吧。
1: 乌鱼河玩了一回，然后还有去了日坛公园，那个猫咪，还有看那个菊花。
2: 汇聚多间百年老字号的中轴线地标，前门大街一带向来都热闹。有人除了在青石板路上面打卡，亦兴致勃勃品尝地道小食和饮品，例如老煮小肠和豆汁等等。豆汁店店员潘女士形容，国庆假期客流量非常多，连日嚟排队的人龙几乎冇停过。
3: 天天排队都比较忙，客流量也还行吧。然后那个多少瓶，但是几百瓶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一天可能卖就上千瓶都有。
2: 为了避开回程高峰，不少旅客选择提早回屋企。在北京西站拉着行李手信入车站的人络绎不绝。一家四口来北京过国庆的河南旅客张女士说，担心塞车，特登早点到车站。
4: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带小孩，去了鼓楼、什刹海、颐和园、前门大街，每天都有两万多步，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跑，每天都是，反正小孩子应该也挺累的，感觉什刹海更好一点吧，其他地方人太多了，没有太晚，太晚的话怕小孩子闹什么的，到时候来不及，打车不好打的话，你会肯定会堵车什么的，又麻烦。
2: 踏入返程高峰，国家应急管理部门表示，人流车流集中，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各交通枢纽，防止车辆人员过度聚集。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美国帕拉蒙天母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约$1,100亿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荷里活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公司将简称为天母，旗下将会包括帕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及电视制片厂、HBO Max 等串流媒体服务，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埃里森儿子戴维埃里森将会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整个行业具有历史意义，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他在致员工的备忘中指出，收购目的是打造一间由创意和技术驱动的下一代媒体娱乐公司，目标不仅是扩大规模，而是要同业内巨头一较高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到这项交易的时候表示，认为这个是一个好好的合并，很高兴交易最终成功。跟着由张曼燕带来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7: 欧国联 A 三组，英格兰凭队长哈利卡尼攻入两球，主场3-0轻取捷克。今场是哈利卡尼第125次代表英格兰上阵，追平门将斯鲁顿的上阵纪录。捷克的早发27分钟摆乌龙，英军1-0领先。哈利卡尼40分钟帮英格兰扩大比数到2-0。换边后，他再在57分钟接应角球顶入，助英格兰3-0轻取对手。同组另一场，西班牙作客2-1力挫有球员领红牌的克罗地亚，美连奴包办西班牙两个入球。赛后，西班牙4战全胜，12分排榜首，英格兰9分排第二，克罗地亚同捷克在第三同埋第四。另外，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重新无意离开国家队，又愿意就上星期擅自离开训练营受罚，并指控教练哲西斯两度食言。斯朗在一份长达近2000字的声明中表示，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斯朗认为葡萄牙足总必须评估并作出处罚，亦认为不应从轻发落。他表示，只要自己身体状况良好，能够保持状态，就愿意继续为国家队效力。如果被罚停赛，在禁赛期满之后，将一如既往地随时候命，同国家队并肩作战，争取胜利。
5: 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陈国基话，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同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维园年宵市场摊位公开竞投，有快餐摊位最高以28万元成交。食环署话，竞投价反映业界对整体市况保持乐观。 法國各地有校園抗議活動升級，全國多處有學生、家長和工會響應，近500人被捕。过一个小时，经市报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六，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到50%左右。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8: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9: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连升两日之后回吐，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近210点，低见24,071点，之后跌幅收窄。中午收市报24,151点，跌128点，跌幅0.5%。本日主板成交额有近518亿。科技指数失守4,200点，半日报4,184点，跌幅0.9%。ATMXJ 多数下跌，除了京东集团升近1%之外，其余跌超过1%至到超过3%，而阿里巴巴的跌幅较大。人工智能大模型和生物医药股回软， Minimax 跌了超过5%，智谱跌近3%，信达生物和药明生物就跌近2%。本地地产和收租股逆市做好，新地和九龙仓置业升超过1%。至于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睇翻今朝早股市表现啦，电话直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今日嘅股市就请你独立股评人郭家耀倾下噶。你好，郭生。
10: 系、hey， 你好。
9: 咁睇翻咧，今朝早咧，即系港股就回吐翻啦。咁其实恒指咧嗰个半日高低点数波幅咧就唔够200点嘅啫。咁啊，听日方面咧，内地股市就复市啦。咁其实外围嗰方面咧，喺即系佢哋假期期间啦，都有即系唔少嘅消息啦。咁睇翻嗰个外围市况个近期嘅变动啦，对于内地嘅股市嘅影响，从而咧左右到港股听日个情况啊。
10: 港股就近期都是维持一个窄幅上落啦，24,000点附近徘徊，咁啊成交金额都是清淡啦。内地股市方面啦，即系大家比较关注都是在国庆假期期间咧，即系内地一啲数都唔上啦。咁最近就大家比较关注就系个债息嘅情况啦，咁啊即系都见到有少少回落啦，对加息预期有啲降温。咁對氣氛係有啲幫助嘅，咁但係似乎對內地股市嘅幫助就未必咁明顯啦。咁大家都關注緊之後嘅一啲政策嘅消息為主啦。
9: 因為其實個北水叢林嘅話咧，對於港股啦嗰、那個恆生指數啊，嗰、那個即係表現咧，有冇啲咩嘅帶動咁啊？
10: 整體成交應該會多翻比較多嘅，可能上翻挨近2,000亿嗰啲水平啦。咁但係，即係最近，由於大家對個宏觀經濟前景同埋企業嘅表現都仲係有啲憂慮，咁啊，所以即係就算有北水支持都好啦，個指數點數嚟睇咧，就未必話會有即係太大升幅啦。
9: 有冇啲咩嘅板塊咧，即係可以即係受惠到北水叢林咧？
10: 近期就見到相對強勢嘅仍然係兩大類啦，一啲就係 AI 相關嘅人工智能供應鏈嘅股份啦，另外就係一啲高息嘅股份啦，咁呢啲都係啲北水比較優先留意嘅對象啦，咁所以當重開翻即係呢個港股通嘅話，咁應該呢啲股份會首先受惠嘅。
9: 咁其實都見到啦，十一國慶長假期啦，即係內地咧多地嘅樓市表現咧都係良好噶。咁啊，其實咧對於個內房股嘅表現咧，後市點睇啊？
10: 係啊，咁啊見到即係啱啱出嚟啲之後數字啦，特別係大城市啊出現咗回暖嘅跡象。 配合最近一啲新嘅政策行動啦，大家似乎對政策面同埋銷售層。

0: 年咧都出現翻一啲比較樂觀嘅預期啦。咁啊，內房股應該可以借勢進一步有啲反彈動力。
1: 嗯，明白。好啊，唔該曬啊，郭家耀分析啊。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151点，跌咗128点。半日嘅出版成交额有517亿7,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128点，跌咗126点。

0: 4.104，系跌咗3仙6。友邦保险69.25升4.5，建滔直层板55.05跌咗5仙。金思瑞生物科技42.88跌咗6.26。联想集团35.52升咗0.2。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能源及能量环球、新利软件、新爱德集团、慕斯国际、显学电业。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 ：ITE Holdings、博维智慧、慕上集团控股、大象未来集团、耀星科技集团。日经平均指数最新系报70125点，跌咗558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瑞士法郎9.418，澳元5.473，加元5.518，新西兰元4.401，欧元8.81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离岸价是85.44。港金报38,725元，比上日收市是跌了6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142.34美元，卖出4,143.22美元。十一国庆长假期，全国多地楼市表现良好，部分核心城市睇楼量和签约量急升。有分析认为，当局近期多项支持楼市措施政策效应仍然未完全释放，随着居民对楼价预期改善，楼价有望保持稳定，但是未有急升的基础。由罗伟浩报道。
1: 内地媒体报道，随着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正式生效，十一国庆长假期期间，全国多地的楼市表现良好。有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首日，深圳一手楼的睇楼量比前一日急升 1.7 倍，创超过半个月最高，签约量亦都较前一日急升 1.6 倍。二手楼的睇楼量和签约量亦都分别上升超过80%和60%。当局新一波政策出台，不少新盘都加快推售。上海自8月以来，在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已经有11批住宅录得超额认购，有项目推出281伙，吸引到1364组买家认购，需要抽签。亦都有地产中介反映，国庆期间的二手成交按年显著增长，议价空间收窄。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受惠多项支持楼市的措施，包括推动房贷利率下行和税项减免，楼市交投活跃。他认为政策效应未完全释放，随着居民对楼价的预期改善，将会支持楼价保持稳定，但未见有急升的基础。
2: 还贷的一些这个压力啊，贷款的期限它可以推迟，不用这个担心这个楼盘一些烂尾的一些问题。80%的因素跟此前的一些政策房价的预期，20%的因素呢跟当前一系列新的改革、新模式等等推进呢，市场信心进一步提振。房价来看呢，还是以稳为主的，它能不能比较快的拉升啊？从目前来看呢，它还不存在这个基础，这个量呢还没有达到规模很明显的拉升，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如果说现在市场的这个交易呢保持活跃呢，价格基本上就不会进一步往下这个调价的。
1: 严跃进认为，当前的内地楼市仍然以自住为主导，相信购买力会持续释放，核心区域的楼价后续有机会最多升大约2%，库存较多的项目仍然可能要轻微减价促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人民银行公布，截至到九月底，外汇储备规模34,000亿美元，创咗六个月以嚟最低，按月减少381亿美元，减幅1.11%。数据显示，黄金储备增至7,747万安士，按月增加74万安士，连续23个月增持，相关储备总值3,235亿美元。按月减少266亿美元。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超过43亿元批出，远高过市场估值。有测量师上调本财政年度卖地表内其他地皮的估值。有地产代理话， 中

0: 价增强当区业主放盘的信心，部分更取消议价，甚至乎是加价。由赵家俊报道。
1: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由嘉里建设以超过43亿800万元投得，较市场估值高出近四成，每平方尺楼面地价超过20,738元，创九龙区尺价五年新高。项目位处传统豪宅地段，预计可提供约250个单位。华方咨询评估资深董事梁佩宏话，佛光街地皮中标价高过他预测的26亿元，他将本年度卖地表内赤柱环角道地皮估值上调至最高64亿8千万元，升幅超过42%。沙田石门两幅住宅地上调幅度更达到60%。
2: 在賣地表上面還有赤柱的幅地滾存了很多年，這個之前我們測量師估價都是大概9000多元，不到10000的，那如果何文田都做到20000，那這些地的價值一定會上升。石門那兩個地其實都是方便成熟的地區，今次何文田甚至是上次紅磡其實都反映了不只是真的一個單一的項目，咁依家石門嗰兩幅地咁都係會一個係個價錢都會可能都高咗，可能5-6%咁嘅啦會。
1: 梁佩宏估計佛光街項目落成後，每尺樓價可達到45000元，顯著高於同區新盤，有望為當區樓價帶嚟支持。美聯物業高級董事報少明就話，招標結果公布後，當區有個別業主表明零議價，甚至有正在放盤的業主計劃加價至少10%，預計週末預約參觀鄰近新盤的人數會顯著增加。他又說，中標價反映發展商看好豪宅後市，相信會直接利好整體豪宅樓價。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喺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沙田围路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系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洛山方向，现在是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日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就是新鸿基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去中环方向，还有西隧出口九龙。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一首献给歌迷的虐心作品，歌曲围绕着告别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了不同乐迷完成他们人生的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未来无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11: AI 鏡頭技術可以偵察到小朋友佢哋做嘅體能動作係咪正確，同埋希望咧透過一啲唔同嘅趣味遊戲啦，鼓勵翻咧小朋友去多啲做運動嘅。
12: 星期六朝早九點，
13: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2: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2: 歡樂家長群，新一季、新學年、新同學，仲有新鄰居。上隻家長繼續一腳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
14: 旅行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女主持刘莲啦，佢最中意挑战自己试新嘢嘅。
15: 我去到瑞士小镇圣米伊耶，当我搭咗靓女训练员一句 OK， 佢就随即带我骑上只马道出发啦。我骑马零经验噶，好刺激啊！
14: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6: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刘莲、欧海星、哈文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7: 針對 AI 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技能提升局點幫佢哋轉型呢？
18: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
19: 將來的技能提升局咧，即係而家大家都好熟悉的僱員再培訓局，佢個定位會唔同咗嘅，就會以技能為本。既然 AI 嘅出現咧，白領個轉變都多嘅時候咧，咁佢做課程嘅設計啊、技能嘅培訓咧，都可以因應呢啲社會上不斷轉變嘅層次咧，做多啲再聚焦啲嘅幫忙。
20: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21: 等等，
22: 笑谈新潮语，
21: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22: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21: 正确非常好啊！
23: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21: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23: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2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2: 一星期七日，
21: 早晚都陪住你。
2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5: 我是马恩慈，咪话咁快咧就下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2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三中午这一节的同金，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时间来到中午的12:39，港股连升两日企稳24,000点之后，今朝回到来是有回吐的，低位是做过24,071点，中午收市是报24,151点，跌了128点，跌幅是超过0.5%的。期指方面，24,126点，亦都是跌128点，低水20多点，大市成交张数是超过517亿的。睇下啲分類指數嘅情況先啦，變動咧唔係好大嘅，地產分類指數咧反而係升到咧超過0.6%，工商分類指數跌近1%，科指表現咧都係唔係咁好噶，係跌近1%嘅，穿咗4,200点，報4,184点啦，跌38点。恆指成分股入邊咧表現比較差啲嘅股份咧，就係啲大型嘅科網股啦，另外早前升幅比较大的一些生物科技和医药股，今朝早来讲的表现都是比较差的。排第头三只恒指成分股表现最差的，

0: 快手、百度集团、阿里巴巴是跌了超过2%啦，到3%嘅。至于逆市做好的头三只，顺义玻璃、万州国际、惠柴动力啊，系升到啦，超过2%啦，至到超过5%嘅，即近6%噶啦。惠柴动力个表现咧系比较好少少嘅。望一望五十大成交额入边啦，一啲移动嘅股份啦，头先都略略提咗啦，一啲生科股啦，金思瑞生物科技啦，系跌咗近13%嘅。另外，英植智能跌咗近11%啦 ，Minimax 跌咗超过5%，蓝起科技咧系跌超过6%。晶泰控股咧系跌咗超过11%嘅。区内股市情况又点样咧？听日内地股市咧就复市噶啦。而日韩台方面咧都系向下嘅，其中日经指数系跌超过0.7%，首尔综合指数跌超过1%，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咧就微微偏软嘅啫。好啦，讲指数嘅情况到呢度，我哋转头揾嘉宾倾偈。
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2: 理财新世代。
3: 咁香港有啲咩可以比较主动去做嚟去推动旅客方面嗰个零售增长呢？
4: 其实香港政府都是尽量去打造一啲体验嘅刺激啦，包括演唱会啊或者 culture 嘅一啲体验啦，尽量去招揽一啲所谓高消费产品嘅旅客嚟香港。
5: 星期六早上9:3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6: 财经热点分析，
0: 系啊，星期三嘅财经热点分析啦，我哋系揾嚟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 Stella， 你好 Stella。
7: Hello，Kenny 好，大家好。
0: 系啊，见到今日个市咧又回翻啲啦，嚟紧个大市嘅表现点样睇咧？
7: 暫時其實個市況咧都比較反覆嘅，不過咧就聽日咧係北水翻嚟啦。嗱，北水翻嚟就唔等於一定係個市會升嘅，即係佢都可以揸貨，亦都可以沽貨噶嘛。咁同埋我就最擔心咧，就話係喺放假之前咧，咁啊有消息就話內地嘅國泰君安嘅一啲嘅內地嘅客户咧，咪需要即係平倉嘅。咁我覺得呢個我會擔心就話係明日即係內地嗰邊個股市復市之後就咧。可能會有啲嘅客户咧會平倉，咁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暫時咧唔好睇得咁好住先，暫時上落。但係今個月嚟講話咧，我會覺得係偏軟少少咯。
0: 明白。但係咧內地近排有啲數據啦，譬如樓市方面咧就見到喺11黃金週期間咧，似乎係做得唔錯嘅。而放假之前咧，內地都有啲嘅支持政策啦，包括一個貼息啦。翻嚟會唔會個大市都會反映到呢個正面信息咧？
7: 嗱，我就話大市未必能夠反映到，反而個別嘅板塊，即係話譬如內房啊，可能會做翻好啲，因為九月尾頭先你都講啦，就話係喺放假之前嘅時候咧，就推出咗咧係貼息，咁其實佢都唔同嘅地方咧都有，除咗貼息之外，就咧都有唔同嘅政策出去出邊，主要都係一啲屋企嘅樓市嘅動作啦、政策啦等等嘅，咁所以咧相信就係今次呢一個嘅假期咧係有機會咧係即係始終啱啱喺放假之前就出呢個消息出嚟出邊啊嘛。咁有啲嘅刺激作用，令到即係本來都諗下係咪應該要買嘅時候咧，見到樓價跌咗咁多咯喎，咁有呢個貼息咧，就會更加令到佢哋嗰個嘅購買嘅慾咧係會大好多。咁所以我相信有機會咧，嗰個嘅市況會做翻好啲咧，但係都只限於內房咯。整體大市嚟講話咧，我相信都只不過係上落市咯。
0: 聽日內地開翻市咧，就應該係第四季啦，亦都係十月嘅第一個交易日啦。整體嚟講，第四季內地股市個睇法係點樣咧？
7: 我覺得都要受住外圍嘅因素影響嘅，因為內地嗰個經濟狀況咧，而家明顯地就係橫行啦。即係你話佢有嘅咩嘅刺激作用，實令到大升，即係經濟突然間轉好大好嘅話咧，就冇乜可能㗎，因為始終外圍咧都係麻麻地。咁我覺得就要受住係整體，譬如外圍例如中東嘅局勢啊，又或者就話當佢哋中國同埋咧個嘅美國嘅領導人咧見完面之後嘅政策咧，係咪真係能夠落地啊？等等咧都會影響住個股市嘅。咁我但係我會覺得地方咧就話，因為美國有呢個加息週期開始嘛，雖然十月尾嗰次嘅議息會議咧，相信係唔會喐個息口嘅，但係大家都覺得個加息週期開始咗嘅話咧，整體環球股市咧都有少少嘅暗湧

0: 睇到啊，咁變咗咧，內地個股市未必能夠係啊前提真外圍唔關我事，未必可以咁樣樣咯。咁如果現在真係咧係即係美國一啲經濟數據啊，顯示到美國要加快呢個加息嘅步伐嘅話咧，可能個環球嘅股市下跌嘅時候咧，都會拖住咧內地個股市咯。
1: 嗯，明白。讲开外围啦，近日咧大家比较关心咧，就系嗰个欧债嘅情况啊，特别系法国嗰、那个即系财政危机，导致大家似乎对于佢哋冇乜信心啦。担唔担心情况会进一步恶化咧？
0: 担心咋，因为而家咧就因为你美国边要加息嘅时候咧。雖然就歐洲嗰邊個經濟狀況未必容許歐洲嗰邊去加息，但係佢通脹咧可能都會令到大家會擔心就歐洲嗰邊嘅話通脹嚟咗喎，唔加息嘅話咧，咁要點搞咧？點控制咧？咁有冇出現一個滯漲嘅問題咧？等等。咁所以歐洲嗰邊本身已經有少少嘅暗湧同埋少少弱㗎啦，再加埋就話美國嗰邊係加息週期嘅時候咧，啲熱錢就會從呢個新興市場啦、歐洲一啲嘅地方嘅時候咧，就流向美國。咁變咗歐洲好多嘅企業咧，或者係特別係科技嘅企業嘅時候咧，都會係流失咗一啲嘅資金，從而咧出現一個嘅下跌。再加埋就係歐洲嗰方面嘅經濟狀況咧，實在過去咁多年咧，即係由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嘅時候咧，都未見話一個好大嘅起色喺度。咁我覺得亦都擔心會受住呢一個嘅拖累咯。咁當然啦，就話俄烏戰爭咧，亦都影響到歐洲嘅經濟狀況嘅。咁但係呢一個嘅俄烏戰爭好似沒完沒了，有排都未完。咁呢個亦都係影響住歐洲嘅經濟嗰個復甦嘅步伐咯。
1: 嗯，不過睇翻咧，隔晚嚟講，美股嗰、那個情況咧，又好似同即係而家大家擔憂嘅情況咧，就完全即係平行時空咁樣啊，因為見到咧。是啊，因为见到咧，即系呢个标普同埋纳指咧都创新高啦。标普咧其实更加系升到去首次升到去7800点收市。嗱，有啲讲法咧就系美股又新高，债息又一齐升。系咪同87年股灾相似啊？咁样、啊？
0: 係啊，其實而家個坊間咧見到個美國個股市係咁升咧，即係我哋有少少覺得就係似係乾升嘅感覺，因為大部分嘅投資者都好擔心就話係都好似唔好合理喎、哦，即係你一個嘅通脹啦，外圍經濟麻麻地啦，我哋睇翻美國經濟數據亦都麻麻地啦。咁樣情況底下時候咧，美國股市竟然係創新高，哇！好似唔係好合理喎、哦。咁所以咧，其實大家擔心就話，會唔會係有一個上帝之手托住咗美股？咁咧就有個錯覺，令到大家都覺得就唔使擔心嘅，個美國股市咧都係繼續向上噶啦。咁所以咧就一個嘅即係放下咗戒心之後時候咧，你先至會出現一個大跌。呢個係坊間一邊嘅一般嘅投資者咧。擔心嘅問題，咁但係你話點解咁個即係美股咁樣個創新高嘅話，係咪有啲咩嘅特別嘅因素，或者真係好好咧？咁其實咧，佢咁耐升過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睇唔到話有啲咩嘢引誘因咧，係令到佢不停咁樣去上升，而冇一個回頭嘅跡象喺度。當然喺技術性上邊啊，喺圖形上嘅時候咧，佢仲係一個嘅上升軌道入邊，亦都見唔到佢會有一個跌穿咗。上升軌道啦，要大幅下跌啦，而家後抽啫，又睇唔到喎，真係仲喺一個上升軌道入面喎，咁所以就令到好多嘅投資者會寧願地方就係做短線，因為又想買，但係又驚佢跌，咁唯有就係做短線咯。
1: 嗯，明白，即係短炒啦，即係炒幾日就走啦咁樣。其實港股部分板塊咧，係咪都有呢個現象出現？
0: 其實港股都係嘅，大家都知道啦。你美股即係美股嗰個嘅走勢時候咧，都影響住港股噶嘛。咁美股係咁創呢一個嘅歷史新高嘅時候咧，港股其實講真嗰句，即係個走勢裏邊咧，其實係有啲相反嘅。咁當然啦，就係港股亦都唔係淨係受美國嗰邊影響噶嘛，都仲有受中國內地啦，自身即係香港自己自身個經濟狀況啦等等嘅影響嘅。咁反而咧，港股方面個走勢咧。是一個嘅下跌，即係進入咗一個下跌浪入邊。美股嘅反而冇，仲係一個上升軌道。咁我覺得就話美股同埋港股實咧，真係一個背道而馳，我哋又唔可以將拉埋一齊去睇咯。
1: 不過都希望即係第四季某啲月份啦，做翻好啲啦，即係香港呢邊。嗱咁頭先我哋都提到嗰個加息嘅情況，近日咧見到香港嘅一啲銀行咧，對於嗰個按揭咧都幾積極下啦，即係存啦個現金回贈咧就加到去2%。咁喺大家都預期美國會繼續加息嘅情況之下，銀行又咁積極，點樣解讀呢？
0: 我哋覺得而家今時今日銀行嗰個嘅政策咧，其實我哋又唔可以同翻以前去比較。你話美國加息啊，係啊，冇錯。咁即係銀行應該會係例如地方就會係加息啦，特別係貸款方面啦咁。咁但係咧，你見到就香港而家個經濟狀況，特別啲中小企都比較辛苦啦，同埋就話係譬如好似一啲嘅零售啊。或者是出口去美國啊、歐洲地方的企業啊等等的時候呢，都是比較辛苦的。咁如果佢好像以前咁樣，哦唔理啦，美國嗰邊是一個加息周期，我就加息先啦。咁但係我覺得到而家即係而家現階段嚟講話咧，係一啲唔理性嘅做法咯。咁我覺得銀行都係因應翻住自己睇翻住嗰啲客户嗰個嘅做法。例如你方佢真係好想放多啲錢出嚟出邊俾啲即係借貸俾啲企業嘅，咁銀行水浸啦。咁變咗呢啲嘅情況底下咧，咪會令到銀行咧採取嘅策略咧，好似同有一個息口嘅走向有啲分別咯。
1: 同埋會唔會都覺得其實美國今輪的加息呢未必好像對上一次可以加到比較多次，即可能大家現在講緊的最多加多兩次就停這樣。
0: 是啊，沒錯啊，即加息100%沒可能好像上次這樣去加息法的，亦都見到個通脹呢亦都不是上次那麼瘋的，根本就是。咁但係咧，而家嘅加息周期係預期啦，市場上面預期咧就話係去到明年，即係由今年定翻嘅兩次議息，到加到去明年嘅年中之前嘅時候咧，係有機會咧係加息係兩次至到三次嘅。咁啊，而家預期就12月份會加息啦，跟住明年嘅3月份會加息啦。咁或者如果係之後嘅話咧，可能5、6月又會再加多一次息咁樣樣啦。咁呢個就當然。太長啦，即係明年先至係，而家都咁早講，亦都冇乜意義咁樣。咁但係起碼大家有咁樣嘅意向嘅時候咧，就會預咗，就算即時加息，唔會次次加，同埋加息嗰個嘅情況咧，都會比較輕手少少嘅。都係因為第一個通脹唔係真係好似之前咁犀利，第二地方就話以而家美國經濟狀況，亦都唔容許咁樣每一次都去加息咯。
1: 嗯，明白。咁近排咧都留意到咧，港匯都係比較弱啲，即係因為嗰個港美息差喺美國加息之後咧就有啲擴大啦，同埋都貼近咧每美元對7.85嘅一個弱方兑換保證啦。點樣睇嚟緊個情況啊？
0: 嗱，美金真係會繼續上升喎，咁所以變咗咧就話係。對港元嗰度嘅時候咧，可能都會貼住呢個強方保證嗰方面。咁當然啦，你話對香港有冇着數咧？咁好彩就香港叫同美金係 pat 咗啦。咁所以咧就即使美金升，都係喺嗰個嘅 range 入面度行，就唔會話跳出。咁令咗咧就係個出口方面嘅時候咧都有少少嘅叫做即係起碼好啲啦咁樣。咁但係咧，因為頭先都講地方就係我哋見到美國嘅美債咧。都是升到上五厘楼上噶嘛，讲紧系创22年的高位，咁变咗其实嚟紧又话美金都会继续向上，唔排除啊美汇指数啊有机会升穿104之后实咧就会上到系106甚至107嘅水平，咁呢个亦都系咧比较有个上升嘅步伐咧都会比较急，所以我觉得呢样都要小心咯。
1: 咁暂时就係港汇应该係有啲贴近一个弱方兑换保证嘅，咁因为嗰、那个即係息差嗰个问题呢就唔係走向另外一边啊，唔係强方啊，即係係贴住係贴住弱方兑换保证啊。头先 Stella 提到美金有机会升到102，其实呢104啊，其实佢升到102呢市场已经觉得好高喎，你再升104跟住106嘅话呢，对于新兴市场个资产个影响会系点样呢？
0: 我又覺得104又唔算係高嘅喎，只不過市場係認為美金係進入咗個下降周期，即係之前講嘅下降周期嘅時候咧，就變咗就點解會升翻上嚟上邊咧？又升穿100.50呢個阻力位，又升穿埋101.50呢個阻力位咁樣。咁但係你事實擺在眼前，你加息周期啲錢就會流向美元嗰方面嘅啦嘛， 如果美金上升嘅話咧，原則上係一個好正常嘅操作啊。咁同埋你見到個美債咁樣升法嘅時候咧，咁即係話好多嘅投資者覺得係要避險。你諗下五厘以上喎、哦。即係話你無風無浪冇風險嘅情況底下已經有五厘息啦，咁你又點會願意係去冇風險呢？呢、這個亦都係會令到即係一個骨牌效應，令到咧就好多嘅資金流向美國，同時會令到好多人就話。

0: 擔心有一個股災，因為新興市場嘅資金咧都有機會流向美元嗰邊嘅時候咧，咁啊即係大家都經歷過咁多次嘅金融風暴啦，每次都係新興市場嘅資金一流走嘅時候咧，就會出現金融風暴。呢、這個亦都係現時咧好多學者會擔心嘅問題咯。
1: 嗯，明白。你講開美債啦，暫時嚟睇咧，美國十年期個債息咧，而家就企穩咗喺5.3%。之前大家覺得十月唔加息，同埋嗰個嘅非農數據又超過預期，個債咧就回一回，而家又升翻，會唔會受到嗰、那個即係歐元區情況嘅影響咧，又再升翻上去啲高位嚟緊？
0: 我覺得咧都算係受嘅，不過都係嗰個地方咧，就話你美金上升，突然間呢個係大家嘅預期，大家都知道咧，就係你好多時嘅投資係炒預期噶嘛。你既然預期到就係話係嗰個嘅息口會向上，你又預期到就係中東嘅局勢唔會咁快去可以 settle 到，咁你再再都顯示到就話係市場上面有太多嘅風險，同埋就話係之前大家啲資金流向 AI 股啊。或者係一啲嘅高科技股啊咁樣樣，咁但係有好多人覺得就話係啊呢啲可能已經係過分地升得太多咯喎，根本就唔需要，即係唔應該個 P/E 唔應該咁高啊等等，咁呢個咪係令到大家覺得，我都唔知投資啲咩時候咧，我都係寧願擺喺啲嘅低風險嘅，或者係冇風險嘅產品上面，咁所以咧，我覺得呢、這個美國國債嘅時候咧，你想佢回落咧，就機率啊～是比較少咯，現階段嚟講。
1: 嗯，明白。頭先講開 AI 股，Google 咧有個傳聞啦，就話佢可能咧用$10亿去買一個即係同一間大型嘅核電公司咧有個協議啊。其實這個呢個咧就即係採購一個核電嘅核電咁樣啦。其實係咪意味住而家科技公司咧，佢哋嗱之前我哋就講緊一啲嘅 data center 啦，咁而家佢哋嗰個方向咧就去即係因為你數據方面要好多電噶嘛，就去一個清潔能源嗰個搶購方面咧展開一個即係開始啦，要去買呢啲方面嘅電力啊。
0: 是啊，其實而家咧都見到就話係好多人都朝住呢一個嘅方向咧係去揀投資，即係話你可能買股票嘅板塊上面嘅時候咧，都可能會選擇咧係電力股，因為大家都知道就係你無論係 AI 啦，或者係一啲嘅算力需求大嘅時候咧，你嗰個電力嘅需求值都會同樣地係加大，咁變咗就係一個供求底下嘅時候咧。這個的板塊呢是有機會呢是在未來一段時間會有一個的上升啦，所以變成我覺得現階段大家都會留意這一樣東西。
1: 嗯，頭先我哋係咁講嗰個債息又高啦，咁借貸成本又高啦，佢哋係咁買呢啲又或者加大個投資咧，其實嗰、那個借貸成本方面都係咪持續會上升？嚟緊會唔會都擔心呢方面？因為佢你 AI 變現可能未必咁快可以睇到嘅喎。
0: 是啊，冇錯啊，所以你就話啦，所以就話係嗰個嘅如果加息嘅時候咧，點解話會擔心個股票市場有一個嘅壓力嘅？就因為喺近年嚟講嘅話咧，好多嘅投資者都資金咧擺咗喺 AI 嘅板塊或者機械人嘅板塊上面，咁變咗咁呢啲係真係對，如果對咗融資如果成本重嘅時候咧，係真係有一個嘅阻力喺度噶嘛。咁所以變咗都擔心就話，如果現期真係加息加得犀利嘅時候咧，係會令到呢一個嘅行業呢、這個板塊嘅時候咧。系会出一个比较大嘅跌幅，呢、这个亦都系我哋而家好成日都好想担心嘅、美股几时会跌咧，都系呢个原因咯。
1: 明白，好啊，今日咧同阿 Stella 你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下次再揾你倾。
0: 好，
1: 好，预告一下啦，我哋今晚咧6:45嘅财经新思维啦，就揾嚟商界环保协会嘅行政总裁吴嘉荣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哋对于香港发展可持续航空燃料嘅一啲嘅睇法同埋建议。节目时间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2023-24至2025-26一共三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数目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三个学年分别是60%、67%和65%。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

会议员质询话，由去年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学恒常化实施三层应急机制，并扩展到在小学四至六年级，在2025-26和2026-27学年试行。为加强三层应急机制的成效，政府会包括加强学校专业人员，例如学校社工、学生辅导人员、校本教育心理学家的培训，以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与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并在接获有较高自杀风险和情绪困扰的个案之后，即时作出评估和跟进。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和各界和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和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成交。其中以28万投得摊位的档主说，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说，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帐篷。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表报告，在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者被毁。报告说，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说，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和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者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根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者基地部署态势等。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50% 左右。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最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5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北风6-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2200米，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5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537.8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4.9跌3.3，腾讯控股419.8跌8.4，恒生中国企业82.76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10.4跌3.6，友邦保险69.2升4毫。建滔积层板54.95跌1.5，金丝穗生物科技42.78跌6.3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3，瑞士法郎9.419，澳元5.471，加元5.518，新西兰元4.4，欧元8.81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日经平均指数报70,271点，跌412点。港金报38,725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市买入4,136.28美元，卖出4,136.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有阿Mon先提翻大家啲嘅水管紧急维修措施啦，咁就喺上水马会道噶，就系、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沙田围路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文洁华。秋天的饮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调整饮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讲东讲西。
6: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呢，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是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密密出发噶。
7: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8: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9: 系五至七，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榴莲欧海星 Helen。
6: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在十月七号星期三的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郑瑞文和何雅莉医生的。Hello Lily。
15: Hello 瑞文你好。
14: 今天天气很好，早上虽然有些清凉，但现在外面看到都哇阳光普照，不过呢就始终秋天来。

0: 材料啊，天气好干燥，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紧嘅，咁啊大家享受阳光嘅时候咧，都要即系补补水啦，咁啊注意呢个干燥嘅天气啦。咁啊同大家预告下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啦，我哋今日星期三咧会分两个环节嘅，首先头一个部分咧会为大家带嚟神经外科系列，同大家讲咧微创脑手术内视镜嘅应用嘅。咁其实咧即系今日我哋即系成个精灵一点嘅主题咧都同大脑好有关系啦，但系原来咧喺脑手术方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創新嘅一啲嘅方法咯，咁啊內視鏡咧，我就即係喺度諗啦，咦，係人嘅腦就即係好緊要噶嘛，唔可以隨意打開噶嘛，咁但係喺呢一個嘅微創嘅內視鏡入邊，可以點樣去幫到手咧？
1: 係啦，究竟又點樣去開嗱個腦好硬噶嘛？有陣時即係以前就可能要真係攞開個頭骨，你先睇到個腦嘅結構，因為真係頭先瑞文所講，你唔可以錯少少嘅位咧，其實就會影響身體好多嘅部位。咁依家內視鏡又有邊個位可以入去，而可以做到幾多嘢，而個嗰個限制又有幾多？我哋依家又可以了解多啲啊！
0: 你都講得啱啊！我都喺度諗，即係其實個腦咁硬啊，係啦。咁但係即係係點樣入先至可以即係做到唔同部位嘅一啲嘅手術咧？咁啊，真係陣間要請教一下醫生啦。咁跟住去到兩點鐘咧，會同大家關注另一樣嘢，就係機械人輔助嘅腦癱手術啊。咁啊，又係可以點樣做咧？轉頭咧都係會有嘉賓醫生啦，同大家分享嘅。不過事不宜遲啦，我哋首先咧先講咗第一個啊，微創脑手术内视镜的应用这个话题。在直播室这里请来我们两位的嘉宾，他们都是神经外科专科医生，有麦海君医生以及黄海东医生的。欢迎两位医生。
2: Hello, hello.
0: 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游走这个大脑不同的即手术或者是科技。但是其实好像我们一开头所说就是经常都会想、脑这么重要，即是可能里面有时有些病痛都有機會要做手術噶嘛，但係講起就覺得哇，好似係都要開腦噶喎，係咪即係近代先至去到變成微創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個典故咧？
2: 係啊，好啊，咁其實神經外科咧，或者以前叫腦外科啦，其實喺全世界嘅歷史嚟講咧，都唔係話太長嘅啫，講緊都係100年內左右。而香港嘅發展咧，就係近呢50年開始咧，就有神經外科呢一個嘅專業開始出現啦嚇。咁而神經外科學會就差唔多喺45年前到就成立咗嚇。咁而講緊以前嘅開腦咧，其實就好似頭先阿何醫生咁講咧，就係要打開個頭骨嘅。咁但係隨住一啲儀器啊、一啲嘅發展啊，同埋我哋對於個腦部嘅認識越嚟越多啦嚇，咁就喺2000年即係2000年代左右啦，開始就引入咗啦，係一啲叫做內窺鏡或者內視鏡嘅手術，就
0: 可以經過其實都20多年
2: 係啊，就可以經過唔同嘅地方入去，就可以唔需要話打開個頭骨咯。
1: 咁但係其實有咩好處咧？即係同平時係咪個傷口細啲啊，冇咁痛啊，定係仲有其他嘅好處咧？
2: 咁第一就個傷口一定細啲啦嚇，咁第二咧其實嗰、那個復原咧都會快啲嘅嚇，咁因為始終打開個頭骨，其實唔係淨係頭骨噶嘛，有頭皮啊，有其他啲肌肉啊，或者甚至個腦組織咧需要撥開嚇，先至可以去個地方叫腦底嘅地方嚇，腦底即係喺個頭骨嘅根部，咁嗰個位置咧好多啲神經線嚟血管喺嗰度嘅，咁要撥開個腦咧，其實唔多唔少對於個腦咧都有啲損傷啊，咁個病人即係輕微嘅就會覺得頭暈頭痛唔舒服啊，嚴重嘅話可以有啲叫腦內壓高嘅情況，做完手術可能都會短暫出現咯。咁經過內窺鏡就可以完全避開咗要牽動個腦咁多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對於唔止個外觀好啦，其實對於個病人嗰個恢復咧，都會有好處嘅。
0: 明白啦。雖然咧，即係聽落就係話，原來嗰個嘅即係微創嘅腦手術咧，那個發展咧，雖然係呢近代啦，即係呢幾十年先發生，但係咧、那個進步係一日千里嘅。之後今日咧，兩位咧都帶嚟幾個重點想介紹嘅一啲嘅微創嘅手術俾我哋啦。不如我哋逐個講下啦，好唔好啊？首先第一個咧就見到就係想分享咧微創內視鏡。經蝶豆手術啊，要講得好小心，因為唔係好知道係咩嚟嘅。首先，不如同我哋解釋一下乜嘢係蝶豆啦。咁佢發生啲咩事要做手術咧？咁
3: OK 嗱，咁啊，經蝶豆手術咧，其實係一個好有內歷史嘅手術嚟㗎啦。咁如果你講翻即係當傾古仔咁講啦，埃及人做木乃伊咧，已經做緊經蝶豆嘅手術，喺個鼻哥入邊將個腦吸曬出嚟嚟做保養嘅。咁喺我哋醫學上運用咧，其實都有接近100年嘅歷史噶啦，喺個鼻哥嗰度去做個手術，因為咧以前個年代咧， 個儀器唔係咁好，

0: 視覺又不是那麼好，所以那時候做這個手術呢，要照到裡面可以很清楚看到組織啊，有儀器啊，其實都很困難的。所以在初期這個手術呢，那個效果並不是那麼理想，很多人做完之後都有意外啊，這樣變成就不是那麼盛行。一直去到發展到後期，我們開始有顯微鏡啦，跟住再發揚光大嘅就開始有內窺鏡啦，咁開始咧就呢個手術本身又再俾大家再重新去應用，咁係對我哋嚟講係咁多樣嘅腦外科嘅內窺鏡手術入邊咧係用得最多，亦都係最常用同埋最成熟嘅一種手術嚟嘅。
1: 咁都想了解多少少，其實個疊竇咧喺邊個位，同埋有咩用嘅疊竇本身
0: ？OK， 嗱個疊竇咧其實係鼻嘅鼻腔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如果我哋就咁幻想一下啦，我哋喺呢個中心位，差唔多成隻手指擺入去，就已經係去到個疊竇嗰個空間嗰度。咁本身呢個疊竇咧係好似其他鼻腔咁，係產生共鳴啊，同埋去減少嗰啲骨嘅重量啊，令到啲空氣比較濕潤啲嘅一個地方嚟嘅。
2: 佢入邊應該係蜂巢狀咁嘅感覺嘅。
0: 佢會有好多一格格咁樣嘅嚇，而且大部分係空間，咁啊可以俾你有啲鼻膜啲空氣走入去，去濕潤咗，同埋我哋發聲嗰陣時有啲共鳴聲咁樣嚇。咁佢係屬於喺鼻嗰邊，就唔係喺個腦嗰度。但係垂體瘤咧？佢係本身，如果我哋用中文字啊，腦下垂體瘤，咁佢就真係喺個腦最低嗰個部位跌咗落嚟。所以如果你睇翻個解剖學嚟講咧，佢係其實近鼻多過近嗰個腦嗰部分。咁所以點解我哋個經疊竇嘅垂體瘤手術咧係咁盛行，就係因為咁嘅原因。
2: 咁但係咧嗱，講到垂體，即係嗰個係啦，咁佢其實腦下垂體佢。個作用有啲咩？佢通常有事啦，你要處理佢。咁嗰個病人係即係會點樣樣啊？我都唔理解。係
0: 腦下垂體咧，其實係一個好有用嘅地方嚟㗎。咁其實係我哋生產荷爾蒙嘅一個兵工廠嚟㗎。我哋有好多荷爾蒙，譬如男性荷爾蒙啊、女性荷爾蒙啊、生 BB 嘅催奶嘅荷爾蒙啊。控制小便荷爾蒙啊，甚至係嗰啲甲狀腺啊、腎上腺荷爾蒙，嗰度有七個荷爾蒙喺嗰度生產嘅。咁亦都係因為咁，佢個工作量好多，通常越做得多嘢就越多錯噶啦。咁所以咧，佢都係一個比較常見係發生有腫瘤嘅一個部位嚟嘅嚇。咁佔我哋嘅原發性嘅腦瘤有差唔多15% 至20% 嚇。咁不過好彩咧，呢種瘤咧基本上都係良性居多嚇，95%或者98%都係良性嘅。咁但係佢哋都會產生一啲荷爾蒙嘅問題啦。佢哋發大嗰陣時會有壓住周圍附近嘅組織，尤其係個視覺神經線，又產生一啲問題啦。咁呢啲都係個垂體而發生嘅令到病人會有不適嘅地方嚟。
2: 咁即刻諗到其實要做呢個手術又要好精準嘅喎，必須要，因為佢又唔可以完全冇咗啦。我諗個腦下垂體唔可以完全移除嘅，咁但係又要精準地去割除一啲嘅腫瘤，咁嘅理解係咪？
1: 定係割曬嘅？即係我諗係想你問嘅意思，即係割幾多啊？定係真係要割曬啊？定係其實係整少少就可以咧？其實即係個
2: 係啦，
1: 需要幾多整走去，同埋點樣整咧？我哋
2: 好驚，我諗起都覺得手震啊！係
0: 點？通常呢啲垂體瘤咧，佢本身其實係有一至兩個壞嘅細胞，慢慢發展成一個瘤狀嘅。所以佢大部分咧係將你正常嘅腦垂體就推埋去一頁邊，變咗壓到扁曬咁樣嚇。所以我哋如果喺個手術入邊可以好精確分得到嗰、那個呢、這個係腫瘤，嗰、那個係。正常的垂體，咁就可以將佢哋分開而保存咯。咁亦都係因為咁樣，以前傳統嗰個視力冇咁好嘅方法去做啊，用顯微鏡啊，就睇得冇咁清楚噶。咁做完手術之後，譬如啲內分泌嘅後遺症啊，有瘤剩低啊，或者連個腦正常腦垂體都攞埋，有機會就會比較多啦。咁我哋而家嗰啲內窺鏡好多時都好高清。甚至有 3D 嘅有立體嘅內窺鏡，咁呢啲都 幫助我

0: 哋可以更加清晰分得到啊，邊啲係正常嘅腦垂體，邊啲係腫瘤，咁啊變咗可以喺安全嘅情況下，盡量將嗰個腫瘤係攞曬咁樣。
1: 我係好好奇個過程係咪即係插好多支落個鼻度啦，跟住就可以睇到佢，然後就整出嚟定係點樣嘅咧？
0: 係㗎，如果我哋可以有幅圖啦，咁樣可以睇到我哋嗰個內窺鏡。其實在個鼻哥那裡一直這樣伸延入去，其實入到去裡面大部分都是個空間來的了，你看到呢那個照明那裡已經是看得到，是那個位置呢就是一個我們叫做安底啦，還有那個疊竇啦，在那裡開了之後呢，我們有兩個鼻窿嘛，一個鼻窿放內窺鏡，另外一個兩個鼻窿就可以有兩個儀器入去入面，咁然後呢好像平時做剝橙皮咁，逐啲逐啲將啲嘢剝開佢，然後將嗰個腫瘤輕輕咁樣去同正常嘅腦垂體分開，逐啲逐啲攞出嚟啦。
2: 其實咁樣嘅手術過程咧，通常一般嚟講係要幾耐到咧？同埋咧，即係我諗落咧，即係佢 suppose 本身應該係骨頭腦嚟噶嘛，咁你咪要鑿開佢噶，其實係點樣咧？
0: 嗱，嗰個位置咧，如果經我哋嘅鼻入去咧，其實有兩層骨要經過嘅嚇，咁有個疊竇嘅本身嘅骨啦，亦都有安底嘅骨啦，咁兩層好薄嘅骨，咁我哋需要破開嗰兩層骨就走到去個垂體嗰度嘅，咁入到去咧，反而如果你好精確喺正嘅中間位，唔好偏移咗去兩邊，咁中間位嗰度咧就係嗰個垂體嘅位置，咁你就可以跟住喺嗰個解剖上邊可以逐啲逐啲將個腫瘤攞出嚟啦。
2: 會唔會有機會嗰個嘅腫瘤喺嗰個下垂體嘅另一邊咁樣樣，然之後要撥開佢先至可以？
0: 會㗎，有陣時有啲腫瘤咧，佢好衰嘅，佢匿埋喺個垂體嘅後邊。不過大部分就喺個垂體嘅前邊，我哋可以直接望
2: 見到佢。
0: 有啲咧甚至會走去偏移咗去隔離，譬如去咗我哋叫做海綿豆嗰度啦。咁嗰度就有兩條頸大動脈血管，就是、好似你圖上面見到紅色嗰兩條嘅血管。如果傷到嗰啲血管就可以好危險啊，就會有性命危險啊。中風啊咁樣，咁所以我哋都要做手術都要好小心嚇，就將嗰個正常嘅解剖同埋個病理偏移咗嗰啲解剖都要認清楚先至可以做得靚。
2: 嗱，雖然你就係話入到去咧個空間誒，突然間好似大翻啲啦，豁然開朗嘅感覺啦，咁但係我相信都仲係好細嘅。通常即係我哋嘅概念應該要諗有幾闊嘅走盞位咧，嗰個空間。
0: 哦 ，OK， 嗱啱嘅，因為咧其實話就即係話就話闊咗，其實都唔係闊好多。
2: 係咯係咯。
0: 咁因為我哋兩個頸動脈之間嗰個空間去做嘅頸大動脈個空間，嗰度咧就大約係 1.5 頂籠係2 cm 嘅闊度嚇，咁所以咧其實都係喺咁細嘅空間入邊。就放大咗，係慢慢去做嘅。
2: 咁其實個過程係咪望住個 mon 嚟做㗎？你哋都係。
0: 係啊，好似打機咁㗎。係。
1: 咁但係
0: 不過而家啲 mon 就要好好高清啦，同埋要好快啦，要好同時啦，即係唔可以有個延遲啦。即係你喐緊佢都未喐，咁你就會有問題啦。
2: 係係。
1: 但係咪一定要做手術？好多人就諗喂。我又要開個腦，又要篤佢，又要整，咁
2: 好危險咁啊！覺得好驚。
1: 有冇話啲咩嗰個準則幾大啊？或者點樣影響咗就會諗做手術呢一樣嘢咧？
0: 嗱，垂體瘤係好得意一種嘅腫瘤嚟嘅，佢因為佢98%都係良性啦。咁其實咧，佢使唔使做手術咧？其實 depends 決定於幾樣嘢㗎。咁因為其實喺我哋嘅正常個人口入邊咧，都有5%嘅人咧。是有垂體瘤的，不過大部分都是小和沒有功能的，咁可能得幾 mm 大細嘅，咁呢啲完全冇影響嘅，冇影響生活，亦都冇病變嘅可能嘅咧，我哋就可能就係觀察就已經 OK 啦。咁啊定時一兩年做一個 MRI 睇佢有冇變大，咁已經 OK。咁另外有啲咧就可以考慮嘅就係一啲放射外科。譬如話有啲腫瘤佢細細地，但係佢又唔想做手術嘅，咁可以用個放射外科，即係一個所謂嘅電療啦，去治療咗佢，等佢慢慢縮細咁樣。咁又或者咧，有一種嘅

垂體腫瘤，譬如係叫做催乳激素瘤，咁佢咧就真係可以食口服藥，都可以有七至八成嘅腫瘤會縮細咗。咁喺呢幾種嘅情況就可以唔需要做手術咯。但係如果呢個腫瘤已經好大，壓住個視覺神經線，令到個眼已經開始睇嘢收窄啦。又或者咧，嗰個垂體分泌好多荷爾蒙出嚟，

0: 嘅骨啊，或者係佢有好嚴重嘅鼻竇炎，咁你就唔想喺經鼻竇咁樣去做法啦，因為啲細菌走到周圍都係啊，或者你要轉好多骨先至可以走到入去啊，咁樣。不過而家都已經好轉咗，因為我哋而家有電腦導航啦，咁就算你轉骨就唔使咁驚轉歪咗啊。以前就真係驚轉轉下唔知去咗邊度咁啊。咁所以而家相對地唔適合做手術嘅人係少咗嘅。而且我哋而家慢慢個發展咧，就唔單止係垂體瘤啦，連佢附近嘅譬如腦膜瘤啊，再前前後後嗰啲唔同嘅腫瘤啊、腦煙管瘤啊，都可以經過呢個方向去做治療，所以嗰個用處就更加多添。
1: 即係都係喺嗰個腦底嗰個位置啱方向，
0: 腦底中間少少，就係一個斜線咁樣入到去嗰度，係啦。
1: 好啦，咁仲有嘅就係，咁如果做完呢個手術之後咧，咁雖然話個傷口都細啦，咁但係有冇喺復原上面啲注意嘅地方嘅咧？
0: 都有㗎，如果雖然我哋喺表面上見唔到傷口啦，但係鼻入面都有傷口喺度嘅。其中一個擔心咧，就係話你做咗，譬如你有一個大嘅腫瘤，你做完之後，咁其實佢係同個腦有個機會，我哋嘅腦膜有穿咗窿㗎。咁變咗個腦脊髓液咧，就同個鼻咧直接溝通咗，會漏脊髓液。
1: 即係喺個鼻度漏出嚟。
0: 係啊，係啊，有啲好似清水咁樣喺個鼻嗰度。
1: 以為自己流鼻涕嘅喎。係
0: 啊，係啊。咁嗰啲要小心㗎，因為細菌會走上去會感染。所以我哋好多時就手術期間要睇得好清楚。咁如果真係有漏水嘅可能啦，咁就要可能有啲修補嘅物料啦，譬如你攞少少你嘅脂肪去幫手修補咗佢咁啦。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另外一個問題咧，就鼻做完手術之後，其實都有可能會有鼻竇炎嘅喎，因為佢喐過個鼻膜啊，佢有好多黏黏啊，有啲人聞嘢差咗啊，有啲人咧就直頭發炎啊、流血啊，咁呢啲都會有。咁所以做完手術之後咧，最好都會再有個耳鼻喉嘅醫生幫手去執一執嚇，咁啊呢啲就會比較好啲啦。咁啊，同時就初期嗰陣時都要避免啲油水啊，避免啲污糟空氣啊，咁樣咁令到你嗰個傷口埋好曬口先，咁先至會健康嘅。不過個病人就康復得好快嘅，通常就幾日就可以出院嚇，咁啊有嘅兩三個星期咁已經基本上行得走得噶啦。
2: 哦，好神奇啊！好快就如常生活噶咯，好似就即係個腦做手術好似好複雜，但原來好快就可以回歸正常噶咯。
1: 冇錯，哇，好得意啊！即係呢個好神奇嘅呢個手術嘅方法啦。跟住咧，其實仲會有兩款嘅手術咧介紹俾大家嘅。咁啊，記得黐住我哋精靈一點啦，有麥海君醫生同埋黃海東醫生啦，同我哋分享多啲咧有關喺微創咧呢個內視鏡嘅腦手術方面嘅應用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三男一女，涉嫌利用虚假出粮记录和伪造文件，为一个住宅物业向三间金融机构申请按揭贷款，骗取合共超过7000万元。被捕人分别报称地产经纪、公司董事和护士。警方调查发现，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申请人为符合金融机构的按揭贷款要求，透过开设空壳公司，制造虚假的出粮记录和工作证明，以夸大收入，令金融机构误以为申请人具有一定还款能力，从而批出贷款。警方行动中检获手提电脑、电话、公司文件和制造虚假文件的印章等。被捕人士被扣留调查，警方不排除会有进一步拘捕行动。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他三个摊位分别以15至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说，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表示，

0: 镜头反映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他说处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和快餐摊位需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当局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帐篷。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表示，本港要做大金融市场和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就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地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7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583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0.14，阿里巴巴105.2跌3蚊，腾讯控股419.6跌8.6，恒生中国企业82.76跌6毫，友邦保险69.05升2.5，建滔积层板54.5跌6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28跌6.86，联想集团35.46跌六，35.48升了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70,356点，跌327点。港金报38,725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85美元，卖出4,1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影响到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同时咧，上水马会道都有水管急收，现时咧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嘅。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

0: 蕭樂文，八月到而家喉痘個案嗰個升幅同埋走勢。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欽耕仁醫生，
1: 由八月開始咧，我哋見到個案嗰個升勢咧係明顯嘅。呢兩個月就錄得20宗嘅個案，可能係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個社群，係一個比較細嘅圈子裏面有一個持續嘅蔓延。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8点，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嚟精靈一點啊，繼續咧同大家解開我哋嘅大腦啊！有兩位嘅專家喺度啦，佢哋咧都係神經外科專科醫生，分別咧有麥海君醫生以及係黃海東醫生喺度嘅。兩位好啊！
1: 大家好。
0: 啊，我哋頭先咧介紹咗第一個手術啦，就係微創內視鏡經蝶豆手術，已經覺得好神奇啦。跟住咧，我哋喺呢一個嘅新聞環節咧繼續傾落去嘅時候咧，就發現咧之後會介紹嗰兩個咧更神奇喎。咁一個咧叫做微創鎖孔開颅喎，就係點樣去做呢？個鎖孔係一個點樣嘅鎖孔咧？咩事咧？可唔可以簡單啲？
2: 喺邊度咧？個鎖孔根本就係、是、
1: 好啊！咁誒，或者我講先啦。咁其實咩叫鎖孔呢？鎖孔即係屋企棟木門個鎖匙窿啦。咁、其實係一個形容詞嚟嘅。個概念就係乜嘢呢？譬如你喺一間房入邊啦，即係我哋譬如想睇間房入邊有啲乜嘢，咁、要點樣呢？就冇窗嘅。咁點做呢？開門啦、OK， 開門入去，咁就可以見到曬所有嘢啦。咁呢個就即係類比喻，就係等於我哋平時譬如話做開腦手術，就即係要將一個比較大嘅骨就攞走先見到個腦入面發生咩事。咁鎖孔嘅意思呢，就即係經過個鎖匙窿，我哋就裝入去，然之後呢就再伸一支你當一個鏡頭入去，或者一個透視探視嘅儀器入去，然之後呢就裝入面。咁就其實經過個窿咧，就可以睇到曬一樣，睇到個腦入邊嘅全景，睇到間房嘅全景。咁呢個類比就係等於鎖孔啦。咁譬如喺呢幅圖我哋睇到啦嚇，咁傳統開腦手術咧就係一個比較大嘅切口啦。咁通常醫生我哋都盡量將嗰個傷口藏喺嗰個髮線後邊嘅啊。咁但係開個頭骨都比較大啦。咁自然嚟講個流血比較多啦，同埋對於病人嚟講術後嗰個創傷啊，嗰、那個嘅疼痛啊嚇唔舒服嘅情況，同埋恢復時間都比較耐嘅。咁左邊同右邊嗰兩個咧，就係講緊一啲細嘅傷口啦嚇。咁一般嚟講，嗰、那個嘅傷口嘅切口咧，係傳統開頭骨嘅。如果講個傷口嘅長度嚟講啊，得三分一、四分一左右嘅啫嚇。咁呢一個就會好好多嚇。咁另外就嗰個頭骨嗰、那個 size 咧，都會大概講緊一寸左右，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啲腦入邊嘅腫瘤嘅手術啦嚇。咁、當然我哋亦都係透過嗰、那個窿啦，或者嗰個叫鎖孔啦，嗰個頭骨仔啦，然之後我哋開咗個腦膜，腦膜就即係一個腦入邊你當個橙咁樣啦，有個橙皮啊，搣開咗橙皮就見到個橙肉啦。咁搣開個橙皮之後咧，我哋就將啲儀器擺入去啊，亦都將個鏡頭擺入去啊，咁就可以喺一個細嘅傷口，亦都睇得好清楚嘅情況之下，就將嗰個腦部嘅一啲病變啦嚇，主要係腫瘤為主啦，當然亦都有一啲譬如血管嘅病變啊等等，都可以透過呢啲方法去處理咯。
2: 咁有冇話咧？頭先麥醫生都講啦，其實佢係開咗個窿啦，然後你可以睇得好清楚裡面係點樣。咁有冇話針對邊一種類型嘅腫瘤啊？定係其實無限制，因為你可以喺唔同嘅地方開，定係點樣咧？
1: 咁就主要其實都係睇翻個位置，睇翻個位置。第一同埋第二咧，就睇嗰個腫瘤，我哋喺術前嘅一啲磁力共振，佢嘅屬性係點樣？咁位置嚟講咧，我哋當然就係會睇一啲比較嗰、那個腫瘤，譬如喺個腦底位置。腦底嘅意思就即係唔係喺個頭殼頂，我哋見到嘅位置就叫腦底嚇。咁喺個底部嗰度，咁嗰度好多神經線啊，好多血管啦嚇。咁嗰度咧，我哋就可以透過個內窺鏡就直接擺入去，或者擺到好近嗰、那個腫瘤，就將佢附近圍繞住嗰啲神經線血管咧，就可以做一個好好嘅保護，然之後切咗個腫瘤。咁個位置當然同嗰個選擇喺邊度開有關啦。我哋都係揀，即係概念上都係揀一個比較最直接，你當拉條直線咁樣，最直接嘅路，比較短嘅路。咁另外就係嗰個腫瘤嘅形態或者個屬性啦。咁譬如如果佢係一啲偏向，尤其是係良性啲嘅腫瘤嘅嚇，咁我哋用一啲細嘅傷口入去咧，一定會發揮到一個最大嘅好處嚇。但係調翻轉，如果譬如一啲惡性嘅腫瘤啊，咁可能我哋需要

0: 暴露的範圍更加大去做一個根治完全切除的時候呢，那些就可能會考慮一些其他的入路，譬如剛才講緊一些開路的做法。
1: 咁但係咧，嗱，頭先例如第一個咧，經跌竇嗰個手術就話有兩條即係大嘅血管咧，喺呢度就會望到啊，中間其實只係得好少嘅空間，幾 cm 咁樣。咁如果喺其餘唔同嘅地方嘅爐底，應該都係有滿布嘅大血管啊，又或者係一啲嘅神經束啦，可能係咁樣。有啲乜嘢嘅地方哦，可能特別即係可能個難度會高啲，或者風險會高啲，要注意嘅一啲位置咧。
2: 我哋啲神經線同埋血管咧喺腦咧，基本上都係由中間然後向出面發展出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啲腫瘤越係貼近中線咧，其實個影響就會越多。譬如話你去到中線會有視覺神經線啦，海綿豆喺兩邊，即係中線偏少少海綿豆啦，咁嗰度有啲控制曬你眼喐動嘅神經線啦。如果你傷咗佢，會重影啊、豆雞眼啊、耷眼皮啊咁樣啦嚇。咁又有兩條血管啦，傷咗會大中風啊、大出血啊嗰啲啦。咁另外就去到腦幹後面啦，後面亦都有好多神經線走出嚟，影響到我哋嘅面嘅喐動啊、感覺啊、吞煙啊嗰啲都係有問題。咁所以其實無論係做一個傳統嘅開腦手術又好，或者係一個視孔嘅手術都好，其實我哋都要面對啲腫瘤同呢啲血管嘅關係。咁啊喺術前一個好清楚嘅認知，做手術嗰陣時好清晰分到啲神經線出嚟，咁然後逐啲逐啲盡量去保護佢嚇。咁呢個就無論係做邊一組嘅手術都係要好小心嘅。
1: 咁所以其實喺做手術之前咧，要計好曬喺邊一個位置就最精準、最短嘅路程就避得開，或者係遇到最少嘅危險地方，係咪咁樣？
2: 冇錯啊，你好啱啊嚇！咁因為咧，腦每一個部分都好有功能嘅。咁我哋咧好介意講我哋用咩 approach， 即係咩入腦？點解咧？你譬如好似開肚，你唔使啊。你如果好傳統嗰啲開肚，你將啲腸搬出嚟做完，再搬翻入去，其實都冇乜大問題。但係我哋腦就冇得咁樣啊！你一定要揾一啲咧，最好係有啲佢自然嘅一啲嘅界線，譬如話佢腦同頭骨之間嗰個空間，又或者係腦同腦之間一個我哋叫做一個裂嚇，即係啲 sulcus 咁樣嚇，喺嗰啲位置走入去咧，咁你就會最少傷到個腦啦。有陣時又要靠地心吸力，咁啊，譬如話你夾硬拉開個腦好啊，定係等佢自己去跌開好咧？咁你又要擺個位置又要擺得好啊，咁樣嚇，咁盡量唔好搞個腦咁多，咁個功能咧就會保存得更加好啦。
3: 咁係咪有好多嘢要準備？因為你要術前要好多嘅計劃，點樣係一個最好嘅入腦嘅路徑？咁有冇啲咩嘢可以講多少少？其實有啲咩嘅準備功夫要做呢？
0: 好啊，咁當然手術前我哋會睇嗰個磁力共振啦，睇嗰個病理大概個位置喺邊度啦嚇。咁然之後咧，我哋或者可以睇一睇個圖片，譬如第三張圖片啦，我哋會見到其實頭先阿黃醫生咁講啦，譬如喺個腦底嗰度就好多啲神經線啊，好多啲血管喺嗰度嘅嚇。咁譬如黃色呢個箭嘴就係我哋講緊傳統開頭骨嚇嗰個位置，咁就喺側邊。喺頭頂嗰度落去啦，咁然之後橙色個位置咧就係講緊喺個鼻哥嗰度嚇，就頭先阿黃醫生講，譬如經蝶竇嗰個手術就喺個中間，就喺兩條血管嘅罅位入去，咁因為嗰個就係一個自然嘅通道啦嚇。第二就係亦都最近嗰個腫瘤，咁當然我哋有其他嘅方法，一陣我哋都會講，譬如話經眼腔嗰個做法啦，都係其中一個微創嘅做法嚟嘅。咁呢個就係我哋會去術前評估咗嚇嗰個腫瘤嘅位置同埋嗰個大細，我哋去決定點樣做。咁當然，另外就係一啲儀器啦，我哋都係用一啲要準備好手術收好多儀器啦。譬如我哋喺第八張圖嗰度，我哋會顯示到就係有啲微創嘅手術儀器。頭先不斷講啊，我哋把個鏡頭入去係點嘅咧，可以俾大家睇下，就係我哋用一啲咁幼嘅一啲儀器啦嚇。咁就嗰個我哋用個內窺鏡，通常係講緊4毫米。四毫米的直徑，咁四毫米咩概念呢？一隻手指尾的指甲啦，那個大概就1cm 左右嚇，咁就係一半啦嚇，一半嘅手指尾的指甲位，甚至再細少少啊嘅 size。咁然之後我哋見我哋嗰啲手術儀器都係啲比較好幼長、好窄身嘅儀器，咁呢啲都係除咗醫生嘅診斷或者判斷點樣做之外咧，我哋。

0: 我哋手術室或者啲儀器嘅配合咧，都好緊要嘅。
1: 嗯，咁都要有翻一啲嘅適合嘅配套。咁我就好想知，因為咧嗰個嗱儀器又好精密好細啦，那個窿又好細，會唔會話個腫瘤個大細咧，其實都會影響佢可唔可以用呢一個時孔呢一、這個鎖孔開嗰個位置去做咧？
0: 大細絕對關事嘅嚇，咁、啊、但係除咗大細咧，我哋亦都會考慮埋嗰個腫瘤究竟圓定硬啊。譬如如果係一啲比較遠身嘅腫瘤咧，其實就算佢好大啊，譬如喺腦下垂體嚟講，或者喺個腦底其他腫瘤，佢、本身腍嘅啊，咁我哋就可以用一啲叫做吸管或者吸引器
2: 啜走佢咁，
0: 係啦，去整碎佢、整細佢、啜走佢。係啦，咁但係如果譬如佢好硬嘅、硬到譬如有時有啲係鈣化咗嘅，譬如腦膜瘤咁樣嚇，咁、有時我哋甚至用一啲手術嘅超聲波都發覺好難打得碎嘅時候咧，咁嗰啲可能就我哋要考慮究竟係咪完全適合用一啲叫做鎖匙窿嘅方法去做，所以最尾都係要揾翻一啲有經驗嘅神經外科醫生去做一個判斷。
2: 但係我有問題啊，咁。佢軟定硬唔係要入到去望先知道佢軟定硬嘅咩？咁係定係 before 喺檢查嘅時候已經可以知道佢嘅 texture 佢嘅質地咧？咁
3: 有陣時咧可以喺影像上面可以估到嘅嚇，即係某啲腫瘤嘅性質啦。咁譬如如果你已經見到佢個掃描入邊有鈣化，有啲硬骨骼或者啲顯影上邊咧。顯得不是很均勻，你都知道哦，這個可能會比較硬一點，或者我們叫纖維化一點，這些都是一些的印象。但當然有時候真的入到去才知道它是臨臨的，但其實呢現在的科技都有進步的，有些新的方法，譬如剛才說的超聲波，他用個超聲波呢就打散它、就將它變到好像打到漿糊那樣，然後吸走它啦。我們又有些電腦導航啦，也都可以幫到我們、看到自己、做到去哪裡、雖然我們 很大個瘤，但是我們在中間做會不會做過了龍、或者是、原來這個位置很安全的，那我們就可以大膽一點夾夾夾夾很大膽拿了它了。但是如果很近那些神經線的位置，我們就要小心逐點逐點去分，所以都有些新的儀器可以幫到手的。
2: 是哇，真的覺得好，又是另一個很神奇。講了這個鎖匙窿的這個開腦的方法啦，咁啊做呢個手術，咁啊變咗係對於可能唔同位置嘅腫瘤咧，其實都可以有個對應性喺度。有一個咧就係內視鏡經眼腔嘅一個微創手術喎，咁呢一個又係一個點樣針對，係咪都係要喺眼後邊呢一頭嘅一啲嘅腫瘤就啱用啦比較？
0: 瑞文好犀利啊！一諗就已經知道嗰、那個。腫瘤鏡哪一些位置會適用，答案是類似的。這個手術的好處呢，就第一就是經過眼皮那裡開、其實、我們、東方人其實那個五官通常比較標誌少少啦嚇，咁咧，所以好多時候咧，啲皮同埋都薄啊，咁所以咧喺嗰度開咧，其實之後嗰個手術後嗰個嘅傷口復原咧，第一就會好好嘅。咁第二咧，就嗰個位置就可以適用於譬如一啲眼嘅一啲腫瘤啦嚇，咁、譬如有啲血管瘤啊，或者一啲神經瘤啊，都可以經過呢個方法啦。咁另外就一啲譬如喺個腦部喺個眼後邊啦嚇，譬如嗰個位置我叫裂葉嚇，裂葉一個位置，咁嗰度有啲腦膜瘤啊嚇，或者譬如甚至一啲喺個海綿豆嚇入邊嘅一啲腫瘤，我哋都可以用呢啲方法嘅。咁簡單嚟講就係唔需要透過一個開腦啦，呢、這個完全嚇，咁、就係經眼腔，眼腔後面有啲骨嘅嚇，咁、我哋只要攞走咗嗰啲骨咧，其實就已經到達個腦嗰度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咧，要保護隻眼啊，唔好撞親啊，或者譬如甚至眼科話感染啊，會上腦咧，其實呢啲都係息息相關嘅嚇，因為眼就係靈魂之窗啊嘛，啊咁所以個靈魂就喺個腦嗰度啦嚇，咁所以我哋亦都可以經過眼嗰個切口咧，即係好似個圖咁樣講啦，我哋只係將一個好細嘅骨頭紅色圈住嗰啲喺眼上方嚇嘅一個好細嘅骨，大概兩 cm 度，攞開個窿仔咧，我哋就已經可以喺入邊做到一啲腫瘤嘅手術，甚至譬如大到五六 cm 嘅，我哋都可以經嗰度慢慢攞到出嚟咯。
2: 咁但係嗰隻眼都會阻住噶嘛，其實。
0: 嗱，眼嗰度咧，第一
2: 都仲有粒眼喺度。
0: 係啊，當然啦，我哋係完全唔會話影響嗰個眼球嗰個嘅情況之下去做啲手術咁、所以第一，我哋嗰個骨頭咧就會將眼側邊或者眼上邊嘅骨頭咧就會攞走一塊仔，
2: 係、
0: 然之後咧就經過，因為喺其實摸到喺嗰個所謂雲漿啊，講雲漿嗰位咧，其實肌肉嚟嘅啊，咁就透過嗰、那個。肌肉同埋嗰個眼嗰、那個罅位咧，就攞咗個骨之後咧，其實就可以入到去入邊。咁、我哋就係透過呢個兩 cm 嘅骨嘅窗口，其實都係鎖孔嘅技術嘅其中一個延伸，係啦。然之後就將嗰個腫瘤攞走，然之後最尾我哋擺翻呢個骨仔翻去嘅，
2: 係
0: 啦。咁所以外觀上咧就完全好似
2: 即
0: 係
2: 唔會凹咗呢個嘅，
0: 唔會嘅
2: 眼角
1: 變咗雙眼皮可以做完整。
0: 就算呢、這個問題問得好啊，其實有多病友咧都話。我單眼皮喎、咁做完咁點處理呢、首先外觀上呢其實就算係單眼皮呢因為我哋都同眼科醫生好多合作嘅一齊做呢啲手術咁、做完出嚟嘅效果呢就算單眼皮出嚟呢其實割完都唔會話好明顯變咗個唔對稱嘅雙眼皮咁當然即係雙眼皮嘅病友就更加直接簡單啦就係、喺個雙眼皮
2: 嘅
0: 係啦就係、一個自然嘅接口囉咁對於病人嚟講就完全冇見過做手術嘅痕跡咁滯囉
1: 哦、即係個好處就係冇啦，嗱會嚟咗冇咩其他嘅好處，我哋會揀呢一個經眼康呢個位做咧。
0: 有㗎嚇，咁、除咗話個外觀有好處咧，第二咧就係因為個病人唔需要話打開個頭骨，咁、所以咧對於譬如話打開頭骨之後引致嘅一啲術後不適，譬如頭痛啊。甚至一啲脊髓瘤嘅風險啊，都相對嚟講比其他嘅入腦啦叫低嘅咁病人好多時候咧，其實做完手術第一、第二日咧，就已經可以行得走得，甚至可以出院。
2: 咁快？
0: 係啦，
1: 咁
0: 係啦，咁所以對於病人嚟講，呢個係另外一個優勢，就除咗話個外觀上嚇唔使開頭。骨咁大鑊啦嚇，咁、就係佢哋尤其是年紀越大嗰啲咧，我哋見到嗰、那個優勢會更加明顯，因為我哋年紀大嘅，譬如話八十歲嚇、以上，我哋唔想佢住院住咁耐，唔想卧床卧咁耐，因為驚有其他併發症。咁、相對我哋如果係適當嘅一啲叫適應症之下咧，我哋用呢啲經眼腔嘅手術咧，我哋見到病人嗰個恢復係的而且確比起。如果佢開腦咧，會快好多咯。
2: 係，咁其實都係好彩喎，即係如果要生腫瘤嘅話，喺呢一個位置相對係比較幸運啲嘅咯喎，其實。
0: 所以而家咧，我哋即係香港，我哋就2020開始引入呢個手術啦。而家我哋都會將呢一個手術結合埋其他嘅一啲。內窺鏡手術譬如頭先一開始我哋講個經鼻嘅手術啦嚇，咁頭先教第一節嗰陣，黃醫生有講過，譬如一啲腦下垂體瘤，佢會侵蝕到譬如喺個海綿個血管啦，即係兩邊個血管嘅外側隔離嘅時候，咁點處理咧嚇？咁而家咧我哋就可以透過兩個內窺鏡嚇、即係經眼同埋經個。鼻嗰度，
2: 雙管齊下喎，
0: 係啦，雙劍合璧，就好似頭先我哋第三幅圖咁樣，就係嗰個橙色同藍色箭嘴一齊去啦、我哋叫雙通道嘅入路，咁就可以喺個血管外邊嗰啲腫瘤，我哋就用經眼嗰、那個窿去做，咁喺個血管內側嘅腫瘤，我哋就經翻鼻嗰個去做，就唔使跨過啲血管同神經線。咁對於病人嗰個嘅神經線嘅保護咧，我哋經驗都係見到咧，係會更加好嘅。
2: 係，同埋我覺得即係想像起上嚟咧，嗰個覆蓋範圍會大啲添。其實即係始終你淨就咁用鼻嘅話，佢係得一。即係大概嗰個方向個角度可能會受限，喺、另一邊嘅角度就會可以多啲啦。
0: 係啦，互補不足咯，即係好似又係用翻頭先間房嗰個概念啦嚇。咁譬如話我哋有道門嚇入到去間房度，哦咁，但係喺個四埲牆噶嘛，個牆外邊嗰啲去唔到，咁點處理呢？以前就係要咁不如我哋鑿開間房埲牆，咪睇到出面咯。而家就唔使啦，我哋不如兜路喺出面入翻去，咁喺嗰度開另外一個空間入去咯。
2: 係，
1: 但佢有冇啲咩難度或者一啲嘅限制？因為始終好似個位都係有佢嘅位嘅局限噶嘛。
0: 有㗎嚇，咁第一呢、這個一定要喺個解剖學嚟講，我哋要好了解眼球嘅一啲嘅。 結構啦，同埋要識眼部嘅保護啦，咁、所以我哋就同埋眼科醫生一齊合作去做，就大家互相去討論，或者亦都手術之中互相支援啦，咁、第二咧就係、唔可以將嗰個眼球拉得太犀利嘅，咁、所以呢個就個保護上就會好好多咯。
2: 明白啊，都知道咧，你哋香港神經外科學會今年45周年啦，今日為我哋帶嚟咧幾個嘅手術嘅一啲嘅介紹啊，咁啊知道咧你哋嚟緊咧都會有多啲唔同嘅新嘅技術咧，幫到我哋香港市民嘅。好多謝咧麥醫生同埋黃醫生咧，今日同我哋分享。

0: 咁多 ，thank
1: you，thank you，
2: 唔該曬，拜拜。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运输署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会安排服务大使在通关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话，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转乘铁路和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有通宵巴士、小巴和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署方又话，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预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上月30号，医管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体现资源向贫穷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表示，今年头九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超过140,000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 0.9%， 当中非紧急

0: 個案減幅達到 17.5%， 第三類別個案在30分鐘內救治的達標率亦由 82% 提升至 88.4%， 反映資源重新分配之後，危急病人服務效率得以提升。他說，改革實施之後，政府仍然對公營醫療服務維持高達 95% 的資助水平，市民共付費用佔比極低。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2023-24至2025-26共三個學年，全港中小學向教育局匯報的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有86宗，當中15歲或以下個案比率三個學年分別是60%、67%和65%。蔡若蓮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說，由去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學恆常化實施三級應急機制，並擴展到在小學四至六年級在2025-26以及2026-27學年試行。為加強三層應急機制的成效，政府會加強學校專業人員，例如學校社工、學生輔導人員、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的培訓，及早識別和支援有較高自殺風險的學生，以及提升網上青年支援隊的功能，加強與學校和社區網絡合作，支援學生的情緒和心理需要，並在接獲有較高自殺風險和情緒困擾個案之後，即時作出評估和跟進。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投資66億興建造船廠，生產潛艇、潛艇零件和無人潛航器。特朗普在馬里蘭州斯帕羅斯角發表講話時說，新船廠將建造下一代美國潛艇，製造包括無人潛航器、魚雷發射管以及弗吉尼亞級攻擊型核潛艇的關鍵部件。他說，該項目將在馬里蘭州創造超過3100個就業崗位，並將在全國範圍內帶動11000個就業崗位。根據美國國防部發布的消息，船廠預計將成為美國同類設施中規模最大，將由美軍工企業安道里爾工業公司負責興建和營運，公司將為此投資$37 億，而美軍將會投資$29 億。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相對濕度降至50%左右。本港地區下晝和今晚天氣預測，下晝陽光充沛，天氣乾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61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637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跌咗0.12，阿里巴巴105.3跌2.9，腾讯控股420.8跌7.4，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友邦保险69.05升2.5，建滔积层板54.1跌1蚊。金思瑞生物科技42.32跌6.82，联想集团35.24跌1.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是7.848，英镑10.399，瑞士法郎9.418，澳元5.469，加元5.519，新西兰元4.397，欧元8.8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5.45，日經平均指數70229點跌454點，港金報38670元，比上日收市跌11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1.41美元，賣出4132.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0: 直擊報導。
1: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揸车嘅时候必须要时刻专心。提防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避免意外发生。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马恩慈，咁啊话咁快咧就下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點解呢？就因為秋天呢個天氣呢最適合食一啲進補嘅食物。不過無論你食咩都好啦，最緊要記住要健康飲食。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點半，逢星期日早上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樣廣東廣西。
4: 有硬塊，形狀或大小有改變，乳頭粒陷，皮膚有異樣，等碰運氣，不如主動守護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5: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默默出发噶。
6: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7: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8: 系五至七，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榴莲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9: 等等，
10: 笑谈新潮语，
9: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尊啊？
11: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9: 正确非常好啊！
12: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9: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2: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未知嘅路由佢陪住你。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ito， 监制是伊尼李冠伦。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正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时间来到下午的2:11，精灵一点继续在未来一小时陪住大家，先跟大家讲讲天气状况先。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7%，的确都真是挺干燥。好了，精灵一点有我郑顺文和何雅妮医生在这里，阵间都会为大家去带来外科医学院系列，跟大家讲下机械人辅助的脑颌手术，继续漫游大脑啊 ，Lily。
5: 系啊，我哋个脑其实系好复杂，但系咧，因为咧好多新嘅科技发展咧，其实就有好多嘅唔

0: 同嘅机遇啦，可以帮我哋处理翻大脑嘅状况。咁一间咧，我哋又可以了解翻喺一个新嘅一啲嘅科技下，点样帮我哋可以处理啲脑痫嘅状况
1: 咧？好啊。咁啊，不过喺开始之前咧，我哋首先要讲讲职安精灵学堂今日嘅故事先啦。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职场工作压力处理嘅雇员篇一啊。
0: 其实咧，故事就系讲阿昌咧就同一班朋友食饭，阿龙咧就因为加班咧要迟到到。咁佢哋倾偈嘅时候就发现阿龙好焦虑、好不安，阿昌咧就同佢分享咗减轻工作压力嘅方法。
2: 职安精灵学堂，
3: 今集嘅主题系职场工作压力处理员工篇一。
4: 唔好意思啊，大家，我又迟带到添。唉，公司啲嘢永远都做唔完，最近真系好焦虑啊。
5: 喂，阿龙，慢慢嚟啊，唔使紧张，唞顺条气先，我哋可以慢慢倾噶。喂，听你咁讲咧，睇嚟你个工作压力好大喎。
4: 唉，老板嘅要求成日都变嚟变去，我真系觉得好沮丧啊，好似做咩都错咁。
6: 阿龙啊，其实我以前都经历过呢种阶段噶，等我同你分享一下啦。要减压，首先咧就要改变心态，保持乐观正面。遇到棘手嘅问题咧，千祈唔好一个人钻牛角尖啊！主动揾上司或者同事倾下解决方案，将焦点放喺点样解决嗰度啊！
4: 唉，阿昌话就话咁讲啫，但我成日做做下，个人就会焦虑到头痛啊！
5: 喂，咁你就要喐多啲啦，嗱。平时咧要定期做下运动，就算喺办公室坐得耐，都要企起身做下简单嘅伸展运动，譬如伸个懒腰啊，松下膊头啊，身体放松咗咧，个人就自然就放得开噶啦，冇咁大压力噶、啊。
6: 静哥讲得啱啊，嗱，我哋食完饭仲可以一齐散下步添、啊。
4: 多谢你哋啊，不过我仲想问下你哋。如果有时突然成堆工作咁涌埋嚟，嗰刻嘅压力真系爆晒灯，你哋会点做噶？
6: 咁就到我分享啦。嗱，阿龙，我教你一个即时松弛嘅技巧，就叫做静观体验练习。第一步，暂停，即刻暂停手头上做紧嘅嘢。第二步，深呼吸，慢慢深呼吸，重复几次。第三步，观察。观察自己当下的身体感觉、情绪和想法，接纳他们。第四，继续等心境平复了，先再继续做当下做的事。嗱，不如你都试一下。
4: 讲真，试完深呼吸和观察当下，个心真的好像平复了一点。
5: 减压套餐即时见效噶，好啦，而家就讲下另一样套餐啊，睇睇呢份万事套餐，想食边款，帮你补充下能量啊！
3: 学识处理工作压力对身心健康好重要，管理压力除咗可以保障精神健康，仲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同满足感。
2: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7: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8: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9: 我哋医学界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好啦，即刻开始我哋精灵一点外科医学院系列嘅机械人辅助嘅脑颌手术啊！喺直播室呢度，除咗有我 Karen 同埋 Lily 之外咧，已经请嚟我哋嘅嘉宾啊，佢系玛丽医院神经外科荣誉顾问医生刘秀宁医生嘅。刘医生你好啊！
1: 刘医生你好，
2: 两位主持好，大家好。
0: 系啊，咁哇，今日呢一个嘅话题咧，即系我哋喺开始之前咧，已经兴致勃勃倾咗一阵啦。咁但系咧，即系我哋好嘢要一齐分享啦，同听众朋友们系咪先？咁我哋今日咧讲脑颌手术啦，咁一定要去认识咗乜嘢系脑颌症啦。咁其实可唔可以即系大概讲一讲系一个咩一回事咧？

0: 病人通常是即係幾多歲到會出現有呢啲情況呢？咁
1: 其實腦癢症就一種係影響腦部神經系統，我哋叫做慢性疾病啦。因為通常呢啲病人即係除非一啲個別，譬如你頭先問我小朋友定係大人有，其實兩樣都可以有嘅。咁有啲小朋友咧就可能細細個發燒發高燒，咁都可以有發有腦癢症嘅。咁但係通常嗰啲就如果因為高燒引致，咁通常之後就唔會再有噶啦。咁但係有一啲病人咧就會持續性有一啲腦癢或者我哋叫腦抽筋，即係俗稱腦抽筋嘅情況，咁嗰個會持續性。咁佢發作嘅時候咧，其實係嗰個大腦嗰啲腦電波咧，有好唔正常嘅發電，咁可以誘發到一啲即係我哋叫局部性嘅腦抽筋，可能個人係清醒嘅，咁但係就可能隻手啊或者隻腳啊唔正常抽搐，或者個面部有唔正常抽搐啦，有啲小朋友比較常見啲，可能嗰啲會發呆咯，咁甚至係有啲即係全腦性嘅抽筋，咁有啲病人會即係可能我哋電視上面都有見過，即係成個人就意識唔清楚啦，然後即係甚至話有啲拍戲好誇張嘅口吐白沫啊，然後之後就瞓咗喺地下係咁抽啊咁樣。
2: 咁所以咧，頭先你都提到咧，其實劉醫生都講咧，小朋友咧有陣時唔專心咧，都可以其實係一個抽筋筋，因為咧，譬如精神科我哋有陣時都見到咧，嗰個人咧可能有啲幻覺啊，聞到啲怪味咧，但係其實原來咧做下檢查就發現原來係抽筋又係點樣嘅咧？
1: 係啊，其實你講聞到怪味啦，咁呢個其實我哋其中一個比較常見啲喺裂葉。即係我哋叫 temporal lobe 裂葉嗰度咧，咁有啲抽筋誘發症狀，有啲病人會好似覺得自己有啲好我哋叫做 deja vu， 即係佢好似覺得自己有啲好熟悉嘅感覺，但係佢又講唔到出嚟嘅，係啦。咁有啲甚至會聞到氣味，有啲有幻聽，覺得自己幻覺，係啦。咁所以好多時咧，即係我哋同精神科咧就有個溝通，有啲病人可能先去咗精神科醫生嗰邊睇，咁以為自己話咩事啊？係咪有啲即係唔正常啊？咁然後之後再做啲檢查，先發覺咦唔係喎，原來係腦抽筋嘅跡象咁樣。
2: 所以都要排除翻身體嘅原因係非常重要。咁但係都想問啦，腦癢症咧喺香港常唔常見？即係譬如話多啲係全腦，即係全身都係會抽筋咁樣嘅情況啊？定係其實局部會多啲咧？個比例有冇唔同㗎？
1: 我諗即係通常嚟講就即係局部可能比較多一啲啦，全腦抽筋都幾嚴重嘅，其實都咁，而且伴隨住亦都有即係有啲生命危險嘅。其實因為所以有啲病人即係特別腦抽筋嗰、那個好多病人有啲聯盟啦，咁佢哋知道如果有嚴重即係全腦抽筋嘅情況咧，好容易有生命危險，要小心啲去留意，有啲嘢唔做得嘅。
0: 係
1: 嚇，咁就你話大概嗰個比例就我哋通常話，可能係對於香港嚟講，可能每20人就有1人試過有抽筋嘅。
0: 咁多㗎，原來
1: 係啊。是啊，
0: 哇！20人有一個，咁但係咁喎，嗱，你頭先都話咧，即係一開始就話腦癢症，其實咧都係叫一個慢性啲嘅病咯，或者係長期性啲咁樣樣啦。
1: 係啊，係啊。
0: 咁然之後嗰個病人佢係嗰個應該話啲病人個發病嘅密度其實係大家可以有唔一樣啦，一個 spectrum 咁樣樣啦。
1: 冇錯。
0: 咁如果密起上嚟係可以點樣密發嘅咧？其實以你所見過嘅。
1: 我哋試過有一個病人，就我哋舊年有個10嘅女仔同佢做手術，佢嗰時係每日可以發作20嘅。係啊，咁所以即係佢又唔係話即係嗰位小朋友啦，佢就唔係話即係長時間係咁抽。當然有啲小朋友可以長時間係咁抽，咁嗰啲個功能上就好差啦。咁嗰個小朋友主要係夜晚嘅，咁就輾轉反側瞓唔到啊。咁但係日頭佢又好似冇乜嘢，又仲翻學。不過就好明顯點解就係見到個 attention， 即係可能父母留意到依個人嗰個精神狀態唔好啊，集中唔到啊。咁然後之後嗰啲學業開始下滑啊，咁就發現到原來佢有呢個抽筋嘅問題咯。
0: 但係會唔會話即係腦抽筋係有啲嘢去 trigger 或者引發佢出嚟，定係佢係即係好自發性無啦啦 spontaneous 要發生就發生，要抽就抽，係點樣嘅咧？個機制
1: 都可以嘅。嗱，咁有啲通常就有啲病人就與生俱來，可能個腦部結構有啲問題啦，咁變咗即係佢即係可能細細個已經有㗎啦，甚至一啲有可能基因變異嘅問題嘅小朋友啊，咁一啲遺傳病嘅小朋友啊，咁佢個腦部慢慢會形成一啲即係唔正常嘅組織，咁會令到佢容易啲抽筋啦。咁後期嘅話咧，有啲病人當然腦部感染過，譬如發過腦炎嘅，咁嗰啲病人會容易啲抽筋啦。頭先講咗發燒，亦都可以係一個誘發腦抽筋嘅原因啦。咁另外比較常見啲，可能大家有接觸多啲就腦瘤啦，係有啲病人係生咗個腦瘤，跟住發咗抽筋，咁先發覺原來自己生咗個腦瘤咁樣。咁亦都有啲可能係創傷後嘅，有啲病人可能即係受腦部受過嚴重嘅創傷或者撞擊，咁然後之後個腦部可能即係產生咗一啲變化，咁佢就開始有呢個腦抽筋嘅問題咯。咁所以都涵蓋好多唔同。

0: 嘅年齡層可以。
1: 嗯，因為咧抽筋咧，我都知道有好多唔同嘅危險，即係例如嚇你行行下街，你暈咗喺度，咁你就已經可以好危險。嗯、但除咗呢啲嘅危險嘅情況，其實頭先你都講啊，其實可以好嚴重，有啲咩危險咧？對佢哋嚟講？
0: 係啊，你譬如你講緊我哋日常啦，譬如揸車，係、啦，咁其實如果你有個腦抽筋嘅問題，你就唔應該揸車嘅，咁、因為你可以想像到你揸車，你即係你自己撞咗車，或者你甚至你撞到別人，咁呢個都係好危險啦。咁另外有啲活動，我哋會叫病人特別唔好做嘅，譬如游水啦。因為你游下水抽筋，你唔知道，咁如果冇人去留意到你，咁呢個都好危險啦。咁喺家中就譬如浸浴啊、煮食啊，呢啲其實都係即係我哋日常嘅生活，以為係冇乜嘢，但係對於呢一類型嘅病人，其實係一個好高風險嘅運動嘅活動嚟
2: 咯。但我係好好奇喎，即係你哋都話咧，兩位都話，即係其實有腦癱症嘅病人咧，有時係即係會睇咗精神科先，然之後有啲咧就係可能即係又會睇咗腦科先咁樣。咁但係咧例如去揾 Lily 啦，揾精神科咁樣先算啦。咁你會唔會喺臨床嘅問症嘅時候已經覺得好有指向性？佢應該唔係即係一啲嘅情緒或者精神問題，而應該係腦癱或者腦上面嘅結構嘅問題嘅咧？會唔會？
1: 有陣時候我哋都會問得到嘅，譬如話小朋友唔專心，就可能即係其實佢好乖，但係你會感覺得到家長覺得突然間嗰下佢就係冇咗反應嘅。咁我哋就會多啲留意，會唔會其實係腦癱嘅狀況，又或者有啲嘅。即係譬如話幻覺係腦癱嘅話咧，佢會有啲伴隨嘅情況啦，例如可能個肚仔有啲唔舒服啊，聞到啲怪味，估到啲古怪嘢，嗰啲我哋嘅疑心會重啲咧，就會做翻個腦電圖，佢排除翻其實會唔會腦癱個機會會多啲咯。咁所以我哋都係會互相合作去搞清楚發生啲咩事嘅。
0: 係啊，因為其實我諗兩唔好意思啊，兩樣嘢咧其實都。你好難一刀切嘅，唔係話你係腦癱症就冇精神病嘅、因為其實好多時你有一個咁慢性嘅疾病去影響你咧，其實好影響你成個人個心智嘅發展嘅。咁亦都因為即係以前呢啲有啲唔好嘅標榜啦，咁令到即係病人其實嗰個精神壓力都好大。係咁，所以 end up 即係好不幸咯。我哋有好多病人即係除咗要嚟睇我哋之外，亦都要精神嘅輔導咯。
1: 哦、因為啲情緒啊，佢哋可能都會有啲嘅壓力啊，甚至一啲嘅強迫啊、重複或者個性格都會有。有少少唔一樣嘅，咁所以咧處理呢一個腦癱好重要啦。咁但係咧，我哋未去做手術之前，係咪有啲咧都會用唔同嘅方式，例如食藥去控制㗎？
0: 係啊，其實就即係我係神經外科醫生啦，咁當然我係講手術啦。咁但係其實坦白講，大部分我哋講緊即係七成嘅病人可以用藥物好有效咁控制嗰個腦癱症嘅。咁通常如果食咗藥，副作用唔係特別大咧，好多病人控制到個病情就正常生活㗎啦。
2: 但係咧，既然即係應該咁。讲啦，点解我会问 Lily 会唔会喺临床上面问症已经问到，哦，可能佢系脑癱，咁然之后先可能要做检查噶嘛？咁做脑嘅检查，例如你有个瘤，咁啊好明显见到有嚿嘢咁样样啦，系啲影像扫描。咁如果就咁冇瘤嘅嗰种，例如佢发过烧或者点样样，咁喺啲扫描上、影像上面会有啲乜嘢嘅指向？你会觉得嗰个人系脑癱嘅机会咧？咁？
0: 咁當然我有少少係要臨床去睇個病人嗰個抽筋個跡象嘅，係啦。咁如果譬如佢係聽到嘢，或者佢係頭先講到聞到嘢，或者係佢有啲即係重複性覺得有啲好重複感嘅感覺咁樣，咁我哋可能會指定腦部某一個區域就會去睇咯。咁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即係唔係話腦瘤又真係唔係咁常見嘅，咁所以其實大部分病人咧照咗出嚟咧係冇腦瘤嘅，係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可能你有懷疑嘅位置，即係嗰個位置可能。个结构上有啲问题，咁或者系我哋通常譬如裂叶嗰度有个结构，我哋叫脑室嘅，咁佢一个好似三角形。我哋如果睇磁力共振影像上面咧，会见到佢有白色，有啲影像我哋可以见到佢有啲白色嗰、那个那个结构，
2: 一啲唔寻常嘅状态。
0: 系啦，咁我哋有时见到嗰个嘢已经大咗啊，或者细咗，咁我哋就可以见到原来系即系可能嗰度结构上系有啲唔正常。
2: 系，我成日都觉得你哋睇片真系好犀利，即系经验啊，就系你俾同一张片我睇下两。好像一樣喎，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好犀利。嗱，咁好啦，咁啊，即係做一啲嘅檢查啦，影像又必然都要做啦，咁去排除一啲嘢或者確定一啲嘅情況咁樣。跟住就係可能七成嘅人係用藥試下先，係咪咁嘅意思啊？
0: 其實係啊，其實腦癱我哋當然就係最好就要控制咗佢啦，因為頭先講咗即係有啲真係可以有生命危險嘅，咁所以就。第一樣嘢就係要用藥嘅，咁我哋通常就即係我哋就唔係淨係我哋神經外科醫生開藥啦，通常會配合埋腦科醫生嘅，咁我哋就盡量去用藥物控制咯嚇。咁但係如果個病人用兩隻充足量。

0: 嘅藥物去俾佢去試，咁但係佢嗰個試咗成年，佢嗰個腦閒都係控制得唔好咧。咁呢度大概例如係即係 30% 嘅病人咧，呢啲就叫難治性嘅腦閒咯，就係即係藥物唔能夠足以控制。咁呢啲就係即係我哋通常會去諗會唔會又可以用手術嘅方法去幫佢咁樣。
1: 咁選擇手術裡面咧，其實有冇啲咩考慮嘅因素？因為我諗大家如果可以控制到嘅。

0: 能啊，或者認知功能啊、記憶力啊退化曬，咁變咗你就好難去學到嘢，可能好難之後去進入社會咯。係咁、啊、所以嗰啲即係有時即係如果藥物已經係難治性，咁我哋就真係會好建議手術咯。咁、嗯啊、甚至而家我越嚟越多，我都見到有啲家長係即係佢食住藥，佢唔係叫做發作好多，都係 OK 嘅。咁但係家長都好擔心，即係我小朋友咁細個，佢未來如果一世人都要食藥，咁都好擔心佢之後會點樣發展，咁、嗯嗯、都會考慮手術咯。咁當然有啲病人即係傳統上嚟講就擔心嘅開腦手術，話要開個腦切啲嘢出嚟好擔心喎。咁但係而家我哋有啲新嘅方法咯。咁、
1: 嗯、
0: 另外一個考慮因素就係個位置啦，係啦。咁因為好多時，譬如你如果我哋發覺佢結構上，如果真係見到結構上嘅問題，咁我哋考慮手術嘅話，咁都要好睇下嗰個結構個位置係咪一啲我哋叫做重要嘅地方啦、嗯，包括會唔會係活動神經區啊，或者係你嘅視野區域啊，嚇、
1: 嗯。
0: 咁、啊、因為有一啲位置，如果真係對個病人之後嗰個創傷比較大，咁都要諗一諗究竟即係譬如大型嘅手術對於佢嚟講係咪最適合咧？咁
1: 係當然啦，即係以上啲考慮，我諗即係醫生好擔心，其實家屬啊、病人自己都會好擔心啦，所以想知道好清楚。咁、
0: 嗯、
1: 但係喺即係你都話啦，喺結構上啦，其實佢又唔一定喺啲影像嗰度見到嗰個狀態噶嘛。咁、啊嗯、你點樣去 identify 去確認邊一個位置係腦癱咧？咁
0: 嗯，所以就其實我哋要唔係淨係照一個 MRI 咁簡單嘅，就好似頭先即係啲講啦，我哋會做EEG 啦，即係腦電圖啦。咁、嗯、腦電圖都好有用嘅。咁佢係一個如果表面嘅腦電圖，我哋喺頭皮嗰度黐咗啲貼紙，咁我哋都可以睇到究竟係大概咩位置，左邊、右邊、前面、中邊、後邊邊度發出嚟嘅腦電波。嗯、有時佢 capture 到嘅，佢會話到俾你聽喺邊度先嘅。係啦。咁另一樣嘢就配合，即係除咗磁力共振照咗影像之外，而、嗯、家我哋可以用到 AI 啦。咁 AI 可以咧用磁力共振個原影片咧話到俾你聽，咦嗰、那個位置其實如果左右對比或者同佢同年齡嘅人對比，其實係有唔正常
1: 的。哦，好神奇、哦，
2: 有新嘢啦！
1: 係啊係啊，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新聞翻嚟再繼續同劉醫生傾下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拉了三男一女，涉嫌利用虚假出粮记录和伪造文件，为一个住宅物业向三间金融机构申请按揭贷款，骗取合共超过7000万。被捕人分别报称地产经纪公司董事和护士。警方调查发现，在2021至23年期间，申请人为符合金融机构的按揭贷款要求，透过开设空壳公司制造虚假的出粮记录和工作证明，以夸大收入令金融机构误以为申请人具有一定还款能力，从而批出贷款。警方检获手提电话、电脑、公司文件和制造虚假文书的印章等。被捕人被扣留调查，警方不排除会有进一步拘捕行动。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提醒规划要落实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他说，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第一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成交。其中以28万投得摊位的档主说，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话：，竞投价反映咗业

0: 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话，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同埋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同活动帐篷。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5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45点，跌134点，总成交金额689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1.4，阿里巴巴105.1跌3.1，腾讯控股420.2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82.82跌5.4，南方恒生科技4.102.2跌3.8，友邦保险69蚊升2毫，建滔积层板53.45跌1.65，金思瑞生物科技42.52跌6.6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跌648点。港金报38,670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04美元，卖出4,133.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喺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咧现时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這個叫做醫管局支援服務中心，具體有什麼服務呢？醫院管理局支援服務中心行政事務總經理溫啟峰。
4: 支援服務中心每年可以製造超過1470萬份的病冊，等於醫管局整體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們每年處理超過3300萬公斤的衣物。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5: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8: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7: 电视节目《议政四方》
8: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7: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8: 《议政四方》
7: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8: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9: 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10: 我不是一个足球的狂热者，甚至连很多著名球队的资讯也不是几了解或掌握。然而作为一名外行人，拜读黄宇翔这本足球政治经济学，却令我大开眼界。我还记得当我翻开他书稿的时候，原本预期读到的是一本战术分析或者球星的列传，怎料作者却以足球为棱镜，折射出地缘政治、资本博弈和文化霸权，令我这个完全不懂足球运动的人都不禁拍案叫绝。
11: 这本书独特之处在于它紧扣住一个核心观察，足球的底层逻辑到最后始终是人。正如已故资深体育新闻主播伍访荣先生那句名言，波是圆的，人是生的，有人自然有希望。作者笔下的英超、西甲以至世界杯的风云变幻背后，无不是人性、权力与金钱的角力。从中东主权基金入主欧洲豪门，到国际足协的连串贪腐丑闻，每一场绿茵场上的胜负都牵动着场外看不到的利益版图。
10: 这本书不单是写给球迷，更加是写给所有关心世界如何运作的人。在全球化退潮的今日，足球这项普世运动恰恰地成为了了解新时代权力转移的最佳切入点。这本书视野广阔，洞察深刻，从运动分析大国博弈中民间力量和资本力量的运作，生动活泼，但同时尖锐深入，为我们打破球坛一个又一个迷思，亦都令我们见到这位作者灵活的思想。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足球政治经济学》，作者黄宇翔，由明报出版社出版。
1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嚟最后一节嘅精灵一点啊，继续咧同大家讲下机械人辅助嘅脑颌手术咧系点样做嘅。咁啊喺直播室呢度有我瑞文啦，同埋 Lily 喺度嘅，咁亦都有我哋嘅嘉宾就系玛丽医院神经外科荣誉顾问医生刘秀宁医生嘅。刘医生你好，
1: 刘医生你好，
2: 你好。
0: 系我哋头先喺新闻之前咧就讲到，其实而家好多嘅新嘅科技咧去帮手咧去做手术啦。头先讲到，如果喺即系脑颌手术入边咧，都会应用到 AI 啦，去睇脑电图啦，睇下佢边度有出事啊，或者系有可疑嘅地方，等医生咧可以俾多啲资讯佢，究竟佢系发生咩状况。咁但系咧，我头先都喺度谂嗰个问题咧，就系话嗱，即系传统嘅脑电图，咁其实都黐好多嘢喺个头皮嗰度咁样样啦。咁啊，但系个头。个大脑咧系立体噶嘛，咁其实系有机会会捉唔到究竟佢边个位置系出事噶，系咪咧？
2: 系啊，冇错。所以咧，如果譬如有啲深层，即系大脑深层啲嘅位置去又唔正常发电啦，引起有脑抽筋或者脑痫嘅问题咧，呢啲病人咧喺做传统嘅脑电图嘅时候咧，其实就难啲啦，因为咧你做传统脑电图到佢个唔正常脑电波信息发到出嚟表面嘅时候咧，已经系散开咗。咁好多时即系我哋即系脑内科。醫生就會比較難啲去釐定 exactly 喺邊度咯，咁有時可能分到左右邊，咁但係就都要伴隨住睇下佢嗰個影像啦，咁同埋佢個症狀啦。其實佢發病嘅症狀對於我哋嚟講都好緊要嘅，佢話俾我哋聽大概喺咩位置。咁如果萬一病人真係有呢個問題出現咧，咁下一步咧，其實我哋就要去做到一個我哋叫做立體腦電圖嘅手術。咁嗰個同我哋平時嘅傳統即係表面你頭先話黐貼紙嗰啲腦電圖有少少唔同咧，咁我哋就要真係開。都要做手术咧，就要植入一啲电极喺个脑部，即系我哋有怀疑嘅地方啦，综合晒之前嗰啲数据，咁然后之后咧就实时去监测佢嗰个脑电图究竟系边一个位置真系唔正常发电咧，然后再去医治咁样咯。
1: 系，咁但系咧，其实头先都讲啦，咁啊个题目就系呢、這个。

0: 機械人輔助啦。咁、其實呢一個立體露天堂係咪以前都有啊？定係即係依家就多咗機械人個幫助，係個角色又係點樣呢？
1: 其實就係呢個技術就其實都好耐都已經有㗎啦。立體露電圖就係針對我頭先講嗰啲病人啦。咁以前嗰個做法咧，我哋就用一啲框架型嘅手術，咁就即係個病人瞓著咗，咁我哋就會擺一個即係傳統嘅框架釘住個頭咧。咁、我哋用嗰個嚟到做我哋嘅導航咧，話俾我哋聽大概要喺咩位置擺，即係我哋之前計劃好咗嘅立體露電圖嘅電極針啦，咁擺入去嘅。咁而家機械人嘅好處咧，就係、因為你可以將你事前嘅規劃咧已經輸入咗去嗰個機械人嗰個系統入邊，咁變咗你就就唔需要再用嗰個傳統嘅框架喺度每一支針，譬如我哋如果擺個電極，譬如10-15至20支電極要擺入去個腦入邊，咁我哋就即係減省咗要人手喺度計數啊，或者移動個框架，咁就用嗰個機械人，佢就自己知道，譬如我想擺支針擺喺邊度，咁佢就已經自動個機械臂會走咗去個病人個頭腦，我哋要去到嘅位置，咁就好穩定咁樣直接就話俾我哋聽喺嗰度擺啦，咁樣咯。
2: 係，我諗對於聽眾嚟講咧，都可能會覺得啊，匪夷所思，我聽緊啲咩啊？咁即係真係擺啲針落個頭。入面即是大腦入面某些地方那咁可能就是會不會是、要 base on 或者是基於本身的腦電圖知道首先左腦或者右腦定是大概在哪個位置要局限了先跟住擺針下去是要插在不同的腦的深度那裡去這樣的理解是怎樣呢
1: 你理解得絕對是沒有錯的那就是真的就是我們當然術前我們會看病人所有的腦電圖包括他發病的我們通常都會有一些影片那變成我們即伴隨著數據看他的磁力共振的影像和 AI 給到我們的資訊那去看看究竟是哪一個位置我們有高度懷疑的、通常即如果很肯定的就坦白說都不需要做这个立体露电图可能真的循着手术的方法即是开颅手术这样去做的了。
2: 是。
1: 啊、那这些即是一些比较难治性也都不是很完全可以肯定究竟那个不正常的位置在哪里呢、那我们就会考虑做这个立体露电图。
2: 咁一般嚟讲会要拮几多针啦，系啦，同埋嗰个过程咧系要点样，即系唔使开脑啦，但系就咁转支针落去，定系点嘅咧？
1: 系通常就你预大概当然即系都好睇唔同嘅 case 嘅，冇话即系一定系每一个人都系咁多支嘅。咁你预大概可能大概12至18支针啦。咁、如果要做到呢個立體露電圖，係啦，咁佢就係咯，擺入去嗰個頭入邊，咁擺咗嗰個手術時間上咧，其實即係俾少少比較咧、未有機械人之前咧，可能你每一支針要小心咁樣對過啊，又要即係要 cross check 啊，咁嗰啲可能都要用我哋計過時嘅，之前我哋就可能擺16支針可能要7個小時嘅時間，係、啦。咁但係而家有咗機械人之後咧，就3個小時就可以完成呢個手術。咁所以其實
2: 好多
1: 係快好多，同埋病人個麻醉風險都減少好多，因為你就少咗嗰個麻醉嗰個時間咯。
2: 係、不過你之前咧，就算人手即係7小時16支針，我覺得都算好快手嘅。其實係咪即係你可能半小時到一支嘅咯？已經要連埋轉對曬位咁樣去插入適當嘅位置喎。嗰只係
0: 咁，我都想。知咧做完之后你摆完啦，你揾到真系边一个位系令到佢有脑痫嘅状况啦，咁嗰个做完嗰个针摆咗落去，其实系除咗诊断性之外，其实系咪都可以帮到治疗性噶？
1: 系啊，以前咧嗰啲针咧就净系攞到数据嘅啫，咁、但系而家最新型嗰啲电极针，除咗攞到数据，佢有一个莫大的好處咧，就係我哋同一時間咧可以做到一個我哋叫做消融術。咁、我哋咧就可以嗰個電極針咧可以博到一啲電源咧，我哋用啲熱力咧去消融一啲我哋即係監測嘅時候有高度懷疑嘅地方，咁我哋可以直接做埋個治療嘅。
2: 係，
0: 咁做完係咪可以完全冇曬腦痫咧？唔使食藥，定係其實佢會減輕咗佢嘅程度咧？
1: 最好最好嘅情況咧，就當然你消融咗之後，病人就完全冇抽筋嘅情況啦。咁、但係就算做完咗消融術之後，病人真係冇抽筋情況，我哋通常都會建議病人都要 keep 住食住一段時間嘅抗抽筋藥嘅，並唔係話做完手術之後冇抽筋即刻停藥嘅，因為始終即係腦手術對於病人嚟講都係有個刺激性啦。咁變咗，就算你個源頭堵截咗，咁、最好都係 keep 住食藥，因為都唔想病人中間因為做完手術有任何刺激，令到病人又再有抽筋嘅問題而佢冇食。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就而家除咗治療上，咁即係嗰個腦電圖嗰度可以監測之餘咧，仲可以同一時間就做埋個治療咯。
2: 係，但係嗰、我喺度諗嗰個同一

0: 時間咧個情況就係、是插咗啲可能十幾支針落去個腦度啦、嗯，一啲高度懷疑嘅地方啦，其實係去試下究竟邊個位置、有抽筋嘅情況出現。咁、嗯、但係嗰個病人唔一定會抽筋噶嘛，其實係啦，咁。要 stay 幾耐啦？嗰支針定係個病人要一路喺手術室入邊啦？係點樣嘅一個狀態呢
1: 其實做完嗰三個小時嘅手術之後咧，個病人就可以甦醒噶啦。
0: 係
1: 係啦，咁
0: 淨係係咪要特登要佢醒嘅咧？反而係
1: 其實因為個手術就完成咗噶啦，個針擺咗入去啱位，咁就完成咗噶啦。咁、那個監測咧，因為其實坦白講都可能需時係兩至三個星期。咁、那個病人要有支針喺個嗰個腦入邊，咁然後之後佢會駁住喺床邊有啲機器，咁佢可以喺床邊活動嘅。咁但系我哋就一路一路監測住，究竟有冇呢個腦抽筋嘅情況，同埋嗰個抽筋嘅源頭喺邊度咯？
0: 係，即係等佢發生啦。
1: 係等佢發生，咁佢清醒住日常生活食飯，咁我哋就睇下，即係喺病房啦。當然，咁我哋就睇下，如果佢有抽嘅時候，究竟喺邊度發生？
0: 係相反，會唔會俾啲刺激俾嗰啲嘅即係針咧，令到佢咦即係測試下及早，唔使等佢發生啦，係主動令佢發生，會唔會咧？
1: 會㗎，會㗎。如果有時咧，我哋頭先我哋都傾過啦。如果支針咧吉得好啱位咧，嚇，某程度上你解決咗佢個源頭嘅，咁有機會有啲病人咧就會嗰段時間就一路都唔抽。咁個病人又覺得、哎呀，我唔抽筋喎，咁而家監測唔到，咁呢一個
0: 因為會諗嚇，我做咗咁多嘢，佢唔抽筋咁樣，
1: 咁就大家都即係啊點算咧？咁但係其實都因為頭先講咗可以駁電啊嘛，咁其實你駁電完，除咗佢可以有嗰個消融嘅效果，佢都可以有個刺激嘅效果嘅。咁、我哋就可以即係刺激某一啲我哋覺得係懷疑嘅地方。咁然後之後，通常咧我哋就會睇下病人會唔會有之前嗰種抽筋嘅感覺嚇。咁、呢個好緊要，因為佢最緊要咧係要有翻以前抽筋嘅感覺。咁我哋就知道我哋喺佢本身有抽筋嗰个回路入边咧，咁就尽快希望捉到个源头咁样。
2: 咁系咪做完即系消融咗之后咧，啲针咧就会攞翻晒出嚟噶啦？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通常消融完之后咧，放心24小时内咧就立即拔除噶啦。咁、那个病人嗰啲针拎走咗之后咧，咁第二日就出院噶啦。
0: 哦，
2: 即係喺日常生活嘅咯，有冇嘢要注意嘅？即係譬如做完呢個消融術之後，
1: 其實就傷口就好細嘅，咁即係一個針窿咁細嘅嚇。咁、當然有時我哋有需要就我哋會聯一個細嘅針窿，即係聯針咁樣啦。咁、但係都係聯一針咁樣嘅啫。咁傷口嘅護理同平常都冇乜分別，亦都
0: 使唔使唔使洗頭啊嗰啲？
2: 唔可以游水，
1: 係啊，游水就因為你本身有腦抽筋嘅問題，都係唔好游住噶啦。
0: 係
1: 咁，但係即係嗰個傷口嗰度，我哋通常就大概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後就可以洗頭噶啦，係、其他即係日常活動，當然食藥都要 keep 住食啦，好緊要啦呢、這個。咁其他譬如我哋頭先講嗰啲危險動作啊、游水啊、揸車啊咁嗰啲，咁梗係盡量都唔好咁做。
0: 明白，好啦，咁我又想問啦，即係做完呢一個嘅即係手術之後啦，消融咗一啲病灶，
1: 係啊，
0: 咁有冇機會喺個腦日後喺其他地方又出現類似嘅情況咧？
1: 通常啦，一般咁呢個要睇下你本身嗰、那個病因係乜嘢。咁如果譬如我哋有啲基因變異嘅或者遺傳病嘅病人咧，咁係有機會有第二啲地方再發生同一個情況嘅。咁、但如果唔係，係真係淨係嗰個位咧，咁你做完消融術，有啲病人都會再發抽筋。咁點解？因為其實嗰個消融嗰個針咧，佢可以消融嘅範圍比較細，大概3毫米嘅啫。咁、所以佢有時可能做到個效果咧，係短暫切斷咗嗰個病。個病源同埋個大腦嗰個聯繫，咁但係短暫切斷咗之後咧，咁佢都可能駁翻嘅。
0: 嚇、咁神奇！
1: 係啊，咁所以有啲病人可能隔幾個月之後咧，又再有抽筋嘅情況。咁、但係我哋通常我哋都已經同病人一早講唔好灰心，係啦。咁其實呢個好消息嚟嘅。如果你發覺做咗個消融術之後個抽筋係完全可以控制，但係之後有翻發，咁我哋都會變咗好肯定個源頭就喺嗰度。咁我哋就可以用其他方法去處理佢咯。
0: 咁、可唔可以再做喺同一個位置啊？歪多3 mm，再遠多少少喺6 mm 嘅位置，
2: 再燒一燒，
0: 再燒一燒佢咁樣咧。
1: 當然可以咁選擇
0: 都得嘅。哦，
1: 係啊。咁但係通常我哋就會建議，不如就直接做一次性嘅手術去，即係大範圍少少將佢解決咗，咁你咪唔使再重複做呢個消融術。
0: 又係喎。
2: 消融術有啲咩風險或者有機會嘅併發症㗎？
1: 消融術其實就當然消融咗之後，頭先講咗有機會刺激到個腦，咁又誘發到啲抽筋啦。咁、本身好即係消融嘅範圍又唔係特別大，不過有時都會誘發到有啲腦水腫嘅。咁、所以有時啲病人做完消融術之後會覺得啊、有啲頭痛啊，嚇、個腦部覺得有啲壓力啊。咁樣咯，
0: 即係但係整體嚟講咧，其實

0: 对于病人来讲或者医生来讲都是福音啦，起码可以即系可以好肯定知道是哪一个位置，然之后针对性咁去处理，之后再后续如果有复发啊或者其他情况咧，其实都仲有方法可以去即系就算用翻同一个方法，其实亦都系冇问题嘅咁。
1: 系啊，咁其实帮到好多以前以为医唔到嘅病人都而家有呢个方法可以真系解决到一个咁困难嘅疾病。
0: 嗯，系。咁但系咧，即系喺呢一个嘅脑嘅手术入边咧，其实我哋头先咧电视环节有讲过有啲新嘅科技啦。喺呢一节咧，亦都喺脑颌手术都有呢个机械臂、机械人嘅帮助。咁其实咧，仲有啲乜嘢可以应用到呢啲嘅机械臂喺脑手术入边咧？因为其实我感觉佢都即系脑手术一定系好精细。系噶啦，即系差之毫厘就谬之千里噶啦嘛，咁咁啊，仲有啲乜嘢可以帮手做咧？依家应用
1: 其实个机械人可以，因为佢个定位好准确啊，所以其实即系我哋脑部嘅，譬如开颅手术、脑瘤手术，咁佢都可以帮我哋用嚟做个定位嘅。咁我哋有啲病人，譬如做一啲脑部抽组织嘅手术，譬如佢有个肿瘤，我哋要活检嘅，咁我哋都可以用嗰个机械人去定位，就吉个针落去抽啲组织出嚟，咁都好准确，亦都好安心嘅。咁未来嚟讲，我哋其实嚟紧希望有个新的技术，就是用都是用机械人咧，就辅助我哋摆一支镭射嘅电极入个脑度。咁呢个镭射电极同我哋头先讲个立体脑电图个针有少少唔一样咧，因为佢嗰个消融范围大一啲，咁佢就可以去到大概两厘米，相对起嗰、那个电极针嗰个几毫米咧，咁其实范围争好远。咁好似头先你所讲，譬如有啲病人消融咗之后有抽翻筋，咁佢就可以，咁佢又唔想开脑，咁就可以考虑睇下适唔适合用呢、這、一个镭射的方法去大范围去做一个消融的手术，都是微创，
2: 都有很多新的发展。那是不是现在其实大部分的脑外科如果可以机械人做到的都会用机械人去辅助的？
1: 其实都是的，即是今天已经有这个这么即成熟啦，而且也是安全的科技去协助我们，我们尽量都去使用，令到增加个手术的安全性啊，减低那个缩短的手术时间啦，而且可以即更加精准地去找到我们要根治的病源。
0: 是的，哇，真的很犀利啊。咁啊，即是我们讲了很多不同的新科技啦，同埋脑颌即是的手术的处理啦，但是我觉得呢，临尾之前呢，我们都要再提醒各位的观众听众，其实脑颌有啲咩病征，大家即系要消除对佢嘅误解，唔好讳疾忌医咧，咁样同埋。
1: 其实咧脑颌呢一个病咧，我哋头先都讲咗，其实即系越嚟越多方法可以医治啦。咁所以咧，如果即系有呢本身有呢个病，当然我哋知道有啲嘢我哋唔做得啦。咁但系最紧要要做嘅就系及时求医咯。
0: 系
1: 去揾医生，咁睇下可唔可以用药物先去控制，减低个风险。咁甚至如果有方法可以完全根治嘅，咁有机会可以重拾正常生活。
0: 系病征再提提大家有啲乜嘢大家要留意，可能是有这个机会呢。
1: 是啊，譬如他局部性的抽筋，有些病人会可能见到闪光，有些会有些嗅觉的闻到一些不正常的气味，有些病人会可能觉得，甚至有些觉得胃抽筋，有些会有些熟悉的感觉，有些人会觉得有些幻听幻觉，有些局部的手脚的喐动啊，稳律性的喐动啦，而你又不能够停止去嘅，呢啲都是局部性的抽筋啦。全脑大抽筋的话，就是即系四肢痉挛啊、不省人事啊、失禁啊，咁呢啲都是比较常见啲嘅脑抽筋的症状。
2: 我好奇咧，啲人咧成日都讲咧，摆只匙羹落个口度噶嘛，系咪唔应该做嘅呢样嘢？
1: 系啊，绝对唔好摆任何嘢喺个口度，系啦，只要将个病人咧侧身，等如果佢有啲呕吐物咧，可以喺侧身嘅时候咧喺个嘴边流出嚟就。可以噶啦，千祈唔好摆任何嘢入个口度，呢个真系好危险。
0: 系啊，咁啊，大家记住咧，刘医生所讲咧，即系其实关于脑颌症嘅种种啦。症状当然大家要留意，但最重要呢，其实我们想带出一样东西，就是一些看似好像很严重的疾病，首先自己不要怕，先找了专业的人士啦，找医生帮手啦，不要讳疾忌医，这个是最重要的。今天很多谢刘医生和我们分享这么多。 Thank you，
1: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及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都会安排服务大使在通关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及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有通宵巴士、小巴及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运输署又说，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预案。警方拘捕三男一女，涉嫌利用虚假出粮记录及伪造文件，为一个住宅物业向三间金融机构申请按揭贷款，骗取合共超过7000万元。被捕人分别报称地产经纪公司董事及护士。警方调查发现，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申请人为符合金融机构的按揭贷款要求，透过开设空壳公司，制造虚假的出粮记录及工作证明，以夸大收入，令到金融机构误以为申请人具有一定还款能力，从而批出贷款。警方检获手提电话、电脑、公司文件及制造虚假文件的印章等。被捕人被扣留调查，警方不排除会有进一步拘捕行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同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在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在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尚未确定。乌沙科夫表示，三方会晤的构想仍处于初步阶段，目前尚未敲定具体安排。他提到，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提供会议议程，届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49点，下跌130点，总成交金额739.7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8跌0.2，阿里巴巴105.2跌3元，腾讯控股420.6跌7.6，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1零先八下跌3.2。XL 以南方海力士37.12下跌2.82，友邦保险68.95升0.5，建滔积层板53.45升1.65，金斯瑞生物科技42.84下跌6.3，联想集团35.08下跌3.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402，瑞士法郎9.429。澳元5.471，加元5.518，新西兰元4.402，欧元8.812，每百日元兑港元4.95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7。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下跌648点。港金报38,6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15元。伦敦金按市买入4,132.99美元。卖出4,133.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现时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咧就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咧接近太子道西。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嘅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我系马鼎盛，秋天应节嘅系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饮翻阿婆嘅招牌例汤都会赞翻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咯，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9: 美伊两国就停火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划船，双方至今仍未达成最终协议。海峡的商业航运仍然大受限制，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当中可能引发的粮食危机亦都引起关注。全球大量农业化肥和原材料都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海峡长时间受阻，最终可能影响农作物产量，资源较少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受压。全球矿物肥料龙头雅艳国际行政总裁霍尔塞特今年较早前曾警告，海湾局势一度令全球每星期多达50万吨氮肥没办法生产，造成的粮食产量损失相当于每星期最多100亿份餐食。虽然全球化肥市场其后开始调整供应，中国、美国等地增加出口，部分化肥价格已经由高位回落，例如尿素价格今年四月底一度比年初高接近80%，其后已经明显回落，但危机并未完全解除。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指出，部分磷肥的价格仍然比海峡封锁之前高了大约25%至30%。制造磷肥的重要原材料硫磺半年价格更加升超过一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计，全球大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即是大约1600万吨，都会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一日未完全恢复正常航运，化肥供应和价格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富裕国家可能有能力用更高的价格去抢购化肥和粮食，但资源较少的国家未必负担得起，最终可能进一步影响粮食价格以至全球饥饿问题。蓝地球，李贤慧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正所谓再锋利的刀都有生锈的一日，但有时武功好不好同把刀锋不锋利实在是没有关系。
4: 你争一句啊？
3: 是，请讲。
4: 最锋利的刀都有生锈的一日，何况是人呢？
3: 竟然之后是指边个？是啦，何况是人呢？咁样嗱，点解突然之间我咁感慨咁样咁讲咧？嗱，事缘咧系咁样嘅，因为咧我而家就喺运动员嘅角色退咗落嚟啦。咁、但我都继续有打羽毛球嘅，我都会练下波嘅。
4: 哦，你生咗锈啊？
3: 我唔止生锈咁简单啦，即系净系钝咗，但系我都仍然都仲系会打。咁一个礼拜可能两日咁样啦，即系当然冇全职嘅时候六日咁多啦。咁我哋就由体育学院就变咗同朋友出去出边康文署嘅场地啦。
4: 卫生波啊，所谓
3: 系啦，就咁我哋逢即系我哋一个礼拜仅有一两日咧，就约定一定会打噶。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啦，咁样咁啊打咯。咁啊早几日。咁我哋打嘅时候咧，咁啊喺球场上面就挥洒汗水啦，跟住然之后就好精彩，好犀利
4: 咁。跟住屈亲只手，
3: 就唔系嘅，就系咧突然之间打打下咧，咁平时咧我哋喺球场咧，因为都真系我谂好少市民见到轮椅上面点打羽毛球。
4: 哦，系。
3: 咁佢哋正常就会趁我哋有 break 嘅时候，即系休息或者即系完咗嘅时候咧，就会过嚟嘘寒问暖啊，问下我嘅近况，又或者影下相啊。
4: 即系嗰啲都系识嘅，即系知道你
3: 系
4: 边个。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佢会过嚟影下相啊，咁样都习以为常啦，咁样。好啦，咁啊，突然间琴日咧打打下嘅时候，突然间有个市民我哋唔识嘅，就女士嚟嘅，佢走入嚟球场度，
4: 佢识你嘅，

0: 唔知，但系佢就截停晒我哋，即系直情系我哋冇停紧，个羽毛球仲喺空中运行紧。我哋打经嘅时候，佢出嚟唔好意思，截停晒我哋。咁、呢个其实喺我即系喺羽毛球场上咁耐，好少
1: 生涯里面都冇见过，
0: 即系冇见过，因为人哋打得下，即系你好少咁样去截停佢哋啦。咁我以为有咩好大件事啦。有样嘢我想问一下你哋，我想问一下咧，咁佢攞住自己块球拍，我见到你哋咧。打到咧好大声，打到个波爆炸咁样，咁但我又打唔到。我想问下系咪个球拍嘅问题？一定系我块拍有问题啦。佢又攞住佢我支球拍，跟然之后咁我就好愕然啦。我唔知道我应该要趯走佢，应该要拱翻佢出场。唔好意思，其实我哋打紧波，唔好阻住我哋，但系点？咁然之后
1: 你唔系应该要你有冇谂住要去即系解决咗佢呢个问题，跟住先继续打波咧？
0: 我喺度谂咗一两秒嘅，呆咗一两秒，然之后谂啊，我都系横掂佢都停咗我咯，我就帮佢解答。咁然之后话。其实我支拍同你支拍差唔多嘅，我谂应该系你唔够力啦。我咁同佢讲，咁其实我内里边就下山一万字就系、可能你技巧唔好啊，成成下就多啲就冇讲出嚟啦。
1: 烦啊！啲运动员真系，
0: 咁然之后咧，佢有第二个问题咯，我唔信，一定系你支拍好啲。你可唔可以用我支拍打俾我睇？
1: 哎呀，
0: 咁然之后我就，
1: 咁
0: 为咗平息呢个事咧。我唔知佢想点，但系 anyway， 我为咗平息呢件事咧，我就攞咗佢啲球拍，咁我就同我对面嘅对手啊，我哋打两球啦，咁我就打俾佢睇，我打完之后我就话啊，其实你嗰支都唔系差嘅，即系都正常咯，咁样。
1: 你 feel 到系好唔好啊？有冇问题啊？咁样噶嘛，系咪啊？即系你哋啲专家一挥拍已经知噶。
0: 即系你会打到好高水平嘅，佢会有分别咯，但系、即系喺业余嘅水平，其实唔会话超级大。分別嘅，即係可能100分同70分，咁你唔會話去到二三十分咁樣噶嘛？咁然之後，我覺得其實都打到嘅。至於你話打唔打到咁大力，打唔打到爆炸咁嘅聲咧？咁然之後，其實就係關你個力啊，同埋個技術事。我就啊，其實都差唔多，你可以善用你嘅球拍啦，咁樣。
1: 但係你用佢個球拍打嘅時候，都係打到啪啪響嘅。
0: 係。
1: 因為點解我頭先話蝕咧？就係因為你哋咁大力咧，我以為你話一打跟住打斷咗嗰條線添。
0: 哦，咁應該唔會嘅。咁如果咁樣。唔好彩，我就赔翻条线俾佢啦。
1: 系啊系啊，就住嘅都要就住，系怜香惜玉啊。
0: 咁然之后咧，咁佢就喺度不解紧，但系我哋都要开始翻我哋嘅即系练习。
1: 因为 book 场其实好难 book 噶嘛。
0: 系啦，咁啊分分秒秒都系钱啦。咁然之后咧，后屘我个朋友咧就后屘讲咗句说话，咁就完成咗呢件事啊。佢就话其实好多时咧买球拍咧都唔送埋技术同埋唔送埋个力量嘅咁、样。但我哋系笑笑口咁讲。咁然之后，我位市民就应该有顿悟啦，佢明白咁就系啦，咁唔阻你哋，咁就走咗啦，咁
1: 样。但系平时喺球场打波咧，即系可能过嚟请教你哋嘅民众，其实多唔多噶？
0: 请教唔会嘅，但系影相啊，或者问一下啊，你譬如嚟紧阿查问下个星期啦，你会唔会出战啊？我退咗役啦，即系会系咁样咯，会沟通嘅，会交流嘅，但系就唔会问嘅
1: 技术问题，
0: 好少嘅，好少，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我有呢啲问题嘅，我咪揾教练咯，咁样。系啊，所以就唔会啊。
1: 系，咁但系你中唔中意喺打紧波嘅时候有人喺中间 jam 咗入嚟嘅咧？
0: 我哋运动员好敏感嘅，就算有人喺隔篱企定定咁望住你咧，我哋有时都觉得唔舒服嘅。即系佢企得好近咁望住你，即系佢远处咁冇所谓啦。但系我哋又会觉得啊，即系如果我哋中间有个 break 或者有休息嘅时间，你过嚟嘘寒问暖啊，或者关心我哋或者影相咧，我哋梗系欢迎啦。咁样，正如我哋好似而家要欢迎阿姐姐出嚟
1: 啊，好嘢。我仲谂住我要回一下呢一样嘢添，咁我唔回咯，搵姐姐出嚟啦。
2: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你帮下我，我帮下你啦。之前放假翻嚟，喺飞机识咗两个姐姐。都是住喺我个屋企附近，我哋好好见啊！点知去到雅加达，哇，火山爆发咯，转唔到飞机，翻唔到屋企，所以我阿哥揸车请我翻屋企，仲车埋嗰两个姐姐帮下手 ，no problem。
0: 阿姐姐真係成日都好鬼馬嘅。
1: 係啊，
0: 佢啲 ending
1: 係啊，因為我同佢講話整啲英文嚟聽下啦咁。
0: 係、欸，
1: 其實呢件事真係要講翻，因為咧我覺得好好彩嘅，因為姐姐翻印尼嘅時候咧，正正就係當佢喺耶加達落機，跟住就係火山爆發。
0: 嗯，
1: 於是咧所有機停曬，唔准飛。咁我就覺得好彩嘅就係，如果佢喺香港咧。佢遲一日飛咧，可能佢都飛唔起啊！
0: 係
1: 係啊，咁會令到佢嗰個假期可能又會出現一啲變數。
0: 佢飛唔到，咪可以令到阿小姐繼續有飯食咯，有湯水飲咯。
1: 係嘅，咁但係佢要趕翻去印尼咧，佢、啊、有其他嘢搞嘛，咁、所以就會延誤咗。咁跟住好啦，咁因為火山爆發啦，咁啊嗰程內陸機翻屋企嗰程內陸機就 cancel 咗。係咁點咧？咁佢頭先講啦，就係阿哥咧，就因為佢阿哥就係住喺耶加達嘅，咁、就 check 咗佢翻屋企，就順手咧就係喺飛機上面嗰兩個識咗嘅姐姐又住喺附近，就車埋佢哋翻屋企啦。咁我仲問：喂，咁你咁樣揸車嗱？首先嗰程內陸機幾長先？佢就話個零鐘就翻到屋企㗎。係
0: 啊。
1: 咁但係揸車咧，咁佢中間都要停一停低，因為攰㗎嘛。你揸車喺中間有啲綠洲咁，然之後就坐低飲杯咖啡，可能唞廿分鐘，又再繼續起程咁啦。佢話成八個鐘先翻到屋企。
0: 係啊。
1: 即其實呢一樣嘢喺香港係唔會發生㗎嘛，但係你去到外國就會經常出現。即假如你揸車嘅話，分分鐘可能十個八個鐘穿州過省，其實係一件好普遍嘅事咯。
0: 所以我兩個姐姐應該係好感激你姐姐同埋佢哥哥嘅，因為咧我哋有時咧好鬼好尷尬嘅，因為咧我哋搭飛機咧有時會搭過龍啊，即係佢個地點，譬如可能距離耶加達機場係六個鐘，但係距離索羅可能係調翻轉頭揸個半鐘頭車，咁你到底搭唔搭去索羅？我個四十五分鐘嘅飛機揸翻轉頭咧，但係調翻轉我兩個姐姐咧，如果冇你姐姐嘅哥哥幫手啊，
1: 佢喺機場等咯，
0: 佢係冇辦法嘅，有時
1: 係啊，
0: 嗱搭翻去又太貴，
1: 同埋咧仲有一樣嘢，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因為內陸機 cancel 咗，咁你唔知道佢幾時先會再開翻，咁、跟住你就等到可能天荒地老噶啦，延誤咗你自己嘅行程啦。咁第二咁可以點樣咧？我有問嘅。就是你可以搭巴士，因為佢都有嗰啲巴士咧，係會去翻佢個鄉下，可能都係會搭翻咁多個鐘。但係問題就嚟啦，嗰啲係啲旅遊巴嚟噶嘛，咁旅遊巴咧喺個肚嗰個位就係裝大家嘅行李啦。但係最麻煩嘅就係，通常姐姐翻屋企咧，兩三嚿行李更新咧。就係、是、一個
0: 基本嘢啦，
1: 基本冇錯。咁、你諗下，如果架車坐四十個人，每人都有三嚿行李嘅話，其實係坐唔足四十個人就要開車。
0: 係啊，
1: 咁佢未必會開車嘅喎。咁因為個成本高咗嘛。咁如果我收翻你相同價錢，咁如果好啦，咁假如真係個個都三嚿行李嘅，咁可能成架車我只係坐到一半人，我就已經要走嘅咯。咁點算咧？可能嗰一半人俾嘅嗰個價錢就會貴
0: 了。貴咗。
1: 係啦，咁對姐姐嚟講都係一個負擔嚟㗎嘛。
0: 係啊，所以其實咧呢件事就功德無量。咁至於咁功德無量嘅嘢咧，你有冇做咧？
1: 哦，就咁講啦。
0: 喂，即管讲嚟听下。
1: 嗱，即系呢啲呢叫叫义工啦，我哋想讲
0: 系
1: 啦，帮人嘅嘢叫义工。其实我觉得分开两个层面嘅。
0: 系
1: 第一就系朋友叫到两胁插刀，
0: 我知
1: 冇计嘅，
0: 膊头俾人拍心口，
1: 哦、即系好似上次翻手下咁，我同你呢啲都系义工嚟噶嘛，系咪？
0: 咁都要中佢哋一下，好
1: 系啦，即系呢啲啦，呢一类型啦。咁另外一种咧，就真系为个社会贡献，帮下人，即系两样嘢嚟嘅。咁我两样都有做，但系咧有一次咧，即系我讲翻嗰个即系为社会服务嗰个义工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咧系必须要自己搞清楚先，就系、是、你做嗰个义工究竟。你幫嘅嗰啲人個狀況係點樣咧？嗱，你唔好過分地去幻想自己嘅偉大。我想咁講，係我因為話說咧，就我以前就成日幫某一個團體咧，咁佢哋每一年咧都會有一個跑步籌款嘅。咁、我咧個負責嘅崗位係咩咧？就係、是。做翻我自己老本行，點唱啦，即係現場有得點唱嘅，
0: oh.
1: 就係、是、哦，你俾十蚊雞定五蚊雞，我唔記得咗啦。咁就點一首歌，咁啲人喺前面喺度跑緊步嘅，跑步籌款啊嘛。咁跟住
0: 跑跑步機嘅，
1: 唔係跑運動場，
0: 運動場，
1: 總之係一個特定 area 裏面不停跑跑跑。
0: 因為我諗啊，如果佢跑薄扶林山咁樣，你應該點唔到歌
1: 嘅
0: 喎。係
1: 啦，咁啊點歌咧？咁我就負責點歌。咁我覺得好好玩嘅呢件事，真係義工嚟嘅。咁後嚟咧，呢、這個團體咧，佢就有一次。就生咗另外一樣嘢，就話送暖去到唔知啲邊啲即北區好遠嗰啲山卡拉嘅地方咁樣啦。 咁我又一齊參與啦。咁我初時咧就啊送暖啊，又要有油啊，即係因為我哋去 pack 嘢啊嘛，晨早又油啦，又米啦，又乾糧啦嗰啲。咁就諗住哦，因為咧有好多老人家住喺偏遠嘅地方咧，佢哋咧即係都需要一啲物資啊咁。咁我就將佢爆大到好似係咧。即係你睇嗰啲電視啊，啲廣告咪係喺外國咧，有啲人咧好慘啊，咁嗰啲咧，即係好需要你救援，每日你只係需要幾多蚊咁嗰啲，嗰類嘢我爆大咗咁，咁跟住咧，去到咧就一定要啦，好努力幫手。咁點知我去到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咦唔係喎，
0: 送福袋啫，
1: 係啦，冇錯啦，就係呢只，即係純粹就係因為可能嗰啲子孫咧，佢哋咧就已經搬離咗嗰個咁遙遠嘅地方。點解要搬離個遙遠地方？因為要出去翻工啊嘛。咁你冇可能即係每一日如果來回入。即係我諗你計翻都係廿年前嘅事啦，咁嗰啲交通係冇咁便捷噶嘛，咁所以如果每日咁樣來回翻工好煩嘅，咁所以就會搬咗出去出面近啲市區嘅地方住啦，咁就得翻啲老人家就住喺個屋企，咁但係其實佢哋屋企都靚嘅，
0: 哦，
1: 所以咧個結果係咩咧？其實咧個心態我自己唔同咗，因為我當時去到啊點解咁嘅，我都係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嗰一個送暖咧係希望陪下嗰啲咧，
0: 啱啊，
1: 係啦，即係佢嗰啲都叫獨居。嘅老人家啦，又或者可能两公婆，即系公公婆婆一齐住嗰啲，咁佢哋真系平时好少啲后生仔过去同佢哋倾偈嘅，咁你咪过去同佢哋倾下偈咯，即系佢哋未必系有一啲个经济上嘅一啲需要支援嘅，但系即系心理上佢见到有一啲人啊咁好啊嚟，即系你好似咧你去探亲戚，你去坐下，你都唔系两梳蕉，你都会送翻少少礼物俾佢哋。
0: 你话调翻转头攞走佢啲嘢添，争啱油屋企咁样攞走佢，
1: 就系咁咯。所以呢一次咧就话到俾我听，就系真系你要了解晒成件事，自己就唔会有啲无谓嘅幻想出现咗咯。咁样
0: 嗱，阿勤你话帮人咧，头先我哋送。我个暖意系一个心意啦，唔系一个实质嘅物质啦。咁啊，帮人咧要知道咗个受众嘅真正意义啦，咁样。咁咧调翻转咧，我有时又会睇帮人咧，帮人嗰个人嘅本身系咪适合帮人？嗱，做义工呢件事，我成日都会做啦，即系好多公职啊、义工啦。咁我妈咪都做好多，但我妈咪系做到我发猛疹啊！
1: 啊，点解咧？
0: 佢做义工做到我发问阵，因为咧，
1: 即系佢好呵护嗰啲小朋友，但系唔呵护你。
0: 一来啦，咁样，即系我都系一个好需要呵护嘅小朋友嚟噶嘛。
1: 系咯。
0: 咁另一方面咧，就系咧，佢因为佢喺退咗休之后咧，咁就去做义工啦。咁作为我妈咪，我妈咪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啦，即系都已经系一个可以有两蚊优惠嘅老人家啦。
1: 好
0: 后
1: 生啫 ，Auntie。
0: 系啦，咁佢就做好多义工，佢做义工个量咧。系即系初头，我觉得做义工哦，你系打发时间同埋帮下人啦，实在系太好啦。但佢做义工量咧，喺一段时间系多过佢个以前翻正职嘅时间。
1: 哦，即系一日如果翻八个钟，佢做义工系要翻
0: 九
1: 个钟咁样。
0: 系啦，所以我觉得有啲太多啦。例如佢会咩咧？佢会去一啲佛堂帮手煮斋啦，因为我妈咪以前系
1: 厨
0: 师啦，咁样
1: 咁好啱佢啊呢个。
0: 系啦，咁我妈咪咧同佢个仔一样咧，又好中意讲嘢，佢又会去一啲唔同嘅会度做前线接线啊，帮人排解一啲情绪啊，咁样嘅接线生啦。热线嘅服务，咁佢又有自己去上一啲兴趣班咧，就学咗一啲譬如瑜伽啊，或者健身球啊、翼筋棒啊、太极等等之后咧，佢又参加咗另一啲会嘅义工咧，去上门陪啲老人家一齐做运动，同陪佢哋啦，咁啊，
1: 即系
0: 教佢做运动，系啦，
1: 哦，即系同我一样，当年系，
0: 系啦，咁但系我啲咧就唔系一次性嘅送暖，而系佢系班组式嘅，即系我逢礼拜二我就会嚟呢条村，就呢几个单位，
1: 哦，
0: 就陪呢几位老友记一齐做运动。咁然之后咧，因为我每个礼拜都会翻我妈咪屋企食饭嘅，咁我会问佢啊，你身体好唔好啊？而家你复诊咯，你点样啊？咁啊，顺便就咁，有时我就会约我妈咪啊，会唔会你想出街食饭啊？或者几时做啲咩？佢就会攞佢嘅日历出嚟。咁我妈咪咧就唔系用电话嘅日历嘅，你知啦，老友记或者老人家咧，佢仍然都好中意啲一格格嘅日历嘅。
1: 我都中意噶。
0: 啱咯，我头先我再讲一次，就
1: 系
0: 啲老人家中意用啲一格格嘅日历嘅。咁咧，咁佢就会攞嗰个三角形座台嗰个咧一格。隔日历出嚟，我见到哇咁满嘅，你仲满过我，咁我就睇佢做咩？哇，今日就陪老人家做运动啦，今日煮斋啦，今日就去帮手派饭啦，跟住听电话啦。佢，
1: okay.
0: 慢慢听电话到咧，义工仲有得升职嘅，吓佢由听电话变咗做教人点听电话，
1: 劲
0: 佢由陪人做运动。变咗做教人点样陪人做运动，
1: 哦，变咗导师啦，已经系
0: 系啦，但系佢咁好啦，咁去到一个点，我就喂你实在太多啦，你会唔会放低 一啲嘅工作，因為你我都驚你嘅身體即係個負荷過勞噶嘛，咁、樣。咁然之後，既然你而家升咗職咯，咁我啲基本嘢可唔可以唔做？譬如你教人哋點樣陪人哋做運動，咁你會唔會自己唔落手落腳陪人做運動啊？或者你教人哋點樣去聽電話，你會唔會自己唔落手落腳聽電話啊？咁樣。但因為咧，我媽咪同佢嘅仔一樣啊，都係一個好盡責嘅人啦。系啦，我再讲一次，我妈咪同佢仔一样，系一个好尽责嘅人啦。
1: 改亲我听众，求其应佢得噶啦。
0: 系，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咁所以我媽

0: 媽咪咧，佢唔單止佢教人哋之餘，佢仲會做翻自己本分。而你知咧，有時義工，因為義工真係無常噶嘛，我工作咁有時大家如果屋企有事或者可能有其他急事咧，會請假。我媽咪仲係會頂曬我啲更嘅。
1: 哎呀，係啊，
0: 係啊，所以佢
1: 上心喎、啊，其實
0: 佢嗰個簿仔寫嘅唔係佢實質翻工嘅時間，因為佢只會多而冇少。
1: 但係佢係快樂噶嘛，

0: 影片同相片见到佢嗰个原始快乐啊。即系你俾几多家用佢好，或者你带佢食一餐点佢好，佢都开心嘅。但系冇呢一种你帮完人之后自己有贡献，嗰个自己有价值嘅原始快乐。咁我唉睇完之后就只要佢身体负担得到、承受得到，咁佢开心嘅就俾佢去做啦。咁
1: 不过嗰种互动，我觉得都系好嘅。第一就系佢做紧佢自己快乐嘅嘢啦。咁你个人本身就自必然会开心啦。咁同埋因为佢有劳动啊，即
0: 系
1: 有喐动啊，咁总好过摆喺屋企，我得闲睇下电视，跟住摊下唞下，咁即系退休系退而不休先至系最高境界嘛。
0: 系啊，甚至我妈咪咧都因为做义工咧，会开拓咗一啲新少少嘅嘢啦，譬如佢会开始跳下啲舞啊，佢有一日同我讲佢学 break dance 啦，即系 picnic 舞啦，即系少少咁样啦。
1: 可唔可以教啊？可唔可以上门教？
0: 咁然之后咧，佢又会即系学得 break dance， 佢又会听下音乐，有时会唱下歌。
1: 哦，
0: 我唔知佢学嘅歌、唱歌会唔会同我哋嘅达人有撞咧？
1: 哦，因为特登咁样射落去嘅，你
0: 系啊系啊系啊，特登谂咗噶，
1: 定系真系
0: 佢真系有
1: 学
0: 噶，真系有学噶。
1: 唱咩歌？
0: 不过系流行曲嘅，就唔同我哋达人，因为我哋达人系我哋嘅民间歌谣，即系民谣嘅达人啊嘛。阿张国雄博士，咁我但系妈咪系学流行曲。
1: 哦，咁啊，咁今日阿张博士就唔会唱歌俾大家听，但系有好多嘢听。
0: 冇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竞投快餐摊位及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表示，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表示，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及快餐摊位需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都需要加固棚架及活动帐篷。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及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兴建造船厂，生产潜艇、潜艇零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阁发表讲话时说，新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表示，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4点，下跌146点，总成交金额803亿7千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78跌0.04，阿里巴巴105.3跌2.9，腾讯控股420.8跌7.4，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

0: 四个一毫一跌三仙。XLE 南方开力士37.18跌2.76，友邦保险68.75跌五仙，建滔积层板53.4跌个七，联想集团35.1跌三毫，金斯瑞生物科技42.66跌6.48。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幣6.706，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日經平均指數報70,035，下跌648。港金报38,670，比上日收市跌咗11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7.19美元，卖出4,137.5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啦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啦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现时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0: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二十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针对 AI 对劳动市场的影响，技能提升局点帮佢哋转型呢？
9: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10: 将来的技能提升局咧，即系而家大家都好熟悉的雇员再培训局，佢个定位会唔同咗嘅，就会以技能为本。既然 AI 嘅出现咧，白领嘅转变都多嘅时候咧，咁佢做课程嘅设计啊、技能嘅培训咧，都可以因应呢啲社会上不断转变嘅层次咧，做多啲再聚焦啲嘅帮忙。
1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2: 一项研究发现，在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间，研究参与者减少3000几个说话字数，平均每一年每日讲话字数比上一年少338个。有神经科学家表示，当人类和其他人连结时会感觉良好，建议可以和陌生人或者好朋友对话，都可以更快乐。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13: 梁礼勤、
14: 陈浩源，
0: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3: 香港民间歌谣达人张国雄博士。
15: 阿勤啊，你啊？

0: 讲嘢为生啦，
1: 得把口咁啊，
0: 都养活咗你半个世纪啦。
1: 系啊，有啊有。
0: 系啦，咁你有冇惊过有一日你讲紧嘅呢个语言会冇咗嘅咧？
1: 我唔想噶，广东话系因为母语嚟噶嘛，咁梗系要好好地去保育啦。我都有讲啦，我爸系流利客家话噶嘛，咁、所以咧，我觉得客家话咧系我 second language。
2: 嗯，
0: 但系你识几句 second language， 可唔可以叫 second language？
1: 我年纪越大，我系对客家话越有兴趣，真系好得意。我有阵时喺街度行咧，我听到有人讲客家话咧，我好开心，突然之间兴奋起来嘅。
0: 既然系咁，我哋要请我哋保育语言嘅专家、民间歌谣达人啊，张国雄博士 Stephen， 同时佢都系香港本土语言保育协会嘅会长啊 ，Stephen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系啦 ，Stephen 有冇开班教？
3: 有
1: 客家话。
3: 系啊，而家正正系接受报名啊。
1: 诶，咁有冇公开试考噶？即系点样系可以评定到我个 level？
0: 你要攞双系咪啊？
3: 呢个系我哋嘅目标，希望将来有啲认证咁
1: 啊。但
3: 目
1: 前好
0: 噶，系咯。
3: 是颁授证书的。
0: 所以 Stephen 呢在香港除了你保育语言即是民谣歌曲除了客家话之后呢还有没有其他民谣留了下来的？
3: 如果讲我们那个香港本土语言保育协会呢、我们有个定义的。本土语言呢就是维头话客家话。近维头话客家话我们有些即平婆话近呢个维头话嘅有丁国话咁呢啲啦，
1: 系，
3: 咁当然渔民话都系一个重要嘅一个本土语嚟嘅，因为我哋个协会成立嘅时候就维头佬同埋客家佬
0: 两大帮派
3: 系啦，咁啊，所以必然系我哋嘅开始嘅时候嘅一啲关注啦，我一路延展出去啦。咁但系潮州话就唔系啦，广东话都唔系我哋个协会里边
0: 呢几个语言咧，喺嗰个民族歌谣啊，或者喺佢流落嚟嘅嗰啲民间嘅歌谣咧，系咪有好大批量嘅？即系以你嘅研究嚟讲，
3: 非常系。围头客家同埋渔民咧，渔民我系讲紧白话渔民，即系讲广府话嘅，唔系学老人。学老人就留得好少，同埋个学老渔歌啦，或者学老歌咧，都系近年先至得到好多关注。
0: 嗯，
3: 客家围头同埋白话渔民嘅歌谣，好大量嘅录音，我哋仲保留喺度嘅。咁即係嗰个研究嘅论文啦书籍呢都充足嘅。
0: 嗱而家流行曲我就攞返饼带啦，攞返隻 LD 啦 CD 啦，或者攞返个电脑档案出嚟啦。歌谣佢嘅记录你係要睇咩？佢会唔会有五线谱留低定係竹简呢？
1: 定係会搵一个识唱呢啲歌嘅婆婆公公佢哋唱出嚟你录低佢呢？
3: 是啊，就录低嘅口耳相传啊嘛，咁佢哋都唔会自己写谱啦，系咪？都有少量嘅会自己攞录音机嚟录嘅，即系有啲卡式录音带吓。头先我讲话留低好多原始录音咧，都系靠早期啲学者，多数都系人类学者，而且好多都系外国人嚟嘅。咁佢哋就嚟到香港啲村落嗰度啦，渔村啦，或者啲农耕务农嘅村落嗰度啦，留低啲录音嘅，好多系而家放咗喺香港历史博物馆嘅，有啲就个别嘅学者自己屋企拥有啦。我都屋企好多嘅，
0: 同你一样
3: 咁啊，储埋储埋
0: 流行曲，
3: 咁都系靠呢啲咯。因为即系我哋做咗研究，写低啲文字形容嗰啲歌啊，点点点，写咗谱。都唔够你听返佢点唱㗎嘛。而家个录音呢最旧系1960年代㗎。历史博物馆嗰度。
0: 上一集我哋有讲过其实呢好多歌曲呢啲民谣佢个原意都系情情塔塔嘅，都系男追女呀、女追男呀、咁除咗呢啲之外呢仲有乜嘢情况底下佢会产生出嚟呢？会唔会同屋企工作嗰啲有关呀？
3: 你问得好好啊。有一大片咧，好少人知道嘅就系嗰啲叫儀式歌啊，喺两个场合度会经常唱嘅。头先讲嗰几个族群都系唱呢啲歌，就系所谓哭嫁歌同埋呢个哭丧歌啦。
1: 都系唱呢啲歌，即系话其实
3: 唔系我意思系都系
1: 有呢一类嘅
3: 歌唱嘅形式。
0: 去做儀式
1: 系
3: 个旋律唔同嘅，同山歌同埋嗰啲其他嗰啲咸水鱼歌唔同嘅。喺哭嫁同哭丧嗰种唱法咧，就近乎好似说话加啲哀怨嘅声音啊，结构比较简单啲。
0: 哭丧我明点解嘅，哭嫁又点解咧？嫁起应该系喜事啊嘛，哭嫁系点解啊？
1: 但系个新娘会喊噶嘛，离开屋企。
0: 唔使咁凄凉啊嘛，系咪哭嫁？
3: 梗系凄凉啦，
0: 好似讲盲婚哑嫁。

0: 啊咁样，
1: 系啊系，
2: 真系
0: 我估中咗。
1: 屋价嘅传统，屋价传统咧，佢其实系可以画上等号噶。屋价就即系嫁人等于死人噶。
0: 哦，
1: 我举一个例子啦，系今日嘅农药头搜集都相当多嘅屋价歌噶。
0: 嗯，
1: 就有一本咧，书已经出版咗噶啦，咁佢就描绘得好仔细啦，甚至画埋啲图出嚟嘅。啊，举个例，当个新娘要准备出嫁啦，咁就喺屋企食咗餐饭，都系好哀伤噶啦。跟住上个国际度开始唱啦，一班陪嫁姊妹就上去唱啦。咁佢嘅歌词内容讲咩咧？就个布置啊，讲个国际嘅布置啊，摊咗啲席喺度啦，咁就话，唉，呢啲摊尸席。唱完之后咧，咁个就夜晚瞓觉咧，就呢啲席就卷住新娘啦，亦都卷住嗰啲姊妹啊，咁样。
2: 嗯、
1: 你一睇到呢一个嘅画面咧，你就觉得喂，大家利是咩？系咪？首先你唱埋呢啲嘢已经系大家利是。第二就系点解会个布置系咁咯？其实佢哋是哭嫁同哭丧咧，都好相近嗰种心情。其实唔难解释嘅，旧时代咧。当你嫁咗人，好少机会见翻娘家。咁、首先系即系 physically 啦，即系可能要远嫁一个地方，
0: 系
1: 交通不便翻唔到嚟。另一个咧，即系中国传统文化，即系外嫁女，佢就系属于人哋嘅。
2: 系啊，嫁出去嘅女等于泼出去嘅水嘛。
0: 你唔好泼我。
1: 咁但系佢心知道我已经入咗一个
0: 另一个门口啦。
1: 仲有一件事就系、是。呢、这个人我未见过，
0: 咁先惨。
2: 所以自由恋爱咁紧要。
1: 仲有最吓人嘅唔系嗰个丈夫，个丈夫嘅阿妈我都未见过，个、
2: 哦、
1: 丈夫嗰啲姑仔我未见过。以往嘅传统咧，好多啲故事发生喺嫁咗之后咧，同嗰啲婆媳嘅关系，
2: 夫妻
1: 关系啦。虽然佢有一日佢都做咗人哋嘅姑嘅婆媳，但系呢个系好值得细味咯，即系历史相当长嘅一个循环，即系一种唔系令你好安心嘅一件事嚟嘅嫁人。咁、所以你完全
2: 所以就系要哭啦，
0: 要哭
1: 冇错啦，好多民族都有呢个哭嫁传统噶。我哋个汉族南方个汉族好流行哭嫁嘅。佢都唔会突然间识唱嘅，你要留意一下嘛。佢唔会突然间喺嗰日突然间爆肚识唱噶嘛，啊佢一定要学噶嘛。边时候咧？我先讲下啲围村啦，围头人。香港就好多呢啲嘅记录嘅，我哋可以去围村度睇到一啲旧嘅足迹嘅。譬如咩咧？佢哋啲妹仔咁啊，啲女仔未十三四岁啊。佢一方面喺屋企阿妈度住，另一方面去嗰啲叫妹仔屋，叫妈屋，因为叫妈屋，因为有一个年纪长啲，可能啲好多都系啲寡妇啊，冇嫁噶咁嗰啲咧，咁又负责照顾呢啲女仔嘅，呢个系其中一个场合啦，同埋好多其他场合咧，佢就慢慢慢慢学识唱呢啲哭丧哭嫁嘅。咁啊，历史有几悠久咧？你可以谂谂啊，一百年、二百年系一个好长嘅一个历史嘅累积嚟嘅。有班姊妹陪嫁唱啦，咁啊唱几日几夜嘅，好多时唱三日。
2: 吓、啊，嗰啲姊妹陪嫁都要陪三日。
1: 陪三日嘅系啊。
2: 哇，
1: 有啲系
3: 冇得见噶啦。
1: 咁啊唱三日，有啲系唱一个礼拜，我听话十日都有，即系话咩唱一个月啊，即系好耐之前啦。咁啊唱咩咧？就由阿爸阿妈开始唱起嘅，辞别嘅辞啊，譬如辞父啦、辞母啦、辞别阿母亲。兄长由老到少咁样一路咁样唱，就讲出你对佢嘅感觉。好多时即兴嘅、哦，有啲就系、是、即系既定嘅唱法，啲就系即系同你关系唔好啊，同阿大佬咁啊，都会好客气嘅，但系会有流露真感情嘅，都会讲出真说话嘅。
0: 系最后
1: 有一种讲法就系话呢种系一个女性当时古代嘅女性社会里面咧，唯一一个机会可以好放胆乜嘢都唱晒出嚟嘅。都有听过一啲系埋怨父母将佢嫁去嘅。
2: 哦，即系个歌词嘅内容都可以咁样唱。哇，系。
1: 你睇下 Dr. Patrick Hayes 嘅书啊，你就 document 咗好清楚讲嘢。所以有啲叫 cursing song 嘅，咁啊对自己父母唔好客气，有
0: 诅咒嘅歌曲。
1: 最多诅咒呢个准备嫁去嗰边嘅。
2: 但系其实未识噶，咁快就定。
1: 好得意啊！嗱，呢个系真，呢个系文化。嗱，大家留意，我今日讲啲系一啲即系经过好多研究里边，值得我哋去继续去追问同埋去点解要咁咧？咁嗰度先系有趣。嗱，譬如话你话头先讲闹人啦，个埋怨父母嫁去咁容易理解啊。
2: 系
1: 第二个闹嘅队友一定闹媒人嘅。 梅欣多數俾人鬧嘅，哇鬧到～

0: 狠嘅。
1: 诶，咁诶，差少少先，媒人有冇钱收噶？
2: 有，
1: 我唔怪之得啦。咁佢抵嘅，佢俾人闹就。
3: 哦，即系包埋嘅。
1: 包埋嘅系啦。
0: 咁同埋闹男家闹得好阴毒噶，即系譬如用啲譬如。阴间见啊，或者系要受咩惩罚啊咁啊？不过又得意嘅，当佢成个仪式进行嘅时候咧，佢中间有一个 step 嘅，譬如讲围头人咧，有一个叫抌手巾，
1: 嗯，
0: 佢真有个条手巾嘅，
3: 嗯，
0: 抌呢条手巾，跟住唔喊噶啦，跟住唔喊，佢嫁啦嘛，
1: 即系系分水岭，系中间嗰条线咁。
0: 咁啊，叫佢嘅手巾系谐音就系仇巾，
1: 哦，放低咗啲仇恨，
0: 唉，放低佢啦，咁啊手咧有个镜，点样转一转？跟住唔喊啦，咁就成为咗另一个家庭嘅成员啦。
1: 但系其实心里面嗰条仇根都仲喺度，
0: 就可能唔仇噶噃。
1: 哦哦，
0: 因为一种习俗嚟嘅。头先讲嗰啲歌咧，有啲系既定嘅歌词，流传咗好多好多十年八年啦。有啲就有啲有即兴嘅作用啦，即系即时谂到有啲加入去。但系大多数都跟翻个规格，系要咁唱。如果你唔唱，又好似觉得。有種缺失，
1: 成件事嗰個典禮好似有啲儀式未完咁樣，
3: 未完成
0: 所謂嘅哭嫁啦。

0: 之前咧 ，Stephen 你做咗好多唔同嘅保育工作啦，唔同民间歌谣嘅研究啦，嚟紧会唔会有啲咩 project 你想围绕住呢啲研究再进一步？
1: 我好兴奋啊！多谢问我呢个问题。呢半年啊，我会继续嘅。就我去咗中国加加埋埋，而家都有二三十日啦，唔同阶段去咗，加前几个月啦，就探访珠江三角洲甚至两广嘅沿岸嘅海湾。明年我会去埋海南岛等等，去探访一啲白话渔村。我开头同一位即系研究渔民话嘅冯国强教授吓，佢以前系主要系研究啲语言噶，接触到啲渔歌，佢好有兴趣。咁因为佢就读语言唔系读音乐嘅，咁后来我结识咗佢之后，大家惺惺相惜啦，咁啱晒啦 ，Steven 你。我呢啲就係一路以嚟好想探讨嘅范畴，咁我就去返啊冯教授以前去过嘅一啲地方。
0: 係再听一次我啲歌。
1: 我就以为冇啊，即係因为今时今日嘛 ,2026 嚟啦仲有文唱㗎咁。哇我係开眼界啊，仲
2: 好多人
1: 唱。好多人仲係有好多渔村呢，有啲係90年代先上岸嘅有啲地方。
2: 但当然仲唱緊。
1: 仲唱緊，同埋好乐意分享佢嗰啲渔歌俾我听。原来 never too early, never too late。
2: 是是。
1: 即是你啱啱恰好呢个时间，我哋又唔能够筹算太多，我哋又唔能够计划太多。啱啱遇到个机遇就係咁啦。我最兴奋最开心嘅事就係做呢件事啦。我每一次去完某个渔村里面，我都话不枉此行，不枉此行。真係要嚟，真係要嚟。
2: 其实喺香港就已经好难可以揾到呢啲㗎啦嘛，係咪？
1: 你知唔知我而家香港嘅渔歌呢，嗰啲问题我都係去到而家大陆嘅渔村嗰度揾到答案㗎。
2: 係。
0: 哦。
2: 冇办法啦，真係。香港行得太快。
1: 我点解呢，我举一个例呢，香港仔好早已经发展咗，香港仔。
0: 係。
1: 以前嘅石排湾呢，冯教授就佢以前呢佢揾到一啲人石排湾嘅住咗几代嘅喺度讲嗰啲语言。可惜啊，我嗰陣時搜集唔到歌謠咁，咁而家就喺香港咧就拼湊到少量嘅歌謠嘅一啲 sample 啦。
0: 嗯，
1: 咁我哋唔肯定嘅，我哋唔肯定啊，係唔係就係以前石排灣係唔係咧咁啊？冇證冇據，我哋唔敢發表。
2: 係
1: 一路都停留一個大嘅問號，直至到我竟然去到汕尾咧，汕尾講咩？講河。

0: 好玩噶嘛？我哋去到谂住，嗰啲叫何老哥啦，唔系，原来有一个小传啊，讲白话。咁我话啊，呢啲歌我听过喎、啊，咁似我香港嗰啲 sample 啊。有个女士，我香港仔嚟噶嘛，咁样。原来佢系佢家佢父母辈嗰啲，原来系香港仔嚟，即系其实佢哋香港嘅移民嚟嘅。早期呢扎人啊，我哋呢度揾唔到我哋嘅文化，但系我哋可以去外国揾到啊。即系譬如香港客家话，喺英国人嘅客家话
1: 系
0: 正过香港。
1: 系冇错。
0: 佢系去到嗰边冇受到 contamination， 即系
2: 污染，
0: 冇污染到。嗰个喺汕尾遇到嗰个女士就系、是，我香港仔嚟。豁然开朗，好多问号解释晒。原来我好大胆咁证明到我哋香港有一啲嘅数据咧，
2: 系啱嘅，
0: 系啱嘅。你头先我讲紧自己系读 science 啦，嗰阵时系即系所谓科学啦。咩叫科学呢？我觉得我而家做紧啲系相当科学，都系讲逻辑、讲数据、大量嘅资料，然后加埋经验判断、立论。
2: 系，
0: 咁呢啲就系我而家做紧好开心嘅事咯。采访唔简单噶，去到你好陌生，
1: 系啊，
0: 欢欢迎你啊，
2: 冇错，
0: 长途跋涉啦，
1: 同埋可能你倾咗一个好长嘅偈，你得到嘅内容其实可能得好少，但系今日我哋呢个长偈咧，我哋倾完之后，我哋得到好多，丰富咗好多，冇错，
2: 系啊，知道咗多咗历史啦，知道多咗民谣啦，甚至多咗语言上边啊，原来保育系咁紧要，同埋咁多方法。
1: Stephen 辛苦你啦吓，继续落嚟咧，你就要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再将。你而家研究紧嘅呢个项目继续发扬光大，跟住咧再上嚟港式生活馆。多谢晒 Stephen， 多谢晒。

0: 再一次多謝張博士啦，因為即係佢講嘅嗰個哭喪同埋哭嫁係啦，呢啲其實講真到今日呢仍然存在嘅，不過我哋冇用一個叫做唱歌嘅嗰個方式去表達。好多女仔嫁之前呢即係喺屋企斟茶俾爸爸媽媽嘅時候呢其實都會喊㗎嘛。
1: 係啊，同埋我覺得歌曲係真係個流傳性係會耐啲，你會記得耐啲，即係呢個表達方式係真係。
0: 估嘅係估唔到原來係可以去到盡到古代嘅人。
1: 係啊，冇錯。
0: 係好，今日節目時間又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星期再見大家。
1: 再見啦。
0: 好，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东涌汇东街一个地盘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男工人在地盘工作期间，怀疑意外由高处堕下，重伤昏迷，经抢救后不治。事发在下午一点几，警方接报指汇东街近长东街海旁一个建筑地盘，涉事男工人在高处工作期间，突然堕下到地盘平台，陷入昏迷，救援人员到场将他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然之下午大约2:30证实死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2023-24至2025-26共三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新闻个案数目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三个学年分别为60%、67%及65%。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由去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学恒常化实施三层应急机制，并扩展至在小学四至六年级，在2025-26及2026-27学年试行。为了加强成效，政府会包括加强学校专业人员的培训，以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与学校和社工网络合作，加强与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接纳的司法人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的建议，在2026-27年度上调法官及司法人员的薪酬2%，薪酬调整会追溯至今年4月1日起生效。政府发言人话，司法人员新常会制定有关法官及司法人员薪酬调整建议时，秉持维护司法独立的原则作为商议的基础，并以平衡的方法考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2008年5月通过的一篮子因素以及司法机构的立场。天文台话，南海至菲律宾一带的大气底层自9月下旬起已经建立反气旋环流异常，抑制该的深厚对流发展。预测有关情况将持续影响南海至到10月下旬。本月余下时间有热带气旋直接影响本港的机会不大。天文台发表天气预报，声称虽然直至目前，今年只有3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之内，少于长期平均值的大约5个，但亦有2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500多公里掠过。回顾今年3月发布的全年展望，倘若今年风季最终在10月或之前结束，整体来讲仍然符合当时的。

0: 预期。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29点，下跌151点，总成交金额888.5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1.6，阿里巴巴105.4跌2.8，腾讯控股420.8跌7.4，南方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14下跌2.6。XLE 南方海力士37.22跌2.72，友邦保险68.7跌1毫，建滔积层板53.4跌0.7，联想集团35.2跌2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88跌6.2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4，瑞士法郎9.418，澳元5.47。加元5.517，新西兰元4.404，欧元8.784，每百日元兑港元4.96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4。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点，下跌648点。港金报38,670元，比上日收市下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29美元。卖出4,136.1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多车，龙尾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车龙咧现时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咁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大家好，我是萧恩豪，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饮下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好好的。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
6: Are you ready?
4: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

0: 趣，
1: 动力四射。
2: 主持黄超雄、
3: 黄淑仪。
4: 又嚟到星期三嘅动力四射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 ！Hello Jackie，Hello
5: Jacko，Hello 大家好。
4: 系啦，咁啊个气温咧就开始转凉啦，我都开始热定身咧，谂住去行山啦。
5: 啊，真系真系转凉咩？而家呢刻都29度、哦，
4: 都 OK 噶，因为晚间嘅时间都开始有啲凉意啦，即系有啲秋风咁样嘅。咁所以我都熱緊身嘅，咁但我知道咧，除咗我就本人就自己熱緊身準備去行山之外咧，我知道 NBA 嘅球員咧都熱緊身喎。
5: 係啊，而家咧就啱啱大概呢10日8日到啦，就會係進行一系列唔同地方舉行嘅 NBA 熱身賽嘅。咁距離我哋近啲嘅就會係今個禮拜五同埋禮拜日啦，就會喺澳門嗰邊就進行呢、這、一個呢個休斯頓火箭就對住達拉斯獨行俠嘅兩場嘅熱身賽。咁但係當然就未發生。我哋讲一啲已经发生咗嘅，最吸引眼球嘅，真系上咗头条嘅就系呢个洛杉矶湖人队啦。啱啱喺热身赛咧，系俾呢个金州勇士系大炒噶。
4: 咁得意，但系我想问咧，因为我唔系好熟 NBA 啦，但系其实呢啲季前热身赛咧，系咪都惯常系去唔同地方嗰度举行嘅咧？
5: 近呢四五个球季开始都越嚟越惯常去到唔同嘅即系国家地区去进行呢啲比赛啦。咁一方面就系、是、本身佢哋就需要打熱身賽啦，咁其次咧都係一個即係商業上面嘅開發啦，咁啊令佢哋個品牌可以推廣到去更加多唔同嘅地區啦，咁所以早前都試過喺澳門度打比賽嘅，咁睇下未來有冇機會喺香港度打咯。
4: 咁我想問喺呢個熱身賽度大敗一場又係咪常見嘅咧？
5: 都算係常見嘅，同埋大家都未必會太過於去計較即係熱身賽嘅勝負，咁但係洛杉磯湖人咧喺第一節就已經係俾呢個勇士隊係入咗45分啊！咁半場咧足足領先佢哋成呢一個28分添。咁皆因喺呢啲熱身賽咧，通常啊都係喺即係第一節啊或者喺上半場階段用呢啲主力球員會比較多。換言之咧，其實湖人就正正係用主力就對住勇士嘅主力咧，就係輸咗非常之多分。咁但系呢个就完全系唔合乎佢哋季前嘅嗰个期望啦。
4: 啊，咁都带咗一个惊喜俾一啲球迷啦。
5: 啊，都惊讶啦吓，对于湖人嘅球迷嚟讲，对于勇士球迷都应该值得开心嘅。
4: 系咁啊，期待一下喺澳门举行嘅一个 NBA 嘅季前热身赛啦。咁啊，除咗澳门举行紧呢一啲嘅比赛之外咧，其实喺北京咧都举行紧WTT 嘅中国大满贯，港队喺琴日咧都有出战。
5: 系啊，咁啊，港队我哋主要而家咧喺單打方面個競爭力咧就稍稍就未及得上即係世界即係前列嘅水平啦，咁但係喺幾項嘅雙打咧，其實都係算唔錯嘅，咁起碼都可以去到賽事嘅比較後嘅階段嘅。咁但係我哋先講一講咧，就係混雙方面啊，排名呢一個賽事三號種子嘅王振廷同埋杜海琴啦，喺16強就遇上法國嘅組合呢一、這個亞歷斯魯賓啦，亦都叫勒布倫啦，咁以及就係一個六師嘅呢一個組合咧，贏咗第一局噶啦，咁但係之後就連輸三局。是1-3不敌对手。
4: 咁至于混双方面咧，陈浩华就火拍住韩国嘅金娜英啦，咁啊16强就遇上8號种子啦，咁啊局数同样都系1-3出局嘅。
5: 咁跟住女单方面咧，苏子彤啊呢一位喺亚运会咧都已经两个上有唔错表现嘅年青小将啦，喺呢个女单32强就恶斗日本队嘅张本美和，咁力战之下都以局数1-3就唔敌咧，即系输咗俾呢一名个世界第三位嘅球手，不过即系输俾阿张本咧，就大家个感觉会还 OK 啦，都好似个局势上面叫做有来有回嘅，
4: 系
5: 希望嚟紧可以继续进步啦。
4: 系啊，咁啊今晚都会继续有赛事啦，咁啊今晚7:30就有港队男双会出战啦，8:20咧女双都会出战噶。系啦，咁啊，另外咧，其實琴日都有國家隊嘅一啲即係女單都32強都有一啲表現啦。咁其實4位球手咧都贏曬嘅，係啦，女單方面就係咁。咁男單方面又如何咧？
5: 男單就皆因呢一個黃彩音啦，同埋呢一個林思棟咧喺賽前已經係宣布就受傷患嘅緣故就唔參加比賽啦。咁所以男隊方面嘅競爭力咧就稍稍就係遜色一啲嘅啦。咁而尋日喺32強啦，咁温瑞博就以3-0赢咗呢个德国嘅选手，就系杜达可以晋级啦。不过另一位黄友正咧就。

0: 以呢个局数2-3啊，就输俾中华台北队嘅林文瑜，咁就止步32强。
1: 咁至于双打方面咧，女双就晋级16强咧，男双都一样系晋级16强嘅，混双咧就晋级咗8强噶啦。咁其实国家队嘅表现咧，都系一如过往一样啦，都系好出色嘅。咁但系咧，我哋讲就唔够噶嘛，咁梗系要请嚟我哋嘅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毅同我哋一齐讲下啦。系啦，电话旁边咧就有我哋嘅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毅喺度啊 ，Hello 马毅
2: ，Hello 两位你哋好，
1: 系啊，咁啊今日同你讲下乒乓波先，咁啊 WTT 中国大满贯就喺北京举行紧咧，咁其实焦点所在除咗就话啲球手表现之外，会唔会都有其他嘅一啲嘢可以睇到呢？
2: 系啊，咁啊，因为赛事方面咧，都喺呢啲黄金周假期啦，其实吸引球迷咧都会系大量关注嘅。咁啊，正如你头先话到，即系今次中国嘅乒乓球手方面咧，国家队方面嘅情况咧，我谂男子真系会显得有啲落寞啊，因为加埋球今日上昼点解中午时间咧，梁正坤咧亦都系咧就系不敌对手啦。咁而家国乒嘅男单咧，十人参赛咧已经有7个出局噶啦。咁而嚟紧今日嘅赛事方面咧，都仲会有咧就系3位嘅国家队嘅队员咧会上场嘅。咁其中有一场系内战啦，咁所以至少就叫保证到有一个咧可以晋级，但另外一位咧，即系会唔会可能都仲系有难度、有危险啦，所以变咗就今次睇国乒喺打呢一次嘅北京嘅大满贯呢一站咁计咧，男子球手方面嘅总体表现咧，应该都仲系好令人担忧嘅。咁啊，至于就女子赛事方面咧，暂且咧就会比较系顺利一啲啦。咁啊，都系显示出咧，即系嗰个实力上边系有一定嘅保障，同埋一啲嘅新人咧。都会几受大家嘅关注啦，因为当中咧包括咧就系从资格赛一路杀入嚟嘅刘子玲啊，咁啊呢一位嘅小将咧，好似喺今次表现当中咧，都已经令人感觉到咧喺女队方面咧，我哋嘅承接力咧其实都几足够吓，咁啊包括佢今日咧都会系去出战嘅，所以咧就大家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除了男队方面可能成绩不是那么理想，但我们女队都还是新人辈出的。
0: 女队那边就不单止是新人辈出，直头是这个人才日出，即是太多人可以去选择了，亦都很有信心，可能是揀到即是国家队阵中第6、第7、第8，可能出去打都很有机会可以上到颁奖台。所以将个焦点又放在男队方面，其实呢就是黄彩音在亚运就打得不好，临尾即是无论自己男单或者男团等等都即是试过输03啊，输04咁样，仲有一个咧，令到网民们都再将个焦点，甚至将个矛头就指向佢嘅，就系、是，佢嘅世界排名都跌出咗前3咯噃。其实自踏入呢个21世纪咧，国家队喺男子单打嘅排名咧，系冇试过有一刻咧系冇人排头3嘅。咁所以而家大家又觉得要炮轰一下呢一个嘅黄彩音啦。呢一种嘅态度啊，或者呢个谂法又合唔合理咧？又适唔适当咧？系咪？
2: 系啊，其实因为黄彩音咧而家跌到第4啦，咁讲真啦，佢唔系话净系一两场输波咧，导致到佢喺个排名上边咧产生咁大嘅下滑嘅，系因为本身呢个计算积分嘅周期啦，啱啱52周咧呢一个账单咧就到期噶啦，咁而佢呢个周期咧佢系得6157分，而喺上一个周期咧其实佢8000分咧系明显咧就系有中间有落差，所以就会令到佢咧从呢一个上一个周期嘅世界排名嘅第一啦，一下子咧亦都系跌到去咧而家呢个第4。咁由于亦都系好直观睇到啦，系世界第一咧，而家系俾咧就系重蹈飞空啦，就系上到去啦。咁亦都系我哋本身好直接嘅竞争对手啦，所以会将呢个嘅落差啦，或者呢一个嘅排名嘅变化咧，会放得更大。咁啊，对于黄彩音，其实无论系亚运会嘅2场嘅即係比較明顯嘅失利啦，再加埋咧今次亦都缺席咗咧就係北京嘅大滿貫嘅賽事啦。其實而家黃彩音整體上嚟講咧，應該更加多係球迷對佢嘅一種各自嘅唔同嘅一啲聲音嘅即係叫做係反饋。至於佢本人上嚟講咧，就冇太多咧，包括官方方面咧，亦都冇太多咧對佢咧就係有過多嘅報導嘅。咁因為今次佢缺席嘅理由咧就係因傷啦。事實上就今日都睇到一啲咧。前国乒嘅一啲比较著名嘅教练啊，包括刘国正咧，亦都曾经解读过，就话佢系面临紧咧，即系 之前幾代嘅國乒嘅男選手都未面對過嘅咁大嘅壓力，所以而家我諗佢更加多係屬於一種調整期。

0: 的確係有傷，同時我諗更加大嘅需要調整嘅係佢嘅空間，就係佢心理空間咯。
1: 咁啊，講完即係黃楚欣，我哋又講下另外一位球手，同樣都係退出咗呢一個 WTT 中國大滿貫嘅球手林思棟咧，因為其實佢就喺亞運嘅表現就相當出色啦，攞到三面金牌同埋男團嘅銀牌啦。咁其實即係頭先就講啦，官方就都對黃楚欣冇乜特別嘅評價啦。咁對呢一位新生代嘅球手又有冇啲乜嘢特別嘅評價呢？
0: 林思棟咧，其實真係有時。作為今次，我覺得目前嚟講下我哋國家隊呢幾位嘅球員咧，面對嘅呢啲情況咧，真係都幾空前嘅。本來攞到一個嘅亞運嘅個人嘅三冠啦，其實都真係應該更加值得嘉許。但係可能就因為喺團體賽上邊，即係集體最終係冇攞到呢一枚金牌咧。都或多或少咧，好似又令到佢呢個三冠王咧，對於球迷心目當中會覺得有啲失色嘅。咁但係佢個人認為咧，即係。目前嚟讲啦，我谂亦都系作为一个调整嘅周期啦。因为其实连场嘅激战咧，无论系对佢自己嘅身体嘅嗰个消耗又好啦，或者系而家成个嘅舆论嘅氛围都好啦，我谂缺席今次北京嘅大满贯咧，系更加多系似即系球队对于呢两位球员咧一个比较适度嘅一种嘅保护，因为。當中都好多猜測，就話究竟佢哋嘅呢一個退賽或者係因傷迴避嘅呢種嘅策略咧，究竟幾時咧先至會係解封啊，或者係即係真正出翻嚟咧？其實都有可能考慮咧，有兩站嘅賽事咧做呢個調整期嘅。咁我諗目前為止，林思棟要接受嘅可能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佢個人嘅能力係咪能夠更加持續穩定咁去輸出？可以成為咧同黃楚欣一齊咧拍住上嘅呢個雙核咧，可能係嚟緊大家要對佢嘅嗰個期望值加大嘅一個最重要嘅原因所在咯。
2: 都係嘅，畢竟而家可能叫做林思棟又未完全證明到自己啦，黃楚欣又時靈時不靈啦，就唔及上一代呢一個阿龍隊同埋阿東哥仔兩個就同時在陣嘅時候咁有嗰個嘅統治力啊嘛，咁所以球迷自然就聲音會更加嘅多咗啦。就睇下佢兩位可唔可以就即係治理好個傷患，然後喺呢、這個例如年底嘅呢一個年終賽啊、總決賽嗰度可以再亮相啦，球迷都好掛住佢哋兩個嘅。好啦，咁講完呢、這個喺北京進行緊嘅呢個 WTT 呢個 China Smash 呢個中國大滿貫咧，講下啱啱另一項喺北京就完結咗個賽事，馬應該睇得好開心啦！啊，祖高域攞咗呢個中網嘅男單冠軍喎。
0: 是啊，因为事隔11年呢，即係再度回归到中网，其实真係冇諗到祖高域走到最后，并且都几戏剧性地，即係有两场波即係出现一啲嘅情况之下，最后佢係可以以咁样嘅方式去夺冠。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当你上天都要俾啲运气你嘅时候，都要你接得住啊。咁我觉得祖高域喺呢件事上面，佢就係做好咗自己。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最終係攞到今次呢一個中網冠軍。好多球迷因為都覺得哇，即係39歲老將實在太過唔容易。因為我睇佢打每一場波，都總係覺得佢就嚟要頂唔順，但結果佢反而係企到最後嗰、那個，所以真係不得不佩服呢位嘅老將啦，仍然可以喺賽場上面去征戰。嚟緊呢個上海大師賽咧，佢哋亦都話應承咗要去打啦。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仲係想睇佢嘅比賽的話咧，都真係要多啲把握呢啲機會，真係打場少一場啦。
1: 咁繼續期待一下祖高域喺呢個上海大師賽嘅表現啦，因為佢都其實真係相當厲害，喺呢個中國網球公開賽係累積連續34勝喎，講緊，咁亦都同時係以39歲138日嘅年紀咧，成為咗 ATP 500賽事入面最年長攞到冠軍嘅球手，咁恭喜曬佢啦！咁今日亦都同馬毅講到呢一度先啦，我哋下個星期再同你講下其他嘅體育話題。

0: 而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黄超雄、
2: 黄淑仪，动力飞射。
3: 咁啱啱提到嘅上海大师赛咧，我哋香港嘅一哥啊，阿 Coleman 黄泽林咧，咁喺完成咗呢个亚运嘅比赛之后，都马不停蹄就去到上海参赛噶啦。咁喺赢咗。

0: 兩場嘅外圍賽之後咧，喺今日嘅稍後時間啊，咁喺呢個男子單打嘅第128強咧，即係首圈嘅賽事，就會面對法國嘅球手阿里斯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Coleman 咧可唔可以延續住喺呢個亞運會嘅強勢表現？
1: 嗯，咁啊，講完啲新生代球手咧，我就好中意去了解一下啲老將嘅狀況嘅。咁、嗯、啊，除咗老將之外咧，連退咗役嘅球員其實我都好關注嘅。
0: 係，咁因為咧退咗役嘅
1: 係啊，近排咧我喺呢一個社交媒體咧都不斷見到斯丹嘅蹤跡啊，係、
0: 哦、
1: 啊，因為佢咧計我哋上個星期咪講過咧，佢喺呢一個歐國聯咧嘅表現係啦、啊，就其實本身唔係睇佢嘅，睇緊場波就係對住比利時啊嘛，法國咁就喺因為法國絕殺之後咧，佢就竟然 show 一 show 佢嘅球技啦。佢賽後都有講話，佢都唔知自己點解會大腳一射嘅。咁但係呢一件事咧又重複地發生咗、
0: 哦，
1: 因為喺法國4-1對比利時嘅嗰場波嗰度咧，佢就神級咁樣展現咗呢一個控球嘅技術咧，因為呢個比利時嘅門將咧大腳一射40碼嘅長傳，咁、去到個界外咧，咁結果咧佢就輕輕用皮鞋，佢著緊皮鞋嘅，佢控一控就控定咗個波。
0: 即係著住皮鞋，著住西裝咁啊嘛，但係好輕鬆就可以黏到個波落嚟。咁當然即係喺呢一個視頻平台咧，都有好多呢一啲即係可能以往係即係一流嘅球員，之後轉型做教練，咁面對住呢啲情況咧，都係會展現到個腳法嘅。咁只不過可能斯丹就一嚟腳法就更加 top 啦，咁其次都係即係近期嘅焦點所在啦。咁所以一舉一拱，一舉一動咧，都完全係俾大家捕捉住啊！
1: 冇錯，係啊！咁啊，網民就話一世球王啦，即係一日球王，一世都係球王。咁我相信咧，啱啱宣布咗呢一個告別國家隊嘅呢一位球王咧，大家都會好掛住佢嘅。
0: 咁一定係提到呢一個阿根廷嘅美斯啦。咁佢啱啱咧亦都係除咗踢波以外啦嚇，佢都獲得呢個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去頒贈一個榮譽嘅博士學位俾佢。咁加恩美斯咧之前有表示過好遺憾，就係太早咧就投入呢個職業足球嘅道路啦，就未有機會咧去進修，去即係讀到更加多嘅書。咁所以而家咧可以攞到呢個榮譽博士學位咧，佢都感覺到係非常之自豪。咁至於嗰場可以話係告別戰咧，其實整個氣氛咧，大家當然就係懷念住，即係懷住呢個唔捨得，但亦都係即係為佢哋嘅英雄感到好光榮嘅呢一種嘅睇波嘅情緒啦。
1: 係啦，亦都好開心啦，因為即係對於阿根廷球迷嚟講，因為最後尾個我覺得都圓滿嘅呢個結局，佢都係3-0大勝咗呢個西非國家貝寧啦。咁而美斯仲喺呢一場波係入咗一球啦，又有兩個助攻啦。咁、雖然全部嘢都喺下半場發生，咁但係成場嘅氣氛其實都係好濃烈咁樣想同呢個一代球王告別咁樣咯。
0: 啊，咁所以美斯嗰個地位咧，並且係喺隊入邊所得到嘅擁戴咧係好明顯嘅。咁包括之前喺呢個世界盃啦，雖然啦大家都話佢已經年紀大啦，但系，毕竟咧，佢都系保持住好好嘅实力啦，而国家队都愿意围绕住佢咧去打造呢个战术，咁所以整体嚟讲，其实喺世界杯嗰个成绩都算系好好噶。咁、当然而家佢就去到人生嘅一个叫做下一页啦，咁会离开呢个阿根廷国家队，咁暂时咧都系会继续住佢喺美职嗰边嘅职业足球嘅生涯。
1: 咁美斯呢一位一代嘅球王就告别国家队呢件事就好 firm 啦，即系好确切嘅啦已经。咁但系另外一位球王，即系佢个 friend 斯朗拿度，即系佢哋都系呢一个世代嘅球王咧，
0: 佢哋系 rival 啦，唔敢讲系咪 friend 啦。
1: 有好多人就傳咧，佢就會離開呢個國家隊啦，因為佢早前就離開咗佢哋國家隊嘅離隊啦，叫做
0: 係啦。
1: 咁但
0: 係
1: 咧，佢自己就話其實佢無意係退出國家隊嘅喎，仲話寧願受罰都要澄清翻咁。
0: 咁佳恩咧，其實喺呢個國際賽嘅窗口啦，咁葡萄牙國家隊咧係有4場嘅歐國聯嘅賽事嘅。咁阿斯朗咧，咁喺即係離開咗呢個訓練營啦，即係叫退隊嘅啦。喺呢一刻，雖然就冇宣布退出國家隊啦，即係表示咧佢未來都仲想係入選嘅。咁但係呢次佢退出之後咧，佢係有即係公開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度去講翻個原因嘅，咁佢就話其實4場波咧，當初教練阿哲西斯同佢承諾嘅就係喺第一同埋第四場都係喺即係葡萄牙主場踢嘅比賽咧，就會安排佢上陣。
1: 咁好好啊，對葡萄牙嘅球迷嚟講，應該係一件喜事啊。
0: 咁第一場咧就的確啊係有安排佢去踢，仲係正選添。咁第二場咧咁就斯朗諗住咁唔使特別準備啦，因為都係休息啫，第二場唔使踢啊嘛。咁佢話自己做緊恢 恢复噶啦。谁不知教练咧又通知佢，

0: 当然唔好啦，你要预备，你要后备落场踢三十分钟嘅咁样，佢、就即刻改变翻自己，即系赛前几日嘅嗰啲训练啊，同埋恢复嘅安排，咁就即系一叫做有咗心理准备啦，要去踢呢三十分钟嘅后备啦，
1: 准备好噶啦，
0: 准备好，但系结果第二场又完全冇安排佢落场。
1: 咦，咁搞笑嘅、个教练系点解咧？有个神来之笔咧？
0: 教练就话本身同斯朗倾好晒。

0: 又即係作為球隊嘅即係領導，又好難話向你低頭嘅噃。咁所以咧，葡萄牙國家隊之後咧，可能都仲有一段時間會經歷一啲起伏啊、波折啊咁樣啦。
1: 咁但係作為 C 朗嘅球迷咧，聽到佢咁 firm 咁講話，咦，我未離開國家隊嘅，咁其實都係開心嘅應該。
0: 咁啊係啊，咁所以嚟緊繼續睇 C 朗踢好波啦。而我哋今日動力四射嚟到呢度先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美酒交牙巡礼将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3.5%至4.5%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直至上个月的30日，医管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体现资源向贫困病人倾斜的政策意图。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表示，今年头9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超过140000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17.5%，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由82%提升至88.4%，反映资源重新分配后，危急病人的服务效率得以提升。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至东方清，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0点，下跌150点，总成交金额946.9亿元。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下跌1.6。阿里巴巴105.4下跌2.8，腾讯控股420.6跌7.6，恒生中国企业82.88跌4.8，南方恒生科技4.12下跌2.8，XLE南方海力士37.26跌2.68，友邦保险68.8冇起跌，联想集团35.16跌2.4，建滔积层板53.6跌0.5。金思瑞生物科技42.9跌6.24。美元兑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3。

0: 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幣6.706，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日經平均指數報70,035點，下跌648點。港金報38,5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9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26.89美元，賣出4,128.34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又阿 Ann 提翻你啦，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公主道近裕振强纪念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提翻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沙田围路系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兵工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4: 理财新世代。
5: 咁香港有啲咩可以比较主动去做嚟去推动旅客方面嗰个零售增长呢？
6: 其实香港政府都是尽量去打造一些体验的刺激，包括演唱会啊或者 culture 的一些体验，尽量去招揽一些所谓高消费产品的旅客来香港。
7: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电视32，
1: 理财新世代。
8: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晏昼呢一节同今啊，主持节目嘅系李义琴，时间嚟到晏昼嘅4:38，港股喺连升两日啦，之后就回吐嘅，恒生指数最多跌大约210点，收市系报24,130点，跌咗150点，跌幅超过0.6%。期指方面啦，24,110点跌144点，跌幅大约0.6%，低水2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46,000多张，大致成交继续冇北水的情况之下都是不够1,000亿的，大约是947亿左右。今日表现比较好和表现比较差的恒指成分股又讲讲了，表现比较差的就是前几日升得比较好的一些医药相关和生物医药相关的股份，至于表现比较好的今日是个别的一些地产，另外一些中资电信股都 OK 的。

0: 港恒指成分股入面表现最差的三只，药明生物、阿里巴巴、华虹宏力是跌了 2% 到近 3% 的。表现最好的三只股份方面，包括中国联通、新地和潍柴动力升到超过 2% 到近半成的。50大成交额入面一些移动的股份升跌幅度 5% 或以上。首先有只金丝穗生物科技是跌了近13%，另外英直智能跌了近11%。另外呢，仲有一啲嘅股份就包括呢一个嘅冷起科技係跌咗超过6%啦，晶泰控股跌咗超过12%嘅。区内股市、内地股市呢就听日开返市㗎啦。至于日韩台方面呢都係向下嘅。其中首尔综合指数个表现啦比较差啲嘅，係失守咗6900点啦，跌近2%收市嘅，报6803点。日股呢虽然跌近1%，不过都守住喺70000点，係报70035点。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只係跌16点嘅啫，报49806点。好，讲大社情况到呢度，我哋转头揾嘉宾倾偈。
1: 经典广播剧《情迷朗月》，1998年作品《车心梅》。
2: 你俾咗希望我，突然间又将我打入地狱。你唔爱我，何必一再嚟招惹我啫？
1: 郑子成，
3: 唔系啊，我只系爱一个人，呢、這个人叫做晴朗。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嗱，本港嘅外贸表现咧，过一段时间咧都即系受惠 AI 嘅供应链啦。啲货咧嚟到香港咁都要有仓储去摆噶嘛。咁因而咧亦都咧带动咗本港一啲嘅物流仓库。今日咧我哋就揾嚟美联工商助理区域营业董事黎少贤啦 ，Eric 啦，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好 ，Eric。
4: 你好啊。
0: 系啊 ，Eric， 听唔听到？
4: 听到，
0: 系啊，头先都讲咗啦，即系香港个外贸表现都几好嘅，咁都系受到 AI 供应链所带动啦。据你了解咧，系咪即系呢方面对于物流仓库嗰个需求咧都好大下？
4: 都会嘅。嗱，如果今年嚟讲咧，八月个出口咧都上升咗53%，咁如果进口货咧就升咗60%嘅。咁主要都係啲 AI 相關產品就即係個需求好強勁啦。咁政府呢亦都出咗個2026年半年經濟報告嘅。咁就全球對 AI 嘅產品需求都非常旺盛。咁支持第二季成個貨物出口呢都按年急升接近 29% 嘅。係啦。
0: 咁有冇話即係相應嚟講呢，對於嗰個即係物流倉儲嘅需求係點樣增加法呢？
4: 物流倉儲嘅需求呢，就因為其實 AI 產品就唔係話好大件嘅貨啦，咁佢主要都唔會話太影響話個倉儲面積要大量增加呢樣嘢嘅，咁主要呢都係個倉庫要增值到佢嘅高速啦、保安啦，同埋呢高度追蹤貨物去到邊度或者佢安唔安全呢一個問題，就唔係話好似以前嗰啲一棟貨倉推曬入去啦，咁樣搞掂啦，咁樣就唔係呢樣嘢嚟啦，已經。
0: 即係可能嗰、那個面積嘅需求唔係好大，咁但係對於一啲保安或者設施方面個需求就係大啲。
4: 冇錯，嗱，佢面積唔係話大增，但係都會有需求嘅，因為始終貨多咗，咁但係佢唔係家私嗰啲咁大件啊嘛，咁主要同埋啲AI 嘅貨品啊，啲電子產品就比較貴重啲啦，咁啲客户方面咧都係注重嗰個安全性啊，同埋個物流速度啊，同埋嗰個即係個倉啲防火設施啊，各樣嘢咧一定要係好咯。
0: 有冇话呢类型嘅 AI 供应链个产品咧，有冇话即系摆落香港呢啲嘅仓库咧？系涉及边一类型嘅产品比较多啲咧？
4: 嗱，其实啲晶片啊、伺服器啊咁嗰啲都有嘅，咁同埋有啲网络啦，而家全世界都即系每个地方都有 WiFi。

0: 都係嗰啲咁嘅零件啊，就多數都會揾啲優質啲嘅貨倉就擺入去咯，係啦。
1: 嗯，頭先你都提到即係亦都要方便啦。有冇話呢類型嗰、那個即係貨倉嘅需求咧？係咪譬如輪緊啲碼頭啊嗰啲會即係個需求大少少？
0: 其實而家我哋嗰、那個物流咧，那個、那個物流鏈咧，其實都好成熟嘅。咁就變咗其實咧，各區咧都會有呢類倉庫嘅。咁主要啲客户咧都係睇翻佢嗰一棟大廈。咦，嗰、那個規格啊、條件啊，合唔合乎佢哋要求啦、啊？咁你話就算有啲譬如葵涌區咁先講啦嚇，葵涌區就有幾百棟工業大廈嘅，咁係咪棟棟都佢哋都會揀咧？咁其實就唔係嘅，咁佢都會揀翻啲個管理完善啲啊，安全啲啊，防火系統啊有啊，唔會太舊啊，咁嗰啲工廈去儲存呢類物品咯。
1: 嗯，咁譬如如果真係有呢啲要求嘅话呢，见唔见到都真係大家随住嗰个市场需求而喺仓库嗰个改变或者一个优化上做咗一啲嘅更新呢？
0: 哦，会嘅，其实市面上就其实大家都见到工厂大厦，即係工厂区里面嘅工厂大厦都好多啦咁样。咁但係呢就嗰、那个質素就參差不齊嘅，咁其實最主要咧，而家有部分嘅工廈就係統一業權啦，即係全棟都係由一個業主去擁有嘅，係啦。咁嗰班業主咧，其實都著力咧去改裝佢哋嘅工廈咧，去配合呢條產品啦。咁就第一佢要加電啦，因為呢類貨倉咧都好多自動化設備嘅，咁個電力需求都大嘅，係啦。咁同埋會加翻啲承重力啊，即係磅數要擺得啲重貨啊咁樣。
1: 嗯，但係講香港個舊式工廈咧，其實可能你頭先講嗰個即係承重咧，可能都會有啲限制噶嘛。呢方面係點樣處理嘅咧？
0: 哦，喺呢類工程，佢就要去屋宇署入職噶啦。其實係啦，咁就加重個扶綁啦，係啦，加重個扶綁啦。咁佢全部都會喺屋宇署度入職去做嘅，係啦。咁同埋如果個電力嚟講咧，都要去加電咧，都要去電力公司度申請啦，可能要加火牛啊咁樣咯。
1: 嗯，有冇话你哋有冇做一啲统计，例如即系因应住呢个 AI 供应链之下个需求咧，有几多呢类型嘅一啲工厦咧，系真系做咗一啲即系升级咁样咧？
0: 如果我自己嗱正式统计我冇嘅，咁但系咧，如果我自己睇翻例如呢个葵涌区啦，咁我哋有一间。外資公司其實都揸好多一棟棟嘅工廈嘅，咁佢其實咧全部都有去做呢一類嘅優化工程，咁啊配合呢啲倉庫需求。咁如果我講翻呢個外資公司又揸咗幾多棟工廈咧？如果喺葵涌荃灣嚟講咧，大概都有十零棟嘅，係啦。
1: 嗯，都好多下喎，咁樣。
0: 係啊。
1: 嗯，如果即系佢就因为一落过啦，咁但系譬如可能香港有啲零零散散噶嘛，嗰啲旧式工厦，有冇话你哋有冇评估过其实有几多呢啲工厦咧，系有潜力可以做呢一类型嘅升级，令到即系佢哋可以摆到 AI 供应链相关嘅产品咧？
0: 其实嗱，如果佢零零散散嘅业主咧，其实都可以嘅，系啦。咁最主要嚟講咧，就要佢係譬如一個大廈有十層高先算啦嚇，咁就可能佢要揸嘅貨咧，就係要一整層咯，就係啦，一整層咧，十樓係全層係我嘅，九樓全層係我嘅咁樣，即係類似咁啦。因為通常呢啲公司頭先講過啦，都係一個安全性啊，各樣嘢咧都比較著重嘅。即係如果你唔係一層過嘅，可能你隔離仲有個單位喺度擺緊啲可能低端少少嘅貨啊，或者擺啲可能有水氣嘅嘢啊、凍肉啊、鐵骨咧，咁。 可能會影響到佢哋嘅貨品咯。咁如果佢全層嘅，我自己改裝曬佢，咁就加電。

0: 做翻個防火系統，係啦，消防系統做翻好啲，咁啲客咪會比較有信心咯。咁、但係如果你隔離係啦，如果你隔離左右仲有幾個租户喺度用緊嘅，又唔知佢擺緊啲乜，咁啊可能困難少少。
1: 嗯，明白。嗱，一般如果我以一层为例子啦，要做呢类型嘅一啲嘅升级或者加装设施咧，嗰、那个金额有冇话系涉及几多？同埋即系做完之后，系咪都个回报啊？或者真系租出去嘅时候，都个回报几高下咧？
0: 當然會啦。嗱，其實如果去我當用一層層嘅單位去做啦，咁、其實佢最主要做幾樣嘢嘅啫，就即係規劃翻個防火區啦，加裝翻曬啲防煙門啊，同埋升級個自動灑水系統啦。咁就另外就如果啲客需要有啲自動設備嘅，就要加電啦。系啦，同埋啲空調系統咯，系啦。咁如果我用一個普通工廈，你話可以擺到啲 AI 貨品嘅，我預佢都係要超過10,000呎嘅樓面啦。咁如果做翻呢啲工程，可能都要起碼都70,000-80,000嘅。咁、個回報係啦。咁但係咧，佢做完之後咧，當然嗰個租金回報會高啲啦。即係例如如果佢冇做嘅時候，是租緊9蚊尺，咁佢做完之后可能是租到13-14蚊尺咯。
1: 都几好喎、即係9蚊去到13-14蚊。
0: 係啊，咁但係要早期就投入资金先咯。
1: 大约回本期几耐到啊呢啲？
0: 回本期你预都係用4至5年啦就可以回本啦，因为佢其实做完之后其实就个保养维修其实都唔係话好多嘅，係啦，因为佢都做嗰啲优化工程都唔係话好消耗性嘅嘢嚟。
1: 嗱，因为如果你话即係9蚊去唔好14蚊啦，去到13蚊，其实都个租金加幅呢都起码40%以上，40%+㗎喇喎。
0: 系啊，
1: 咁其实咧可以去到咁高，除咗系因为业主或者即系个嗰啲即系即系买货或者摆放嗰啲人觉得放心，客户觉得放心之外咧，系咪嗰个租金嘅计法都同过往嘅一啲嘅仓库咧有啲唔同咧？即系例如会唔会以前系用一个按平方尺去計嘅，咁但係而家可能變成一個立方嘅計算嘅方法，因為可能即係因應嗰個產品嘅需求咁樣做咧。
0: 哦，嗱咁樣嘅，其實第一做得呢啲貨嘅運輸嗰啲人啦，咁就即係貨比較值錢啲，咁佢哋嗰個租金個承受力咧係比較強啲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頭先你都所講啦，個安全性問題係啦，佢要安全，佢要安心，佢可以比貴少少嘅價錢。咁同埋咧你頭先所講就係話，咦係咪已經同以前傳統個計法唔同咧？其實都有嘅，因為佢哋都好睇嗰一棟大廈嗰、那個貨車出入啦，即係物流出入啦，係啦。咁、那個速度啦，各樣嘢啦，因為時間都係金錢啊嘛。即係你話我好平租俾你，但係嗰個 lift 又等幾個字都到唔到嘅，個車場又長期爆塞車嘅，咁佢哋都未必考慮嘅。咁就係呢一度成套嘢，安全性、快速性、物流鏈全部加埋，咁佢自己會計條數啊，我比高少少個值喎咁樣。
1: 即係寧願比高少少。頭先提到，頭先提到嗰、那個速度啊，要快啲啦。有冇話呢類型嘅產品咧，佢喺香港通常係擺地幾多日就會運走㗎？
0: 嗱，佢冇定嘅，其實都係睇翻啲飛機啊、啲旗啊各樣嘢啦。咁佢一般呢啲其實都唔會逗留得耐嘅，因為你知啲電子產品其實嗰個價錢咧，其實都好浮動嘅。咁一般客户咧都係想盡快將佢即係流轉嘅，係啦，就唔會話斷貨喺度。
1: 明白。其实咧，你觉得呢啲咁高规格啦，或者相对高规格嘅一啲物流仓库啦，个租金嗰个走势咧，即系有冇机会喺工商铺入

0: 比较表现比较好，甚至乎是最好的一类呢？
1: 佢会是一个跑赢大市的类别来的。一个跑赢大市里边嚟嘅，因为我哋睇翻数据啦，如果2025年咧第四季至到2026年第一季咧，就空置率咧，其实啲优质仓库咧得翻 10% 嘅啫，
0: 系
1: 10% 即系九成系 full 嘅，咁佢每月嘅尺租咧 average 咧，即系平均咧就系十三蚊度，咁我睇翻咧，如果成个2026年咧。個租金咧會第一就即係唔升都肯定係會企穩，就唔會下跌嘅，係啦，就係咁咯。
0: 即係你意思係成個物流倉庫，就唔係特別話 AI 物流倉庫。
1: 係冇錯。
0: 头先提到优质嘅仓库咧，那个空置率就大约10%啦。除咗系放一啲 AI 相关嘅产品之外啦，而家有冇话市场对于边一类型嘅物流仓库个需求会大啲咧？
1: 冷链啦，同埋药物啦，系啦。咁就如果系冷链呢个需求咧，喺2025年咧，全港整体出口咧。都上升咗咧，接近16% 嘅，咁所以咧，一啲高端嘅冷倉咧，其實個需求都升得好緊要啊！咁有啲藥物咧，亦都要擺喺一啲恆温倉去保存嘅，咁所以咧呢一類嘅倉庫咧，都係睇好嘅。
0: 但呢类仓库其实那个即系要求咧，或者需求系咪其实比 AI 供应链放 AI 供应链产品个仓咧会更高规格咧？因为你涉及药物同埋亦都要冻。
1: 系啊，其实那个投资额系更加大嘅。咁就嗱，如果我哋睇翻就建华集团啦，即系做凍肉啊、街市嗰個集團啦，咁其實咧就同太古地產咧就收購咗青衣一棟工廈啦，咁個樓面面積咧都去到接近25萬平方尺嘅，咁其實而家佢都轉型咗，即係改裝咗變一個冷鏈倉庫嘅設備，咁嗰個投資額咧都巨大嘅，因為冷倉咧。佢就有幾種嘅，其實咧就一種常温啦，常温就係15至25度咯，係啦，咁通常呢啲就擺啲普通藥粉藥物啊，或者奶粉啊咁樣之類啦，即係食嘅嘢啦，係啦，咁就如果咧一般冷凍倉咧就0至4度，
0: 係，
1: 咁如果咧係一啲譬如高端少少嘅牛扒啊。壽司啊咁之類咧，即係魚生啊之類咧，就要係一個超低温凍倉，就-18至-25度嘅，係啦。咁所以呢、這個系統咧，都投資都大嘅，係啦。
0: 但係呢類型嗰、那個租金啦，或者真係賣到出去咧，嗰、那個價錢係點樣嘅咧？同埋個回報又係點樣嘅咧？
1: 租金吧，一般如果譬如好似頭先講。一般如果好散嘅業主咧，應該都好難，即係佢就算肯投入資金咧，都未必做到呢個規格嘅。咁都係相信都係要用一層層嘅單位先可以做到呢類改裝工程啦，或者優化工程啦，係啦。咁就嗱，如果我哋用一個大概2-3萬尺嘅普通倉，將佢改成一個冷鏈倉咧，是需要400-500萬的。
0: 是。咁同头先我哋讲緊 AI 供应链相差几倍喎。即係当然个面积都大啲。
1: 其实就算一样面积呢，冷链库嗰个投资或者个改装费肯定係高啲嘅。因为佢头先听即係头先讲啦，嗰啲超低温冻仓係-18至-25度，就唔係我哋自己喺屋企擺個雪櫃啊！我凍住啲凍肉啦，咁樣就唔係嗰樣嘢嚟嘅，係啦，就成個櫃喺單位裏面咧現場砌出嚟嘅，係啦。咁同埋急凍嗰啲可能要牽涉有啲氮氣啊， 係啊，低温氣體啊咁樣去做啲系統，咁所以咧就嗰個工程會大啲，同埋個投入資金會多啲。咁如果你計翻去做完之後嗰、那個租金，咁就梗係都可觀啦。一般如果你工廠現成已經齊曬啲設備嘅，一般都每尺都 over 20蚊。
0: 嗯，明白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多謝美聯工商嘅黎少賢啦 ，Eric 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即係而家香港物流倉庫啦嗰個升級嘅情況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4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2023-24至2025-26共三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数目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三个学年分别为60%、67%和65%。蔡若莲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由去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学行政法实施三层应急机制，并扩展至在小学4至6年级，在2025-26及2026-27学年试行。为加强成效，政府会包括加强学校专业人员的培训，以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与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东涌回东街一个地盘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男工人在地盘工作期间，怀疑意外由高处堕下重伤昏迷，经抢救后不治。事发在下午1点几，警方接报指回东街近长东村海旁一个建筑地盘，涉事男工人在高处工作期间突然堕下到地盘平台，陷入昏迷。救援人员到场，将他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然至下午大约2点半证实死亡。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在当地星期三表示，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飞离的航班被迫改降沙特。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0点，下跌150点，总成交金额946亿9000几万。

0: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76跌0.6，阿里巴巴105.4下跌2.8，腾讯控股420.6跌7.6，恒生中国企业82.8毫八下跌4.8，南方恒生科技4.11下跌2.8。XLE 南方海力士37.26下跌2.68，友邦保险68.8冇起跌，联想集团35.16下跌2.4，建滔积层板53.6跌0.5，金思瑞生物科技42.9跌6.2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17，澳元5.474，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3，欧元8.7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5，下跌648。港金报38,590，比上日收市跌咗1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7美元，卖出4,123.6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四美街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驾驶人士咧请改道行驶。而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坏车已经拖走，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如振强纪念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仲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0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17。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大家好，我是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同埋润肺的食物。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7: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是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默默出发噶。
8: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9: 星期六下昼5-7，系5-7，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流连欧海星 Hele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0: 不盡，風不息，
1: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0: 主持陸宇。

0: 时间是下午的5:10，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刘敏峰你好。
1: 哎，刘月佳你好。
0: 嗱，呢一节嘅节目咧，我哋倾下有关于喺西九文化区嘅一啲最新嘅发展同埋财务嘅状况啦吓。嗱，咁啊，西九文化区咧，咁就向立法会嘅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咧，就系发表咗一份嘅文件啦。咁啊，交代咧最新嘅发展咧，同埋咧就系财务嘅状况啦。咁大家都关注啦。因为西九都是连续几年出现了营运的赤字，究竟他们最新的营运状况是怎样呢？他们发表的一些数字就说是截至到上个年度，即是2025至2026年，其实他们的营运收入是有增加的，即是讲紧譬如是那些入场费啊、节目收入啊、筹款收入啊等等，都是呢比上个年度呢是有增加。咁但是因为呢这个年度里面呢都有继续呢是需要为一个即将落成的西九演艺中心呢就做一些的前期准备啊，同埋提升啲设备等等。营运开支呢亦都是增加，所以都令到个赤字呢是扩大吓，这个年度的营运赤字咧系讲紧9亿9千几万，系按年增加2亿几，系升咗30%嘅吓。咁啊点样睇咧？即系一方面吓营运收入增加，但另一方面其实咧个开支都系唔少啊。
1: 啊，卢宇光，其实关于西九嗰个总体嘅发展规划咧，由多年前开始咧，都其实知道个模式咧。其實就唔係單係靠一個文化藝術嘅一個機構或者佢嘅活動咧，係可以收支平衡嘅。咁所以個總體規劃咧，都當中咧喺個整個地塊一個整體咧，都有一啲項目咧係俾佢可作為商業或者其他嘅住宅發展咧，除咗文化藝術嘅嚟作為補貼翻咧依啲方面嘅。
0: 嗱，睇翻咧就西九啦，咁其实喺呢一个嘅年度啦，2025至2026咧，个成绩都的确系进步咗噶吓，咁包括咧就系整体嘅访客人次系超过咧就1700万人次，比上一个年度咧增加咗200万人次啦。咁而咧头先都讲啦吓，嗰啲嘅入场费啊、节目收入啊系有增加嘅。咁讲紧嘅咧就系营运收入咧系增加咗咧系19%嘅咁。咁而咧就系赚门票收入啦，同埋咧啲企业赞助收入咧，都系咧吓比上个年度系增加咗30%。咁而咧即系大家都可能记得咧，即系呢一年里面都有一啲受欢迎嘅展览啦，譬如话系古埃及相关嘅展览啦吓，咁都当中咧都系出现咗好多嘅零售收入啦等等嘅咁。咁而咧就系咁但系头先都讲啦吓，即系因为咧就个营运开支咧系增加啦吓，包括咧就系出年吓就要落成啦呢个嘅西九演艺中心啊，当中咧就会有呢个嘅大剧院啦吓，即系可能大家譬如经过九龙站吓嗰个商场啦吓，行到去即系西九文化区咧，就会见到咧，其实而家个地盘吓就即将吓出年落成嘅西九演艺中心啦。咁所以咧就呢个营运开支咧吓，呢个年度内咧都系咧系增加，咁令到出现咗即系接近10亿嘅赤字。咁其实讲翻即系西九嘅财政咧。2008年嘅时候呢，咁就其实一笔过就拨款咗216亿，吓2008年嘅时候216亿俾西九文化区嘅。咁但系呢一笔钱呢，当然呢就随住各个项目落成呢，咁一直咁用啦吓。咁其实呢预计今个年度就会用晒㗎啦。咁点算呢？咁其实呢嚟緊呢就有几招呢去到增加呢就係相关嘅收入嘅。咁包括呢就係呢咁将会就住一啲住宅地同埋呢就係商业嘅楼面去到招标啦。出年呢就会陆续招标㗎啦。包括呢就係出年呢就係包括叫做西九嘅2B 区嘅住宅项目呢，当中会有呢就係超过10万平方米嘅住宅嘅项目部分呢，咁就会出年嘅上半年招标。咁至于呢係 2A 区讲緊係酒店商业同文创项目呢，亦都会呢喺出年嘅下半年呢係会去进行招标。咁当中呢都会当然都会增加呢相关嘅收入。市场人士都估啦，住宅地啦，其实成块嚟讲啦，即成10万平方米，可以咧攞到超过300亿嘅收入噶。
1: 而卢月光咧，依度嗰个地块咧个位置同埋嗰个临海咧，其实都系相当之优质嘅一啲即系未来嘅发展嚟嘅。嗱，都不过我顺带一提，我都要申报咧，我都有参与西九咧嘅一啲演艺项目嘅建筑师工作嘅。嗱，不过咧我都见到佢哋近年嚟咧都好努力。 打造佢嗰個品牌，亦都成為咧唔少即係無論遊客本地或者內地朋友咧嘅打卡點嘅，咁嚟增加佢咧嘅未來可以財務安排啦，同埋更加多咧係收入係可以帶嚟嘅一啲活動同埋項目嘅。
0: 係，咁當然啦，即係要去到增加收入咧，就除咗頭先講啊，即係譬如去到就住一啲嘅地皮去到招標之外咧，咁當然而家西九都係好落力咁去到做佢嘅業務拓展啦嚇，咁包括即係嚟緊西九演藝中心落成，咁就當然會有一啲嘅新嘅項目啦、新嘅表演啦，咁另外都會將咧就係香港嘅一啲展覽同埋表演嘅項目咧，咁就會去拎去嚇內地以至海外咧去到展演，同埋咧都會發展咧香港作為一個藝術交易啊等等嘅一個市場喺度嘅嚇。咁好啦，咁點樣理解即係而家呢個嚇即係西九呢個狀況咧？咁其實見到西九嗰個營運業務咧，都可以話係慢慢咁改善啦嚇。咁如果計佢嘅所謂成本回收率啊，即係收入除翻佢個營運開支，咁兩個嘅博物館，包括 M 加博物館同埋故宮文化博物館，已經咧分別嗰個成本回收率係上升至到47%同埋56%嘅啦，即係都收翻咧就差唔多一半咁樣嘅成本。放眼國際嚟講咧，都係媲美譬如英國嘅泰特美術館啦，即係 Tate 啦，同埋美國嘅現代藝術博物館即係 MoMA 啦，咁其實都係相若嘅比例。咁所以咧，其實嗰個項目咧，可能都係即係叫做見到一啲成績翻嚟啦嚇。
1: 冇錯，咁啊，亦都咧佢哋嘅一啲配套嘅設施啦，例如一啲餐飲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可以做呢個額外嘅喺草地嘅活動啊。嗱，咁呢啲咧都係我相信咧，佢哋繼續應該要繼續去探索咧，去點樣打造更加多咧可以有收入嘅來源，同埋更加豐富嘅活動嘅。
0: 咁而地皮方面咧嚇，頭先講住宅地嘅招標咧，2024年咧有一個優化嘅，因為咧之前啦當初嘅規劃就係話咧呢啲住宅地咧就係建造營運移交啦嚇，就唔係完全賣斷嘅。咁啊2024年咧就放寬咗相關地皮嘅安排啦，就俾西九文化區咧去到賣出呢塊住宅地嚇，做賣出呢啲住宅項目。咁所以相信咧都會為咧就西九帶嚟一啲嘅喺呢個關鍵嘅時刻啦，係帶嚟一啲收入嘅。好啦，點樣睇咧？就係我哋轉頭咧都請嚟嘉賓咧同我哋傾下噶。如果聽眾有意見嘅話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2: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默默出发噶。
3: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4: 星期六下昼5至7，
5: 系5至7，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流年欧海星 Helen，
8: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9: 未来无限，
10: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1: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12: AI 鏡頭技術可以偵察到小朋友佢哋做嘅體能動作係咪正確，同埋希望咧透過一啲唔同嘅趣味遊戲啦，鼓勵翻咧小朋友去多啲做運動嘅。
13: 星期六朝早9點，
14: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5: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6: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0: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西九文化區嘅發展同埋財務狀況啊！聽眾有興趣可以打電話嚟咧，1872311咧就係同我哋發表意見嘅。咁啊，林慧峰啊，呢個時間都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何敬康議員啊，何敬康你好。
17: 你好，
0: 系嗱，我哋头先都简介咗西九嘅最新嘅一个财务状况啦，你会点样去

0: 评价同埋形容呢？
1: 首先去年呢个时候呢，我记得都系有讨论西九嘅营运情况啦，亦都提有个赤字喺度啦，咁大家都俾咗好多唔同嘅意见嘅。咁其实你即系短短十二个月要见到即系零赤字，即系近乎冇可能嘅。即系你去年问我都觉得今年可以见到零赤字嘅机会系低嘅。咁但系其实佢哋本身嗰个整体嗰个成个呢个文教区嗰个延伸嘅项目咧，其实系好多仍然动紧工啦，亦都未落成啦。有
0: 何景康。个系唔好意思，请你讲一次呢句吓，即系头先个电话接收有啲窒。
1: 系我意思即系咧，即系旧年其实都讨论过呢一个所有嘅赤字嘅问题。其实若然问我十二个月后，即系今年而家呢个时候，我哋会唔会睇到即系嗰个赤字系会系消除咧？其实嗰可能即系近乎系零嘅。咁所以其实我亦都唔系觉得会系一个。即系我唔系预期嘅状况啦。第一，不过咧，其实你睇到个总体嗰个成个西九文化区，你睇到其实佢延伸嘅一啲项目，其实而家仍然系进行紧嘅。咁你睇到我哋嘅头先主持人都有讲啦，有见到我哋嘅住宅地皮啦，有我哋商厦啦，有演艺中心等等。其实等等佢呢啲投入都非常之大嘅，亦都可以解释到佢嘅营运开支点解升咗嘅。咁我知道其实未来嚟计。等等咁大嘅投資需要時間去一個你當只係一個投資嘅項目嚟計啦，咁你唔好你不論佢係文化上嘅投資又好，點樣嘅投資又好，因為咁龐大嘅一個項目咧，都需要啲時間嚟令到個資金個回落翻。咁所以而家譬如隨住2728年一啲文化收入以外嘅一啲收入係會逐漸回籠嘅時候，赤字嗰個情況咧。定系会改善嘅，咁跟住你其实睇到，无论喺商业嘅租赁方面啦，你睇其实有一间非常之大嘅公司都会系进驻啦，咁嚟紧亦都会唔少公司，咁带嚟嘅人口，即系嗰个人流咧增加啦，咁所以除咗我谂，即系本身我哋嗰、那个。基礎嘅文化嘅收入之外咧，亦都會有其他方面嘅唔同收入，再加上我哋住宅地，咁所以未來幾年其實整體西九個營運情況，我覺得會有一個好大嘅改善嘅。咁、隨住呢一啲嘅收入入嚟嘅時咧，我相信對於成本控制咧，亦都會更加可以有效。
0: OK，
2: 好啊，何景康，咁我相信咧，你同埋好多市民都可能觉得，即系虽然我哋而家知道佢有一定嘅赤字压力，但系咧，系咪都觉得会佢现时即系所谓做紧或者策划紧嘅咧，都俾到你感觉系有一啲转机或者咧改善嘅空间？你有啲咩特别提议，即系管理局应该再特别推动嚟帮助整体嘅营运咧？
1: 我呢就好有信心，我睇到其实未来嘅收入，我睇到一定系乐观嘅，即系除咗文化以外嘅收入。咁但系我哋文化嘅底气始终喺度，呢个始终一个文化嘅投资，一咁大嘅基建。咁未来嘅一定系点样可以增加到人流嘅？增加到人流喺西九文化，即系除咗喺嗰度做嘢啊，又或者除咗喺嗰度休闲啊等等嘅项目之外咧，都希望可以吸啲人流。你睇到其实。雖然收入有提咁，但係譬如大家有去開西九嘅話咧，其實嗰個我哋即係可能呢個辦公時間以後嘅嗰啲時段咧，相對人流係唔夠嘅。咁跟住同一時間，佢哋嗰啲餐飲亦都相對經營環境比較難，因為人流嘅問題。咁所以未來一定係希望可以藉住我哋唔同嘅基建，即係你見到演藝中心方面，未來可能會有一啲。劇團係可以進駐啦，即係進駐講真係一啲長時間少少嘅表演啦。香港亦都缺乏一啲類型呢一類型咁嘅場地，可以俾人長住咁樣去做。咁未來應該可以吸引到多啲人流喺唔同嘅時段都可以喺西九。咁當然你一定會未來一定會依賴，亦都某程度上亦都會依靠我哋博物館嘅收入啦。咁你睇到去年其實亦都係有一啲。非常之大家都受歡迎嘅，例如古埃及展啊等等。 嘅展覽亦都引嚟唔少嘅遊客都收入啦。咁未來呢個一定係繼續推進嘅。咁我覺得整體嚟計，無論係文化收入啦，呢、這個整體嘅人流啦，同埋其他著住唔同嘅地產項目嘅收入啦，我相信即係需要即係政府再額外去提供即係龐大嘅資金壓力，一定會減少。
0: 系嗱，咁嚟紧，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啦吓，咁即系当年啊，2008年嘅拨款咧，系去到今个财政年度咧，就应该差唔多用尽噶啦。咁所以咧，下一年咧吓，咁其实最重要嘅收入即系一定系嚟自于即系西九嘅住宅区啦，同埋即系酒店商业嘅项目啦，同埋就系咧关于系艺术广场大楼，即系嗰个商业办公大楼嘅出租啦吓，呢啲嘅业务咧一定系最重要嘅收入来源啦。咁即系话咧，其实都一定要系出年就要增，即系去到提供到呢个收入啦。你觉得而家嘅楼市状况系咪一个即系卖楼吓，即系住宅项目推出嘅好时机咧？咁商业楼面方面啊，虽然即系都见到啦，而家香港嗰个嘅甲级写字楼嘅空置率其实有下跌嘅，个市系好紧嘅。咁但系即系。当即系你话突然间要推出下成个嘅艺术广场大楼吓，即系虽然而家有譬如摩根大通嘅应承进驻啦，咁但系系咪真系可以提供到一个真系庞大嘅收入俾稳定嘅收入俾西九咧？
1: 首先地产市道，我个人认为向好嘅，尤其是一手楼。咁你亦都即系当然冇人有一个水晶球系可以预测到未来，即系呢一个。即係未來五年嘅地產市場嘅走勢係點樣啦？咁我自己唔係太傾向認為即係要等嘅。我覺得然係嗰個項目係已經係 ready to market 嘅話咧，應該係要盡快推出嘅。咁第一可以舒緩到壓力啦，第二亦都即係若然長時間去丟空，咩時間先至係叫最好嘅時間呢？好難去評，好難去評估啊。咁所以我唔係太認為係應該要。去丟低咁耐先至推出呢啲住宅嘅項目啦，應該係要隨住時機，當你係預備好嘅時候，就應該要去盡快招標、盡快推出，因為亦都要需要一啲時間啦。咁第二啦，就係、是、其實甲級寫字樓當然個空置率即係都係相對比較大啦，因為其實個供應仍然係即係多啦，仍然係多。咁但係並不代表係嗰個市場唔會向好，因為始終你香港都仍然有好多甲級嘅商廈，仍然有好多大嘅企業係會進駐。而其實未來嗰一年，其實過去呢一兩年咧，特區政府咧，包括我哋立法會咧，通過咗唔少嘅法例咧，其實係可以引入到一啲即係國際企業嚟到香港嘅，例如一啲投資嘅基金。我哋啱啱過咗一條法例，就係、是、即係嚟緊會通過一條法例，就係放寬咗唔同嘅稅務優惠俾一啲資產管理嘅公司，一啲基金係可以嚟到香港。所以其實未來呢一兩年咧，我同特區政府即係都係整體都係預測未來會有大量，即係我唔敢講大量啦，未來一樣有相當嘅數量嘅一啲。喺一啲海外嘅一啲基金會係會嚟進駐香港，咁所以我唔係太擔心整體嗰個高端租務嗰、那個嗰、那個狀況。咁所以其實只要我哋可以維持到現時香港嘅競爭環境優勢嘅話咧，整體西九配套配合埋我哋整個文化支出嘅話咧，我覺得資金回籠嘅機會係比較大嘅。咁當然。若然係即係嗰個 timing 好緊要啦，咁你其實若然係你到期嘅話，咁當然西九都可能要面臨呢啲資金壓力，可能要同政府傾談呢樣嘢，未來立法會可能亦都要需要討論呢件事啦。咁到時我哋就會作出一個全面嘅評估。咁但係若然你而家暫時喺牌面咁樣睇咧，嗰、那個若然係個顧慮係話，哦未來嗰個收入會唔會形成一個無底深潭啊？政府咁。我自己睇唔會嘅。
0: 嗯，你點樣睇呢啲住宅同埋商業項目嘅定位係點樣呢？即係譬如佢哋嘅招租策略應該係吸引啲咩嘅企業呢？咁以及就係、是、即係因為即係過去嗰年咧，其實都有發債啦。你建唔建議西九再發債呢？
1: 首先吸引啲咩企業一定係大型高端嘅企業㗎。你睇呢個住宅嘅本身嘅定位，西九本身周邊嘅基建都係。即系高端为主， 咁整體嗰個發展定位都一定係相對係，我諗即係所謂嘅即係一級嘅豪宅

0: 啦，我覺得個定位會比較適合啲，咁但係亦都希望可以推出唔同嘅價錢定位啦，唔同嘅 size 啦，可以有唔同嘅市民，即係除咗係作為外國嘅投資者又好，或者本地嘅投資者又好。
1: 何敬康，由於我哋就嚟聽一節新聞啊，不如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好嗎？

0: 至上個月30日，醫管局共接獲近332000宗醫療費用減免申請，當中超過300000宗獲批，批核率超過90%。獲批全額醫療費用減免的人數由以往全年少於14000人增至超過250000人，體現資源向貧困病人、貧困病人傾斜的政策意圖。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时表示，今年头9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超过1,400,000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0.9%，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17.5%。第三类别个案在30分钟内救治的达标率，亦由82%提升至88.4%。反映资源重新分配后，危急病人的服务效率得以提升。天文台表示，南海至菲律宾一带的大气低层自九月下旬起已经建立反气旋环流异常，抑制该区的深厚对流发展。预测有关情况将持续影响南海至10月下旬。本月余下时间有热带气旋直接影响本港的机会不大。天文台发表天气随笔，表示虽然直至目前今年只有3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少于长期平均值的大约5个，但亦有2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500多公里掠过。回顾今年3月发布的全年展望，倘若今年风季最终在10月或之前结束，整体来到港仍然符合当时的预期。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听日起访问中国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会同他会谈交流。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中方当时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与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清泉路去青衣方向，跟住海滨花园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是车多。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四美街的交通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咁而家改为慢线封闭，一带是慢车噶。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34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门牌102号。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仍然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星座智大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的车龙排到去胜利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较早时近住比利金街曾经有意外，所以一带比较车多的。

0: 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車龍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去到龍日村，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跟住迴旋處至到騎術學校車多。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太子道東彩怡花園去旺角、清水灣道碧屋落斜去西貢、獅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龍、大欖隧道入口元朗和元朗公路泥圍去屯門。最後，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想清楚有沒有需要先至買衫，每買少一件衫最多可以減少大約8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的好習慣。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仁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2: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陆宇光、林云峰。
9: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有關於西九文化區嘅最新發展啦，同埋財務狀況嘅。咁我哋喺新聞之前咧，就係訪問緊立法會議員、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何敬康議員，請翻佢出嚟先。你好，
10: 你好，
9: 系嗱，頭先都有仲有問到咧，就係話啊，你覺得下年隨住住宅項目同埋商業項目都陸續招標招租啦，咁是不是就解決了個財政問題呢？還用不用發債呢？你覺得？
10: 我覺得要看定一點，即是你始終都之前都應該發過債啦，那我覺得即是這個需要再審慎一點，是去看個現金流。我覺得現在看到那個未來的趨勢就會是在不同的項目方面也有相當的收入，我覺得在現在現金估算方面，我覺得要再精准一啲，係因為其實個時間性都比較緊要啦，因為其實嗰個營運方面個開支都相對大，咁所以資金維持營運嗰個重要性亦都大嘅。咁若然資金回籠嘅時間係唔對嘅話咧，可能會影響營運。咁所以其實發債嗰個時間就要係要，若然係發債嘅話，就真係係一啲我諗即係需要營運嘅必要嘅時候就要考慮咯。
11: 好啊，何敬康，另外想同你讨论一下咧，嗱，除咗财务问题大家关注咧，其实西九随住而家一路嘅发展咧，之前都有佢哋同呢一个香港话剧团一齐共同主办制作嘅原创我个粤语音乐剧《大藏王》啦，亦都未来系啦，呢、這个演艺中心话开咗之后啦，都会多啲自家节目啊，推动本地嘅品牌。你会睇呢一个西九嗱，我哋钱之外，为我哋香港创造嘅更多嘅喺文化艺术价值，有啲咩你认为系应该要再推动系重要嘅咧？
10: 即系财务紧要啦，咁。

0: 但其實大家即係都要關注一樣嘢，就係其實我哋西九文化區的而且確係一定要有佢存在嘅價值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用盡所有嘅方法去保住佢。咁保住佢嘅真係希望可以即係增加佢個營運收入，令到佢唔會有壓力啦。咁等佢可以有足夠嘅資源係可以發展到香港嘅藝術發展同埋文化上嘅發展，頭先你講到大藏王啦，未來其實演藝中心嗰個整體嗰個定位都係希望為我可以推動到香港嘅文藝創作同埋文藝表演去提供一個適當嘅場地俾佢哋。咁若然係其實解決咗一個問題，已經係一直以嚟在香港都會面對，就係長短缺嘅問題。而一個咁好嘅場地，未來可以提供到，其實對於劇團嚟計咧，對於創作嚟計咧，表演嘅渠道都非常之重要。咁當你講緊表演渠道，就必定一定係場地。咁所以我其實覺得未來一定係喺文化嘅創作方面係要提高啦，跟住就希望可以製作多一啲，我哋希望可以吸納到本地人才啦、本地創作啦。整體香港製作啦，同埋希望可以同唔同嘅地區可以合作到一啲聯動到我哋整個大灣區嘅一啲文化嘅一啲 project 啦。咁就算係我哋希望可以舉辦到一啲唔同嘅站，其實香港都可以成為一啲唔同嘅地區嘅一啲文化表演嘅其中一個站。咁所以多咗一個場地，對於我哋香港嘅文化發展一定有一個好大的強心針。
1: 係嗱，隨住呢個西九演藝中心開幕咧，咁將會連同咧戲曲中心啦，同埋自由空間咧，就一共咧嚇就會有係可以咧就係一個年度嚇，預計可以吸引到400,000名觀眾，咁都係即係多咗好多一啲表演嘅觀眾嘅座位啦。咁嚇總共有10個唔同類型嘅表演場地啦。咁嗱，即係當然啦，預計咧嚟緊嗰啲節目嘅收入啦嚇，咁將會去到增。加嘅吓，亦都有譬如香港芭蕾舞团嘅一啲大型制作啦，就将会去到进驻呢个嘅演艺中心啦。咁但系即系始终咧，即系场地嘅收入咧系长租啊等等咧，都系即系有限嘅。即系始终硬件嘅收入咧系会有限嘅。咁所以都有唔少嘅社会声音喺度讨论点样去发展一啲嘅文创产品啦，以至到咧就系同周边嘅餐饮零售嘅配套去到一次过咁去推出俾游客同埋本地嘅市民消费者嘅。咁呢啲方面，你有冇咩嘅意见咧？点样去做好啲咧？
0: 我相信唔需要特别去讲，又或者唔需要特别有一个好完善嘅意见噶啦。因为其实呢一啲香港系最多系乜嘢？最多系有商业头脑嘅人才，一直以嚟都系嘅。咁所以其实呢一啲嘅。其實無論你係文藝表演又好啦，文化產業又好啦，演藝事業啊，表演行業都好，其實都係一門生意啦，都係一個比較商業上大家都比較理解嘅一樣嘢啦。咁一啲發展一啲周邊產品啊，一啲票尾經濟啊，連同我哋整體西九文化區唔同嘅餐飲啊、唔同嘅地方啊，或者鄰近嘅地區點樣去協作喺商業上啊，我覺得呢一個。已經即係唔需要去，亦都講過好多次。咁我覺得一個有商業頭腦嘅人，亦都係會利用市場係去說話嘅。
1: 好，時間關係啊，同何敬康議員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何敬康就係立法會嘅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
2: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故事入面上一集讲到有啲地方嘅人或者某啲口音嘅人呢係会将 WH 呢个音呢就读成呢係同就咁 W 係唔同嘅。上一集佢嘅例子就係 wine,W-I-N-E 同埋 wine,W-H-I-N-E。如果大家学嘅係传统嘅现代嘅英式英文或者现代嘅最常听到嘅美式英文嘅发音呢都係唔需要将呢两个字是分開兩個不同發音，都是讀 wine 就得。但如果某啲地方嘅 accent， 例如愛爾蘭英文咧，就會有少少分別，就係 wine wine wine 同埋 wine wine wine。俾多幾個例子大家，譬如 which w h i c h 哪一個 which， 同埋一個巫婆咁咧 w i t c h which which which， 同埋 which 有啲人會讀成 which 嘅 ，so。Which is right? 咁你可能就會聽到咧，某啲人就會講 Which is right? 唔需要一定學嘅呢個音，但你可以知道點解有啲人會咁樣讀。 仲有啲咩嚟？

0: 址呢 Where 亦都係 W-H-E-R-E， 有啲人將佢讀成 Where 咁，唔好當佢讀錯啦。再俾多一個例子，大家譬如 While W-H-I-L-E， 有啲人將佢讀成 While， 就係咁啦。希望解答到呢個聽眾嘅疑惑。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时间嚟到下午的5:46，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节目时间，继续有我陆宇光和林云峰在这里。林云峰，我们这一节呢讲一下关于是本地的船啦。其实香港的本地船呢可以分做四个类别。第一类就是载客的，例如渡轮啦。第二类是载货的。第三类呢是渔船。第四类呢就是游乐用途，即例如是钓鱼啊，或者是游艇啊等等。咁嗱，其實而家咧就漁護處啦，政府都係大力咁去推動一啲休閒漁業啊，咁就希望咧可以將咧一啲呢啲嘅船牌啦嚇，相關嘅一啲限制咧係可以適量咁放寬，咁去做到一個休閒漁業嘅用途啊。咁同相關咧就係講緊咧係其實2023年咧都有一個漁農業嘅可持續發展藍圖啦，當中都有一點咧就提到話係同啲部門去到探討點樣可以俾啲漁民咧利用一隻船同時做漁業。又可以咧係做休閒活動，即係所謂一船兩用啦嚇。咁因為而家咧就頭先嗰四類船啦嚇，都唔可以做嗰類船以外嘅用途噶嘛嚇。如果可以放寬埋嚇，即係呢個漁船可以做少少休閒嘅用途，會唔會可以幫啲漁民轉型去發展休閒漁業咧？
3: 啊，盧宇光，這個諗法其實都幾有趣嘅。我哋香港咧就係咁近我哋嗰、那個即係、就是、周邊嘅海洋啊，我哋嘅水體，但係市民大眾咧，即係你話出海咧，就即係唔係真係話咧有咁多嘅即係途徑咧，俾你去平即係能夠可以了解漁民嘅運作啦，同埋咧享受下嗰、那個即係佢哋嘅究竟嗰個生活啊、運作啊，同埋我哋了解多啲即係漁業嘅嘢。
2: 係啊，嗱，咁其實即係因為近同埋近年啦嚇，即係都香港都係發展緊一啲嘅深度嘅旅遊啦嚇。咁其實咧早前咧亦都有一個嘅計劃叫做係漁家樂嚇，漁就係漁業個漁啦嚇，漁再加加減個加啊，樂就係樂趣個樂啦。上年推出嘅咁就係一個漁場計劃，就俾一啲養魚户咧可以咧就係開放啲魚排咧，就做一啲休閒嘅活動，譬如一啲休閒垂釣啊咁樣。咁魚排都做到啦，咁其實漁船啊又可唔可以咧嚇？即係而家嚟香港旅遊嘅旅客咧，咁其實可能追求嘅體驗咧都係更加深入同埋豐富噶啦。如果能夠將呢啲嘅漁船啊都開放做休閒用途，會唔會都可以係一個真係即係一來就俾漁民去到轉型啦，二來都真係咧發展緊香港嘅一啲本地遊喎。
3: 咁同埋現時嗰啲法例係對於依方面嘅規管咧？我哋有冇得去諗下，即係能夠都可以考慮到安全啦、
2: 啊。不過呢個係 啊，需要考慮一下航行同埋海上安全啦、啊、咁、要攞個平衡嘅。咁究竟啊，即係呢一個嘅措施嚇，呢、這個政策幾時可以落實咧嚇、啊？見到咧就係漁農界嘅立法會議員陳博智咧就話預料呢個政策咧可以喺今年第四季可以落實嘅、哦。咁究竟佢掌握到嘅資訊係點樣咧？呢、這個時間就請嚟漁農界立法會議員陳博智啦。陳博智議員你好，
4: 大家好，
2: 係你自己掌握到嗰、那個、那個情況、那個進展係點樣啊？
4: 因為咧呢一個咧整個嘅一個由漁家樂啦到一船兩用咧，其實都係一個咧就係我正係如主持人所講，都係咧業界咧爭取咗多年嘅一個諗法嘅。到咧就喺上年開始咧，我哋一批一啲漁民，即係啲都去到二三代，有啲甚至乎第四代嘅漁民咧，都開始咧就着手去籌備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咧，即係能夠得到幾個政府部門嘅一個跨部門嘅支持啦。咁咧，今次咧就係、是、由去年到而家，其實大家嗰個協作咧，其實都好幫手嘅，包括漁護處也好啦，海事處也好咧，其實咧都好大力支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咧嘅第一個推出啦，咁啊由政府做主導啦，咁但係咧我哋都

0: 喺呢個成個漁民嘅群體裏面咧，我哋都先咧就準備咗兩艘船嘅，咗兩艘船，一艘咧就係、是、大概咧就係、是、十零人啦可以坐到，咁咧以一個浸籠嘅形式咧就係、是、可以俾大家就去做一啲體驗啦，咁啊可以見到我哋平時作業係點樣啦，仲有啲唔同嘅導賞啦。另一艘咧就會大少少嘅，就可以去到咧坐到即係三十人到嘅。咁但係咧兩個咧呢、這個就會係落網啦俾大家睇，咁啊變咗咧我都好希望咧無論係嘅本地嘅遊客也好，或者咧係一啲外地嚟到嘅深度遊嘅一啲旅客好，其實咧從由一個漁港嘅文化、幾代嘅作業啊，了解點樣睇天氣啊、睇水文啊、作業嘅方式啊，甚至乎將來嘅一啲嘅保育同埋一啲可持續海鮮嘅一啲嘅議題咧，其實都會喺船上邊，我哋希望能夠展現到、呈現到俾我哋嘅旅客知道。當然啦，我哋希望能夠即係而家嘅就係一個咧叫漁民特色嘅食物或者嘅小吃咁樣啦。我哋希望咧能夠再可以咧，甚至乎捕到一啲嘅海鮮咧，可以咧即刻能夠食到咧。呢啲當然係我哋希望推動啦。
1: 啊，陳博志嗱，你所講呢，我相信一定好有吸引力嘅。啊，無論我哋香港嘅市民咧，或者嚟嘅遊客啦，嗱，要落實呢樣嘢同埋推動到啦，由少量嘅開始啦，跟住點樣係有機會咧，可以叫發大嚟做咧？因為我哋香港咧都有好多嘅漁船嘅喎，係咪有幾千艘噶嘛？咁你覺得呢樣嘢嘅個機遇係點咧？
0: 我覺得咧一定係一個好好嘅嘗試，尤其是咧今次咧由行政立法都係一個好良性嘅互動啦，好難得咧政府係要跨部門去一齊合作嘅，咁就包括即係政府嘅漁護署也好啦，海事處也好啦，都係好大力去支持推動。但係當然啦，由幾千艘咧，呢啲係一個即係無論係作業嘅一啲漁船啦，但我哋由萬事都係起頭難嘅，咁我哋先從咧一兩艘就開始做一個改造啦。今日都近乎改造完成啦，咁咧就希望咧能夠好盡快拎到啲牌照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讓就係一啲摸索一啲嘅經驗啦，咁啊變咗就市民又可以啦，希望都有能夠有機會邀請傳媒朋友咧都嚟嘅一齊睇下，因為咧你見到咧其實喺過幾日咧已經喺自然超好玩嘅啲博覽裏面咧，政府都已經推出有八個嗰啲精選嘅體驗團嘅，咁裏面咧個其實收費都係你見到第300元或者甚至乎再低，咁呢一種裏面咧其中入面直提嘅咧，其中有一個咧叫做南區一日漁夫嘅體驗，就定咗喺12月13日嘅。咁呢一個裏面咧就由一個港鐵站就集合啦，咁然後咧就中午就會解散，當中咧會睇到有包括魚類嘅批發市場啦、避風塘嘅導賞啦，咁亦都會登上去漁船啦，認識海上究竟係點樣捕撈啦，近岸漁業嘅一啲工具嘅體驗啊，甚至乎職場嘅試食，或者係直接去購買一啲漁獲啊或者紀念品等等。咁呢啲咧我哋都認為咧係一個比較吸引嘅，甚至乎喺避風塘嘅文化，讓大家能夠可以親自去體驗咧，都希望能就既幫到漁民，同埋咧，我哋今次咧特別咧就係安排咧就係一啲漁民嘅家庭啦，一啲係後代咧，咁咧就喺船上邊咧做一啲導賞，將佢哋咧一啲嘅所知所見，甚至乎咧幾代傳承嚟嘅一啲嘅文化咧，獨有嘅文化咧，即係同我哋一啲市民去分享，這個咧都係非常吸引嘅，所以我希望即係透過大氣電波啦，都希望咧各位市民咧多啲關注，尤其是咧這個如果行得好嘅話咧，將來咧我哋都推廣，希望嚟緊呢一年多啲咧，咁我哋到更多嘅團去做一啲測試啦，有幾十團去做一啲測試啦，似乎可以擴大嘅。咁啊，甚至乎咧，就是、我哋都將來咧都希望咧能夠，譬如包括一啲科研機構啦，而家都做緊嘅一啲 fish base 嘅一啲嘅基因多樣性嘅一啲嘅測試啦，做一啲展期咧，去做一啲科普，咁希望咧更讓咧市民知道咧可持續漁業以及咧夠同我哋嘅傳統嘅群體裏面咧一個密不可分嘅關係。
2: 係嗱，咁以往咧就係即係呢啲第三類嘅漁船咧，咁啊只能夠做捕魚。同埋有關用途啦，咁都係因為即係佢係一啲，即係可能大部分呢啲漁船都係一啲木質嘅漁船啦，同埋嗰個大細都可能只係容納到可能十幾人咁樣啦。咁如果佢哋要轉型嚇，做一個休閒嘅用途、旅遊嘅用途，你自己覺得有啲乜嘢需要係佢哋要符合相關嘅要求，先可以做得到，去到保障啲乘客嘅安全呢？
0: 正係講得好好啊，主持人。安全咧，永遠係我哋第一考慮嘅。所以咧，我哋就住一啲即係漁船能否可以合適去改造啦，以及整個嘅審批嘅過程啦，以及嘅安全嘅考慮啦。點解你見到我哋即係由改造到評級？ 檢驗、牌照到到豁免做保險咁多個程序裏面呢，都係要確保呢萬無一失呢。呢一個呢就係點解我哋用咁多時間去做準備功夫呢，就係要確保安全性第一。咁所以換句話講呢，只有合資格嘅漁船、安全嘅條件、各方面嘅客觀條件呢都符合，然後呢保障個市民大眾嘅安全嘅情況下，我哋先至會讓嗰啲船去做改造。不過同埋當然啦，由而家開始到呢個試驗計劃，其實都係講緊係好少嘅船，我哋就試下個效果係點樣。如果市民大眾包括唔同嘅年齡段都能夠接受到，再加上咧喺個漁民轉型啊、創收都做得到嘅效果咧，我認為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藍綠旅遊，將來咧為香港創造一個新嘅體驗。
2: 你建議有啲乜嘢嘅安全措施佢哋要符合要求啊？
0: 其實好簡單嘅，即係包括咧船嘅一啲嘅穩性啊、安排啊、即係所有呢啲救生嘅一啲嘅設備啊、事前上船嘅一啲嘅講解啊，呢啲其實我哋都全部都做足嘅。再加上咧，而家呢個整個體驗咧入邊咧，全部都有導賞員喺度嘅，仲有我哋咧一啲即係作業嘅一啲嘅漁民都會喺度啦。咁所以咧都係一啲非常熟水性嘅，所以咧大家都清楚知道咧，究竟如果遇到嘅情況，即係包括如果係天氣啦，我哋都會當然係按足曬個指示去做啦。如果是不合適的，我們全部都不會去選擇出海。如果萬一遇到有任何的一些突發事件，你見到我們都做了很大量的一些，包括是一些應急的課程啊、設備的提升啊等等呢，都讓呢就是希望能夠參與的時候呢安全性一定做到最足的。
1: 咁啊，陳博哲啊，了解到呢啲嘅安排啦。咁其實你會睇到咧，可以俾吸引到我哋上船嘅，真係去體驗到啲乜嘢嘢嘅，你覺得吸引地方咧，包括即係出海捕魚啦，又了解一下我哋現時相關嘅一啲漁場啦、個路線啦，或者嗰個安排會有幾多種嘅咧？等我哋大家初步都即係諗下，會唔會都落答啊？
0: 多謝主持人幫手。咁咧，我哋一開始咧都係鼓勵親子團都歡迎嘅。咁所以咧就從海洋教育啊，從漁具啊、魚類啊、食物嘅來源啊，都俾我哋嘅即係接班啦，或者係俾我哋嘅青年人咧可以知道咗，即係香港仲有啲本地嘅生產啦，無論係捕撈啊，無論係養殖啊，甚至乎你見到我哋啲團裏面咧都有一啲即係有啲珍珠嘅開盲盒，睇下有冇珍珠啦。咁啊，將來我哋希望再推廣啊，甚至乎有一啲蚝油嘅工作坊啦，又或者咧就係即刻咧就食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一啲海鮮啦，呢啲都係啲好吸引嘅安排嘅。
2: 呢啲嘅地點啊、路線有冇需要去到規管或限制咧？
0: 嗱，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都係一啲短程嘅，因為由零開始做啦，所以點解我哋咧都由一個魚市場啦，由碼頭開始，咁由譬如由香港仔南區開始，由魚市場啊、避風塘啊，去到海上捕撈做一啲示範。你見到可能落一張網、兩張網，到三張網，俾大家去即係見到一個一個捕撈嘅方式啦，或者係啲浸籠，俾大家體驗到究竟係點樣嘅一啲平時漁民去做緊啲嘅方式。咁我哋希望咧就係都係喺由近開始做嘅，咁變咗半日嘅安全情況
2: 咯。好，時間關係，同陳博智議員傾到呢先，多謝你嚇。節目時間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和合石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九龙坑。较早时清泉路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四美街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慢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告示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就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

0: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合并辩论。陈茂波说有信心全年经济增长达到 3.5% 至 4.5% 修订预测。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运输署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较高。署方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应变方案，强调公交缓冲区在之前的演练已经发挥功效。香港美酒佳肴巡礼今个月29号起一连四日举行，预计可吸引168,000人次入场，较去年增加5,000人次。详细新闻内容，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合并辩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全年经济增长达到 3.5% 至 4.5% 修订预测，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和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就说支持本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但是必须以本地就业优先。陈晓庆报道。
1: 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首节完结之前回应议员发言时指出，最新经济情况有助议员研读两份文件，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
2: 按最新评估，我们有信心达到 GDP 全年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区域。当然外围不利因素仍然存在，中东局势反复，当前香港的经济势头良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必须为下一阶段的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
1: 辩论分为六个环节，头两节都是围绕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建议争取其他地方央行将黄金储备存放在香港。
3: 最近有报道已经有国家将100多吨的黄金储备摆在香港。在这个基础上，我建议政府争取人民银行、印度和东盟多国央行都将黄金储备存放在这里，提升我们实物本地的规模和公信力。
1: 工联会吴秋北说支持本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但必须以本地就业优先为前提。
4: 任何输入人才、输入劳工政策都必须以本地就业优先为前提，这个是底线，不能含糊。要把本地优先制度化，输入之前是要先证明本地请不到，培训之后亦都保不上，输入之后要确保不壓低本地的工資，不取代本地的職位。
1: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兩份文件是一脈相承，互相配合。他說落實五年規劃是龐大而複雜的系統工程，政府會同各界全力推動規劃的落實。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培育鄉村特色產業、休閒旅遊等新產業，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盛產咖啡豆的雲南發展出文旅結合的咖啡莊園，帶動農民增加收入，有港商牽線協助拓展雲南咖啡海外銷路。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森認為，鄉村振興蘊含龐大商機，港商可發揮多元角色，推動鄉村產業開拓海外市場。盧子清報導。
5: 咖啡豆产量占全国超过九成的云南，近年兴起文旅结合的庄园经济。位于普里市郊区的爱尼咖啡庄园，用了20多年时间，由荒山发展成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庄园亦透过收购咖啡豆、采购农家食材和技术培训，带动农民增加收入。而為了令當地的咖啡香飄得更遠，有港商將產品引入香港，協豐供應。

0: 应链集团主席潘家扬大半年前成为爱尼庄园咖啡的香港总代理，他计划利用本港的营商优势将产品进军国际市场。
1: 我们在全球的供应链、国际质量标准认证营销的渠道、售后的服务多年的经验，我们可以发挥到很大的价值，赋能到他的产品得到国际上不同地方的顾客的认可。
0: 而發展特色產業，港商亦可以做得更深更廣。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森2023年經外交部推薦到雲南麻栗波縣參與幫扶工作，他在當地投資興建現代化茶廠，推動茶葉標準化，產品更加成為國禮茶，登上聯合國的舞台。蔡冠森認為鄉村振興為港商帶來多元商機。
2: 你譬如很多鄉村來計，本個交通係好方便噶嘛。如果我哋將個城鎮化速度加快，咁嗰個城鎮咧就可以咧起多啲高樓啦，好多啲產業啦入到去咧，就變咗個機會好好多。我哋嘅國際關係比較強啦。我哋成日都講咧，我哋就 CIO，C 咧就係聯繫人，我哋關係好可以聯繫啦。I 係咧 investor， 我哋唔係冇錢，我哋可以投資嘅，共同投資。第三，營運者 operator， 我哋就可以同佢營運嘅。
0: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健全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蔡冠森相信港商具備國際網絡同專業服務，內地就有紮實嘅產業同資源，雙方可以強強結合，推動鄉村產業開拓海外市場。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3: 运输署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亦都会安排服务大使在口岸开通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各区。厨房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应变方案，又强调公交缓冲区在之前的演练已经发挥功效。李俊杰报道。
4: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和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都有通宵巴士、小巴和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口岸大堂就设有巴士和小巴资讯一览表，亦有多个显示屏。口岸开通初期，运输署会派服务大使协助旅客揀合适的路线出市区。运输署副署长郭慧英表示，口岸开通初期会较繁忙，呼吁乘客应该按自己需要揀选合适陆路和铁路口岸过关。如果使用皇岗口岸，应该提早计划行程，并预留足够时间适应新安排。他又说，署方已经联同深港两地口岸部门以及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制定应变方案。
5: 营办商会预留后备的司机和车，在人流显著增加的时间，特别是回港的高峰时，停在缓冲区的后备巴士在两分钟之内就到达口岸接载乘客，尽快疏导人流。在人流最高峰的时段，巴士公司也可以安排一些特别的短途班次，加快的巴士流转。
4: 至于空载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经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亦需要先在公交缓冲区攞筹，再分别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士站，以及车队的士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关国恩表示，缓冲区在之前的演练已经发挥作用。
6: 咁之前咧喺一啲我哋嘅演練嘅備案之中咧，其實佢發揮咗好大功效，咁令到咧啲車輛不至於係會塞咗入去口岸嗰個道路啦。
4: 運輸署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將會24小時運作，並已經連接口岸嘅攝影系統。落馬洲大橋亦有交通監察系統，署方可以實時監察口岸同埋前往口岸嘅人流車流。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3: 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竞投快餐摊位同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有投得摊位的档主认为竞投气氛激烈，对销情有信心。食环署表示，竞投价反映业界对整体市况保持乐观。卢子清报道。
0: 全港14个农历年宵市场出年1月31号至2月6号一连七日举行，合共有超过1500个摊位，今日起至到今个月29号分批公开竞投。率先展开竞投的是维园年宵市场，今日起一连三日在荔枝角政府合署举行，首日竞投4个快餐摊位和180个湿货摊位，四个快餐摊位底价是大约12万元，最终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其中邻近天后出入口的摊档竞争比较激烈，以全场最高价28万元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就分别以15万至到26万元成交。
7: 28万第一次，28万第二次，28万第三次成交。
0: 以28万投得摊位的档主何先生形容竞投气氛激烈。
8: 这边最好嘛，维园不嬲都是最好的，全香港最大的啦，维园是。同埋就算我没有搞这边搞干货和买花那些我都做过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我预计是好的，今年是。我覺得一年比一年好，所以先去貴了都照投啫嘛。
0: 濕貨攤位方面，花農楊小龍計劃合共競投七個攤檔，其中兩個分別以大約9300元同底價6530元投得。佢話成交價比去年平，希望利潤有所上升。
9: 兩個咧從來未試過嘅，兩個萬幾蚊，底價多咧，希望個個賺多幾千元咯。即係成個攤位已經係。平咗幾千蚊啦，嗰個。
0: 食環署高級總監周錦雄話：競投價反映咗業界對整體市況感到樂觀。
10: 競投嗰個價格咧，咁可能好視乎翻嗰個攤位嗰個位置啦。咁亦都係競投者對嚟緊嗰個銷情嗰個預計。作出一個估算咁樣嘅。
0: 周錦雄話：為咗確保安全，署方會為攤檔高度設限，個別濕貨同快餐攤位需要由認可人士簽署安全證明，檔主亦需要加固棚架同流動帳篷。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3: 香港美酒佳肴巡禮將會在今個月29號起一連四日舉行，由中環海濱活動空間延伸至天馬公園，設有超過340個攤位，較去年增加超過一成，預計可吸引168,000人次入場，較去年增加5,000人次。主辦的旅遊發展局11月將會緊接推出香港美食月，巡禮參加者可以憑票尾在指定餐飲零售商戶享用優惠。陳曉君報導。
11: 今年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禮將會在10月29日至11月1日舉行，地點除了一如往年的中環海濱活動空間，也都延伸至天馬公園，攤位較上年增加超過一成，至超過340個，匯聚大約30個國家和地區的酒和飲食，設有多個國家和產區展館，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韓國展館首度登場，也都加入限定專業導賞和品酒體驗。主辦的旅發局預計一連四日共有168,000人次入場，較上年增加5,000人次。旅發局主席林建岳表示，十一月將會緊接推出香港美食月，市民和旅客可以憑住巡禮的票尾在指定餐飲零售商戶享用專屬的優惠。
12: 跟住巡禮推出的香港美食月，全城很多間餐廳和酒吧都會推出期間的限定體驗，由十月底美酒美食更會貫穿整個十一月，俾市民同旅客去盡情享受，唔使走遍全世界，只要喺香港就可以參加呢項盛事，一次過咁品嚐到世界頂尖嘅美酒同埋美食，期望喺度藉此吸引旅客延長留港，帶動更多消費，為業界創造更多嘅商機。
11: 參加美酒佳肴巡禮的市民和旅客屆時可以在現場購票，也都可以在下個星期一起在 trip.com 平台訂票，首日開放時間為晚上7:30至午夜12:00，之後兩日星期五和星期六晚將會由下午1:00開始並延長開放至凌晨1:00，最後一日會由下午1:00開放至午夜12:00結束。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3: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2023-24至2025-26共三个学年，全港中小学向教育局汇报的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数目有86宗，当中15岁或以下个案比率，三个学年分别是60%、67%和65%。 蔡若蓮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表示，由去年底起，政府在全港中學恆常

0: 强化实施三层应急机制，并且扩展至在小学四至六年级，在2025-26及2026-27学年试行。为加强成效，政府会包括加强学校专业人员的培训，以及早识别和支援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以及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与学校和社区网络合作，支援学生的情绪和心理需要。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艳花作供表示，认同蔡天凤有足够财政能力，不用出售加多利山物业，亦都可以在屯门置业，但是蔡天凤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张艳花又说，蔡天凤曾经先后斥资大约200万元给前大伯邝广杰开设鸡蛋仔店，辩方反驳说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并非协助邝广杰。崔慧欣报道。
1: 审讯踏入第11日，辩方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艳花有关蔡天凤和被告一家就加多利山物业的争议。张艳花指出，被告邝球即是蔡天凤前家翁，第一次知道蔡天凤想卖加多利山物业的时候，表明不同意。他没有打蔡天凤，但表现得恶。辩方提出，如果蔡天凤不卖加多利山物业，是不是有足够能力在屯门买楼？张艳花说，蔡天凤有能力这么做，但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辩方亦都关注张艳花曾经提及佢名下有黄埔花园物业，因此蔡天凤买入加多利山单位嘅时候，唔能够以张艳花嘅名义购入，所以用邝球嘅名义买。辩方披露，警方寻晚透过微信联络过张艳花，问佢有关黄埔花园物业地址。张艳花当时同警方讲，经翻查后发现讲错，自己喺香港并冇物业，黄埔花园嘅物业系佢丈夫名下。至于案中另一名被告蔡天凤前夫兄长邝广杰，张艳花说蔡天凤见邝广杰失业，有借钱给他，又形容邝广杰擦鞋扮可怜，甜言蜜语。蔡天凤最终前后斥资大约200万开鸡蛋仔店给他。辩方反驳，并且在庭上展示有关商业登记文件，指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是因为他的仔女喜欢吃鸡蛋仔，并非协助邝广杰。张艳花说，一方面可能是，但另一方面是帮邝广杰。另外，张艳花曾经提及蔡天凤失踪当日，他联络过邝广杰，问蔡天凤在哪，并且引述邝广杰说蔡天凤喝醉酒。张艳花因为这样而觉得奇怪，辩方质疑为什么张艳花多次录口供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张艳花说，这一年慢慢想起，又说之前忙于照顾屋企。审讯听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法国各地的校园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和内政部长及教育部长等官员商讨应对。梁正涛报道。
2: 随着高中生的抗议浪潮蔓延，法国全国多处有家长、大学生和工会响应号召，当地星期二加入示威，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在首都巴黎，大批青少年在一个广场开始游行，呼吁当局为学校提供更多资源。法新社报道，巴黎的游行大致和平，但在终点附近局势一度紧张，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部分示威者向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员投掷石块。马赛几千个示威者在市内游行，不时停低高叫口号。有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导致他们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示威期间有戴着面具的示威者以垃圾桶等试图设置路障阻挡警方，防暴警察发射催泪气体，示威者之后散去。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 內政部表示，全國一共有256,000人參與示威，工會組織就估計有450,000人上街。總理勒科爾尼強調，絕不容忍暴力行為，又話全國各地嘅高中將會星期三至星期五期間抽出半日時間喺校內進行討論。法國最大的工會法國總工會表示，計劃在當地星期四組織中學生和大學生舉行進一步抗議活動。法國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總統馬克龍當地星期二會見內政部長努涅斯和教育部長熱弗雷等高級官員，商討應對當前局勢。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0: 也門緊張局勢升溫，胡塞武裝持續同被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門政府軍交火，又襲擊沙特兩個機場和軍事設施，表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軍官在內幾十人死傷，多個武器庫起火。張子欣報導。
3: 也門胡塞武裝軍事發言人薩雷亞當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發表聲明，表示胡塞武裝使用彈道導彈和無人機對沙特阿拉伯境內多個機場和軍事設施發動新一輪襲擊。聲明說，組織使用多架無人機襲擊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又用彈道導彈和無人機襲擊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國際機場，以及哈納德國王空軍基地和三座軍營，導致兩個機場的航空交通受到影響，軍事基地受損，多個武器庫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軍官在內幾十人死傷。另一方面，也門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裝同日凌晨使用彈道導彈和多架裝載爆炸物的無人機襲擊臨時首都亞丁國際機場的跑道和航站樓，機場要緊急疏散人員。也門航空一架從埃及首都開羅飛尼的航班降落之際，跑道附近區域遭到導彈襲擊，隨後被迫改降沙特。這次衝突升級發生在也門政府軍今個星期在沙特領導的多國聯軍空中支援下發動閃電反攻之後，聯軍表示他們在沙特首都利雅德以北攔截並摧毀了一枚胡塞武裝發射的彈道導彈，正努力奪回被胡塞武裝佔領的戰略地點。也門政府表示，反攻迫使胡塞武裝撤出了上個月佔領的地區。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會落實共同防禦承諾，調派軍隊為沙特提供支援。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道。
0: 跟住会有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0: 内地十一黄金周期间，北京热门景点连日嚟人头涌涌，嚟到假期尾声，唔少旅客为咗避开回程人流高峰，选择提早回乡。全国铁路迎嚟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北京西站等的铁路站就加强人手维持秩序。有旅客形容在北京行程丰富，有年轻旅客决定玩到最后一刻。在热门景点一带的商户就说，连日来顾客络绎不绝，客流更胜五一假期，生意符合预期。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内地十一黄金周期间，好多地方都出现旅游人潮。四川、河南、浙江、山西、新疆等地多个景区的门票售罄，预约爆满。例如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有旅客在网上面讲笑形容，人流多到感觉景区有一亿人。北京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故宫等等连日预约爆满，有旅客形容行程好丰富。
6: 行程挺满的，去了好多地方，长城、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雍和宫、天坛，能转的都转了吧。
7: 玩了一回，然后还有去了日坛公园，那个猫咪，还有看那个菊花。
5: 汇聚多间百年老字号的中轴线地标，前门大街一带向来热闹，看表演、饮的、食的、买的，琳琅满目。
8: 相声大会，好听不会啊！马上开演了啊！
5: 由上星表演的剧场即场表演招客。 北京傳統小食老主小腸、地道飲品豆汁等等同樣吸引。人頭湧湧的豆汁店店員潘女士形容，

0: 國慶假期客流量非常多，連日嚟排隊嘅人龍幾乎冇停過。
1: 天天排隊又比較忙。非常火爆，节假日嘛，大家都想出来玩，凑个热闹，几百平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一天可能卖有上千平都有。冰淇淋的话，平常的话一桶原浆的话，它这个能卖半天。然后像节假日的话比较忙，就是加一桶原浆，然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没有了。
0: 手信店同樣逼到水泄不通，其中一間手信店負責人楊先生話：今年國慶黃金週嘅客流量比五一假期多，佢哋推出自家製有北京元素嘅特色包裝同包郵到家優惠套餐，方便客人唔使拎住手信四圍行，吸引咗唔少家庭客光顧。佢話生意額符合預期。
2: 今年的十一整體感覺比五一的還好，有的人出來的比較多。十一的假期的比较一个长，今年还有个延续的一个中秋节，推出了有试吃嘛，让人家能品尝，推出了有包邮的服务的套餐呢，针对一些家庭客户的卖的最好的，你看产品现在的狗肉肉质糕点烤鸭肉脯卖几千个大幅的都有。
0: 回程的人流踏入高峰期，在北京西站有安全广播提示，并加派人手指示旅客换乘。河南旅客张女士说，一家四口来北京几日，每日都遇到人潮，担心回程的人流太多会塞车，特登早几个钟到车站。
3: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带小孩，去了鼓楼、什刹海、颐和园、前门大街，每天都有两万多步，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跑，每天都是，反正小孩子应该也挺累的，就去买点礼物，然后就回去了。没有太晚，太晚的话怕小孩子闹什么的，到时候来不及打车，不好打的话你会肯定会堵车什么的，又麻烦。
0: 有年轻人就决定玩到最后一刻，好似来自河北的孔小姐说，除了故宫、天坛、颐和园和长城，亦都去了看京剧和买文创产品，最后会去买动物咖啡店先至回家。
4: 非常非常多的人，就国庆嘛，就是好像是我第一次在旺季来这样一个又是国庆节还是北京的这样一个地方，第一次，因为别人给我约了嘛，故宫、天坛还有颐和园、居庸关改签了，我想去那个猪咖玩一下，听说北京还有一个猪咖，有点类似于猫咖吧，它里面都是一些小猪。
0: 踏入返程高峰，国家应急管理部门表示，人流车流集中，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各交通枢纽，防止车辆人员过度聚集。
5: 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合并辩论。陈茂波话有信心全年经济增长达到3.5%至4.5%修订预测，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运输署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较高，署方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应变方案，强调公交缓冲区是之前的演练已经发挥功效。香港美酒佳肴巡礼今个月29日起一连4日举行，预计可吸引168,000人次入场。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5，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昼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6: 香港电台6点财经，
7: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连升2日后回吐，恒生指数。

最多曾經係跌大約210點，低見24,071點，收報24,130點，全日跌咗150點，跌幅超過0.6%。主板成交額947億元，連續三日唔夠1,000億。主要分類指數個別發展，地產分類指數升1%，九龍倉置業、恆地、新世界發展。

0: 医药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受压。内地股市明日结束国庆长假期复市 ，iFro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预计上证指数在3800点有支持，但系波幅较窄。佢又话关注今个月下旬召开的五中全会会唔会出台更多利好楼市同埋内需的措施。
1: 如果外圍方面稍微叫做做翻好啲，企穩翻啲啦，咁我預期其實 A 股方面復市嘅話，咁我會相對可能稍微樂觀少少。咁但係大升咧，我覺得就未必會咁3800点到會有支持啦。咁調翻轉頭咧，上邊我會預期約莫喺翻呢個嘅3900点到咧，亦都會有啲阻力咁樣。咁大概高低方面嚟講，50点波幅度啦。
2: 第四季嚟講咧 ，A 股嘅表現又會點走咧？
1: 近期咧都橫行，見到喺3800至3750点呢啲位置都有个几好嘅支持，咁所以其实个底咧应该就 form 咗出嚟。如果唔系话真系明确咁跌穿3750点嘅话，我谂问题唔系特别太大。上方方面咧，咁因为近期啲 A 股企业个盈利咧中低单位数增长到咧，大家依家预期紧就吓，咁而可以达标嘅机会其实都高嘅，应该波幅区间炒作嘅机会都容易啲。咁再加埋啦，五中全会有机会出一啲嘅好消息，例如刺激经济政策啊嗰啲支持。咁因為之前嚟講咧，其實買樓政策上邊咧，咁都已經出咗啲，例如要買現樓啊，又或者個人供款期可以長啲啊，或者甚至乎有啲優惠政策俾啲第一次買樓嘅。就呢啲，我相信咧，其實未來都會有機會咁再加強版嘅出現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咧，本土遊啊嗰啲咁樣，亦都會有機會出台一啲政策。咁因為依家內地方面嚟講，啲嘅年輕人都好興去打卡，去唔同嘅省市咁樣咧，都係刺激內需嘅其中一個方法啦。咁我相信呢啲其實中央方面嚟講都會做嘅，雖然第四季傳統港股、內地股市都唔係話特別強嘅，咁因為講緊個新增貸款方面嚟講，傳統都喺第一二季會比較強啲啦。咁但係第四季方面，我今年覺得應該係穩中有序嘅機會應該比較高。
0: 十一国庆长假期，全国多地楼市表现良好，部分核心城市睇楼量和签约量都急升。分析认为，当局近期多项支持楼市措施，政策效应仍未完全释放。随住居民对楼价预期改善，楼价有望保持稳定，但未有急升的基础。罗伟浩报道。
3: 内地媒体报道，随着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正式生效，十一国庆长假期期间，全国多地的楼市表现良好。有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首日，深圳一手楼的睇楼量比前一日急升 1.7 倍，创超过半个月最高，签约量亦都较前一日急升 1.6 倍。二手楼的睇楼量和签约量亦都分别上升超过80%和60%。当局新一波政策出台，不少新盘都加快推售。上海自八月以来，在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已经有11批住宅录得超额认购，有项目推出281伙，吸引到1364组买家认购，需要抽签。亦都有地产中介反映，国庆期间的二手成交按年显著增长，议价空间收窄。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受惠多项支持楼市的措施，包括推动房贷利率下行和税项减免，楼市交投活跃。他认为政策效应未完全释放，随着居民对楼价的预期改善，将会支持楼价保持稳定，但未见有急升的基础。
4: 还贷的一些这个压力啊，贷款的期限它可以推迟，不用这个担心这个楼盘一些烂尾的一些问题。80%的因素跟此前的一些政策、房价的预期，20%的因素呢，跟当前一系列新的改革、新模式等等推进呢，市场信心进一步提振。房价来看呢，还是以稳为主的，它能不能比较快的拉升啊？从目前来看呢，它还不存在这个基础。这个量呢还没有达到规模很明显的拉升，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如果说现在市场的这个交易呢保持活跃呢，价格基本上就不会进一步往下这个调价的。
3: 严跃进认为，内地楼市仍然以自住为主导，相信购买力会持续释放，核心区域的楼价后续有机会最多升大约2%，库存较多的项目仍然可能要轻微减价促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以超过43亿元批出，远高过市场估值。有测量师上调今个财政年度卖地表内其他地皮的估值。有地产代理就话，中标价增强当区业主放盘信心，部分更加是取消议价，甚至是加价。赵家俊报道。
5: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由嘉里建。

0: 设，以超过43.088亿元投得，较市场估值高出近四成。每平方尺楼面地价超过20,738元，创九龙区尺价5年新高。项目位处传统豪宅地段，预计可提供约250个单位。华方咨询评估资深董事梁佩宏话。佛光街地皮中标价高过他预测的26亿元，他将本年度卖地表内赤柱环角道地皮估值上调至最高64.8亿元，升幅超过42%。沙田石门两幅住宅地上调幅度更达到60%。
1: 在賣地表上面咧，仲有赤柱啦，個福地滾存咗好多年。呢個之前我哋測量師估價都係9,000多元，唔到10,000嘅。咁如果何文田都做到20,000咧，咁呢啲地嗰個價值一定會上升。石門嗰兩個地其實都係方便啦，成熟嘅地區啦，個價錢都會可能都高咗，可能50%-60%咁嘅啦會。
0: 梁佩宏估计佛光街项目落成后每尺楼价可达到45,000元，显著高于同区新盘，有望为当区楼价带来支持。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就说，招标结果公布后，当区有个别业主表明零议价，甚至有正在放盘的业主计划加价至少10%，预计周末预约参观邻近新盘的人数会显著增加。他又說，中標價反映發展商看好豪宅後市，相信會直接利好整體豪宅樓價。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恒生指数公司公布恒生科技指数编算方法修订方案的市场咨询总结，将会实施6项修订，包括是扩大科技主题覆盖，整合和拓展为6大科技主题，而在引入分组选股机制方面，将选股的范畴由主板上市公司修订为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成分股，成分股的数目将会由30只增加去到50只，当中40只按市值排名选取，10只就会按过去12个月的收入增长排名选取。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130点，跌咗150点，主板成交额946.9亿元。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041点，跌咗7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76元，跌1.6元；阿里巴巴105.4元，跌2.8元；腾讯控股420.6元，跌咗7.6元；恒生中国企业82.88元，跌4.8元；南方恒生科技4.12元，跌2.8元；XL2南方海力士37.26元，跌2.68元；友邦保险68.8元冇起跌；联想集团35.16元，跌2.4元。建滔积层板53.6元，跌咗1.5元；金思瑞生物科技42.9元，跌咗6.24元。五大升幅股份系能源及能量环球、新利软件、富力地产、万马控股同埋松玉智能。五大跌幅股份：朝威控股、耀星科技集团、华星控股、大象未来集团同埋中国三迪。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幣6.707，英鎊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港金係報38,5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9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115.77美元，賣出價4,116.47美元。港匯指數報100.5，同尋日相同。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有阿 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通往茶果岭道嘅唯一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元朗近和合石嘅交通意外，咁同埋较早前彩虹道旺角方向近住四美街嘅交通意外咧，两边都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啱啱收到最新消息，东区走廊系有交通意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演艺学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

0: 去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的龙尾到顺德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荃湾的车龙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的龙尾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去到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对出，咁反方向去旺角近儿童医院同埋观塘码头系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去到丽景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到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山石湾路，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富健花园，龙门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骑术学校车多龙尾去到望后石消防局。咁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沙田围路系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2: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1: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3: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4: 选举委员会系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本港正加快构建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亦即是 SAF 的产业链，而香港的五年规划就提出香港国际机场出发航班在2030年实现 1% 到 3% 的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使用比例。今天我们是请来商界环保协会的行政总裁吴家永 Simon 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看法。你好 Simon。
7: 你好 Cammy。
6: 两年前你们就着香港那个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的策略啦，有个白皮书啦，近排就公布了第二份的。见到这两年间呢，其实香港在这个的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7: 其实呢，在2024年我们第一份白皮书发表的时候呢，香港当时推动 SAF， 其实都仲面对很多不同的障碍的。当中包括个政策方向不是很清晰啦，亦都没有一个很稳定的需求信号给到大家啦。另外呢，就是 SAF 或者我们叫 SAF 啦，比传统的航空燃油是贵的。咁这个绿色的日价呢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咁另外政策框架个供应链以至到相关的基础设施呢是未曾成熟的。咁到我哋而家即係推出第二份白皮书嘅时候呢，其实好清楚，就係香港已经由一个政策倡议嘅阶段逐步进入咗已经係会制定目标啦，同埋筹备点样去執行 SAF 嘅目标嘅一个阶段。最主要嘅变化有几点啦。第一就係好似剛才你讲啦，喺政府第一份年规划其实已经提到香港国际机场出发嘅航班喺2030年呢係希望达到 1-3% 嘅 SAF 嘅使用比例。都提到政府係计划喺2028年之前完成研究 SAF 的强制使用要求，这个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是做工作，就是推动在东莞建立 SAF 的生产基地。另外呢，提到 后，是会兴建推动香港

0: 第一个 SAF 嘅混合设施。另外咧就系研究要建立绿色能源嘅认证制度啦，因为 SAF 始终最终嘅目标都系想减碳啦、减排啦。咁系咪真系可以确保佢真系做到呢啲效果咧？咁系需要有个认证制度嘅。
1: 即系话而家咧有好多嘅政策层面出咗嚟啦，咁相信之后咧就会陆续执行啦。嗱，如果系咁，你哋即系第二份嘅白皮书咧，那个建议或者个聚焦喺边方面咧？
0: 其实头先提到啦，因为我哋已经由呢个倡议去到落实嘅阶段啦，咁所以喺呢第二份白皮书咧，其实我哋就尽量聚焦喺政策嘅落实嗰方面，同埋喺个制度啦，我哋头先讲到啲标准啦，点样去校准，系呢方面系比较重要嘅。背后咧有三个重要嘅支柱作为我哋做呢个分析嘅框架啦。第一就系 SAF 嘅可负担性，即系点样可以令到 SAF 相对于传统航空燃油嗰个绿色日价可以降低啦。第二咧就系个供应嘅稳定啦，点样可以确保香港系可以有多元稳定同埋具竞争力嘅 SAF 嘅来源。第三咧就系剛才提到啦 ，SAF 其實都係要減碳，這個係最終目標。點樣可以建立到一啲係可信、可追蹤同埋同國際接軌嘅認證制度，去確保 SAF 用咗之後咧係真係可以帶嚟一啲減排嘅效益嘅。咁另外仲有其他一啲即係重要嘅環節，我哋都有提到嘅，譬如因為 SAF 牽涉到我哋同大灣區嘅合作啦，點樣可以釐清內地 SAF 嘅出口配額、出口退稅、稅務海關安排等等，都係一啲我哋需要關注嘅議題。點樣可以簡化大灣區生產設施同香港国际机场之间的运输和清关的程序等等，会不会可以成立一个跨境的绿色通道，方便 SAF 的流通呢？最后呢就是本地的监管和技术的准备方面，怎样厘清一些纯正的 SAF 在香港的产品分类和税务的处理。因为暂时呢入口 SAF 呢，即如果是产品分类不存在这样东西，其实是不可以入口，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细节位我们需要留心。刚才提到一些国际的认证，譬如包括 ASTM同埋國際民航組織 COSIA 佢哋嘅要求啦，喺品質同埋可持續性嘅一啲核證嘅安排，呢啲都係好重要，都要提一提啦。即係因為我哋講政府就係2030年希望做到1-3% 嘅使用量啦。
1: 冇錯。
0: 咁但係咧，淨係講2030年係唔足夠，呢個只係一個起點，唔係最終目標咯。我哋覺得要一個再長遠少少嘅清晰嘅信號，所以希望咧係可以睇到2030年之後政策方面啦，個目標可以定去咩嘅位置？2035年係咪都可以有一個目標範圍可以講到出嚟咧？呢個都係我哋喺呢個第二份白皮書提到嘅部分。
1: 头先你提到睇下可唔可以点样减低航空公司咧，即系采购 SAF 呢方面嘅成本啦。你哋个睇法系可以点样减低？而家大约比正常买嘅航油咧就大约贵2-3倍度。
0: 系啊，冇错。其实呢个日价对于航空公司采用 SAF 的而且确系一个障碍嚟嘅。价格方面做一啲功夫，希望可以降低呢个日价咧，不外乎都系几方面啦，供应嗰个稳定性啦，可唔可以提供到优质、质量好，但系价钱系比较相宜嘅 SAF。是好视乎刚才提到啦，如果我哋有供应方面、产地嗰方面个供应链做得好，有个保证，咁其实呢个就提供咗一个有利嘅条件，可以降低个日价。第二咧就系个市场喺个需求方面系咪可以做一啲功夫？越多人用个需求越大，好自然嗰个价格就会有条件下降。咁我谂呢个系双轨并行嘅，即系供应同埋需求嗰方面都要做一啲功夫。咁头先亦都提到咧一个混合嘅设施，其实呢个咧系提供另外一啲弹性啦，因为如果我哋用 SAF 其中一个就是直接进口一些已经混合了的 SAF 啦，咁个成本而家讲紧就是有个3倍嘅日价啦。如果我哋可以输入一些纯正的 SAF， 另外再同其他嘅燃油去做一个混合，有条件是令到个成本系会平一啲。嗱，我系话有条件，当然好多因素可能会影响最终个价钱。政府已经考虑系去兴建一个混合设施咧，其实系带嚟另外一个灵活性同埋一个条件可以降低个日价咯。
1: 香港年规划咧就有个目标啦，就希望喺2030年咧就实现1%-3%嘅 SAF 嘅使用比例啦。其实时间上咧大约4年，要达到呢个目标咧，即系你觉得期间有啲咩工作要配合？
0: 供应方面啦，头先讲到喺东莞，其实香港政府已经促成咗一间呢个 SAF 嘅供应商，其实全球第二大，亦都香港嘅一个独角兽嘅公司。咁佢哋已经系同东莞政府签咗个合作备忘录。 咁係會喺嗰度建立廠房。頭先提到啦，2030年之前應該可以開始投產，對呢個沙嘅發展係非常之重要。咁另外就係喺個市場個需求嗰方面點樣去推進？當然啦，政府已經有個清晰嘅信號，就係話喺2030年有1-3%，時間好似只有4年。咁嗱，呢個1-3% 咧係一個起步。我頭先提到，如果政府可以再提到進程個軌跡會係點樣？譬如2035年到時嗰個目標會係點樣？其實呢個係俾到更加大嘅信心俾投資者同埋航空公司去做一啲長遠一啲嘅決定。譬如貨投資者啊，我要投資喺嗰個混合設施嗰度，佢會唔會願意做投資？又或者航空公司如果睇到一啲長遠啲嘅目標嘅時候，佢可以按部就班咁樣去規劃佢哋點樣去提升SAF嘅使用量。其實呢個都幫助到航空公司做一個長遠嘅財務方面嘅規劃，以至到係其他營運方面嘅配合咯。咁其實呢啲都係即係缺一不可嘅一啲考慮咯。
1: 據你了解咧，而家譬如香港出發嘅飛機啦，有幾多航空公司係真係已經開始做緊，或者即係有購入少少嘅SAF去喺佢哋嘅燃油上面咧？
0: 事實上真係唔多嘅。如果以香港航空公司，即係大家熟悉嘅國泰航空，當然佢定咗一個比較進取嘅目標啦。佢應該係講緊未來係10% 嘅使用量啦。咁佢當然亦都做緊好多嘅功夫去推動呢件事，包括佢率先係開始引入真係用一啲SAF喺佢嘅航班嗰度，而另外咧亦都同企業有好多嘅合作嘅協議，點樣鼓勵企業喺商業出行嘅時候，佢哋都會考慮係願意俾個日價係去用 SAF。
1: 普遍嚟講，其實業界對於要用 SAF 呢樣嘢咧，準備或者個睇法係點樣嘅咧？
0: 其實我諗航空業界本身咧係其中一個比較難去減排。特別我哋講碳排放嘅一個行業，咁但係喺國際層面咧，其實一啲國際航空嘅組織咧已經定咗一啲比較進取嘅目標，希望成個行業整體全球性都係做到即係減排呢方面嘅工作。咁去到地區性啦，甚至個別嘅國家或者城市個別嘅航空公司點樣去應對，其實我諗大家都知道呢個係大家有共同責任去做。咁只不過就係話我個進程係要快定係慢，究竟我投放嘅資源係幾多？咁呢個就好大程度上取決於當地本身政府的政策是否清晰，是一些強制性的要求還是一些自願性鼓勵性的要求，其實這個都會有很大的分別。另外就是航空公司，我們講大的航空公司，剛才提到國泰或者行國際航線的航空公司，可能他們的議價能力比較高，他們的條件本身比較好，所以在採用 SAF 那個整個準備功夫上面他們可能會比較完善。但是呢，如果小規模的航空公司，一些廉航這樣講，他如果要自己採購一啲 SAF 去考慮用呢樣燃料的話咧，其實個成本可能相對比較高，佢個議價能力會相對低。所以我哋都喺個白皮書睇到啦，如果將來我哋真係要進行一啲採購，會唔會唔係等個別航空公司自己去做採購，可唔可以政府係幫手做一啲大規模嘅採購，令到 per unit 嗰個成本係可以低啲？咁呢個幫到大公司，亦都可以幫到小型嘅航空公司。
1: 除了政府幫手做採購之外咧，譬如一啲稅務政策啊，呢啲誘因，你覺得係咪都需要提供去幫輕佢個成本，甚至乎令到佢買多啲添？
0: 當然啦，如果政府可以提供多啲誘因，甚至係一啲唔同類型嘅支援，政策嘅支援又好，財務上面嘅支援又好，都可以令到件事可以行快一啲嘅。因為往往即係我哋講到個綠色日價行出嘅第一步係最難啊，即係如果可以令到個日價嗰個差距減細，咁其實呢件事就可以做快啲，行快啲。咁政府可以做嘅其實好多方面嘅，即係譬如睇到外國有啲地方係因應嗰個供應嗰方面，可能政府係有一啲特別嘅要求，但係用呢啲方法會唔會令到嗰個成本提高咗，最後轉嫁咗俾消費者呢方面當然要考慮啦。另外譬如新加坡啦，佢哋用一個徵費嘅形式啦，收到嘅錢咧就係專款專項拎去幫手採購呢啲 SAF 嘅。咁呢個係咪一個香港都值得參考嘅模式咧？咁另外其他地方可能喺個燃料嘅標準方面有啲功夫做出嚟，或者喺稅務嘅減免啦，或者另外一啲可以再大膽啲去諗，譬如用 SAF 嘅航班會唔會可以有優先嘅權，可以用到一啲比較近嗰個航空站嘅一啲泊位啊？即係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好似微不足道嘅安排，但係實際上係幫到航空公司去做一啲決定。其實呢個都係一啲可以考慮嘅方法之一。 咯。
1: 嗯，另外一个咧就系喺2028年或之前完成研究设立强制 SAF 嘅使用比例机制啦。做呢个要求设计方面咧，要点样考虑喺推动个减碳之余咧，又可以维持到香港竞争力咧？
0: 嗱，我谂第一个问题咧就系究竟边个要承担嗰个责任？即系话我哋讲个绿色日价，咁边个去付呢个费用咧？咁系咪由呢个燃油供应商去承担啦？还是航空公司承担？还是系由旅客或者货运使用者共同去分担？我谂好大机会咧，就系一个混合嘅模式，大家都要分担一啲嘅责任啦。咁好多时我哋会。

0: 考慮到剛才也有提到，就未必是將所有的責任放在燃油供應商那裡，反而呢就是即怎樣大家都平均分了個責任，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怎樣可以教育大家，即為什麼我們要用 SAF，而不是用傳統的航空燃油呢，因為減排的需要，當大家很清晰了這個目標之後，怎樣去分擔我的責任，跟著怎樣去做。另外呢就是，如果要做強制的都希望不是一次性，而是分階段這樣去做，因應翻有幾樣嘢考慮啦，就係個供應個情況係點樣啦。另外頭先有提到啲混合嘅設施啦，係咪已經可以落成使用？嗰度係咪提供另一個選項，靈活地咁樣去幫到個供應？其實呢個都可以影響到其實個強制性執行嗰個里程係點樣做法。咁另外我覺得點樣去履行？即係點樣為之成功？我 comply with 呢個要求，其實都可以彈性一啲，即係唔係可以譬如延後嘅履行嘅方法啦。其實好多外國嘅地方都有啲類似嘅例子，即係只要一個好清楚嘅即係記錄系統啦，即係我喺邊啲航班用咗，我喺邊一段時間裏面即係可以達到嗰個目標，其實都係可以接受嘅。咁其實就會提供俾航空公司一個靈活性。咁呢個其實亦都係值得去考慮咯。咁我諗其他頭先提到有好多不同的營運上的誘因，包括機場使用費是否可以有些優惠，剛才我說泊位可否給一些好一點的泊位給他等等，其實這個都是可以一拼和剛才說的強制的安排一起去考慮，因為整套機制推出來的時候大家就會很清楚知道，如果我要真的去跟這個機制去做到個強制的要求的時候，我會有什麼的優惠，有什麼好處，我怎樣可以分階段去安排，我怎樣去達標，其實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1: 隨住 SAF 的使用，成本你就算說降低到都是貴過傳統燃油的嘛，無可避免，會不會我們第時出行的時候買機票啊，或者我網購的時候那些成本都多了的，怎樣評估即對這方面的影響呢？
0: 其實成本一定會高了，只不過說其實現在的成本是沒有說誰個特別負責去付，其實可能是個社會成本分擔了。如果我們很清楚知道因為是用航空交通出行而帶來對環境的影響，一些碳排放其實都有個成本在背後，即大家負回個責任。我想明白這一點呢，大家就會覺得我付這個費用其實不是一個新增的一個稅項或者另外一個不合理的收費，而 是反映回其實我們造成的一些對環境的影響，那個成本背後在那裡。另外一個重點就是會不會影響了香港作為航空樞紐的地位，會不會減少了即旅客到港或者香港自己即本地人出行的意欲，甚至貨運我們是全球第一的一個貨運的樞紐，會不會因為這樣中轉香港的貨運會少了？其實這些都是政府要推行新的政策的時候要考慮的重點。因為我們覺得用 SAF 固之然有一個環保的效益，但是其實如果香港在用 SAF 或者在 SAF 的發展方面做多些功夫呢，是其實可以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航空樞紐的一個地位，特別是一個綠色的航空樞紐，其實這個是長遠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1: 好，今天很多謝 Simon 跟我們分享了，就是他對於未來香港發展一個可持續航空燃料他都有不少的建議，多謝 Simon 你今天的分享。
0: 多謝
1: 一个钟头的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到这里，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的时候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

0: 董嘅母亲张燕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燕花作供表示，认同蔡天凤有足够财政能力，唔使出售加多利山物业，亦都可以喺屯门置业。但系蔡天凤发现邝家唔好，所以想收翻啲嘢。张燕花又话，蔡天凤曾经先后斥资大约200万元俾前大伯邝港杰开设鸡蛋仔店。辩方反驳话，鸡蛋仔店系由蔡天凤开设，并非协助邝港杰。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由法国科学家卡金与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共同夺得，以表扬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之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两人将会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大约940万港元的奖金。诺贝尔委员会表示，两人的研究发现对制药业意义重大。合合宪三在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上透过电话分享得奖感受，形容获奖是这一日是他一生之中最激动人心的一日，非常高兴能够和卡金共同分享奖项。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在当地星期三表示，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卡，是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飞嚟的航班被迫改降沙特。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窝打路道去思瑞方向，近住深麻实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咧经过请小心。而荃湾路去屯门近兴芳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丽景站。连翔道去尖沙咀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海辉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东隧方面，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现时东隧港岛入口方面是大致正常。思瑞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去到 Mega Box； 反方向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一段车多。 新界區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火炭站車多，龍尾去到新城市廣場。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龍尾到海景花園。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龍尾

0: 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都是去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龙门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骑术学校车多，车龙去到龙富路回旋处。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秋天是代表金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吃那么多辣的东西，还有不要喝那些生冷的东西，最好就喝一些温润的东西，譬如杏汁猪肺汤就可以温润止燥了。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呢，仲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6: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
7: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8: 系五至七，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流年欧海星 Herman
5: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9: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3, 2, 1, go！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
13: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4: 有阿万芬。李
15: 萬芬，唔該曬，仲有我 Isaac 文生哥哥，
13: 大家好。提提大家，而家嘅室外氣温係攝氏27度，相對濕度係65%嘅，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就現正生效嘅。係啦，呢一個鐘數7:00，唔知道兩位拍檔肚唔肚餓啊？食飯未啊？即係平時呢個鐘數，
15: 唔係你請咩星哥？
13: 係嘛？係有機會有機會，
15: 做完運動，做完活動，做完開始呢個節目，唔係你請。
13: 咁啊，你中唔中意食魚啊？如果中意的话，请你食鱼啊？点话？
15: 系咪噶？我中意食鱼噶，特别系鱼，特别系鱼柳咯，
13: 因为你哋都真系对食鱼都好关注，有冇鱼骨
15: 系啊？
14: 唔识抡啊！
13: 哦，
15: 我细个都啃亲过一次，
13: 啊真系
15: 细个嘅，
13: 咁就有阴影啦。所以
15: 跟住咧，你知唔知细个做咩啊？
13: 点啊？
15: 放只碗喺个头壳顶，
14: 系
15: 落
14: 真
15: 落真落真落真落真落真落落，
14: 一系咧。吞大啖饭，
15: 系
13: 啦，但系呢啲都系唔建议嘅方法嚟嘅，
14: 系啦，
13: 即系应该要睇医生嘅。
15: 所以咪成日都觉得，哎呀，最好冇骨咯，
14: 系
13: 都系嘅。不过即系我唔系有啲咩好介绍，即系有啲咩好鱼请你食啊。不过咧，我哋都觉得有兴趣嘅，即系我哋好多时食嘢啦，但系都唔系好知道啲食材点样嚟啊咁样。嗱，咁啊知道渔民会捕鱼啦，但系其实亦都有一啲嘅方法喺即系譬如养下鱼啊，喺鱼塘养鱼的话，咁我都想。了解多啲嘅嘛？诶，呢个时候有呢个机会啦
16: 吓！区区有睇头，
13: 系啊，而鱼塘咧，亦都唔单止养鱼嘅地方咁简单，佢都系一个重要嘅人工湿。 地嘅生態環境嚟嘅，同時咧亦都承載住啊傳統養魚嘅技藝咧，香港嘅漁業歷史同埋文化嘅。
14: 係啊，香港濕地保育協會新一屆魚塘及生態保育

0: 教育大事计划咧，即将展开噶啦！佢哋而家都招募紧新年度嘅学员啦。
1: 我哋咧就请嚟咧就系香港湿地保育协会保育及教育总监苏安敏 Cammy 同大家一齐倾下呢一个计划噶噃。
2: Hello，Cammy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1: Hello，Cammy 你好啊。其实呢个咧鱼塘及生态保育大事计划咧，目的系啲乜嘢咧？咁招募嘅对象又系边类型嘅朋友呢？
3: 其實呢個計劃咧，我哋主要咧係希望咧提升公眾咧對於香港魚塘啦同埋濕地嘅認識，從而咧去推動魚塘同埋生態嘅保育嘅。咁我哋嘅對象咧，其實就係大專生院校嘅一啲學生啦，任何學系嘅同學咧，我哋都歡迎佢參加嘅。
1: 好啊，
2: 嗱，咁今次嘅主題咧就係要保香港嘅魚塘同埋生態啦。嗱，咁本地魚塘除咗具備傳統養殖嘅功能之外咧，喺整體濕地嘅生態保育啊，同埋人同自然共存中係扮演住啲乜嘢嘅角色咧？同埋点解咁重要要同公众推广鱼塘嘅文化咧？
3: 咁正如头先所讲啦，鱼塘唔系净系养鱼嘅地方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人工湿地嚟嘅。咁其实鱼塘嘅环境同埋操作咧，佢哋咧正正就为一啲嘅水鸟咧提供咗一个好重要嘅栖息同埋觅食嘅环境。咁亦都有丰富嘅生物多样性，系香港一个湿地生态系统里边不可或缺嘅一环嚟嘅。咁而咁啱啱香港咧系位处喺呢个候鸟嘅迁徙嘅路线，东亚、澳大利西亚嘅迁徙区咧，每年咧途经香港嘅候鸟咧都有成超过50,000+嘅。咁当啲渔民佢哋喺呢啲魚塘降低水位嘅時候咧，其實咧呢啲淺水嘅區域咧，正正咧就係咧可以吸引到啲水鳥嚟到去捕捉一啲經濟價值較為低嘅雜魚同埋無脊椎動物啦。咁所以咧，佢就其實唔單止係俾香港嘅流鳥可以去提供到食物，連啲過境啊或者係一啲嘅候鳥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補給站嚟嘅。咁而呢啲魚塘咧，我哋香港嘅魚塘主要係集中喺呢一個新界西北後海灣呢一帶嘅。咁後海灣一帶嘅魚塘其實連同側邊嘅啲泥灘啊、紅樹林等等咧，有成1,500公頃嘅一啲濕地魚塘咧，其實咧佢哋個濕地嘅重要性咧，正正就係因為佢已經列入為一個嘅拉姆薩爾濕地公約裏邊嘅國際重要濕地嚟嘅，咁所以其實佢嗰個嘅重要性咧係非常之高。咁我哋咧亦都希望能夠透過呢個計劃咧，去提升到咧市民對於佢嘅認識，同埋知道保育佢哋嘅重要性咯。咁除咗生態之外咧，頭先都講到話，就係我哋其實都有一個係一個傳統嘅一個文化同歷史嚟講咧，魚塘都有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嘅呢一方面嘅歷史啦。咁頭先提過啦，漁民放水嘅時候就吸引到啲雀仔嚟，可以做到一啲生態環境俾佢，正正就體現到人同自然和諧共生嘅呢個智慧。魚塘嘅漁民佢哋去管理個魚塘嘅時候，為咗生計啦，咁但係咧正正佢哋去做呢個生計嘅時候，同時間咧亦都有一個嘅新景係提供到俾啲新聞。咁所以我哋希望透過呢一個計劃，可以等大家認識到啊，除咗魚塘，除咗話我哋要講話漁民之外啦，其實原來同生態又好相關喎，咁原來呢樣嘢咧都係同我哋嘅日常嘅生活都好相關嘅喎，唔係話啊淨係保育咧就同我哋係無關嘅。咁當公眾理解到魚塘嘅生態價值同文化嘅時候咧，都希望佢哋能夠更加願意去關注魚塘嘅保育。
0: 哦，咁我想請教一下啦，俾年輕一代咧，特別係大專生啦，從小或者喺在學嘅期間認識魚塘啦，同埋呢個生態保育啊，對於香港未來嘅環境保護啦，係咪好重要呢？
3: 其實非常之重要嘅，因為我哋可能平時間係聽一啲保育啊，呢啲其實可能都可能成日睇書本去睇到，其實咧都好少機會話即係親身嘅接觸去體驗到一個係究竟係發生緊啲咩事嘅。咁所以呢個計劃咧，正正就希望我哋其實除咗係上堂會教佢哋一啲嘅生態啊，或者係一啲嘅魚塘嘅知識之外咧，我哋亦都咧會有一啲嘅機會俾佢哋親身去到佢魚塘嗰度咧去做一啲嘅實地嘅考察啦，亦都有漁民咧，亦都會親身介紹一啲嘅魚塘嘅操作。同埋亦都我哋會親身去帶佢哋去睇下魚塘嘅雀鳥啊，或者其他嘅一啲生物嘅，咁希望佢哋有一啲具體嘅一啲嘅體驗咧，啲親身體驗，佢哋之後咧就能夠咧係去提高咗佢哋嘅依個意識，而將來咧喺佢哋喺個生活裏邊咧都能夠喺個生活裏邊做得更加環保啦。咁同時間咧，因為啲大專生啊、年輕人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嘅朋友啦，咁亦都佢哋嘅社交嘅個網絡都好強大嘅。咁所以希望透過佢哋其實能夠除咗係佢哋自身之外咧，亦都希望培養到佢哋能夠係去成為我哋嘅大使啦，將呢一啲嘅魚塘生態嘅保育嘅能夠係傳俾佢哋身邊嘅人，傳俾佢社區，擴大呢一個嘅保育嘅影響力咁樣嘅。
1: 其实呢个计划里面呢，当一班嘅朋友仔啦，佢哋喺当中呢可以参与到啲乜嘢嘅活动同埋项目㗎。啱啱提及过啦，亲身体验，其实真係落到鱼塘嘅时候，佢哋会做啲乜嘢㗎？
3: 去到嘅 魚塘呢，我哋呢其實都非常之好呢，就有一啲

0: 嘅漁民咧，同我哋咧係合作參與呢個計劃啦。有佢哋嘅一啲實際在業在喺呢個行業嘅人咧，佢會親身咧講翻成個魚塘咧，佢哋呢個嘅淡水養魚業嘅發展嘅歷史啦。咁亦都會咧去親身睇下咧當中佢哋會養啲咩魚，咁樣同埋啲魚我哋點樣去餵飼佢啊，要啲乜嘢嘅技巧啦。咁亦都會睇下佢哋點樣去捉魚啊，點樣去將呢個魚獲，甚至有啲嘅漁民咧，亦都可能會有啲嘅標籤嘅認證啊，佢點樣係由一個養魚到去。將佢出售到去零售市場，成個過程咧，我哋咧佢哋都會講俾我哋知嘅。咁我哋亦都有生態嘅導師啦，會帶到大家一齊去咧觀察咧呢個魚塘嘅一啲嘅雀鳥啦，同埋其他嘅一啲嘅生物嘅。咁希望佢哋喺透過呢一個親身嘅體驗咧，係能夠真係對呢一個魚塘係有一個更加深入嘅認識嘅。
1: 嗯，系啦，咁或者具体啲讲啦，其实期望呢班大专生喺完成成个大使计划之后，会有啲咩得着咁样添咧？
0: 我哋希望透過呢個計劃，佢哋對於咧呢一個魚塘咧有一個嘅認識啦。咁同時間咧，對於魚塘嘅濕地嘅生態嘅重要性啦，同埋咧生物嘅辨認咧，都希望佢哋能夠認識到嘅。咁而同時間，佢哋更加重要咧，除咗認識之外咧，我哋真係會希望佢哋完成咗我哋嘅訓練之後咧，而成為我哋嘅保育大使咧。咁喺我哋嘅一啲嘅導賞團咧，或者魚塘嘅一啲嘉年華裏邊咧，都可以擔任我哋嘅導賞員，向公眾咧去推廣呢一個魚塘嘅文化同埋生態啦。咁甚至咧係有機會去參與我哋嘅魚塘嘅生態嘅管理嘅保育嘅工作添。
2: 嗯，咁協會咧過去都舉辦過一啲保育大使嘅計劃噶嘛。咁啊，過往嘅參加者佢哋嘅反應係點咧？有冇一啲咧令人深刻印象啊嘅故事可以分享？又或者啲實際嘅成果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嗯，我哋其實咧上年咧就係第一屆舉辦呢個魚塘嘅大使啦。咁其實咧嗰個嘅反應都非常之好，因為咧其實原來好多嘅年輕人咧都唔知道咧，原來香港咧係仲有呢啲魚塘咧係真係養緊魚，我哋係仲有一啲嘅魚產品係一啲生產緊嘅。咁所以呢一個嘅透過呢一個計劃，佢哋親身去參與，親身落到魚塘去睇下魚塘嘅運作咧，其實好多嘅同學仔咧都反映翻咧，佢哋都好即係都好叫感受好濕涼。因為佢哋原來真係真正我哋食嘅魚，原來真係知道係點樣係佢嚟嘅。咁另外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嘅訓練啦，係會令佢哋教佢哋去睇住啦。咁亦都有啲同學佢哋原來即係以前都唔知道，原來香港有咁多好豐富嘅生態嘅。咁有啲同學佢哋參加咗我哋嘅訓練之後，仲即係愛上咗佢呢個睇住啦。佢就話每個星期自己都會出去郊外出邊咧去睇住。咁呢個都係令到我哋覺得親身體驗完之後，佢哋有一個具體自己參與過嘅話。其實真係可以感染到佢哋，即係會有一啲嘅改變嘅。咁兒童學有啲同學當然佢哋都好未試過去做一啲向其他嘅市民去做推廣啦。咁所以咧，開頭佢哋有啲同學都有啲怕醜啊，唔識得點去同啲參加者係去介紹嘅。咁但係因為我哋都有提供咗一啲嘅導賞嘅技巧嘅訓練啦，亦都提供個機會俾佢哋去試啦。咁所以咧，有啲同學佢哋都覺得呢一個係俾佢哋一個練習到自己將來即係佢哋有機會再出去面對公眾啦，或者可能喺佢哋自己日常佢哋嘅工作啊，或者其他咧都可以幫助到佢哋咁樣。
3: 嗯，好啊，咁如果真係有朋友有兴趣想参与啦，其实具体嘅报名方法可以系点啊？
0: 我哋咧而家已經開始接受報名噶啦，咁我哋咧嘅網頁上邊咧就喺www.hkwca.org.hk 咧網頁上邊咧就有我哋呢一個活動嘅報名嘅 banner 啦，咁啊加入個 banner 入邊咧就可以填我哋嘅網上嘅報名表格，咁我哋嘅截止日期咧就係10月31日嘅。
1: 好啊，咁就唔該曬 Cammy 咧，同我哋介紹咗呢個咁有意思嘅魚塘及生態保育大使計劃啦。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7: 谁可抵挡一吻，爱神爱上人，
6: 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好啦，咁啊补充翻先吓，咁啊睇翻咧，其实呢个鱼塘及生态保育大使计划咧嘅截止报名日期啊系10月25日星期日，而费用全面噶。
9: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 係啦，我哋前兩晚咧都有演員歐。

0: 杨振华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嘅成长啦，同埋加入演艺行业嘅契机啦。嗱，今晚咧就会分享一下佢加入电视台之后，同广播道点样结下呢个不解之缘噃。
1: 系啊，振华哥哥就话啦，以前咧未有电视城嗰阵时咧，电视台嘅总部咧就喺广播道嘅，即系而家我哋港台直播室嘅地段啦，附近啦咁样吓。
2: 嗯，当年呢其实佢做緊小角色嗰陣呢人工又唔係好高，所以呢成日都会呢喺电视台里面过夜㗎，经历咗呢一段比较长时间嘅刻苦时光添啊。
1: 好彩之后呢佢認识到一班好兄弟，月头一出粮呢就可以落九龙城消遣一下啦。亦都成为咗佢演艺生涯之中其中一段美好嘅时光啊。
3: 当时电视城喺边度㗎？
4: 冇電視城嘅，
1: 廣
2: 播道咯，
5: 廣播道啦，
2: 廣播道，
5: 就係廣播道，
1: 即係呢度附近咯。
2: 哦，
1: 我都喺嗰度等過簽名噶，真係噶，我小學嗰陣時。
4: 你會暴露咗你嘅年紀啊？
1: 好耐噶啦，真係，我十二歲等到喎。
4: 十二歲已經咁樣啊？
1: 係啊，
5: 五台山嗰度。
1: 係啊，
4: 五台山定四台？五台。
2: 五台山，五台山。
1: 係啊，咁你翻呢度咧？呢一個區有冇啲特別嘅地方，或者邊度你即係有啲
2: 留下最多嘅回憶？
1: 譬如你，譬如有冇試過喺廠瞓啊，或者唔夠時間翻屋企啊，諸如此類。
4: 梗係有，
2: 一定會有。
1: 啲鋪頭
4: 嗰陣時，我係好似同翻婆婆住嘅。我仲喺
2: 又係港島區啦。
4: 港島區。
1: 哦，咁翻工都叫做
2: 遠嘅噃。
4: 嗰陣時，譬如話，我哋嗰陣時出嚟實習，仲平嗰啲臨時演員，諗住啊，都有一千幾百落袋啦，
2: 大個到啦，係。
4: 點知畢業喎？唔知邊個啲班長定咩提議？不如我哋一人攞嗰啲錢做到西裝咯，
2: 嚇
4: 典禮咯，嚇好嘢啊嘛！要做到西裝，
2: 嗰份人工，
4: 但嗰件西裝咧，即係我覺得係老土到咧，間條喎，
2: 即係條子啊，即係條子直
4: 襪間條啊，
2: 有幾可著咧？
4: 係啊，廿十幾歲啫，會唔會太老成咧？嗰陣時著呢啲衫，咁咪擺埋咗喺度著過一次。
5: 平時喺呢個五台山有邊度有飯食咧？
4: 嗰陣時讀訓練班咧就喺九龍塘啦。
2: 嗯，
4: 咁我哋嘅班人咧，譬如話月頭梗係零用頭啊嘛，
2: 豐盛啲嘅，豐盛啲嘅，
1: 好豐盛
4: 啲。咁咪搭車搭的士咧，五蚊起標嘅啫嘛。咁我哋就搭的士，個人就落九龍城。
5: 嗰陣時咪都興泰國嘢㗎啦，
2: 好多嘢食㗎啦，你講
4: 玩啦，去都係去埋嗰啲冰室。嗰陣時咧，我啊、翻麗傑啊咁樣啊。
1: 你哋係咪真係咧試過好興就即搭棚食飯我聽？
4: 佢搭咯，嗰陣時叫嘢食睇價錢先㗎啦。
2: 係嘛？有冇真係試過咧？幾多人？最長唔瞓覺，跟住再開工，再唔瞓覺，可以維持到幾耐咧？
4: 經常就好難翻到屋企噶啦，因為又抽舉勞頓，你唔通搭過去的士咩？係
1: 啊，
4: 你搭得幾多次啫？
2: 係，
4: 咁咪翻去總台，即係呢度廣播道啊。譬如我收三點，我第二朝又係開工嘅。
2: 嗯，
4: 咁咪去個男洗手間沖涼咯，嗰度涼
2: 爽，係
4: 好過瞓街啊。
5: 都係。咁九龍城喺你人生都佔咗一個好大嘅部位喎，
2: 個時
4: 佔咗人生
5: 部分，
2: 好大部分。佢望住你邊度咧？佢望住你邊度咧？
5: 人生一個好。
1: 你
4: 想讲
1: 讲
4: 系小
1: 到
4: 分分，部分啊嘛，系得我占咗我人生好重要嘅部位啦，
5: 冇啲嘢部分啊。
4: 唔系咁嗰阵时，九龙城唔系而家咁早收铺嘅，
2: 系
4: 以前嗰啲譬如
1: 系咪喺机场仲有嗰阵时，应该系
2: 通宵啊，系啦。
4: 咁嗰阵时又我又啱啱储到钱买架十几手嘅车啦，
2: 咁就可以带啲同事一齐落去九龙城，
4: 系咁咪可以出去咯，即系唔使等城巴。嗰时城巴好似去到彩虹定咩？
2: 我哋嘅新闻同埋交通嘅环节翻嚟之后，仲有我哋嘅振华哥哥同大家继续分享点样可以挨出头，跟住再搬屋嗰啲经历噶。
0: 系啊，听阿振华哥哥讲翻呢个五台山嘅时候一啲嘅历史片段，我觉得好有趣啊。喂，同埋即系 friend 啲，即系头先阿振华哥哥有提过啦，搭棚食嘢，其实系点样啊？
1: 即系唔够钱，
0: 系嘛？
2: 筹钱
1: 真系噶，一人对，真系一个套餐。举例咧，一个套餐可能八百蚊，我有十八蚊，你咧？
2: 我有三十。
1: 你咧
0: 一齊夾牌咁樣嘛，
1: 都
2: 開心啊，其實年青嘅呢啲
1: 跌飯兩份咯，佢哋真係試過，聽啲師兄師姐講。
0: 不過諗翻以前嘅回憶都好開心嘅，咁我知道阿 Fanny 都有
2: 追星啊，
0: 係咯，五台山追星經驗，記唔記得追邊個啊？
1: 周潤發，我喺度等，即係嗰陣時係嚟等咧，唔知等到邊個嘅，總之等到邊個 bonus 啦。你買同學咧搭地鐵喺九龍塘行上嚟啊！
0: 咁係小學定中學啊？
1: 小學五六年級啦，六年級啦，咁揸住本。

0: 一見到邊個咧，就行埋簽，嗱簽個周潤發，
1: 係哇，
0: 係啊，
1: 好犀利喎，
0: 真㗎，跟住簽個湯鎮業，簽個翁美玲、何守信，
1: 哇，
0: 係啊，嗰陣細個啊嘛，跟住啲同學。真係咁好開心㗎，本寶仲喺度啊！
1: 哇，咁你有冇同阿發哥講你曾經揾過佢簽過名咁樣？
0: 做咗主播訪問嗰陣，我唔敢
2: 講。但係而家好開心㗎，係好開心。
1: 佢有機會聽到係嘛？
0: 但我想講你嚟嗰度玩遊戲喎。
2: 係我先哥，你啱啱都提及過喎。
1: 係咪咪咪
2: 啊？係啦，你玩咩啊？
0: 我唔記得。
1: 其實就唔好精彩嘅，即係只不過我都曾經到過呢個廣播道
2: 啦。
1: 讀書嘅時候，仲係小學嘅時候，咁但我就唔係好似阿 Fanny咁追星，我係參加嗰陣時電視台咧有啲嘅遊戲環節啦，咁、我仲記得係歡樂今宵，嗰陣時咧都有啲時間係俾小學生參加佢哋一啲嘅遊戲，咁點樣參加咧？咁你都要上啦，
2: 上嚟
1: 做呢啲 casting 咁樣面試啦。咁嗰陣時咧就玩呢個古惑城嘅
2: 古惑城，
0: 你幾歲啊？
1: 我真係記得小學咧，但我唔知道三年班四年班啦。
0: 我應該喂喂喂，我先玩古惑城。
2: sorry， 我唔知咩叫古惑城啊。
0: 即係咧兩對賽嘅，
1: 一個條繩就打一個 S 咁。
0: 我右手揸住，佢又右手揸住。
1: 唔係你亦你係，
0: 我又你又啱啱一個 S 型框住嚟條腰，之後我哋兩個咧要錯條繩，
1: 邊
0: 個失平衡咧喐嘅咧就輸噶啦。
2: 就即係只腳
1: 要
2: 腳
1: 踏實地，
2: 但係又要呃到人哋。
0: 下盤要夠穩，咁有時你鬆咧，咁啊扯下扯下咁樣。你而家幻想下，我係星哥哥。
1: 其實嗰陣時係一個小肥仔咁樣，
2: 以前肥㗎，
1: 肥過啦，係啊。咁但真係幾得意嘅，
0: 你入圍啊！
1: 好好彩俾我入。倒位上個電視，
2: 上電視啊！
1: 嗰次好似應該係八個人定十個人比賽咁樣，但
2: 我
1: 第一班成
2: 阿星哥咩年份啊？嗰陣
1: 係唔係係我三四年班嘅
2: 八十年代
1: 你計翻
2: 八十年代，
1: 我同你同年
2: 嘅咧，我同你同年嘅咩？
0: 八九十年係咁錯人，你又講
2: 同年係講緊同年時我
1: 夠啦夠啦夠啦，
0: 係
1: 咯。不過咧就真係好快就已經出咗局嘅，因為我記得即係十個人定八個人都要玩，即係你好似兩個摟一個，兩個摟一個。咁但係我又技不如人啦，咁但都好難得嘅一個機會。
2: 唔係，我係諗緊你係你話肥仔嘛，咁你條腰都粗噶嘛，係咪？咁嗰條繩嘅
0: 你應該會贏，
2: 都應該係
1: 咁
2: 幾多㗎？
1: 咁我就可能技巧技不如人啦，簡單啲咁。
2: 你唔夠估啊？
1: 係又或者咁樣
2: 繩啊嘛，你要估啊？
1: 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同埋嗰陣時咧，好似上電視都係幾大件事
0: 㗎嘛。
2: 就喺親戚朋友睇啦，
1: 唔係咁嗰時又有啲未必敢啊，定係點樣嘅？咁
2: 但同學仔
1: 其實冇特別嗌，第二日的話，你啲同學會見到話俾你知嘅。
0: 因為嗰時冇咁多娛樂，嗰時有兒童節目《天才表演》噶嘛，我哋嘅同學兩個一齊上去表演幕同頂啊，第二朝翻去都係明星咁啊！你知唔知啊？哇！隔離班你知哇？你琴日寫咗乜乜乜表演衝到同頂哇咁樣噶？
2: 不過我都仲想象緊星哥肥嘅時候，肥嘅時候同埋嗰條古惑繩點樣圍到佢個圈。
1: 咁雖然係揾唔翻條。古惑城或者揾唔翻啲相，但我都同你可以繼續玩下古惑城
0: 噶。我做裁判
2: 咁樣啊，但係你而家唔肥喎，你而家係瘦版喎。
1: 咁我哋就考夠唔夠古惑咯，
2: 好
1: 唔
2: 好啊？好啊，好啊。
0: 我回憶嘅，無論你喺電視，你以前係做啦，或者你睇啦，或者你去玩咧，都好多回憶。
2: 同埋喺嗰段時間，好似你所講咧，根本咧就係其實冇咁多娛樂性嘛。能夠上到電視台，或者咧喺個大戲當中咧，可以同大家聽到你嘅聲音咧，都已經係贏曬。
1: 喂，同埋真係有咁多回憶咧，我都仲想聽多少少啊，歐陽震。真话哥哥嘅一啲嘅回忆，因为真我觉得好有趣啊，
2: 好啊
1: 听翻一啲嘅咁嘅电视圈嘅历史啊，咁我哋新闻之后咧，我哋继续十八好时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孭住破烂的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十分关注事件，社署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且因应儿童的健康或者发展情况及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且提供适切协助。

0: 範圍內，少於長期平均值的大約5個，但亦都有兩個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500多公里掠過。回顧今年3月發布的全年展望，倘若今年風季最終在10月或者之前結束，整體而言仍然符合當時的預期。美國副總統曼斯表示，伊朗必須實質削減有濃縮能力，才能夠滿足美方要求，進而結束持續幾個月的美伊衝突。曼斯接受路透社專訪的時候又說，美方正是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外長阿拉格齊談判，對同伊朗達成協議持開放態度，前提是伊朗採取實際行動削減現有的有濃縮能力，而不是只是保證未來有削減計劃。他強調，美國並不打算只是依據伊朗方面的口頭承諾就採取相應行動。報道說，伊朗和美國近幾個星期就結束戰事、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等的議題進行談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兴芳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暂时慢车嘅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广场对开。九龙方面，较早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深麻实道的意外亦都是清理好的了。现在思瑞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只是排到去油站。另外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红隧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是大致畅顺，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的车龙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亦都是畅顺的，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就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主要在桥面灯位，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方面，主要就是新界的屯门公路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还是有车龙的，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过了高尔夫球中心。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在港岛西区正街有水务工程的，由晚上的九点钟至到明天清晨的六点钟，介乎皇后大道西和德富道西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到时驶经这些路段要小心留意现场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够及时按照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有的行车线，但是前方又有危险、有障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那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才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动。

0: 书。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啲咩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3: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嘅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嘅一半。洗衣房我哋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嘅衣物。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绰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6: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
9: ready.
6: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0: 十八好时光，
11: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2: 有我 Fanny 李万芬，
13: 有我 Ison 文生哥哥，
10: 大家好。
11: 系啊，呢个时候咧，哇，好心急，好期待啊！我又等紧我哋嘅好街坊出场啊！
6: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1: 喺啊，新闻交通环节之前咧，我哋就听到演员欧阳震华啦，分享佢喺广播度同埋九龙城嘅往事咧。嗱，佢咧就讲到以前喺九龙城咧都留低唔少美好嘅回忆啊。
12: 系啊，震华哥哥出道之后咧，挨咗大概10年啦，就有出头天啦，终于好开心啊！震华哥哥咧默默耕耘啊，真系多谢佢自己啊，亦都有一个得令到佢发光嘅机会。
13: 就珍住呢个机会啦，令到佢咧有。能力咧再次搬屋啦！嗱，除咗咧可以搬近啲电视城方便咧翻工之外咧，亦都可以改变一下佢嘅生活环境啦，可以更加舒适。咁全靠就系振华哥哥一路嘅坚持得来噶。
14: 有一段时间我搬咗出嚟噶啦，自己同啲两个朋友
13: 系
14: 搬出嚟，即系同自己讲大把时间。嗰阵时，但系嗰段时间我都等咗10年，做咗10年，由81、82年做到92年。由一號皇庭先至開始望見少少曙光啦。其實一號皇庭咧就冇諗過會出嚟嗰個效果咁爆嘅，即係初初諗講得難聽啲啫。禮拜日晚11:30播，咁你個作用係咩啊？即係睇完好瞓覺啦，第二日翻工啊，即係嗰啲點知第一輯出咗一個禮拜播一次嘅啫，受歡迎喎。咁呢個成本係好低嘅啫嘛，全部都係二線頭啊。一線尾都未掹得到啊！即係好似我咁啦，因為二線同八線係通嘅。
12: OK，
14: 係啊，你未跨過去到一線嗰個地步咧，係冇用㗎。你今日做完，你可能聽日我試過做完黃金10年，咁做完出嚟，咁咪又係翻落去，又係做嫖客啊咁樣嗰啲角色啊。到因為黃庭出現咗咧，就開始有啲曙光。
13: 那個轉變好大，係
12: 啊，
13: 終於捱出頭啦。
14: 那個階段真係又後生啦，又精力充沛啦，唔使瞓嘅。我哋幾個我啊、大宇、阿應軍啊、樂應軍啊，收完廠第二朝開或者7、8點啦，唔好話即刻開零六七八點，有兩個鐘頭啊，都出去波士顛道有啲通宵噶嘛，
13: 食下嘢
14: 喺度檢討啊，賽後檢討。
12: 哦，係啊，佢哋係咁嘅。而家你住邊區啊？
14: 香港區。
12: 隔離鄰舍或者個街坊情係點㗎？
14: 同以前冇得比㗎啦。以前冇得比嘅。以前咧就多細路仔啊，而家好罕有㗎嘛。
13: 係冇錯，係啊。
14: 即係就算你有細路仔，你都唔會放佢出門口嘅。
13: 係
14: 係係。咪啊？咁辛苦生咗你。
13: 係啦。
14: 即係以前
13: 擔心咯。
14: 得啦，佢自己會翻嚟㗎啦，佢肚餓會翻嚟㗎。
13: 係啊係啊。
14: 而家嗰啲
13: 寵愛啊。
14: 咁但係真係都係好事嚟嘅，就唔會好似我呢啲，我哋嗰陣時叫做牛王仔啦。我記得我細個睇完嗰啲咁嘅粵語長片，見到阿石堅叔咧喺2樓碌落樓梯起翻身冇事，我又試下喎，
13: 真係調皮。

0: 嘅喎，
1: 系啊，
2: 冇戰嘢嘅，即系咁咪咯，咁十級八級啫，冇事，細個冇事嘅，
1: 瘀咗少少咁啦，又
2: 唔覺喎，嗰陣時單純好多啦。喺我咁多年嚟住過嘅地方嘅朋友、街坊，全世界都好人，一句講曬，有緣再見。
0: 听翻欧阳振华 Bobby 同我哋嘅分享，我觉得真系好开心。
1: 系啊，香港真系有一段时间冇睇佢荧幕嘅演出啦，但系佢亲和力好强，好似喺我哋隔篱讲俾我哋听咁啊！你觉唔觉得？
3: 同埋咧，因为咧，即系对佢嗰个印象非常之近啊，系因为以前有睇佢剧啦，跟住同佢一齐合作啦。嗰阵时我做《青春越南》做学生啊嘛，佢校长嚟噶嘛，哇！真系咧好有吸引力啊，同埋好搞笑啊！就算咧即系唔 roll 机嘅时候咧，佢都搞到啲气氛咧，大家好融洽、好开心，
1: 好 set 后辈
0: 嘅。即系听翻呢个访问咧，都觉得。好开心，同埋咧，亦都回想翻，即系以前咧，同啲啊邻居嘅关系，呢个真系唔同啲噶噃。
3: 系啊系啊，因为以前咧，你知嘅啦，我哋中国文化咧有一种叫做咧
1: 国粹，
3: 系国粹就系打麻雀啊嘛。打麻雀有乜嘢用咧？就系咧
0: 联谊咯，
3: 联谊啦，同埋你
0: 我哋
3: 你个脑转得快啲
0: 嘅方法系啊，
3: 个脑转得快啲。我记得咧嗰时咧夜晚啲人都打麻雀嘅，
1: 嗰时冇话几多点系嘈
3: 系啦。
0: 咁而家就睇翻就唔系咁好啦，
3: 系啦。不过咧嗰时我记得咧，我爸因为我细个好细啊嘛，我爸就。同隔篱个邻居喂，即系唔好打到咁夜啊，因为啲细路瞓觉啊。咁啊，啲邻居，唉，打埋呢圈先啊，梗系咁讲啊。跟住我阿爸见到，喂，其实你个样都好眼瞓，不如我帮你蹬下脚啊。咁我阿爸就喺度同佢打嘅时候就，唉，你哋唔好咁大声啦，唔好打得咁大声啊，快啲打埋呢圈佢。
0: 哦，系，所以我就真系我记得同啲啲小學同學啦，咁即係其實都幾 friend 嘅，真係會過去人哋屋企嗰度玩，即係屋企大家嘅屋企人啊，都會識曬大家，咁所以都見翻面。有陣時即係嗱，當然大家都會搬咗屋啦，咁都少咗聯絡啦，但係好久唔久的話，突然間，咦，我噏得出佢幾時生日啦，咁樣嗰啲嘅喎。
1: 好貼心，
0: 因為佢係易記啲嘅，可能即係八月十六號啦，即係通常我哋會記得八月十五之後一日啦，即係當然亦都唔係關即
3: 係中秋節係
0: 啦，咁樣去記翻，咁但係真係會有一啲咁嘅突然間一啲嘅小點子會諗翻起咁樣咯。
1: 以前我哋住公屋咪一條長走廊，
3: 係啊，
1: 我由第一間去到最後尾嗰間十幾間個阿師奶姓咩都知
0: 啊，
1: 陳師奶、黃師奶，
0: 你都好記性喎，又係。
1: 一阿媽佢，你幫我叫我何師奶過嚟打唔打牌？邊間個？第四街嗰、那个，因为街尾有一间啊嘛，即系会数得出嘅。而家我隔篱嗰个姓咩都唔知
0: 道，
1: 因为闩门啊嘛，大家都唔同咗。
3: 所以真系邻里关系好重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咧爱惜你身边嘅邻居啊！
0: 系，同埋我哋一齐都搭上呢个友谊的小船啊！有黄婉之同埋张敬轩嘅作品啊！

0: 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3: 区区有睇头。
4: 系啦，每年一度嘅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啊，就将会喺10月29号至到11月1号喺中环海滨嗰度举行嘅。嗱，今年咧嘅摊位啊规模就扩大到去有成340个摊位啊，带嚟啊嚟自全球91个国家同埋地区嘅美酒同埋美食噶。
5: 系啊，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博士就提到啦。今年除了巡禮之外，旅發局更加會跟著在11月推出香港美食月，讓市民和旅客盡情享受品味世界之最。
6: 今年的歪人帶除了巡禮之外，旅發局更會跟著在11月推出的香港美食月，市民和旅客不用走遍全世界，只要在香港就可以參加這項盛事。今年的活动范围比去年更加盛大，更加伸延到在天马公园。今年参加的波尔多美酒阵容是比以前更加鼎盛，连同来自超过30个国家的地区的美酒，将会为大家带来一场环球级别的品酒体验。今年巡礼混集了最强的餐饮阵容，带来米芝莲和黑珍珠餐厅合共15星五钻的招牌作品，以及26个星级代表酒店的代表作。今年還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烹宴康江的体验。我们汇聚了多款香港的经典美食，有扎根香港多年的品牌一起参与。期待今个月底是 Wine and Dine 和大家见面，一起去 Taste the World Best， 品尝世界之最。
7: 旅发局节目及旅游产品拓展总经理杨浩章佢就话啦，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活动嘅亮点噶。嗱，活动咧汇聚咗嚟自咧大约30个国家同埋咧地区嘅美酒佳肴嘅。另外咧就系设有多个嘅国家级嘅产区展馆，其中咧包括咗咧就系澳洲啦、加拿大啦、韩国嘅展馆咧就系首次登场添啊。嗱，活动咧亦都系首次加入咗限定嘅专业导赏同埋咧品酒体验噶。
8: 今年咧，我哋有三大嘅亮点。第一个咧就系世界顶尖佳酿同埋星级美酒。第二咧就系只在香港嘅创意滋味。而第三咧就系一连串嘅限定优惠同埋体验。首先讲下美酒先啦，其实一定要提嘅咧就系我哋嘅专上名酒区。今年嘅阵容系非常之强大，美食咧就系多到数唔晒啊！记住减下肥先，因为咧实在太多啦，空住个肚入嚟，咁啊大家可以食多少少。我哋咧汇聚到香港城中15间嘅星级回府，全部都有米芝莲啦、黑珍珠、荣获殊荣，都系15星五钻。另外一个地方咧，我哋今次咧就有呢个品味馆嘅，邀请到来自香港啦、本地、国内啦同埋海外嘅五位嘅名厨咧，同我哋做个十首联成，只限此地嘅一个晚宴。除了这四日的活动之外，其实我们今次联动了很多香港不同的中西餐厅去举办一些不同的活动，其中就包括有个香港的宵夜地图，希望大家在夜晚都可以再出去饮再出去吃。
9: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0: 对不住，我有迟到。
11: 哎呀，迟到事小啊，你睇下你搞到上气唔接下气咁样，好容易影响工作㗎嘛。
10: 冇办法啦，今朝真係好塞车啊。
11: 你深呼吸放松心情先，个人冇咁紧张，之后做嘢先会事半功倍㗎。
9: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4: 系啦，如果讲到幸福系乜嘢咧，我谂都未必有一个标准嘅答案吓。对我嚟讲咧，可能系一个嘅悠闲嘅早晨啦，一份简单但系温馨嘅午餐啦，或者同家人朋友散下步咧，都可以系好幸福噃。
5: 嗯， 陆汇学院由呢个月开始咧，去到明年嘅五月，以幸福 A 至 Z 做年度嘅主题啊！逢星期日同埋指定嘅日子举办市集、手作、工作坊、试验体验等等，俾参加者咧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啊！
7: 而地点咧就系旧大埔警署啦，系香港咧新界首座嘅警署同埋咧警察总部嚟噶。嗱，经过咗咧大规模嘅修复之后咧，喺2016年咧就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嘅荣誉奖啦。更加喺2021年咧得到呢一个就系法定古迹嘅。
4: 哇！今次嘅活动啊，既可以玩又可以参观古迹噃。所以咧，电话线上边咧亦都请嚟系陆汇学院嘅项目经理张可欣 Stella 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嘅。Hello Stella， 你好，
1: Hello.
7: 你好
1: ，Hello， 你好。好啊，你好。
4: 系啊 ，Stella， 不如同我哋介绍一下陆汇学院同埋加道里农场嘅关系啊，同埋即系点解亦都会今次嘅活动有旧大埔警署呢座嘅法定古迹嘅？
1: 好啊，咁旧大埔警署啦，咁其实而家就系变成陆汇学院啦，就系当初啦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啦参加咗政府嘅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咁就将呢个法定古迹啦就变成而家陆汇学院去到推广永续低碳嘅生活啦，咁喺2015年咧我哋就开始营运噶啦，入边咧我哋将警察嘅饭堂啦变咗做一个低碳嘅餐厅，警察嘅宿舍亦都变咗做而家嘅旅馆啦，咁啊仲有小店啦、展览厅、花园，同埋有一啲可以用嚟上堂同埋做工作坊嘅课室，咁啊希望同大家一齐去实践同埋学习呢一个嘅低碳生活咁样啦。
5: 咁请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幸福 A 至 Z 嘅呢个活动嘅理念啊，点样可以谂到咧将幸福啦同埋永续生活啦、社区连结扣连喺一齐嘅？
1: 是咁嘅，因为呢由十月开始啦，咁我哋就有一啲公众嘅活动呢係星期日会举行，咁同事都拗爆头啦，究竟我哋用乜嘢主题好呢？咁同时间亦都諗啊，究竟乜嘢嘢係每一个人都係希望追求希望得到嘅呢？咁我哋就諗緊应该係幸福嘅生活啦。咁就好似头先可能主持人你哋都有讲，个个人幸福嘅定义都唔一样，有陣时候可能都唔係好知啊究竟点样样先可以搵到幸福嘅生活啦。咁所以我哋就諗住透過唔同嘅活動啦，譬如話有一啲係飲食文化嘅，有一啲係藝術嘅，亦都有一啲社區嘅交流活動或者音樂活動等等，希望透過呢啲活動咧，俾大家可以睇到幸福其實有唔同嘅面向嘅，見到唔同嘅人啦，佢哋點樣樣實踐佢哋嘅幸福生活，亦都由 A 至 Z 開始揾一揾關於幸福嘅關鍵詞，咁可能喺當中會揾翻自己一啲可以得到幸福嘅一啲價值咁樣樣咯。咁另外可能究竟幸福生活又點樣聯繫到永續生活啊？咁其實如果睇翻永續生活啦，我哋好多時候都會諗緊原來一個簡單嘅生活可以帶嚟一啲嘅滿足感。咁又或者係我哋成日講要善用資源啦，唔好做大曬鬼，要珍惜我哋所擁有嘅嘢，同埋可能係人啦、同自然啦、同社區嘅一個連結啦，其實都係好重要嘅。咁仲有就係一樣我哋要有健康嘅環境、健康嘅身體，先至可以活得開心。咁呢個都係永續生活入面我哋都提倡啦，同埋覺得好重要嘅。咁而呢一啲其實都係同幸福生活入面一啲好重要嘅元素啦。
7: 非常之好啊！咁其实当中咧有乜嘢嘅活动啦，又适合边类型嘅朋友嘅咧？
1: 其实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一家大细嚟又得。咁譬如我哋有一啲绘本啦嘅分享啦，咁好细嘅小朋友亦都可以参加。咁如果系青年人啊，一啲嘅成人啊，咁样我哋有一啲嘅艺术嘅工作坊啦，咁亦都有一啲可能同飲食有关嘅烹饪示范啦，咁亦都有展览，同埋有邀请唔同嘅主题嘉宾嚟到做一啲嘅分享。咁所以嚟到嘅时候好好计划一下，可能咧玩足一日都可以噶。
4: 哇！就以十月嘅活动嚟讲啦，我就留意到啦，有个活动叫做幸福沙龙，就请咗大埔老照片嘅版主朱心阿 Sam 咧，就分享翻大埔旧相啦，同埋社区变迁。点解开季第一个沙龙啊，就会拣讲一啲老照片咧？大家会听到啲乜嘢社区故事咁样啊？
1: 因為咧大埔舊警署啦，顧名思義咧，其實就喺大埔區入邊，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希望咧由大埔出發，咁啊好開心咧，我哋揾到大埔老照片，佢係一個阿 Sam 啦，佢係一個大埔嘅地膽嚟嘅，見證住好多嘅變遷，亦都手頭上有過千張呢一啲嘅老照片，咁喺呢一啲嘅變遷當中咧，其實我哋睇到咧生活嘅改變啊，咁可以係一啲社區嘅回憶啦，咁啊令到人可以有一個對社區對呢個地方嘅一個歸屬感啦，咁另外一樣嘢亦都

0: 呢一啲回憶嘅當中，其實好多時候係一個反思，去到睇翻啊，今日我哋嘅生活點樣樣可以揾到一個我哋覺得好需要嘅幸福咧？譬如有啲人會話，好似以前咁物質嘅生活可能雖然冇而家咁豐盛，但係其實人嘅心入邊咧，同埋人同人之間嘅聯繫咧，人情味咧係比較濃嘅。咁我哋所以希望喺呢一啲嘅阿 Sam 精選咗好多張嘅呢一啲嘅照片入邊咧，可以聽到阿 Sam 嘅分享啦，聽到呢一啲幸福嘅故事喺背後，亦都反思我哋今日點樣樣做。雖然年代唔一樣，但係有啲共通位嘅，我相信亦都可以創造我哋自己嘅幸福生活啦。
1: 另外一個咧，十月焦點啊，就係社區敲擊音樂會喎，喺大埔警署咧呢一個法定古蹟入邊有音樂會啊，好特別啊！請你同我哋快快咁介紹一下，可以嗎？
0: 可以啊，咁啊呢一个咧，亦都系叫做敲响大埔嘅一个击响大埔嘅一个活动嚟嘅。咁我哋有专业嘅音乐团队啦，敲击箱啦，嚟到喺草地嗰度咧有一场音乐表演。咁大家可以咧瞓住喺度又得，坐住喺度喺大树嘅包围底下咧，感受下古迹啦，同埋呢一个大自然嘅氛围。音乐同埋大自然嘅联系，可以令到大家可以放松心情，慢落嚟啦。咁如果系听唔够嘅，仲想去敲埋一份嘅话，当日仲会有工作坊，咁大家网上报名就可以噶啦。
2: 咁非常之好啦，啱啱都提及过啦，可以网上报名，系咪即系话沙龙啦，同埋音乐会同步都系上网报名噶？
0: 头先讲嘅工作坊咧，系敲击乐嘅工作坊咧，就需要网上报名。咁啊，至于沙龙同埋音乐会咧，到时候嚟到咧，即场参加就可以噶啦。呢一个系唔需要报名嘅，同埋今日有其他嘅活动咧，都可以系免费参加。
3: 非常之好啊！不过都要提一提大家，系咪可能一啲嘅活动咧，到现场嘅时候都会设置一啲嘅人流管制嘅安排，大家都需要留意啊！
0: 如果係太一啲嘅團體咧，太多人嘅時候咧，我哋會建議翻咧喺網上做翻個入場登記。咁如果係一個家庭或者幾個人三兩知己嘅話咧，基本上咧 walk in 入嚟就可以噶啦。
3: 都好嘅，咁亦都咧喺度就唔該曬 Stella 啦，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嘅咁好嘅活動啊！唔該曬 Stella，
2: 唔該曬，
3: 拜拜。
1: 幸福咧，我覺得我哋三個都好幸福，
2: 梗係咯，
1: 因為我哋有一個好喜歡嘅工作，而呢個工作又可以同我哋嘅聽眾聯繫，又介紹好多好嘅活动俾大家，
2: 冇错，梗系啦，我哋咪三五知己咯，
3: 我哋可以一齐约埋去呢一个嘅咁有意义嘅幸福 A 字 set 嘅活动添，
1: 系
3: 啊，系至好讲啊，好，咁我哋一于咁话啦，不过咧就要听日先再同大家见面，再分享其他好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仲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维持在高水平。过去5日，中心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及严重个案均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为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并且着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会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之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邱应华书面回应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又说，政府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会在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环

0: 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且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4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与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及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都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到首相官邸和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古谢表示，有关案件极其恶劣，为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古谢较早时亦都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冲绳县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岁美国士兵巴拉德，他涉嫌本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已经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暴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兴芳路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排到接近观塘码头。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西行过海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三线都是没有车龙，大致畅顺的。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转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波斯富街。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主要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仲是比较车多，龙尾近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富建花园。提一提大家，在沙田那边 沙田圍路是有水管緊急維修的。沙田圍路去沙田港鐵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線封閉了，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晚間工程方面，油麻地會有中九龍繞道的道路工程，由嚟緊嘅凌晨十二點半至到聽日清晨嘅五點半，由中九龍繞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區海底隧道嘅支路，同埋通去連翔道去美孚方向嘅支路都係會封閉噶。駕駛人士請留意現場嘅改道指示啦。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寶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同埋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最後，法律援助署提你，遇到工傷或者係意外需要索償，無需要中介幫你揾律師噶，可以自己申請法援。詳情可以瀏覽法律援助署嘅網頁。好啦，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七月十六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7: 我是文杰华。秋天的飲食的重點就是潤燥、養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乾，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調整飲食來保護我們的肺和腸胃。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點半，逢星期日早上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樣廣東廣西。
8: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女主持刘莲啦，佢最中意挑战自己试新嘢嘅。
9: 我去到瑞士小镇圣米伊耶，当我搭咗靓女训练员一句 OK， 佢就随即带我骑上只马道出发啦。我骑马零经验噶，好刺激啊！
8: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9: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刘莲、欧海星、香文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0: 过时过节就系人都会有，咁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当然都有佢哋要庆祝嘅节日啦。
11: 节节有声。
12: Welcome to Festive Voices. We are bringing the world's grandest traditions straight to your ears.
13: Happy Diwali! Maligayang Paschubo Nobo Borsho Maligayang Pobesa.
12: Yeah, no passports needed.
14: All these spectacular festivals happening in one beautifully diverse city.
15: 更多有关不同少数族裔的节庆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节节有声》。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笑喺度，唉，塔 Q 嘅嘢，耐唔耐都有噶啦，鬼知佢临尾仲有一句郑子诚咩？讲讲讲，唉，喺度笑，
17: 呢啲真系
16: 好嘢，
17: 自己做错事赖人，
16: 通常咧又好嘢又唔提，啊，真系讲讲讲嘅真系，好啦，开始今日嘅收流程啦，大家好啊，我系刘伟恒啊，
17: 系边个做错事，边个心虚喺度笑啊，我系阿一啊。
18: 大家好啊，我是三环市的何亨啊。
16: 喂，就快见了，我们啊又见面了啊。
18: 啊，是啊，
16: 有咩好嘢？
18: 系
17: 老可，你又翻嚟咩？老可，
16: 诶，关你咩事啊？冇你份今次啊，
17: 冇我份啊。
16: 男人自省的心得啊，将旅行变作工作啊啦。哎，密切留意啊！咁啊，一阵间翻嚟咧就继续有 Gigi 梁咏琪啦。咁啊，今日系 last 一集嘅访问啊。咁啊，晏啲咧就有我哋嘅旧物啦。咁啊，今日啊，不如小弟嚟先啦。
19: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6: 即系话说小弟咧，喺呢几个月咧就出现咗一种好深层次嘅心理阴影啊。 咁呢啲心理阴影咧，就由各方面嘅问题咧去显现嘅。一嚟就成日都讲啦，即系人大咗啦。咁二嚟咧，就因为喺屋企咧嗰个地位

0: 一路持續地帶走下波咧，咁令到我對於做人咧，即係經常出現一種咧懷疑人生啊！咁如果大家有聽咧，即係小弟喺星期五晚咧同饅頭包包嘅對話咧，都知道咧，基本上我而家但凡做任何嘅動作，甚至乎啊講一句説話嘅語調、樣貌咧，佢哋都係會用好 creep 去形容嘅，即係話覺得我好奇怪，即係而家套用我哋啲僆，即係啲僆嗰啲，覺得佢好你好僆啊，好邪牌，好僆。
1: 我哋九十後係好攪咯，
0: 係攪啊，冇錯啦。咁啊，乜嘢都攪嘅，即係譬如。有陣時，譬如上個禮拜咁樣，如果大家有聽封信啦，咁啊，我都去拍嘢嗰陣，咁啊，饅頭包包有啲都喺現場啦。咁啊，佢哋第一就叫我唔好同佢打招呼啦，千祈唔好同佢打招呼啦。咁第二咧，佢哋翻到屋企都係覺得我喺現場咧同人講嘢啲樣好浮誇啊，好攪啊，諸如此類嘅。
1: 是
0: 即
1: 係
0: 總之咧，喺佢哋眼中，我係一個即係不折不扣嘅攪啊、creep 啊、孏啊嘅人嚟嘅。好啦。咁就令到我咧就而家好懷疑人生啊！尤其是咧，當我哋譬如，尤其是我譬如都會喺一啲工作場所或者喺啲分享會度咧，就會遇到一啲年輕人嘅。咁究竟啊，我點樣可以俾啲年輕人覺得我唔攪咧？
1: 但係嗰啲年輕人係幾多歲先？
0: 因為大啲嘅，即係譬如係啦，因為啲大專生
1: 係我對於你嚟講，我都係年輕人嚟噶嘛。
0: 你都覺得我攪噶嘛？
1: 係咁又唔係？我覺得你嘅，我覺得你嘅書包啫。
2: 你雖然係有自信啫，但你過咗啦，即係唔好話自己年輕人啦。
1: 咁例如唔係嘅，咁例如有啲可能導演嘅座談會，咁可能真係有啲後生導演係卅零歲，咁可能都係會出席噶嘛。
0: 係，
1: 咁都係年輕人嚟。
0: 呢啲還好啦，譬如我舉一個例啊。我每一次咧，即系你话，譬如同我哋同年纪或者差唔多大小，譬如琴晚有个音乐会咁啊，台下嘅都系好似手下留情嘅一啲听众咁嘅年龄群，咁我都比较易讲嘅，因为啲价值观啊，嗰啲说话嘅内容啊，都比较易讲。譬如上个礼拜咧，我去一间中学分享，咁咧我一路入到去，其实我心理压力好大嘅。究竟喂，即系我以前譬如喺学校喺个礼堂度，哇，唔知今日听到个咩加班，系咩律师嚟嘅，咩医生嚟分享。嗱，老实讲，我坐喺台下我都瞌眼瞓啦。即系嗰啲细个你见到嗰啲叔叔啊、uncle 啊、阿伯啊嚟分享，你硬系会觉得，诶，啲老饼嘢。细个我都有呢种感受。咁我而家就好惊，我会成为台上面嗰啲阿叔啊，嗰啲即係成日喺度覺想當年啊，即係手下留情，我哋成日都想當年噶嘛。咁我哋去分享會，梗係想當年噶嘛。咁但係我點樣可以令佢哋覺得佢唔孏嘅咧？嗱，問下老可先啦。老可，你喺嗰邊從事嗰個媒體，即係都有好多年輕人啦。你點樣同佢哋打成一片？我覺得你好似同佢關係幾好咁樣噶。
2: 哦，唔係啊，我其實都覺得孏㗎，即係可能外表上邊咧。同阿隊長有少少唔同，因為阿隊長咧就行嗰種叫做文青派，斯斯文文、正正常常嘅一個導演嘅身份去呈現喺大家嘅視野上面。咁而小弟咧有少少唔同就係咩咧？我都仲有少少嗰陣除係，譬如啊，我個身上面有啲 tattoo 喎，
0: 係，
2: 即係啲後生咧，仲好似壓到下牆少少啫，嗱唔係多噶嚇，唔多嘅。而我其實內個骨子里咧，同阿隊長差唔多啊。其實點同佢哋溝通嘅？好似溝通唔到喎。同埋咧，我發覺而家嘅年青人咧，再敢表達自己多啲嘅。
0: 咁啊？
2: 即係咩咧？
0: 哦，係咩？我覺得佢哋唔出聲
2: 喎。咁佢咁噶？唔係啊，佢拍行埋嚟第一句都話我：咦，阿何亨，阿亨爺，你幾攪喎？咁即係佢，我有窒嘅喎。啊，咁樣。
0: 唔係，咁你仲會唔會想當年咧？即係譬如舉個例，你做電台，
2: 我唔想當年。
0: 即係譬如你喺廣播度都碌咗幾十年啦，即係我都叫聲亨爺啊嘛，我咪入行啊，好嘢！你入行先定係何亨入行先㗎？
2: 阿豪爺，
0: 何亨幾多年
2: 先㗎？
0: 何亨幾多年啊？
2: 唔係豪爺先㗎，94年啦。
0: 哦，佢94喎嚇。去九三啊，豪爷先啦，真系
1: 豪爷 keep 得好啊，
0: 豪爷 keep 得好啊，
2: 所以咪叫豪爷啊。
0: 即系譬如我哋呢啲
2: 嗱，
0: 唔会有人叫我行爷噶嘛。咁呢啲爷啊，即系当你一去分享嗰阵咧，嗱，我哋少不免都话，以前做电台咧就点点点啊，嗱 ，open reel 啊，用卡啊，以前啊，哇，广播道咧就好多前辈啊，即系诸如，你一定会讲呢啲噶嘛。
1: 系。
0: 好啦，嗱，你仲会唔会讲啊，老可？
2: 我系听佢哋讲而家，
0: 系嘛？
2: 听佢哋讲，
0: 系
2: 啊，全部都系听佢哋讲，系啊，同埋问佢哋点解嘅啫。我吸紧嘢啊，我而家变翻海绵啦，而家
0: 系，
2: 我唔敢输出啦，
0: 系啊，
2: 我冇输出，其实同阿全差唔多噶，系咩？我咁
0: 啊，系啊。

因为咧，好我自己而家咧，尽量咧。翻屋企又好啦，或者出去分享嗱，咁有啲譬如你舉個例，我譬如分享個劇集拍攝經過，咁我一定要講嘢啦。咁因為我係個嗰個講者嚟噶嘛。咁但係咧完咗之後咧，我其實係真係心虛嘅而家，尤其是去學校，即係一個嗱，你諗下下邊嗰啲中一至中五嘅學生，我全部都即係如果好彩嘅話，我生得出噶嘛，真係。咁我仲喺度講咩？咩时代啊？咩讲咩？而家年轻人听咩？咩拍咩好啊？我点讲啫？系咪先？咁呢一下咧系有好大嘅心理阴影嘅。咁啊，即系令到我咧，甚至乎开始同啲年轻人再埋身啲去倾偈嗰阵咧，都会令到我觉得系咪每一样举止啊，或者每一样嘅问题，我都要度过先至讲出口咧。嗱，举一个简单嘅例子。你想同佢哋交換 contact， 你點開口啊？而家。

0: 都好猛嘅年輕的聲音啊！今日咧，我哋都唔錯年輕啦。咁頭先咧，就喺翻嚟做節目嘅時候咧，之前咧嘅兩個鐘咧，我就去咗附近嘅一間大學咧，就同一啲年輕嘅朋友就搞一啲類似團契咁樣啦，就喺度傾下偈嘅。好啦，今日頭先我個題目就係話咧，如果你想交換 contact 啊，而家呢個年代點樣做咧？咁好啦，即係臨個聚會結束嗰陣咧。咁我都即係其實傾偈嘅過程都 OK 嘅，咁我又好似老何咁樣聽下佢哋講嘢啦。而家喺個行業係點㗎？咁然後我又講少少啦，咁都我都懷疑我講得太多㗎啦。咁然後臨尾我就話啦，啊，不如我哋交換下即係 contact 啊。咁我就諗啦，啊，應該點樣好咧？不如加 IG 啊。咁我講完之後咧，我都有啲 Sam 虛啊。究竟而家啲我都問啊，其實而家你哋咧交換 contact 係咪會要交換 IG 啊？咁佢哋嗰啲樣有少面啲，係都 OK 嘅，都 OK 嘅。
1: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咁啊加咁啊唔知係咪加咗嗱？我所以我就喺度諗啊，因為咧嗱加 IG 又可能佢會覺得我點解要俾一個阿叔睇我睇阿叔？
2: 我咁放心，嗰個係假嘅。即系而家啲后生仔唔会得一个嘅社交平台噶，
0: 系咪啊？
2: 因为我哋嗱，等我谂下先，早五六年前嘅嗰啲 intern 咧，即系电台嘅 intern 咧，佢哋已经话俾我
0: 佢啲妹猪系嘛？
2: 仔嚟嘅呢个系佢就话已经佢哋人手基本上系有两至三个嘅 IG account 噶啦，
0: 一啲就我嚟加啲阿叔嘅，即
2: 系
0: 俾爸爸妈妈睇嘅，
2: 一啲系 social 用嘅，即系公司有啲阿叔话要交换 IG 嗰啲就攞嚟交换，剩低一个就 as friend 嘅，咁然后第三个咧就
0: 系
2: 攞嚟睇一啲唔可以俾人知嘅嘢。系啦，所以就佢哋话坐底有三个嘅。
0: 一哥，你身为当代嘅年轻人，你有几多个？
2: 我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嘅。所以如果大家有睇过我个 IG， 应该都知道 follow 咗啲咩人噶啦。
0: 唔系，因为我哋以前譬如阿老可，我哋嗰个年代即系识新朋友，喂交最早期就有卡片啦，
1: 卡片
0: 中间就不如交换 WhatsApp 啦，即系 do QR code 都有啦。但系而家咧，其实我都唔知点啊。咁应该系点样咧？一哥，你都同啲年輕人有啲聯繫啊，咁樣樣。
2: 我又好大方地交換 IG 喎。
0: 你會唔會提出先？
2: 我會啊，會啊。
0: 啊，
2: 因為我啱啱上個星期三就發生咗件事嘅，就係一年一度翻去中大飲嘢嘅日子嚟嘅。因為就係、
0: 叫做咩活動啊？
2: 因為宿生會成立委員會嘅每一年都係九月底咁樣。咁小弟就翻去啦。咁作為一個老鬼翻去。咁今年入大學嘅朋友仔咧，好似係08年噶啦，嚴格嚟講。
0: 出世
2: 零八年出世，
0: 零八年
2: 系啦，零八年
0: 都差唔多做，都差唔多开始啦，
2: 零八年出世。咁但系我
0: 就嚟同佢讲，你出世嗰阵已经有手下留情啦。
2: 系啦，咁但系因为我又可以同佢哋打成一片，坐低一齐倾下，又问下佢哋而家翻宿舍有咩好玩啊？咁可能再加上因为系饮住嘢嘅时候，佢哋又比较放松。咁最尾我攞部电话出嚟，喂 ，IG 咁样，咁佢哋就会自然地，
0: 即系你觉得唔钳嘅。
2: 其实你唔好觉得自己
1: 即系未过时嘅，
2: 未
1: 过时噶嘛 ，at IG 系咪啊？未噶嘛，系咪？
2: 唔肯定，但系只要你唔觉得尴尬嘅话咧，其实就冇系啦。我唔敢答你，
0: 即系你唔觉得尴尬，人哋就唔觉得尴尬。
2: 咁同埋，因为我哋论住，可能有啲可能零八年就同我争。十四五年啦，系啦，十四五年啦，咁但系中间有啲噶嘛，即
0: 系
2: 可能有啲系争六七年啦
0: ，Gen C 啊 ，Gen Alpha 啊，
2: 我意思系成个活动佢其实论住有好多旧新都翻去噶嘛，有啲可能就
0: 系
2: 细我六七年，有啲细我十年咁样。我记得嗰晚我仲同两个妹猪一齐坐车走添。因为大家一齐都系，因为大家都系
0: 唔好回应，我唔回应啊！
1: 咁大，
0: 我专登 dead 咗阿 Air， 等佢自己 feel 到自己讲咗啲咩。
2: 因为大家都系住北角嘅，原来街坊嚟，咁啊，所以一齐夹的士一齐走，系啦，咁样咯。
1: 咁啊，好多人嘅，
2: 冇啊，港岛区好少人，
0: 妹猪添仲话。
1: 喂，但我今日反而有一个相反方向，向翻前我哋嘅前辈。我發覺都係即係相反方向咩意思呢？咁我今日咧就喺三環市同阿夏兆星先生會咗。
0: 哎呀，你叫到 Danny 啊，係。
1: 咁見到 Danny， 咁之前咧其實同阿 Danny 咧都係喺 social media， 即係喺某幾個 social media 裏面即係溝通，冇一個交友軟件溝通，今日正式溝通。咁但我咧都出現有個情況就係咁樣嘅。前輩問翻我，喂。呢、這個交友軟件係咪可以喺邊個位嗰度撳個 QR code 出嚟，大家互相交換聯絡啊？但係咧，我 因為個電話嘅 model 問題啊，
0: 係
1: 即係兩種唔同嘅系統咧。
0: 哦，
1: 我係永遠都幫唔到前輩咧撳嗰、那個撳嗰、那個誒撳翻嗰個誒二維碼出嚟嘅。
0: 係
1: 咁，我今日咧最終都係，我話 Danny 啊。喂，不如俾你個電話號碼我。
0: 嗱，冇錯啦，
1: 即係我用翻最原始講翻個電話號碼出嚟，不如交換電話。
0: 嗱，冇錯，我問啦，好啦，譬如當代啊，嗱，譬如頭先我係嗰個年輕人團契，如果我話啦，喂，不如咁樣啊。我哋交換電話號碼，
2: 因為啊，老何呢個可能係有啲公事上嘅嘢，可能先至會交換電話。咁但係而家都唔會攞電話號碼出嚟交換啊，真係唔會噶啦。
0: 派卡片仲驚，
2: 唔係啊？
0: 我頭先都見到班年輕人，我俾張卡片你。
2: 例如好似啱啱呢轉去馬拉拍攝啦，咁可能有啲會後生啲嘅，可能。即係細六七年咁樣啦，咁佢哋交換，咁我哋有時公事上有啲 WhatsApp 嘅嘢要聯繫，即係例如可能我要 send 劇本俾佢哋啊，剩啊咁樣啦。

0: 啊，咁佢哋系会 scan QR code 噶啦，
1: 系。
0: 即系唔会再企喺度啊！你嘅电话号码系几多啊？等我抹低。
1: 嗰、那个 QR code 即系咩？嗰啲咩 NFC 嗰啲啊？
0: 唔系啊！你嗱，假设我哋系用WhatsApp 嗰、那个啊、
1: 哦，
0: 其实 WhatsApp 入边有个 QR code 啊，系啦，咁你咪 scan 咯 ，scan 人哋嗰、那个，然后就已经可以即系对接到个电话号码，咁就唔会再问人哋电话号码，然后你又 save
1: 完之后再打一次俾你，
0: 系啦，再 refresh 先至有搞咁多先至攞到咯，系啊。
1: 但系即系话换譬如如果问年轻人攞电话号码。系，即系唔好讲公唔公事。譬如头先我讲，我同啲学生分享，咁啊，跟住大家话，不如我交，即系我哋联系啦。咁我问电话号码系钳嘅，
0: 都还好嘅，都还好嘅。因唔系，其实主要系个
1: 派卡，派卡片应该钳，
0: 因为个关系未到咁熟啊嘛。
1: 系啊，
0: 即系等于我哋其实以前都系啫嘛。即系你以前新相识嘅人，点解你唔系直接攞电话号码？你攞咗 ICQ 先啦。或者攞咗呢個 MSN 先啦，先至再慢慢進一步攞人哋抄牌電話嘛。呢個係個距離嘅遠近，而唔係年代嘅分別嘅、
2: 哦，
0: 我覺得係啊係
2: 啊，好嘢真
1: 係。但係而家就唔會冒冒然用電話㗎啦，而家
0: 電話除非咪就係公事上你真係有嘢要聯繫我做嘢咁樣會有個理由。
1: 即係如果譬如我當佢已經第一日已經清兄道弟嘅都唔係電話㗎啦。
0: 都咁你清兄道弟嘅話都咩都得㗎啦。
2: 我覺得咧，唔係個卡片嘅概念係咩呢？應該係個卡片嘅概念咧，係有好多 QR code 記錄。
1: 哦，攞張直就咁攞個 QR code 入邊都嚇得唔得㗎？咁樣又一個
2: 係啊，
1: 咁樣好勁喎，都係
0: 攞卡片出嚟，
1: 即係攞張有 QR code 嘅卡片出嚟。
0: 咁咪
1: 都系钳嘅，
0: 古老万时兴咯，古老万时
1: 兴。
0: 唔系啊，即系等于我自己就唔系用生果品牌嘅嘢啊，系啊。咁但系我见我啲即系剧组嘅朋友，佢哋如果大家都用同一个牌子嘅话，系直情 NFC 一对就已经攞晒啲资料，即系嗰啲咩 email 啊、电话啊、IG 其实已经攞晒噶嘛。咁你仲呢个时候喺个心口揞张卡片出嚟，叫人 scan QR code。咁仲唔係古老辦時興咩？
1: 明
0: 白就係咁樣咯。不過如果你
1: 話幾大壓力，
0: 不過如果你唔尷尬嘅話咧，尷尬
1: 其實冇所謂嘅，都係寫張紙，我寫低我個電話俾你啊，你慢慢入啊，
0: 今晚等你 call。
1: 唉，好難搞啊！呢個題目咧，即係因為《沙拉流程》已經有一個年輕人嘅節目咧，慢慢演變咗成為一個老餅嘅節目啦。咁所以咧，我哋由於要同市場同埋年輕人銜接咧，我覺得我哋應該多啲探討下呢一方面。
0: 我嗰陣時喺馬拉都係咁樣用 QR code 攞咗 Miko BB 嘅電話嘅。
1: 你仲喺度讲？
0: 哎呀，
1: 琴晚同两个小妹妹坐车的士，
0: 上个星期三，
1: 系，唉，
0: 拜拜。
1: 好，转头翻嚟有 Gigi 啊，
2: 放手啦，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东涌汇东街一个地盘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男工人在地盘工作期间，怀疑意外由高处堕下重伤昏迷，经抢救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已经即时派人员到现场，现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十分关注事件，职员已经在医院接触家属并提供适切协助，要求劳工处彻查事故成因，并要求总承建商和雇主做好善后安排。工权会表示，今次意外或是今年内第21宗建造业致命事故，亦都是第10宗因高处堕下而死亡的建造业个案。据工权会了解，事发地盘属房屋处工程项目。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背住破烂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及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昨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片段，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今年诺贝尔化学奖由法国科学家卡金和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共同夺得，以表扬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两人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接合。

0: 好，市区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8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7: 由8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揽。

次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監製徐浩，填詞阿木，編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級，中文歌曲龍虎榜電軍位置 ，MC 張天賦至少相擁沒錯。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九十分鐘走遍世界。
3: 一项研究发现，在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间，研究参与者减少3000几个说话字数，平均每一年每日讲话字数比上一年少338个。有神经科学家表示，当人类同其他人连结时会感觉良好，建议可以同陌生人或者好朋友对话，都可以更快乐。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4: 唔经唔觉，我哋已经认识咗佢30年。由爱自己到灰姑娘，再到今日温柔的存在，喺佢身上依然感受到暖暖嘅爱。
5: 尽情如龙舞吧，我只恨回家没有眼泪。
4: 手下留情，为你送上秋日暖意，请嚟 Gigi 梁永。

0: 咁對於譬如網絡咧，嗱，因為網絡又係一個新生態，
1: 而家係啊，係啊，
0: 即係譬如你初出道嗰十零年未有咁狠噶嘛，
1: 係啊，係啊，未有網絡。
0: 系啦，到到而家就你都知嚇，而家反而成個 focus 去咗個網度啦。咁你知網民又係一句網民呢兩個字就乜都可以出街噶嘛。好啦，作為一個公眾人物，點樣去睇完就算咧？
1: 消化呢件事，睇完到就算，中間都有個過程嘅。

0: 睇咗梗係會唔開心，然後你可以唔放低嘅，咁就算唔到咯。咁但係如果你可以學習到放低到嘅，咁就真係可以睇完就算咯。但係呢個係一個過程嚟嘅，
1: 係
0: 要有過程。
1: 是即刻的，因为可以是一个很多年才学习的过程，也可以是一个好了，我现在就是看了不开心放低，即那一刻你是你现在去到什么境界的你知道即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可能的嘛。
0: 学习中，学习中不会没有感觉的，始终人是我们是有感觉的动物来的嘛。我还有一个感受型的演员来，我是有感觉，但那些感觉是不一定是坏事咯。有感觉是一定会有，我给什么反应就是一种学习咯。譬如我们首先认清了，就是讲回真相先，认清了真相就是一百个人一定是有一百个想法的，你不要期望这一百个人来看完你的作品，一百个人都很喜欢或者一百个人都很不喜欢，一定有不同的想法。首先你要接受了这个真相先咯，那就行了。咁你睇到嘅只不过其中一个睇法咋嘛。咁至于佢係好定係唔好，係咪事实定係虚构出嚟嘅，你只能够知道咗个事实真相，就係佢哋有发表佢哋呢个言论嘅自由先啦，首先。而你要唔要同佢所做嘅呢件事去连接呢，你可以选择唔连接㗎嘛。所以我而家成日都学识咧，自己就系睇好多事，就系我哋唔一定每一件事都要俾反应嘅。好多嘢你唔使俾反应，你俾反应嘅时候，你又辛苦咗自己，即系内耗内耗。而家啲人成日都讲，系咪？当然唔俾反应咧，最简单嘅方法就系唔睇啦。
1: 系
0: 系啦，
1: 我哋又好难睇噶嘛。
0: 其实好难，
1: 嗰啲嘢都会烧埋你嘅。
0: 唔系、哦，其实。我而家又真系有好多嘢我都唔睇嘅，因为唔需要。你需唔需要咧？因为定系我集中精神时间去专心做我眼前做嘅嘢咧，其实系可以唔需要睇嘅。系当然有啲譬如一套戏，呢个影评人有咩睇，点样写，我都有兴趣嘅。
1: 系
0: 因为话晒，即系譬如我都好想睇下一啲专业影评人，佢哋点样去分析呢套戏。他们针对这件事用技术的角度去看这件事。而网民其实当然有些都是用技术角度去看，是但是也都有不是用技术角度看事情的人嘛。他们就会参杂了一些情绪或者参杂了一些偏见。这些就是我就是初初讲的，就是一些杂念啊，一些会影响你看清事实真相的物的元素啊。这些东西你自己就要在学习中懂得。辨别清楚，
1: 系啊，同埋过滤咗先至再阅读，
0: 冇错啦，系啦，
1: 呢啲都要。

0: 頭先我咪問話啊，而家企翻而家嘅呢個三十年後嘅支持，望翻初初出道嘅支持咧。咁、我而家譬如望翻轉頭咧，我都認識一堆嘅 artist 啦，佢哋係可能一出嚟就細細個就被發掘咗入咗行。其實咧，我而家望翻轉頭咧，嗱，我又唔想講話即係同情，但我會好感受到佢哋嗰種嘅你以為喺梗係好啊做明星嚇，但係其實咧其實好艱難嘅，因為我成日都話香港嘅。即係媒體又好啦，或者網民啦，其實係兇狠嘅。即係因為我會諗啦，如果我係三十年前嘅你咧，我諗我應該
1: 放棄咗係嘛？
0: 放棄咗，或者我承受唔到嘅，因為即係電台有一個好處就係咩咧？佢冇咁 instant 嘅，即係起碼我睇唔到而家聽緊呢個節目嗰啲聽眾佢樣係點先啦。你譬如你喺演唱會去借票，見歌迷，所有嘢係即時反應，網民即刻嚟噶嘛。咁我心諗，我係要一個心臟喎，幾有強大嘅人啊，先至可以嗱。你哋嗰個年代仲係一個喺娛樂圈係非常之豐盛蓬勃、熱鬧，九十幾份報紙同埋一出嚟就幾廿支鏡頭。
1: 你唔覺得面對面嘅時候大家都 nice 啲嘅咩？
0: 係咩？喂，一唔係
1: 面對面係 nice 嘅，面對面我冇面對面嘅演唱會啦，或者係面對面嘅見觀眾啊，或者錄電視節目啊，或者嗰啲嘅現場嘅面對面咧，其實係即係我嘅感受係 nice 嘅，我感覺係 nice 嘅。其實而家比較唔好話藝人啦，就算係一個普通嘅，即係可能佢係 KOL 啦，唔係普通，即係一個普通嘅網民或者一個即係 KOL 或者一個可能佢本身只不過係網上面嘅一個食家咁樣。佢哋而家面對嘅嘢咧，唔係面對面嘅觀眾啊嘛，而家大家面對嘅都係隔咗一個網絡嘅一啲聲音啊嘛。大部分都是嚟自嗰樣嘢啦，而呢一啲聲音係就係我哋要學習，就係一啲雜音外界嘅聲音，就係我哋要學習點樣去識得俾乜嘢反應咯，係啊，咁呢個係有選擇嘅，即係人哋講乜嘢你冇得選擇。但是自己俾咩反應，俾唔俾反應是可以選擇。不過都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即係
0: 非常非常難，我非常佩服啊！
1: 唔好用佩服啦，我覺得
0: 好難啊！
1: 係啊，嗱，咁其實有時候我哋睇演藝圈咧，即係你韓流，你做韓流節目，你都睇到有時即係韓國嘅風氣。有時會令到有時有啲藝人佢哋會就係受唔住呢一啲嘅
0: 冇錯
1: 評語啊，或者口珠不伐啊，係咪叫咁講？
0: 係
1: 呢一類嘅抨擊啊，嗰啲佢自己咪選擇咗一條即係絕路咯。講嘅容易啦，即係選擇係好多啱啊嘛。但係即係當我哋係當事人嘅時候，我哋又知道未必係咁容易咯。
0: 嗯，
1: 所以呢啲好多因素嘅，好多因素係啊。
0: 而家睇翻轉頭啦，你會點樣睇呢個演藝圈呢？因為一路一路又會有新嘅人入嚟啦，因為好多人又想加入呢個行業啊。你會點樣睇呢個演藝圈嘅？即係好多改變嘅，當然啦，成個演藝圈而家同以前亦都唔同咗啦。你會點樣睇咧？即係又有咁多新人加入啊，亦都好多人繼續好想入呢個行業啊。
1: 要揀啱朋友。

0: 有揀啱公司，係啊，好現實嘅問題。揀啱公司，揀啱朋友。
1: 喂，但係如果譬如有一個好似頭先你所講嘅一個，就係、是、十零歲啱啱畢業就入咗呢一行嘅新一代嘅 artist、你會俾啲咩 advice 佢啊？即係佢唔識講誒話揀啱朋友同埋揀啱公司，佢唔知噶嘛，佢冇得揀噶嘛。
0: 我諗啊，因為你個成長環境其實真係好睇你栽培你嘅公司啊，或者啊佢哋點樣去佢俾乜嘢機會你啊？呢、這個真係都幾緊要。咁但係講內心啦，要點樣準備啦？我就覺得最緊要就係、是、責任係一定有，因為做咗公眾人物之後咧，即係你要知道你入咗行咧就係一個公眾人物
1: 嘅，同埋一世都翻唔到轉頭噶嘛。
0: 喺咗24小時工作咯，
1: 同埋你就算離開咗都繼續會係公眾人物嚟，
0: 因為人哋認得你啦。
1: 係
0: 咪而家你可以去整容嘅？但係可能話完你整容之後都係認得你啦。即係係一個一世嘅身份，一世嘅身份就係、是、你已經成為咗一個公眾人物。咁當然幸運嘅就係你真係公眾真係認得你啦。唔幸運嘅就係你以為自己做公眾人物，但係公眾都仲係唔認得你，仲 sad 咯。但係當你認定咗自己就係要入呢一行嘅時候，就要準備啦。你就係一個公眾人物，你要有社會責任。呢、这個就係一個愛自己嘅愛自己啊！即係你唔係話諗到哇，我要咁大啊，諗咁大要去哇，有社會責任啊咁。其實都係愛自己啫嘛。因為當你喺一個微光燈底下嘅時候，你做嘅所有小小事咧，都會被無形同埋無情咁放大嘅時候，你嗰社會責任嗰個意識其實就好緊要咯。即係我覺得喺個娛樂圈度發展到順唔順利啊？你有冇代表作？其實我覺得呢啲真係其次，因為有時演藝嘅生涯其實都好講緣分，同埋好講觀眾緣。呢啲嘢你有可能你冇得揀，即係觀眾接唔接受你呢、這個時代係咪興你呢個 type 啊？係咪興你呢啲歌星啊？咁你冇得揀噶嘛？你真係呢個時候出世，呢、這個時候出世，但你點樣去對待社會對你嘅關注？其實是很重要的，有社會責任、即是我講的社會責任不是叫你一定要做多些善事啊，不一定、即是例如
1: 愛自己啦，
0: 你愛惜自己，你不要去做些、即是不要做影響年輕人的、心態的事情、做正確的事情、這樣就可以了、其實

0: 呢三十年嘅呢個演唱會，當然係一個階段啦。繼續會繼續會發生噶嘛。好啦，我每一次都會問嘉賓啦。咁你而家揾緊咩啊？
1: 我而家揾緊乜嘢？我而家揾緊 me time， 我完全冇
0: 啊。me time 啊？
1: 我揾緊我自己。
0: 唔係啩？頭先你話你已經揾到噶咯。咁嚴重啊？
1: 唔係，其實咧好輕鬆嘅，唔係話太乜嘢，即係因為而家我嘅我係身份比較多啲，
0: 又係阿媽啦，
1: 又係一個媽媽，又一個女兒啦，又一個太太啦，我又係我同事嘅可能leader 啦，我又係我同事，我哋有共事嘅同事啦，
0: 你仲有自己嘅生意啦，
1: 有一個老闆啦，我又係佢哋嘅老闆，即係。我又是大眾心目中的一個藝人啦、歌星嘅演員啦，咁因為我身份好多啦，變咗我會好珍惜時間去即係找自己咯，揾翻自己咯。揾翻自己意思是有揾翻一啲獨處嘅時間咯。
0: 有冇㗎？會唔會啲即係病埋一邊啊？或者唔會俾兩個鐘頭？
1: 我出咗浮工作可能有，因為出咗浮工作咧，有時係即係好現實嘅，即係你喺屋企咧，你嘅休息時間咧都唔係休息噶嘛，即係因為你好多家庭上嘅嘢。
0: 你會好 alert 噶嘛？譬如隔離房發生咩事？
1: 係你會好 alert 啦，照顧媽媽啊，或者先生啊，即係亦都係你嘅責任嚟嘅，亦都係開心嘅。但是你的機制自動就會著咗嘅啦，翻到屋企啊，我就係媽媽，我就要點點點。當然係值得表揚，因為你真係做一個你屋企，你就做一個媽媽，做一個妻子，做一個女兒。但係有時我會覺得出咗埠做嘢咧，即係休息時間，大家即係可能喺酒店房度啊，你俾我獨處一下，反而對自己係健康嘅，因為你可以卸下所有肩膊上面，即係起碼嗰一刻啦，唔好話咩。但係嗰一刻你唔需要去以任何身份去同任何人交代任何事，當然最好熄埋手機添啦。咁啊正，
0: 靚覺，
1: 係啦，咁啊正啦，咁啊真係做自己啦，
0: 哎呀，係，
1: 好奢侈噶，
0: 好難噶。
1: 唔係好難嘅，要去揾下啲機會。
0: 反而有陣時可能喺工作嘅過程當中會得到，譬如舉個例，你出埠拍嘢或者做舞台劇，可能你有一日休息，咁你又唔會翻香港住噶嘛，
1: 係啊，
0: 咁你又暫時可以唔需要背任嘢啦，咁你咪可以真係有個 me time 咯。
1: 即係好似我嗰時做舞台劇，我住咗喺嗰度嘅時候，我就好似做翻一個學生妹咁咯，每日就係定時去翻學學習。就去咗學習嘅 mode 咁，呢個都係揾自己嘅過程咯，好正嘅，係真係好正。我建議每個媽媽、每個爸爸都揾一啲時間同你伴侶商量一下，去即係各自去揾翻啲 me time 咯，係對自己身心都健康啲。
0: 哎呀，好開心啊！聽到你呢啲嘅分享，我諗喺演唱會嗰度，你會有更加多嘅流露出嚟啊！
1: 今次我覺得要啦，要啦，即係可能以往會緊張啊，或者有啲保留啊，今次我唔想保留咯，係
0: 期待你嘅演唱會啦，咁
1: 多謝
0: 演唱會場館嘅台前同埋幕後，
1: 好
0: 都見啦，
1: 到時見啦，
0: 多謝支持
1: ，thank you， 多謝 Benn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维持在高水平。过去5日，中心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及严重个案均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5.1%，是近5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3.5%至4.5%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竞投快餐摊位及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余3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表示，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对今年的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雄表示，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雄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及快餐摊位需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亦需加固棚架及活动帐篷。波兰东北部一间学校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施袭者行凶之后逃离学校，警方表示一名19岁学生

0: 在当地一个海滩附近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涉事学校位于马佐夫舍省奥斯特罗文卡市，大部分伤者是学生，亦都有教师受伤。市长证实当地一间学校发生袭击案，造成多人受伤，后来表示情况已经受控。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10月7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我是马恩智，咪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7: 咦，好少话，好少系你话要
8: 系啊，因为阿马恩赐前辈都话秋风起三蛇肥啊，
7: 系
8: 同我哋如出一辙啊，
7: 系咩？
8: 秋风起三蛇肥咯，佢话讲起秋天就一定谂起呢句嘛，
7: 系啊，
8: 所以其实我哋
7: 啲老饼嚟，
8: 其实我哋格调好高噶，可以去到广东广西个级数，
7: 系讲呢啲嘢噶，你试下佢同头先我嗰班后生仔讲秋风起三蛇肥啊，反眼都似啊，
8: 广告台词嚟噶。
7: 是不是广告台词？
8: 不是啊，他们会这样反应。
7: 可能是啊，是啊。我认真地回了你添。继续听 Gigi。是不可以听 Gigi 住。
8: 应识英语。
7: 小叔叔你差你真的很烦啊，真的。无端端惨乱歌病。不好意思啊。
8: 三蛇肥啊。
7: 我要 lock 他啊。lock 他 OK。
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小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上一集讲到有些地方的人或者某些口音的人是会将 WH 这个音就读成是跟就这样 W 是不同的，上一集他的例子就是 wine,w-i-n-e 和 whine,w-h-i-n-e。 如果大家学的是传统的现代的英式英文或者现代的最常听到的美式英文的发音呢，都是不需要将这两个字是分开两个不同发音，都是读 wine 就可以。但如果在某些地方的 accent， 例如爱尔兰英文呢，就会有少少分别，就是 whine whine whine 同埋 wine wine wine。 俾多几个例子大家，譬如 which w-h-i-c-h 哪一个 which， 同埋一个巫婆咁咧 w-i-t-c-h which which which， 同埋 which 有啲人会读成 which 嘅 ，so which is right， 咁你可能就会听到咧某啲人就会读成 which。It's right， 唔需要一定学嘅呢个音，但你可以知道点解有啲人好咁样读。仲有啲咩例子咧 ？Where 亦都系 W H E R E， 有啲人将会读成 where where， 咁啊唔好当佢读错啦。再俾多一个例子，大家譬如 while W H I L E，

哋人類相對讀成咧 ，while 就係咁啦。希望解答到呢個聽眾嘅疑惑。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手下留情，家事呈现。我哋同 Gigi 嘅两手准备。好啦，嚟到第六日啦。你揀先喎，今次
1: 我揀呢首歌叫做 My Little Sophia，
0: 好明白，
1: 一首國語歌。
0: 佢點啊？而家
1: 佢而家十歲啦，好大個啊！
0: 你同佢嘅相處係點嘅？而家
1: 朋友咁咯，我都會當佢係 Little Sophia 咁。
0: 佢有冇因為我屋企嗰啲公主咧，而家已經係即係公主嚟噶嘛？譬如你喺個訪問當中咪講話唔好即刻有反應啊！其实佢教我噶，
1: 系咪啊？
0: 有一日咧，我见到我大女咧，即系佢有啲反应啦吓，咁跟住咧，事后我哋就即系当然系经过咗一轮嘅花文覆雨，大家 kick clack 之后咧，咁佢有一日同我讲话，其实咧，爸爸，我系咁噶，我而家成长紧啊，我可能会有啲情绪，你唔好理我啦。
1: 哇，好成熟啊！
0: 佢无端端同我讲，我吓一吓，因为佢有时有反应咧，我就即刻讲，唔好咁啊，系咪先要咁啊？佢教翻我啦。咁啊 ，Sophia 点啊？
1: 几好、啊，即系起码佢会将件事同你好坦白咁样讲啊。
0: 咁当然系经历咗好多次先至讲得出嘅。
1: 可能学校又有啲即系有啲影响。我其实觉得而家同即系我哋嘅下一代去相处咧，唔使吟佢太多啊！即系我觉得好多嘢咧，我身体力行去做俾佢睇，好过我去讲佢或者教佢咯。即系佢哋真系眼见乜嘢就系乜嘢噶啦。
0: 系
1: 有时即系我觉得屋企入边有啲习惯啊，我哋点样对人啊，我同先生之间我哋互相尊重啊，咁佢自不然就会又好尊重我，亦都尊重爸爸，或者我点样对我妈妈，咁佢都睇到我点样对妈咪嘅时候，咁佢对我嘅时候又有一种学习啊，真教一定系最紧要咯，系。
0: 咁你点样拣呢首歌呢？
1: 因为嗰阵时我到咗一个年龄啦，我觉得我随心去做自己想做嘅事啦，咁啊嗰阵时就出咗 Bimi 第一首啦。咁而咧一封咧，佢都好关心我啦。佢知我生咗个女之后，佢写咗呢首歌。
0: 哎呀，
1: 系佢写噶。
0: 哦，
1: 佢自己我冇问佢话要一首歌关于我女，系佢自己知我生咗女之后，佢写咗一首歌送俾我噶。
0: 点解啲嘢咁 sweet 嘅？填词嗰啲人又知道你谂乜，写歌嗰啲又知道你好想要一首歌俾个女咁样。
1: 我未必，我冇表达我好想要，但系即系佢知道我生咗女，作为一个咁多年嘅朋友啦。因为譬如有一首歌佢写俾我之前。叫做《給最開心的人》，我係好中意嘅呢首歌，即係之後佢都有翻唱翻。我好中意佢嘅曲詞，咁佢仲要咧寫咗西班牙文喎。Como estás, my little Sophia? Como estás？ 係咪 ？Como estás, te quiero, mi niña？
0: 即係咩啊？
1: 即係我愛你，我個女，我的女咁樣咯，或者你好嗎 ，my little Sophia 咁咯。
0: 哎呀，好 sweet 啊！佢有冇聽過呢首歌噶？
1: 佢有啊，有啊。
0: 佢識唱噶啦，應該係咪？
1: 佢識唱嘅。
0: 哎呀，好 sweet！
1: 佢專屬嘅歌。
0: 係。

0: 好啦，咁我嘅啦，试一首，我想拣翻呢首都热门嘅，跟住有时候
1: 啊，我中意啊，
0: 呢首歌我好中意，我记得个 M V 我第一次睇咧，
1: 踩单车，
0: 你踩单车，同埋咧你系同啲唔知系工作人员啊，玩得好开心啊，笃下个镜头啊，好似啲幕后花絮咁样样噶，
1: 系啊，
0: 系啊，
1: 嗰阵时啲 M V 好中意咁样剪
0: 嘅，系啊，同埋着住紫色衫啦，踩住单车啦，佢仲系。暖帽头好似系
1: 好短嘅，好短。
0: 系啊，嗰段呢首歌我耐唔耐听，我都觉得系首好好舒服嘅歌啦。同埋即系陈
1: 小霞嘅，
0: 系啊，姚若龙先生填词啊，系即系又系好好嘅歌词啦。即系唔讲嘢咪唔讲咯吓，即系大家又有即系可以有好多种唔同嘅形式去相处。嗰个时候嘅支持系
1: 点样样？
0: 系啊。
1: 嗰陣時呢個碟係有時候係洗練嗰啲碟啦。
0: 啊，係喎，又原來呢個碟對我嚟講咁重要啊，已經揀咗幾首歌咯。係
1: 啊，洗練呢個碟呢一首歌係算係最即係行得最耐啊，行得最耐，仲耐過洗練嗰首歌。
0: 嗯，
1: 可能因為有時候係就係講緊人生啊，講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唔係單純嘅一首即係失戀啊嗰啲呼天搶地嘅歌啦。我好中意佢講學你話齋，就係有時候交談變得空洞。沉默却像沟通
0: 系啊。
1: 当情人那么沉重，
0: 当朋友反而轻松，
1: 有时孤独也可以寂寞，也可以是自由，系咪？能安慰自己嘅人比较快乐。啊，呢啲系好多人生嘅大道理里边。
0: 亦都好似系我哋呢个访问嘅总结咁样啊。
1: 系
0: 啊，你悟到好多嘢出嚟。
1: 冇错。
0: 多谢支持。
1: 多谢。
0: 你快啲行啦，有好多人等紧你。多谢两位，拜拜。

0: 多謝 Gigi 啊，都是一個很清心直說、很坦誠的一個訪問，都講到這麼多年以來大家的感受是怎樣，還有他先有些提醒，就是對於很多外間的即係非言非語啦嚇，有陣時我哋都唔需要接上關係嘅，即係人哋講人哋嘅事啦嚇。
1: 係，即係話你旅行嗰啲就
0: 都話 camp 啊嗰啲啦。
2: 哇！
1: 不過唔知幾時有去旅行啫。
2: 咁快快傳啦，
0: 緊要啦，冇所謂嘅。唔好同佢接上關係，唔好有情緒。我哋選擇唔到人哋會講乜嘢，但我哋可以選擇唔俾反應。
2: 要識過濾，要識過濾啊，係啊，世俗啲聲音太複雜。
0: 好啦，咁我而家準備好啦，我而家我嚟先啦，嚟啦，
2: 嚟。

0: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流旅行之悠悠如期晴天》，
1: 旧物必须记。
0: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1: 旧物必须记。
2: 好特别啊！今日个留声机播长，
3: 呢啲咪技术咯？
2: 呢啲系技术啊！我以为
3: 技术
2: 系啊，我以为听紧隔篱台嗰啲新闻精图一路站住咁样。未得未得未埋位啊！未埋位啊！阿豪爷明啊，即系二台未得啊嘛，系咪啊？所以我哋一台要拖长啲啊嘛。好啦，今日咧，小弟啊，又自杀式啊，我已经放咗上我哋嘅群组啦，大家即管笑啦，笑啦，睇到未啊？张相喺我哋嘅我同诶、欸、你
4: 哦，我哋三个 group 啊，
2: 我哋三个嗰度啊，笑啦，即管笑。
4: 哇，
2: 好啦。既然咧今日咧就訪問劉永琪小姐啦，咁咧呢一張相咧就應該係
4: 哇Gigi真係冇變過，
2: 我唔會再同你哋嗰啲反應接上關係。

0: 覺得你靚仔咗。
1: 好啦，咁啊，大家
2: 哇，喂，唔係喎，嗰件風褸同埋副眼鏡係襯色，
1: 係啊，係仲要係嗰只猿人嚟噶，當年
0: 潮人啊，
1: 當年你睇我頭真係不得了啊，真係。好啦，咁啊就放咗一張咧，就應該係2001年11月份咧，即係講緊25年之前啦，啱啱咁啊，就同阿 Gigi 咧喺應該喺對面街嘅電台嗰對門應該係啊，浩爺睇唔睇到啊？睇到啊張相係嘛？李波影嘅系嘛？
3: 系啊，细房嚟嘅，细房，
1: 细房啊！呢张包房，包房，包房，
0: 呢张呢张
1: 系啊，好嘢，包房，包房，
3: 包房嚟噶。
1: 咁啊，当时就即系其实真系支持，即系个样，即系真系冇乜点变，
0: 真系冇咩点变，
1: 即系老老实实吓。咁啊，我好似
3: 真系冇啲点变，
1: 我好似矮咗。
3: 唔系队长，冇嗱，唔好意思，我 focus 写你副眼镜度，你知唔知而家兴翻啊？你呢个眼镜款啊，而家兴翻啊，
1: 系嘛？你唔使安慰我噶啦，
3: 系啊，兜咗个圈喎，原来
1: 早咗啊嘛，当年
0: 早咗。
1: 喂，嗱，首先咧呢一张相咧，睇下你即系当年咧就阿 Gigi 出咗道应该5年咧，佢嗰阵时系非常之红嘅，咁我同佢就应该完全未熟嘅，甚至乎应该系你睇下我样有少少尴尬，同埋怕丑，就系嗰种小 fans 啊。即系喺一个喜欢嘅歌手嘅旁边咧，嗰种不如影张相啊，嗰种
0: 几多年话？
1: 2001年咯。
0: 哦，咁你都即系入咗行，
1: 入咗行三四年啦，唔同嘅，唔同嘅，即系冇即系嗰个年代仲系小朋友，啱啱做咗冇几耐啦。咁跟住你见到一啲天王巨星或者自己好心仪嗰啲歌手，你同佢影相咧，其实都仲系会有嗰啲心仔扑扑跳啊，会有啲尴尬啊。咁你见到支住个样都好似有少少尴尬咁样样噶，
0: 隔篱嗰个黐咁埋做咩？
1: 唔系隔篱嗰个有扣咗个头，同埋嗰副眼镜，
3: 系咯，
1: 变面风褛咩事啊？
3: 唔係，我反而想研究一下合照喎，即係喺呢一個狀態，即係隊長講話又唔係太熟啊，即係初出茅廬嗰種嘅緊張咧。咁啊，見到阿隊長對手合曬落個褲袋嗰度噶嘛，
1: 係啊，即
3: 係應該點擺好啊？嗱，即係個 pose 應該點好啊？
1: 嗱，其實咧你講呢樣嘢講得啱啊。嗱，以前咧即係有啲男仔會易處理啲，有啲 artist 都好好，譬如劉生，即係劉德華先生咧，佢。影相得埋嚟啊！佢会即刻搭住你膊头，你就会觉得哇！呢、這个天王巨星搭住你膊头影相，你觉得好威威噶嘛？你觉得有一种好即系唔识讲啊，唔识形容嘅亲切感。但系女仔会难啲，即系譬如之前冇理由无端端搭我膊头影相，而家梗系唔同啦，大家会玩熟咗啦。咁但系以前咁你未见到我只手又唔知摆边，我又冇理由搭住佢噶嘛，系咪先？咁我咪插袋咯。
0: 哦，等我谂下，我平时影相系
1: 你唔同啊，你同啲妹妹点？
0: 哦，唔系啊，我其实
3: 一唔同，
0: 此言差异。
3: 你同阿华哥差唔多噶，一你同阿华哥差唔多，你一秒融化嗰啲嚟噶嘛？
0: 此言差异。嗱，虽然我把口系咁样啫，但系其实去到
1: 位都系咁。
0: 但系如果大家可以睇翻当时一个好出名嘅节目啊，《我是你的后援会》咧。你會發現我同阿波盛咧，即係女嘉賓喺中間啦。其實我哋全部都係隔咗條罅嘅，即係其實真
1: 係。因為嗰啲相係會擺出街啫，
0: 都唔關事嘅。
1: 即係等於你話有幾個 account 一樣，擺出嚟嗰啲相一浸
0: 都係嗰句，我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啊！我
1: 唉，今日啊，一個放馬過嚟，我唔會同你嗰啲反應扯上關係嘅啦。
0: 其實靚仔咗嘅。

0: Gigi 嘅《紅棉路上》。阿卢海一路听住呢首歌，一路喺度阴阴嘴笑，你唔好以为我睇唔到啊！
1: 我唔系，我一路睇紧啲留言，我睇紧啲留言啫。因为同埋留言区嗰度仲有幅相添啊，嗰幅相先离谱。
0: 嗰幅算啦，天公真奈美啊嘛，系啊，唉，冇提啊，真系哇，冇提啊，冇提啊，真系冇提，黑历史。哇，真系多谢彭浩翔啊！好，之前嘅红面路上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为了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并着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邱应华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又说，政府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燕花作供表示，认同蔡天凤有足够财政能力，不用出售加多利山的物业，亦都可以在屯门置业，但是蔡天凤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张燕花又说，蔡天凤曾经先后斥资大约200万元给前大伯邝港杰开设鸡蛋仔店，辩方反驳表示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并非协助邝港杰。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伊朗必须实质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满足美方的要求，进而结束持续几个月的美伊冲突。曼斯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又说，美方正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外长阿拉格齐谈判，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僅保證未來有削減計劃。他強調，美國並不打算僅僅依據伊朗方面的口頭承諾就採取相應行動。報道說，伊朗和美國幾星期就結束戰事、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等議題進行談判。道瓊斯指數報51,157點，跌了36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84點，跌34點。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9，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幣6.707，英鎊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18，澳元對美元0.6955。

新西兰元兑美元0.5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6.36美元，卖出4087.16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5: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的 USB 留声机收听《流旅行之悠悠如期情牵》，
7: 旧物必须记。
6: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7: 旧物必须记。
8: 今日嘅课题咧就系唔好同外面嘅人嘅反应咧就系接轨啊！好多留言系写住尽情愚弄我吧啊！平时又唔见你背啲句歌词背得咁熟，
9: 尽情愚弄我吧。
8: 好啦，咁啊，我就贡献咗一张小弟25年前咧就同阿朱慈影嘅一张旧物嘅合照啊！好啦，到下一位啦，你啊，
10: 边个先啊？
8: 我先啦。
10: 唔係，我都同阿隊長有其實我今日 share 呢一幅相咧，都同阿隊長個年期其實係差唔多，不過你就同歌手影相，我就喺交通部嗰間房仔嗰度默默耕耘。
8: 係
10: 我 share 嗰幅相係咩咧？其實係一隻 M D。
8: 哇！正啊，呢只
10: M D 咧
8: 不得了啊！真係你阿一哥可唔可以幫佢放上去啲合適嘅位置啊？係啊，嗰張相，因為呢只 M D 咧，
10: 呢個 M D 咧其實好嘢。阿豪爷应该揸过几次起手嘅，因为咧当时咧就系我录完一啲叫做嗰阵时嗰、那个即系、就是、对面街嘅一啲汽车嘅每个礼拜会有啲 segment 会出嘅咁样，咁咧都个叫情报嘅嘢。咁阿豪爷咧就要拎住呢只 M D 咧，我就写低佢，跟住编份表咧，咁阿豪爷就跟住嗰份表，譬如第一卡、第二卡、第三卡咁样咧，阿豪爷就即系睇翻嗰份表咧，播出街。佢想有啲咩感受咧？冇呢只
8: 嗱，我要讲讲啊，即系大家谂起嘅 M D 咧，即系可能即系年轻一辈都未必知系咩嚟添啦，已经。咁啊，以前 M D 咧其实有两款嘅，一款咧就譬如你喺街买到咧，即系嗰啲五颜六色啊，嗰啲 M D。咁但系咧，我哋喺电台用咧就系 professional grade 嘅。佢就有一個好特別嘅膠盒咧，就俾我嚟裝住嘅。嗰個膠盒咧，好似一個以前嗰啲 cassette 大啲盒咁樣啦。咁咧，你仲可以咧就係反轉將嗰張紙咧，就愛嚟寫翻第一卡係乜，第二卡係乜。而嗰啲 M D 咧係襟用好多嘅，
9: 同我。嗱小弟入嚟电台先知咩叫 M D 嘅，
8: 系，
9: 因为都曾经仲有 M D 机，哦，而家已经
8: 冇
9: 晒
8: 啦，冇
9: 啦，
8: 系。
9: 咁同老可嗰张系咪同一款？
8: 同一款 M D 嚟嘅，不过咧，我哋即系电台用嗰啲 M D 咧，系即系 professional 贵，听讲话讲旧几两个水一只噶，
9: 哦，
8: 即系你喺街买可能几廿蚊一只啦，咁但系我哋呢啲有盒嗰啲咧，系讲紧即系百几200蚊一只，咁通常我哋就攞嚟自己用嗰啲嘢吓。咪即系咁讲嘅，
9: 呢边系绝对
8: 自己攞嚟录歌嘛，
9: 喺呢边系绝对冇呢啲事情发生噶，呢边绝对冇嘅呢边，
8: 所以豪爷都过嚟，
9: 我哋唔会嘅，系鬼鬼祟祟。
8: 嗱，你冇扮嘢啊，嗱，豪爷，你有冇攞嗰啲碟嚟录歌啊？自己，佢话冇，系，佢真系冇 M D 嘅，以前咧。

0: 公司有哦，即系你喺公司录完喺公司听系嘛？系啊，老可你对于呢一只 M D 有啲咩嘅啊？有咩回忆啦吓？
1: 嗱，其实咧啲 M D 咧，你会见到咧咩情报，跟住第一只咧，其实我系喺屋企而家咧为数大概有50只到啦。
0: 系，哇，我都有啊。
1: 就超等待我，等待我处理嘅
0: 非法红油
1: 等待
0: 车牌 size 第三级后备胎要有气。你仲记唔记得你啲内容讲咩噶？
1: 系啦。大概都是那些嘢嚟嘅。
0: 我哋攞过去俾阿俾交通部啊，阿 Mini 嗰啲望下先。嗱，清明节封路啊，唔知而家部会点咧？咩？睇到咩？洗车
1: 嗱，有
0: 几类唔好乱咁洗，系啦。
1: 第一就系、是、啊，系啦系啦，即系当时可能系一啲譬如车主要知道嘅嘢啦、习惯啦，即系嗰只一只 M D 里边，我而家大家呈现见到嘅咧就有20几级啊嘛。咁啊，有啲系譬如车主要知道嘅一啲资讯，即系更新嘅资讯，即系譬如系啲人当时可能啲车牌咧就可能贪靓，有啲大啲，有啲细啲。发嘅咁啊，即系提醒翻大家。同埋我点解会 share 呢一幅相咧？即系除咗有好多 M D 而家要等候我处理嘅同时咧，个冲击感好大。因为今时今日咧，我喺美国咧同大家讨论就系、是，喂，不如你揸翻车啊！因为好多人而家已经用咗啲自动驾驶啊。
0: 哦，即系唔即系。香港冇啦，
1: 揸车技巧啊，
0: 系啦，因为香港入即系嗰啲电动车有啲系有自动驾驶嘅，咁但系香港系唔俾用嘅，所以咧嗰个 function 咧喺香港系掹咗嘅，系啦，
1: 系掹咗嘅。咁但系我喺美国呢边咧，就基本上如果架车有自动驾驶咧，有80%嘅人啊，80%
0: 系，
1: 我又喂，不如揸翻啦，你哋唔揸咧，啲技术咧会系慢慢咧就会冇咗噶。
0: 即系佢哋真系即系譬如举个例啊，我乱笠啊，我唔知会唔会咁做啦。即系佢哋就有部车自己喐噶啦，咁佢会唔会食下烧卖啊、化妆咁样样噶？
1: 系咪唔做得唔应该做嘅嘢咯？即系佢哋一上车揿咗个 location， 因为最主要你要知道边度去边度啊嘛。揿完之后咧，佢哋就坐咗喺度噶啦，就唔揸噶啦，即系有得架车自己揸噶啦。咁呢个第一啦，即系冇咗个驾驶乐趣啦。第二就系啲咩咧？其实架车咧会令到你咧系失去咗一个车主嘅功能。嗱，我想讲系咩？即系当时我点解要写咁多嘢咧？就系、是、啊，我记得我自己写个宣传声带，嗰阵时我仲同阿豪爷讲嗱，今次我劲啊，阿蛋哥走埋嚟赞我啊，嗰个宣传声带系咩咧？
0: 啊，
1: 就系当时啊。那個宣傳聲帶就是咩呢？就是其實以前車房的師傅呢，一入去即係啊，師傅架車有啲唔妥，咩事？跟住小華你著架車嚟聽下。師傅係從個耳仔啊聽嗰啲聲，知道你譬如條皮帶鬆咗啊，個啤鈴啊有啲咩，即係車嘅運作上面個運行上面有啲咩唔妥嘛。
0: 係。
1: 咁當時我都識聽下嘅，即係我一著咗架車，狂狂狂，哎，得啦，嗰度應該咩啊？你換咗佢啦，咁樣，即係以呢一樣嘢為榮噶嘛。咁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啲車咧，你一著咗架車咧，嗱睇到胎氣四條胎有幾多啦，幾多胎氣啦，架車有冇邊一部分係唔妥啦？佢直接一著曬俾你，即係係冇咗嗰個對車個好奇。
0: 哦，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啊，老何，
1: 係
0: 咁啊，蛋哥讚你咩啊？
1: 蛋哥話：哇，嗰個宣傳聲帶寫得好好咯。喂，好嘢喎、
0: 啊！我哋冇得听噶，冇得听噶，你真系纯粹系引述啲咧。
1: 哦，唔系，我怀疑只 M D 嗰度睇下会唔会嗰个 promo 喺度啊，真系写得几好
0: 啊！你而家可以播到噶，而家系。
1: 而家冇，而家播唔到，而家播唔到，系啊，我搵翻，如果搵翻播俾大家听啊。
0: 系，哇，正啊，真系。系、
2: 啊。有冇谂过将佢 digitalize 嗰件事啊？
1: 系想啊，不过所以我就唔掉咯，即系嗰啲 M D 我一路 keep 住晒喺度咯。我都想听翻啊，即系听翻啊，当时其实呢个系一个对一个驾驶或者车嘅发展史嘅一个记录嚟噶嘛。
0: 系
1: 系啊，我都想噶，我都想噶，即系呢个感觉真系唔错。
0: 系，我都有一对有对 M D 喺度嘅，其实咧都同阿一哥一样嘅，都有即系我同阿老何一样啊，即系纠结咗一个问题，就系、是、究竟喺个 M D 入边嗰啲资讯啊，或者嗰啲声，我点样可以 digital 嚟取咧？
2: 但系、
0: 啊、最容易嘅方法，即系唯一嘅一个方法，我怀疑咧就系你系要 real time 咁样做咯，即系你要揾一部机就播只 M D， 然后就揾一部电脑录翻佢 save 个 file 落嚟。

0: 咦，
1: 其实而家有嘅，
0: 应该唔系喎，因为我记得我入嚟做嘅时候咧，嗰时二台有一部嘅电脑咧，系专门将 MD
2: 哇咁正啊
0: 去电脑嘅，
2: 系，
0: 因为嗰时嗱，我入嚟嘅时候就处于呢个 MD 同 SD 嘅咸淡水交界啦，
2: 系
0: 啦，咁但系咧好多时个 mixing 上咧就已经。要學埋電腦剪帶啦，嗱當然入嚟嘅時候 intern 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咧就係嗰啲叔叔咧就行過嚟，我哋以前唔用電腦剪嘅，用 MD 剪帶嘅，
2: 嗰啲叔叔姓劉噶，
0: 唔係個叔叔姓陳啊，叫德信咁樣嘅，嗰時陳監製佢會嘅，咁佢。我睇住佢玩呢個嘅，即係花椒已經連續十年煙燻，佢都係話我哋以前唔用呢啲剪嘅，咁佢就真係會試過俾只 MD 或者示範一次個 MD 嘅嗰個邏輯，咁就會明白咗背後嘅原理嘅，即係點樣將餅帶。当佢，然后唔知点样 pause， 定唔知 app marking， 我已经唔记得晒你有部 MD 机揿。
2: 我必须要讲咧，又要我唔记得咗喺呢个节目讲过未咧？我哋要表扬一位前辈就淑梅姐，淑梅姐系好劲嘅，
1: 系
2: 淑梅姐剪用 MD 嚟剪嘢系好劲。而家我都见到佢嗱，佢有阵时会制作呢个旧日的足迹噶嘛。
0: 系
2: 咁咧，我亲眼目睹噶，淑梅姐系能够将佢嗰啲條色，譬如舉個例咧，有陣時我哋講嘢會有啲 NG 位噶嘛，咁淑梅姐咧係仍然係能夠用一部嘅 MD 機嘅操作啊，就將入面嗰啲 NG 位或者一啲所謂嗰啲螺絲位咧，佢係剪到嘅，我睇住佢做嘅。
0: 即係唱片變底盤，
2: 真係勁啊！
0: 耳筒變頭盔，
2: 係啊
0: ，MD 變波箱，
2: 冇錯。你自己問，你自己問啊，淑梅姐，淑梅姐好嘢，因為唔容易噶，其實用 MD 剪係非常之。唔方便嘅，
1: 难嘅，
2: 系啊，要揿好多掣，同埋好易揿错掣嘅，
0: 系啦。所以嗰阵时入嚟嘅时候咧，对于我嚟讲咧 ，MD 剪带只系一个
2: 好过度嘅技术，
0: 唔系啊，系俾烟厂发现，哦，原来电台有啲咁劲嘅嘢嘅一个过度，但系转个头都系叫你去学点样拉嗰条，即系如果你用剪带嗰条软件，即系剪声嘅软件，点样拉嗰啲点啊，成咁样。咁所以咧，好多时候我哋用 MD 录完嘅时候咧，楼上系有部机咧，就系插住电脑嘅线。然后你怼入个 MD 机咧，然后用一个专用嘅 software 咧，就可以将你个 MD 入边嘅嗰条声
2: 抽翻出嚟，
0: 抽翻出嚟摆电脑用。
2: 而家仲有冇啊？
0: 唔知道二台仲有冇真系唔知道，因为而家大家已经唔用 MD 去剪带啊嘛，或者唔用 MD 去录音啦。咁你冇需要将 MD 录出嚟嘅嘢拉入电脑咯。
2: 哎呀，
0: 系啊，但佢系有呢啲嘅 program 同埋硬件去做呢件事。
2: 哦，而家老何可以攞翻嚟研究一下吓，将你嗰啲嘢活化咗佢嘛。
1: 可以啊，不過反而係即係希望大家可能係即係過往揸車學識嘅技術咧，好珍惜。即係譬如啲 tips 嗰啲咧，即係譬如喺街道上面啊，平時揸車唔好換眼避震嗰啲咧，即係小弟當年係係嘛嗰情報第一隻碟裏邊嘅提醒。
2: 哇，好勁啊！嗱，咩車牌 size 有定，跟住咩後備胎要有氣，換胎要啱 size。修路工程米咩唔见咩唔见人系啦，就欧洲汽车特性，哇呢啲我而家都想听，你快啲活化咗佢啦，
1: 好专咁啊，好想啊，系啊，
2: 我都想听，我真的你嗰个通系点嘅咧？点样讲噶？
1: 好正经啊，因为会长啊嘛，当时系你问阿豪爷知啊，你叫阿豪爷示范多一次，我话要记得嘅。
2: 等你活化咗佢啊 ，OK， 我都想听系。

0: 啱听过有郑融嘅红绿灯，我觉得呢首歌咧，即系可以做一个交通安全嘅大事嘅歌曲嚟嘅，
1: 系，
0: 即系歌词里边系啊，所以同诶呢个情报系一样嘅，咁所以我今日拣选呢一首郑融嘅歌。
1: 好，
2: 而家连听收音机嘅司机都越嚟越少，我早排有幸遇到一位。即系咁啱，我十二点几，跟住就听到一把，即系听到个司机系咁啱都系听啲熟悉嘅主题曲啦。
1: 系，
2: 跟住话，咦，司机可以大声啲、哦。
1: 系，
2: 点知个司机话，咦，你都中意听周记噶？我系啊，好中意听周记噶。跟住就两个人一齐听周记，所以啊，都好多司机听我哋嘅。
1: 系，
2: 好啦，轮到小弟啦。咁啊，啱啱提起即系入嚟电台做嘅时候学嘅其中一样嘢就系呢个嘅。剪帶的軟件，那時已經用電腦化去剪，那為什麼會想起今天的這個舊物呢？其實就是早兩個星期前同阿米哈，咁啊米哈上嚟做一集特別嘉賓嘅時候，就講起一啲嗰陣時交 paper 嘅嘢、
1: 哦，
2: 就令我諗有一個衝動想揾翻自己細個寫嘅嗰啲 paper 出嚟啊！咁但係我就唔係想講啲 paper 嘅舊物，我就反而係想講我人生嘅第一部手提電腦。
1: 係
2: 嗱，我而家 send 上我哋三個 group 嗰度啊！咁啊嗱，我睇翻咧，原來咧，我記得我入大學嘅時候咧。是2011年的時候的，
1: 是，
2: 那我差不多用到2018年啦，即我睇返我IG 嗰個相啦，我2018年的時候才換機，
1: 都唔係好舊啫，
2: 即用咗7年，白色嗰部機啊，白色嗰部用咗7年
1: 啊，
2: 係啦，用咗7年都仲用得啊，
1: 都唔係好舊啫呢部，
2: 係啦，嗰陣時其實主要
1: 張相就，
2: 哦張相就因為嗰陣
1: 時，paper呢個邊個嚟噶？
2: 誒咪明日花昨日已開，
0: 係啦，
1: 擺唔到上網啊呢啲係咪？
2: 得，我都係咁擺 IG 啫嘛，係啦，咁啊呢部係我人生嘅第一部叫做屬於自己嘅個人電腦，因為以前嗰啲嘅屋企座台電腦咧，即係你一係就同細佬要 share 用啦，咁亦都會有機會就係老豆要玩明星三缺一而俾老豆用啦，咁所以咧其實嚴格嚟講唔叫我人生嘅第一部電腦嘅，咁啊嗰陣時好記得咧，呢部電腦都又唔可以話得來不易，但係背後咧係有個故事嘅，
0: 經歷好多嘢喎，應該同阿一經歷咗好多嘢喎，應該即係歡樂時光嗰啲。
1: 歡樂時光
2: 都經歷咗好多嘢嘅，係啦。即係首先，例如可能入咗電台做嘢，咁咪第一用呢部機去學剪帶啊，成咁樣啦。咁但係背後嘅故事係咩咧？嗱，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呢部機咧嗰陣時買咧係超過10,000蚊嘅，
1: 係
2: 即係港紙10,000蚊啊，因為嗰陣時。

0: 几年话？
1: 2011年啊，我入大学嘅时候系啦，我仲记得系喺中大有一个佢唔知而家冇啊。我读书嘅时候咧，佢会喺其中一个嗰啲学生活动室咧，会摆晒啲机喺度嘅。咁就系嗰啲大学生入学优惠啊，然后你去买机嘅时候有平啊，有好多啦。咁我嗰阵时系纠结一个，因为嗰阵时俾嘅 budget 系10,000蚊，咁我就纠结究竟买部8,000-9,000蚊啦，定系有部而家我睇中呢部12,000。咁最尾咧，我阿爸阿妈话：，我贴多2,000蚊俾你啦，你买部好啲嘅读书用咁样。咁点解一开始会有10,000蚊呢个嘅呢个嘅价钱嘅限线咧？系咩事咧？呢10,000蚊咧，严格嚟讲，或者呢部电脑严格嚟讲咧？是我阿公买俾我嘅大学礼物嚟嘅。我阿公应该咧系喺我小学2、3年级就走咗啦。咁一路都咁佢嘅留低嘅嘢，咁自不然就系我阿妈同我啲舅父或者我阿婆去处理啦。咁去到几时咧？应该系差唔多我准备考 A level 嘅时候咧。
0: 即系你阿妈同你讲，其实佢有4亿留咗俾你嘅。
1: 类似啦，不过冇4亿嘅。
2: 在福建有几大地的
3: 阿仔，由于不想你败晒个家，我又不想你以为你在一个富贵的家庭长大，希望你读饱书，所以我现在正式话你知，你的工是有事业，
2: 有事业。
1: 其实就个故事的逻辑是类似的，系啦，故事，但入边有啲细节要 fine tune 下，
3: 系讲呢，因为你系未生仔，所以唔可以分俾你住。
1: 讲呢番说话嗰个系我阿婆嚟嘅，
3: 哦，
1: 系我阿婆同我讲咧，就话考 A level 嘅时候记得俾心机读书，
3: 系
1: 入到大学嘅时候咧，原来阿公喺佢临走之前，佢嗰代嘅老人家吓，临走之前咧系储埋咗40,000蚊，
3: 哦。
1: 40,000蚊咧就預咗俾我啦，我細佬啦，有兩個表弟妹，
3: 係
1: 一人如果入到大學嘅時候咧，就獎勵10,000蚊。
3: 哎呀，好 sweet 喎！
1: 就攞嚟係讀書用啦，係啦，總之攞嚟讀書用啦。咁所以咧，讀嗰陣時就係我阿婆就同我講呢樣嘢，話你讀到大學嘅時候咧，我阿婆就會過10,000蚊俾你，咁你就攞去買電腦啦咁樣。咁所以就一路睇住10,000蚊呢個價錢去買電腦，去買電腦。咁然後亦都算係某程度算係。我阿公留俾我嘅最後一樣嘢咯，咁所以其實呢部電腦咧，嗱我2018年換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未壞嘅，但我都擺咗喺度唔捨得抌，就係、是、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咁解啦。咁當然入邊好多資料都唔應該抌出去嘅，係啦。
3: 我諗你阿公
2: 應該，但係個封面，
3: 我覺得你阿公應該唔鼓勵你擺啲咁嘅嘢喺個電腦入邊嘅，
1: 都冇乜所
2: 謂。個封面係啱嘅。
1: 但係嗰陣時
2: 咁有意義，
1: 但係我就係、是、其實我想抄翻部電腦，但係唔記得咗擺咗邊度，但係一定冇抌到。但係嗰陣時嗰啲電腦咧，對而家嚟講，你係哇，真係你點樣可以拎得出街啊？嗱，我咪話我要寫 paper 嘅時候咧，要拎個手寫版嘅，即係而家啲電腦動接都係唔知1.幾K， 大家已經覺得好重啦。嗰陣時嗰部咧係厚到咧
3: 3-4K 咁樣，
1: 係啦，3-4K 3-4公斤重。咁跟住之後你要。帶埋個火牛咧，最嗰陣時個火牛係又另外一嚿嘢啦。
3: 而家用有啲係用即係用 Type C 定係咩線插電
1: 咁啦。咁所以每次拎出街係4-5公斤，所以嗰陣時咧點解會換呢？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翻嚟電台做嘢，成日要孭住部電腦咧，孭到腰痛啊。咁所以就決定就買部新嘅電腦，就將呢部即係擺喺一個退休位置。但呢部電腦就係陪伴住我差唔多由大學啦，去到做嘢，去到。差不多，我諗隨時我讀 master 嘅時候就都仲有小部分係用呢部電腦，都所以都差不多8-9年嘅時間就用呢部電腦咁樣咯。
3: 係，我覺得咧今日一哥帶起嘅題目咧就唔係部電腦，而係我哋人生當中咧都係仍然保持住人生滿希望嘅呢一種嘅心態。我成日都等緊我阿媽有一日走出嚟講，其實你阿爸仲有6億喺度噶，或者你今晚翻去問一問你阿媽，其實你阿公留俾你嘅。會唔會仲有其他嘢㗎？即係人
2: 仲有兩笪地㗎，阿俊啊！
3: 你當日聽到呢個雖然即係10,000蚊，當然唔算係一個，但係呢個心意啦。你當時聽到嗰陣，你有一種咩嘅心態呢？
1: 聽到係咩心態？
3: 你應該會以你嘅性格，應該問題係咪仲有㗎咁樣㗎嘛？
1: 哦，嗰陣時又冇咁諗喎，嗰陣時係驚自己連呢一萬蚊都拎唔到喎，即係讀唔到大學先咧。嚇，咁啊連一萬蚊都冇，嗰陣時反而係驚呢樣嘢嘅。
2: 咁但係最終係咪四個孫都讀到大學啊？
1: 最尾四個都讀到大學嘅，但係你嗱，我覺得調翻轉係，我細個嗰陣時十八十九歲啦。你唔會諗覺得係阿公特登留俾我哋嘅，即係去到我今次想揾翻部電腦嘅時候咧，嗰、那個意義就反而喺呢個心入邊，即係嗰個種子就終於萌芽咗出嚟，係、有啲唔同嘅。嗰陣時冇識，
2: 但係真係建議阿一蘭，如果你揾翻部電腦咧，你真係換一換咗個封面，冇再買。
1: 系啊，都系阿公嘅一番心意嘅。
2: 系啊，嗰、那个波台，
3: 咪费事俾你个仔。
2: 嗰个波台好危险啊！那个波台，
1: 我想讲我隔篱嗱，白色嗰部系新嘅啦，黑色嗰部已经坏咗啦，已经即系用咗两三年嘅，所以啲电器又系，所以硬系觉得旧时啲电器，就算连电脑都似以前襟用啲咁样咯。
3: 系，佢人都系嘅，以前襟用啲嘅，
1: 我襟啲嘅。
3: 系，多谢阿哥呢个分享，系啊。咁啊，睇下你翻去問下屋企人，我哋冇啲
1: 做記憶啊，
3: 喜出望外嘅嘢留低俾我哋啦，留低嘅都有份心意啊嘛，係啊。喂，咁啊，今日啊，唔該曬老何啊，好快見啦嚇，係啊，好啊，
2: 好，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的父母，兩人被扣留調查。維園出年農曆年宵市場攤位公開競投，食環署說10個攤位最高成交價為53,000元，接近底價8.1倍。法國各地的示威活動未有明顯緩和跡象，總理承認學生的訴求合理，但亦都指這次示威活動是數十年來最暴力。詳細新聞內容。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下午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被扣留調查。女童沒有表面受傷，案件已經轉介社會福利署跟進。社署表示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有立法会议员认为社署和女童就读的学校必须为儿童提供即时保护，包括情绪辅导和临时住宿照顾。陈晓君报道。
2: 网上片段所见，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两只手拎住两大袋的啤酒，孭住一个破烂的背囊行走，期间显得有些吃力，要中途停低。有途人介入尝试帮助，并向同行的大人质询，但对方就大声喝骂女童。警方下午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据了解，有女教师星期二晚睇到片段，怀疑女童被虐待，向警方报案。警方到场找到女童的父母和她大约9岁的妹妹和大约2岁的细佬，确认儿童的状况没有异常。警方表示，这名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已经将个案转介社会福利署。社署回复查询说，已经联络涉事的家庭，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儿童的健康或者发展情况和她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防止虐待儿童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叶柏强表示，今次事件由途人揭发，认为社会近年对虐待儿童的关注度提升，政府和社福机构可以在这一段时间加强保护儿童的社区教育。
3: 强制拘捕虐儿条例执行之后，大众对于保护儿童的意识是慢慢加强了的。市民有时见得到社区里面发生一些令他比较担心伤害到小朋友，希望可以尽快提供支援，那个参与度是增加了的。应该趁着现在这个都挺关键的时间，特别我们见到虐待儿童的情况一路恶化的情况之下，应该加强在社区里面对于伦理去保护儿童进行这个社区支援的一些相关的公众教育。
2: 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认为，社署和女童就读的学校必须为这个家庭的儿童提供即时保护，包括情绪辅导和临时住宿。

0: 照顧，長遠亦都要持續密切監察，防止事件再發生。校方就發聲明，指社工同老師已經即時介入，為呢個家庭提供支援。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一名有長期病患的11歲女童確診甲型流感並發嚴重肺炎，現時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嚴重。初步調查顯示，女童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尚未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出現輕微上呼吸道症狀，但是病況輕微，現已康復。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然维持在高水平。过去五日，中心共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东涌汇东街一个地盘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男工人在地盘工作期间怀疑意外由高处堕下，重伤昏迷，经抢救之后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工业伤亡权益会说十分关注事件，职员已经在医院接触家属，并且提供适切协助，要求劳工处彻查事故成因，并且要求总承建商同雇主做好善后安排。工权会说今次意外是今年内第21宗建造业致命事故，亦都是第10宗因高处堕下而死亡的建造业个案。据工权会了解，事发地盘属于房屋处工程项目。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合并辩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全年经济增长达到 3.5% 至 4.5% 修订预测，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陈晓庆报道。
2: 立法會一連三日合併辯論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新一份施政報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首節完結之前回應議員發言時指出，最新經濟情況有助議員研讀兩份文件，當前香港經濟勢頭良好來之不易，必須為下一階段持續高質量發展鋪定方向。
3: 按最新評估，我們有信心達到 GDP 全年實質增長 3.5% 至 4.5% 的經修訂預測區域。當然外圍不利因素仍然存在，中東局勢反覆，當前香港的經濟勢頭良好是來之不易的，我們必須為下一階段的持續高質量發展鋪定方向。
2: 辯論分為六個環節，頭兩節都是圍繞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設。金融界議員陳振英建議爭取其他地方央行將黃金儲備存放在香港。
4: 最近有報道已經有國家將100多噸的黃金儲備擺在香港。在這個基礎上，我建議政府爭取人民銀行、印度和東盟多國央行都將黃金儲備存放在這裡，提升我們實物本地的規模和公信力。
2: 工聯會吳秋北說，支持本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但必須以本地就業優先為前提。
5: 任何輸入人才、輸入勞工政策都必須以本地就業優先為前提，這個是底線，不能含糊。要把本地優先制度化，輸入之前是要先證明本地請不到，培訓之後亦都補不上，輸入之後要確保不壓低本地的工資，不取代本地的職位。
2: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兩份文件是一脈相承，互相配合。他說落實五年規劃是龐大而複雜的系統工程，政府會同各界全力推動規劃的落實。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维园明年农历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共有180个湿货摊位和4个快餐摊位经竞投全部租出。食环署话，湿货摊位平均竞投价大约为15,700元，最高成交价为53,000元，接近底价8.1倍。湿货摊位总成交额为

0: 282,400多元，低於去年嘅4,303,000多元。至於四個快餐攤位成交價由150,000元至到280,000元不等。有投得攤位嘅檔主對銷情有信心。盧子清報導。
1: 全港14个农历年宵市场明年1月31号至到2月6号一连7日举行，合共有超过1500个摊位，今日起至到今个月29号分批公开竞投。率先展开竞投的是维园年宵市场，今日起一连3日在荔枝角政府合署举行，首日竞投4个快餐摊位和180个湿货摊位。四个快餐摊位底价是大约120,000元，最终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其中邻近天后出入口的摊档竞争比较激烈，以全场最高价280,000元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就分别以150,000至到260,000元成交。
2: 280,000第一次，280,000第二次，280,000第三次成交。
1: 而280,000投得摊位的档主何先生形容竞投气氛激烈。
3: 这边最好嘛，维园不嬲都是最好的，全香港最大的啦，维园是。同埋就算我没有搞这边搞干货和买花啲，我都做过嘅，所以大约都知嘅。我预计是好的，今年是。我覺得一年比一年好，所以先係貴咗都照投啫嘛。
1: 濕貨攤位方面，花農楊小龍計劃合共競投7個攤檔，其中兩個分別以大約9,300元同底價6,530元投得。佢話成交價比去年平，希望利潤有所上升。
4: 兩個咧從來未試過嘅，兩個萬幾蚊，底價多咧，希望個個賺多幾千元咯。即係嗰個攤位已經係。平咗幾千蚊啦，個。
1: 食環署高級總監周錦雄話：競投價反映咗業界對整體市況感到樂觀。
5: 競投嗰個價格咧，咁可能好視乎翻嗰個攤位嗰個位置啦。咁亦都係競投者對嚟緊嗰個銷情嗰個預計。作出一個估算咁樣嘅。
1: 周錦雄話：為咗確保安全，署方會為攤檔高度設限，個別濕貨同快餐攤位需要由認可人士簽署安全證明，檔主亦需要加固棚架同流動帳篷。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香港美酒佳肴巡禮將會在今個月29號起一連4日舉行，由中環海濱活動空間延伸至天馬公園，設有超過340個攤位，較去年增加超過一成，預計可吸引168,000人次入場，較去年增加5,000人次。主辦的旅遊發展局11月將會緊接推出香港美食月，巡禮參加者可以憑票尾在指定餐饮零售商户享用优惠。陈晓君报道。
6: 今年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会在10月29号至到11月1号举行，地点除了一如往年的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也都延伸至到天马公园，摊位较上年增加超过一成，至到超过340个，汇聚大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酒和野食，设有多个国家和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韩国展馆首度登场，也都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共有168,000人次入场，较上年增加5,000人次。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十一月将会紧接推出香港美食月，市民和旅客可以凭住巡礼的票尾，在指定餐饮零售商户享用专属的优惠。
7: 跟住巡礼推出的香港美食月，全城很多间餐厅和酒吧都会推出期间的限定体验。由十月底，美酒、美食更會貫穿整個十一月，俾市民同旅客去盡情享受，唔使走遍全世界，只要喺香港就可以參加呢項盛事，一次過咁品嚐到世界頂尖嘅美酒同埋美食，期望喺度藉此吸引旅客延長留港，帶動更多消費，為業界創造更多嘅商機。
6: 参加美酒佳肴巡礼的市民和旅客，届时可以在现场购票，也都可以在下个星期一起在 trip.com 平台订票。首日开放时间为晚上7:30至到午夜12:00，之后两日星期五和星期六晚将会由下午1:00开始，并延长开放至到凌晨1:00，最后一日会由下午1:00开放至到午夜12:00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运输署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署方已经为不同情况作出应变方案，又强调公交缓冲区在之前的演练已经发挥功效。李俊杰报道。
8: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和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亦都有通宵巴士、小巴和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口岸大堂就设有巴士和小巴资讯一览表，亦有多个显示屏。口岸开通初期，运输署会派服务大使协助旅客揀合适的路线出市区。运输署副署长郭慧英表示，口岸开通初期会较繁忙，呼吁乘客应该按自己需要揀选合适陆路和铁路口岸过关。如果使用皇岗口岸，应该提早计划行程，并预留足够时间适应新安排。他又说，署方已经联同深港两地口岸部门以及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制定应变方案。
9: 营办商会预留后备的司机和车，在人流显著增加的时间，特别是回港的高峰时，停在缓冲区的后备巴士在两分钟之内就到达口岸接载乘客，尽快疏导人流。在人流最高峰的时段，巴士公司亦都可以安排一些特别的短途班次，加快的巴士流转。
8: 至于空在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经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亦需要先在公交缓冲区攞筹，再分别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士站，以及车队的士专属上下区接载乘客。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关国恩表示，缓冲区在之前的演练已经发挥作用。
10: 咁之前咧，喺一啲我哋嘅演練嘅備案之中咧，其實佢發揮咗好大功效，咁令到咧啲車輛不至於係會塞咗入去口岸嗰個道路啦。
8: 運輸署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將會24小時運作，並已經連接口岸嘅攝影系統。落馬洲大橋亦有交通監察系統，署方可以實時監察口岸同埋前往口岸嘅人流車流。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艳花作供表示，认同蔡天凤有足够财政能力，不用出售加多利山物业，亦都可以在屯门置业，但蔡天凤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崔慧欣报道。
11: 审讯踏入第11日，辩方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艳花有关蔡天凤和被告一家就加多利山物业的争议。张艳花指出，被告邝球即是蔡天凤前家翁，第一次知道蔡天凤想卖加多利山物业的时候表明不同意，他没有打蔡天凤，但表现得恶。辩方提出，如果蔡天凤不卖加多利山物业，是不是有足够能力在屯门买楼？张艳花说，蔡天凤有能力这样做，但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收回些东西。辩方亦都关注张艳花曾经提及他名下有黄埔花园物业，因此蔡天凤买入加多利山单位的时候不能够以张艳花的名义购入，所以用矿球的名义买。辩方披露，警方昨晚透过微信联络过张艳花，问他有关黄埔花园物业地址。张艳花当时跟警方说，经翻查后发现讲错，自己在香港并没有物业，黄埔花园的物业是他丈夫名下。至於案中另一名被告蔡天凤前夫兄长邝港杰，张艳花说，蔡天凤见邝港杰失业，有借钱给他，又形容邝港杰擦鞋扮可怜，甜言蜜语。蔡天凤最终前后斥资大约200万开鸡蛋仔店给他。辩方反驳，并且在庭上展示有关商业登记文件，指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是因为他的仔女喜欢吃鸡蛋仔，并非协助邝港杰。张艳花说，一方面可能是，但另一方面是帮邝港杰。另外，张艳花曾经提及蔡天凤失踪当日，他联络过邝港杰，问蔡天凤在哪，并且引述邝港杰说蔡天凤喝醉酒。张艳花因为这样而觉得奇怪，辩方质疑为什么张艳花多次录口供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张艳花说，这一年慢慢想起，又说之前忙于照顾家，审讯明天继续。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法国各地继续有示威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受到巴黎街头有示威者和防暴警员发生冲突。当地工会说将会继续支持学生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总理勒科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他们的声音

0: 声音弥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系亦都指呢次示威活动系数十年嚟最暴力。连日有学生喺示威活动之中受伤，政府下令暂停警方喺学生示威活动之中使用闪光弹。张子欣报道。
1: 席卷法国全国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未有明显缓和迹象。路透社报道，仍然有超过500间学校关闭。在巴黎政治学院外的街头，示威者堆放的杂物继续堵塞道路，他们不时高唱法国国歌。法国防暴宪兵手持防护盾，试图驱散聚集在路障后面的蒙面示威者，双方发生推撞。法国第二大工会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承担起支持年轻人的责任，保护他们免受暴力和警察镇压。工会将支持学生在当地星期四发起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今次抗议浪潮上个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及教师短缺等。部分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表示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总理立科以来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高中生的声音弥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亦都指这次学生示威活动是几十年来最暴力。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法国警方在持续两个多星期的学生抗议浪潮当中使用过度武力。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在日前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的期间被炸断。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的闪光弹。他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领导的示威活动中使用闪光弹，直至事件真相大白。他又说，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警方已经对18宗被指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内部调查。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也门紧张局势升温，胡塞武装持续同被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火，又襲擊沙特兩個機場和軍事設施，表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軍官在內數十人死傷，多個武器庫起火。張智欣另一節報導。
1: 也門胡塞武裝軍事發言人薩雷亞當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發表聲明，表示胡塞武裝使用彈道導彈和無人機對沙特阿拉伯境內多個機場和軍事設施發動新一輪襲擊。聲明說，組織使用多架無人機襲擊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又用彈道導彈和無人機襲擊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國際機場以及哈納德國王空軍基地和三座軍營，導致兩個機場的航空交通受到影響，軍事基地受損，多個武器庫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軍官在內幾十人死傷。另一方面，也門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裝同日凌晨使用彈道導彈和多架裝載爆炸物的無人機襲擊臨時首都亞丁國際機場的跑道和航站樓，機場要緊急疏散人員。也門航空一架從埃及首都開羅菲尼的航班降落之際，跑道附近區域遭到導彈襲擊，隨後被迫改降沙特。這次衝突升級發生在也門政府軍今個星期在沙特領導的多國聯軍空中支援下發動閃電反攻之後，聯軍表示他們在沙特首都利雅德以北攔截並摧毀了一枚胡塞武裝發射的彈道導彈，正努力奪回被胡塞武裝佔領的戰略地點。也門政府表示，反攻迫使胡塞武裝撤出了上個月佔領的地區。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會落實共同防禦承諾，調派軍隊為沙特提供支援。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0: 2026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提名期今日開始，至到今個月20號結束。各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今日共接獲305份候選人提名表格和兩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重複新聞提要。屯門富泰村一名10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被扣留調查。 维园明年农历年宵市场摊位公开竞摊。

0: 后，食环署话湿货摊位最高成交价为53,000元，接近底价8.1倍。法国各地的示威活动未有明显缓和迹象，总理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但系亦都指呢次示威活动是数十年来最暴力。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嗰区的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下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自纪录高位回落，美债孳息率和油价都升，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0,983点，跌537点，跌幅是超过1%。标普500指数就报7,775点，跌43点，跌幅是大约0.6%。美国十年期债息较早时升到去大约5.36厘以上，三十年期债息亦都升到去5.73厘以上，两者都创咗大约24.5年新高。布兰特期由12月合约升到去每桶$102以上，纽约期由11月合约重返$90水平。港股就连升两日后回吐，恒生指数最多跌大约210点，收市就报24,130点，跌咗150点，跌幅超过0.6%。主板成交额947亿元，连续三日唔够1,000亿。汽车同埋地产股做好，九龙仓置业、恒地、新世界发展同埋新地升超过1%至到超过2%。金融股就向下，汇控跌大约2%。医药、晶片、AI 大模型股份都受压，科技指数就收报4,194点，跌大约0.7%。内地股市听日结束国庆长假期复市。iFro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预计，上证指数在3,800点有支持，但是波幅较窄。他又说要关注今个月下旬召开的五中全会，会不会出台更多利好楼市和内需的措施。
3: 如果外圍方面稍微叫做做翻好啲，企穩翻啲啦，咁我預期其實 A 股方面復市嘅話，咁我會相對可能稍微樂觀少少。咁但係大升咧，我覺得就未必會咁3,800点度會有支持啦。咁調翻轉頭咧，上邊我會預期約莫喺翻呢個嘅3,900点度咧，亦都會有啲阻力咁樣。咁大概高低方面嚟講，50点波幅度啦。
4: 第四季嚟講咧 ，A 股嘅表現又會點走咧？
3: 近期咧都橫行見到喺3,800至3,750点呢啲位置都有一个几好嘅支持，咁所以其实个底咧应该就 form 咗出嚟。如果唔系话真系明确咁跌穿3,750点嘅话，我谂问题唔系特别太大。上方方面咧，咁因为近期啲 A 股企业个盈利咧中低单位数增长到啦，大家依家预期紧就吓，咁而可以达标嘅机会其实都高嘅，应该波幅区间炒作嘅机会都容易啲。咁再加埋啦，五中全会有机会出一啲嘅好消息，例如刺激经济政策啊嗰啲支持。咁因為之前嚟講咧，其實買樓政策上邊咧，咁都已經出咗啲，例如要買現樓啊，又或者個人供款期可以長啲啊，或者甚至乎有啲優惠政策俾啲第一次買樓嘅。就呢啲，我相信咧，其實未來都會有機會咁再加強版嘅出現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咧，本土遊啊嗰啲咁樣，亦都會有機會出台一啲政策。咁因為依家內地方面嚟講，啲嘅年輕人都好興去打卡去唔同嘅省市咁樣咧，都係刺激內需嘅其中一個方法啦。咁我相信呢啲其實中央 商方面嚟講都會做嘅。雖然第四季傳統港股內地股市都唔係話特別強嘅，咁因為講緊個新增貸款方面嚟講，傳統都喺第

0: 一二季會比較強啲啦。咁但係第四季方面，我今年覺得應該係穩中有序嘅機會應該比較高。
1: 十一國慶長假期，全國多地樓市表現良好，部分核心城市睇樓量同埋簽約量都急升。分析認為，當局近期多項支持樓市措施，政策效應仍未完全釋放。隨住居民對樓價預期改善，樓價有望保持穩定，但未有急升嘅基礎。羅偉浩報導。
2: 內地媒體報導，隨住居民購房貸款貼息政策正式生效，十一國慶長假期期間，全國多地的樓市表現良好。有數據顯示，國慶假期首日，深圳一手樓的睇樓量比前一日急升 1.7 倍，創超過半個月最高，簽約量亦都較前一日急升 1.6 倍。二手樓的睇樓量和簽約量亦都分別上升超過八成和六成。當局新一波政策出台，不少新盤都加快推售。上海自八月以來，在大約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已經有十一批住宅錄得超額認購，有項目推出281伙，吸引到1364組買家認購，需要抽籤。亦都有地產中介反映，國慶期間的二手成交按年顯著增長，議價空間收窄。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受惠多项支持楼市的措施，包括推动房贷利率下行和税项减免，楼市交投活跃。他认为政策效应未完全释放，随着居民对楼价的预期改善，将会支持楼价保持稳定，但未见有急升的基础。
3: 还贷的一些这个压力啊，贷款的期限它可以推迟，不用这个担心这个楼盘一些烂尾的一些问题。80%的因素跟此前的一些政策、房价的预期，20%的因素呢，跟当前一系列新的改革、新模式等等推进呢，市场信心进一步提振。房价来看呢，还是以稳为主的，它能不能比较快的拉升啊？从目前来看呢，它还不存在这个基础。这个量呢还没有达到规模很明显的拉升，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如果说现在市场的这个交易呢保持活跃呢，价格基本上就不会进一步往下这个调价的。
2: 严跃进认为，内地楼市仍然以自住为主导，相信购买力会持续释放，核心区域的楼价后续有机会最多升大约2%，库存较多的项目仍然可能要轻微减价促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安踏体育公布已经完成以15亿550万欧元现金对价收购飘麻的29.06%股权，成为最大股东，反映全球化战略布局再升级。安踏表示将会寻求在飘麻监事会取得适当席位，目前没有对飘麻发起邀约收购的计划。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以超过43亿元批出，远高过市场估值，有测量师上调今个财政年度卖地表内其他地皮的估值。赵家俊报道。
4: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由嘉里建设以超过43亿800万元投得，较市场估值高出近四成，每平方尺楼面地价超过20,738元，创九龙区尺价五年新高。项目位处传统豪宅地段，预计可提供约250个单位。华方咨询评估资深董事梁佩宏话，佛光街地皮中标价高过他预测的26亿元，他将本年度卖地表内赤柱环角道地皮估值上调至最高64亿8千万元，升幅超过四成二。沙田石门两幅住宅地上调幅度更达到六成。
5: 在賣地表上面咧，仲有赤柱咧，個幅地滾存咗好多年。呢個之前我哋測量師估價都係9000几蚊，唔到10000嘅。咁如果何文田都做到20000咧，咁呢啲地嗰個價值一定會上升。即係門嗰兩個地其實都係方便啦，成熟嘅地區啦，個價錢都會可能都高咗，可能5-6成咁嘅啦會。
4: 梁佩宏估計佛光街項目落成後，每呎樓價可達到45000元，顯著高於同區新盤，有望為當區樓價帶嚟支持。美聯物業高級董事報少明就話，招標結果公佈後，當區有個別業主表明零議價，甚至有正在放盤的業主計劃加價至少一成，預計週末預約參觀鄰近新盤的人數會顯著增加。他又說，中標價反映發展商看好豪宅後市，相信會直接利好整體豪宅樓價。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再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1015點，跌50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774點，跌44點。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130点，跌150点，主板成交额946亿9千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949点，跌16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76，跌1.6；阿里巴巴105.4，跌2.8；腾讯控股420。

0: 158.17，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港金系报38,5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03。啱啱轉咗4,102.09美元，賣出價係4,103.02美元。港匯指數報100.5，同尋日相同。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9: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密密出发噶。
11: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12: 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榴莲欧海星 Helen 旅游。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留意呢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的，大家要注意一下啦。直播室里面呢就有冯天乐冯博。
1: Hey, 大家好
0: 啊。詹碧光詹Sir。
2: 大家好。
0: 同我苏轼的。咁我哋今日呢就讲二神转。咁呢二呢即係數字一二大寫嗰個二啦嚇，咁咧呢個都係清朝發明嘅講法，咁啊即係話咧忠臣不是二君咁樣，咁二臣嘅意思咧即係投降過嘅臣子咁解啦，咁咧就嗱，但係奇怪嘅地方咧就係一般嚟講咧，本朝嘅人咧就唔會咁樣講前朝投降俾自己嘅臣子嘅，
1: 梗係啦。
0: 咁啊，清朝就創咗先河，即係鬧自己嘅功臣為義臣，呢個係即係其實呢啲係留翻俾民國做，唔使你自己做噶，大佬。即係留翻俾下一朝做，唔需要你自己朝就咁樣做。咁啊，講少少背景啦。咁其實義臣主係點嚟嘅咧？就係、是、乾隆中後期48年嘅時候咧，乾隆皇帝咧就要收呢個義臣傳。咁其實佢唔止收二神傳嘅，佢仲收咗呢個逆神傳，即係將阿吳三桂即係造反嗰、那個
1: 二神，佢都冇得做。

0: 啊，变咗翼嘅，
1: 系
0: 换翼嗰个翼嘅，
1: 即系将清朝建立嘅时候嘅汉人分咗三类，即系冇喺明朝服务过嘅为一类。在明朝做过官嘅，即系唔做过大个进士或者庶吉士嘅官，为一类咁就二臣。头一行之后做过反嘅，就是第三类，咁啊翼臣。咁二臣都分甲乙两等嘅，
0: 系啊系啊。
1: 好啦，A 级嘅咧即系甲等，
0: 佢啲叫有贡献嘅，又可以入甲。
1: 佢哋嘅嗜好都几靓嘅，而且
0: 嗰啲即系红绳绸啊，嗰啲就夹，
1: 即系好冇人性嘅，即系
0: 文商啊。
1: 前朝俾咗个顶级嗜好，跟住你叫佢二臣，跟住呢件事真系清朝先做得出，系因为当朝即刻就将阿爷俾佢嘅嗜好
0: 你做夹影好俾面啊，越嗰啲佢就毫无建树，就去咗越嗰度。
2: 呢个应该系乾隆
0: 系冇错冇错
2: 咁样谂。乾隆之前咧，康雍咧都不至于咁凉薄。
1: 咪系咯，有
2: 呢个系即系刻薄寡恩嘅一种表现。乾隆王就有呢种咁嘅毛病，所以清朝终衰就由乾隆开始。
1: 所以即系我今日即系用少少时间分享一下，即系我对二臣主嘅睇法啦。即系乾隆王刻薄寡恩，头先阿詹 Sir 讲，其实就有好多例子嘅。阿天乐喺我头先同阿天乐倾嘅时候都讲啦，即系最经典就系张廷玉啦，三朝老臣，即系康雍乾三朝老臣，咁啊乾隆就对佢好差嘅。阿天乐
0: 其实都几好笑嘅。嗱，首先我讲下呢个二臣传咧，佢就有一个上谕去解释我点解要收二臣传呢。佢就话其实当年咧，我哋起兵嘅时候咧，有唔少人望风就归附，譬如好似洪承畴啊呢啲咧，我哋都一定要着家录用，因为呢啲叫做变顺役。要开创大一统之规模，果然要用。佢话但系咧，始终佢哋都系大节有亏。如果我哋将佢同呢个嗰啲范文程啊呢啲开国功臣并列咧，就唔恰当啊。虽然有啲
1: 范文程系汉人嚟，
0: 系啦，虽然有啲微奴足禄都有啲功劳仔，但系都唔能够掩盖佢哋嘅过失噶嘛。咁先至叫做传信使啊嘛，或者讲啲咁嘅嘢。所以咧，都系要落去二臣传嗰度，咁样先叫做即系表彰节义，因为佢要将嗰个儒家嗰个忠义观咧，嗰个忠臣不是义主嗰个观念，要推向到最高峰。实际上
2: 啊，乾隆咁样做咧，亦都系因为咧，到咗乾隆嘅时候，特别乾隆
1: 中
2: 期以后咧，基本上咧，全国嗰种反抗嘅力量啊。特别系咧喺知识阶层嘅反抗力量咧，已经咧系彻底铲除啦。咁佢基本上咧喺个统治上高咧无后顾之忧。其实呢个乾隆咧，佢呢种谂法咧系可以话咧大错特错，因为佢跟住咧佢就带嚟咗咧清朝啊由盛转衰。点解会转衰？无非都系因为乾隆本人嗰种嘅傲慢嘅态度。因为我哋由二臣传去睇见啊，佢嗰个态度啊，佢对汉人所做嘅功劳咧，佢系未至到一笔抹杀，但系已经咧系达到咧系尽力咧系压抑否定咁样嘅心态。
1: 系啊，即系要回应少少詹 Sir， 因为乾隆佢做咗另外一样嘢嘅，就系将汉军旗嗱汉人。入旗咧就有两个阶段嘅，第一个叫汉军旗，如果再抬旗就直头可以入咗呢个满即系满族嘅旗啦吓。咁有部分嘅汉人系入咗呢个满族旗噶，咁但系大部分汉人其实就喺汉军旗下边嘅。咁汉军旗咧，乾隆咧就系裁员嘅，因为满旗就冇得裁啦。咁嗰啲即系食长一出世就食长粮嗰啲冇得搞啦。咁佢就唯有搞呢个汉军旗啊，因为旗人实在太多啦，个个都有长粮又唔打得。因为当时实际上乾隆末期嘅时候，真系要打仗有叛乱，大小金村嗰阵要打都系其实系靠
2: 靠汉军啦、啊，陆营啦、
1: 啊，陆营啊嗰啲唔系骑兵嚟噶，汉军陆营、
2: 完全汉人组成嘅嗰啲
1: 嘅雇佣兵系啦、啊，因为骑兵咧就系有啲似府兵制啦，即系细窄嘅兵制啦，嗰啲其实就。早期阿爺或者太爺幫你打江山，跟住啲孫其實而家都係即係攞住個雀籠去飲茶，跟住就有呢、這個又年尾有錢分。咁其實乾隆就覺得呢啲人太多啦，即係你又唔係滿洲貴族，又唔係滿洲旗人，咁就裁就喺漢軍旗嗰度裁員裁咗好多。咁亦都即係其實成套連環拳咧，就係要打壓。 漢族嘅分貴，因為滿族嘅分貴佢就唔敢喐嘅，咁就唯有喐當年漢族幫你打江山咁樣分貴，做咗反嗰啲就三藩咁冇咗啦。咁但係仲有好多漢族嘅分貴係一路一路食咗幾世，而家仲喺度噶嘛。咁乾隆要打擊佢哋，咁同埋乾隆刻薄寡恩呢樣嘢就即係由佢老豆一死，即係雍正一死啊，大二國迷落就即刻退翻，
0: 即刻禁位，禁位添啊！
1: 老豆嗰篇嘢即刻就唔認帳啊，
0: 仲要殺埋阿曾靖。佢老豆话唔杀噶嘛，系咪啊？曾靖做反面教员，啊，佢唔理佢老豆讲过嗰啲嘢，即
1: 系所以即系反映到乾隆呢个人本身咧，虽然即系史官里边，可能我细细个觉得即系乾隆读书嘅时候都系中国鼎盛嘅，即系清朝里边嘅高峰啦。但系而家睇翻，其实乾隆咧就做错咗好多嘢嘅，即系佢外交政策有问题啦，历史都有记载，即系英国大使贵唔贵咁啊，最后唔见佢咁样，跟住即系种下咗好多后来，即系佢嘅孙，八国联军、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其实好多好多嘢都系同乾隆嘅一个错误嘅决定有关，即系譬如佢用和珅啦，即系吏治嘅腐败啦，系中国即系埋下咗清朝头先啊。詹 Sir 講啦，即係清朝中衰，其實就係乾隆開始噶嘛，同元宗好似嘅，同幾個忠業有為嘅皇帝，因為太長命，跟住王朝開始中衰，孝武帝又係咁，唐元宗又係咁，好似嘅，
0: 好似嘅，同埋
2: 當權嘅人容易咧流於傲慢自大咧。你睇乾隆皇同阿唐元宗似嘅地方喺邊度啊？唐元宗到咗晚年啊，仍然咧沉醉喺開疆闢土，但佢唔係自己去打，佢揾阿安禄山去打，咁你咪結果帶嚟外族咧就特別強盛，咁啊威脅到中央。乾隆咧就誇稱自己十全武功啊嘛，其實大家讀歷史讀下咧，佢十全武功咧。大多数都是很可笑的，你去打这个越南啊，越南话我不够你打了，求其找个人冒充王子呢送去北京，咁乾隆话好啦，你都派个人质嚟啦，咁接受呢佢哋嗰个投降，其实呢就俾越南人呢就欺骗咗，佢都唔知道。
1: 起码成祖都打都灭咗越南啊，乾隆都灭唔到越南。
2: 冇啊，而且你比较起上嚟呢，乾隆所用嘅兵力呢远大过啊成祖嘅时代。
1: 大小金川打十年。
2: 成祖係搵张虎呢带200,000人去。虽然呢一路呢越南都系唔听话嘅。一路都要镇压嘅，都镇压咗20年。
1: 系孙中先至撤走啊嘛。
2: 系啦，做咗一个中国嘅行省，系咪啊？越南曾几何时系咪？
1: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0: 佢又去得够尽嘅。你睇下佢大小金川失利咧，佢就斩咗阿立亲，而喺个军前嗰度斩头啊嘛。但系佢系用咩刀去斩阿立亲嘅？佢系用阿立亲个阿爷压必龙嗰把刀。啊！即系喺佢阿爷嗰个遗物度攞翻把刀出嚟斩个孙咁样嘅军前行刑咁样嚟喺佢震慑嘅，喂对啲亲贵佢都系用呢啲咁即系比较苛刻嘅手法啦。咁啊汉人就更加唔使讲啦，即系头先苏兄你提到张廷玉咁样，话张廷玉80岁，佢喺度开头话想辞职，佢话辞职，你记唔记得你老豆？即系我老豆同你讲过啊嘛，死后。入言良辞啊嘛，你点可以同一般大臣相提并论啫？你应该学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忍心离弃我咩？啊，即系咁老，唔俾佢辞职。好啦，后来又话，唉，算啦，你都几可怜嘅，眼又蒙，耳又聋噶啦，俾你辞啦。咁然后咧，咁佢叫个仔去谢恩啦，即系我都横掂都咁老啦，咁啊又俾佢闹啊，吓，点解咁大嘅恩典我俾你走，你唔亲自嚟多谢我？点解你叫个仔嚟多谢？系咪你觉得而家我冇利用价值啊？啊，你唔亲自嚟多谢我啊？你觉得你
2: 其实乾隆咧对阿张廷玉有意见咧，好早已经有噶啦，
1: 登基就有啦。
2: 其实登基之前咧，当佢咧系做紧呢个世子，做后来做太子咧，其实咧张廷玉咧都有好多地方咧系去刁难呢个太子，其实就。在张廷玉来讲呢，他职责所在嘛，他是辅政的大臣，是
1: 他是忠于哪个坐那个位置就忠于那个的嘛，哪个坐皇帝的位
2: 置，这个是做大臣很正常，如果你是一个有量度的领导人呢， 你应该咧系不计前嫌，
0: 系啦系啦，
2: 系嘛？你要用其所长，咁样先至系有量度嘅政治监。偏偏乾隆。

0: 就唔系一个咁嘅人，同埋乾隆咧喺佢嘅祖同埋父之后咧，佢特别中意装模作样啊，因为康熙六次南巡。完全是为了民间的事，譬如镇压那些江南的士族，譬如要平搞定这个黄河水患。康熙去南巡不是去玩的嘛。乾隆南巡
1: 真的去玩的。
0: 乾隆真的去玩的。
2: 大家可以参考。
0: 所以
2: 全可以参考还珠格格
0: 的。你不要。可以看一看。
2: 这个古仔。
0: 虽然还珠格格是古仔但是呢他有一种文艺的素描呢令到我们认识了乾隆的真面目。民间流传的历史呢就说佢去有好多咩好多秘密嘅一种嘅野生，所以我哋民间咪流传咩有陈家洛啊，即系
1: 嗰啲太夸张。
0: 金庸用咗呢个古仔，用咗呢个传说啦，当然呢个都系假噶啦，系嘛？
1: 佢一个进，因为佢我睇《清史几时本末》咧，嗰阵时纪晓岚啊进谏，即系叫佢唔好啦，农民伤财去南巡咧，佢就讲咩啊？你只不过一介富儒。乃敢妄论国事，我只系将你当畅忧促之，哇！咁样闹，
0: 即系好唔尊重、啊。
1: 咁样对一个大学者，
0: 好唔尊重。但系事实上，佢嗰时编呢个《四库全书》咧，根本就唔系尊重汉文化
1: 啦，就系、是、要禁毁文化。
0: 佢只不过系如禁于征，系嘛？佢销毁嘅书咧，差唔多就等同佢保留嘅书。咁其实嗰一次咧，可以算得上一方面，当然系文化嘅一个大汇集。但另一方面咧，
2: 亦都系个大豪劫，
0: 冇错啦，系我哋中国文化嘅豪劫。咁后世唔知道，我哋见到套书摆喺度咁威啊，买成套书，而家好似卖几多300万嘅，好似成套书啊。咁你摆喺度好睇，但系你要知道嗰个书背后佢销毁咗几多书咧，你先知道佢对文化嘅残害啊，系几咁严重。
2: 系，同埋乾隆佢最後做太上皇，即系第一節都係鬧乾隆啦。佢最後做太上皇，佢係唯一一個咧有實權嘅
1: 有
2: 太上皇。即系我即系中國歷史裏邊咧，即系退位俾個仔，跟住仲要唔放權嘅皇帝，基本上係冇嘅。因為唐朝嗰啲就唔係退位俾個仔嘅，唐朝
1: 嗰啲被逼嘅咧。嗰啲係
0: 唐朝嘅時代咧，仍然有好濃厚嘅嗰啲胡族嘅風氣啊，只是其父咧。在唐朝是很多的。
2: 另外一个比较有实权的太上皇是宋高宗。
1: 宋高宗真的有。
2: 是的。
1: 他主动交出来的嘛。
2: 即是他觉得但是他都没有乾隆最后的三年。
1: 没有那么死没有那么死。
2: 因为乾隆在最后的三年他在内廷里面继续用乾隆的年号的。
1: 是啊。
2: 嘉靖其实是个橡皮图章的。
1: 嘉靖很惨。
0: 头了四年嘛是吧
2: 嘉靖三年
0: 。
2: 是。
1: 朝朝都要请示佢啊！
2: 其实同呢个光绪差唔多，
1: 好阴
0: 功嘅。嘉庆就比光绪幸福，因为咧阿慈禧咧就长命过。
1: 系啦，乾隆佢
0: 乾隆嗰个时候已经最后几年啦嘛，已经83岁，已经即系仲老过张廷玉啦。
1: 系啊，
0: 但系已经好残。
1: 佢讲佢朝头早食过嘢，晏昼都唔记得啦，即系发生个咩
0: 痴呆症，
1: 然后。即系佢食完佢唔记得咗，又要再食啊！然后搞到嗰啲御膳房嗰啲人要煮多一样嘢，等佢随时话要食，即刻搬上台，因为冇人够胆话俾佢听佢有老人痴呆啊嘛，边个够胆讲嘢？
0: 我当时冇呢种症嘅，
1: 但系大家都知道佢有问题啊，
0: 抑症啊，
1: 大家都知道佢有问题。即系佢又冷熱又唔識分啊！即系佢夏天又著冬天嗰啲衫啊！咁但系嗰啲大臣見佢唯有跟住佢著冬天嗰啲衫咧，寧願捱熱啦。即系冇人够胆话，其实呢个天气你唔应该咁样着噶嘛。
0: 咪都好过六朝嗰啲帝王咧，疏疏痴痴地咧。
1: 嗰啲唔系，嗰啲
0: 痴痴地就要杀人啦，系咪啊？乾隆就冇咁样杀人。
2: 南北朝姓高嗰一家人啊，
1: 高欢啊，
0: 姓
1: 嗰啲，
0: 佢哋嗰啲即系
2: 高
0: 南刘宋嗰啲族啊，胡族嗰啲余风咧好浓厚。但系满清咧就其实康雍乾咧都系好积极嘅，同埋好彻底嘅汉化。虽然佢保留满语，保留呢个骑射，但系咧到嘉庆嘅时代已经好勉强，
1: 唔系好参与骑射嘅咧。嘉庆都系唔做运动乜滞嘅咧，
0: 因为其实就太忙碌啦。
1: 雍正都少做运动啊，相对其实。
0: 因为其实雍正身体亦都唔好，
1: 都会成日埋手书本。
0: 雍正40几岁，
2: 过劳死噶嘛。
0: 而且雍正佢好勤劳噶嘛，佢称住咧几多奏章咧要睇晒。
1: 咁啊，太薄啊呢啲嘢。
0: 佢即系佢嗰奏章嗱，以前秦始皇都系嘅，称过，
1: 咪
0: 几日几日啖咧睇完。

0: 但秦朝咧就將揾竹嘅好厚嘅啲文字相對嚟講少啊嘛，
1: 所以喺秦朝學富五車，學富五車，
2: 你唔好覺得佢好勁啊！
0: 咁你到
1: 我哋都學富五車，
2: 我哋可能唔止啊！你應該我哋
0: 你有車啫，你買咗四架，我哋咧即係
1: 去到明朝想學富五車就唔得。是秦朝就不难的。
0: 不是明朝都有很多饱读诗书的人的。因为明朝我们看到，不过呢明朝就不是跟宋朝很不同。宋朝呢就与文教呢是见称的嘛。是吗明朝呢这个时代复杂很多，其实它最厉害的就是那些通俗文化。
2: 是啦。
0: 那些戏曲。小说戏曲呢是最拿手。
2: 那些什么醒世行言。
0: 但是上不到大台。喺一个传统文化里边，
2: 咁一定噶啦，
0: 你上唔到大台。
1: 后来咪上到大台咯，现代嗰啲
2: 现代人冇呢啲偏见啊嘛。
0: 好在后来胡适啊、郑振铎
2: 嗰啲
0: 白
2: 话文学史嗰啲，
0: 对于通俗文学咧，佢大力推举。
1: 不过最后一分钟到啦，总结一下啦，其实《异神传》呢个本身咧，系开创中国历史里边咧本朝。闹本朝功臣
2: 系都要羞辱下你，
1: 系投降过嚟嘅先河啦。即系乾隆系，即系中国，你谂下帝制咗去到即系满清三千几四千年，即系由秦始皇起计都两千几年啦。乾隆系开创咗呢个本朝人闹本朝嘅开国
2: 功
1: 臣，系投降派嘅先河。
0: 狭隘咧就系一脉相承嘅。嗰、那個歷史咧，專制係越嚟越狹隘，對啲神下咧係越嚟越刻薄嘅，
1: 係刻薄寡人，而且睇到係對，即係由呢一刻開始，漢神嘅地位咧，基本上就掃咗入垃圾桶噶，即係你只係奴才。
0: 即係奴才啦，要自稱奴才，動不動要渣咁。你明明叻嘅都要叫自己做渣喎，咁
2: 渣
0: 係咪奴才啊？
1: 係啦，亦都確認咗即係清朝嘅即係中衰嘅開始啦。咁啊，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啦，咁我揀咗咧周杰倫嘅呢首《英雄》啊，翻嚟繼續同大家講《二神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背着破烂的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个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的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昨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过调查之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警方毒品调查科破获历来最大宗伊托米子毒品案，检获大约25公斤的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市值超过3100万元。警方昨日突击搜查荔枝角一个工厦单位，盗破一个以物流公司办公室作掩饰的毒品储存仓，检获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及大量包装工具，拘捕一名47岁非华裔男子以及一名怀疑是物流公司职员的本地男子，稍后将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预计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估算行动中检获的粉末可制成超过12万支伊托米子烟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全新大型速递公司包装袋，将毒品伪装成一般货物，试图掩人耳目。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提名期今日开始，至到本月20日结束。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共接获30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法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未有明显缓和的迹象，继续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首都巴黎街头有示威者和防暴警员发生冲突，当地工会表示将继续支持学生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总理勒科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他们的声音微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亦都指呢次示威活动是几十年来最暴力。法国警方被指在连日的学生抗议浪潮中使用过度武力。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日前被炸断，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闪光弹，已经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活动中使用闪光弹。道琼斯指数报50,955点，下跌5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6点，跌咗52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9.74美元，卖出4,100.79美元。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饮翻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翻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啦，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好多人以为千年的古文，古代的权谋智慧，只是适用于古代的庙堂乱世博弈，但是其实古人的经世思维完全可以对应我们今日的社会的。《鬼谷子》的底气篇就是修补裂痕的智慧。《鬼谷子》所讲的气就是万事万物的裂缝、漏洞、矛盾和隐忧，很细的裂痕不及时处理，日积月累就会变成大的危机了。正正是一套完整的修补社会、修复人心、化解问题的现代管理思维。第一招，抵而失之。当问题刚刚发生，裂痕还是很小，就要及时补救了，将微小的不满、潜在的矛盾消灭于无形，避免小事化大。第二招叫抵而却之。当社会议题炽热、舆情对立的时候，适当降温，理性退让，不硬撞，不激化，保留沟通的空间，稳住社会的气氛。第三招叫抵而释之，面对纷争僵持，主动以平和的方式调和矛盾，停止对立，平息争拗，等社会重回稳定的秩序。第四招叫抵而匿之，面对一些暂时难以彻底解决的深层问题，不是大肆渲染，不制造恐慌，低调梳理，循序渐进，稳住大局为先。第五招就叫抵而得之，当旧有的模式已经僵化，积弊难解，就要顺势革新，破旧立新了。香港面对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正正需要这种与时俱进的思维，以新发展，修补旧的缺口。由此可见，鬼谷子从来都不是玄妙的古述，而是一套见微知著、提前修补、适时革新的高级治理智慧。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第二节的广东广西，留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的，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火灾的风险。直播室里面有冯天乐、
1: 哎、大家好啊，
0: 詹碧光，
2: 大家好，
0: 同我熟悉的。我们今天题目是《二神传》，第一节我们基本上就分析了乾隆为什么要寫《二神傳》啦，即係揾人編撰《二神傳》啦，亦都即係分析咗即係當時嘅一啲滿漢嘅政策啦，即係漢族開始即係地位開始低落啦，後來去到曾國藩又上翻嚟嘅。

0: 發現
1: 被逼嘅啫，
0: 發現滿洲人唔識打仗啦，咁又上翻嚟啦。但係乾隆朝係漢人喺清朝裏邊地位最低落嘅時期，
1: 講到明嘅首崇滿洲噶嘛，
0: 尤其是乾隆嘅中後期啦。咁亦都即係分析咗，即係開創咗呢個本朝人鬧本朝功臣嘅先河啦，亦都係即係阿爺即係。將佢哋封一個好嘅嗜好咁樣俾你，跟住又俾你落發鞭屍啊！即係阿孫就走嚟鞭屍。咁啊，講開即係到底邊個鞭屍邊得最厲害咧？天樂
1: 咁啊，洪承畴咧，其實都幾慘嘅。洪承畴其實
0: 我記得《月河本書》有一節咧，都講佢見到洪承畴啲後代啊，生活好凄苦啊！二月河嗰本
1: 好小説咧，嗰本嘢
2: 《乾隆大帝》
0: 係啊，
2: 蒼庸乾寫咗蒼庸乾咁
0: 啊，係啊，咁所以真係呢單嘢真係連啊二月河都睇唔過眼啊！
1: 洪承畴啊，字亨九啊，因為福建南安人，福建南安咧其實係泉州，24歲啊，考中進士。农民军咧，俾佢打到一铺一碌嘅。农民军咧，
0: 即
1: 系
0: 李自成
1: 嗰啲好惨嘅。李自成都系俾佢打到剩翻十几人匿咗入湘洛地区。但系呢个洪承畴咧，有好不择手段，佢好中意杀降嘅。即系佢有300个嗰啲农民军投降嗰啲咧，佢就摆啲宴席俾佢，然后咧就喺席间杀死佢哋。另外有啲咧，佢就叫佢哋去斩柴。咁你斬柴就唔該，你要掹草啊，要斬柴，你不如放低啲弓箭啦咁。然後佢就揾幾千嘅弓箭手就亂箭射死呢啲投降嘅人咁樣，所以呢就都幾不擇手段。但係崇祯就好欣賞佢咧，因為佢楊學啊係佢個上一任啊嘛，就係話佢唔掂啦，我俾10万两你，你又去做好人賑災，賑完災啲人咧就好快就背叛啦。咁其實你10万两係因為唔夠啊嘛，你即係10万两夠陝西嗰啲人食50日嘅啫嘛。咁但系崇祯系唔肯再加钱落去，咁于是佢就话杨学你搞唔掂，结果你杨学就要做呢个背锅侠，就孭咗一只锅。咁洪承畴唔同，洪承畴就因为够凶狠咁样杀，咁你杀咗嗰啲流寇就唔使俾钱啊嘛，即系等于其实即系我唔再赈灾啦，杀咗佢咪悭翻佢啲赈灾款，系用咁嘅心态。咁所以咧呢个崇祯就话，唉，都系你做得好，系嘛？但系佢做咗10年嘅喺呢个。即係同農民軍打仗咧，突然間咧，崇祯就話：啊，你不如都係去西北作戰啊，因為咧而家呢個滿洲要入侵啦，你上去咧，你解呢個錦州之圍，即係錦州咧就係阿祖大壽鎮守嘅，咁就俾皇太極就包圍。咁啊，洪承畴咧本來就叫步步為營啊，即係唔好急，要用車陣啊。逐步推進，如果唔係咧，因為佢知道呢個叫圍點打援啊嘛，即係皇太極其實就係透過包圍錦州引你嚟救，然後將你消滅。咁所以洪承畴本來呢啲 plan 係幾好嘅，而祖大壽亦都同佢講：係你唔好急住救我，我嗰度城中可以食6个月嘅我的糧食。但係原本崇祯都聽佢講，但係嗰個兵部尚書陳新甲就話唔好啊，嘥錢啊！即係你已經 stay 咗喺嗰度成年啦，如果你繼續慢慢嚟，咁唔知用錢用到幾時？嗱，呢一講用錢要慳咧，崇祯即刻就改變態度，哎，咁都係陳新甲啱，你好快啲出戰，仲要派一個叫張若琪嘅使者咧，係監住佢，督住佢開戰。咁嘅情況之下，佢咪唯有主動去佔據咗呢個崇山啊，諗住喐咗個有利地形先啦嚇，崇山啊、衡山啊呢啲佔據高地。但系咧，佢只系睇咗3日糧食，諗住速戰速決，要趕住快佔領高地。結果就俾呢個皇太極咧就截糧。本來洪承畴都話我都係要拼死一戰，但係嗰8個總兵有好多唔聽指揮啊。譬如呢個叫黃珀，山西總兵嘅第一個帶頭逃走啊。咁你第一個帶頭逃走，其他嗰啲人都會攰退噶啦。吳三桂又跟住佢逃走啊。但係咧，全軍攰退死嘅時候咧，黃珀就俾呢個崇祯斬頭。吴三桂就唔使斩，降级，然后就俾翻个提督去做咧，就去后来就去咗镇守翻去宁远，咁咪即系点啊？因为黄珀冇晒士兵啦，就可以斩啊！即系呢个吴三桂佢唔敢喐佢，所以就系咁以入薄情。咁洪承畴咧，最后就俾一个叫做夏承德嘅副将就出卖，就俘虏咗个开城投降。咁呢个夏承德都系喺《义神传》入边嘅。亦都系放咗喺粤榜嘅，其实呢个人有贡献嘅，俘咗洪承畴，但系都系放喺粤，同埋佢冇贡献。咁呢个洪承畴开头都话要自杀嘅，即系话啊，我不如吊颈，即系我想掹刀吉死自己。唔系佢有几个动作噶，好得意嘅。佢首先咧就掹刀，掹下刀之后啊，得唔好，我决定吊颈，我想留全尸。

0: 啊，嗰条绳笠到落条颈度，呢啲清兵已经赶到入嚟啦。就敷咗，其實我覺得佢根本內心世界就唔想死，其實喺度磨時間，咁然後絕食啦，話絕食有啲又話七日，有啲書又話九日，咁樣咧就絕食嘅過程咧就唔話昏迷咗咧，咁啲滿洲人又唔可以俾佢死嘅，灌啲人心湯俾佢飲咧，咁佢見一個人就鬧一個人，咁啊嗰陣時范文程咧就係負責勸降佢，佢就鬧范文程，范文程就唔嬲嘅，即係淨係同佢講歷史。咁然後咧，突然間有啲灰塵咧個屋頂跌落嚟，個紅城就即刻就抹走嗰啲灰塵。咁啊，范文程就同皇太極講啦：，唉、哎，佢一定唔會死嘅。佢點解？你睇下佢件衫都驚整污糟嘅人，連件衫都珍惜嘅人，你點會唔珍惜自己條命啊？佢唔會死噶啦。咁所以第二日咧，皇太極親自去剝咗自己件貂皮大衣披喺佢個身上面。唉、哎，先生好凍啊你，俾件衫你著。咁佢就即刻下跪啦，就話：，哎呀，你真係命世之主啊！我向你投降。嗱，呢個係清史稿嘅講法啦。
1: 我即係唔好意思啊，插你講，
0: 你講，
1: 成個過程之中咧，如果大家讀呢段歷史咧、
0: 啊，
1: 我哋無從考據佢有幾真啊。
0: 係啊係。
1: 但係你讀嘅時候，你細心啲琢磨咧，第一咧就係、是、洪承畴啊，佢頭先阿天樂都講得啱啦，就係話佢喺度拖時間。係
0: 啊
1: 係，
0: 拖時間。
1: 啊，第二咧。就是嗰个解衣，
0: 系啊，衣我呢个啦，呢个好紧要啊。
1: 呢、這个动作咧喺历史啊好多啊，以前咧阿项羽啊解衣衣啊，阿刘啊呢个韩信啊，
0: 刘邦解衣衣佢，项羽对佢唔好啊嘛，项羽就净系俾个执击郎中去做啊嘛，
1: 唔系
0: 刘邦有冇件衫俾佢啊嘛？
1: 呢、這个项羽啊系有做呢一样嘢嘅，
0: 啊，
1: 但系咧。呢個係咪有效嘅咧？即係能夠打動一個人物咧？呢個其實係唔可能嘅。只不過呢個係一個儀式，
0: 儀式感
1: 冇錯啦。佢將歷史上面
2: 即係好似三次三樣咁樣，有個典故我做多次咁解啫。
1: 阿洪承畴係等待呢個機會去下
0: 跪啊！
1: 冇呢個儀式咧，洪承畴就冇一個借口去下跪啊嘛。咁大家可能范文程教啊皇太极呢一招都唔顶嘅，或者皇太极自己咧谂得到，亦都唔意外。咁啊，洪承畴咧借住呢个机会，就向阿皇太极咧嚟到表示效忠，以后就对满清嘅入关咧有好大嘅贡献啊！佢喺基本上咧，满清啊扫荡呢个长江以南嘅地方，都系。呢、這個洪承畴啊，係佢主要功勞嘅，
2: 啊，佢籌劃啊嘛，
1: 係啦，係佢係籌劃嘅，因為佢冇親身去帶兵，
2: 你可以，
1: 但係佢有指揮各路嘅嗰個將領，
2: 佢係個總指揮咯，
0: 五省總督
1: 冇錯冇錯，直至到咧佢已經做到咧係康熙元年嘅時候，佢身體已經好差啦，向呢個康熙咧提請話辭職。咁然後咧，朝廷先放佢翻北京休養，不久咧佢就已經過世。咁而佢咗之後咧，就係、是、我哋講過嘅另一個人物吳三桂咧，吳三桂咧出場啦，咁啊代替咗阿洪承畴。吳三桂同洪承畴好唔同，吳三桂有兵噶嘛，佢、
0: 啊、
1: 有自己嘅私人，即係有好多自己嘅直系部隊
2: 啊嘛，佢、
1: 啊、
2: 有好多家丁。
1: 系啊，呢个关宁铁骑咧就帮佢咧进一步，所以后来咧吴三桂嘅手段同阿洪承畴，洪承畴有杀汉，但系咧到后来嘅时候，洪承畴改变咗策略，
0: 好多
1: 冇错
0: 为主啊嘛。
1: 佢到咗后来帮清人嘅时候咧，佢就用安抚，呢、這个你睇见咧洪承畴嗰种雄才大略。嗱，当然佢杀人系好恐怖
0: 的，都唔嘢少嘅，
1: 但系咧佢会调节佢嘅手段。后来咧，佢好人，我睇嗰个云南嗰啲省志啊，追溯翻即系清朝嘅云南省志，佢追溯啦洪承畴嘅时候咧，都话当地嘅人非常之感谢洪承畴噶，存活无数啊，因为佢已经改变咗。
0: 佢成日劝满清唔好屠城啊，即系你要安抚百姓为主啊，即系你入北京你唔好。
1: 佢有所谓咩九降九不降啊嘛，系嘛，有呢种咁样。
0: 同埋佢都想保存黄道周啊，不过清朝唔肯啫嘛，即系多尔衮一定要杀黄道周啫嘛。
1: 有好几个啦，有好几个。
0: 夏元淳嗰啲想救啊，
1: 都救唔到嘅嗰啲，即係在滿清嚟講嗰啲係原奸大毒噶嘛。
0: 梗係啦，你哋就係號召力高，佢就好笑。
1: 佢俾佢咧係活著咧，仲可以繼續號召啲人反清啊嘛。
0: 但
1: 係
0: 嗰啲人鬧佢又好絕筆嘅，因為佢死嗰陣時咧。就佢啲家人咧就同崇祯讲噶嘛，就话哎呀，其实佢英勇就义咗啊，
1: 怀疑佢死嗰阵，
0: 直情同
2: 崇祯朝，
0: 直情同崇祯
2: 讲
0: 啊，佢啱投降嗰时啊，即系佢啲屋企人鬼声鬼色，
1: 佢屋企唔知道佢投降噶嘛。
0: 但系最搞笑系向嗰啲兵部写嗰啲唐报都系话佢英勇就义嘅，甚至即系话佢向北叩拜啊，即系话再生唔能够即系服侍圣王、啊。
1: 所以你睇到
2: 千祈唔好作咁大，
0: 即系作到几
1: 晚明嗰啲情报。工作做得好差，呢、這个唔真，因为嗰啲情报工作冇走到去前线啊嘛，以讹传讹。
2: 系啲锦衣卫正系喺北京噶嘛，
1: 即系个马路咧，嗰个单车甩辘咧，佢就话炒咗车，炒咗车之后就话撞咗车，撞咗车之后唔使讲，一定死人嘅。
0: 佢好彩，所以崇祯咧就话要沉痛哀悼佢咧，就要起够16个坛嚟祭佢，甚至乎话佢抚恤金要出双倍，俾佢家人。就好而呢個皇太極喺佢投降嘅時候係冇俾官職佢嘅喎。
1: 唔係呢個崇祯帝咧，貓哭老鼠啦。當初唔逼佢出戰咧，
0: 係啊，
1: 同埋咧，
0: 佢喊啦，但佢有眼淚渣咗出嚟啦。佢啲有啲演技啦，即係咩渣？佢話我不曾救得成臭咁啊！
1: 佢根本當初如果唔係佢去逼佢咧，開始，因為前線嘅部隊裏面喺後方指揮佢，已經屢屢犯錯
0: 噶啦。佢
1: 都唔識
0: 嘅，佢都軍事嗰啲嘢，崇祯識乜鬼？
1: 你以前啊洪廷弼啊，袁崇嗰啲，冚唪都係因為後方亂咁噏，所以前方咧就失敗。佢今次我就覺得咧，崇祯皇帝唔肯去救啊洪承畴咧，係出啊陳新甲話要節省糧饷咧。其實我認為咧，崇祯帝派一個人去接收佢嘅嗰個軍功咧，將來打勝仗咧，崇祯帝就話係自己嘅軍功嚟㗎啦，
0: 係咁嘅
1: 咧，節省咩？節省嗰啲賞賜啊！崇祯帝嗰種孤寒，嗰種吝嗇咧，真係唉匪夷所思。
2: 咁樣講啦，其實明朝即係崇祯朝嗰陣咧，淨係喺《二臣傳》裏邊都成百個列傳，基本上都係俾崇祯逼反嘅，即系崇祯咧，就系明朝咁多武将投降嘅一个最主要
1: 嘅根本原因。
2: 系啦，咁咧佢又冇钱，又要打，跟住咧又唔可以打持久战。咁其实赵括都系咁死嘅，即系大家唔好觉得赵括纸上谈
1: 战国时代嘅赵括啊。
2: 点解即系点解赵括一接咗？点解赵括要接廉颇手咧？因为廉颇就
0: 系
2: 我要守嘛。但系其实
0: 佢守咗三年咧，
2: 当年嘅情况
0: 真
2: 系唔系冇耐性，
0: 或者冇粮票去唔到啊！
2: 你帮我啲全部嘅农夫拎晒去打仗，跟住我啲田边个耕咁样？所以即系某程度其实系一个经济战嘅问题嚟嘅。即系明末嘅时候，好多仗打输系财政崩溃嘅
0: 原来钱作怪啊！
2: 咁所以点解咁多明末嘅即系汉人会投降咧？其实就投降咗滿清之後，其實突然間嗰啲漢人好好打嘅喎，即係同一個人喺投降滿清
0: 之前。但係最好笑咧，我諗你哋聽過段故啊嘛，喺《清史演義》入邊咧，就係話點解佢投降咧？因為佢好色啊，因為咧啊，皇太極就派咗佢嘅愛妃啊孝莊咧就去招降佢啊，整一碗人心湯俾佢飲啊，甚至就係話即係啊，佢把聲太好聽啦，忍唔住佢要同佢傾偈，然後最後咧就。即係過咗一晚，咁就第二日咧，佢就好愉快咁樣
1: 傾咗成晚，
0: 一齊去投
1: 降。但係事實上啊，孝莊唔識漢語，
0: 冇錯啦。點解我話呢段古我話信唔過？
1: 洪承畴又唔識蒙古話或者滿語，
0: 冇錯啦。孝莊淨係識兩種話嘅啫，
1: 唔通捉棋？
2: 大家唔好以為斯琴高娃扮孝莊識講普通話，
0: 梗係啦。
2: 其實
1: 斯琴高娃係識講普通話，
2: 但係真嘅孝莊係，
1: 但
2: 係
1: 孝莊就真係蒙古族嘅喎，
0: 係啊，所以佢淨係識滿語同蒙語，佢唔識漢語咯。
1: 仲有一樣嘢咧，嗰個時候嘅孝莊咧已經29歲，而啊
0: 生埋仔啦，生咗順子啦，
1: 生兩件噶啦，咁咧就三件啊，生三件，咁咧仲有阿洪承畴咧49歲，個年齡差距都相當大。咁如果你又真係要識有佢，揾個19嘅啦，係嘛？冇理由揾咗29嘅。
2: 阿詹 Sir 呢個唔得，
0: 呢個
2: 孝莊後來俾。 孝庄后来系嫁咗俾呢个多尔衮噶嘛，所以即系孝庄嘅吸引力咧，对满洲人嚟讲
1: 咧，唔因为年纪
2: 系嘛，即系孝庄应该系阿多尔衮嘅白月光，咁所以孝庄系有吸引力，
0: 对佢情有独钟
1: 咧。不过咧，

0: 史演义咧系晚清嘅，
1: 系啊，
0: 即系革命运动开始嘅时候，
1: 所以就有呢种丑化嘅，
2: 即系马里皇后何不识蛋糕咁样啦，即系嗰类啦。
0: 有关清初嘅种种丑事咧，喺晚清写好多噶嘛。头先我哋讲一个，一个陈家洛佢哋诶系咪啊乾隆嘅？
1: 但系
0: 呢啲都系晚清先讲嘅，
2: 需要讲信唔过，根本个出处已经有。
1: 同埋啲老百姓咧就好津津乐道，即系除咗系为咗丑化，即系满清同埋洪承畴之外，系即系群众中意听呢啲古仔啊嘛。
0: 因为咧好多嗰啲汉人嘅民众咧，
1: 都系
0: 俾满清嗰个阶级嘅压迫咧，已经好耐啦。而家有种吐气扬眉，
1: 唔系都唔系净系压迫嘅。你现代啲观众都好中意听呢啲古仔啦，即系啲电视剧都特登将呢个写入个剧情度啊嘛。
2: 所以呢啲純粹
1: 有 juice 啊嘛，
2: 出處已經有問題啦，我哋就唔需要
1: 演字啊，
2: 就唔需要評分。
0: 所以洪承畴嘅投降咧，要撇除呢個色友呢個原因，
1: 冇報色友嘅嚇。
0: 真正嘅真正原因咧，我覺得最根本就係頭先阿蘇興咧所講嘅，就係因為崇祯皇帝。系嘛？崇祯皇帝逼佢上绝路，呢、這个我觉得系最根本原因。
1: 你唔投降都唔得噶，你翻翻去都系死路一条啫嘛。
2: 阿傅作义都投降啦，
1: 你一定要投降噶，系嘛？你有冇得拣咧？有冇得
0: 拣？咁你近因咧就当然啦。当时49岁嘅洪承畴，我哋睇到后面佢仲有成30、20几年嘅一个作为噶嘛，所以49岁嘅洪承畴咧，应该系满腹嘅。一个胸怀一个大志啊！佢希望有一番作为，
1: 但系佢又要扮晒嘢咁样，佢又唔愿意好主动投降咁样。佢毕竟系读圣贤书，
0: 佢都明白嗰个难处
2: 嘅。我要补充一点，因为咧，今节时间都差唔多，因为清初嘅民族政策咧，其实就冇咁喺入关前嘅民族政策咧，其实就冇咁差。所以咧，喺明末清初嗰个阶段投降嘅好多汉军咧，其实又冇剃发啦，
1: 系啊，
2: 又保持建制啦，大家冇谂到入关之后又要剃发易服，即系、
1: 多嘢菌食盐啊嘛，
2: 跟住去到乾隆仲要变咗二臣，大家冇谂过咁样噶嘛，
0: 越嚟越绝啊，
2: 系啦，咁啊呢节咧就揀了另外一首歌，陳奕迅的《十面埋伏》，即是解釋一下洪承畴投降之前的境況又被自己人出賣，又被清軍圍住，回來繼續跟大家講二神傳。
1: 好，
0: 歡迎再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为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并着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同埋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无合法权限或无合理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邱应华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又说，政府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维园明年农历年宵市场摊位今日起公开竞投，首日共有180个湿货摊位同4个快餐摊位经竞投全部租出。食环署话，湿货摊位平均竞投价大约是15,700元，最高成交价是53,000元，接近底价8.1倍。湿货摊位总成交额是2,824,000多元，低过去年的4,303,000多元。至于4个快餐摊位成交价由150,000至280,000不等，有投得摊位的档主对销情有信心。警方毒品调查科破获历来最大宗伊托米子毒品案，检获大约25公斤的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市值超过3,100万。警方寻日突击搜查荔枝角一个工厦单位，捣破一个以物流公司办公室作掩护的毒品储存仓，检获怀疑伊托米子粉末和大量包装工具，拘捕一名47岁非华裔男子和一名怀疑是物流公司职员的本地男子，稍后将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预计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估算行动中检获的粉末可制成超过120,000支伊托米子烟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全新大型速递公司包装袋，将毒品伪装成一般货物，试图掩人耳目。道琼斯指数报51,001点，跌5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8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6.49美元，卖出4,107.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0: 过3300万公斤嘅衣物。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杨子培。
3: 我不是一个足球的狂热者，甚至连很多著名球队的资讯也不是几了解或掌握。然而作为一名外行人，拜读王宇翔这本《足球政治经济学》，却令我大开眼界。我还记得当我翻开他书稿的时候，原本预期读到的是一本战术分析或者球星的列传，怎料作者却以足球为棱镜，折射出地缘政治、资本博弈和文化霸权，令我这个完全不懂足球运动的人都不禁拍案叫绝。
4: 这本书独特之处在于它紧扣住一个核心观察，足球的底层逻辑到最后始终是人。正如已故资深体育新闻主播伍访荣先生那句名言，波是圆的，人是生的，有人自然有希望。作者笔下的英超、西甲以至世界杯的风云变幻，背后无不是人性、权力与金钱的角力。从中东主权基金入主欧洲豪门，到国际足协的连串贪腐丑闻，每一场绿茵场上的胜负都牵动住场外看不到的利益版图。
3: 这本书不单是写给球迷，更加是写给所有关心世界如何运作的人。在全球化退潮的今日，足球这项普世运动恰恰地成为了了解新时代权力转移的最佳切入点。这本书视野广阔，洞察深刻，从运动分析大国博弈中民间力量和资本力量的运作，生动活泼，但同时尖锐深入，为我们打破球坛一个又一个迷思，亦都令我们见到这位作者灵活的思想。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足球政治经济学》，作者黄宇翔，由明报出版社出版。
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直播室里面有冯天乐。
1: 大家好啊。
0: 詹逸光。
2: 大家好。
0: 同我苏息。今天的题目呢，二神传。我们刚才讲了红绳绸。也讲了二神传的背景啦，都会再讲多几个明末清初的即名将。都是名将，
2: 可以拿来跟红绳
0: 夹
2: 步
0: 啦，起码夹步啦，
2: 类比一下咁啊，方便我哋判断嘅。
0: 系啊，天乐你想讲孔有德
1: 先
0: 咧，即系四范里
1: 边嘅。因为呢件事实在太离奇，系为咗一只鸡而导致到一场兵变。咁其实孔有德咧，就同阿尚可喜啊、耿仲明佢哋咧，其实都系阿毛文龙嘅契孙嚟嘅。即系毛文龙好中意收契仔契孙咧，嗰阵时
0: 即系武将嘅契仔就唔系真系契仔嚟嘅，
1: 东江重兵嗰度啊，
2: 实际就系亲兵，
1: 冇错啦。咁佢咧就奉命啊，即系呢个孔有德咧，就因为当毛文龙被杀咧，咁佢就投靠呢、這个即系孙元化啦。咁就佢咧就孙元化咧就系巡抚嚟嘅，咁就派佢咧就去解救呢个大凌河，就俾呢个清兵包围咧。嗰阵时早大寿就喺大凌河嗰度啦。咁呢个孔有德呢就去到呢个吴桥呢个地方啊，喺河北嘅，而家都系有㗎，叫吴桥镇呢一个地方呢，就嗰啲当地嘅人呢就比较歧视呢个毛文龙嘅麾下嘅。即係话呢啲山东人呢嗰阵时呢，嗰啲山东嘅士兵呢就唔鍾意嗰啲即係由东江过嚟嗰啲士兵。咁所以呢就唔卖嘢呀，即係霸市呀。咁咧就令到呢一啲咧孔有德嘅麾下咧嗰啲人又冇飽飯食啦，咁一個人就忍唔住啦，因為又落雪咧，咁就肚餓咧就係偷咗一隻雞嚟食，但係佢去嗰個人咧

0: 是叫做黄仗春的屋企偷。黄仗春呢其实是东林党人嚟嘅，是有钱嘅，即是南京的吏部郎中，其实有好好在当地来讲的势力很大。咁所以呢呢、這个士兵偷一隻鸡食呢就俾嗰个仆人呢就去告状。即是个皇家仆人亲自找孔有德告状。孔有德呢就唔敢得罪皇家。就将呢个士兵呢就攞支箭刉住佢隻耳仔，然后就去游街。呢、這个叫即係冠以游刑。咁呢个士兵呢就觉得好受到莫大嘅精神伤害啦，肉体伤害有限嘅，精神伤害好大。咁所以呢就潜返入去皇家度杀咗告状嗰个仆人。咁呢处皇家嘅仔即是这个黄仗春的仔又去找孔有德告状，或者彻查。结果孔有德又将这个士兵的斩头。但是这样就令到士兵就哗变。因为有一个即是将军呢，因为克扣了军饷，姓李的。应该是叫李成九。我印象中他的名字。那就劝士兵作反，因为他自己克扣了军饷，如果他即是追究来他不掂，所以他就说利用士兵的不满情绪。那结果孔有德都要被逼应承啦，因为记得部下哗变，对呢个皇家好愤恨咧，即系觉得啊，我哋食咗一只鸡啫，要搞到又要打又要杀，即系有一种感同身受嘅感觉。结果呢个皇家一门咧，除咗黄仗春咧，即系走甩咗之外咧，成家咧被呢个孔有德嘅部队系灭门嘅。咁但系既然孔有德嘅部队已经灭咗呢个世家大族嘅门啦，咁即系冇得翻转头啦。所以最后孔有德就要投降俾清朝。咁所以我覺得後來佢都列入咗呢個二神傳咧，即係就係因為你都係即係唔係忠心於明朝嘅，你都係中途變節，咁但係其實佢唔係想變節噶嘛，其實你都可以見到嗰、那個當年就明朝嗰啲將士嗰個待遇之低下，咁我覺得值得同大家講就係因為大家點會諗到為咗一隻雞呢一種觸發點，又會令到成場兵變出現咧？就是、
1: 孔有德是在《二神传》里面唯二的王爵，另外一个是尚可喜。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因为他们两个是没有造反的。
0: 好的。
1: 孔有德就直头死得早啦，他是四藩里面唯一一个没有参加这个、三藩叛乱的啦。就是后来其他三藩叛乱啦。咁尚可喜就他都冇叛变嘅，他的仔架空了他，跟住就参加了这个三藩之乱。咁啊我提多个啦，咁啊，头先讲咗两个都系喺入关嘅时候咧，打南明嘅功劳
0: 系啊系啊
1: 好大嘅。咁我拣咗另外一个咧，张勇。张勇咧，如果大家有睇《鹿鼎记》咧，阿韦小宝同阿吴三桂即系打三藩之前，咁就结识咗几个汉人嘅将军，咁其中官阶最高，即系话佢其实系跛嘅，即系要抬住轿去打仗嗰个就系张勇。咁张勇其实投降嗰阵咧，佢官阶好低，佢名次系副将，即系喺成班投降嘅武将里边咧，官阶算系好低，因为尤其是后来南明投降嗰啲个个都官阶又高，又侯爵又公爵咁样噶嘛。咁啊，张勇就官阶又低，而佢最大嘅军功或者佢嘅活跃时期咧，其实就唔喺清初入关嘅时候，就系喺吴三桂造反。佢最大嘅军功其实就系平三藩。即系如果大家有睇《鹿鼎记》就知道啦。点解要睇张勇？因为张勇就系平三藩嘅主要嘅汉人嘅将领，最主要嘅汉人将领。咁而且佢后来因为恩公咧，亦都封到一等嘅侯爵啦。即系个嗜好都非常好噶，即系，但系成件事就系、是，即系你谂下，乾隆嗰个小气咧，系唔单止清初帮你定鼎嗰班咧，系叫做呢个二臣，连其实投降嗰阵官又唔系大，跟住成个活跃时期其实都系喺清朝嘅，然之后仲帮你基本上打赢吴三桂，平咗三藩个，好大危机嘅三藩，当年即系有机会分咗你半壁江山。都唔放過啊！即係幾咁小
0: 氣，佢都已經就住你嘅啦。因為乾隆話，即係譬如吳三桂呢啲係冇資格做二臣添啊。佢話呢啲人呢叫行同九字，即係呢啲人係
2: 即係
0: 即
2: 係豬
0: 啊！即係呢啲人係豬係狗，佢連做二臣嘅資格都冇，所以叫逆臣，即係話已經逆咗你噶啦。即係俾你做義臣，其實唔係一種好惡劣嘅，
1: 佢
0: 一種待遇嚟。
1: 佢最虛偽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同期咧，佢出咗個殉節嘅。係
0: 啊係啊，即係史可法嗰啲就好人嚟嘅。
1: 即係佢分咗三個列傳，將明末嘅呢班
0: 清史列傳啊嘛入曬落去，其實
1: 佢就分咗死節嘅一
0: 嗰啲係賺嘅，
1: 跟住義臣一批。

0: 然后咧就系
1: 逆神
0: 一批，咁即系嗰班唔肯投降俾你，即系当年你好憎嗰班咧，
1: 而家又捧佢上天啊嘛，佢哋好嘅。
0: 有節氣啊！
2: 不過清朝咧，其實長時間對嗰啲明遺民啊，或者係朱姓嘅後人咧，其實咧都係追蹤不遺餘力，
1: 趕盡殺絕咧，
2: 不遺餘力嘅。所以喺反之就係話喺實際操作上高咧，康雍兩朝咧就喺操作上高咧，佢哋要斬草除根咧係絕不留情嘅。但喺名分上高咧，佢哋胸襟就比較闊啲。我想讲一个人物呢，因为头先你两个讲人物讲得咁有趣，我想讲一个呢就唔系二神传嘅。喺清史稿呢有一个列传，佢就
1: 系
2: 范文晴。
1: 喂
2: 呢个
1: 范仲淹后人喎，呢个。
2: 范仲淹嘅唔知第几世孙啊，佢去。
0: 主动投效。
2: 系佢本来佢就喺明朝呢，佢嘅祖上呢就犯咗罪，被呢充军到去辽东。就成為咧沈陽地區嘅人，咁當呢個清軍南下嘅時候咧，佢雖然係明朝嘅進士，但係佢喺明朝咧就冇官俾佢做，咁就主動咧就向阿多爾衮、向皇太極嚟到投靠。啊，當時咧就發生一件事咧，就係咩咧？就係阿多皇太極多爾衮，佢仲有一個細佬叫多铎。係係
1: 係。
2: 多铎
1: 想抢个老婆啊，多铎
2: 就抢，据讲就抢咗添，抢咗
1: 多尔衮 stop 佢啊嘛，
2: 咁啊
0: 野史就话抢咗，
1: 应该
2: 正史就话一时都冇，
1: 抢
2: 唔到，及时咧救咗出嚟，唉，但系
1: 要罚款添啊，仲要多尔衮添，
0: 后来自己谂下啦，呢个
2: 后来仲生咗，帮阿范文晴生多咗几个细路添，即系共阿范文晴有六个仔女嘅，咁但系我哋唔讲呢一。匹量我哋就讲翻范文晴咧，你可以攞嚟比较啊，洪承畴、吴三桂，佢都系清初嘅人
1: 杰。佢又好啊，佢唔使入二神传啊。
2: 但系范文晴佢做乜嘢咧？范文晴佢喺满清入关
0: 前，大汉奸嚟噶呢个
2: 啊，唔可以咁讲。其实咧喺历史上咧，以往嘅朝代啊，由汉唐以嚟咧。好多人都系呢个叫做乜嘢啊？呢个良禽择木而妻啊嘛！但系后来咧，有啲统治者咧，佢为咗加强嗰个气节，保障本朝嘅安危咧，佢就唔俾啲臣下咧向敌国投降啊！你但系喺过去嘅分裂嘅时代咧，
0: 佢个
2: 基本上冇限制的，
0: 个性质有啲唔同。范文晴嘅性质有啲唔同。范文晴首先佢出身嘅地方咧，同埋佢考进士咧，都喺明朝。
2: 系啊，
0: 咁宋朝都有个进士，因为喺殿试落咗榜投降咗西夏，西夏就宰相。咁呢件事咧就搞到宋朝以后就唔再喺殿试淘汰呢个进士，即系净系排名。
2: 呢个唔系宋代个胸襟唔得咯，搞错咗。
1: 所以乾隆王好得意噶嘛，乾隆王就话范文晴呢啲咧就真系值得歌颂嘅，所以咧佢就唔应该同呢啲二臣并列。
0: 因为头先阿詹 Sir 讲，即系如果系长期分裂嘅时候，譬如我本身。真係北人啦，即係元朝時候嘅北人，其實點嚟嘅咧？嗰班北人即係燕雲十六州割咗啦。咁我喺出世嘅時候，我就已經係遼國嘅國民啦，即係遼國漢制底下燕雲十六州嘅漢民啦。咁我喺遼朝做官，或者後來嘅金朝做官，冇問題噶。咁我出世就喺嗰度啦，跟住。然之後我考即係考科舉嘅地方就係遼朝、金朝，咁嗰班其實即係而家你用任何嘅角度去睇都冇問題嘅。雖然佢哋，
2: 不過我哋睇翻漢末到三國咧，就係、是、不同嘅嗰啲人才啊，喺不同嘅嗰啲嗰啲凡夫嗰度咧嚟到投誠，一陣間就係投靠啊曹操，一陣間咧。就係、是、東家唔打就真係打西家，喺嗰個時代咧，可能咧就係咁睇啦。嗰陣時你不論你魏蜀吳啊，雖然話三國都係漢朝嘅子民，咁所以可能嗰陣時比較接受，
0: 都係漢人嘅政權
1: 啦。因為嗰後嚟華夷之變越嚟越強化啦嘛，特別喺宋朝之後，
2: 到魏晉一路到唐朝咧。嗰、那個懷疑之變咧，其實係減輕咗。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安史肯接受咧，你去第二個。
0: 主要就係安史之亂。
2: 安史之亂就已經係唐嘅中後期啦。
0: 即係安史之後就開始提呢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史之前就
2: 特別係宋朝之後咧，好強調嗰個華夷之變。
1: 華夷之變
2: 咧，呢華夷之變，即係佢哋就以為你趕走咗外人咧，就冇咗外患，其實錯噶嘛。你個外患嘅產生係因為你國防唔夠堅強。
1: 係啊，
2: 但係佢哋明宋朝人咧。佢係冇辦法堅強起上，
1: 要鴕鳥政策咧，
0: 唔係佢重文抑武，
1: 係啊，
0: 主要係抑武，
2: 係佢係佢呢種，
0: 佢怕軍閥誒
2: 呢個政策咧，到宋神宗咧想改變，係
1: 打西夏，但係衰咗，
2: 但係咧佢改變得嚟咧，宋神宗本人並非一個咧係有雄才偉略嘅
1: 君主，抑鬱死啊，所以搞唔掂。
2: 宋神宗啊，直情咧，
1: 38岁就玩完啦，
2: 提早衰老啦，
1: 阴公啊呢个，
2: 即系好。但系我哋翻嚟清朝嘅范文程咧，范文程其实对于清朝嘅立国啊，
1: 好有功劳，
2: 佢贡献系好大嘅。
0: 佢系智囊嚟噶嘛，佢简直就系阿张良咁嘅级数啦。
2: 将佢啲人将佢比喻成萧何啊。即係你張良就應該係俾阿洪承畴先啦，因為洪承畴喺前線啊嘛。
0: 佢係
2: 張良係跟住阿劉邦喺前線打仗啊嘛。
0: 係佢係後勤總管。
2: 同埋咧，蕭何咧為漢朝咧制定咗個規模。當然佢蕭何嘅規模都係跟呢個秦朝嘅啫嘛。但係你一
0: 范
2: 文
0: 朝官制，
2: 范文朝咪抄明朝啦。
0: 有功課點解唔抄咧？各位同學。呢、這個純粹係講
2: 最緊要教
0: 歷史嘅功課，
2: 我哋唔可以教壞啲年青。雖然咧嚟聽嘅年青人都唔係好多，但係咧而家年紀大都要交功課嘛，唔好抄功課。
0: 嗱，我哋呢種功課嘅意思咧，就係人咧就要喺歷史裏邊學習嘅，即係
1: 取啲寶貴有用嘅經驗。
0: 歷史最有用嘅嘢就係以前，
2: 即係呢個歷史嘅智慧。係
0: 啦，
2: 吸取歷史嘅智慧咧，就每一個人每一個時代咧。都是需要的，
1: 所以內閣制都是洪承畴教清朝人用的，因為他自己也成為內閣大學士。
2: 本來我覺得呢對范文程很不公道，因為即使個本傳裡面有歷數的范文程是很多功勞，但是不具體。如果你相對唐朝對開國的功臣，
1: 那當然了，
2: 他不具體的。但後來我看，哦，原來呢清朝的皇帝的心裏面就是想著你那些漢人是異神，是逆神，這樣來看呢，對范文程呢都是放鬆了，放軟了。
0: 乾隆臨尾才將進士和這個庶吉士拿走，原本范文程應該都是異神的，因為乾隆最後就說 在明朝沒有做過官的進士或者庶吉士就不計了。
2: 其实咧，乾隆咧点解变得咁狭隘咧？系咪嗰个时代佢又想提升翻满洲人嘅地位，
1: 以
2: 加强佢嗰个统治？
1: 讲到明首崇满洲，
2: 但系乾隆嘅48年以后嘅乾隆咧，开始感觉到咧无能为力。
0: 佢要裁员啊嘛。其实去到乾隆嘅时候，点解要用和珅？和珅系佢个前代子嚟噶嘛，即系等于魏忠贤咁样。大家觉得呢两个系
1: 帮佢搵钱，
0: 系
1: 啊，即系
0: 买间神
1: 手套。
2: 但系阿和珅咧就本人咧系唔系，即系佢其实系一个好有才能，
0: 好有理财能力，
2: 即系年青才俊嚟
1: 嘅，系啊，好靓仔。
2: 有靚仔啦，係咪喺乾隆嘅心目中？
0: 其實歷朝有幾個咁嘅人㗎，即係元宗唐元宗嘅李林甫，又係幫佢揾錢㗎嘛。即係
1: 楊國忠都
2: 係
1: 啦，
2: 楊國忠啦，即係楊國忠就係佢個妹靚，就唔係楊國忠靚。
1: 唐細妹咧，
0: 即係李林甫就係為一個洗腳唔抹腳嘅皇帝提供呢個財政支持㗎嘛。其實好多朝代都有咁嘅。所謂嘅奸臣嘅就係點解佢或者奸相啦？點解呢啲奸相可以上到位？就係皇帝需要錢。
1: 元朝呢啲係更加明顯。
0: 蔡京都係噶，
2: 合馬嗰啲
1: 啊，係啦，幫忽必烈。
2: 桑哥啊，
1: 係啦，
0: 蔡京都係噶，蔡京幫啊徽宗。
1: 風亨裕大，
0: 揾錢係咪啊？佢哋一落台個皇朝就冧。
2: 所以唐代咧，唐德宗啊嘅時代咧，即係阿
1: 劉
2: 晏，即係曾幾何時俾人話佢哋呢啲咧都係奸臣，
1: 叫罪孽之臣。
2: 係啊，即係話佢。佢哋咧
1: 系
2: 帮呢个皇帝啊，系搜刮民脂民膏，讲得咁恐怖。其实刘晏真系好冤枉，我觉得喺历史上高，佢系算系一个，系一个好成功嘅。
0: 其实汉武帝桑弘羊已经系啦，经济大臣又系帮汉武帝搵钱，后来又
2: 系俾民间闹啦。
1: 黄安石都系我嚟帮手搵钱噶。
0: 系水兵又俾人鬧，其實
2: 梁安石其實就好成功嘅，佢幫北宋嗰個財政啊，
1: 揾到好多啊，
2: 轉虧為盈啊，如果佢做 CEO 咧。佢就掂啦，
1: 佢又唔夠膽喐啲擁護啊！如果佢夠膽喐，就仲好啲。
0: 不過咁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不過即係我哋最後提到其實一個幾有趣嘅點嘅，就係乾隆即係

0: 中後期佢嘅財政其實出咗問題嘅，所以佢係要裁員，咁佢唔可以裁滿員，就唯有裁漢員喺軍喺呢、這個旗籍嗰度裁員，所以其實有關聯嘅。以神
1: 要打擊呢個 漢族嘅大臣，
0: 主要漢軍旗誒嗰啲分神嘅後裔。咁咧今日就差唔多啦，提一提，聽晚咧就有鄧達志、陳毅聰同埋朱家俊咧就會同大家講咧。在泰國成長的點滴，咁應該有一個嘉賓喺泰國大嘅，咁一定唔係鄧達志啦。
1: 係咪講情書啊？
0: 咁咧啊，基哥就已經喺出邊啦。咁啊嚟緊咧播完呢首歌啊，交翻俾基哥啦。咁就揀咗最後一首咧，就係鄭秀文嘅背叛。咁到底係乾隆背叛咗班漢臣啦，定係班漢臣背叛咗明朝？大家就
2: 自己諗
0: 啦。今晚就到呢度啦，拜拜。
2: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孭住破烂的背囊缓慢行走。警方昨日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

应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说，星期二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十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一名有长期病患的十一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然维持在高水平。过去五日，中心共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在高水平波动。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在10月29至11月1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 10%。 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的活动吸引16万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佳肴、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和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道琼斯指数报51108点，跌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8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29美元，卖出4108.04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普遍地区的气温下降至23度或以下。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料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大致天晴，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
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

0: 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达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六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5: 那些年，张伟基。

进入我哋那些年，张伟基听完广东广西之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有一个小时，张伟基同你一起分享下生活，分享下感受。

Elvis Costello Sheer， 一隻咧就係相當之冧嘅情歌，偏偏就擺咗入去咧 Austin Power 3一部全喜劇裏邊，但係亦都俾你感覺到嗰個年代嘅感覺。情歌咧放喺一部適合嘅愛情電影裏邊，的而且確可以發揮到佢嗰種愛嘅味道。

身不了情。一套你可能看过一次之后永远难忘的电影里面的故事情节，甚至乎每一条支线。我们有万芳主唱的主题歌曲，有时在电影歌曲里面你未必会记得那部电影，但你会记住那一只歌。地老天荒关淑怡，来自一部电影《双龙会》。

至于有时候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主题歌曲有插曲，而每一只你都会好记住，亦都好配合电影里面一些剧情和画面的话，你会揀选哪一部电影啦。有时呢，当我揀以下这部电影的插曲的时候，三只的 Beyond 作品我都好喜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偏偏我都会揀这一只。其实在《天若有情》这部电影里面会有是错也在不分，有灰色轨迹，也有这一只未曾后悔。

0: 어서 오십시오. 외계 바퍼.
1: 进入维基百货啦，咁啊喺呢一个嘅寒露即将要嚟临啦，咁啊虽然咧我哋睇嘅日子咧过咗12点钟已经系10月8号啦，咁啊但系寒露咧正式踏入去我哋嘅呢个生活之中咧，就会系喺嚟紧8号嘅呢个下昼嘅时分噶。好啦，讲到呢个寒露啦，咁啊琴日都有讲过啦，如果我哋做适量嘅运动咧，对我哋身体系有益噶，千祈唔好过量运动啊。所以咧。嚟紧呢一个嘅秋天嘅气候咧，最适宜嘅就系咩啊？就系登山啦。好多朋友咧都会拣呢个时候咧去远足啦，或者系登高啦吓。一来可以锻炼身体啦，亦都可以令到你咧可能喺工作方面一啲嘅烦嚣啊，或者系各样嘅困扰咧都可以消除噶。可以话系咧就系、是。在秋季甚至乎咧，就喺呢一段嘅期间嘅最佳嘅活动，或者系运动啦。好啦，咁啊，可能大家都已经开始准备约下人啦，或者系准备一啲嘅即系自己一啲运动嘅行装咧，喺可能两个礼拜之后一个嘅长周末咧，大家就可以去登高或者去行山啦。秋天的童话，别了秋天，吕方。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 tips 带俾大家噶。
3: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
4: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5: 系五至七，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流年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一百篇》。
10: 你不必去多深，请去我自己承担。
9: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

剛才聽完秋天童話，快快手掹揾一隻咧，屬於喺秋天童話裏面飾演 Vincent 嘅陳百強。

一个相当之突出的剧情，在当其时大家都想不到在剧中里面男主角要饰演一位女性。导师先生的电影主题歌曲，我们有Stephen Bishop 的这一首 It's

叶倩文的乐言。刚才听开导师先生的电影主题歌，我突然想起在其后在香港的一些的电影里面曾经都有出现过这一种的剧情。还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做《欢乐叮当》吗？里面主角许冠文为了搵食而饰演一个女角色。

刚才听过的歌曲就属于梅艳芳在这部电影里面唱出的主题歌曲，叫做《两心未变》。手上的明信片其实就是一张立体的明信片，我就拍了这个动画的男主角那边，但其实一反一反你就会看到在这部动画里面的另外一位女主角的样子出现的。多谢 Ring Yan 将这一张明信片从乐园里面寄出来给我，所以我看到有乐园的印在上高。他说 DJ 哥哥啊，听到你的节目呢，话你已经做了这里的那些年张伟记啊，已经十一年了，恭喜晒啊。他说感恩有这个节目啦，陪伴了他们两公婆呢过了好多好多个生日啦，同埋结婚的纪念的。他入园的时候呢特别就买了这一张的 postcard 送给我，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越做越有越丰富啊。多谢晒 Ring Yan 啊，因为咧佢系即系喺呢一个嘅乐园里边嘅某一个主题嘅区域度买啦，咁所以咧除咗有乐园嘅印咧，亦都有嗰个区域嘅印啊。感激感激吓，咁我会继续努力咧喺呢个岗位里边咧，同大家分享生活一啲嘅点滴啦，再加上咧一啲好听嘅歌曲嘅。啊，今晚好似未听过一啲嘅电视剧嘅作品咁系嘛？先到拉风云啦。

王菲的借口，亦都系1989年一部嘅电视剧，叫做《香港云起时》的插曲啊。好啦，差不多同你讲一声晚安，因为我要离开了。

听日咧天气比较干燥啦，咁啊同埋咧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嘅，早上会稍为凉啊。市区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轮流转秋官，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维基啊。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上月三十号，医管局共接获近332,000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超过300,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000人，增至超过250,000人。體現資源向貧困病人傾斜的政策意圖。盧寵茂回覆立法會議員書面質詢時表示，今年頭九個月，醫管局轄下18間急症室共錄得超過1,400,000人次應診，較去年同期減少0.9%，當中非緊急個案減幅17.5%。第三類別個案在30分鐘內救治的達標率，亦由82%提升到88.4%，反映資源重新分配後，危急病人的服務效率得以提升。運輸署表示，重建後的皇崗口岸24小時運作，預計人流會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資訊，當局亦會安排服務大使在通關初期協助旅客揀選合適路線前往市區。運輸署說，現時皇崗的公共運輸服務站點可連接13個主要車站，乘客可轉乘鐵路和巴士，凌晨過關的乘客亦有通宵巴士、小巴和24小時跨境巴士前往市區。運輸署又說，已經為不同情況作出預案。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高級顧問納格迪表示，霍爾木茲海峽內的少數非法航道即將被關閉。納格迪說，霍爾木茲海峽雖然處於關閉狀態，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隻走私石油並轉運至運油輪。他說，不法者通過炸毀或者破壞霍爾木茲海峽內岩石而開闢的少數幾條航道，很快就會被關閉。納格迪強調，霍爾木茲海峽已經關閉，伊朗武裝部隊對那裡擁有完全控制權，除非伊朗的正當訴求得到滿足，否則這種局面將持續下去。道瓊斯指數報51,199點，跌3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98點，跌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幣6.703，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美元，卖出4,114.5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普遍地区的气温下降至23度或以下。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料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大致天晴，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搭空气咁危险。

0: 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跟着地对望。作曲苏永纯 Je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5: AI 鏡頭技術可以偵察到小朋友佢哋做嘅體能動作係咪正確，同埋希望咧透過一啲唔同嘅趣味遊戲啦，鼓勵翻小朋友去多啲做運動嘅。
6: 星期六朝早九點，
7: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6: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8: 九十分鐘走遍世界。
9: 一项研究发现，在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间，研究参与者减少3000几个说话字数，平均每一年每日讲话字数比上一年少338个。有神经科学家表示，当人类和其他人连结时会感觉良好，建议可以和陌生人或者好朋友对话，都可以更快乐。
8: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10: 针对 AI 对劳动市场的影响，技能提升局点帮佢哋转型呢？
1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12: 将来的技能提升局咧，即系而家大家都好熟悉的雇员再培训局，佢个定位会唔同咗嘅，就会以技能为本。既然 AI 嘅出现咧，白领个转变都多嘅时候咧，咁佢做课程嘅设计啊，技能嘅培训咧，都可以因应呢啲社会上不断转变嘅层次咧，做多啲再聚焦啲嘅帮忙。
8: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1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4: 探讨沙滩上嘅蟹应对高温嘅行为同生理策略。
15: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16: 咁所以往往我哋去研究佢嘅一啲行为生态嘅时候咧，除咗我哋去理解一啲基本嘅生态学问题咧，亦都可以为未来嘅生物多样性咧系带嚟嘅启示。
13: 逢星期日下午5:00，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3: 太阳底下新鲜事。
17: 香港故事，
18: 哼，我年过30，驾幸无期，周围嘅人都为我着紧，无时无刻劝我嫁，
19: 嫁
18: 嫁俾边个啊？
19: 嫁俾我咯。
18: 唔得，你系人哋嘅丈夫。
19: 咁嫁俾我啦。
18: 唔得。你人哋嘅男朋友，唉，嫁俾边个咧？

0: 头先套戏好好笑啊！
1: 系啊，我笑到牙胶都梗埋。嚟同冇嚟真系好可惜啊！
0: 系啦，你应该笑多啲。女仔成日笑好得人缘嘅。
1: 系咩？
0: 嗯，
1: 我反而觉得笑要睇场合嘅，有事冇事都笑一餐嘅，咁咪成个十三点咁，系人都怕你啦。
0: 咁啊系。你冻啊？
1: 少少啦，出到嚟有啲风，所以有少少凉意。
0: 咁啦，你嬲咗件衫先。
1: 唔使啦。
0: 唔使客气啦，嚟啦，嬲住佢啦。阵间冷亲唔好噶。
1: 唔该。
0: 唔使。咦？前面嗰个人你识噶？呆晒咁望住你嘅。
1: 系佢哋。
2: Hi， 晴朗，咁啱嘅。
1: 苏，子枫，咁啱啊。苏啊，你几好嘛？
2: 哦，仲治疗紧噶，不过我最近转咗中西合璧，情况好好多啦。
1: 哦，系咩？咁几好啊。
2: 系啊，子枫呢轮成日都陪住我，好开心啊。
1: 应该嘅，子枫，你要多啲陪阿苏。
3: 我会噶啦，呢位系。
2: 哦，梗系男朋友啦。你头先冇睇到佢哋几温馨咩？你好，我叫阿苏啊，呢位系我老公，你一定系晴朗嘅男朋友啦。
0: 其实我同晴朗。
1: 哎呀，我突然间觉得唔系几舒服，对唔住苏，我哋第日再倾过好嘛？
0: 唔舒服啊，咁我请你翻去。
1: 唔该，拜拜阿苏，子枫，
3: 拜拜，
0: 拜拜。

0: 该晒你啊！嗱，还翻件西装俾你，我到啦。
1: 点解你好似一下子情绪低落咗咁多嘅？

0: 係啊，可能我攰咯。
1: 但係頭先喺車度直至到而家，你都好似心事重重、心不在焉咁，係咪同頭先你嗰兩位朋友有關嘅？
0: 你咁留意我一举一动做咩啫？我心不在焉、心事重重，关你咩事啊？黐线啊你！我都唔明点解会同你出去睇戏噶？你要追求丽彤咪追到够咯？做乜事惹我啫？做乜要俾西装我嬲、啊？人哋以为你系我男朋友啊？而家
1: 晴朗，我以为我哋系朋友。
0: 好攰啊！对唔住，拜拜。喂
2: 喂，咁夜嘅有家去咩？
0: 嗯，做咩？
2: 妈咪又向我投诉你同佢嘈啊！
0: 咁你信唔信啊？就嚟我变成天下第一不孝女啊！佢迟早走去特首办度请愿，要将我人道毁灭。
2: 哇，咁猛火嘅，边个踩亲你条尾啊？
0: 我头先喺街度撞到子枫同阿苏。
2: 吓，乜佢唔系有绝症嘅咩？仲可以周围走嘅？
0: 我都以为系。不过头先见佢精神好好，佢仲讲俾我听，而家中西合璧嚟治疗，话唔定有奇迹。
2: 就系因为咁，你唔开心啊？
0: 我冇咁黑心，佢可以好翻，我都戥佢开心噶。
2: 咁因为乜嘢啊？
0: 我当时同我同屋主嘅男朋友一齐啊，子枫同阿苏以为嗰个人就系我男朋友啊。
2: 咁咪仲好，咪等杜子枫以为你仲为佢死心塌地。
0: 唉，
2: 做咩叹气啊？
0: 我真系为佢死心塌地。我突然间好憎自己，点解要同嗰个人出街啫？又点解要话自己冻，仲要嬲住件西装嬲啊？仲咁啱俾人撞到正啊！我真系唔想子枫误会噶。我仲好中意佢啊！我而家先知道我仲好在乎佢啊！唉，我好烦啊！
2: 咁啊，何苦啫？你明知同佢冇将来噶啦，仲谂住佢做咩？
0: 唔知啊，
2: 朗朗啊，不如攞架去散下心啦。散完心之后，你就会忘记杜子枫呢个人噶啦。
0: 唔得啊！我同紧个死对头争紧个副经理位啊！我走咗，势必江山不保啊，行唔开噶我。
2: 咁你就要自己帮自己，唔好再沉沦落去啦。
0: 点帮啊？我开始唔知自己谂紧乜咯。
2: 喂，头先你讲你同屋主个男朋友，佢点会同你去街噶？
0: 佢嚟搵丽彤，但系丽彤咁啱又唔喺度，咁佢又买咗飞，问我系唔会睇戏，咁无聊得滞，咪同佢去咯。
2: 你同佢啱唔啱倾啊？
0: 你讲咩啊？你唔系叫我同佢发展落去啊嘛？人哋嘅男朋友嚟嘅，况且我同佢只不过见过几次面嘅啫，佢又追咗丽彤十几年噶啦，哎呀，我都唔知点解同你解释啊！
2: 你啊，你啲脾气越嚟越老姑婆啦，问下都扯晒火，青筋暴。
0: 哎呀，我唔该你咯，我求下你哋唔好再咁样俾压力我啦，我好辛苦噶啦，我要顺其自然啦，好唔好啊？俾我咁样、啊。
2: 顺其自然，即系点啊？继续爱杜子枫，仲一心一意等佢同你结婚啊！朗朗，你话过人贵自主啊，你唔自爱自主，边个会帮你啊？
0: 明明，好多谢你提醒我，冇错，我真系争啲忘记咗啲嘢。放心啦，我要忘记杜子枫嘅，我同佢，哼。我同佢缘分已尽，我知点做㗎。

0: 喂，
1: 晴朗啊，我喺楼下间 coffee shop 啊，你即刻落嚟啊！
0: 落嚟做咩啊，母亲大人？
1: 陪我食饭咯，唔系咁都要预约系嘛，晴大小姐。
0: 但我未到食饭时候啊，
1: 争五分钟啫，你唔好以为我系阿母啊，任你点啊吓，我唔理啊，十分钟之后我见。

0: 你唔到呢、哦、我同你关系断绝。
1: 喂妈，喂，一餐饭咋喎，使唔使搞到咁戏剧化？呢啲咁戏剧化嘅台词唔係人人啱讲㗎。
0: 我系你妈咪，唔对你讲，对边个讲啊？接落嚟。
1: 哎呀，死咯，人人都对我呼呼喝喝，我今年行咩衰运啫？哎呀，晴朗晴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十条命都唔堪用啊。喂，
0: 化少少妆先好嚟见我啊、我唔想见到你面无人色成隻鬼咁出现啊，係咁啦。
1: 梗係更年期，披露无常。

0: 琼琅呢边啊！
1: 哎呀，妈，你唔使咁大声啊！我睇到你啦，呢度系酒店嘅 coffee shop 啊，唔系酒楼啊，咁样好多人望住你噶嘛。
0: 望咪望咯，你估而家仲系以前华人与狗不得内进嘅年代啊？有钱埋单就得啦，地方佢会赶我出去咩？
1: 系啦系啦，你啱晒啊！其他人全部都系牛鬼蛇神啊！
0: 喂喂喂，有人喺度，你同我嗌少一餐半餐得唔得？诶，
1: 有人
0: 啊，佢嚟啦。
2: 唔
0: 紧要，我同你介绍吓。啊，晴朗啊，呢位系你表姑妈个仔生财啊，你哋好细个嗰阵一齐玩过噶，记唔记得啊？
1: 哎呀，点解你之前冇话有人啫？
0: 咪嘈啦，而家咪讲你知咯。啊，生财啊，认唔认得你表妹啊？
1: 啊，系
2: 啊，系啊，系啊，阿表妹啊，真系越大越靓嘅。
0: 系咩？晴朗啊！你表哥早十年跟你表姑妈移咗埋去温哥华，呢次翻嚟行下，顺便探下你。你话几有心啊，仲记得你？
2: 系啊，以前阿表妹又好静嘅，成日啊揸住本书，自己啊匿埋一边睇，唔多出声嘅。
0: 佢而家多咗好多嘢讲噶。
2: 系咩？
0: 嗯，系阿晴朗啊，同表哥倾下偈啦。
1: 阿表哥，表姑妈好嘛？
2: 啊、好，你有心
1: 啊！不如嗌嘢食啊，同学。
0: 我食咗嘢啦，呢度啲嘢又贵又唔好食。晴朗啊，表哥初初翻嚟，不如你代我招呼佢去食啲好嘢啦。
1: 妈，你唔系嘛？
0: 诶、哎，得噶啦，你见识广博啊嘛。我副老骨头唔行得，又眼界细噃。你哋后生啱倾啲嘅，你慢慢倾啦吓。我约咗人啦，走先啦吓。
2: 妈走啦。
0: 嗯，系啊。哎呀，妈咪啊，哎呀。个傻女有啲怕丑啊！阿生财啊，你唔使同佢客气噶，想食咩即管同佢讲，佢会带你去噶啦吓。拜拜，
2: 我会噶啦，拜拜 ，Andy。
1: 我阿妈系咁神化，唔好意思啊。
2: 我唔紧要啊，系啊，听阿 Andy 讲，你仲系单身噶？
1: 系。
2: 我都系啊。
1: 你今次翻嚟玩啊，定工作啊？
2: 其实我阿妈咧就叫我过嚟玩嘅，啊顺便识下朋友咁啦。佢话我咁嘅年纪啊，应该成家立室噶咯，所以咪过嚟睇下咁咯。听阿 Andy 讲啊，你有本事噶，喺大公司嗰度做高层噶，系嘛？
1: 哦，你唔好听佢乱讲啊！所有阿妈都觉得自己仔女全世界最叻噶啦。
2: 咁不如。我哋出去行下，顺便咧，我啊想试下食啲有特色嘅嘢。人哋话香港系美食天堂嚟噶，我啊想见识下啫。
1: 哦，好，咁你想食咩啊？
2: 你话事啊。
1: 哇，我话事啊？
2: 系啦。
1: 嗱，有潮菜啦、上海菜啦、粤菜啦、川菜啦、日本、韩国、印度、泰国、蒙古，甚至斋都得噶噃。你拣边样呢？
2: 咁啊？不如试下日本菜啊！我听讲嗰啲服务好好噶。
1: 哦，好，咁行啦。
2: 好啊，嗌咗埋单先啦。啊，唔该埋单。
3: 好啊，好啊。啊，先生，多谢114元。
2: 哇，咁贵啊！我哋净系饮嘢啫。喂，你有冇计错数啊？我要查单啊。
3: 啊，先生，冇错噶啦。嗱，啲单喺晒度。
2: 嗯。哇，有冇搞错啊？一支矿泉水都要50多-60元啊！哇，仲收埋加一添。喂喂，你冇乜点招呼我啫噃，离谱啲噃咁。
1: 阿表哥，等我嚟啦。
2: 你嚟？
1: 系啦。
2: 咁点好意思啊？你又冇饮到嘢。
1: 小事嚟嘅啫，过门都系客啊嘛。我埋得噶啦。
2: 哦，咁啊。
1: 呢度120，唔使走啦吓，唔该。
2: 吓？喂喂喂，唔使走。俾多成6元嘅，唔好要找翻嘅。你都俾咗加一佢嘅啦嘛，唔抵啊嘛。
1: 哇，你咁叻计数嘅，我从来冇谂过呢啲嘢。
2: 梗系啦，我喺嗰边开超级市场噶，一分一毫咁赚翻嚟噶，梗系要精打细算啦。所以边个嫁俾我咧，就肯定系佢嘅福气。好似我咁精打细算嘅人啊，我阿妈话好抢手噶。
3: 啊，小姐，找翻啲钱。
2: 攞啦攞啦，唔使怕丑噶，啲钱系你噶嘛。 你唔敢攞，我帮你攞啦。
1: 吓、啊，你
2: 你都系咁怕丑嘅，你诶真系要揾个好似我咁嘅人先至好嫁。如果唔系咧，就会俾人恰噶啦。
1: 哎呀，救命啊！佢当正自己系钻石王老五啊！如果唔系俾面妈，我真系望得佢眼花。

0: 日本清酒啊？诶，淡茂茂咁唔好嘅，都系白兰地好饮啲。
1: 哦，各有各风味啦。
0: 阿表妹啊，你觉得我个人点啊？
1: 哦，几好啊？
0: 啊，几好嘅，阿妈都系咁讲啊。佢话我啊几孝顺噶。而家咁嘅年代啊，好难得噶、啊。
1: 哦，系咩？
0: 啊，表妹你都唔细噶啦，到咗适婚嘅年龄噶啦，点解仲唔揾翻个人嘅？
1: 哦，忙啊嘛，冇时间揾啊。
0: 哦，咁你中唔中意去温哥华住啊？
1: 我做咩事去温哥华住啊？
0: 哦，你唔谂住嫁过去咩？
1: 嫁
0: 啊？
1: 要嫁我都唔一定要嫁温哥华，即系嘛？
0: 哦，我咁有诚意，你都唔心动啊？表妹啊，你要求太高啦。
1: 表哥，你我唔系好明你意思喎、
0: 啊。哎呀，表妹，我同你啊都一把年纪噶啦，唔使再好似嗰啲后生仔咁玩追女仔游戏嗰啲无聊嘅嘢啦嘛。
1: 喂，表哥，我谂你饮醉
0: 啊。冇啊，我一啲醉意都冇啊。嗱，我哋又咁啱倾，双方家长又冇意见咯，我哋喺埋一齐。我一定会对你好嘅，啊，唔会要你受苦
1: 嘅。喂，表哥，我第一次见你啫，吓，我哋唔系好了解嘅啫。
0: 你话我个人几好啊嘛？
1: 系，我系咁讲，但系我冇话中意你。
0: 我感情嘅嘢可以慢慢培养嘅啫。
1: 表哥，我谂你真系醉啦，你唔该埋单啦，唔该，
0: 快啲。单都未食晒啲嘢。
2: 多谢5784元啊，先生。
0: 哇，咁贵？喂！你啲嘢啊，细细碟啊，仲系得一两件，我又冇食过啲乜嘢，要5000多元啊！喂，你唔好黑我出嚟报道啊！
2: 啊，先生啊，我哋呢个价钱冇错噶啦。
1: 等我买啦，碌我张卡啦。
0: 哎呀，表妹啊，我唔系话我唔俾啊，只不过几碟嘢就5000多元，实在太乸嚟啊嘛。
1: 算啦，我知嘅。你系客，等我嚟啦。
0: 咁啊，点好意思啊？
1: 应该嘅，
0: 哈哈，表妹，你啊真系又大方又得体嘅。不过以后嫁咗俾我之后咧，我就要你学下节俭。我阿妈咧就中意人节俭嘅。
1: 表哥，我唔会嫁你噶。
0: 啊？点解啊？我咁好，你揾唔到第二个噶啦噃。
3: 系晴朗，咁啱嘅。
1: 系你啊？啊系啊，咁啱嘅。
3: 哦，冇，我同几个客过嚟呢度食晏啫嘛。
0: 哦，系啊，我啊同我表妹啱啱讲紧啲好重要嘅嘢。
1: 表哥，我谂你有啲误会啊。
3: 晴朗。
1: 啊？
3: 唔系有咩事系嘛？
0: 喂喂，你系佢边位啊？你咁关心佢做乜嘢啊？啊？你知唔知道啊？佢将会系我嘅女人啦。
1: 啊？
3: 晴朗，佢。
1: 表哥，你误会啦，我冇咁好嘅福气，我唔会做你个女人噶。你另外搵个其他人啦，好嘛？
0: 你拒绝我？难为我对你咁好，你都拒绝我，点解呀？
1: 因为我已经有咗男朋友啦嘛。
0: 但你伯母话你。

0: 冇拍拖噶噃，
1: 我哋啱啱先开始啊！你就系佢啦，佢就系我男朋友啦，所以咧真系好抱歉啊，我要拒绝你啦。
0: 咁呢一个一定系你呢一生人最大嘅损失啦。我相信如果你拣到我咧，你一定会好幸福嘅。
2: 佢拣我咧，一样会好幸福噶。
0: 唔会啦，阿、小姐啊，得噶啦，俾翻张卡你。
1: 唔该，表哥啊。我翻公司啦，我唔可以再陪你啦吓。
2: 我车你啊。
1: 哦，好啊。你啲鞋。
2: 哦，你重要啲。
1: 系嘅，系嘅。拜拜，表哥。
0: 拜拜。唔怪之得，人哋话香港啲女仔高斗，睇怕我要翻乡下娶老婆先至得啦。

0: 头先真系唔该晒你啊！如果唔系，我都唔知俾佢烦到几时啊！
1: 傻啦，举手之劳啫，只要你请我食翻餐饭就得噶啦。
0: 得，冇问题。几时？
1: 后晚我得闲，唔知你得唔得闲咧？
0: 好啊，系咧，呢轮唔见你上嚟嘅，唔系放弃咗你嘅女神啊嘛？
1: 人系会大个嘅，我以前成个傻瓜咁。
0: 你意思系？
1: 你想我上嚟咩？
0: 系啊，我挂住呢啲酒心朱古力啊！啊，以前丽彤咧成日将你送俾佢嘅酒心朱古力送俾我食噶，你唔嚟之后冇得食咯。
1: 你中意食嘅咩？
0: 嗯哼，
1: 等一阵，好快翻嚟啊！
0: 喂喂，去边啊？
1: 等一阵啦，好快翻。

0: 哇，好彩你仲喺度，我几惊你走咗。
1: 你搞咩啫？
0: 送俾你。
2: 走心朱古力。
0: 系啊，就喺前面几条街咧，有一间专卖朱古力嘅糖果店啊，我成日喺嗰度买嘅，知道你中意食，咁咪走过去买俾你食咯。
1: 哎呀，做乜卖气啫？我讲下嘅咋。
0: 我唔理噶，都买咗啦，你食啦。
1: 多谢。
0: 如果你开心，我做咩都得嘅。
1: 咩啊？讲咩啊？喂，头先飞机飞过啊，好大声，我听唔到你讲咩。讲咩？
0: 咁冇嘢啦。
1: 嗯，你今日怪怪地嘅。
0: 可能见翻你啦。
1: 我？你唔好氹我啦。我又唔系丽彤，佢先至可以令到你欢喜若狂嘅啫。
0: 你睇下。
1: 咩咩啫？
0: 我哋喺影树下边。棵影树开晒花，成棵树红当当，好似火咁。你头发都有啲花瓣，好靓。如果我而家有相机嘅话咧，我一定会影低佢嘅。
1: 好啊，搵日啦。
0: 好，咁搵日啦。
3: 情迷朗月，叶秀红监制，由李星编导，余意编剧，郑子成、车心梅、朱万子、李志刚、曾月娥、翟耀辉、丁恩、林有荣、莫家驹联合播演。《情迷朗月》第三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2: 点解啊？

0: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 边会咁易啊？
0: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大气候必胜，一台好嘢，
4: 世杰最劲。
5: 哇，瑞文，我都系打份工做本分嘅咋，唔好讲到咁夸。
4: 唉，都系想为你打下气啫。
5: 咁打气都有好多种嘅，依家仲有绿色打气。
4: 诶，绿色。
5: 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罗慧仪博士以及石油工程公司代表，讲下点样为行业降低碳排放，为地球打气。
4: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上嚟介绍航空气象评估。
5: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4: 同我郑瑞文。
6: 大气候。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
8: 咁香港有啲咩可以比较主动去做嚟去推动旅客方面嗰个零售增长呢？
9: 其实香港政府都系尽量去打造一啲体验嘅刺激啦，包括演唱会啊或者 culture 嘅一啲体验啦，尽量去招揽一啲所谓高消费产品嘅旅客嚟香港。
10: 星期六早上9:30，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台电视32，
7: 理财新世代。
11: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女主持刘莲啦，佢最中意挑战自己试新嘢嘅。
12: 我去到瑞士小镇圣米伊耶，当我搭咗靓女训练员一句 OK， 佢就随即带我骑上只马道出发啦。我骑马零经验噶，好刺激啊！
11: 星期六下昼5-7，
12: 系5-7，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刘莲、欧海星、哈文，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一杯靓咖啡，除了提神，都可以有一段不平凡的写创故事。放慢脚步，听下人情味，品尝新视野。社创咖啡经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带你重新联系社区。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社创咖啡经，一杯咖啡，一段共融故事，冲出香港社区的人情味。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咖啡社企创办人 Kevin， 在我隔离还有咖啡师 Fina。
15: Hello。
14: 是啦， Fina 平时有没有去平洲玩？
15: 有啊，我很喜欢平洲的环境的。
14: 啊，你喜欢什么呢？
15: 静
14: 静，
15: 嗯，冇乜人。
14: 哦，嗯，其实今日咧都有人上嚟分享一啲平洲静嘅美嘅地方，靓，嗯，嘅地方。今日邀请咗嘉宾啦，就系嚟自爱传递嘅项目经理 Gigi。
16: Hello。
14: 仲有爱传递嘅业务发展经理 Stephanie。
17: Hello。
14: 系啦，仲有爱传递嘅餐饮助理 Peter 上嚟同我哋接受访问嘅。Hello， 咁多位大家好。
17: 你好，
16: 大家好啊。
14: 系啦 ，Stephanie， 知道你哋其实喺平洲咧有个项目啦，同埋你哋都有个机构系想做一啲社会服务嘅嘢啦，可唔可以同你介绍下？
17: 可以啊，咁其实我哋机构就叫做爱传递 Love Express 啦，主力都系服务一班嘅自闭症小朋友，去到青少年都有嘅。
14: 嗯，
17: 咁另外我哋社企 Cafe The Edible Projects TEP 咧，就系当年2021嗰阵时喺平洲就开咗我哋第一间嘅社企 Cafe 啦。
14: 嗯，21年都系讲紧好几年前，都唔错喎。
15: 嗯，
14: 系啦，5-6年前咁样。
17: Covid 嗰阵时咯。
14: 嗯，咁点解 Covid 嗰阵时会有呢个概念嘅？
17: 其实最开头我哋拣平洲呢个地方咧，都系我哋创办人好机缘巧合之下，入到去平洲呢个小岛度去，即系探朋友嗰阵时咧，就行过我哋依家社企 cafe 嗰个位置。咁就见到，咦，呢个 location 都几靓喎！啱啱喺只两等黄色嘅小屋下面有一个地方，又亦都系一个十字路口嘅中间。咁跟住佢就问一问当其时地产嗰度究竟呢度几钱租啊？跟住就好快。

0: 为其实始终同佢哋嘅工作，一同佢哋一齐去工作咧，都有啲特别嘅位置要注意嘅。因为其实佢哋好多时唔系话我哋一般人，你讲一佢就可以做到一二三四五，你要好清楚话俾佢听一二三唔同嘅步骤系点样做，佢先至会做到俾你咯。
1: 咦，咁我好奇问下啦，咁你哋嘅员工系都喺个岛上边咧，定系每日都系要翻去平洲噶？
0: 其实我哋全部员工都唔系住喺个岛上边，
1: 包括你都唔系啦。
0: 包括我就当其时住过一阵嘅，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嗰阵时我就真系好接触到唔同嘅街坊啊，同其他人一齐去 interact。咁但系我哋主要所有嘅员工都系喺出边搭船再入嚟，去到最远我哋有个同事系直头住喺天水围。
1: 天水围去平洲要几耐？
2: 两个钟，
0: 接近
2: 两个钟，
0: 接近。
1: O、okay、K，
0: 但系佢都好愿意每即系去翻工咯。讲紧我哋系营业时间系十一点，即系十点钟就要翻到去。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真系一个大挑战。但系我哋每次问佢辛唔辛苦，佢都话好乐意去继续翻。
1: 咁其实都好大挑战啦。一来就系要咁远翻啦，即系我谂最远系咁耐啦，但系近极都系要搭个船咁样啦。咁个营运开头嘅时候，包括装修啦，成个執行啦，即係个 operation 啦，你都要去重新再整理下啦。咁你最后系点样去令到佢整理得比较好呢？
0: 我諗点样整理得比较好，其实就要讲返我哋喺21年开咗之后啦。其实最开头我哋諗住喺平洲系一个小岛，啲人应该入到嚟会比较慢嘅。
1: 係。
0: 咁但係试完我哋当年开嗰陣时系 COVID。咁就所有香港人都已经冇错啦。咁所以当其时复活节呢係成个岛係沦陷咗。
1: OK。
0: 好多人去排队，就令到我哋各位嘅员工呢都已经 pick up 咗一个快嘅节奏。
1: 哦、
0: 即係令到佢哋真係所有嘅工作能力都提升咗好多。
1: OK。
0: 然之后喺22年嗰陣时呢就有个基金会去邀请我哋去租咗深水埗一个地方。咁、就係我哋第二间分店啦。
1: 哦，咁就翻工唔使咁远啦。
0: 系啦，嗰度就喺深水埗。
1: O K，
0: 咁嗰度就变咗系我哋嘅实战嘅基地咯。
1: 嗯，
0: 即系变咗一个地方，系真系俾我哋可以去 train 到唔同嘅学员，然后喺深水埗 train 完之后，佢哋又可以翻入平洲再做一个再深进啲嘅一个 training。
1: 哦，即系就行前啲，就真系去营运嗰间餐厅啦。
0: 因为平洲是一个 cafe， 真的我们会当一个 cafe， 一个 open kitchen， 水吧。但是深水埗就真的很分得清楚厨房、水吧和楼面三个不同的工作岗位。
1: 嗯，所以都是一个培训员再送去上前面去对客的一个实习基地这样。
2: 那我们回到平洲啊，那 Stephanie， 你一开头去想这间 cafe 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难忘的小故事？
0: 哇，当然有了，太多了。我想最难忘的小故事，其实真的去怎样跟自闭症青少年一起去工作。
2: 嗯、
0: 因为自闭症青少年很多时候他们是习惯了有一个规限的模式去工作。当你有少少去插入去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情绪未必稳定啦，还有不知道怎样去 react 啦。我们试过就是因为通常我们洗碗那里是有两边的。咁一边就系净系摆啲干净嘅碟，污糟嘅碟；另一边就系摆咗啲已经洗咗嘅碟。咁、当其时咧，太多人啦，咁喺出边收翻嚟嗰啲碟咧，已经污糟嗰边已经冇位，咁所以我哋就要将佢摆咗落去洗手盆度啦。咁、然之后嗰位青少年直头系发晒脾气，唔得呢度唔可以咁样摆嘅，跟住就闹咗一大，即系其实我哋间铺就唔系太大。咁所以其实冇错啦，咁所以嗰个位真係比较难忘，直头係佢发晒脾气唔肯再做嘢，即係呢啲唔同嘅情绪位呢，我哋都要我都係透过嗰一次去慢慢去學習點樣同佢哋去溝通，令到成件事个表达方法会令到佢哋明白而去接受到囉。
2: 当时係點樣解决呢一个小小嘅 conflict 㗎？
0: 其实当时因为店入面太多人了，真的叫他走出门口自己冷静一点，因为始终那个青少年都大的，即是自理能力都 OK，他都知道其实情绪爆发不是一个好的处理方式，所以都跟他说了，你走出去自己冷静一阵先，跟着我们转头再回来处理，这样就去解决了件事了。
2: 真的挺难忘的，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之后。

突然之間有個少少嘅事件發生，咁都幾唔容易。今次嘅時間就差唔多，不如我哋聽首歌，等一陣翻返嚟下一個環節啦。

0: 迎大家收听蛇创咖啡经，我哋翻翻嚟有主持人我 Fina 同埋 Kelvin。
1: Hello。
0: Hello， 仲有我哋嘉宾 Gigi、Stephanie 同埋 Peter。
2: Hello。
0: Hello Gigi， 我想了解一下咧，作为一个前线嘅管理人员啦，咁如果系我哋去

0: 培訓一啲 SEN 嘅同事嘅時候咧，有啲乜嘢困難點咧？
1: 我諗真係好多，好似頭先 Stephanie 講有好多小故事啦。因為佢哋個個咧其實都真係唔同性格嘅，咁所以都要有時同佢摸索一下啦，建立咗個關係，知道佢哋大約啊係有啲咩位唔可以觸及啊，或者可以啊深入啲同佢哋了解啊咁樣咧，所以然之後成為咗一個好好嘅戰友咧，咁就會容易啲點樣去一齊合作或者工作咯，係啦。
0: 明白。
2: 所以都係個關係好咗先。就可以溝通得好啲。
1: 係啊，尤其是特教青年啦，佢哋要相信咗你，然之後先可以同你即係可以好好咁樣去合作到咯。
2: 咁點樣令到佢相信你咧？呢個好似好難，平時我哋做人都應該要係啦，學下先。
1: 哦，我哋其實都真係好似朋友咁樣嘅，即係多啲關心啦咁樣。其實佢哋好多時都想要多啲關愛關心嘅，係啦。
0: 咁如果喺培訓上面，你哋會唔會有啲唔同嘅技巧啦，同佢哋去做溝通啊，或者係如果係有一啲唔同嘅步驟嘅話，譬如前線入面沖咖啡啊，或者係整唔同嘅嘢食上面嘅話，一啲技巧可以我哋可以學習一下。
1: 都系好似头先 Stephanie 有提及过少少，唔可以可能我同你咁讲完两句，咁样会 get 到啦，咁样去下一步。咁佢哋可能真系三步都未必得，我要将啲嘢拆细变成即系十步曲咁样一齐去做。咁另外真系有时都要俾佢多啲尝试嘅，我自己觉得。咁啊，佢哋做紧嘅时候咧，观察佢哋嘅时候，有时都要忍下口或者忍下手，系啊，等佢哋做咗先。有时错咗唔紧要，成日同佢哋讲，然后。话翻俾佢听，如果唔系咧，你永远帮咗佢，佢唔知道自己错喺边度。咁然后反转头同翻佢哋讲，而家佢哋有反省反思嗰、那个情况，我都见到，所以好好、啊、我觉得呢样嘢。咁同埋入脑啲，我今次错咗，我下次唔会再错咁样。
2: 忍口系好难，即系我哋去教书啊，或者去教小朋友都系咁样，好多时见到一错想帮嗰下，咁就要等佢哋自己做一次，就算错咗，因为我哋学嘢都系咁样嘅，即系如果你。错咗，我哋就会特别记得下一次唔好错嘛。
1: 系啊，或者错少啲咯，成日同佢哋讲鼓励鼓励啊。今次都系有依然有呢个情况发生，但系下一次你唔觉得你今次少咗咩？或者啊，你发现到咯咁样咯。
2: 咁我知道你哋深水埗嗰边亦都有一个培训基地咁嘅角色嘅地方啦。咁入边个分布系点样？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咧？因为我知道其实你哋嗰个分布个空间都系可以帮到你哋嘅学员去有效地学习啦，咁样。
1: 系啊，即系喺坪洲同深水埗真系好唔同嘅。喺深水埗，我哋点解会成为一个培训基地咧？嗰、那个环境即系整体嗰、那个面积大啲啦，咁可以好清楚分布到啊水吧啦、厨房啦、楼面咁样嘅。
2: 去到几大咧？
1: 我哋个面积大约咧可以容纳到30个客人啦，30个座位咁样。
2: 其实都几大喎、啊，即系对于一间咖啡，咖啡可能企喺度就系企两三个人嘅啫，系咯。
1: 系啊，咁所以我哋有时做培训嘅时候咧，都可以容纳多少少学员一齐去工作，系啦、咁我哋可以多啲人可以学习到点样做餐饮业咯。
2: 系，咁其实系咪好似平时餐厅咁样就行入去几多位就坐低食饭咁样嘅咧？
1: 正常营运嘅就系嘅，咁佢哋由开始第一句欢迎光临啦，去建立佢哋嘅自信心。
2: 咁你哋嘅学员系咪就系做晒唔同嘅岗位啊？
1: 通常我哋会由楼面开始培训起嘅，一啲基础嘅工作啦，甚至乎清洁都一样要做。咁然之后我哋再当中发掘佢哋嘅兴趣啊，或者专长啊，然后逐步俾一啲唔同嘅深进嘅培训佢哋去做。例如啊，有啲学员系真好中意煮嘢食，咁我哋就俾佢煮嘢食啦。咁另外有啲好中意冲咖啡嘅，亦都会俾佢哋尝试去做一样嘢，然之后慢慢发掘佢哋嘅兴趣。
2: 朱总先听到你话正常营业就系打开门做生意啦。是不是有不正常的营业的呢？
1: 哦，是啊，我们呢有一个的真是培训的课堂，逢星期三呢都会有一个叫做慈善实习午餐。那那个呢、真是会是有一段时间是叫做营业啦，但是呢头尾我们会做一些课堂的，是啊，怎样培训他们做餐饮业的。
0: 那实习头尾的时候是会扮客人啦，还是怎样的模式的他们？
1: 之后做啦，他们一定要怎样学营运前的准备啦。准备完之后呢我们会抽一些时间呢做一些软技巧的培训的，例如怎样讲一下他们要沟通相处啊、团体精神啊，呢一啲都会讲下嘅。然之后去到正常嗰个叫做我哋12点至2点嘅 by booking 嘅时间啦，咁佢哋就会正常嘅饭餐点样去透过我哋嘅

0: 營業啦，叫做咁，佢哋就去服務客人嘅。咁廚房又要自己煮嘢啦，水吧要自己出咖啡等等。咁完咗之後，佢哋咧就會圍埋一齊食飯。我哋都會 review 下啊，今日我哋嗰個流程上面有啲咩問題啊？咁我哋點樣去解決做好啲？咁之後佢哋就會做翻日常嘅清潔等等。咁到最後我哋閂鋪之前咧，我哋都會做一個 debriefing 嘅環節。咁啊，再去除咗 review 之外，我哋會講一啲下一次我哋點樣做好啲，或者係一啲特別教導嘅其他嘅工作，例如可能我哋都有啲銷售嘅嘢啊，咁有啲銷售技巧啊，咁樣我哋都會講一講咯。
1: 咁佢哋係點樣去申請去另一個崗位嘅？因為我頭先聽到有啲做清潔啦，咁但係總會做到清潔做到厭，佢哋想做咖啡師咁樣噶嘛？咁佢係要申請啊，定係要？再上一啲課堂咁樣。
0: 嗯，我哋喺工作嘅期間，我哋都會觀察下佢哋個能力啊等等嘅。當然有啲學員咧都好叻嘅，好主動啊，我有興趣，我想試咁樣。我哋有時有空閒，頭先講啦，完咗個課程，我哋有時間咧，我哋都會特別做一啲可能大家去水吧試下點樣沖個咖啡。咁我哋又睇下佢嘅能力啊，係咪真係可以達到等等啦。咁然之後又或者係真係我哋會去即系观察佢，然后就再 assign 你有冇兴趣去试下咁样呢、这个举动咯，系啦。
1: 咁我又好唔中意做清洁嘅，咁会唔会清洁个位冇人做噶？
0: 哦，唔会噶。
1: 啊，
0: 系啊，有啲学员真系好特别，好中意做清洁噶。
1: 哦，
0: 系啊，我哋都曾经有一个好叻，我都觉得佢真系几叻讲嘢，去推销客人啊，或者做楼面嘅工作。
1: 系。
0: 但係我問到佢啊，去某一個地方實習啦，我俾佢去做一個嘅自應生嘅崗位，佢話唔得得唔得，我真係好想做清潔，我問咗佢三次，
2: 好犀利啊！
1: 我屋企都要，
2: 係啊，我都係咁諗，
0: 係啊，
1: 咁佢亦都做得好好咁
0: 係啊係啊，其實佢哋都有啲係真係好似阿 Stephanie 講，有啲好佢好 routine 嘅，有啲仔咁佢哋就好中意跟嗰個步驟規矩咁樣去做，
1: 十分好啊！咁我哋今节咧亦都了解到，就系原来深水埗有一个培训基地，佢哋有一啲特别嘅方法，令到一啲学员可以发挥自己嘅所长啦。咁亦都可以向住自己嘅兴趣发展嘅。咁我哋呢一节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再翻嚟听讲。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孭住破烂背囊缓慢行走。警方昨日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星期二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段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舉行電話會談，雙方強調應該繼續加強兩國的雙邊戰略合作。普京表示，儘管當前地區局勢動盪，但是雙方仍將繼續推進和加強合作。俄羅斯支持一些國家為緩和地區緊張局勢所作出的外交努力，並強調俄羅斯亦隨時準備為此發揮作用和提供協助。佩澤希齊揚說，兩國關係發展勢頭良好，有必要繼續加強各領域的雙邊合作，推進這些合作符合兩國共同利益。道瓊斯指數報51196點，跌3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98點，跌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57.9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05美元。卖出4111.8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一杯靓咖啡，除了提神，都可以有一段不平凡的写创故事。放慢脚步，听下人情味，品尝新视野。社创咖啡经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带你重新联系社区。
3: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社创咖啡经》，一杯咖啡，一段共融故事，冲出香港社区的人情味。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咖啡师 Fina， 在我身边还有主持人咖啡社企创办人 Kelvin。
4: Hello， 大家好。
3: 今日还有爱传递的嘉宾，包括项目的经理 Gigi。
5: Hello，
3: 业务发展经理 Stephanie。
6: Hello，
3: 还有我们的餐饮助理 Peter。
7: Hello，Hello，
4: 大家好啊。
3: 啱啱听 Gigi 讲咧，话你有个仔，咁系咪真系有个仔咧？
5: 哇，我好多仔仔女女，咁啊，逢亲有嚟做配婚嗰啲咧，我都通常我哋机构咧都好多时叫佢哋阿仔啊女咁样，咁可以大家拉近个关系啦。
3: 嗯，几好。咁今日咧，我哋都有一个阿仔上咗嚟，咁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自己啊
7: ？Hello， 我系 Peter， 我系向爱传递做咗大约三年嘅嘢嘅啦，而家最主要向。

0: PP 嘅職位咧，係負責後勤上啦，或者係湯包有關嘅工作。
1: 咁 Peter，我好奇一开头都系做呢个岗位啊，定系有唔同嘅岗位噶？即系一开头入嚟嘅时候。
0: 当初咧系做咗餐厅 cafe 嘅工作先嘅，例如楼面啊、清洁等等啦。当初都系喺平洲铺头度开始做嘅。
1: 明白，咁一开头你觉得最大嘅困难点，去到落门面做餐饮啦，甚至系对客人方面，你觉得最困难嘅点系啲乜嘢呢？
0: 最困难嘅点咧，系初头就唔知点样做啦，或者系要多少少时间适应咁样嘅，而之后经过学习同埋自我进步之后，就越嚟越熟手啦。
1: 哦，咁有冇话遇到一啲好或者系有冇啲好嘅客人嘅经验系好难忘噶？
0: 都有嘅，例如有好几批客人都赞我哋服务周到啦，尤其是系我啦，都听到咧有少少骄傲啊，或者系有啲进步咁样嘅。
1: 好好，咁如果你觉得楼面啦，同埋你而家做嘅，啱啱听到。关于汤包啊等等嘅一啲工作嘅内容，你觉得你有冇话中意边样？或者系觉得边样系好玩啲啊？等等。
0: 呢层就冇乜特别中意或者讨厌嗰啲啦，我哋都系打份工做好自己嘅本分就得嘅啦。
1: 呢个心态其实每个人
2: 每
1: 都
2: 个人
1: 要
2: 都系，
1: 学
2: 我要
1: 习，
2: 做好呢份工噶。
1: 要做好呢份工。
3: 我想插一句啊，Peter 曾经同我哋讲过咧，话。能力越大，责任就会更加大嘅咧。
2: 哦，Peter 都中意睇电影喎，咁样。
0: 听过下，听过下。
3: 系啊，咁所以 Peter 即系佢有一次就突然之间同我哋讲呢一句啦，因为佢嘅工作都比较多啦，咁所以亦都见到佢慢慢喺呢几年由一个真系啱啱初嚟报到唔系太讲嘢嘅一个青少年，到依家真系好多嘢佢都可以独立去处理到。
2: 因为我今日见到 Peter 嘅时候，佢都好热情啊。即系如果系之前可能好怕丑，会唔会有呢个时间，有呢个咁嘅经验嘅？
0: 我之前就冇咁热情咁解咯，而家就识得卖嘢啊，或者对人对得多咯。
2: 咁你系点样学习到嘅？即系自己有个启发观察，定系点样？
0: 大多数都系靠我自己嘅启发啊，或者系自己发掘一啲嘢咁样咯。
2: 咁你将啲技能点样可以传递到俾你身边嘅同事？
0: 通常系教咯，教完之后就要做示范俾佢哋睇，睇完之后等佢哋明白先放开手俾佢哋自己做咁样咯。
2: 咁有冇结识到一啲好朋友啊，或者工作上面嘅好伙伴？有冇啲经验啊，或者古仔可以分享下俾我哋听？
0: 都有一个已经响添加嘅朋友啦，之前都系喺外传大嗰边做文职工作多嘅，然之后陆续都有见到一群餐饮嗰边嘅同事啦，例如响我嘅身边同学啦，或者系其他学校嘅同学咁样咯。
2: 咁十分之好喎。咁啊，Gigi 啊，你见到呢啲学员系咁大嘅进步咧，你有啲咩感觉？
4: 哇，好多感觉啊，好多
2: 见到
4: 感
2: 啲仔
4: 受。
2: 咁好。
4: 系啊，因为真系逐步咧，见到佢哋嗰个转变同成长咧，每一次都真系我哋咧头先讲星期三嘅前线实习午餐嘅，佢哋除咗自我介绍环节，每次完咗嘅时候，都会俾客人认识佢哋多啲之余啦。咁我哋每一届咧都会做一个毕业典礼嘅，系啊，咁每一次咁家长嚟食饭啦，然之后佢哋又会一样出嚟自我介绍啦，多谢啊，感谢咁样啦，再加埋家长见到佢哋嘅成长同转变咧，再翻嚟同我哋嘅同事讲多谢呢啲咧，都系
2: 好大感
4: 令
2: 触
4: 系
2: 啊！
4: 有
2: 我
4: 多
2: 听到
4: 感
2: 把
4: 触，
2: 声都已经好大感触，
4: 系啊。
2: 系啊。咁听到头先话一届届有毕业啦，咁系点样为之一届？
4: 其實我哋由餐廳深水埗開幕到而家，我哋已經係培訓咗11期嘅學員嘅啦。
2: 哦，哇哦，几耐一期啊？
4: 大約3个月至半年啦，
2: 哦，都
4: 係啦。
2: 计到条数啦，大家都
0: 我有嘢想讲少少补充咧，我十三餐曾经有个5星级酒店嘅加持班咯，然之后喺十三餐入面拣几位比较叻嘅。

0: 学完去某间五星级酒店嗰度深圳一下咁样咯。
1: 哦，咦，咁好难得，系有啲咩咁嘅机遇可以发生嘅呢？
2: 都係一個都好似頭先 Stephen 講，每一樣嘢都係一個機遇啦。咁啊遇到嗰間五星級嘅酒店嘅負責嘅同事啦，咁嚟到我哋餐廳食咗一餐飯，受到一個感動啦，就係我哋學員工作嘅能力嘅感
1: 即
2: 動。
1: 系你邀请佢过嚟，定系佢纯粹真系 walk in 嘅？
2: 佢純粹真係 walk in 嘅，
1: 犀利犀利，
2: 係啦。
1: 咁真系缘分啊！呢个
2: 係啦係啦。咁之後我哋嘅培訓課程頭先講嘅每一個工序都係佢哋自己去做 serving 客人，自己煮嘢，自己做沖咖啡啲工作，见在眼内，觉得佢哋嘅能力，咁之后就邀请咗我哋啊，睇下可唔可以提供一个真系再可以踏出社会一个实践啲嘅培训嘅环境俾佢哋。
1: 明白。
2: 咁我哋培训咗，见到佢哋嘅能力啊等等，我哋就会挑选佢哋去嗰个酒店嗰度进行一个5个月嘅技能提升培训。
3: 其实而家好多唔同嘅企业都会加入一啲社会价值嘅元素啦，你哋本身系咪都有呢一方面嘅谂法？等等，
4: 其实我哋你话呢方面嘅谂法，其实我哋一路都有做好多唔同嘅工作，系同企业一齐去合作嘅。咁尤其是头先提及到嘅五星级酒店呢一个技能提升计划咧，其实都系一个嘅社会公益责任嚟嘅。因为我哋透过成个计划入边咧，都系希望我哋嘅特教青少年系可以行到出去呢个社会，俾大家真系见到佢哋。虽然佢哋有自己嘅限制喺度，但系只要大家肯俾多少少时间，去俾多啲耐性去培训佢哋，其实佢哋都有呢个好即系好大嘅工作能力，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可以做到嘢咯。咁尤其是我哋都希望同唔同嘅企业合作啦，因为其实透过企业佢哋嘅培训，令到佢哋自己嘅员工入边都明白到，其实特教青少年佢哋虽然有呢份限制，但系你只要肯真系大家去包容佢哋。去俾多少少耐性，去明白佢哋工作嗰个模式系点样，其实都系对佢哋自己员工入边好大嘅帮助。
1: 好，今次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听到呢个有企业可以做到一个合作嘅，系十分之鼓舞嘅。咁我哋下一次再翻嚟倾过啊。

0: 欢迎大家收听《社创咖啡经》，翻到嚟有我主持人 Vina， 同埋旁边有 Kelvin，
1: Hello，
0: 同埋有我哋嘅嘉宾 Gigi，
2: Hello，
0: 有我哋 Stephanie，
3: Hello，
0: 同埋我哋 Peter，
4: Hello，
0: Hello， 系咁咧，咁我知道其实作为一个咖啡师啦，咁其实应该拉花系好难嘅，有冇一啲比较难忘嘅学员故事呢？关于可能做咖啡嘅时候，因为我都知道系几唔容易嘅。
2: 是啊，我哋个餐厅而家大约培训咗五个咖啡师啦，其中一个都几激励嘅故事。咁啊，佢透过佢嘅同事啦，叫做咁啊，见到佢拉花，佢觉得好有型。咁咧，佢就好想学。咁咧，但系咧，竟然咧，我都冇估到，佢买咗部咖啡机翻屋企。
1: 哦，佢唔系学到一半先买，系开始
0: 一开头
2: 系啊。咁啊，佢练到咁上下，话我拉到个心，咁样之后就开展咗我哋发现到佢嗰个技能，咁就俾佢加入我哋嘅培训。
1: 哦，即系佢买咗咖啡机，跟住自己练到差唔多就俾佢加入啦。
2: 佢观察啲师兄点样做啦。
1: 哦，咁佢可以问边个咧？
2: 头先讲啦，师兄啊嘛，咁我哋培训咗几个咖啡师，有一个咧我哋叫尖尖嘅，咁啊佢系我哋其中一个都算第一二代嘅培训嘅仔仔啦，咁样，咁佢就系、是、见到佢嗰个冲嘅拉花好有型咁样，系、
1: okay.
2: 啦，咁啊有时大家会系互相分享啊，鼓励佢哋学员之间，咁佢哋就互相去分享呢一样嘢啦，点样拉花拉得好啲啊？
1: 系、哦、啦，即系手把手教学，就系、是、由师傅教徒弟，徒弟又变成师傅就可以再教徒弟啦。
2: 系啊，我哋嘅点解我哋个培训计划咁成功咧？即系我唔可以讲话好成功，但系、成功嘅因素，我都觉得唔系净系我哋督导嘅能力，系、啦，或者系应该咁讲，系佢哋每一个学员，佢哋由第一届头先讲到佢哋而家第十一期咁样啦，佢、哋都会好愿意每一期嘅师兄师姐成。又分享俾佢哋下面嘅师弟师妹知道啊，每一样工作点样去做啊，有啲咩巧妙啊，咁样注意地方啊，咁样咯。
0: 咁我好奇，如果佢哋系除咗 coffee shop 入边之外，佢哋会唔会有其他地方可以实践到佢哋本身咖啡嘅技巧咁样噶？
2: 哦，都有啊，其中一个头先讲嘅 cafe 啦，咁佢好专注喺个咖啡嗰度嘅，咁啊拉花啦，而家都拉到。好叻噶啦，真系天鹅啊、蜗牛咁样啊，咁佢有一次佢都自己去参加咗一个小比赛啦，咁样佢攞到一等奖。
1: 哦，佢自发去参加嘅。
2: 我见到一个展能嘅，即系啲嘅比赛系 for 呢啲嘅特教青年，咁、我都鼓励佢参加，咁佢就一口答应，好大嘅信心去到。
1: 哦，佢、有决心喎、
2: 啊。系啊，
1: 系通常啲比赛就是、去啦试下啦，但系好有决心就是、好玩咁样。
2: 系啊，冇错。嗯，

0: 但嗰個係要自創一個拉花嘅，
1: 都、哦、自己設計。
0: 係啊，
1: 哇，犀利！
2: 你得唔得啊？
1: 唔得啊！
2: 我得嘅，但你唔會估到嗰個係咩嚟？
1: 係喎，咁我都得啦，咁而家。
2: 咁之後咧，而家有啲咁好嘅故仔，有啲咁好嘅成績啦，嚟緊有啲咩發展嘅方向？
3: 嚟紧咧，其实我哋都会喺一间医院嘅 lobby 嗰度，就会开我哋第三间嘅佢系一个 coffee 同埋汤嘅一个 corner， 咁、就等唔同嘅客人可以尝试到我哋咖啡同埋我哋自己嘅汤品，仲有啲轻食咯。
2: OK， 即系口渴就啱啦，喺医院。
3: 冇错啦，同埋尤其是喺医院嘅，可能有啲屋企人想去探病，而又唔知道带啲咩去嘅话，我哋亦都可以提供一啲汤品俾佢哋，可以拎上去，俾到一个家嘅感觉佢哋咯。我哋希望成个 coffee corner 就系、
2: 是。OK， 咁对于学员咧，喺呢个地方会唔会有啲乜嘢嘅挑战嘅？
3: 其实佢哋最大嘅挑战就系需要独立去处理啦，因为始终一个 coffee corner 唔似我哋平时喺深水埗咁大嘅一个地方，咁、就真系一个细细嘅 corner， 佢哋要自己去独立去处理唔同嘅工作啦。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系再进一步嘅一个深进嘅培训俾佢哋，同埋我哋期望真系喺呢个 coffee corner 可以延伸落去唔同嘅可能商业大厦嘅下面。又或者不同的地方可以做一个类似这个的模式，令到更多的同学仔可以得到一个就业的机会。因为我们期望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聘请到六个特教青少年。
2: 哦哦，那好好好、啊啊、即是因为他们培训基地员可能暂时市面上都没有那么多职位可以给他们去做到就业，那就你们就去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3: 了。是、啊、希望透过这个模式真的可以创造到更多不同的就业机会给他们。
1: 咁点解会去到医院会咁好嘅？
3: 咁其实医院都好想用一个社企嘅形式，令到我哋嘅学员得到多一个嘅实践机会咯。
2: 十分之好啊！咁我哋节目其实都差唔多去到尾声啦。几位有冇啲说话可以同我哋嘅大气电波里面嘅听众去做多个分享咁 ？Peter 先啦，不如
4: 我哋好多谢了解过我哋项目嘅朋友，都欢迎你哋试下我哋嘅 SENS。青年亲手整嘅咖啡饮品同埋甜品啊，甚至我哋嘅蔬菜等等嘅。
2: 好，咁之前咧有冇啲嘢想讲？
0: 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嚟到我哋餐厅嘅时候，放低你哋嘅脚步啦，之后咧可以慢慢俾啲耐性去品尝我哋嘅咖啡，系啦，然之后再可以认识下我哋嘅年青人嘅能力。
2: 十分好，十分好。好啊，咁 Stephanie 咧，
3: 我都好。好期望我哋嚟緊第三间嘅 coffee corner 嗰度可以令到更多人去认识我哋、而令到我哋嘅学员真係可以去踏入去社区去招呼到唔同嘅客人啦。
2: 係、的确係呢个係最有价值，就係、令到学员可以出返呢个社会啦，获得更好嘅机会同机遇。好啦，咁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再次多谢 Gigi、Stephanie 同埋 Peter 上嚟接受访问，多谢你哋，
3: 多谢晒，
2: 多谢你哋咧带咗我哋去一个慢嘅平洲啦，亦都带咗一个咁有意义嘅深水埗嘅培训基地，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独特嘅人情味啦。咁我哋再次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社创咖啡经再见，
1: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1: 齐齐老爷车，
0: 主持人曾健阿娟、唐素欣、Joanne。

0: 大家好啊！你哋听紧嘅系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齐齐老爷车》，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Joanne Tong，
1: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曾洁莹阿 Jean。今日我哋嘅嘟嘟，诶，我唔应该咁讲住。Joanne， 你有冇睇过《The King's Speech》啊？
0: 好似有，但系唔系好大印象。
1: 华尔街狼人
0: 啊，都有。
1: 因为对我嚟讲，古董车咧，我觉得好。嗱，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好靓炳嘅，我系好中意啲车笼咧，系全木嘅，即系好似啲船咁样咧。
0: 唔系好多都会系全木嘅，系咪啊？
1: 系啊，以前睇 James Bond 你都会见到嘅。咁但系咧，今日咧，我觉得好 inspire 我嘅咧，就系今日嗰位系拥有一架咁嘅车嘅人 ，Ken。
2: 哦，大家好，我叫阿 Ken。
1: 系啊，佢嗰架车咧系好劲嘅吓，1979年英国嘅 Morgan Plus Four。
0: 我未听过添啊！我净系好似喺网上面见过一啲类似嘅车啫。
1: 系啊系啊，
2: 呢架车咧，其实咧，即系可以大胆啲咁讲啦，佢应该喺香港系唔超出过十架可以喺街上面行嘅。
1: 十架有冇试过齐张出现啊？
2: 试过碰过一架同一型号嘅。
1: 哦，即系你哋唔会识对方嘅，
2: 大家唔会识大家嘅。
0: 哦，咁即系你自己就系知道你自己拥有一架，就净喺街度撞过一架同款嘅车。
2: 我喺街上碰过唔止一架，应该系有3到4架噶，唔同颜色、唔同款噶。
0: 大家都唔同色嘅。
2: 大家都有路过，望一望，举嘅手指公。
1: 哦，手指公，讲清楚。
0: 有个赞噶啦。
1: 有个赞系手指公。咦，但系我想知道，因为咧，我之前多数我同我哋做 briefing 嘅时候啦，我觉得佢简直系一个。history 里头其中一 part 嘅嘢，嗱，今日咧我就喺度讲咧，其实我哋就话讲古董车分类啦。咁啊 ，Ken 同我讲咧，原来古董车咧，佢话你唔可以讲任何一个分类，你可以讲一个轻微嘅历史，例如佢同我讲嗰样好得意嘅嘢，就关于呢个战前战后嗰啲咧，可以唔可以解释俾大家听下？
2: 即系我其实我对古董车嘅认识咧，就唔系好多，但系有时听翻嚟啊，或者上去睇下啲网去睇下咧。其实咧，古董车嘅兴旺咧，最兴旺嘅时候咧，就系喺战前嗰阵时，嗰阵时未打仗嗰阵时咧，基本上咧，嗰啲汽车嘅生产同埋啱啱系开始咧，就好多种款嘅汽车嘅。咁系打仗之后你知啦，打咗仗之后咧，有啲车冇咗啊，炸烂晒啊。咁但系到战后之后咧，到50年、60年代咧，啲车会多翻啦，好多型号啊，出现咗喺个。历史上边，
1: 即系你意思系啲旧车突然间又走翻出嚟？
2: 系啦，可能嗰啲系打仗嗰时候收埋咗，或者系冇俾佢摧毁咗。
1: 咦？但系好得意，你话翻，譬如头先我哋讲地区性咧，你话譬如内地或者越南咧，系好难再揾翻一啲旧车，但系反而香港个小小嘅地方咧，竟然有咁多车收埋，收埋喺边度咧？
2: 因为点解嗱？香港咧，你知啊，佢之前系个殖民地噶嘛，
1: 系
2: 好多英国人过嚟做官啊，做生意咧，佢好多。

0: 子嘅车？即你话突然间系战后走翻出嚟，
1: 战后走出嚟咧，嗰时候咧最多就系嗰啲英国嘅，譬如系劳斯莱斯啊、Benz 啊，即系奔驰啊嗰啲啊，
0: 系
1: 嗰啲系会多啲嘅。
0: 如果你问我咧，我又谂翻起，系以前睇咧，即系阿谢贤啊，或者以前睇《狂潮》啊，《网中人》啊，我好深刻有一架，嗰阵时我妈咪话俾我听，嗰架系老爷车嚟噶，红色嘅，我记得个架系。咁我就喺度谂啊，如果我细个嗰阵时系七几年嘅话，如果系老爷车，就学你话斋，可能系讲紧五几年或者六几年。咁同埋我想问啦，即系嗱，而家我哋就话古董车或者老爷车啦，或者旧车嘅分别啦。咁然之后，我就发觉原来你喺你储车嘅历史里头咧，就可以有分嘢。即系譬如有啲人就话，其实老爷车咪即系古董车，古董车咪即系老爷车咯。咁我觉得吓，其实如果你问我要细分嘅，古董车就会唔会系一啲比较名贵同埋超过30年或者20年嘅就叫古董车咧？老爷车会唔会系又冇咁旧咧？
1: 嗱，其实我的概念咧，古董车同埋老爷车都系一样嘅啫。你觉得佢系个历史系旧嘅，即系以前你细细个见到嗰啲咧，到而家见到嗰啲咧，嗰啲基本上就叫老爷车噶啦，已经
0: 系。
1: 即系譬如一架古董嘅 Benz 同一架老爷车嘅 Benz， 你系大家个外表嘅型号都系差多嘅啫。
0: 嗯，
1: 只不过系叫嘅概念就系叫嘅系分别唔同咯。
0: 明。你第一架老爷车系几时啊？
1: 如果讲起第一架，我嗰架唔算系老爷车嚟嘅，我第一架系架日本车嚟嘅，系架日本嘅 Lancer 嚟嘅。
0: Lancer， 你几咩年代拥有佢？
1: 嗰阵时我80年代到啦。
0: 咁但系 Lancer 系几多个年代嗰出产嘅嘢？
1: 佢嗰个应该系七几年嘅，
0: 即系十年又未算系老爷车。
1: 未算老爷车嗰阵时系啦。
0: 哦，即系十年，咁要几多年以上你先可以当佢老爷车咧？
1: 嗱，我哋嘅车会咧个概念咧就系你架车。过咗30年以上咧，就叫做老爷车。
0: 哦，我初初以为20，原来30年。
1: 因为每年都会增长噶嘛，到30年嘅老爷车啦，可能出年会40年噶啦。
0: 即系你要攞咗呢个老人证，你先至算系一个老人。
1: 系冇错。
0: O K， 咁你第一架嗰阵时系10年，咁然之后第二架咧？
1: 第二架相差冇几耐啦，应该系相差几年到啦。亦都系嘅日本车嚟噶，系一架日产嘅 Silvia。是单门的自动波嚟嘅，但系嗰时我都好中意，因为其实我本身中意系红色车嘅。
0: 哦，你本身即前两架都是红色嘅。
1: 第一架是灰色嘅架 Lancer 30，第二架是红色嘅啦。
0: 通常你喺边度揾车咧？咁、那、嗰个年代，
1: 嗰时系卖报纸啊，或者系去车行揾嘅。我就系通常系朋友嘅朋友啊，你有保安嘅车，我有兴趣、啊，有冇兴趣买啊？通常我会揾朋友嘅渠道去揾车嘅。
0: 哦，咁你嗰阵时嗰个系叫二手车啫，仲未去到。
1: 算系二手车系啦，冇错。
0: 未去到古董车，咁我都听过嘅。同埋，你觉得系咪有好有唔好咧？揾朋友，揾朋友就你叫做有根有据，有得追啦嘛，系嘛？
1: 啊，冇错冇错，因为点解咧？始终你在商言商，你架车你唔系你自己或者唔系你朋友嘅咧，里边有车嘅问题咧，好多你唔知噶嘛。所以咧，其实我个人意见啫。即系当然系做车商嗰啲都会有啲好嘅车嘅类别或者款你会揾到。
0: 远转啲，但系我又觉得可以嗱，有好多都系好嘅。我哋讲紧就系话心地好嘅车主，心地同埋靓嘅质地嘅车。咁我哋讲下啲唔好嘅 example， 通常系会发生一啲咩事咧？
1: 通常佢会譬如系部车嗰个里数冇咁多嘅。佢又呃你话冇咁多嘅，其实系好多，或者系里边有啲毛病嘅。你知车嘅毛病咧，唔系一下子系坏咗出嚟噶嘛？有时行下停下又可以行得翻嘅。咁你行买嗰阵时啊，冇事喎，车大翻翻嚟，突然间又呢样坏嗰样坏，咁样你又好似觉得俾人呃咗咁样咯。所以又揾朋友会好啲嘅，因为你朋友卖俾你咧，架车有咩问题，佢都会同你讲：，喂，你注意架车呢个问题啊，或者个问题你注意一下，可能要更换咯。咁你起码要少一样嘢咯。
0: 哦，咁同埋有根有据，你可以有咩事都可以问佢，即系好似啲猫狗，如果唔好意思转俾人哋，你起码知道，喂佢系咪有哮喘啊，有冇心脏病啊咁样。
1: 系啊，冇错冇错。
0: 类似咁样咯，咁佢有唔好嘅，我又会觉得会唔会你自己硬系认住架车坏就关佢事啊？
1: 咁啊呢啲嗱，其实车嘅嘢大家都知啦。车其实系一个，我觉得车同埋每一样嘢都系有个生命嘅感觉喺度啊。譬如跟咗你嘅。可能佢有啲小气啊，或者系你觉得你对佢唔好咧，佢会有时突然间行下车啊，嘣一声唔喐噶，我都试过啲问题噶。譬如我嗰时候我一架车。

0: 即係有脾氣嘅，
1: 係啊，有脾氣嘅。咁我就嗰時候我自己得一架車嗰時咧，我打風落雨三號風球，我揸住我架摩根周圍走嘅，
0: 嚇、
1: 啊，一路揸一路入水我都冇問題嘅，係唔會壞嘅。
0: 你咁捨得？
1: 冇錯，
0: 你嗰個唔係船嚟嘅喎，你入水好
1: 啦。因為其實我覺得揸佢出去咧，不論呢個太陽風吹雨打咧，揸出去咧。是好开心的。
0: 哦，即是你觉得是战友，佢是。
1: 是啊，咁唔系嘅，即是分享俾大家睇下，我有部靓车。

0: 咁我想问下你，头先你讲有脾气咧，就谂起你细个时候睇过卡通片咧，咩鬼马波波车咧，即系佢突然之间就会停嘅，咁有
1: 系啊，冇错冇错啊，
0: 哦、明白
1: 即系要氹噶，
0: 要氹嘅，哦，同埋你系咪要定期都要照顾下佢啊，或者帮佢扮下靓啊咁样咧？
1: 哦，要噶要噶。因为点解咧？车嘅老爷车咧，本身个保养你必须系要有嘅。例行嘅保养啊，呢啲因为点解咧？你始终嘅车有咁耐嘅年纪啊，咁耐咧，你嘅零件或者啲嘢会老化噶，咁你要耐不耐要跟下跟进一下，或者系换下佢啊。即系等于你女性啦，即系耐不耐要保养下化妆啊。
2: 咁你嘅 average， 即系我哋讲得实在啲啦，即系譬如正常就大约几耐验一次车话？
0: 老爷车应该同
2: 唔系而家新车咧？
0: 新车可能计 mileage 嘅，
1: 新车系六年嘅，
2: 六年
1: 先开始验车嘅。
2: 咁但系你哋呢？
1: 我哋老爷车咧，我哋过咗呢个六年之后咧，每

0: 年都系要验车噶。
1: 系咯，我都估系咪每年啦。同埋听闻啊吓，即系我都话一样嘢，就我听过话玩旧车嘅人咧，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啲周身骨痛嘅嗰架嘢。
0: 基本上如果你成日揸部车咧，呢个情况系会好少嘅。即系譬如一个老人家咧，你成日行山咧，基本上冇问题嘅。你一个月啊，几个月先行一次山，你个周身骨痛，即系等于同部车一样啫。
1: 但系我见过咧，啲 Sunday driver 有一样叫 Sunday driver，Sunday driver 有两种形容啦，一种形容就系我呢啲咁嘅雪藏牌啦，即系啲人好惊听到。另一种 Sunday driver 咧就系反 vintage 嘅车咧，即系旧车咧，成日都会见到佢哋话一个礼拜要揸一次去 hit 翻佢哋嘅 engine 啊，要做翻好多嘢啊，等佢喐动下。但我见佢哋都喐得好小心噶。
0: 系啊，冇错冇错，始终系年纪大啊嘛，即系慢慢嚟咯，系啊。
1: 咁你屋企嗰几个阿婆系健康嘅阿婆嚟嘅？
0: OK 嘅，佢 OK 嘅。
1: 你算唔算你系日日都要捽住啲车嘅？
0: 冇噶，我而家都烂咗啦，我基本上都系一个月喐佢几次嘅啫。
1: 你有几多架？
0: 我而家有两架。
1: 我两架，我咩嚟噶系？
0: 一架就 Morgan 啦，一架就 Alpha 嘅 Spider。
1: 咦 ，Alpha Spider， 我成日都提起佢嘅，为你钟情，系咪红色？
0: 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我讲过系中意红色嘅，所以我两部车都系红色嘅，都系开篷嘅。
1: 咦，喺我心目中 Spider， 因为我第一只遇到嘅 Spider 都系红色嘅，咁我就会觉得系系咪红色黑顶？
0: 冇错，全中。
1: 但我想问下个软顶系咪好难处理嘅？
0: 其实开篷车个最麻烦就系个篷，因为点解咧？佢日晒雨淋咧，个篷系会快啲系老化或者系烂嘅，容易。我个摩根同个阿法都系个篷嘅问题比较大问题啲，
1: 但通常个我知个软篷佢哋话系麻烦好多噶嘛，
0: 系啊冇错啊，
1: 咁但系而家系冇得换咧，即系香港啲零件，定系下下都要
0: 都有嘅。其实你而家我两部车都好好彩，都系可以揾到零件或者可以换噶，只不过你肯唔肯放啲费用上嘅啫。
1: 即系嗱，头先我哋倾起一样嘢啦，你嗰啲零件，我一直都以为话要去意大利订啊。你而家嗰部 Alpha 就意大利车啦 ，Morgan 系英国，
0: 系
1: 英国车啦。咁呢两个地方有唔同嘅性格嘅，你话俾我听，反而系分地区。你同我讲话老爷车嘅分类，你话分英国啊，或者分欧美啊，分德国啊，或者分意大利啊。咁好有趣嘅就系你头先啲形容咧，可唔可以形容一次俾大家知道啊？
0: 其实英国嘅车队去英国人咧系好保守嘅，所以到而家咧佢嘅零件咧，你可以喺英国或者系网上都可以揾到佢啲零件嘅，好似我嘅摩根咁样，咁而家我上网咧，基本上都可以揾到零件嘅。咁但系意大利车咧，佢就好花巧，意大利人佢觉得一样嘢咧，佢要另类啲，所以佢啲零件咧啲位置咧摆得好溜楞，叫做好诡秘啊。咁譬如正常嘅位置佢唔会摆嘅，
1: 可能
0: 例如我而家个 Alpha 个咪表坏咗嘅，个咪表嗰个咪表链，咁佢咧原来系喺个 engine 嘅下边嘅。如果我要换呢个咪表，其实我个零件卖咗噶啦，我要
1: 咪表链系咪
0: 即系你行嘅时候咧，那个车咪几多米几多米
1: 嗰个咧，
0: 冇错。咁又咪表链嘅，你行嗰时咧咪知道佢行咗几快。
1: 唔系喺后边嘅咩？
0: 唔系。每架车唔同，
1: 系咪？
0: 咁跟住咧，我要换嘅时候咧，原来你系要抬咗副 engine 出嚟嘅，个 engine 下边，我要换个 engine 或者系要搞个大问题嘅时候，我先至换个咪表链。
2: 我又想问一下咧，会唔会你头先所讲嘅就系意大利好似好时装咁样，佢定期都要换下啲新嘢，咁所以就会变咗啲位置成日都会变咧？
1: 你讲紧古董车，佢唔会一个款嘅，佢唔会换嘅。
0: 但系啲位置佢会改，真系佢改得啱噶。
1: 哦，会改。
0: 即系佢啲思想会与人哋系另类不同，我要特别啲嘅。即系譬如正常啲啊，譬如啲英国车嗰啲好保守啊，好古董嗰啲咧，个位置譬如你个位置嗰个零件就系嗰位嘅，就系、是、嗰位嘅。佢唔系噶，佢系特登登咧，尾喺另一边啊，你要好难先揾到个位置。
1: 我知啊，你嘅意思就系话，因为咁样样，所以去揾零件系比较麻烦啲嘅，系少有啲嘅。
0: 零件系容易揾到，但系你揾嗰、那个睇个车揾个零件嘅位置系难揾啲。
1: 系，但系你个车你养开你知噶嘛？佢永远都系。
0: 咁你揾过次咪知咯，但系你未坏嗰样嘢，你唔会换嗰样嘢噶嘛？你唔会知个位置喺边噶嘛？
2: 即系会唔会系同厂出嘅车几年后佢个位置已经又唔同咗嘅咧？
0: 完全一样，系会变嘅，会。有时候我哋好似我家阿凡咁样，我坏咗，我上网揾咧，佢之前嗰位置嗰、那个零件位置咧系唔同咗噶啦。
1: 咁你咪一定要系写明系边个年份？
0: 冇错啦，所以你话咩 model， 佢年份出厂。
1: 咁我又想问啦，咁香港譬如你冇理由你将架车掉翻去意大利整噶，咁通常都系香港整翻噶啦。 咁你香港整翻嘅，其實

0: 呢类型嘅师傅系咪有限嘅？都比较专噶嘛，系咪啊？
1: 而家都系少有嘅，因为而家整车叫叻嘅，同埋嗰啲有经验嗰啲咧，你知而家一来整古董车嗰啲已经系年纪大啦，好退咗休啊。或者已經不做啊！你好難揾到師傅。
0: 你冇望住師傅，你唔好死啊！同架車一樣，你都唔好死啊！你兩個都唔好死啊！
1: 唔係啊，咁始終你人老會退休噶嘛，係咪啊？
0: 係咁，同埋呢啲算唔算？即係有時香港一個賺錢好快嘅地方咧，佢情願默默整幾廿架嗰啲職業車，好過喺度丟掉一架古董車。
1: 冇錯冇錯，即係等於而家好多人好中意拎架車翻去內地整咧。點解咧？內地地方大啊嘛。你香港如果揾個車房你整車咧，基本上你去到即刻同你整咧，要有零件俾到佢。佢先同你整，你话订紧零件咧，你唔好嚟啊！诶，嚟咗零件先嚟揾我啊！你冇坐错个位啊！
0: 咁但系啲师傅整呢啲车，即系譬如佢整呢类型嘅车，会唔会特别贵嘅咧？佢哋
1: 基本上人工系会高啲，因为点解咧？而家我哋啲老爷车、古董车咧，基本上多数都系行机械嘅，好少行电子嘅。因为电子车坏咧，你好快揾个电脑扑入去，你知道边度坏啊，容易整啊。机械嘅好多嘢系手作嘅，或者系要用佢嘅经验，佢先知道系边度坏嘅，所以系要靠经验同埋佢嘅做过点样做啊，以前佢点样学师嗰时系点样整嗰啲车。
0: 咦？但系我又听人哋讲过咧，话其实机械嘅车咧系会长寿过电子嘅车，因为电子一玩完就
1: 系
0: 玩完。
1: 完全系正确啊！所以我基本上我中意系玩机械车。
0: 好，我哋转头继续讲。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然维持在高水平，过去5日中心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在高水平波动。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在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1年4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和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目前没有计划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耳其军队的行动都需要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并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也门紧张局势升温，胡塞武装持续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召开

0: 會議同意根據麥加共同防務協議在沙特部署軍事力量。英國傳媒引述土耳其官員表示，土耳其只是計劃派駐小規模部隊和防空裝備，為沙特提供防禦支援。道瓊斯指數報51207點，跌3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2點，跌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幣6.702，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5.9美元，賣出4106.47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有一兩陣微雨，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1: 齐齐老爷车，
0: 主持人曾健阿娟、
2: 唐素欣、Joanne。

0: 啊！你听紧嘅系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齐齐老爷车》，我系你嘅主持 Joanne Tong，
1: 我系其中一架老爷车，战胜曾洁莹。好，我哋继续有阿 Ken， 阿 Ken 头先咧，我觉得今次咧系有好多资料系可以话俾我哋听嘅，例如系作为一个买车人啦，咁我觉得头先我哋已经好婉转讲咗啦，咁即系啲叫落坑嘅嘢啦，咁同埋咧我好想知道嘅就系、是。我哋一步一步先啦。我好想知道嘅就系你点样由呢个日本车去到欧洲车咧？其实系两个世界嚟嘅、哦。
2: 因为其实咧，我本身咧就冇话规限系日本车同埋欧洲车嘅区别嘅。
1: 纯粹个袋有几多钱？
2: 唔系，其实纯粹系觉得一种缘分。当初有一个媒体访问过咧、我用一个形容我噶魔警，佢系我女朋友嚟嘅，注定系我就系我嘅啦。
1: 系，
2: 佢唔系你嘅咧，你点样认识佢咧，都唔会跟你嘅。
1: 架 Spider 咧
2: ，Spider 都系噶啦。
1: 点样排啊？拣
2: 当然我而家嗱，我自己咧，我喺我自己嘅朋友圈里边咧，我系分咗系大红小红嘅。

0: 大雄当然是我的摩根啦，小雄就是我的 Alpha。
1: 被 Spider 聽到你好唔開心，
0: 又小氣一間，可能
1: 又壞車，跟住你可能 send 俾阿戰，佢跪低咗喺海底隧道
0: 咁啊。其實揸老爺車跪低呢個係必須經過嘅，你唔跪低嗰個車基本上唔係叫老爺車。
1: OK， 咁你由點樣由日本車轉去歐洲車？你話你順住去啊？咁同埋你每一個人都係，不如咁講咯。我覺得你聽到你好得意啊！你買每一架車都係你身邊嘅朋友去轉讓俾你嘅嘛，差唔多全部。
0: 咁係啦，其實我都有嗰啲新車嘅，我係買個新車，亦都買個老爺車、二手車都買過。咁其實我覺得係買車咧，其實一個安排一個緣分。譬如我買新車嗰時咧，我係行個商場，佢一個車展，我無啦行過啊幾好啊，將我買咗佢啦。
1: 喂呀，咩事啊？你好似我哋買護膚品咁樣樣。
2: 我又想問一下咧，係咪有少少似因為個外形吸引你咧？
0: 當然係外形啦，係啦。一嗱，我個摩根外形係好得意嘅，佢係古古董董嘅老爺車，兩眼圓燈，流線型嘅沙板，睇見佢咧，根本有個美麗嘅線條。
1: 得啦，我哋唔好講大紅。我啱啱同你讲就系你点样行个车展嗰度，我真系好想知道。喂，大佬，你唔系买一包米或者买一包面，你系话俾我听，你系行过个车展，你就买咗个车翻嚟。
0: 系啊系啊，我当时我有一架我另外一个代步车嘅，咁架系架 Suzuki 嘅棍波嗰啲代步，即系爱嚟行街啊卖嘢咁啊，嗰个万零蚊嗰阵时买。咁啊，一次我行过九龙城嗰度一个车展。好耐啦，都起码廿几年前啦。
1: 系
0: 咁行过，咁佢系做车展，咁行过，我话行埋睇，咦，我中意睇车啊，咦，架车几得意喎，佢系啊，你跟住话你有冇车？我有架车，有个二手车，佢得啦，咁睇下，啊，几千蚊啊，同你收咗佢啊，好啊，我买呢架啦，咁就买咗佢咯，就系、
1: 是、新车嚟噶，
0: 我架旧车嚟噶，我买嘅新车，
1: 你买架新车，但系嗰架新车系咩牌子？我想知
0: Daihatsu 大发啊。
1: 哦，虽然我饿咗下，我唔知咩嚟嘅，好平㗎咋个。
0: 十万蚊到啦。
1: 但你就卖咗嗰架旧车。
0: 佢收咗部旧车换咗部新车。
1: 哦。但当时你真係舍得去换。
0: 啊，冇所谓㗎，其实我觉得几抵啊，咁又架手新车揸几好啊。
1: 哦，喂，你真係秒速㗎咋喎。
0: 係啊，反而特登我觉得啦，我好多朋友特登，喂，今日去睇车想买车。行运咁多间车行佢都买唔到。
1: 哇。但系你唔使慢慢去谂翻，去又动高筹慢谂。
0: 唔使噶，唔使噶。其实我嘅性格，我中意嗰样嘢，我买我最中意买噶啦。
1: O K， 嗱，新车我明啦，因为挫极有下嘛，又有保养，又有醒嘛。咁旧车你系咪都系咁买嘅咧？
0: 旧车如果好似话斋个外形吸引啊，我基本上我都话好似话斋中意咧，佢外形吸引到我啦，我就会买噶。
1: 但你好似话俾我听，你架摩根去试车嗰阵时候，你系冇得揸，你纯粹听声
0: 嘅。冇错，但系因为佢外形吸引我啊嘛。
2: 咁会唔会担心呢？就系、是你买咗翻嚟之后有牌证啊？
0: 嗱，我个摩根买波嘅时候，我个同事买俾我嘅，佢外国同事嚟嘅，佢同我买嗰讲嗰句说话嘅，阿 Ken， 你同我买咗部车咧，有坏嘅零件，我同你喺外国订翻嚟，嗰时仲未兴网上买嘅，所以我放心买啦。
1: 系啊，因为头先咧，我哋咪后咧，我同佢都讨论过呢个问题嘅，就系、是、如果个人好锡车，嗱，但系有个另一个问题嘅，如果个人好唔舍得嘅，卖仔磨摩头啊吓，我成日睇一样嘢，咁又另一个问题咧，佢就可能会怪你啦，喂，你做乜咁样对我个仔啊？你搞到我个仔恩挑鬼命。咁样会唔会有呢啲问题咧？
0: 都会噶，所以咧佢就同我讲过一好重要嘅，就讲过一句说话：阿 Ken 嘅车，你话有冇问题嘅？所有零件我同你喺英国订翻嚟，嗰阵时系仲未兴呢个网上买零件。咁嗰时佢订咧，我真系坏嘅，有坏个零件。佢订咧系佢嗰时佢爸爸八廿几岁英国，佢爸爸喺英国个佢住嗰度揸去个镇嗰度半个钟头，同我买零件寄翻嚟，我好开心。
1: 喂，梗系开心啦，买车送奶妈、啊。
0: 呢啲讲缘分碰上咯，大家都系一个碰上一个喜欢车嘅人。
1: 系啊，即系等于你大佬你生仔送培月咁啊，有个人帮你照顾埋。
2: 唔单止啊，系仲要逐步嚟，然之后仲要帮喺外边买翻嘢嚟去补身啊。
1: 佢紧张过你啊，大佬。
2: 佢紧张
1: 过
2: 你。
1: 佢紧张，你唔好摄亲我架车啊！你喂，咁都几好啊。咁你第一架欧洲车就系摩根。
0: 冇错，冇错。
1: 哇！嗰部你都揽得几阔下，但系你又算唔算系真系好彩？你有缘分就系人傍住你去玩咧，嗰架车。
0: 其实我都讲过咧，当你想买一部车嘅时候咧，其实讲个缘分嘅。你想去买嗰架车，佢未必系属于你买到嘅。你唔想买嘅，我哋有个会员都系啦，兜兜转转去卖咗部车出去，兜兜转转过咗十年八载，架车又卖翻上手，即系架车咧同你有缘，佢会跟到你噶啦。
1: 吓咁呢个古仔我又想知，当佢买嗰阵时候，抱住咩心态咧？即系再度重遇你咁。

0: 其实咧，我哋卖车咧，嗱，即系讲我自己，我唔知其他，我唔会好轻易卖咗部车出去嘅。
1: 就系你部大发咪无啦啦俾人换咗咯佢。
0: 哦，
1: 你唔好以为我唔记得。
0: 即系嗱，碰上你呢个原理，即系碰上你个外表吸引到你，同埋嗰个刹那你觉得啊几好啊 ，OK 啊，嗯，即系好似你哋有时突然间拍完拖就啊嗰刹那我想结婚咯，咁即系嗰刹那个电光一闪，你冇得走噶。
1: 哇，你真系好富豪啊！
2: 我又想问一下你头先所讲嘅讲缘分啦，但系咧你代步车同你买紧嘅老爷车，嗰情意会唔会有啲唔一样？
1: 佢而家两架都系老爷车啊嘛。
2: 佢头先话佢好快喺车展嘅时候就买了，
0: 系啊，
1: 但而家有冇新车？
0: 嗰时点解会买部代步车咧？就是、因为我唔舍得用嗰部摩紧，我就系惊佢日揸夜揸，惊佢辛苦。但系有一样嘢真系弊处，车真系会小气嘅。我一买咗部车代步之后咧，佢坏嘅次数系多过以前。
1: 你搵个十八岁嚟刺激个五十岁嘅，佢梗系中风啦，大佬。喂，但系我想问你，而家两部都系老爷车喎。
0: 系啊系啊。
1: 咁你咪冇咗代步车咯？
0: 其实我而家因为点解咧？第一我退咗休啦，第二样嘢咧有个两蚊鸡咧，咁冇乜所谓嘅。
1: 而家你个代步车系地铁，
2: 嗰架贵好多噶。
0: 我其实咧我都会咧呢两部车会轮流揸噶，因为嗱我架 Alpha 咧我就已经做咗呢个港车北上嘅，我成日耐不耐咧会揸佢上去内地玩嘅。
1: 即系嗰两个阿婆系一系唔出就出埠啦，已经。
0: 一个啫，咁另外一架咧就我哋车会有时啲活动啊，譬如我哋有内地游咧，我都会用我嗰个摩根报名咧去揸噶。
1: 哦，即摩根系出埠嘅 ，Spider 咧
0: 都可以出埠嘅，因为港车北上啊嘛。
2: 唔系，头先佢就系话Spider 就系港车北上，然之后咧要威威猪靓靓仔仔嘅时候就阿大雄出嚟啦。
1: Spider 你听唔听到啊？
0: 唔好啊，一间又坏。
1: 系啊，咁但系如果我再俾你再买多一架，你会唔会再买多一架？
0: 睇缘分啦。
1: 但你容唔容纳到？即譬如有部分嘅车主就唔得啦，顶唔顺啦，三架已经系上限啦。
0: 哦，因为我哋嘅会员咧，其实好多都拥有超过十部以上嘅车嘅。当你碰上或者你喜欢嘅时候咧，一定有办法搞掂去安置佢。
1: 咁啊系，我叫我啲工人啊家丁去帮我逐部车去喐咯，系咪啊？但你系咪日日都摸住佢哋
0: 嘅？以前嘅车牌我住嗰度咧，我住嗰度咧就我会差多日日都着下车啊，喐下佢嘅。但系因为而家我都搬咗离开个车位嗰度好远嘅，咁啊。一个礼拜啊，两个礼拜到啦。
1: 但你又话帮我听，我哋要喐下嘅。
0: 喐噶喐噶，咁揸下出去兜下圈啊，话有啊，咁啊，有时我哋嘅车会有个 morning drive 啊，走去揸下出去啊。
1: 好啊，咁我哋嗱一个大 round up 啦，因为呢样嘢都有排讲嘅，就是、作为一个新手咧，你觉得应该系点样样去入手先咧？即系俾大家，即系好似我咁样样，哎，我好恨有架老爷车啦。咁我可以用从乜嘢入手，或者系从咩去买咧？嗱，头先我听到一个 point 啦，就系尽量，譬如喺网路上买嘢，大家就要小心啦。尤其是 which 我嗱，头先我听到一样嘢咧，就会唔会系一啲叫做团体经营式嘅二手车行，我哋就要睇清楚啲。但系调翻转头咧，就朋友反而系稳阵啲咧，定系一架车嘅 owner 会稳阵啲咧？即系啲私营嘅自己。
0: 其实咧，车行买车都可以嘅。
1: 系
0: 啊，你只不过咧，你就要留意下佢有冇嗰啲其他人嘅对佢嘅评价。咁其实买车咧，新手嚟讲咧，其实最要注意几样嘢啫。第一，你嘅费用够唔够钱买呢部车？第二，你买呢部车咧就唔好买特别少有嘅型号，因为点解咧？你维修嘅时候咧，你零件咧一定要容易揾到，
1: 即系新手
0: 系啦系啦，
1: 系
0: 因为容易揾到零件咧，架车坏咧你都唔使话摆咗喺度啊，或者系难揾零件。
1: 但我想话咧，有时我哋就系俾个车价吸引嘅，因为好多时我发觉，尤其是老爷车咧，系真系十零万咁已经可以有交易。
0: 冇错冇错，嗱，通常十零万嗰啲咧，可能系一个起步价，一系初入门嘅。因为十零万嗰啲基本上可能你唔会去到一啲系特别款式啊，或者系老一啲嘅车嘅，可能系现代啲近啲。
1: 例如咧？
0: 例如你十零万嘅可能买到啲
1: Golf
0: 或者啲近代啲嗰啲啊，啲日本车最多啦，日本车。因为日本车你有好多二十年、三十年已经算系老爷车啦嘛。
1: 系、
0: 所以基本上而家年轻人嗰啲玩老爷车，多数都系日本车，都系留意下。
1: 係，但歐洲車咧，
0: 歐洲車少啲。歐洲車如果好質素啲咧，嗰啲譬如你話 Benz 嗰啲啊，或者係你其他嗰啲，譬如 MG 嗰啲咧，都起碼都要。

0: 稍微個 quality 好啲啊，即係你唔翻嚟唔使咁多問題要跟嘅咧，我諗都要廿幾萬嘅都要。
1: 如果廿幾萬講緊係咩年份嘅車？
0: 廿幾萬你都可以買到呢個七幾年嘅啦。
1: 七幾年嘅 MG 啊？
0: 啊，可以嘅啦，因為好靚噶。
1: 係係係，咁但係通常我哋整嗰個 average 係個零月或者兩個零先至。
0: 整車嘅嗰個費用咧，其實你自己限定嘅啫。贵又贵整，平又平整，即系睇下你玩车嘅要求。嗱，我哋玩车好多人就系中意原汁原味，我最常系成架车翻新。我哋啲会员都有噶，特登系将架 Benz 运翻去德国，成架翻新。嗰、那个费用当然好贵啦。佢当然佢阿科得起，佢先要做呢样嘢啦。咁譬如我系玩嘅，好似我
1: 但成架翻新嘅意思系，佢要揾翻嗰个年代嘅配件啦，唔可以乱咁冚啦。
0: 佢一定系翻翻原厂做噶啦呢样嘢。
1: 系，
0: 所以佢所有嘅嘢做翻系新车一样，但系嗰个年代嘅。
1: 喂，如果你翻原厂同整表一样系好贵嘅。
0: 冇错，可以透露少少啦，亦都有个会员佢翻去整架 Benz 咧，差多100万。但佢阿福特喺佢認為係值得整樣嘢嘅。
1: 咁但係有一批人就係上網去揾唔同個配件翻嚟，咁係平好多噶嘛。
0: 冇錯冇錯。
1: 但係就可能會出事嘅程度會多啲咯，會唔會係？
0: 都唔會嘅，因為點解咧？其實揾親老爺車啊嗰啲咧，多數都係對啲車嘅認識嘅咧，有好多認識嘅。譬如佢知道壞邊樣嘢啊，或者係點樣啊，啲零件係咩啊。但係如果譬如你新手嘅咧，留意一樣嘢咧，就係你要買嗰啲車時咧。就要买啲型号，唔好咁偏门咁烂门嘅。
1: 嗯。
0: 啊，譬如咧，高尔夫啊，或者系嗰啲咧，嗰啲普遍啲嘛，零件易揾啲嘛。MG 其实 MG 都系一个普遍啲嘅老爷车嚟嘅，佢嘅零件都系喺英国系好容易揾到。
1: 即系好容易就揾到
0: 啦，冇错，
1: 亦都唔会系好贵，贵都好紧要。
0: 唔会好贵嘅。
2: 咁会唔会有啲人好似因为自己嘅预算有限？咁可能整一个厨房，我整橱柜先，然之后下次先整炉头，咁又得唔得嘅咧？
0: 都可以系玩老爷车咧，系睇你自己嘅心态咯。可以整好部车，俾一年时间慢慢整，整好咗先出嚟，或者我可以压货底嘅一次过，我要三个月内搞掂。咁样你其实你系睇你个人嘅要求咯。
1: 即系你意思就系可能最紧要就系整咗个 engine 先啦，咁跟住先至慢慢整啲 sofa 啊。啲凳啊，啲缝啊，嗰啲灯啊，嗰啲咁嘅嘢啦。
0: 啊，即系好似我部摩咁啦，我80年都拥有佢啦，到而家啦。
1: 系，
0: 我系净系注重系整个 engine， 我系好怕架车行咗出街咧，无啦啦喺个街停咗喺度。反而个 body 咧，我就冇乜点理佢啊。所以
1: 有冇冷气啊？有冇冷气啊？
0: 嗱，我架摩梗系冇冷气啊。
2: 咁有冇遇过啲人系注重个 body 多啲啊？
0: 有好多。
1: 冷气咧，我真系好着重，因为咧，我记得以前咧，我分别坐过人哋嘅老爷车，讲紧廿年前咧 ，Mini Cooper 啦，嗰阵时喺广播道上边啦，十架有六架都系冇冷气嘅，咁然之后咧，我又坐过个 Spider 咧，个冷气咧就佢有出烟冇出气咯。
0: 哦，嗱，我又可以话俾你听啦，我其实我买摩嗰阵时咧，我就唔理佢有冇冷气，我觉得咧，我揸部摩嗰阵时候咧，我一定系开篷揸噶。同埋系中意系朝头早同埋夜晚揸噶，你如果日头好晒啊咁咧，基本上系少个机会揸，但系有机会中啦。同埋咧，雨季啊系唔会出车噶。
1: 我想问你行车嗰个速度有冇限制嘅咧，老爷车？
0: 其实咧，我嘅车咧，其实开到百几米嘅可以。
1: 系。
0: 咁但系你当然要遵守交通规例啦。
1: 同埋我想问泊车嗰方面有冇限制咧？最好喺室内，即系佢搵个车位喺室内啦，唔好喺室外啦，定系唔晒得啊？
0: 我通常我揸架车出街咯，一定系去酒店代下泊车或者停车场，我唔会摆街嘅。
1: 俾人代下泊车啊？
0: 通常我去，因为我熟悉佢嘅，通常我去会俾个位我摆低之后，我自己代翻嚟车时，佢又唔会理我
1: 嘅。哦，即系你唔会俾人揸嘅？
0: 我唔会俾人揸嘅，
1: 你自己泊咗入去先嘅。
0: 咁
1: 就通常你都系会搵啲好好保护嗰个位有顶啊有绳啊，冇俾人封。
0: 我唔会摆街嘅。
1: 咁同埋你泊车喺出边，你会唔会有啲惊俾人划花？
0: 惊噶惊噶，划花唔惊啊，我系惊咧，因为个 logo 咧，因为知好多时
1: 咧，我听过人系叫 logo 嘅。
0: 系啦，啲 Benz 嗰时咪乜？
1: 冇咗个 Benz。
0: 基本上你系香港系见唔到嘅，基本上嚟，咦，得个窿喺度，冇咗个 logo。但系你虽然系可以买翻个 logo， 但系你咧，即系有啲觉得。
1: 唔係佢，
0: 係啊，俾人撩咗一下。
1: Rolls Royce 我知嘅，有一排有班人係好中意叫 Benz。Rolls Royce 同 Benz 係兩個天敵嘅，因為Benz 咧有一排係好笑嘅。講開呢個一個題外話啦，咁之前咧 Benz 係有頂咗出嚟噶嘛，咁然之後有一排咧啲新車咧就係冇咗呢嚿嘢嘅，咁然之後啲人原

0: 有好介意啊，即
1: 系
0: 觉得，
1: 冇错，
0: 跟住又再出翻咯。其实会唔会你觉得而家个车嘅设计会唔会都系跟翻个行翻转头？你有时系会。
1: 其实而家啲车设计，其实嗱，我讲啲新车嗰啲啦，其实你觉得而家好似大家都系抄大家个形状，你觉得啲尾灯啊，你个个差不多咁样一条线嘅，即系你抄我抄咧，其实我觉得系冇咗啲创意，我觉得系古董车咧，啲老爷车咧，你觉得佢嗰啲独特嘅线条啊，系唔同嘅。
0: 咁我又想问啦，如果系咁嘅，头先我哋讲过啦，啲新人去点入手啦？咁你就话俾我哋听就系，首先啦，我记下先啊，阿 Joanne， 你头先你上咗咁耐堂嘛，你觉得有边几样嘢我哋要跟住噶？作为一个新手 BB。
2: 新手 BB 最紧要咧，买车最紧要系由朋友介绍，最好咧就系有外国嘅人可以帮你买补品嘅，咁然之后仲要锡车咯，落雨尽量少揸啲啲啦，咁
1: 哦。
0: 有一樣好重要、好重要嘅，就係話唔好買一啲好難買零件嘅車。我覺得呢樣嘢係最重要嘅。
1: 冇錯，冇錯。
0: 係啊，即係起碼你有咩事、有咩頭暈身興咧，你去配翻個腎啊、配翻個肺啊，你都可以揾得翻，而唔係話嗰啲零咗嘅嘢咯。咁但係你話有冇啲乜嘢係近代同埋頭先咧，我覺得有樣嘢咧，我哋要温馨提示嘅就係唔好太遠度遠古嘅車係嘛？廿年到啦，新手應該玩係嘛？十零廿年啦。
1: 系啊系啊，你太远嘅其实唔系唔好嘅，太远嘅你嘅俾落去嘅支援系要多啲咯。
0: 系系，咁香港出牌有冇咩特别噶？喺古董车嗰方面，
1: 古董车出牌基本上冇分别噶。你如果你系可以通过呢个验车合格嘅，基本上系佢唔限你咩年龄嘅，唔限你咩年份嘅车。
0: 系，明白明白明白。咦，今日我哋真系获益良多啊！阿雪藏白 B B， 我咧，我就今日学到好多嘢啦。我可以翻屋企同人讲就，哎，我可以买车咁滞啦。但系今日只系第二集啫，所以我觉得咧，我去到十三集咧，我就可以买车啦。
2: 除咗买车之外，仲要练下车先咯。
0: 多谢晒。

0: 又是我老爷车百科全书啊。
1: 被公认为现代汽车发明家 Carl Benz 在1886年制造的世界第一架汽车究竟有几多个辘呢？答案是三个辘啊。Carl Benz 研发的第一架 Motorwagen 当时是因为转向技术限制，所以采用了单缸四冲程内燃机，当然加上前一后二的三个辘设计啦。
0: 唔讲啦，唔讲啦，你哋都听到噶啦，我俾人 boot 啦，我快啲洗翻架车出去先，下集再见啦，拜拜。

0: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想象一下，你在一大片的沙漠里面荡失路，而出发前带的水早就喝完，现在非常之颈渴，拖着沉重的步伐漫无目的地行。突然间，你竟然见到前面就有一个非常之清澈的水池啊！于是你加快脚步冲过去，但你走到的时候，水池突然之间消失了，一场欢喜一场空，真系唔知几时先可以离开呢一个困境啊！放心，呢一件事咧只系幻想啫。但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水池是真正会出现的现象来的。这个现象就是海市蜃楼了。而这个现象并不是心理作用，它其实是大自然对人类开的玩笑，是环境自然产生的光学现象啊。

变前进的方向，这个现象就是折射了。日常生活中其实都会见到折射的，譬如我们将个筷子伸入去水里面的时候，会见到在水里面的筷子的部分会折弯了。又譬如我们隔着冰去看东西的时候，又会见到一些扭曲了的景象。

聪明的你听到这里可能已经估到海市蜃楼正正就是一个类似的现象了。更加确切地说，原来温度都会改变介质的密度以至吸光度的。当环境入面有上冷下暖的空气层的时候，远处的景物的光线就可能会被不同气温的空气折射和反射而向上弯曲。但我们的大脑已经习惯了光线是直线行走的，于是就错误地判断光线的来源了，自动将景物的影像放在实质位置的下面，令到影像就好像倒影感。这个现象就是海市蜃楼的一种，称为下蜃景。

一般嚟讲，沙漠同埋公路都系比较容易出现呢一个现象噶。沙漠又或者沥青会吸收阳光嘅热能，传到地面上嘅空气，形成上冷下热嘅情况。

沙漠入面嘅池水，其实正正就系折射到地面嘅蓝天，只不过系光学现象带嚟嘅错觉咋。

虽然下神景多数都会在陆地上面出现，但都有试过在海面上出现的。在2020年的2月16号，由于一道冷风横过关东沿岸，香港的天气急速转冷，降至摄氏14至16度，比前一天的普遍温度低7至8度。而海水降温比空气慢，温度比空气高，就好像那阵北角的海面温度就有摄氏19度，导致上冷下暖的情况，于是就出现了下神景了。当日中午时分，就有市民报称在蒲台岛附近的渡轮上面，见到远处的海面上面有蓝天白云和蒲台岛底部的影像。所以呢，其实海市蜃楼离我们并不远的。

啱啱我就介绍完下神境，而同呢一样嘢相对嘅咧，当然系上神境啦。上神境其实同下神境嘅原理系一模一样噶，只不过佢嘅出现条件系完全相反，就系当环境嘅空气层上热下冷嘅时候会出现噶。一般嚟讲，下神境会比较常见，因为空气温度会随住高度下跌。但当特定情况之下，例如有一股暖流经过寒冷的海面的时候，就会出现上热下冷的逆温层，令到光线向下弯曲，令我们有影像高于实物的错觉，而这个就是上神境了。

员曾经声称在海上面见到光怪陆离的事物，例如说是漂浮的城堡和船只，其实都是上神景作怪。甚至有人认为传说中的幽灵船飞翔的荷兰人 Flying Dutchman 正正就是以前的人被上神景吓亲，以为自己遇到不祥之物而编撰出来的故事。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十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搬运两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女童冇表面受伤，案件已经转介社会福利处跟进。社署表示将召开多项专业会议，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和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中未发现和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开展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和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世卫组织表示，由于俄罗斯当局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作出更全面的风险评估。总干事谭德塞呼吁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了解事件的经过。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凌晨4:13发生，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道琼斯指数报51,180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91美元，卖出4,103.4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

西方文化觉得海市蜃楼是女巫的法术，那古代的中国人又怎么看的呢？古代的中国人想象海入面有一种极为巨大的蚌，称为蜃，它吐出来的气会形成建筑、城市、居马等等的景观，所以就将这个现象称为海市蜃楼了。而这个名字我们由古代一直沿用至今，有很深厚的历史底蕴的。

而在南北两极还会发生一种非常大规模非常之夸张的海市蜃楼，就是太阳会在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出现，而这个现象被称为新地岛效应。1596年至1597年间，有一队探险队前往北极寻幽探秘，但冬季期间好不幸地被浮冰困住了，只能够在新地岛的临时小屋里面度过冬天。由于南北两极的位置正好在地球的自转轴上面，秋分到春分的这段时间里面，北极点一直都是背向太阳的，也就是说整整半年的时间北极一直都是夜晚，不会有日夜交替，这个现象称为极夜。所以那队探险队在冬季被困的时候正正就在极夜时间，理论上是不会见到太阳的。但1597年1月24号探险队入面的木匠发现太阳已经在地平线上出现，比他理应要出现的时间早了整整两个星期。而其他队员一开始都以为是木匠眼花看错，直至到三日之后所有队员都见到太阳的全貌，感到非常震惊。

由于当时缺乏足够的光学知识，后世对于这个纪录一直都是以为探险队的成员数错日子，又或者用了错误的日历。一直到1915年5月1日，又有极地探险家被困在南极，队伍入面的领航员向其他队员宣布接下来他们即将要面对极夜，但之后在几日入面，太阳竟然接连出现好几次。这件事件令到我们终于都知道当年在新地岛上面的探险队所言非虚。

原来由于南北极地区的气象活动较为特殊，近地面的冷空气会向极地外运动，极地之外相对较暖的空气就会向极地的高空运动，造成了非常稳定和庞大的上热下冷的逆温层，令到太阳的光向下弯曲了四至五度，构成了规模巨大的上层景。所以太阳比实际早升起，比实际迟落下，构成了神奇的新地岛效应。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

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着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当你经验一切的变化，当你去发现生命的无常，当你知道世界是流转紧的时候，一刻你心情是怎样的呢？很多时候我们去寻求快乐都是往外面去求的。今日我们可以回里面，回里面最简单，首先你的快乐就是在一刻有你自己独处的时间。独处的时间你会更加去观察到自己。寻找一个舒适的位置，安住坐在这里。尝试合埋眼睛，你的双手放在膝盖，掌心向天，当你合埋眼睛的时间，同时间我请大家去听一下颂钵的声音。这些声音令你在脑海里面浮现出来的是什么的颜色呢？而这些的颜色有没有变化的呢？颜色有没有层次的呢？

保持住聆听住声音，因为声音是一个震动，这个震动亦都会影响住你现在这一刻身体和心的状态。

在我在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接触过一个的练习。我忘记了我是看一本书，还是我翻开一些杂志去看。我发现这个练习是非常适合我自己。今天我会介绍给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个方法是这样的。你想象身体里面有些的压力，有些的不愉快，有些的紧张，有些的焦虑，我们想象它通通都变成一种颜色，譬如是灰色，全部藏住在你整个身体的里面。而在外面，你亦都想象有一只嘅颜色是很愉快的，是很放松、轻松、自在、自然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可能是白色。然后当我们去吸气的时间，将白色吸入去我们身体里面。当呼出的时候，将里面充满着的灰色都吐出来。吸入是白色，呼出是灰色。不如跟我做几下，我们准备一下。吸气，充满着你的身体，交换颜色，呼气。

保持住自然的呼吸，我们刚才做了三下，你的气吸入的时间，这种颜色有几多跟里面去交换了呢？如果你发现还有很多灰色在里面的话，现在我给大家少少时间自己去进行，在过程里面你都可以听住脚步的声音，交换颜色，一吸一呼。

现在我发现身体里面充满住的都是白色的一片，是你刚才吸入很和平、很自然、很自在的颜色。这种的颜色亦都好似光咁样，走到去身体里面的每一个角落，而当佢传到去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你可能亦都会发现你的身体特别的轻，这种的轻是放轻了。

是13个呼吸练习里面的第11个，是要需要大家通过你的想象，借助颜色，今个礼拜给自己一些时间，每日去做这个练习，看看你的身体，看看你的心有什么变化。记住，我们不需要去逼自己很放松，我们只需要按住我们这个练习的方式，纯粹去观察。再会。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屯門富泰村一名10岁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女童沒有表面受傷，案件已經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将召开专业会议，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和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香港美酒佳肴巡禮將在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舉行，並伸延至天馬公園。今年巡禮規模比去年大，設有超過340個攤位，較去年增加超過 10%。 主辦的旅發局預計一連四日的活動吸引168,000人次入場。活動匯聚來自大約30個國家和地區的佳釀和美食，設有多個國家和產區展館，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韓國展館首度登場。活動亦首次加入限定專業導賞和品酒體驗。新一輪以巴衝突爆發3周年，以色列軍方在星期三對加沙地帶發動新一輪空襲，巴勒斯坦方面說造成多人死傷。在加沙城希法醫院表示，以軍連夜的襲擊造成兩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門確認其中一名死者是緊急救援部門的義工塔木斯。以軍就指塔木斯是哈馬斯的狙擊手，當時正從醫院

0: 远出嚟，并喺以军同哈马斯控制区交界嘅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嘅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系妇女同儿童。道琼斯指数报51,179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11.4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4: 香港暖流最新环节推介，
5: 星期一健康好医时，关心住老友记的身体状况。
6: 星期二迷你介绍番，为你介绍最新的社会服务。
5: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一起学理财啦。
6: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做大厨。
5: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玩游戏赢奖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
6: 香港暖流为各位老友记送上最新资讯。
7: 六公仔过得慢慢行，唔使心急，行行人天桥仲方便啊。
8: 婆婆，睇嚟你已经掌握咗道路安全嘅要诀咯，不如你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香港暖流，到时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啊！
7: 好啊，一于试下先。
8: 记住安全过路先至系真正嘅赢家。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探校长谭咏麟加上蔡国权嘅呢一首《风中劲草》，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又到咗星期四啦，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10月8号，农历嚟到8月28。今日咧有24节气嘅寒露啊。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0%嘅，呢几日咧明显系觉得凉咗啲嘅，咁所以咧朝头早起身咧，如果你冇披翻件衫，或者你出街嘅时候发现，哎呀，咁啊好容易会冷亲啊。不过咧，好彩去到中午嘅时候咧，都有少少咧太阳，咁啊应该都冇咁凉嘅个感觉，可能用热嚟形容添。不过咧，好似之后咧都会气温稍微回升嘅。

呢、這个版本都几得意。难为正邪定分界，听唔听得出系边个唱啊？刘德华加上林子祥嘅歌声啊，中间有一段 rap 嘅，同我哋过往听开嗰个叶振棠嘅版本有少少唔同啊。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东北季候风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啦。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嘅微雨啊。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咧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话气温系会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嘅。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70%啊。天气稍凉嘅时候咧，我就好中意有太阳嘅出现啊。因为一有太阳出现就会暖啲啊嘛，如果阴天落住雨，就会更加冻啦。

合唱歌曲唔一定係一男一女嘅，可以係兩個男，亦都可以係兩個女嘅組合。嗯，刚刚听过的呢就有千个太阳，有这个的叶德娴加上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还有这首爱的热泪，大家认不认得是哪个，吕安娜加上蒋丽萍的歌声。嗯，真的很多这些同性的合唱啊。我想起这一首，你会不会都想起这一首呢？钟镇涛彭健新一段情。

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1: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琮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分。

0: 方式結束亂世，實現天下一統。
1: 國劇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全港夾公仔機遍地開花，消委會接收投訴在兩年間大增近8倍，不少人更沉迷成癮，甚至欠債。政府而修例發牌兼監管，能否遏止娛樂遊戲變賭博呢？電視節目《鏗鏘集資娛樂陷阱》，今晚9:30，港台電視31。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一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KCL 加上林永良，总有你鼓励。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5啊，听过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仲有好多合唱歌曲。不过今日拣嚟咧就系、是、男男女女，咩意思呢？唔系男女合唱嘅歌，同性嘅歌。你话我多又唔多，话少又唔少。你仲记得呢一首吗？

会不会已经遗忘了的一首歌，陈百强加上关正杰，来自1987年的作品《微长的歌》。今天为什么会选这个组合呢？其实是回到来电台找到这一首歌。这个组合你会不会，真的有试过一起合唱的吗？

女方加上梁朝伟，孤独不再怕。孤独其实就唔需要怕嘅，有啲人系特别中意孤独添，有啲人咧中意热闹，有啲人咧就中意静静地，冇所谓嘅，最紧要自己喜欢就得啦。最紧要咧，唔好骚扰到人啦，系嘛？自己过自己嘅生活，应该系最理想的。

会不会好喜欢一首歌啊？柳桑玲、林淑容《一样的天空》。虽然大家都是天空一样，不过很多时候隔离落紧大雨，呢边咧可以系一啲雨都冇嘅，咁所以咧都虽然系同一天空下，大家可能遇到嘅事都未必一样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都系咁嘅，大致天晴啦，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嘅微雨嘅，早上咧就系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又系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咧26度，相对湿度73%啊。同声合唱，仲有呢一首《谈情说爱》。咦，《谈情说爱》唔系应该男同女嘅咩？正常系嘅，应该话，大家觉得诶呢、这个先至系应该嘅。

唔需要理会其他人，只要你喜欢就可以。无论系男系女，都系你自己最喜欢噶嘛，系咪？唔需要理会其他人嘅，最紧要系你自己，自己觉得 OK 就得噶啦吓。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4啊，讲紧呢啲合唱歌，唔一定系两个人嘅，可以系三个人或者系更多人都得嘅。

王兴平、汤宝如、周慧敏，美少女战士。三个女之后，我哋有都系男嘅组合，三个男嘅组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被扣留調查，女童冇表面受傷，案件已經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話將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同埋提供協助。教育局话，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和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独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法國的全國學生示威浪潮持續，北部城市一名15歲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間懷疑被警方的閃光彈炸斷手部，引發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的批評。內政部宣布即時暫停在學生示威中使用閃光彈，又說負責監督警方的機構已經啟動18項調查，釐清警方執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會就對決定表示懷疑，警告缺乏武器散開人群，可能導致近距離衝突增加，造成更多傷亡。總理勒科爾尼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否認警方接獲指令要對抗年輕人，承諾研究學生提出的訴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應，內容包括維修校舍和增加教師人手等。不過學生工會表明會繼續發動示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

0: 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7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179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1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等等，
5: 笑谈新潮语，
4: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6: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4: 正确，非常好啊！
7: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4: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7: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8: 新马师曾对于自己成功的演艺路有什么看法呢？
9: 我出身的确是比任何一切人侥幸，至少呢就一出台就当政啦。另一方面我自己呢也很勤力，对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我都很有兴趣去研究。
8: 由今个星期起，逢星期四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欧亦豪主持纪念新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艺海永长存》，一连六集，共同回顾这一位一代名王。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8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8日，今日咧系24节气里边嘅寒露嘅，室外温咧26度啊，相对湿度72%。而今日咧就系星期四啦，所以转头咧就会有呢一个嘅临床肿瘤专科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啊！继续我哋有男人信什么？我哋有 JW 加上卫兰嘅歌声。

0: 好担心嘅一个嘅病啦。讲紧其实除咗担心佢会对生命有影响、有死亡嘅风险之外，我觉得好多人好担心嘅都系点样去治疗呢个癌症，因为可以系一笔好庞大嘅费用嚟噶噃。
1: 一講起錢啦，大家都驚噶啦，全世界都驚噶啦，因為冇一個地方或者冇一個人有無限嘅資源噶嘛。咁所以我哋聽到好多抗癌嘅新聞嘅同時咧，咁好自然咧，啲新聞最吸睛嘅地方就係呢項抗癌治療到底要花費若干若干咁樣。好似我哋前排講過嗰啲癌症嘅疫苗啊，亦都係一個重大突破啦，雖然仲係研究之中。咁但係好多記者啊或者新聞報道呢都會俾咗一個價錢牌去啦，咁就講緊完成成個治療可能要美金幾十萬㗎喎，咁即係幾百萬到底點搞呢？咁即係呢個其實都係大家好關注嘅議題。咁正正就係咁呢，其實我哋香港防癌會呢上個禮拜呢先至同國際抗癌聯盟 UICC 咁就搞咗一個叫世界癌症大会啊，咁呢个癌症大会咧，其实都每两年搞一次噶啦。咁喺世界嘅唔同地方，咁之前其实譬如喺欧洲啊，包括瑞士呢啲地方都搞过。咁主要咧，其实都系聚焦全世界唔同关于抗癌嘅人士啊。咁唔单止系讲紧医生嘅，其实讲紧科学家啦，讲紧一啲癌症康复者啦，甚至癌症病人照顾者，去到再高层啲咧。講緊一啲政府嘅領袖、政策嘅制定者咧，通過呢個會咧，可以坐埋一齊，大家傾下到底癌症點樣發展。咁其中一個議題就係點樣令到癌症病人可以一個更好嘅方法去接觸或者獲得呢啲新型啊昂貴嘅藥物啦。咁其實好多唔同嘅創意嘅方法嘅，有啲咧就係從預防做起啦。因為理論上咧，你能夠預防個癌症咧。是便宜過你去醫的、咁預防癌症都很多橋的，即因為
0: 無煙無酒健康生活那些啦，是吧，這個最基本啦，
1: 是啦，但是講又容易、即我們日日都講啦，但是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是又煙又酒又不健康的生活呢？那我在這個世界癌症大會的這幾天之中呢，都參加過不同的小組討論啦，其中一些方法就是怎樣提高意識。我見到這個情況呢都幾得意的，咁有一位係非洲嚟嘅人士，咁佢嗰個會呢本身就搞開一啲艾滋病關注，非洲好多呢啲問題㗎嘛，咁而家艾滋病又好似受控啲啦，又有新藥啊，大家意識又高啲，咁整整下就到癌症咯，咁佢就成嗰、那個呢就講緊一啲我哋叫膀胱癌啦，原來喺非洲某啲地方其實都幾常見。咁佢哋成日話唔煙唔酒啊，或者點樣睇下驗下啲膀胱啊，各樣嘢呢其實都未必有人去㗎嘛，特別喺相對地落後嘅國家都揾咗食先啦，或者過好生活先啦，邊得閒去預備癌症啊。佢有啲橋呢就係點樣令到啲人可以得到呢個訊息又會關注，就係喺啲髮型屋嗰度啊，貼啲海報，原來佢哋非洲人呢雖然望落佢通常都短頭髮啦，或者冇乜
0: 好亂咁樣啦，
1: 間唔中都有啲爆炸裝咁樣。我就諗到，如果你揾一啲男人去聚會，淨係講癌症嘅，其實個個都雞飛狗走，冇人嚟啦，咁、個效率都好低。咁但係啲人呢，如果喺髮型屋排隊等緊剪髮嘅時候，
0: 太得閒啦。
1: 係啦，其實佢哋一係吹下水啦，一係就望下周邊啦。咁如果你喺嗰個海報度帶到一啲信息啊，幾時做啲癌症篩查啊，要做啲乜嘢啊，甚至有啲廣告咧就話，如果你關注依樣嘢咧，我就免費幫你剪髮啦。咁佢話個活動都幾成功喎。咁我諗從中咧，其實都要諗下到底我哋有冇一啲有創意嘅方法，令到一啲沉悶嘅信息咧。啲人可以易啲接受，點解話沉悶呢？因為好多人問你，譬如佩佩，咁你做健康節目，好多人都會問你一啲關於健康資訊、醫療嘅問題。咁但係呢啲人通常係咩人呢？通常就係佢已經有病，或者好擔心自己有病。但我哋要預防嘅人呢，就係、其實佢冇病，甚至冇病徵，但我哋就要教佢去點樣預防，教佢一個篩查嘅意識。咁呢啲人本身對呢啲咁嘅資訊其實未必好大興趣嘅喎。

0: 咁即係如果一個有創意嘅地方或者有創意嘅活動，能夠令佢哋增加呢個興趣，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渠道。咁預防係一個可以減省整體資源嘅方法咯。
1: 嗱，講起預防癌症咧，成日都聽咧話啊，我哋要食多啲蔬菜水果啊，我哋咧要食少啲紅肉啊，又或者咧有啲咩超級好嘅食物咧，你食咗咧食多啲咧，你就會增加體內某一啲嘅維他命啊，或者某一啲嘅物質啦，咁你咧就可以預防癌症啦。我自己嘅理念就係、是，就算佢幾好嘅嘢都好，你食得過量都可能有唔好嘅地方嘅，可唔可以咁講咧？
0: 都係嘅，即係以最多人誤解嘅咧，就係維他命 C 啦。咁大家都聽過維他命 C， 譬如話水果、蔬菜都有啦。奇異果又好高啊，橙又若干咁樣，即係甚至有啲排行榜，到底咩食物咩水果最多維他命 C？咁但係從營養學嚟講咧，咁你食得維他命 C 多咧，維他命 C 因為係水溶性嘅，其實你食咗咧，係身體係儲唔到嘅，係儲唔到。咁佢甚至其實係要喺腎臟度排出嚟。過高同埋長期過高嘅維他命攝取咧，其實都有機會增加腎臟嘅負荷，甚至產生一啲腎石咁樣。咁所以你話依單純盲目佢食多某一類嘅食物或者某一類嘅營養咧，其實有時會好心做壞事嘅。另外一樣咧，就因為維他命最多人問啦，即係我哋每日都有啲病人問可唔可以食依啲食嗰啲。另外一樣咧，最多人誤解嘅咧就係維他命 D。
1: 維他命 D 係咪曬太陽嘅咩？
0: 係啦係啦，其實講咗好耐啦。平時我哋日常生活就係要令到骨骼健康，咁維他命 D 可以通過曬太陽，咁皮膚有啲細胞咧可以做翻維他命 D 啦。咁嗰個係講緊一個骨骼健康嘅問題。咁但係我哋喺癌症界咧，其實都講咗好耐，就話譬如腸癌咁樣，佢哋研究一下，因為即係癌症點樣發生，好多人都研究噶嘛。咁佢哋就睇到原來癌症腸癌嘅病人咧，佢哋普遍咧嗰個維他命 D 嘅體內維他命 D 嘅水平都係低嘅。咁有一段時間就覺得依個可能係因果關係，因為逢係兩樣嘢擺埋一齊。一係有拉楞，一係就因果關係啦。咁通常你覺得有拉楞係易啲噶嘛？咁啲人就覺得有腸癌嘅人都會維他命 D 低。嗱，依句冇因果關係嘅，純粹係關聯嘅啫。咁佢哋就會覺得補充翻維他命 D 咧，就可以減低腸癌嘅風險啦。咁依句係咪聽落去其實都合理喎？
1: 好似好合理咁樣咯。
0: 係啦，係啦。咁但係，經過好多研究咧，甚至係一啲第三期，我哋話好成熟嘅prospective 前瞻性嘅研究，咁專門去聚焦，譬如話依個病人有癌症或者患咗癌症之後去預防癌症，我哋將啲病人分成兩組，一組咧就係標準治療，譬如化療咁啦，另一組咧就係化療加一啲高劑量嘅維他命 D 或者中劑量嘅維他命 D， 總言之唔同劑量嘅維他命 D 啦。咁研究發果結果咧都好令人跌眼鏡嘅，就係、發覺你其實點樣食咧都冇乜改善到你嗰個日後患癌啊或者癌症復發嗰個風險。咁通常我哋話關聯關係，我哋睇到因果關係就要靠呢啲前瞻性嘅研究嘛。咁前瞻性研究話俾你聽唔得咧，咁即係唔得啦。咁簡單嚟講，低維他命 D 咧就唔係引致腸癌。其實是跟腸癌有關，咁可能有些人話，歐洲人多啲，歐洲人很多時候你都知道是日短夜長噶嘛，好長時間，咁佢其實本身咧做依個維他命 D 嗰個能力都係低啲啦，或者整體成日日照唔夠，維他命的水平都低，咁咁啱得咁巧同依個腸癌有關係咯，咁變咗就算而家好多人問你應唔應該高劑量維他命 D 或者點樣咧？其實都得不到證據支持。咁呢幾個例子咧，我其實想講翻就係話好多，因為食物有千百萬種，咁好多人覺得食藥係冇得控制啦，一定要聽醫生講，食嘢自己有得控制喎。咁所以喺網上面睇到啲咩資料咧，都會物盡其用啦，或者有啲時候藥上年頭，希望可以經過自己控制去改善個癌症。其實嗰個意圖我哋係明白嘅，咁但係好多時候

0: 咧，就未必有證據去支持咯。
1: 嗯，有好多朋友咧都會用呢一個嘅保健用品咧嚟到幫自己提升嗰個身體嘅健康，即係例如我哋成日講啲 supplement 啦，係啦，咁即係因為而家真係五花八門，又話可以醫呢樣，又話可以預防嗰樣。喺癌症科醫生嘅你嘅眼中，點樣睇呢啲嘅保健食物嘅咧？
0: 這個咧都好得意嘅，即係如果你上網 search， 可能係保健食品啦。咁好多年前咧，其實而家嘅衞生局醫務衞生局局長咧，盧寵茂咧就一段 video 咧都幾多人睇嘅喎。咁嗰個標題咧就係話如果想補肝咧，就千祈唔好亂食藥。咁其實都係講緊一啲即係你話亂食啲補品啊、營養品咧，其實最大機會有時都係會傷肝，因為肝都係。處理好多呢啲藥物啊、食物嘅地方。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你上網揾咧，即係一啲國際嘅抗癌組織預防癌症嘅可能十大建議或者十大規條咧，其中總有一條咧，就係話唔好亂食或者唔好過度依賴啲營養產品。咁所以其實帶出個道理咧，就係、好多所謂營養產品咧，其實你只能夠當食品咯。咁佢哋嘅第一一般嚟講不受藥物管制啦，咁佢當然都會受一般嘅食物啊、衛生管制，但不受藥品嗰種管制嘅，即係你到底用幾多劑量啦，點樣觀察佢個好處同毒性咧，其實係比較隨機啲嘅，即係冇乜監管。咁一般嚟講，咁邊隻營養產品好啲咧？你自己問身體咧，好多時就係、嗰個廣告好啲，個代言人強啲嘅，或者嗰、覆蓋率、宣傳度好啲嘅，咁大家會覺得嗰啲營養產品係好啲啦。即係依個我依個講法咧就冇針對性嘅，不過大家認真諗下，如果擺啲嘢入口咧，就算個廣告幾好，或者嗰個覆蓋率幾好，或者你啲朋友話幾好咧，其實都應該睇一睇嗰個資訊，到底佢係適合啲咩人啦。算不能夠說那個產品適合所有關注健康的人就對的、你都要看看吃了下去有些什麼我們叫禁忌症啦、譬如敏感不吃得啦、譬如某一些藥可能糖分高的你糖尿病要注意啦，甚至那些奶類營養產品，那這些是切身處地我們 叫癌症資訊素養，你看完這些資訊你懂得理解懂得分析才應用。咁好多時候，另外就最常見就話固本培元啦。咁固咗咩本先？你點樣度先？培咗咩元先？可以培幾耐？幾多人成功？有冇副作用？咁呢啲我覺得都要問咗你先至擺落口咯。
1: 所以咧，即係做任何事都要深入咁去了解，就唔好盲目咁樣去追隨咁樣啦。最了解自己嘅必定係你自己啊嘛，係咪？咁可能食一兩粒我覺得影響都唔會好大嘅。但係你話如果長期食，會唔會即係對身體都會有啲唔同程度嘅問題咧？咁可能都要深入咁去了解一下咯，係咪？好，咁今日咧亦都講到呢一度啊。咁下集同一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唔同嘅癌症資訊。跟大家继续探讨下啦，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你早上嘅6:28。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锁令咧，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系稍凉，日间系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系会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真系一出一入，可能一阵风就会冷亲。室外温呢？

而家系26度啊，相对湿度73%。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点到6点半，清晨爽利。佩佩同你讲声再见，一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到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透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个局面将会持续下去。在本港，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高水平。过去五日，中心一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8日星期四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多位。立法会一连三日就着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府话是会以施政报告作为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行动纲领。议员关注和期待的焦点，官员有什么回应？稍后我们会仔细听听。
2: 旅发局主办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会在今个月29日起一连四日举行。今年设有超过340个摊位，比去年增加超过一成，汇聚大约30个

0: 国家同地区的酒和食物，预计可以吸引168000人次入场。当中有什么重点推介呢？留意特写环节。
1: 港大医学院开发了全港第一个一站式癌症健康管理手机应用程式，称为家支援，是想协助居家的晚期癌症病人持续监测病情，并且都会安排护士在线支援。稍后我们都会了解一下程式怎样可以遥距加强到医患之间的沟通互动，是惠及相关的病人。
0: 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就呼吁市民不用急于使用新口岸。有立法会议员说，联检大楼在设计上面未有预留太多空间给后备巴士和的士停泊等客，所以要在大楼外面设缓冲区。又说目前口岸未有铁路接驳，预计对公共交通和的士的需求会较大。一阵会讲一下。
1: 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分析都指出，明显是要阻止胡塞武装扩大在红海的影响力，有助沙特自身的能源出口。不过仍然有待观察何时才达到这个目标。环看天下，稍后会继续跟进中东局势。
0: 印度就有城市举办一场很特别的选举，就选出市内最肥的狗，有不少支持者制作宣传海报和短片等等拉票，最终由一只重达75公斤的狗胜出。活动主办者就希望唤起民众对流浪狗的关注。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至上日的纪录高位回落。美国长债息率再创高位之后升势回顺，股市跌幅收窄。道琼斯指数一度跌了超过600点，收市报51179点，跌341点，跌幅近 0.7%。纳指最多跌近1%，收市报27538点，跌61点，跌幅0.2%。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跌17点，跌幅0.2%。大型科技股个别发展，SpaceX 同埋 Meta 跌咗超过2%，Alphabet 苹果同埋亚马逊就升近1%或以上。至于卡特比勒就跌了近6%，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欧洲主要股市收市跌近1%或以上，受到债息高企拖累。德国 DAX 指数报25104点，跌344点，跌幅1.35%。法国 CAC 指数报7769点，跌95点，跌幅1.2%。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58点，跌83点，跌幅大概0.8%。美国联储局公布9月份的会议纪录显示，联储局上个月一致投票决定加息0.25厘，但多名官员在加息理由上面存在分歧。会议纪录显示，很多的与会者强调，从风险管理角度来看，将目标区间上调至更高水平属于审慎之举，可以防范因为需求强过预期或进一步出现不利供应冲击，导致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情况。同时另外有一些与会者就认为，九月份加息对于防止近期能源和其他冲击对价格产生更广泛影响是十分之重要，亦都有与会者表示支持加息是由于符合他们对于中性利率估值上升的判断。有几名的与会人士指，认为目前政策利率不具有限制性，或者只是仅有轻微的限制性。大多数的与会者认为年底之前再次上调利率可能是合适。美国十年期和三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再创24年高位， 之后债息从高位回软，因为规模390亿美元的十年期国债拍卖表现理想，引发市场买盘。十年期债息高见5.3645厘，三十年期债息高见5.7322厘，都升了超过9个基点。之后升幅收窄，分别在5.28厘和5.67厘以上。汇市方面，美元指数就升至102以上，在纽约美市报102.28，升幅近0.4%。在联储局会议纪录公布之后，美元价升幅一度收窄，之后回升。法国债息急升，拖累了欧元逼近星期一触及的17个月低位，低见1.1166美元，美市就跌了大概0.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离岸价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国际油价收市下跌。国际能源署 IEA 之前同意加快释放石油储备，并优先释放柴油，以舒缓供应忧虑。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100.2美元，跌38美仙，跌幅近0.4%。纽约期油报每桶88.28美元，跌1.16美元，跌幅大概1.3%。金价下跌，因为美元上升和美债息持续高企。现货金最新是报每安士4103.4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40.7美元，跌幅1.1%。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2%。友邦跌了超过1%。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多数较本港收市下跌，其中美团跌近0.6%，不过京东就升了超过1%。港股连升两日之后回吐，恒生指数上日最多跌了大概210点，低见24071点，收市报24130点。跌150点，跌幅超过0.6%。主板成交额947亿，连续三日不足过千亿，不足1000亿。主要分类指数就个别发展，地产分类指数升1%，九龙仓置业、恒地、新世界发展同埋新地升咗超过1%至到超过2%。至于金融股就向下，汇控跌大概2%。科技指数收市报4194点，跌幅大概0.7%。内地股市结束国庆长假期复市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预计，上证指数在3800点有支持，但系波幅较窄。他又话关注今个月下旬召开的五中全会。会不会出台更加多利好楼市和内需的措施？
4: 如果外围方面稍微叫做做翻好啲，企稳翻啲啦，咁我预期其实 A 股方面复市嘅话，咁我会相对可能稍微乐观少少。咁但系大升咧，我觉得就未必会咁3800点度会有支持啦。咁调翻转头咧，上边我会预期约莫喺翻呢个嘅3900点度咧，亦都会有啲阻力咁样。咁大概高低方面嚟讲，50点波幅度啦。
5: 第四季嚟讲咧 ，A 股嘅表现又会点走咧？
4: 近期咧都横行，见到喺3800至3750点呢啲位置都有个几好嘅支持，咁所以其实个底咧应该就 form 咗出嚟。如果唔系话真系明确咁跌穿3750点嘅话，我谂问题唔系特别太大。上方方面咧，咁因为近期啲 A 股企业个盈利咧中低单位数增长到咧，大家依家预期紧就吓，咁而可以达标嘅机会其实都高嘅，应该波幅区间炒作嘅机会都容易啲。咁再加埋啦，五中全会有机会出一啲嘅好消息，例如刺激经济政策啊嗰啲支持啦。 類。咁因為之前嚟講咧，其實買樓政策上邊咧，咁都影出咗啲，例如要買現樓啊，又或者個人供款期可以長啲啊，或者甚至乎有啲優惠政策俾啲第一次買樓。

0: 嘅。就呢啲我相信咧，其實未來都會有機會咁再加強版嘅出現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咧，本土油啊嗰啲咁樣，亦都會有機會出台一啲政策。咁因為依家內地方面嚟講，啲嘅年輕人都好興去打卡去唔同嘅省市咁樣咧，都係刺激內需嘅其中一個方法啦。咁我相信呢啲其實中央方面嚟講都會做嘅。雖然第四季傳統港股內地股市都唔係話特別強嘅，咁因為講緊個新增貸款方面嚟講，傳統都喺第一二季會比較強啲啦。咁但係第四季方面，我今年覺得應該係穩中有序嘅機會應該比較高。
1: 呢次嘅財經華爾街嚟到呢度，拜拜。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3: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朝早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咧，至到下个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嘅日夜温差咧会比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2%。
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4至5，健康风险系中；路边监测站系5，健康风险都系中。喺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系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
5: 今日的事。
4: 立法会继续第二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的议案，相关政策官员会出席。
3: 11岁患有长期病的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情况严重。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
4: 屯门富泰村女童怀疑被父母不当对待，防止虐待儿童会刘小君会接受《千禧年代》的访问。
3: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系会出席西九演艺中心驻团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
4: 团结香港基金举行记者会，公布最新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结果。

0: 嚟到放眼世界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印度有城市举办一场好特别嘅选举，就系选出市入面最肥嘅狗，最终由一只重达75公斤嘅狗系胜出。活动嘅主办嘅人士都希望可以唤起到民众对流浪狗嘅关注，并且改变外界对流浪狗嘅刻板印象。陈家咪讲下。
1: 美国就有科学家新确认两种叫声大的鸟类，叫声平均音量超过120分贝，比狮子和大象等巨型哺乳类动物更加响亮，刷新人类对鸟类音量极限的认知。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雀仔同人类一起在城市生活，不少人平时都可能听到他们的叫声。美国有科学家最近确认两种叫声大的鸟类，鸣叫声的平均音量突破120分贝以上，为全球最嘈吵鸟类家族增添新成员。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研究团队2018年12月至2025年1月期间，测量马萨诸塞州同巴

0: 西超过120种鸟类的音量，它们以1米标准距离20毫秒时间作为单位，结果发现裸喉中散鸟和红腿叫鹤这两种雀仔的叫声平均音量都超过120分贝，比建筑工地上的电钻或者狮子和大象等哺乳类动物更加响亮。团队成员梅内塞斯表示，在野外测量鸟类音量存在一定难度，例如研究人员有时可能只是听到雀仔叫声而找不到隻雀，或者见到隻雀但是隻雀没有叫，他们因此会在测量的时候使用激光测距仪，同时测量雀仔的距离和音量。梅内塞斯说，鸣叫声响亮的雀仔通常都是体型较大，他们拥有更粗壮的肌肉，能够产生更大的内部压力，而且他们的嘴巴更阔，容许更多能量辐射到环境中。梅内塞斯估计，生活在茂密森林的裸喉中散鸟属于多配偶制，需要发出响亮的叫声才可以在视线受阻的森林中远距离交流，吸引配偶。不过生活在开阔栖息地的红腿叫鹤就是单配偶制，理论上并不具备大声鸣叫的进化需求，团队将会继续研究解答仍然未有答案的问题。美国科学家用了几年时间找多了两种最嘈吵的雀仔。至于印度第二大城市德里的民众，最近就透过投票选出全德里最肥的狗仔。德里大学一个学生早前在社交平台上开设账户，介绍德里体型丰满的狗，并邀请民众提名自己最喜欢的狗。原本只是想着讲下笑，谁知民众反应非常热烈。他其后仿效美国半红州的淘汰赛机制，举办争霸战，支持者纷纷提名心仪狗仔，又制作宣传海报和短片等拉票。经过一轮筛选，有64只狗获提名参赛。这一班狗仔很多都没有主人，反而是街坊熟悉的社区成员，平日在街头生活，由附近居民和店铺老板等人照顾。争霸战决赛日前举行，民众除了可以在网上投票，亦都可以去到特定餐厅投票。最终来自新德里南部豪兹卡斯地区一个市场，体重达到75公斤的锅拉以近40000票胜出，夺得全德里最肥狗仔的称号。主办活动的学生表示，没想过活动会这么受欢迎，他现在在社交专页介绍一些关注动物福利的组织和个人，希望唤起民众对德里流浪狗的关注，多些支持动物福利事业。另外，当地市政部门估计，德里目前有多达100万只流浪狗，民众过去经常担心流浪狗会引发社区安全和狂犬病等问题。这个学生希望活动可以改变民众对流浪狗的刻板印象，令人同狗可以在社区和谐相处。
1: 时间来到朝早6:52，接近53分，提提大家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朝早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展望今个星期剩下的时间至下个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会是温差较大。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72%。
2: 报章摘要，
3: 先看文汇报报道。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提名期昨日开始，直至今个月20号结束，并在下个月22号投票选出新一届选举委员会的选任委员。选举事务处说，昨日一共接获30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比上届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首日接获的251份提名表格多出大约20%。其中上届在无竞逐下自动当选的乡议局界别分组更加即日超额，接获28份提名表格，比27席位为多，打破上届自动当选的选举格局。政界人士和学者表示，多个界别已经有不少人士表明有意参选，反映各界参选意愿踊跃，竞争性、优越性、进步性大增，进一步巩固香港优质民主制度。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昨天开始一连三日就着香港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

0: 以这议案进行合并辩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按照最新的评估，当局有信心本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到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而落实亦需要依靠社会各界同心协力。多名议员都支持扩展离岸人民币应用场景。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屯门发生怀疑虐儿事件，一个孭住破烂书包的11岁女童，双手持有两个盛载24罐啤酒、重达12公斤的大胶袋，步履艰难地前行。有街坊怀疑女童被家人虐待，于是跟随拍摄和询问。走在前方的爸爸抢去一袋啤酒兼大骂女儿之后离去。区议员和女童就读的小学代表了解事件，警方经连番调查之后，以涉嫌疏忽照顾拘捕女童的父母。社署表示，社署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会评估儿童和他们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儿童的健康发展情况及其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教育局说，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就学生情况提供适切协助，并安排辅导老师和社工为受影响的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香港正是提速打造国际黄金交易枢纽。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意大利出席全球贵金属会议2026，他就说，香港凭借地理上的战略位置、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奉行普通法制度的独特优势，正是全力建设连接现有黄金市场，并且为国际市场注入可用流动性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说，特区政府致力将结算系统连接香港即时支付结算系统，以实现货银兑付的结算，相关工作已经是进入最后阶段。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制定多项旅游业指标，包括预计旅游业增加价值增长46%，至2030年达1260亿。旅发局主席林建岳接受专访的时候提到，没办法坐住在这里等人来香港。他上任之后扩大活动规模和延长举办日期，延长旅客留港和增加消费的选择，并认为需要联同大湾区其他城市推动一程多站，以吸引更多国际旅客。至于施政报告提到设计串联电影场景的路线，他说最快今个月底推出电影场景指南给旅客参考。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美酒佳肴巡礼今个月底在中环举行，活动由中环海滨延伸至天马公园，摊位数量更加按年多了10%至340个。今年展期会是10月29日至11月1日，门票会在下个星期一开始在网上开售。今次活动汇聚了大约31个国家和地区的佳酿和美食，当中澳洲、加拿大和韩国的展馆更是首度登场。另外，大会今年都设立了第一次设立了品酒导赏，专业导师每次都会带领10多名的参与者在展区里面边饮边学。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一连7日的内地黄金周假期结束，至到昨晚9点，累计黄金周一共有140万人次内地访港，内地客访港，暂时比去年增加8.6%。香港餐饮业协会主席梁希话，黄金周酒店入住率同去年相若，旗下酒店头6日入住率达到100%。星岛日报报道。
0: 时间嚟到接近7点，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朝早会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9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2%。而家先听一次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沙田围路由于有水。

本急收，咁现时咧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上水嘅马会道咧都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沙田围路啦，同埋上水嘅马会道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被扣留調查，女童沒有表面受傷，案件已經轉介社會福利署跟進。社署話將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同提供協助。教育局話，女童就讀的學校已經即時啟動危機處理小組，為受影響學生提供輔導和支援，並已提醒學校加強與家長的溝通。發言人強調，當局非常重視保護兒童的利益。陳曉君報導。
2: 网上片段所见，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两只手拎住两大袋的啤酒，孭住一个破烂的背囊行走，期间显得有些吃力，要中途停低，有途人介入尝试帮助，并向同行的大人质询，但对方就大声喝骂女童。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据了解，有女教师星期二晚睇到片段，怀疑女童被虐待，向警方报案。警方到场找到女童的父母，同她大约9岁的妹妹和大约2岁的细佬，确认儿童的状况没有异常。警方表示，这名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已经将个案转介社会福利署。社署回复查询说，已经联络涉事的家庭，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儿童的健康或者发展情况和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防止虐待儿童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叶柏强表示，今次事件由途人揭发，认为社会近年对虐待儿童的关注度提升，政府和社福机构可以在这一段时间加强保护儿童的社区教育。
3: 强制举报虐儿条例执行之后，大众对于保护儿童的意识是慢慢加强了的。市民有时见得到社区里面发生一些令他比较担心伤害到小朋友，希望可以尽快提供支援，那个参与度是增加了的。应该趁住现在这个都挺关键的时间，特别我们见到虐待儿童的情况一路恶化的情况之下，应该加强在社区里面对于伦理去保护儿童进行这个社区支援的一些相关的公众教育。
2: 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认为，社署和女童就读的学校必须为这个家庭的儿童提供即时保护，包括情绪辅导和临时住宿照顾，长远亦都要持续密切监察，防止事件再发生。校方就发声明指，社工和老师已经即时介入，为这个家庭提供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独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者少年人虐待或疏忽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间70人自行疏散。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之中使用闪光弹。总理勒科尔尼否认警方要对抗年轻人，承诺在本月底提出方案改善学校条件，但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张曼燕报道。
4: 法国多地连日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要求政府改善学校设施和增加教师人手等。当地星期三仍然有超过500

0: 或间学校完全或者局部关闭。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学校附近示威期间，手部怀疑被警方一枚闪光弹炸断。示威者指控警员直接向学生发射弹药，警方就话是学生执起弹药时爆炸。事件引发强烈反响，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警方对青少年使用过度武力。内政部长鲁内兹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另外，巴黎附近一名14岁少年早前被催泪弹击中面部受伤。东北部城市贝尔一名17岁学生更指控警员试图将他的头压入水中，当局已经立案调查。总理勒科尔尼星期三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又说明白年轻人的愤怒并非空穴来风，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涵盖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教育部长叶弗雷就指示威演变成暴力的速度前所未有，有几十名校长和副校长受伤，质疑示威已经被极端暴力团体渗透。虽然政府宣布学校可以安排半日给学生表达意见，但学生工会批评措施欠缺具体方案，号召星期四在巴黎等各大城市举行新一轮示威活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3周年，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沙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3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卢晓珊报道。
2: 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3周年，以色列当地星期三举行全国悼念活动，在清晨6:29，即是当年袭击开始的一刻，各地同步默哀1分钟。在诺亚音乐节为止，几百人聚集悼念超过350名遇难者。以色列军方同日再次对加沙多地发动空袭，在加沙城希法医院证实，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木斯。义军就说塔木斯是哈马斯的追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义军和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义军士兵。而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一间医院表示，多人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包括一名60岁男子，亦都有一人在阿尔布拉克营地帐篷的空袭中遇难。根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3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虽然停火协议去年10月生效，大规模战斗已经停止，但以军针对哈马斯目标的空袭几乎每日仍在继续。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停火以来已经有超过1400人死于空袭，以色列就有7名士兵阵亡。联合国估计，加沙90%人口曾经流离失所，好多人多次逃难。目前大约200万人，多数居住在帐篷或者临时避难所，大量住宅、学校和医院成为废墟，粮食和生活物资仍然短缺。有加沙城居民形容，经过3年封锁与破坏，加沙已经变得不适合居住。亦都有被迫流离失所的居民说，亲人的遗体至今仍然埋在废墟之下。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179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跌1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9，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幣6.703，英鎊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

0: 0.563。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港超联球队至尊沙田在社交平台宣布西班牙前国脚大卫斯华加盟。会方表示，大卫斯华在今个月中通过体测之后正式抵港，球会会先安排他投入训练，确保状态至出场。大卫斯华会先踢一场，再决定之后的比赛安排。而大卫斯华就透过球会发表短片，表示好高兴加盟，非常期待前往香港感受当地文化，体验沙田人民风情和美食，当然还有香港的足球赛事。现年40岁的大卫斯华先后效力华伦西亚、曼城和皇家苏斯达等顶级球队，并协助西班牙夺得2010年世界杯和2008年和2012年欧国杯锦标，为国家队上阵125次，攻入35球。大卫斯华2023年因伤退役。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爆出大冷门，国家队的孙颖莎在女单32强出局。孙颖莎面对泰国选手柏拉南，在先赢一局之下连输3局，以1-3被淘汰。他赛后透露，亚运会之后就马不停蹄参加中国大满贯赛，身体消耗比较大，比赛前一晚还发烧。男单方面，梁正坤1-3不敌中国台北的郭冠宏，周启豪3-2险胜队友向鹏，将在下一轮挑战3号种子张本智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2，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继续跟进下中东局势。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之间的交火近日是进一步升级，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时亦都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分析认为，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目前争夺的重点集中在红海和是很紧要的曼德海峡周边的沿海通道、交通路线和战略高地。
1: 分析又認為，沙特加大軍事介入，阻止胡塞武裝擴大在紅海的影響力，有助於自身能源出口。有專家指出，短期內各方難以通過軍事手段徹底消滅對方，很可能再次回到談判。新聞天地記者張智欣在《環看天下》報導。
0: 環看天下，
3: 近日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之间的交火进一步升级。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恢复国家机关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多国联军星期一透过发言人表示，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亦在同一日，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袭击沙特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及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七月中旬，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组织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于是向沙特发射导弹报复，持续4年多。

切斷敵方補給線，又持續打擊沙特境內目標，警告所有經沙特領空營運相關航線的國際航空公司暫停航班。在安全壓力上升的情況下，沙特尋求外部防務支持。沙特、巴基斯坦及土耳其召開麥加防務聯盟戰略政治與防務委員會緊急會議，商討沙特面對的安全形勢變化和威脅，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軍事力量。分析指出，也門政府軍和胡塞武裝目前爭奪的重點集中於紅海及曼德海峽周邊的沿海通道、交通路線及戰略高地。對也門政府來說，雖然之前宣布的目標是不單止要收復失地，更加要恢復國家，但要收復胡塞武裝控制的全部地區很難在短時間內實現，而奪回曼德海峽附近戰略要地不單止在軍事上操作性更強，亦都能夠避免胡塞武裝將對紅海沿岸的控制轉化為長期政治籌碼。對沙特來說，在美伊戰事久拖不決、博爾木茲海峽航運持續受阻的情況下，曼德海峽成為沙特原油出口的首選通道。沙特加大軍事介入，阻止胡塞武裝擴大在紅海的影響力，不但只可以削弱胡塞武裝，亦都有助於自身能源出口。不過，有地區專家指出，短期內任何一方都無法取得決定性勝利。也門有政治分析人士認為，胡塞武裝仍然控制薩那及也門北部地區，並在也門第三大城市塔伊茲等地保有軍事實力。同時，政府軍分散在多條戰線，雖然能夠守住現有防線，但難以消滅山區據點的胡塞武裝力量。未來一段時間，雙方圍繞西部沿海、塔伊茲等地的爭奪可能形勢反覆，胡塞武裝或將要繼續襲擊沙特本土目標及紅海航運。目前也門局勢正進入更危險的階段，但各方都難以通過軍事手段徹底消滅對方，局勢很可能在經歷進一步升級之後再次回到談判和政治安排的狀態當中。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咧系开通在即，运输署都呼吁市民啊唔使急于使用新嘅口岸，话咧初期可以使用其他陆路同埋咧铁路口岸去往返深圳同香港。署方琴日系透露人流显著增加嗰阵咧，停喺缓冲区嘅后备巴士系可以喺两分钟之内到达系接载乘客。咁至于的士，亦都咧系要先喺缓冲区嗰度攞筹，再咧按序系喺到口岸咧嘅公共交通运输处嘅的士站。
1: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民建联陈恒斌就话啦，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喺设计上面未有预留太多嘅空间俾车辆停泊等客，所以咧要喺大楼外设缓冲区。佢又话目前口岸咧未有铁路接驳。預計對於公共交通和的士的需求會較大。新聞天地記者任浩峰訪問了陳恆斌，聽聽他怎麼說。
2: 皇岡的交通配套呢，我在幾個星期前去看呢，都已經是準備得七七八八的。當其時呢，我看的時候呢，都可能是有一些暫時微的一些修改啊、修補啊，甚至會有些柱的重新擺位，可以見到呢就已經是具備運作的條件了。
3: 運輸署都有講到話，啲營辦商會預留後備司機和車輛，在人流顯著增加的時間，特別是回港高峰，停在緩衝區的後備巴士可以在兩分鐘之內就去到接載乘客，疏導人流。這個安排是會對於皇崗口岸的大樓的交通疏導和接載乘客之間可能怎樣做到個平衡。
2: 皇崗就是在整个设计上面，由于它是一个大楼里面，所以它不是说有很多空间去停泊一些在这里轮候的车辆，所以在外面是需要有一个缓冲区的。如果是人多的时候，要有一个比较运作畅顺的

0: 罩呢，就是一下子又不能够塞得太多车上去。咁所以呢要有人是在度管理啦控制啦，咁确保呢啲车来车去呢那个流程呢是要顺畅。同埋個速度要夠快嘅，咁我估計咧就喺一啲譬如話大時大節啊，又或者星期日嘅黃昏啊呢啲時間咧，返港嘅高峰，又或者咧係離港嘅高峰咧，呢啲時候都會係比較多人嘅。最大嘅人流咧，11日咧已經過咗去啦，咁所以咧佢選擇可能喺12月中咧都冇話有好大嘅人流嘅節日咧，咁去開通咧其實都係明智嘅。
1: 运输署都有讲到啦，话啲空载嘅市区同埋新界的士啦，同埋一啲已经有预约行程车队的士啦，需要喺公交嘅缓冲区攞筹啊，跟住就分别咧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士站啦，同埋咧车队的士嘅专属上落客嘅即系接载乘客啦。始终口岸咧目前都系未接铁路啊，喺初期啦，以至可能运咗一段时间啦，会唔会话都可能见到咧通关人士咧对于的士咧有一定嘅需求，需要作出呢啲咁嘅安排。
0: 喺的士嗰方面咧，由于嗰个轮候嘅地方咧，都系实在都系有限嘅，所以要借助缓冲区啦。咁而喺其他口岸，譬如落马洲咁样空载的士咧，佢哋都系需要咧有一个轮候机制嘅，包括系要去一个地方攞飞，然之后再排队进入啦。咁呢一个我相信都系对于秩序有帮助嘅。对于的士嘅运作嚟讲，司机肯定系冇就咁去就可以排队咁方便啦。咁但系咧，为咗要有秩序咧，呢个都系无奈之举啦。对于目前咧，皇岗口岸都依然系未有铁路嘅话咧，的士啊同埋其他公共交通嘅要求咧，个需求都系大嘅。
1: 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咧，都知道系会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啦。相比旧嘅皇岗口岸咧，海关就话咧，未来嘅车检时间咧系会大幅缩减八分钟，减到两分钟。你会点样睇咧？嗰个车辆通行个便利度咧，系咪都会大幅增加啦？同埋会唔会话都预计咧会大幅增加咧？系啲车辆采用皇岗口岸咧通关嗰个嘅车流量？
0: 用皇岗口岸咧有名额限制嘅，系登记咗系皇岗口岸嘅车辆咧，佢先能够喺日间使用皇岗口岸。当然喺12点之后咧，夜晚咧就其他车辆都可以使用皇岗口岸，不过个数量肯定唔会好似入口咁多。咁所以咧，对于嗰个车嘅流量咧，喺目前嚟讲咧，皇岗口岸就唔会话私家车会好逼嘅。个问题就系话，以往咧就系两地两检排队咧，的确系会非常之费时间嘅。对于车辆嘅车流咧，可能会大排长龙啊，甚至乎咧手续都好繁复。咁而家咧系用合作体验一次放行咧，将所有检查是用一个多合一的模式去进行呢，咁对于个通关的速度呢是一定会更快的。咁我相信呢在未来如果运作畅顺咗之后呢，有好大的空间呢是可以增加名额啦，包括是推行一车多关的这个做法。咁我都希望呢这类的安排呢能够有秩序地进行。
2: 时间嚟到朝早7:23，都同大家讲下今日嘅最新天气预测，会系咧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朝早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咧，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咧系属于高嘅。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3%。
3: 跟住咧就转关注一啲医疗嘅议题啊！香港大学医学院咧就开发全港首个一站式癌症健康管理手机应用程式加支援，协助居家嘅晚期癌症病人持续监测病情，并安排护士在线支援，减低急症求诊同突发入院嘅风险。
2: 研究团队咧系喺2023年至到2025年咧，联同6间嘅公立医院开展为期2年嘅大型研究。负责项目嘅港大医学院临床肿瘤学系副教授陈永乐都话咧，观察到啊，特别系晚期癌症病人咧，往往都会喺咧复诊同复诊之间咧，系个身体状况咧会反复一啲。

0: 而研究结果就显示使用程式的病人在18个星期之后能够更好地维持到健康的生活质素，而出现非预期需要住院的比例是减少了。长远他希望推广至到其他医院都可以使用到。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是访问过陈永乐，听他介绍一下这个程式有什么作用。
1: 加之門呢個應用程式係專為我哋嘅癌症病人同屋企人咧去而設嘅。個平台裏邊嚟講咧，就係有一啲嘅醫學嘅資訊啦，提供咗一啲癌症相關嘅資料啦，一啲症狀管理同埋一啲支援嘅資料、舒緩治療嘅一啲資訊，仲有好多時候咧，可能照顧者一啲實用嘅 tips 裏邊都有嘅。另外咧，我哋個平台咧，亦都係俾我哋一啲特選嘅病人可以匯報翻佢哋嘅症狀，咁啊每個禮拜將佢哋嘅唔舒服咧匯報俾我哋。跟住我哋系统咧，亦都会提供一啲自我管理嘅建议。咁如果个症状严重咧，我哋嘅护士咧，亦都会喺一两个工作天里边咧，去跟进翻个病人嘅情况。
2: 以往晚期癌症嘅患者喺屋企休养嘅时候咧，最常遇到啲乜嘢嘅痛点咧？点解你哋团队会开发呢个 apps 嚟去介入咧？
1: 晚期癌症嘅病人咧，好多时候都会有唔同嘅症状嘅，例如话痛啊、气喘啊、攰啊、冇胃口啊。当佢哋咧有一啲嘅症状恶化嘅时间咧，往往都系喺复诊同复诊之间。复诊嘅时间可能讲紧系一个月至到系12个礼拜不等。当有唔舒服嗰时候，佢哋可能屋企人都会担心啦，又或者系病人自己亦都会担心，可能就会走咗去急症室嗰度。个急症室入院同埋个住院嘅风险都会高咗，亦都会影响到病人嘅生活质素。咁所以嚟讲咧，我哋希望可以帮到病人及早监察到自己有咩唔舒服，而护士亦都可以及早知道佢嘅情况，可以俾到一啲嘅舒缓嘅建议。屋企里边咧，自我可以处理得到咧，就可以减低急症室求诊同埋入院嘅风险。
2: 咁病人或者照顾者啦，喺日常生活当中具体系点样用呢个 apps 咧？同埋个 apps 咧系会点样界定个病人系咪有出现一啲紧急情况咧？
1: 我哋喺一啲嘅病人里边，我哋知道佢系晚期嘅癌症病人啦，咁啊亦都喺我哋嘅舒缓嘅诊所里边咧复诊咧，我哋咧会帮佢开通个账户。佢入到去呢个病征周记里边咧，我哋咧用紧一个国际叫综合舒缓治疗结果量表 IPOS。咁病人咧揿咗佢嘅唔舒服，例如话佢有痛啦，痛喺边个位置啦，痛喺几多分啦，如果系有便秘啊、口腔痛啊，或者行动不便啊，咁佢会揿。撳完之後嚟講，佢會再撳翻一個分數。如果個分數係嚴重，我哋咧有護士咧就會知道嘅。
2: 咁知道你哋都有就住呢個 apps 咧，都做咗一段時間嘅研究，同埋揾咗一啲嘅病人去試用啦。暫時個研究結果係點咧？睇到嗰個 apps 幫到一啲居家嘅晚期癌症病人個健康上邊咧有幾大嘅幫助啦。
1: 喺呢個研究裏邊咧，總共有大概過千二名嘅社區晚期癌症嘅病人參與。見得到咧，用加支援嘅患者咧，佢哋嗰個生活質素嘅平均變化咧，係冇咁容易跌嘅。住院啦，同埋住院嘅時間裏邊嚟講咧，亦都係比起常規護理咧，可以減低佢個非預期住院同埋縮短佢住院時間。住院時間嚟講咧，由常規護理7.3日就跌到3.4日。
2: 咁點樣解決長者唔識得用 apps 或者數碼鴻溝嘅問題咧？
1: 我哋嘅 apps 裏邊咧，用到一個叫綜合舒緩治療結果量表 ，IPOS 一個嘅量表咧，佢係俾癌症病人啦，同埋佢屋企人去填嘅。咁所以咧，如果個病人嚟講，可能佢年紀比較大，唔識得用一啲嘅應用程式咧，佢同佢同住嘅屋企人咧，可以幫佢咧，去將呢啲嘅唔舒服咧，去話俾我哋聽。咁我哋其實亦都可以教到佢屋企人點樣去安排同埋點做啊。
2: 咁長遠嚟講，會唔會話即係希望呢一個嘅手機應用程式會唔會可以推廣到其他嘅醫院都可以一齊用咧？
1: 我哋都好希望咧，將呢個應用程式咧，可以推介到去唔同嘅公立醫院，包括咧就係一啲有舒缓治疗嘅服务嘅医院啦，以及一啲肿瘤科嘅医院度用啊，亦都好希望就系而家我哋嘅团队嘅护士咧系 support 紧唔同嘅医院嘅需要。我哋都好希望，如果每一间医院佢哋嘅护士都可以自己用到个应用程式嚟帮助佢哋嘅病人咧，亦都更加可以贴心同埋解决到病人嘅需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屯門富泰村一名10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被扣留調查，女童沒有表面受傷，案件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利益。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在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希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木斯。以军就说塔木斯是哈马斯的狙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与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咧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咁同时咧都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影业路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啦就去到万公屋。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增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由旅发局主办，可以试到不同地方佳酿的年度盛事香港美酒佳肴巡礼，是会由今个月底29号开始，一连4日举行。地点除了一如以往在中环海滨活

0: 动空间举行。今年呢更加咧延伸至到去天马公园，设有超过340个摊位，比去年增加超过一成，预计可以吸引到168,000人次入场，比去年增加5,000人次。
1: 市民同旅客咧到时咧可以喺现场买飞，亦都可以喺下星期一起喺网上嘅平台订票。旅发局下个月咧会紧接推出香港美食月，凭美酒佳肴巡礼嘅票尾可以喺指定餐饮零售商户享用优惠。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同旅发局节目及旅游产品拓展总经理杨浩章倾过，听下佢嘅介绍。
2: 咁我哋今年嘅美酒佳肴巡礼咧，系由10月29日到11月1日咧，一连4日喺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上面举行嘅。咁今次咧，我哋有超过340个摊位啦，比上年更加多，系嚟自31个国家同埋地区。咁除咗大家熟悉经典嘅产区之外咧，我哋仲有澳洲啦、加拿大、韩国等等嘅全新展馆，亦都会首次登场。我哋今次嘅开放时间咧就会长咗嘅。咁大家咧喺10月30日同埋31日呢两日咧，我哋会延长到凌晨1点。
3: 今年嘅活動會有啲乜嘢新嘅元素啦？有冇一啲亮點都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
2: 咁今年嘅活動嘅賣點啊非常之多啦。首先我介紹下頂尖美酒嗰方面啦，喺我哋嘅專上品酒區裏面咧，陣容亦都係非常之強大。咁除咗法國嘅酒以外咧，我哋亦都有超過450款靚酒，有西班牙嘅酒王啦，有意大利嘅國寶級佳釀啦，亦都有智利天王級嘅紅酒。而美讚嗰方面咧，我哋今次就好開心，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唔同嘅焦點。咁第一咧，我哋有雲集咗超過15星、5鑽、15間本地嘅頂級食府咧喺我哋呢度。咁咧間間都係有米芝蓮同埋黑珍珠殊榮，非常之星光熠熠。除此之外咧，我哋酒店嘅陣容亦都非常之強大。咁今年咧有26間酒店，咁一次過咧喺曬同一個會場咧就可以品嚐到唔同嘅招牌菜、調酒師啊等等各樣嘅特色美食咧都可以感受得到。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今次好開心咧喺我哋品味館裏面邀請到5位嚟自本地、內地同埋海外嘅星級名廚做個10首聯成嘅晚宴。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我哋今次有旨在香港嘅創意滋味，當中咧有跨世代本地品牌嘅聯成啦，例如好似黑芝麻豆漿布甸塔，或者咧係手擦鹹魚奶蓋 Bella Bliss 等等。咁除咗美酒同埋佳肴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非凡體驗。咁今次咧就非常之特別，我哋首次推出咧品味導賞。咁參加者咧喺現場報名，我哋會帶佢遊走唔同嘅攤位啦，邊飲啦，邊食啦，邊學啦，咁等佢哋掌握佳肴同埋美食嘅配搭嘅。咁除此之外，我哋仲有20場嘅大師班，咁有好多唔同嘅葡萄酒專家、業界嘅代表咧，一齊嚟去介紹唔同嘅酒嘅風格，同埋用唔同嘅角度去分享佢哋專業嘅知識。我哋都會繼續舉辦黃昏美酒會派對，欣賞限定嘅靚酒。
3: 旅發局都會在之後緊接的11月推出香港美食月，美酒佳肴巡禮的參加者可以用票尾就在一些指定的餐廳使用一些優惠。為什麼會有這個構思呢？希望是達到什麼效果呢？
2: 我們的活動今年就不只有4日，因為我們想擴大巡禮的效益，希望緊接在11月裡面推出的香港美食月，令到更多的旅客可以來到我們香港留多幾日，去體驗我們香港真真正正不同的美食。除此之外咧，我哋都有唔同嘅活動會推出，咁當中包括咗香港宵夜地圖啦，希望大家可以玩夜啲、食夜啲，去到我哋唔同嘅夜晚嘅熱點，咁大家可以留港消費，亦都咧旅客可以增加佢哋嘅消費，多留我哋幾日嘅。我哋亦都有一個票尾嘅活動啦。如果去到我哋呢個美酒佳肴巡禮咧，記住保留個票尾，因為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美食同埋飲酒嘅優惠咧會送俾大家。
3: 今次活動咧都見到係會加入一啲嘅環保嘅元素啦，呢一个嘅原因又系啲乜嘢咧？
2: 其實我哋不嬲都好重視環保嘅，咁今次我哋好開心啦，同一個本地可再生能源嘅企業一齊合作，喺現場咧去回收一啲廢置嘅食用油，將呢啲食用油咧轉化成為可持續嘅航空燃料，咁就實踐 from plate to plane。希望呢個循環概念咧，除咗大家喺感受呢個美酒佳肴嘅情況之下咧，亦都可以為環保出一分力。
3: 美酒佳肴巡禮啦，旅發局就舉辦咗多年啦，預計今年嘅反應個人流同消費嘅反應会是怎样呢？
2: 我们今年的规模真的大了，档摊也都多了，有340个。我们希望大家在我们多了这么多新元素之下，都吸引多些的旅客和市民来我们这里一起去玩。我们期望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反应。
0: 立法会一连3日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

0: 进行合并辩论。有议员形容五年规划不是单纯经济数字，而是每一个家庭未来五年的日子。亦都是有议员话啦，五年规划立足国家发展大局，紧扣香港实际，兼顾经济提质和民生改善。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政府会以施政报告作为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行动纲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当前香港的经济势头良好是来之不易，当局必须为下一阶段的持续高质量发展谋定方向。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立法会寻日起一连三日分六个环节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今年的施政报告进行辩论，头两节都是围绕强化四大中心和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表示，规划要落到实处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政府会以施政报告作为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行动纲领。
3: 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和社会各界以及每一位市民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与此同时，政府会以施政报告作为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行动纲领，将规划确立的宏观方向、战略目标和发展的框架细化为看得见、做得到的具体政策措施。我深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把握机遇，改革创新，务实进取，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定能在未来五年开创更好的发展局面。
2: 内会主席、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就形容，五年规划是一份谋长远的蓝图，而施政报告就是一份落实的施工图，两者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他认为五年规划并非单纯经济数字，而是每一个家庭未来五年的日子。
4: 五年规划让施政不止于逐年推进，更提升为五年部署。讲到底，五年规划规划的不是只是经济数字，而是每一个家庭未来五年的日子。而五年规划提供的策略性发展方向，进一步增强了香港营商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这个正是香港作为安全港和发展港的底气所在。
2: 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就说，五年规划立足国家发展大局，紧扣香港实际，兼顾经济提质和民生改善，为香港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5: 一五规划聚焦了在经济的升级转型的同时，亦都聚焦我们市民关心的房屋、就業、醫療、安老等等，這些市民最關心的核心的領域，亦都是對於我們社會上面一些問題是做出了一些政策上面的建議，譬如說特區政府要銳意去解決我們的劏房問題，其實都是從市民最切身的問題、最迫切的問題去入手，實踐這個以市民為中心的一個發展的思想。
2: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就話，支持本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但必須要以本地就業優先為前提。
6: 任何輸入人才、輸入勞工政策都必須以本地就業優先為前提，這個是底線，不能含糊。要把本地優先制度化，輸入之前是要先證明本地請不到，培訓之後亦都補不上，輸入之後要確保不壓低本地的工資，不取代本地的職位。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說，當前香港經濟勢頭良好是來之不易，當局必須要為下一階段的持續高質量發展謀定方向。
7: 行政長官團結帶領香港各界制定歷來首個五年規劃，為香港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訂立深具前瞻性、清晰與明確的方向和目標。同時，新一份施政報告則按規劃部署和落實來年施政的具體政策和措施，回應社會和民生的需要。
2: 陳茂波又說，香港經濟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長 5.1%， 是近五年來最強勁的半年度表現。按照最新評估，特區政府有信心

0: 心，达到本地生产总值全年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区间。
1: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朝早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至到下个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咧日夜嘅温差会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1%。
2: 报章摘要。
3: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选委会选举报名踊跃，本港优质民主仍三大废弱。大公报，立法会首日辩论五年规划施政报告，关键在落实，愿景变实景。南华早报，香港经济第三季继续扩张。陈茂波说，政府密切关注外围不利因素风险。商报，本港全力推展黄金大计。
1: 明報的頭版就講到林建岳說每個星期辦活動，旅客留得更加耐。東方日報，12公斤啤酒女童獨自拎上斜路，父母涉藥而被捕。星島日報的頭條同樣關注到女童孭書包抽住24罐啤酒，父母是涉嫌藥而被捕。信報的頭條講到科指12月7日擴至50隻增選股選股的門檻。經濟日報，新盤搶攻，紅磡一個新樓盤折實659萬起。
3: 先看文匯報報導，2026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提名期昨日開始，直至今個月20日結束，並在下個月22日投票選出新一屆選舉委員會的選任委員。選舉事務處說，昨日一共接獲305份候選人提名表格和兩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比上屆2021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提名期首日接獲的251份提名表格多出大約 20%。 其中上屆在沒有競逐下自動當選的鄉議局界別分組更加即日超額，接獲28份提名表格，比27席為多，打破上屆自動當選的選舉格局。政界人士和學者表示，多个界别已经有不少人士表明有意参选，反映各界参选意愿踊跃，竞争性、优越性、进步性大增，进一步巩固香港优质民主制度。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开始一连三日就香港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进行合并辩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按照最新的评估，当局有信心本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到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而落实亦需要依靠社会各界同心协力。昨日第一节的辩论主题是强化四大中心，建设人才集聚高地及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多名议员都支持扩展离岸人民币应用场景。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屯门发生怀疑虐儿事件，一个孭住破烂书包的11岁女童，双手持有两个盛载24罐啤酒、重达12公斤的大胶袋，步履艰难地前行。有街坊怀疑女童被家人虐待，于是跟随拍摄和询问。走在前方的爸爸抢去一袋啤酒兼大骂个女之后离去。区议员和女童就读的小学代表了解事件，警方经连番调查之后，以涉嫌疏忽照顾拘捕女童的父母。社署表示，社署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儿童的健康发展情况和家庭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教育局说，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就学生情况提供适切协助，并安排辅导老师和社工为受影响的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香港正是提速打造国际黄金交易枢纽。

0: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意大利出席全球贵金属会议2026的时候说，香港凭借地理上的战略位置、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奉行普通法制度的独特优势，正是全力建设连接现有黄金市场，并且为国际市场注入可用流动性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说，特区政府致力将结算系统连接香港即时支付结算系统，相关的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目标是降低结算风险，提升运作效率，和参与者发展业务提供可靠基础。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制定多项旅游业指标，包括预计旅游业增加价值增长 46%， 至2030年达1260亿。旅发局主席林建岳接受专访的时候提到，没办法坐在这里等人来香港。他上任之后扩大活动规模和延长举办日期，延长旅客留港和增加消费的选择，并认为需要联同大湾区其他城市推动一程多站，以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至于施政报告提到设计串联电影场景的路线，他说最快今个月底推出电影场景展览给旅客参考。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美酒佳肴巡礼今个月底在中环举行，活动由中环海滨延伸至到天马公园，摊位数量是按年多一成至到340个。今年的展期就会是由10月29号至到11月1号，门票下星期一开始在网上开售。今次活动汇聚了大约31个国家和地区的佳酿和美食，当中澳洲、加拿大和韩国展馆是首度登场。另外大会今年都第一次设有品酒导赏，专业导师每次都会带领十几名的参与者在展区里面边饮边学，掌握配搭美酒和美食的技巧。旅发局亦都透露，11月会紧接推出香港美食月，由餐厅和酒吧带来的限定美食和餐饮优惠。而持有的门票美酒佳肴巡礼门票的人士亦都可以在指定的餐厅享用专属优惠。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一年七日内地黄金周假期结束，至到昨晚九点，累计黄金周一共有140多万人次内地客访港，暂时比去年增加8.6%。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话：黄金周酒店入住率同去年相若，旗下酒店头六日嘅入住率达到100%，生意按年增加10%，估计同人民币升值同本港有连场活动有关。而通关便利之下，旅客无需额外预留时间回乡，有更多嘅时间留港。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话：黄金周餐饮业生意按年增加10%，相信受惠过夜旅客增加。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维园年宵市场昨日开始进行摊位公开竞投，首日一共有4个快餐摊位以及180个湿货摊位是全部租出。4个快餐的摊位是位于入面3个成交价都高过去年，最高是以28万元成交，比去年同类摊位最高的成交价高过超过20%。投到档王的档主就是第一次转战维园，形容今年的竞投气氛激烈，认为摊位的位置理想，对生意有信心。有档主就说见到中秋彩灯会大受欢迎，期望政府在新春举办更多活动可以带旺人潮和生意。全港14个农历新年年宵市场是会在春年的1月31号至到2月6号年初一举行，场内的摊位是自昨日开始展开竞投。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并会24小时运作。运输署说，控在市区和新界的士和已经有预约的车队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攞筹，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士站和车队的士专属上客区接客。市民若果要在口岸电召的士，只限预约的士车队。署方呼吁市民在开通初期不需要急于使用皇岗口岸，应该按需要选择合适的口岸。运输署因应人流

0: 制定交通应变方案。副处长郭慧英话，营办商会预留后备司机同埋车辆，喺人流显著增加嘅时间，特别系回港高峰期，停喺缓冲区嘅后备巴士可以喺两分钟内到达接载乘客。巴士公司亦都可以安排特别短途班次。一个系信报嘅报道。
1: 大公報報導，為了加強預防和打擊電信網絡詐騙，政府正是全面檢視電話卡實名登記制，着手制定更加針對性的措施，包括降低個人用戶可登記電話儲值卡的數量上限，以及訂立全新罪行，將在沒有合法權限或沒有合理辯解之下，不當使用他人名義登記電話智能卡行為是刑事化。政府都正是積極籌備修例的細節，適時會諮詢公眾。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回覆議員質詢的時候，引述通訊事務管理局的數據，今年頭八個月電信商根據牌照條件平均每個月暫停了大約5700個打出的電話，或者發出可疑短訊的本地電話號碼服務，是比起去年同期修订业务守则进一步收紧，是识别可疑模式的准则之前大幅减少近半。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社评，立法会开启一连三日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合并辩论，彰显了爱国者治港原则下行政立法的良性互动。从辩论中亦都可以睇得出，议员同社会各界喺欢迎五年规划嘅同时，亦都提醒规划嘅生命力在于落实，既有助于深化对规划同报告嘅理解，又可以凝聚起最广泛嘅社会共识，引领香港迈向由治及兴新里程。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今日正式展开。评论话，回首过去五年，香港全面落实新的选举制度，推动香港迈向良政善治。这种摒弃立场对立，以比政纲、比能力、比担当的良性竞争，体现出理性、专业的选举风气。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港府锐意推动绿色转型，争取2050年底前达至碳中和。当局一方面为私家车定下2035年停发燃油车牌的死线，另一方面资助的士业换上电动的士，但就反应冷淡。政府可以给予实质性奖励，例如豁免首年部分牌照费。当局亦都应该考虑订立清晰的时间表，让车主提前规划换车，不再抱观望心态。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至今超过十个月，香港的建造业仍然是事故频频，安全警钟响过不休。评论说，政府是应该趁住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一方面大公无私追究责任，另一方面是全面检视监管的机制，唯有提升监管质素，才可以保障到建筑质素。信报社评，
0: 明报社评，恒生科技指数改革咨询结果出炉，加入最低流动性和最低收入要求，相信可以进一步确保成分股的质量，保障投资者利益。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波动或者会较大，然而今次改革有利香港长远形成更健康的科技投资生态，是毋庸置疑。这个是明报的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就关注到，在今个财年卖地表唯一一幅九龙区住宅地何文田佛光街地皮，日前吸引了十间的财团去竞逐，最终是由嘉里建设以43亿元是夺得。评论认为，若果说面粉价上升，豪宅地皮出现可观的日价，似乎就是不争的事实。更加值得留意的就是，这次卖地反映的不单止是单一地段的价值，而是整体楼市持续向好的信号。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论。
0: 时间接近八点了，看看天气预测。今日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到下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